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正系分析飞行嘅距离同具体参数。韩联社话，若果朝方当日发射嘅系弹道导弹，将会系朝方时隔23日再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上个月20日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嘅可能系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或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有54人失踪。事发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轮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焚毁，现场是可以见到灰烬和烧焦的金属。警方拉了个36岁男人涉嫌盗窃。据了解，个男人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并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由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及金额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之后，昨日拉了个36岁本地男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封路方面咧，同大家跟进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紧急维修未完成，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来回方向咧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啦，喺港岛较早前咧，皇后大道西嘅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去坚尼地城方向咧，近住日富里慢线就解封。青山公路元朗段嘅水管咧，爆水管已经亦都系维修好啦。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咧，而家系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9: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赏计划，办法好简单。
8: 留意视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8: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10: 有限，通往无限。
11: 现在开拓未来。
12: 未来无限。
13: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4: 而家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DNA 的领域里面。
1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让我们看远一点，
17: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9: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20: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21: 开放聆听的耳朵，
22: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23: 星期六早上八点到九点，打来1872311，
24: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5: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6: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27: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28: 早晨，各位听众公观众，2026年9月12日，时间嚟到朝早8:08噶啦，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港台电视收听收睇星期六问责。今日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以及苏启智啊。早晨，
29: 早晨，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政府早前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嘅政策建议咧，完成咗两个月嘅公众咨询。建议包括咧为美容同埋健身服务嘅预缴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當局收到咩意見呢？今日我哋會同我哋請嚟嘅嘉賓傾下。
28: 係啊，咁啊，剛剛今個星期啦，亦都完成咗舉辦第11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嘅。咁啊，有關於香港對外經貿嘅情況啦，以及點樣協助內地嘅企業出海嘅工作啦，一陣間都會傾到嘅。咁啊，介紹今日直播室請嚟嘅嘉賓啦，就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敬華嘅。局長早晨。
30: 早晨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28: 好，咁啊，刚才啊，苏启智亦都讲到啦，完成咗两个月嘅公众咨询啦，同消费者嘅保障都好有关系嘅，就系涉及咧一啲美容健身嘅预缴式合约。咁啊，政府咧系建议设一个冷静期啦，咁啊，为期7日嘅，咁啊，等消费者都喺呢段期间，咁啊，重新考虑下呢个消费嘅决定。咁啊，商户如果即系要退款嘅话咧，要喺14个日内完成退款。咁另外，政府亦都建议咧呢个合约期，咁啊2年为上限嘅，咁啊收到咁公众意见系点咧？对于个冷静期嘅长度或者个合约期嘅上限，有冇一啲主流意见得出咧？
30: 系啊，就有关呢一个冷静期呢一个提议咧，其实系源于好耐嘅。咁其实喺2019年咧，政府咧亦都做过一个公众咨询，咁其实都有个结论嘅。咁但系因为当时

0: 時嗰個營商環境嘅改變啦，咁變咗就按住不動啦。咁點解我會重啟一個條例嘅修改或冷靜期嘅諮詢呢？就因為早前咧，大家都知道啦，就有某一啲嘅營運者啦，就係結業啦，咁造成咧市民咧一啲預繳嘅消費咧係唔可以係攞翻錢啊，或者係造成一啲市民嘅損失啦。咁我哋喺覺得咁嘅情況底下咧，係一個適當嘅時期咧，重新審視一個冷靜期。咁啊做咗個公眾諮詢啦。咁諮詢期完結咧，咁我哋都收到好多不同嘅意見，包括業界啊、市民。咁我哋都係整理緊嘅意見咧，重新係檢視。咁喺個冷靜期嘅安排啊，或者合約嘅安排方面咧，係有啲乜嘢地方需要修改？咁嗰個最主要嘅引進呢一個冷靜期嘅目的咧，係希望保障到市民消費嘅權益啦。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要照顧呢一個業界經營者嘅經營嘅困難。咁希望咧就係喺嗰個條例嘅引進咧，係雙方面都可以做得到，一方面係保護一個市民嘅消費利益啦，另一方面咧，亦都係保障咧業界喺個營運方面咧受到公平嘅對待，亦都唔會因為一啲無理嘅取消合約咧而造成一個經營嘅損失同埋困難。
1: 普遍意見認為，即係設定冷靜期係咪都需要，同埋7日夠唔夠長咧？
0: 業界對於一個冷靜期咧係非常支持嘅。一個健身業界同美容業界咧，對冷靜期咧，佢哋覺得呢個係對大家都有保障嘅，咁係非常支持個冷靜期嗰個七日，咁亦都覺得咧七日亦都足夠啦。呢個亦都係參照咧國際上好多其他不同嘅國家、不同嘅經濟體嘅慣例咧，咁我哋覺得呢個亦都係可以執行嘅。
2: 有關嗰個監管呢個規管嘅門檻咧，即係合約個金額嘅設定啦，其實個數個金額都幾緊要喎。有啲講法就可能係3000蚊啦、8000蚊啦，又或者多啲嘅10000蚊先至係作為個合約個規管。呢方面啲意見係點啊？
0: 咁其實呢個只係我哋提出嚟嘅提議啦。咁當然業界咧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因為呢個健身業界同美容業界其實兩個唔同嘅行業嚟嘅。咁佢哋嗰啲合約嘅金額咧，亦都有好不同嘅，咁變咗我哋而家係收集緊業界嗰個意見咧，係會作出調整啦。咁最主要咧就係嗰個金額係可以幫到個業界去做到生意。咁同一時間咧，但係你俾咗咁多錢之後，我哋點樣可以保障到呢個消費者嘅權益咧？咁呢方面要做一個平衡啦。咁可能就係喺嗰個考慮當中咧，健身業界同美容業界咧，可能有一個差距都唔定嘅。
1: 咁啊，邊方面高啲，或者個金額嘅釐定大概咩水平？
0: 咁要視乎即係佢哋嗰個合約嘅性質啦，就唔係某一個業界一定係會高過另一個業界嘅。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一個中位數啦，或者係佢哋買嗰個服務係邊一種啦。咁因為我哋仲要做一個詳細嘅研究，
1: 即係最後嘅數字咧，未必係3000或者8000或者係15000，可能又重新釐定一啲數字。
0: 係啊，未必係嘅，因為業界亦都有不同嘅訴求
2: 嘅。咁市民咧，即係呢個都好關心啦。咁有啲諗法咧，佢哋話如果有啲方法，譬如有一張合約，可能個數額大啲嘅，咁啊嗰個個鋪頭就化整為零，將佢拆散唔同嘅細啲嘅銀碼，就一次過簽曬佢。咁會唔會可以逃避咗呢個冷靜嘅好，或者
0: 如果佢嗰、那個服務係同一個服務咧，咁如果咁樣拆細咧，就即係去逃避呢個金額咧，我覺得喺嗰、那個改動嘅條款裏邊可能有啲規管，因為而家講緊係不同嘅合約嘅，係如果容許你同一時間簽不同嘅合約，但係唔可以同一時間咧係一個合約咧將佢細化，而個金額係好大咁樣。咁但係呢啲都要詳細考慮點樣去規管同埋執行。
2: 都有留意到呢？
0: 有留意嘅。
1: 頭先講緊就係若嗰個規管嘅門檻個金額定到好高，嗰啲商户會唔會即係拆細啲單去規避啦？咁啊，之前立法會上面啦，局方嘅代表亦都講過啦，初步考慮如果市民喺同一日之內向同一個簽署即係同一個商户啦簽署咗多份合約，就視為同一個合約。而家傾向係咪都係咁樣嘅處理方式？
0: 你所講嘅同一個合約嘅性質係乜嘢先？因為同一個合約，佢可能我簽一個合約係美容嘅，咁簽一個係可能係做依一個手甲嘅美容手甲嘅服務嘅，即係你唔同嘅性質係可以同一時期簽嘅，只係話同一個合約唔可以同一日簽好多份好多份好多份。 而將個金額係擴大。咁可能你今日同某一間依一個商店簽一個合約，係關於做面部嘅美容。咁做一個合約，可能做依一個其他方面嘅服務。咁依個唔會係違反一個規定。
1: 嗯，咁啊，美容業界或者健身業界喺個諮詢期內，佢哋表達咗一啲咩最主要關注呢？即係點樣頭先講到啦，一方面保障到消費者嘅權益，同時又避免啲商户嗰個經營壓力可能增加或者影響到佢哋現金流。
0: 首先就兩個界別咧都係非常支持一個冷靜期啦。咁但係喺嗰個合約嘅安排方面咧，都有大家不同嘅意見嘅。最主要咧，佢哋都係有啲擔心咧，就係話。冷靜期取消咗咧，會唔會對佢哋嗰個經營啊有一個受到損害啦？咁但係喺我哋提出嚟咧，都係有一個安排，就係話你已經用咗個服務咧，你係要俾錢嘅。咁同埋取消一個合約咧，亦都有一個手續費要收翻嘅。咁佢哋對依方面咧都提出咗意見咧，就係手續費嘅金額啊，或者個百分比啊，咁同埋依一個即係喺銀行方面喺銀行同佢哋嗰個帳户嗰個交收啊，各方面嘅安排咧，佢哋都提出咗好多意見咧，俾我哋參考。咁我哋都會跟進佢哋提出嚟嘅意見咧，希望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算冷靜期，客户係取消嗰個合約咧。亦都係令到佢哋唔會受到虧損。
1: 嗯，就住一啲具體安排咧，即係當市民去取消合約嘅時候，咁若果係碌卡嘅，咁會有一啲手續費或者一啲行政費，銀行會收取啦。之前有啲關注就話，而家當局咧就建議商户可以扣除成個交易額嘅2%作為呢啲行政費。咁啊，有啲業界反映啦，可能銀行向佢哋收取嘅唔止係咁少嘅，這個會唔會有得放寬呢？
0: 我哋都係研究緊啦，因為我哋收到佢已經當初嚟提出嚟一個俾佢哋參考嘅咁嘅做法，咁佢哋提出嚟嘅意見咧，當然係有唔同啦。咁我哋都係要參考佢哋提出嘅意見嘅實際嘅可行性啦，同埋我哋係咪有啲情況可以同銀行商討到咧，係幫到嗰個業界咧喺個手續上啊，或者喺嗰個退款方面係更加快捷咧？因為其實喺如果你用一個信用卡去簽一個。預繳式消費退款嗰時咧，有可能係銀行直接退翻俾個客户嘅。咁喺當中點樣收取嗰個手續費啊？各方面喺呢個程序方面咧，我諗都有啲細化咧，我哋要同銀行啊、同業界啊再去商討，究竟係點樣做咧，可以幫到佢哋，而令到佢哋唔會受到一個即係喺個經營上面有啲虧損啊。
2: 嗯，有美容業界咧就提出咗咧建議一種叫做兩階段立法嘅諗法，就話咧先落實冷靜期嘅相關規管，咁啊觀察佢舉例啦，觀察一年或者年半時間，再評估下咧有冇需要再第二步先做嗰個實施合約期嘅上限或者其他嘅限制。局長有冇得諗咧？這個建議？
0: 我諗所有嘅提議我哋都會考慮啦，咁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嘅，但係最主要咧就希望係真係可以實際幫到依一個消費者，而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幫到依一個業界。
1: 嗯，咁啊，若果啲消費者即係喺冷靜期內真係決定要取消依個服務啦，咁樣咁啊，但係佢期間又用咗譬如一次嘅療程，咁啊，商户向佢哋收費應該按一個點樣嘅準則咧？
0: 咁應該咧，如果係整個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合約裏邊係10個療程，咁應該就係均分嘅。咁但係如果你用咗一次療程，係咪咁樣計法咧？咁業界都有不同意見，咁我哋都要商討咧，係點樣係一個公平性？你用咗啦，咁業界亦都提供咗服務啦，咁係咪將佢係均勻咁去收費咧？即係定係當佢一次單獨嘅收費咧？咁呢個喺個合約裏邊咧，可能都要寫得好清楚。咁到時候咧就大家唔需要有一個爭拗。
2: 另外坊間呢度啲建議，想更加好保障消費者，咁咧就想規定啲商户咧以一種叫信託形式咧，就持有啲預繳式合約得嚟嘅錢啦，咁樣咁就等咧消費咗，即係佢哋有得享受咗之後咧，先至撥俾公司個收入。咁啊，保障即係簡單啲講，即係冇有啲鋪頭冇糧，少數害群之馬走佬咁樣。咁呢樣嘢咧，你覺得有冇得諗咧？對於即係做生意個會唔會都有難題咧？
0: 依個喺某一啲國家咧係有咁嘅做法，但係嗰個複雜性好強啊！咁同埋即係喺嗰個對於一個企業嘅或者喺個經營者個資金流動方面咧，亦都造成一個即係困擾嘅。咁所以喺個經營方面未必一個好嘅方法。咁但係我哋都唔排除任何嘅意見啦，我哋都會研究下究竟喺香港係咪可以實行咁樣嘅制度咧，去幫到個業界。最主要我都係重申咧，就 希望任何的措施呢都是不會阻礙業界。

0: 嘅經營，亦都係保障到市民嘅消費權益。
1: 嗱，今次兩個月嘅公眾諮詢就完結咗啦。咁啊，預計幾時會將方案交俾立法會去審議啦？有冇可能喺今屆政府嘅任期裏邊完成到立法啊？
0: 我哋希望咧，就係喺我哋研究之後咧，就個方案咧喺2027年上半年咧就交俾立法會，咁再排期咧就係修改依一個條例。咁但係排期修改條例咧，亦都因應政府有冇其他相應嘅其他嘅條例咧要排期咧去修改啦。咁呢個希望係可以盡快啦。
2: 我哋头先倾咗都集中讲一啲美容健身为主啦，有冇谂过或者今次咨询咧会睇埋将来有机会，譬如一啲电信啦、保险啦或者金融产品咧有预缴式嘅消费，会唔会将来都考虑将呢啲同类嘅手法咧纳入我哋法例监管嘅范围？因为今次我哋攞咗一啲嘅市民意见咧，就作为一啲守则或者指引，局长会唔会去呢个方案都将来会谂谂咧？
0: 我想首先是处理了这个健身和美容业界先啦，因为最主要以前的投诉呢大部分都是这两个行业。那其他的行业需不需要监管呢？我想下一步看实际的情况需要。
1: 那我们转讲下另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就是大埔宏福苑的火灾之后，大家特别关注到一些围标的情况。经委会在7月底就推出了一个加强版不合谋条款的范本，其中一个新的点就加入了法定声明，就是投标者就要证明这个标书是他独立已备的，个过程之中没有一些合谋的行为，如果不是就有可能要承担一些法律的效果了后果了。当局留意到这个新的范本推出了之后，不同的招标情景包括大厦做大维修，采用这个加强版的条款的情况是怎样呢？还有这个签订其实是一个自愿的性质来的，对于打击围标的效力有多大呢？
0: 其实这个加强这个 不合谋条款的加强版呢，是代表咧，政府係好有決心咧，係處理圍標呢件事。咁整個一個條例嘅修改咧，就視乎依一個委員會嘅報告之後啦。咁因為而家嘅條例咧，就係民事化罰款同埋取消佢嘅董事資格。咁我哋亦都係會考慮咧，就係喺一啲嚴重嘅圍標事件咧，將佢刑事化。咁亦都令到咧係可以有一個刑事嘅責任。咁亦都係加強依一個調查嗰個權力咧，咁希望咧就係將呢一方面嘅事情啊處理好。咁呢一個不合謀條款嘅加強版咧，係一個信息，就俾所有嘅投標者咧，佢哋有一個責任，亦都係如果發覺佢哋係違反呢一個合謀條款咧，佢哋係有一個責任係要負啦。咁呢個我諗係一個好強嘅信息，亦都係一個最初步嘅加強我哋呢一個防止圍標同埋合謀嘅工作咧，係盡快執行啦。咁因為修改條例咧需要時間嘅，咁亦都要等個報告出嚟。咁但係我諗打擊圍標呢一個係政府同埋呢一個反競爭事務委員會裏邊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工作，亦都係好有決心去做呢樣事。
2: 局長，我想問，我知道商經局咧而家正係同呢個競委會一路合作緊，就是剛才講緊嘅推動呢、這個圍標一個入圍標刑事化其中一項嘅，那個進度係點咧？或者做咩重點方向？
0: 咁最主要睇翻嗰個委員會個報告出台啦，咁我哋就會落實執行我哋而家預備緊嘅嘢。
1: 講緊係獨立委員會。
0: 係啊，係。
1: 咁你講過咧，即係過去喺一啲訪問，你都有提過嘅，即係打擊圍標其實個難處就喺個搜證嗰度。若果刑事化過後啦，那個舉證就會變得更加困難，係咪咧？
0: 我哋希望就係喺個條例裏邊咧簡化一啲搜證嘅程序啦。咁希望就係可以簡化個搜證嘅程序。民事化嘅時候咧就比較容易啲去檢舉啦，但係刑事咧個搜證係有一個程序。咁我亦都希望咧喺嗰個條例裏邊咧可以簡化呢個搜證嘅程序咧，係促成呢一個條例嘅執行。
2: 有一個方向咧，就想試下可以採取一個刑事同埋民事並行嘅雙軌式執法。咁呢個做法你點睇先咧？同埋會唔會有啲困難咧？點定義？點去用民事？點樣去刑事？
0: 我諗呢個係一個初步構想啦。咁亦都要睇個委員會個報告之後咧，我哋再有一個落實嘅決定。因為而家已經係有民事化噶嘛，咁只係點樣將 某一類嘅可以將佢刑事化咧，咁嗰個門檻係點樣咧？咁到時候會有一個即係清晰嘅界定。
1: 嗯，一啲業內人士，包括啲建築啊、測量界咧，亦都有提過嘅。咁啊，法例咧有需要即係清晰啲去釐清咧合謀同。

0: 埋正常嘅業界行為。點解咁講呢？就話業內人士難免都透過譬如商會啊、學會作一啲交流，咁啊了解一下啲行家係咪都有意去投標啦，又或者難免佢哋都會揾一啲同類嘅分判商，咁啊去攞報價嘅，咁啊令到個標書嘅內容就好相似啦。咁喺法律個定義上面啦，點樣可以清晰區分到邊一啲係業內嘅正常交流溝通，邊一啲係違法嘅違標嘅合謀行為咧？
1: 我諗如果有事情發生咧，喺搜證咧同埋喺各方面咧，喺法律部門咧亦都會有佢個專業嘅界定、專業嘅認知啦。咁喺一方面亦都有專業嘅人士會俾到意見咧，究竟你個標書裏邊如果大家相同嘅信息，究竟係咪有涉及一個大家合謀啊違標？我諗喺嗰個調查當中咧，會有一個好清晰嘅即係情況係可以知得到嘅。
2: 嗯，嗱，咁有啲人關心嗰、那個。刑事裏面咁包括競委會主席咧，就都提出過啦，就喺個刑罰同埋嗰個罰款嗰度去睇。咁啊建議啊，最高刑罰咧可以係七年甚至係十年嘅。咁而罰款咧都由500万至到1500万。咁呢個方向，局長你需唔需要有一個俾到個方向，都一個呢、這個刑罰係重嘅，先至有個阻嚇作用。
1: 我諗而家一個建議啦，到時候真係法例要修改，亦都要通過呢個立法會啊，通過呢、這個。其他方面啦，咁喺當時如果通過嘅時候，可能亦都有大家會討論究竟嗰個懲罰嘅程度啊，或者個金額係咪足夠咧，定係咪收到個阻嚇嘅作用咧？我諗都要詳細再去研究。
0: 點樣先夠阻嚇力咧？
1: 咁呢個我諗要大家要商討啦。咁究竟業界係可以接受啊，同埋喺司法界亦都點睇啊？咁喺一個政府部門亦都有一個睇法啦。到時係要集合多方面嘅意見，覺得係點樣先係一個足夠嘅懲罰咧，或者一個阻嚇作用咧，令到呢一個圍標嘅情況咧係可以係唔再出現啦。
2: 嗯，好。咁咧，我哋不如講下啦。嗱，盛事香港多羅羅，咁嚟緊11月仲有一新嘅盛事，就係、是、第一屆世界鑑賞家盛典咧。咁呢個盛典就包括國際高端生活品味嘅展覽咧，會喺香港展出。包括咩咧？局長再講清楚啲，即係一陣再講啦。有睇資料就有頂級名車啦、豪華遊艇啦，同埋珠寶鐘錶都有。局長，到底呢個係咩嚟咧？因為未搞過嘅，同過去有咩分別啊？同其他城市？
1: 其實咧，依個一個好好嘅即係展覽嚟嘅。點解呢？因為在今年的財政預算案呢，我們有1億的撥款呢，是搞一個新型的展覽，還有香港未搞過的。因為我們展覽業呢，是香港都很蓬勃的，對香港的經濟呢也都是帶來很正面的影響，其實佔我們的 GDP 都有一個份額的。但是我們也都覺得這個展覽業是要有一個新穎的、就是方式啦，是怎樣可以引入更多唔同嘅展覽啦，亦都可以引入更高端嘅客人嚟到香港消費啦，咁令到香港嘅經濟啊更好啦。咁所以1億裏面咧，我哋就尋找一啲喺全世界喺呢一個方面展覽嘅即係合作者啦。咁我哋就終於揾到一間公司啦，就係叫英富曼公司啦，叫 Informa Markets 啦。咁同埋我哋同呢一個亞博館就大家合作咧，就希望引入咧。依一間公司幫助我哋做一啲從來未做過嘅展覽，咁依啲展覽咧就係、是、希望咧就係、是、有大家都未睇過嘅，咁因為一般展覽咧都係喺室內啊，咁我哋有亞博館啦，我哋亦都有依一個會展中心啦，咁大家都知道好多展覽喺嗰度做，咁但係有啲咩新型展覽咧？譬如而家我哋上次我哋都做咗一個新聞嘅即係採訪咧，就係、是、遊艇展啦。咁啊，亦都有架車好靚嘅喎，咁以後會做啲乜嘢咧？咁可能有啲私人飛機展啊，更大型嘅珠寶展覽啊，同埋呢個藝術啦、啊，咁亦都係好高質量嘅旅遊展啦、啊。咁希望係咧可以吸引更多嘅遊客嚟到香港，咁同埋佢嘅消費能力係更加強嘅。咁就Informa 佢哋都亦都有講到咧，就話佢預計咧。
0: 局長，我哋稍後翻嚟繼續傾傾啦，呢個第一屆嘅世界鑑賞家盛典，休息一陣。

0: 體育及相關活動的本地生產總值達到700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2.2%。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啟德體育園2025年開幕之後，粵港澳三地承辦全運會，本港亦都舉行多項大賽，無論門票及周邊經濟都受惠，相信2025同2026年的數據會更好。羅淑佩說，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體育盛事及演唱會同時帶動不同的經濟活動，啟德體藝館及青年運動場亦都有越來越多的大賽舉辦，他期望未來見到在啟德舉辦的賽事每年都重返。啟德體育園的體育及演藝節目比例分配現時有績效指標要求，羅淑佩說當局會考慮是否彈性檢視指標，現時使用情況並不差，最終是否達標亦會考慮經濟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務的預繳式消費合約建議透過修訂商品說明條例引入7天冷靜期，早前完成兩個月的公眾諮詢。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說，諮詢期間收到業界和市民不同意見，美容及健身業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靜期，他認為7日時間足夠，因為已經參照國際上很多其他國家以及經濟體的慣例，認為可以執行。至於合約金額門檻，邱應華說業界有不同睇法，兩個行業不同，合約金額亦都非常不同，強調會保障消費者權益並照顧經營者困難以作出平衡。他說完成研究之後，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到立法會，盡快完成修例。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說，朝鮮當地凌晨向東部海域發射不明飛行器，正是分析飛行距離和具體參數。韓聯社說，若果朝方當日發射的是彈道導彈，將會是朝方相隔23日再發射彈道導彈。朝鮮在上個月20日從平壤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十幾枚的短程彈道導彈，據推測朝方當時發射的可能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咧，屯赤隧道即系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啦，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曾经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系啱啱处理好啊。咁而家咧一带嘅封路就重开啦，咁但系车龙就有待消散。咁就系咧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咧，较早前系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处理好噶啦，咁而家咧封路就系啱啱开啦，解封，咁啊而家咧一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经过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而乘搭电车嘅朋友都请留意，因为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暂停使用。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7: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90分钟走遍。

0: 世界。
1: 在美国餐厅给贴士几乎是指定动作，有餐厅试图不收小费，亦有餐厅改将食物加价，加翻员工人工，但最后因为营业额上升，交多了税，无以为继。有消费者认为给贴士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变成剥削手段，逼顾客补贴员工薪金，认为应该取消。
0: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3: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的创造力。
4: 好啊，唔该世杰。
3: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4: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3: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4: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3: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6: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8: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9: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0: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11: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12: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嗰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9: 逢星期日下午5:00，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9: 太阳底下新鲜事。
13: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4: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5: 开放聆听的耳朵，
16: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17: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8: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9: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2: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局长喺度嘅。咁啊，上一节我哋倾到啦，喺11月啦，将会举行第一届嘅世界鉴赏家盛典。咁啊，政府预留咗1亿啦，吸引一啲即系高质素、新元素嘅大型国际展览啦，落户香港。呢个系计划下咧第一个项目嚟嘅。咁啊，会展出唔同嘅名车啦、游艇啦、珠宝、钟表等等。预期啦，呢个展览会吸引到几多旅客嚟到香港呢？又评估他们一些人均消费力会是怎样呢？
4: 1亿呢，其实在我们财政算案里面呢，就希望呢就是可以将香港呢作为一个内地品牌和国际品牌的一个平台。那在11月举行的展览呢，将会是做游艇展啦。那其实不只是游艇展的。我们是可以做很多的，譬如是一个名车展啦，那也有私人飞机展啦。咁藝術品啦、珠寶展啦、高質素嘅旅遊啦咁樣。咁根據英富曼一個展覽集團佢哋嘅過往經驗咧，佢哋估計今次喺11月嘅展覽咧，將會帶嚟大概3000个好高質素嘅即係參與者。咁會對香港個經濟或者消費咧，會帶嚟好大嘅動力。咁因為佢嚟到會住啦、酒店啊、一個餐飲啊，因為佢買嘢佢亦都有保險啊，或者其他各方面咧都會帶動不同嘅行業咧有一個即係好處嘅。咁但係亦都睇翻過往一般遊客嚟香港咧，佢哋個消費係幾多咧？就係平均嚟講大概係9300蚊一個人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帶嚟3000个高端消費者咧，可能嗰、那個消費個金額更加強啦。同埋如果佢真係買一個產品嘅時候咧，咁對一方面嗰個帶嚟嘅經濟動力咧，亦都好大。咁同埋呢啲展覽咧，唔係淨係喺一個場館嘅，因為佢係戶外嘅。咁遊艇你要喺泊到遊艇嘅地方啦，飛機你要泊到飛機嘅地方，呢啲都係戶外。咁變咗。佢哋除咗係睇個展覽之外咧，亦都會體驗到香港整體個環境同埋其他嘅地方。 咁我哋會喺一個

0: 亞博館啦，咁亦都會喺一個海旁啦，亦都會喺 M 加博物館嗰度啦 ，M Plus 嗰度啦。咁任何場地都可以做到嘅，咁亦都係可能喺啟德體育園啦。咁變咗嚟到香港嗰個體感啊，個感受同埋個體驗咧，係同以前淨係參與一個即係喺展覽館裏邊嘅展覽咧係唔一樣。咁同埋如果係依啲遊艇啊，或者係其他嘅展覽，佢可能有一個互動嘅作用添。咁令到佢個體驗係更加強，加埋咧亦都可以俾到香港嘅市民咧有增加不同嘅體驗啦，亦都係歡迎香港嘅市民去參與噶嘛。咁變咗係香港市民亦都有個新嘅體驗啦。香港市民如果多啲出嚟走動，亦都刺激到不同嘅消費啦。咁應該對於香港整體嘅經濟咧，係一個好正面嘅影響。
1: 嗯，即係全城展覽令到香港周圍都有成。
0: 咁啊，全城起動啦，咁樣係咪？當然個大嘅展覽，因為佢又係喺不同嘅地方啊，咁變咗可能啲市民亦都由一區去到另一區啊，咁變咗嗰個活動係好多嘅。
2: 嗯，今次同呢個鑑賞家盛典嘅主辦單位嘅合作咧，係一個一次性嘅合作，定係往後可能都定期恆常會舉辦嘅？
0: 我哋係唔係一次性嘅，同佢都係恆常嘅。咁喺十一院做完之後咧，我哋希望佢出年咧帶嚟更多更大嘅展覽，因為十一院係一個初試牛刀啦。咁如果係做得好嘅，做得強嘅，咁就不停引入其他嘅元素，咁亦都睇下佢哋個經驗喺其他嘅國家乜嘢嘅展覽會帶嚟邊一類嘅客人咧，係適合香港。
1: 嗱，局長我就想問啦，具體方向有冇啲目標嘅搞手可以吸引嚟咧？同埋個一億夠唔夠用？如果
0: 嗱，其實咧就我哋係歡迎不同地方本地或者外地嘅，即係喺依一方面好有經驗嘅經營者咧，係同我哋合作嘅。咁一億。當然唔係一個好大數目啦，但係唔係用一億俾曬佢噶嘛？佢自己都要出佢嘅資本，係嚟到香港搞嗰個展覽嘅。咁就係大家係點樣去合作啦？咁一億咧，我哋係打算喺一兩年裏邊係運用嘅。咁但係完咗之後，咁我哋係咪發覺係呢個喺呢一方面係好有效益，對香港經濟展覽業係帶嚟好正面嘅增長咧？咁我哋會同財政司再申請啦。
2: 咁近月咧，立法會秘書處都有個研究咧，提到香港一啲即係會議展覽嘅場地方面，咁啊有會展啦，有亞博啦，咁啊但係都沿用咗好多年噶啦。咁啊政府有啲新嘅動向，譬如亞博會有第二期啊，亦都會咧重建灣仔政府大樓嘅。咁但係呢啲新嘅項目提供新嘅會展空間都好啦，最快都要2028年先至可以落成。咁呢啲新場館又未有得啟用嘅時候，嚟緊又想吸引唔同大型國際展覽嚟到香港。咁啊，会唔会场地基础设施唔够，削弱咗香港嗰个竞争力咧？
0: 其实就两个地方都有第二期啦，亚博馆。咁呢一个会展咧，亦都有第三期啦，而家筹备紧啦。咁其实我哋M 加博物馆啦，亦都系一个场地啦。咁有好多其实有啲展览可以喺海旁做得到啦。加埋我哋而家有啟德体育园，亦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做到展览嘅。只系我哋点样系去安排某一類嘅展覽去邊一個場地咧，係做得更好、更多啦。咁我諗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係可以做到個平衡咧，亦都係可以繼續去增長我哋嘅展覽業嘅情況嘅。
1: 好，局長，我哋不如轉講下招商引資啊。嗱，商經局核下嘅投資推廣處咧，負責協助海外同埋內地企業嚟香港設立同埋拓展業務嘅。咁啊，舊年施政報告咧提出咗，就都有個指標俾佢，就係、是、希望投資推廣處啊，2026至2027年兩年之間咧，吸引至少啊1200間內地或者海外企業嚟香港，咁樣。局長，呢、這個指標做唔做得到？有冇
0: 指標都好唔容易㗎，咁兩年要1200間企業啊，咁即係投資推廣處咧，其實都做咗好多工作。咁過往佢都超標嘅，咁今年咧就依1200間企業咧，我都希望佢能夠超標完成，為香港嘅經濟咧帶嚟新嘅動力。咁喺頭嗰幾個月咧，就個成績都幾好嘅。咁咧就係、是、有413間企業嚟咗香港，後嗰六個月，咁咧就帶嚟咧560億嘅投資，咁亦都係可以幫到咧就業咧係帶嚟8600個就業職位。咁呢個成日個數字係好亮麗嘅，喺上半年。咁希望咧嗰個勢頭係繼續啦，咁希望就可以超標完成啦。咁但係都要好多努力工作啦。咁亦都係好注重咧，就係希望可以引進一啲企業咧，係去一個北都落户， 咁尤其是一個創科企業。但你亦都睇到一個好嘅勢頭咧，其實喺今年增加嘅企業裏邊咧，外國企業嘅數量都唔少嘅。咁啊，依個英國、美國、英國啊、意大利啊、法國啊嗰啲企業都有嚟到香港係投資同埋成立公司。
2: 頭先提到上半年有400多間啦，佢哋係大概乜嘢規模嘅企業？有冇頭先所講一啲創科企業咧？
0: 都有嘅。咁同埋有都係服務啦，亦都有旅遊啦，亦都各方面都有嘅。咁因為佢都睇到咧，就香港個機遇好強。咁尤其是咧，亦都可以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咧，走入大灣區。咁係可以，香港係一個平台走入大灣區啦。我哋都服務國家個經濟發展啦。因為佢公司喺成立咗喺香港成立咗公司之後咧，或者係地區總部啦，咁佢可以咧利用我哋同內地簽訂嘅 CIPA。嘅關係咧，係當係香港嘅公司咧喺內地經營，咁依個咧對於佢哋嚟講係非常之有利，因為喺 CIPA 裏邊咧，我哋喺稅務咧亦都有減免啦，咁喺其他方面，譬如喺一個專業服務咧，亦都開放咗153個專業服務咧，可以喺內地咧係經營嘅，咁所以好多國家嘅企業都睇準香港嘅機遇啦。加上可以利用香港嘅機遇咧，係走入大灣區，咁所以咧就一直以嚟咧都係增長得幾好嘅。
2: 嗯，咁啊，啱啱今個禮拜舉行嘅一個即係經貿方面嘅盛事啦，就係、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咁一連兩日咧完成咗舉行噶啦，咁都係一個即係國際商貿平台啦，讓到"一帶一路"沿線嘅相關國家、地區一啲官員啊、商界可以聚首一堂啦，即係去探討商機。喺依個場合裏邊啊，有一啲乜嘢重要嘅協定簽署咗咧？點樣總結今次嘅成果啦？
0: 今次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咧個成果係非常之好嘅，超過6000個參與者，咁大概有70個國家，有100個政府嘅100個高級嘅政府人員啦嚟到啦，咁亦都係即係係各方面咧，亦都係做咗好多功夫，係令到嗰個成果係非常之大，咁亦都有超過100間嘅企業咧嚟到喺度做展覽啊，做對接。咁除咗個高峰論壇之外咧，我哋都做咗好多項目嘅對接啦，做咗八百場嘅項目對接啦。咁亦都有300個項目咧，係即係大家可以達成啦。咁裏面咧，政府簽訂嘅MOU 大概有7份，其他嘅 MOU 咧就有55份。咁簽訂嘅國家係包括一個中亞嘅國家啦，有一個烏茲別克啦、哈薩克斯坦啦。有摩洛哥啊，有泰國啊，亦都有巴布亞新畿內亞啊，咁呢啲國家咧都同喺度咧係簽訂咗 MOU 啦。咁最主要咧就係、是、今次我哋嘅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咧有3個專章，一個就係中東啦，因為行政長官咧就去咗中東2次啦，咁去咗4個國家啦。咁亦都有中亞專章咧，因為今年啱啱先去完一個中亞2國啦。亦都有一個企業出海專章，因為企業出海依一個係我哋特區政府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咧，係帶內地嘅企業同埋香港嘅企業咧係出海。咁啊，出海專班喺10月成立咗之後咧，做咗好多功夫，所以今年咧係有3個專章，咁都受到廣大嘅歡迎啦，好多參與者咧都好有興趣，就係點樣開發依一個中東嘅市場啦，點樣開發依一個中亞嘅市場啦。咁企業出海係可以去到邊啲地方咧？係謀發展啦。咁所以整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都係非常之成功。咁第11屆咧，比上一屆係更加旺。
1: 局長，我又想跟進一下啲協定啦。嗱，特區政府咧就一路爭取香港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係我所講嘅，我哋講嘅 RCEP 啦。制定工作這個東盟秘書長咧日前出席一帶一路嘅高峰論壇咧，佢俾訪問嘅時候咧都話支持香港加入。嗱，局長想跟進一下而家個程序審批個階段係點咧？特別啲成員國咧，佢哋同佢哋尋求共識有冇困難啊？
0: 我哋一直都好努力爭取加入呢個 RCEP 啦，咁個進程咧都好係進程當中啦。咁好快佢哋會成立一個工作委員會，就係審視咧，就係申請嘅其他經濟體嘅申請啦。咁香港咧，亦都香港特區政府咧，亦都係我哋係會積極係加入呢個工作組咧，係爭取 每一個成員國的支持咧，係盡快加入呢個 RCEP。但呢個咧亦都要經過一個進程啦，咁我哋都要係符合。

0: 所有的要求啦。咁喺個工作組裏面咧，我哋會盡量係將香港可以為 RCEP 帶嚟嘅好處咧，係同大家去即係解釋啦，同埋我哋係有啲乜嘢強項咧，可以增加呢個 RCEP 嘅競爭能力啦。咁係希望喺個工作組盡快完組成之後咧，我哋就展開嚟個工作。
1: 嗱，今個禮拜舉行嘅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咧，頭先你都提過啦，一個章節咧就係出海專章。咁啊，頭先亦都有提及咧，其實係舊年十月咧就成立咗一個跨局跨部門嘅專班啦，都係你督導工作嘅。咁啊，成立咗專班一年嘅時間啦，點樣檢視嗰個工作嘅進展咧？即係專班成立至今，吸引咗幾多內企嚟到香港啊？
0: 出海專班喺舊年十月完成啦，咁我係督導組嘅成員啦。由我領導啦，咁其實個出海專班成立咗以後咧，上次行政長官就話有已經有200多家企業嚟到香港落户，咁而家多咗啦，去到300间咁多啦，咁係落户咗香港咧，係預備係出海啦。咁其實我哋喺出海裏面咧，亦都係喺內地做咗好多場嘅宣講，有20場嘅宣講啦，咁亦都係有即係同5000个。不同嘅企業咧係溝通咗，咁希望咧係帶到啲企業利用香港呢個平台走出去，咁利用香港平台走出去，佢哋可以有好多好處嘅，譬如係融資方面啊，一個離岸嘅貿易啊，離岸嘅即係地區總部啊，亦都係可以利用呢一個人民幣作為呢一個結算啊，就避咗一啲呢啲匯率嘅風險啊。咁呢啲都係希望可以幫到內地企業咧，利用香港呢個平台走出嚟，從而咧亦都可以引到咧喺外國嘅企業咧知道咁好，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咧就走入內地啦。咁就係可以造成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絡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角色，係服務國家15規劃。亦都融入呢個國家發展大局。
2: 局長，你提到300家嘅企業啦，請問呢啲企業嘅背景或者規模係點咧？
0: 因為我哋而家係最主要係集中喺一個中小企啊，因為喺內地咧好有6000万间中小企，咁所以咧我哋集中好多中小企有能力有一個意願係利用香港嘅平台出海嘅中小企業幫助佢哋，但係所謂中小企咧，佢哋嗰啲規模都好大嘅，唔係話真係好細嘅企業嚟嘅。咁但係佢哋對一個全世界、全球嗰個信息嘅認知咧，就未必有香港咁強。加埋我哋貿發局咧，亦都一個出海平台啦，有200个一個服務提供者啦，包括法律啊、金融啊、會計啊、其他各方面啊、認證啊，咁可以咧幫到佢哋咧，係攞到佢需要嘅服務。咁由香港呢一方面咧，就幫助佢哋出海。咁行政長官喺出訪當中，亦都帶咗一個內地企業出海啦。咁啱啱去完一個中亞，亦都帶咗好多內地嘅企業一齊出海啦。咁我啱啱去完馬來西亞啦，亦都帶到內地同香港嘅企業咧一齊去馬來西亞，因為我哋喺馬來西亞成立個外經貿辦啦。咁佢哋都有跟我哋一齊出去咧。是認識馬來西亞嗰個商機啦，咁個成果都係非常之好嘅。
2: 嗱，咁個出海策略方面咧，頭先提嗰啲地方係咪就係出海嘅一啲目標地區市場咧？其實，
0: 我哋希望咧係開通呢一個出海嘅市場咧，就包括呢個東盟嘅市場啦、中東嘅市場啦、中亞嘅市場啦。咁呢啲都係發展嘅好大嘅空間，因為如果你睇東盟嘅市場咧，我哋嗰個貿易係佔我哋最第二大貿易夥伴。咁如果你話睇埋 RCEP 咁嗰十幾個國家係佔咗我哋整體出口貿易嘅75%，咁而中東市場而家個發展咧，除咗而家係因為有一啲不穩定性，但係如果穩定落嚟，個中東市場嗰個經濟能力好強，而中亞亦都係經濟係起飛起步，亦都對香港一方面嘅合作咧係非常高度係關注，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發展嘅市場啦。而一個中亞基金亦都會嚟香港投資啦，哈薩克斯坦嘅鐵路亦都會嚟香港上市啦，咁哈薩克嘅石油化工亦都喺香港發咗債啦，咁所以見到咧，中東嘅國家同埋中亞國家對香港嘅金融啊、貿易啊各方面咧都係非常之有興趣。咁如果我哋可以對接到內地嘅企業同香港嘅企業，帶佢哋去呢啲國家。咁係一定係一個好嘅成果，而東盟一直係我哋好好。

0: 经贸办之后咧，政府喺东盟第四个经贸办，
1: 系
0: 希望呢个经贸办点样可以深化到即系东盟甚至系周边一啲亚洲国家个经贸嘅推广。
1: 因为其实每一个经贸办咧，佢哋有个工作要做咧，除咗呢一个商贸之外咧，佢哋对文化对其他各方面咧都要辅助帮助咧，就系特区政府每一个不同嘅部门咧，去推广讲好香港嘅故事，教育、文化、经贸。咁就算係其他各方面咧，都會幫助咧，就係香港個企業咧喺嗰方面發展嘅。咁點解我哋會多一個經貿辦喺吉隆坡？因為其實我哋唔係淨係睇東盟十國，因為每一個經貿辦都會覆蓋其他不同嘅地方嘅。咁譬如孟加拉啊、巴基斯坦啊嗰啲地方都有覆蓋嘅。咁變咗每一個經貿辦個工作量都好大。咁本來得三個啦，咁我要增加我哋喺外地嗰、那個。聯繫咧，咁多一個經貿辦係必須的。其實我哋亦都係打算喺中東喺一個尼亞德咧，係成立一個外經貿辦嘅。不過咧，就係、是、因為而家嘅情況咧，就個推動係比較慢咗啦。咁因為我哋喺迪拜已經有一個喺中東有一個，咁但係咁大個中東市場，你唔可以淨係得一個噶嘛。咁所以上次行政長官去完一個中東之後咧，就決定喺一個尼亞德嗰度咧成立一個外經貿辦。咁喺我哋去完中亞之後咧，我哋亦都有一個打算咧，考慮咧喺中亞成立一個外經貿辦咧，係幫助喺中亞裏邊嘅溝通啊、業務擴展啊咁。
0: 就住中東個局勢都唔平穩啊，點樣評估即係當地嗰個最新嘅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對企業喺當地營商嘅影響啊？
1: 我哋希望中東嘅局勢係可以和平解決啦。咁如果可以和平解決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商機，亦都可以利用呢個中東嘅地方嘅優勢咧，可以伸展去到一個非洲嘅國家啦。咁其實我哋都係開發緊一個拉丁美洲嘅國家嘅貿易嘅合作啦。咁我哋同秘魯簽訂咗呢一個自貿協定啦，咁同智利亦都有協定啦。咁今次呢個一帶一路咧。呢、这個烏拉圭嘅副總統都嚟咗香港，咁一個亦都係首次咧，南美國家有個咁高嘅元首咧嚟到香港參與一個一帶一路嘅論壇啦。咁今次嚟到一帶一路論壇嘅各國元首咧，又一個烏茲別克嘅總理啦，又老窩嘅副總理啦。有一個烏拉圭嘅副總統啦，可以睇到嗰個規格係好高，同埋其他經濟體對香港嘅重視。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好做強我哋個經貿。所以點解會有咁多外經貿辦喺外地設立咧？都係一個原因。
0: 咁最後一分鐘嘅時間啦，瞭解下香港郵政嗰個營運嘅情況啊，都有虧蝕嘅。咁特首亦都講過啦，存在一個運作模式嘅問題啦，需要改革。咁坊間有好多唔同建議，譬如包括全面公司化，又或者係話將佢變成公營機構。而家嗰個改革檢討嘅方向係點咧？
1: 我哋係會盡快作出一個研究啦，希望喺2027年咧上半年咧係俾到一個報告俾。行政長官啦，咁然後再作一個適當嘅跟進啦。
0: 咁除咗一啲即係派底嘅服務，仲可以增值一啲嘅服務啦。
1: 我諗整體研究係睇郵政嗰個改革，同埋有啲乜嘢嘅商務嘅方面嘅發展啦。咁而家要作出一個好詳細嘅研究報告，亦都唔排除任何嘅可能性。
0: 好啊，今日多謝曬局長嚟到星期六問責嘅，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的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

0: 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以尽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话，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亚运会是精英体育资助制度重要评核准则之一，其中桌球和网球项目曾经因为未符合部分准则标准一度面临降级，当局去年调整达标要求，令两个项目在两年之内继续成为精英 A 级项目。罗淑佩说，现时两个项目保持好成绩，例如王泽林打入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世界排名跻身前100，当局愿意与时并进，因时制宜考虑项目的评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已解散的支联会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开审前认罪，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就在上个月被裁定罪成。法官说，案发时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一意孤行犯案，选择在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公开作出煽动言行，令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面临更大风险，所以裁定案件属于情节严重，判处支联会罚款150万，何俊仁判监5年2个月，李卓人和周幸彤分别监禁7年和7年3个月。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法院依法对被告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中联办发言人说，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本案作出的量刑裁决，强烈谴责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抹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六合彩上星期六举行50周年金多宝搞珠，头奖基金达到2亿2800万，最终头奖由3.5注瓜分。据了解，有15个食环署职员夹粉买六合彩注项之后中头奖，派彩大约3000万。但持有彩金收款户口的36岁卫生督察怀疑拒绝平分彩金。那个卫生督察在搞珠之后一直请假，同事于是报警。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个36岁男子。明报报道。
2: 东方日报就报道，马会的年报是显示2025-26年度六合彩投注额达到94亿，同期没有人认领的六合彩彩金就有7900万元。至于赛马投注额总额是1433亿，同期没有人认领的赛马彩金和退款就一共有3400万元。根据马会规定，所有中奖彩票需要在搞珠日或者是赛马日之后的60日之内领取，否则彩票将告无效。东方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

0: 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期间认购12艘或以下的申请者将可以全数获得配发所申请债券，认购12艘以上的申请者就有机会额外配发多一艘债券，即是最多获得13艘。依照保证息率 4.25 来计，今批银色债券申请人每年将会获得由425元至5525元不等的利息收益。大公报报道。
1: 信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逝世，享年89岁。据了解，属于副国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享有国葬的规格礼遇，仪式会在下个星期日20号上午在香港举行。到时预料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内的中央代表团是会出席丧礼。信报报道。
0: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支联会同三个主要骨干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判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有力捍卫，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绝不能允许。特区政府不断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得到市民广泛支持。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前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在横琴召开，评论话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加速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共生，澳门借助由横琴平台突破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多元化和转型升级的探索，为香港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对接国家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模式。文汇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深水埗一栋外墙正进行工程的唐楼发生工人高空堕下死亡的悲剧，涉事工人据了解已经佩戴安全带，今次是今年内第19宗建造业死亡事故，也都是与吊棚相关的第二宗。要避免夺命工业意外重演，劳工署和屋宇署必须加强巡查和执法，旧楼法团和业主应该将职安要求列入投标考虑。东方日报政论。
1: 明报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会去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且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评论话中印关系的结构矛盾依然深刻，期望领导人会晤可以加强战略沟通，照顾彼此关切，增强互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相信莫迪亦都会参加，期望他同事对华展开国事访问，让龙象真正共舞。明报社评。
0: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呢，首先讲翻呢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即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咧开始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油站。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同樣因為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青山灣段來回方向近屯興路嘅部分行車線亦都係暫時封閉。受到水務急收影響啊，青山公路青山灣段來回方向近屯興路嘅部分行車線仍然需要封閉。最後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江樂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環，同埋龍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觀塘。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7: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8: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9: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蔚，记得有一次在节目中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呢，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呢，在手机上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一下用，那一刻呢觉得真的很

0: 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3: 大湾区创业梦。
4: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3: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7: 理财新世代。
8: 内房今次8.28楼市新政，嗰两招咧，似乎都系冲住烂尾楼。
9: 即系冇咗楼花啦。
8: 系啊，嗰种滚动嘅开发方式咧，就会拖慢噶咯噃。你又点睇呢？
10: 短期嚟讲，中小型嗰啲发展商咧，现金流方面咧就压力好大。我相信央行会做啲嘢咧，去支持翻发展商。
3: 星期六早上9:30，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港台电视32，
7: 理财新世代。
11: 有限通往无限，
12: 现在开拓未来，
13: 未来无限。
14: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5: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继续同大家测试 AI 智能手推车，请来研发者和我们分享为什么当初会想研发这个工具。
14: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请来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和我们分享环境 DNA 技术的未来发展。
15: 现在先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14: 好久没有磅我重，但我应该有80公斤的。
9: 阿鹏已经坐了上我的 AI 车道，等我推他看看。哇，好轻哦。
3: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室。

0: Yat. Yi. Yat. Yi.
1: 宇仔眼前见到一个肥胖嘅身影喺广播道嘅斜路，好吃力咁推紧一架一格吉嘅手推车。阿鹏，你练紧 Harris 啊？
2: 一二一二只脚啊！
1: 吓、啊，你讲咩啊？
2: 喂，宇仔，我哋今日继续测试 AI 智能手推车嘛，我已经做好热身啦，准备好试推啦。
3: 我要做车手。
1: 得得得，冇问题，做俾你，做俾你。
4: 做就系做啦，但系你做件货啫。
2: 你讲咩话？
1: 冇，快啲上车啦，去揾佢啊！佢就系 AI 智能手推车嘅研发代表，联合国大学、岭南大学人道创新及科技中心创始总监高永贤教授，同埋中心嘅首席产品设计师卢俊光，同我哋分享一下当初点解会研发呢架手推车。坐稳啊！
5: 大家好，我是高永贤教授。
6: 大家好，我是卢俊光 agent。
1: AI 智能手推车怎样帮到业界？
5: 第一悭了力，更加关心的其实就是安全性。重的物件在香港一些很狭窄的街道转弯，货物如果跌下来会砸亲人，上落坡控制得不好，车会伤到人。一方面防止工友他们劳损，另一方面增加个安全度。电动这个方法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控制改善很多的，上落车或者转弯的地方你会感受到架车很自然地推得到，控制系统特地令到它是不需要有任何按钮的，是好像平时你想架车向前推转左转右做的动作是一模一样，是不需要再学习。
2: 当初为什么会想研发这样东西？
5: 最开头的时候是设计给一个轮椅的，后来发觉这个技术推一些宠物的时候都有用，那我们就开始研发这个产品。哪
1: 一方面借镜了这个轮椅系统？
5: 其中一个就是上落车，上车很辛苦，落车的时候其实更加危险的，你要拉着轮椅，用的肌肉反而是你平时少用的肌肉，手臂后背，一方面就是劳损，二方面你一松手它就会跑出去了。现在的设计其实是落车的时候你都要推它，它才会向前行。成日都会无端端要接个电话噶嘛，单手去接电话嘅时候，架车就会歪埋一边。设计师都放咗好多心机落去咧，推紧呢个手推车嘅时候，如果你单手要拗痕或者接个电话嘅话咧，佢依然可以减慢速度，然后保持一条直线。
2: 同埋想象到我可能要攞个 Google Map 喺度，即系望住个地图系点样行啦。佢唔需要连接网络嘅，大家对于 AI 嘅想像计算嘅时候，可能都要好依赖云端。点样做到呢样嘢咧？同埋点解会有呢个方向咧？
5: 大部分嘅学习云端嗰部分咧，其实佢之前嘅训练已经做晒噶啦，将佢成个模型咧变成一个比较细嘅 program 放翻落去控制系统嗰度，离线都可以处理所有资讯同埋啲数据。整个系统一开头设计给轮椅，无时无刻都要求要 online 然后才可以做到的话，其实有一定的危险，所以我们由一开始就已经是离线都可以处理到了。
2: 是时候到
1: 我试用下这部手推车啦。
2: 为你打尖的，
1: 不要心急啦，鹏节目组有任务给你啊。
2: 终于幸运我了吗？在宇仔眼前的 AI 手推车，外表和一般送货用的手推车相近，车辘前细后大，握手的部位就有一个白色半透明的胶壳包住，而车上面就摆了几个加埋大概三四十公斤重的箱。
1: 比起机场那些行李手推车是推得舒服的，明明推緊可能三十公斤嘅行李，但係感覺上就輕到好似 B B 車咁樣，單手可能拎住部電話啦、睇緊路啦，咁我都可以繼續推到嗰個行李車都冇問題嘅。咁但係轉彎上面咧，如果單手就比較困難啲。
2: 宇仔，我已經準備好啦，隨時可以完成節目組交俾我嘅任務啦。
1: 係啊，到你啦，
4: 到你坐上架車度啦。
2: 咩話？
1: 话晒你体重都有翻咁上下啊嘛，
4: 咁我唔使搬啲重嘢嚟试啊嘛，你自己识行啦，
1: 我意思系节目组咧特登精心派遣咗呢一个嘅任务俾你，就系、是、做件货啊，由我同运输业界嘅严先生负责推呢部手推车。
7: 我好耐冇磅我重，但我应该有80公斤嘅。
1: 阿鹏已经坐咗上我架 AI 车度，等我推佢睇下。
2: 哇，
8: 好輕喎，係五 kg 到嘅感覺，只不過係比頭先多咗少少咁樣咯。阿彭，你感覺點樣啊？
7: 聽眾切勿模仿，主持受過專業嘅訓練。
8: 你就算連轉彎我都係非常之順滑。
7: 不過其實都好快喎，如果一般佢推我嘅話，我諗應該好吃力啊。嚴生有冇興趣加盟啊？
9: 咁而家推一位八十公斤嘅男主持，你而家覺得自己推緊幾重嘅嘢？
10: 一架吉嘅原本嘅車仔。
9: 咁係咪可以推快好多嘅？
10: 係啊，
9: 可以嘅。感受一下嗰個速度與激情，哇！真係好快。
10: 我冇玩。
9: OK，
10: 我哋運輸都講求速度。
1: 主持人受過專業嘅訓練，聽眾切勿模仿啊！
11: 本節目係冇任何主持受到傷害噶。
1: 阿鹏，你不如过隔篱休息一下先啦。呢、這个时候，等我都请翻两位研发者出嚟，讲下未来仲有啲咩发展方向啦。
2: 呢、這個手推車想喺啲乜嘢嘅行業都可以應用？
6: 醫院入邊嘅一啲醫護人員，佢要推一啲可能餐車啊，酒店嘅可能要推一啲床單嘅，其實都好重嘅，尤其仲要係喺一啲有地氈嘅地方咧，係會比喺平面係會差好遠嘅。辦公室環境咧，我哋自己學校都係嘅，有啲工友佢都會推緊一啲寵物。
2: 下一階段有咩想像，或者可能已經做緊一個設計嘅咧？
6: 物流界別嘅朋友都俾到好多有用嘅意見，即係佢哋第一時間都提到，譬如可唔可以摺疊架推車，對於佢哋嚟講都好緊要。其實我哋嘅目標咧係希望做到可以摺埋嘅，
2: 方便擺架車。
6: 冇錯，咁即係現階段我哋都針對緊硬件嘅性能、算法上面嘅優化，下一步會再加入更多一啲考慮到人體工學嘅一啲元素，例如手柄啊，同埋唔同嘅人嘅高度，我哋其實都會陸續去揾更多唔同組別高度嘅人士去測試啦。
5: 因為一開始其實我哋最著重嘅係嗰個控制系統，咁所以點解可以喺輪椅上面用啦，可以喺依一度用咁樣，咁將來甚至係可以喺機場度用啊，搬運貨物啊，都係我哋一啲考慮緊嘅發展方向。電池啦，同埋摩打嘅技術咧越嚟越成熟啦，因為嗰個電動車嘅發展啦，咁所以依一啲嘢咧都會再開闊咗我哋將來用翻同樣嘅控制系統可以做到嘅嘢嘅。
1: 阿鵬，你好翻啲未啊？
11: 輕鬆啦。
1: 你對腳仲震緊喎，不過唔緊要啦，今集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有啲乜嘢留翻下個星期先講啦。至於阿鵬呢，下個星期大家會繼續見到佢嘅，應該啦。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大家好，我是叶志豪博士，我目前是在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担任助理教授的。我本身是一名分子生态学家，我其实主要就是利用一些基因组合和一些生物信息的一些分析，去到了解或者解决一些生物面临的一些迫切性的问题。
0: 作为一个分子生态学家，叶志豪博士专门研究软体动物、珊瑚基因组合，以及利用环境 DNA 评估海洋生物多样性。他说当初投身科研的时候，要学习怎样处理大量的研究数据是一大挑战。
3: 在我读紧硕士的时候，当其时因为我还是比较起步阶段，我对一些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或者数据处理能力有点差那么多，那我经常都卡住在坐在部电脑前面，基本上可能我一日、两日、三日，整个星期拜都是完全没有 progress 的。那时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硕士毕业之后，为了克服这个难关，那我在博士的时候我就特地选了一个 topic， 就是做一些基因组合和生物信息学。咁開始嘅時候都係自己摸索啊，不斷咁去嘗試啊，即係揾啲唔同嘅軟件啊，有 data 就去試啊。咁喺通過呢啲嘅不斷咁樣試錯嘅階段咧，咁就培養咗自己一個自學嘅能力啊，解難嘅一啲思維啊。
0: 環境 DNA 技術有助鑑別海洋生物物種，監測海洋生態。葉博士認為，展望未來，有關技術嘅應用需要邁向標準化。并且同人工智能结合，
3: 核心的趋势就是我们要标准化，因为暂时可能我们去采样的方法上面呢，即是可能是有少少可以讲是百花齐放，咁一个标准化是一个好重要嘅。咁而家系 AI 嘅时代啦，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我哋呢个 eDNA 嘅领域里面啦，可能做翻一啲软件嘅开发啊，或者即时嘅调查。咁同埋呢，我哋都系需要将一啲科研去转化成为实质上面嘅应用啦，可能将啲智慧嘅监察啦，就应用喺我哋嘅生态系统评估里面。
0: 最后，叶教授寄予年轻科学家要保持好奇心，并且坚持行下去。
3: 如果你对一个科学啊问题是感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勇敢咁样去深入去探索尝试。可能在生活的细节里面，我哋都往往都可以去多问啲问题。

0: 題，或者呢個就係啟發到我哋有一個新嘅研究嘅方向、研究嘅思維嘅。總括嚟講，其實科研係好辛苦嘅，但係呢個我哋需要堅持落去呢個過程，在過程之中我哋會有一個成長收益啦。咁解決咗一個技術嘅問題嘅時候，其實嗰種滿足感都係一個好開心嘅事嚟。
1: 有限通往無限，
2: 現在開拓未來，
3: 未來無限。
1: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0: 而家系 AI 嘅时代啦，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 DNA 嘅领域里面啦。
4: 逢星期六上昼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 让我们看远一点，
2: 看到未来嘅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

0: 文又話，中印雙方正係安排習近平與莫迪嘅雙邊會晤，將會係兩國領袖繼喀山同天津會晤之後連續三年會面。第十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日前閉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今屆論壇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屆更加旺。邱應華指出，本屆高峰論壇有超過6000名參與者，來自大約70個國家，當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級人員，有超過100間企業舉行展覽，以及大約800場對接活動，期間達成大約300個投資項目。特區政府一共簽署7份合作備忘錄，其他合作備忘錄有55份。邱應華指出，一直努力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有關方面很快會成立工作委員會，審視其他經濟體的申請。特區政府會積極加入工作組，解釋香港可以帶來的好處，有什麼強項增加 RCEP 競爭力，以爭取成員國支持本港加入。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2024年體育及相關活動的本地生產總值達到700億元，佔本地生產總值 2.2%。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啟德體育園2025年開幕之後，粵港澳三地承辦全運會，本港亦都舉行多項大賽，無論門票以及周邊經濟都受惠，相信25同26年數據會更加好。羅淑佩表示，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體育盛事和演唱會同時帶動不同的經濟活動，啟德體藝館及青年運動場亦都有越來越多的大賽舉辦，期望未來見到在啟德舉辦的賽事每年都重返。啟德體育園的體育及演藝節目比例分配現時有績效指標要求，羅淑佩說當局會考慮是不是彈性檢視指標，現時使用情況不差，最終是否達標亦都會考慮經濟收益等多方面因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喺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因为有管道铺设工程，去元朗方向近顺达街交界嘅中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管道铺设工程，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近顺达街交界嘅中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葵涌嘅葵盛围亦都有道路工程，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兴盛路对开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因为有道路工程，葵涌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住兴盛路对开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同埋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啱啱收到一个交通消息，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有交通意外，日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咧有交通意外，日大车多，经过小心。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6: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5: 点解啊？
6: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5: 边会咁易啊？
6: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四。

0: 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1: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3: 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4: 理财新世代，
5: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6: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阿卡早晨，
7: 黃師傅早晨，
8: 師傅早晨，卡
6: 歡迎大家收聽同收睇理財新世代啊！咁呢排咧，我唔知阿 Iris 你有冇即係見到嗰個美國國債知息率咧一路係咁升，我覺得有啲唔安樂啊嚇。
8: 係啊，唔知升到咩水平，係即係真係好警告性咧。
6: 因為見到個30年期嘅美債知息率就一度升到去5.34厘，係創咗19年嘅新高咧。而10年期嗰個國債知息率咧，亦都逼近5厘嚇。咁原因其中就係擔心通脹啦嚇。琴晚呢兩日都公布咗 CPI 同 PPI。咁另外一個主要嘅擔心咧，就係美國聯邦債務咧，今年8月咧係首次突破40萬億美元呢一個嘅天文數字嘅。咁孭啲債咁犀利咧，要俾息噶嘛？年度嗰個利息開支亦都比國防預算咧仲要高。咁究竟政府美國政府呢個龐大嘅債務會唔會觸發金融嘅風險咧？咁尤其是係信心危機，同埋咧美國政府龐大債務又會對美國債息、美元同埋金價帶嚟咩嘅影響咧？所以今日我哋請嚟安富資本共同創辦人啊廖家豪卡咧，同大家一齊傾傾嘅。阿卡，唔該曬你啊！嗱，40萬億對我哋嚟講咧係天文數字啊，但係對美國整體嘅經濟體系嚟講咧，又係一個咩嘅概念呢？
7: 其實當然好多啦，你話負債咁，但係我哋都要另外一邊睇，就係個經濟嗰個 GDP 係咪真係好低啊，或者追唔上咧？咁美國嗰個 GDP， 如果譬如你睇翻債務對 GDP 嘅比率咧，其實喺過去5-6年都好穩定喺120% 左右。咁當然咧，100% 唔係話一個低嘅數字啦。但係即係調翻轉頭去睇，其實個 GDP 咧，其實亦都係升緊嘅。如果譬如話睇翻2025年啦，美國 GDP 大概係30萬億。咁你全球嚟講係高㗎啦。咁即係你中國大概19萬億，咁你歐盟成個歐盟都係大概18萬億左右。咁所以即係如果睇齋睇個債務數字嘅，冇錯係好誇張。咁但係調翻轉頭嗰個經濟嘅增速咧，其實都唔曳嘅，都喺度嘅。咁而即係你話40萬億會唔會好意外咧？咁以美國即係人嘅消費嗰習慣啊，係咪咁啊？就借錢嗰個概念啊，其實都唔係意外嘅，只不過個經濟咁整體嚟講仲擴張得到嚇，咁即係叫做即係喺個你無論喺嗰個債務水平又好啦嚇，又或者個評級都好啦，暫時都見唔到有啲咩風險威脅喺裏邊。咁譬如頭先黃師傅都有提過即係關於債息嗰樣嘢啦。其實今個禮拜都即係除咗話 CPI、PPI 啲數字之外咧，其實都有個一個兩個拍賣嘅數字，其實都幾值得同大家分享。而家市場嗰個債息就或者對美國個債券嗰個風向就比較負面啲啦，悲觀啲啦，係咪？都係覺得有好多啲債務嘅問題啊，你使錢又冇紀律啦，係咪？特朗普仲話要派錢添，係咪？即係中期選舉贏咗就每人派啦咁樣，咁呢啲都會令到好不安。咁但係其實今個禮拜禮拜三同禮拜四咧，其實美國政府係拍賣咗10年同埋30年嘅國庫債券。咁10年規模大概390億，咁而30年嘅規模咧係220億。即係個債息咁高，係咪風向咁悲觀？咁自然就唔方理想啦個拍賣數字。但其實睇翻個拍賣個成績咧，係反映到啲機構錢係近乎係爭住要。係啦。咁我哋睇幾個指標去衡量究竟個拍賣嗰個反應係點樣樣。第一個就係嗰個認購比率，即係 bid to cover ratio， 即係究竟即係實際認購對比嗰個發行規模係幾多啦。咁10年同埋30年呢個認購比率，其實都係喺過去13次美國國債拍賣嚟講咧。都係即係唔係第一就第二㗎啦，即係其實個認購嗰、那個即係嗰個
8: 倍數，
7: 係咯，個倍數其實唔低嘅嚇，個市場反應好好。咁而另外就係成日講外資有冇需求咧？外資係咪唔要咧？咁我哋 哋通常就會睇一個叫做即係 indirect bidder， 即係個間接競投者個接

0: 貨比例是怎樣的、嗯、那十年和三十年呢都是在過去13次美國國債拍賣來說都是屬於第一第二、
1: 嗯、
0: 是啦，即是其實外資基本上就不是很擔心你長即是債息高的問題、
1: 嗯、
0: 而另外再看就是、啊、究竟一些譬如一級承銷商一些所謂 primary 的一些 broker、嗯、他們那個承銷個接貨的比例是怎樣、嗯、因為如果你賣不完的就要他們接咯、
1: 嗯、
0: 而這個比例也都是創了新低、
1: 嗯、
0: 即基本上不優賣簡單來說、
1: 嗯、
0: 所以這個就是很反映到市場沒錯個敘事的方向就是好像剛才黃師傅提過喂好多債務係咪、
1: 嗯？
0: 財政紀律又唔係真係咁高啦，係咪？咁、嗯、好似俾唔到人信心。咁但係其實喺機構眼中的角度就係袋咗落袋就穩陣啦。
2: 嗯，
0: 係啦，即係哇！我咁高息係咪？即係而家呢刻鎖定咗，咁即係可能喺佢哋嘅即係機構個配置嘅角度就係、是。咁你通脹呢啲問題唔係長期都喺度，咁、
2: 嗯
0: 啊、而事實上美國個經濟係咪真係好支撐到一個長期高息嘅環境呢亦都有疑問。咁、嗯、所以即係呢個亦都解釋到面嗰陣呢個風向就好似好悲觀，但係實際錢呢、
1: 嗯、
0: 就真係講緊係即係掃緊貨。
2: 嗯，
1: 但係嗱，我有個疑問，其實呢我覺得啦，呢、這個機構投資者呢佢哋追呢就係、是、追嗰個息，
0: 嗯，
1: 就高息啊嘛，咁我就追，我就買入去啦。咁但係當真係個風險嚟到嘅時候，或者個風向真係好猛烈啦，吹得真係即係好悲觀嘅時候，佢哋如果喺二手市場，佢哋會唔會真係會抌出去呢？
0: 嗱，呢個都唔出奇，所以亦都點解解釋到過去即係美國債息啦，過六個月不斷咁樣升啦，即係其實就係、是。你驚，例如通脹預期升溫啊，加息嗰、那個即係嗰個風向由減息變咗做加息，咁、嗯、再加埋你美國財政嗰啲問題啊，咁呢啲咁嘅嘢其實咪令到即係個債息上升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喺二手市場上面，如果大家風向唔啱嘅，咁都會覺得可能有機會沽嘅。咁、
1: 嗯、
0: 但係即係去到而家咧，去競投咁，而家咧拍賣咁，個個都覺得冇人要嘅情況咧，又都走去 bid 咧。咁、
1: 嗯、
0: 呢個就可能反映到即係佢哋對一啲即係鎖息嘅睇法。咁、
1: 嗯、
0: 而另外頭先 Iris 提過就係、是、我哋都要留意就係一啲投機。資金咧，其實喺過去一個月咧，其實沽美債咧係沽得好狠嘅，係、
1: 嗯、
0: 啦，嗰、那個即係如果睇一啲譬如話一啲期貨合約啲倉位啦、
1: 嗯，
0: 一啲投機資金嘅一啲對美國國債十年期美國國債嗰、那個淨淡倉嘅規模咧，係、
2: 嗯、
0: 已經去到三年嘅高位，係、
1: 嗯、
0: 講緊去到95萬張噶啦、嗯，即係如果你對應翻價值，大概講緊950億，咁、
1: 嗯、
0: 即係咩意思咧？啲投機資金可能杠杆資金對沖基金可能。已經部署就係話，我想賺呢個債價下跌
1: 嚇，
0: 呢個交易。咁、
1: 嗯、
0: 而去到最近，譬如尋日咧，已經有一個最新嘅一個週每週數據出咗嚟啦。其實嗰個合約數目咧，淨淡倉嘅數目咧，其實已經減少咗、
1: 嗯，
0: 即係由原本可能之前嗰週大概90萬張咧，去到講緊係83萬張左右。
2: 嗯、
0: 開始咧，似乎係咪一啲平倉嘅動作開始出現緊咧？咁呢個其實就係、是、即係可能有少少首尾呼應、就是，就係冇錯過去六個月。個市場對債息的敘事就好負面啦，係咪？基本上你諗得到的負面的原因咧，都可以關佢事嘅。咁、
2: 嗯、
0: 但係當去到咁上下啦嚇，而家呢一刻美國個加息預期今年都已經去到兩次啦。咁係咪真係仲有好多嘢可以反映得到咧？
1: 係咪？
0: 咁如果個敘事方向稍微轉一轉啦嚇，又或者係啲睇淡嘅倉位平咗倉啦、
2: 嗯，
0: 開始平倉啦。咁因為睇翻過去咁多年，其實當真係一啲睇淡倉位平倉嘅時候咧，其實債息係可以跌得都幾誇張嘅，即係跌可能譬如話70個基點甚至超過100個基點咧，其實都好常見。咁、
1: 嗯、
0: 所以其實即係我絕對唔係幫美國政府講説話啦嚇。但係當個市場情緒對可能一個資產好一面倒地悲觀嘅時候咧，咁、
1: 嗯、
0: 反而投資者就可能即係值得抽身嚇，睇下究竟係咪真係需要咁悲觀咧嚇、
1: 嗯？
0: 因為機會可能往往都係調翻轉。
2: 咁即係話價格下行嘅風險仲可能即係大過上行嘅風險咧。即係如果頭先你講有平倉嘅活動，令到價格回落。
0: 如果平倉調翻轉頭，
2: 價格上升嘅風險係大過即係債息回流風險。嗱，頭先你提到即係雖然美國嗰個債務嗰個體量咁大，咁但係咧，因為經濟本身都係增長緊嘅，咁呢個就即係比喻好似一個人咁，雖然佢好多卡數欠好多債，但係佢收入一路有增加，咁佢還到咪冇事咯。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話。點睇美國經濟嗰個增長係咪可以持續，令到佢可以去支持到呢個還債咧？咁過去一段時間我哋睇到就金髮女郎理論啦，即係不溫不火啦。咁但係你嚟睇 嚟緊睇美國經濟會唔會有啲咩嘅拐點啊，或者咩出現
0: 咧？其實美國經濟一路都係即係俗稱所謂行緊一個叫 K 型啦，即係增長不均啦。咁坦白講，過去大半年都係靠 AI 數據中心去撐住。咁你話普通民眾其實係即係

0: 都苦苦經營，因為如果你睇個儲蓄率咧，其實美國民眾個儲蓄率咧，其實跌到去近即係兩三年低位，即係基本上冇乜錢剩。咁你譬如尋日最新亦都見到一啲，譬如話消費者信心指數咧，其實亦都係大跌嘅嚇。咁、即係你喺民眾嘅角度，咁油價又升啦，物價又貴啦，咁你工作嗰、那個即係環境又唔係真係咁好啦嚇，即係上個月嘅飛龍先叫做好跌啦，之前嗰啲其實全部都係講緊增長有限嚇，咁、所以其實即係喺。即係你唔係數據中心受惠到數據中心興建潮以外嘅民眾咧，其實你係感受唔到個美國經濟嘅好勁。咁、呢個亦都係呼應翻點解就係話啊，美國係咪真係可以支撐到嗰個息率嘅方向？因為其實尋日個 CPI 出完之後咧，咁啊喺啲金融市場數據都有啲啟示，就係其實你睇條知識曲線咧、其實係平坦咗嘅。短息就抽上去啦、因為你預加息啊嘛，好合理。但係你十年啊、二十年啊、三十年嘅息咧，其實調翻轉頭係冇乜點喐，甚至係跌嘅。咁呢個就係解釋到就係當市場都即係市場都會諗噶嘛、你美國嘅經濟背底係咪一個所謂一個良性循環咧？係咪一個個消費需求好高？跟住之後咧，去推動一啲更加勁嘅一啲消費需求，一啲請人啊嚇，加人工啊各方面咧，跟住之後再推升翻物價咧，咁其實唔係嘅，因為就算你睇個 CPI 個分項啦、如果即係好勁嘅，全部都係同能源相關嘅，
1: 冇錯，
0: 係機票價格升得好勁、推升到一個所謂超級核心嘅通脹升咗上去，咁、但係你抽起咗所有相關，即係能源相關，無論你 PPI 又好。CPI 都好咧、其實譬如一啲消閒活動啊、消閒商品咧，其實嗰個物價個按月變化係冇，甚至係跌嘅。所以其實即係喺民眾嘅角度咧，佢哋唔會係真係好感受到美國嗰個增長，但係冇辦法。咁你永遠美國增長、經濟增長其實都唔係睇消費，都係睇即係個資本開支。咁好多企業，坦白講，佢哋都仲有好多錢
1: 嚇、企業呢度咧，我想問一問啊。因為咧，如果企業要發債咧，佢嗰個債息咧。就點都唔會比國債息率低噶嘛，即係你打平都已經係我未聽過噶嘛，你一定係計數，尤其是 rating agency 佢哋點樣俾嗰個評級出嚟嘅時候，都係用即係國債知息率外加一個風險係數，跟住就變成嗰個企業嘅債息就係咁樣樣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國債知息率係咁升。咁企業債息又係咁升噶咯喎，咁而家 AI 正值係要擴張嘅時期，佢哋係要即係發債或者係即係喺其他方面借錢，係即係有一個好大嘅需求。咁其實佢哋俾嘅利息開支都會係好多。
0: 呢個絕對係嘅，會推升嗰個還息個成本嘅，係咪？即係呢個亦都係市場擔心，即係過去一啲高負債嘅公司嘅啲原因啦。咁但係當去到一啲即係身體係咪誠實方面咧，咁其實亦都見到其實今個禮拜 Amazon 有發債嘅。Amazon 都佢走去發英國債添啦嚇。咁其實個即係嗰個亦都係繼續供不應求啦，即係最後係有成一超過一千億嘅錢係去想去買嗰只債。所以即係冇錯，表面上就係、你國債利息高咗，一定會推高曬所有嘅融資成本。咁但係對一啲即係市場都仲係覺得佢經營能力好嘅，咪即係佢仲還到佢揾到錢嘅，咪即係譬如就算 Amazon 咁樣，佢利潤率唔高㗎，但係規模夠嘅，係咪？而你睇 AWS 嘅，咁佢仲係揾到錢嘅，咁市場就覺得冇你還到錢咪得咯，咁所以即係喺咁嘅背景底下，即係只要你睇譬如話一啲雲端嘅業務個增長仲係有，咁其實市場對冇錯啊，你係俾多咗息啊，咁但係其實佢都願意去俾，就是、因為我覺得你揾得到，咁而喺譬如啱啱呢個美股業績期啦，其實好。清楚見到係咩咧？無論你係半導體，無論你係半導體設備、軟件，即係伺服器，甚至係一啲雲廠，其實全部好清晰咧。有一個好個方向就係咩咧？一啲所謂積壓訂單咧，全部個按年升幅咧都係擴闊嘅。咁呢個就係話到俾市場聽，其實即係個 AI 個故事基本上係未完嚇。即係而家呢刻，你無論即係硬件、軟件都好，大家都面對一個好大嘅算力問題。咁即係呢樣嘢其實亦都係支撐到大家覺得啊，冇錯，你個資本開始好勁。咁但係最終咧，其實你係會反映到喺個收入嗰度嚇。咁所以呢個亦都解釋到點解哦，冇錯，美國嘅債務好勁，但係整體嚟講，好似頭先黃師傅話齋，咁我仲揾到錢係啊，咁你還到咪得咯嚇。咁所以呢、這個即係調翻轉頭對個影個信心影響，可能未必話會真係即係咁大。咁亦都解釋到點解可能啲機構錢喺啲咁高息啊、咁悲觀嘅環境底下咧，咁都係咁大碼咁樣去買美國國債。
2: 有冇睇到以往咧機構錢即係對於國債同埋企業債嗰個嘅配置嘅比例係幾多？而家會唔會因為啲 企業債多了發債的需求，同埋即係可能亦都有啲quality 嘅質素比較好嘅

0: 俾到嘅息率又高，咁所以嗰個比例配置嘅比例會有個改變。
1: 其實最新已經見到一啲譬如主權基金咧，都做咗一啲類似嘅動作，即係譬如舉個例，挪威主權基金啦，咁佢即係最近都好高調話，我想減持少少美國國債，係啦，咁原本七成可以去到五成，因為我揸五成美國國債都應付到流動性嘅需求，咁佢減持嘅原因唔係話睇唔好債市呢個市場，佢調翻轉頭係想咩咧？佢想揾翻啲即係high yield 添啦，係一啲即係俗稱講嘅垃圾債啦，或者高息債啦，即係喺嗰度咧揾多啲機會，因為始終即係大家都會覺得而家呢刻個環境冇錯，會即係個加息嗰個壓力好似好大。但如果大家留意頭先提過，就係而家呢刻個加息唔係一個良性循環，係一個油價。咁你油價冇錯，你可以抽得好高，但係調翻轉頭亦都可以跌得好急。咁如果大家有回想，可能譬如三月尾嘅時候係咪布油啊，衝到去$82。咁對可能之後五月個 CPI 咧，可能係有啲壓力嘅。咁但係你之後個油價落翻，亦都可以好快落到去80多，即係90、80呢啲水平咧。其實 CPI 亦都落得好快。咁所以即係而家呢刻要小心就係、是，即係點解話條 yield curve 可能會 flatten 咗就係、是。如果聯儲局真係覺得咁緊要要去加息嘅話咧，其實市場會擔心會唔會加過龍。是有啲所謂政策失誤嘅，係因為頭先提過，而家呢刻美國民眾唔係消費得好好嘅啫嘛，係咪？咁你再你美國按揭息去到挨近6厘、7厘、6厘、8，係咪？即係咁你再加，你可以點樣加法咧？係嘛？咁即係去到咁嘅話，你經濟活動會放慢，咁自然到時又會即係個風向又可能會轉翻會唔會經濟放緩咧？甚至可能個即係個加息嗰、那個預期降温，甚至可能吹減息咧，係咪？即係呢啲都係個風向會一轉，一轉嘅話咁。即係亦都會連帶一啲，譬如一啲倉位嘅調動啊，咁各方面亦都係造就咗啲債息回落嘅一啲空間。咁所以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即係過去美國政府其實個財政咧，如果你睇個債務啦，你睇嗰個每個月嘅還息嗰個數字啦，個赤字水平咧，其實咁多年嚟咧都冇乜點樣特別好過嘅。
2: 其實都冇乜點變過。
1: 係啦，即係如果你睇每個月嘅赤字咧。其實都是越來越多的，係啦。咁但係即係去到即係你睇翻過去咁多次環境啦，即係佢個財政狀況差，其實唔係代表個債息唔會落，係啊。即係過去譬如嗰時07啊、14啊、18啊、23年尾啊，其實美國債息係好快係落，可能超過1厘嘅。咁而當中其實美國嘅財政狀況都係好差，呢個其實反映咗就係個市場個聚市嘅方向，反而緊要過佢嗰個趨勢，因為即係美國經濟始終增長緊嘅，咁其實即係最終佢都係還得到，係。
2: 咁我哋講下金啦，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個資金流咧會唔會趨向即係、就是、去翻啲即係比較保守性嘅？譬如金咁樣，會唔會令到個金價再推升呢？
1: 其實金價短期裏面都比較即係橫行嘅機會比較多少少，即係好現實就係金冇息噶嘛。
2: 係啊，
1: 即係當而家呢刻你買十年債，即係你都有挨近5厘。咁你金係即係如果你仲要係實金嘅話，你隨時仲要俾翻成本出嚟嘅。
2: 冇錯。
1: 咁呢個亦都解釋到點解過去你市場即係係咁話美國經濟唔好啊，債務好危險啊，但係你見到金價其實突破唔到，都係喺4500、4600，跟住尋日仲係大概4400左右。咁所以其實短期裏面咧，其實個金因為都從即係由之前低位升咗超過10%。
2: 冇錯。
1: 咁你要再刺激個金再炒上去咧，咁係個難度好高嘅。
2: 尤其是加息嘅時候，
1: 係啦，因為你真係個機會成本就好大。即係我舉個例，你買十年債，而家呢刻你買落去5厘，咁未來50%嘅咯喎。咁你個金你要6000多咯。如果你相應嘅升幅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個對個金嗰、那個即係高息環境底下咧，係有個壓力嘅嚇。咁所以都可能要等整固咗個息口，可能個預期乾，即係嗰個加息啦，即係消化咗啦。咁即係。個金可能先會再可能即係個上行空間可能會比較好少少，因為就算你做金上咗去，你嗱冇錯，市場成日都話係會央行係會 keep 住買，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大家都想分散翻嗰啲儲備資產。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你唔會長期咁樣買嘅嘛，係咪？你都睇價錢買嘅嘛，咁所以即係呢樣嘢亦都會對個金價係咪真係可以有一個即時性嘅衝擊喺度咧？呢、這個亦都係有啲未係咁直接咯。
0: 嗱，講翻股啦，咁因為睇到而家市場股 Fed Watch 嘅工具咧。估下禮拜聯儲局加息的機會就升到90%啦，而且頭先你提到今年可能聯儲局要加兩次息，咁對於利率敏感嘅科技股，咁嗰個影響會係點咧？同埋頭先我哋提到就係而家好多啲 AI 嗰啲嘅企業都需要繼續借錢發債嚟去投入嗰個資本開支，咁變咗未來佢嘅嗰個發債成本又會增加嘅，所以對於科技股估值，你覺得會有咩影響？
1: 咁傳統一定係覺得息口高。

0: 利淡嘅旺季，即係而家呢一刻，其實好多利淡因素，例如可能即係你加息完之後個經濟係咪真係好咧？係咪咁？而另外調翻轉頭，咁你油價係咪即係又傾唔掂，又會有啲成本壓力咧？咁甚至中期選舉啦，係咪？即係嗱，中期選舉之後咧，其實咁多次中期選舉咧，過去十六次中期選舉咧，其實選完之後咧，美股普遍都係升嘅，即係就算你民主黨換屆都好咧，即係或者政黨換屆都好咧，都係升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你選之前有好多一啲政策嘅討論啦，係咪變數啦，尤其而家針對一啲所謂數據中心，係咪即係大家都唔想起喺自己屋企嗰度見到有數據中心啦，係咪？咁呢樣嘢會對個情緒氣氛係有啲影響，咁呢啲亦都係一啲利淡嘅原因咁、但係即係過咗呢啲調整期之後，其實美股坦白講都係一個值得即係吸納嘅一個即係趨勢，因為始終頭先提過圍繞住 AI 嘅增長故事冇停過。你諗下軟件股係咪？即係七月頭嘅時候。啲 SARS 嗰啲末日論係咪？即係而家呢刻大家都覺得哦，原來唔係嘅，即係原來唔使死嘅，係啦咁，係啦，即係 AI 調翻嚟，即係 AI 會有好多一啲應用嘅係仲可以發酵，咁、而只不過而家短期裏面係需要即係防守性少少，就是、因為係啦，即係有好多啲利淡因素係可以發酵得到咁、但係即係整體嚟講個趨勢個盈利增長都仲係好硬淨咁、AI 嘅即係仲有好多一啲應用嘅空間、上漲空間，咁呢方面其實對美股都係有利。
1: 係咁，你認為而家呢一個時間？嗰、那個資產配置方面，股啊、債啊、金啊、商品啊，咁應該係一個點樣比例嘅配置？
0: 其實而家呢刻喺股票嘅層面上面咧，可能即係防守性為主啦。咩叫防守性呢、即係可能係一啲低 beta 嘅股份啦、
1: okay.
0: 即係舉個例喺美股禮拜四、禮拜三、禮拜四有啲比較明顯啲嘅調整嘅時候咧，其實低 beta 股份即係嗰、那個即係佔個上升股份比例去到六七成嘅。咁、即係呢樣嘢會對個防守性有個作用啦。咁而亦都有啲係一啲落後咗嗰啲大型股例如可能譬如 Apple 啊、Meta 啊，即係呢啲過去嚟講咧，都好明顯係即係已經係即係有啲調整㗎啦，尤其 Meta 咁呢啲其實你見到佢哋再針對一啲估值嘅壓力嘅影響空間有限咁、而喺債市方面啦，即係而家呢刻個債息連升六個月，咁如果睇翻過去四十年即係個往績嘅話咧，其實個債息下跌嗰個機率係比較大，咁、亦都可以相應地可能多少少一啲，可能五年啊、十年啊嘅一啲國債嘅部署咁、所以即係呢方面可以平衡多少少就係嗰個收入嗰方面個空間。
2: 你會唔會都會加埋呢個收息股咧？
0: 收息股會嘅，係啦，收息股，因為其實好多收息股都係啲低 beta 嘅股份嚟嘅，咁、所以喺如果譬如喺美國嚟講，一啲大型一啲股息即係有增長嘅股份，其實亦都係喺呢段時間啦，喺九月尾十月呢啲時間咧，其實亦都可以考慮，因為傳統上啦，九月咧基本上係十二個月裏面表現最差嘅月份嚟，十月份咧都係第八嘅啫，但係去到十一月、十二月咧，普遍都係即係比較利好少少。
1: 好，我哋拭目以待啊！今日多謝安富資本共同創辦人廖家豪阿卡咧上嚟嘅，唔該曬，
2: 多謝阿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华尔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个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之后失去联络，由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就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个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為已經參照國際上很多其他國家和經濟體的慣例，認為可以執行。至於合約金額門檻，邱應華就說業界有不同看法，兩個行業不同，合約金額亦都非常不同。

0: 強調會保障消費者權益並照顧經營者困難，作出平衡。他說完成研究之後，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給立法會，盡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亞運會今個月19日開幕，中國香港代表團派出約580個運動員參賽。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接受本台專訪時說，期望港隊在賽事展現水準，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現全力以赴、永不放棄精神。當局計劃在今屆亞運之後，明年初檢討隊際運動項目發展計劃。羅淑佩透露，除了檢視有沒有更多資源支持多於現時八支隊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體院得到更多醫療及運動科學的協助，以及資助隊伍聘請更好的教練等。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他不會反對中國汽車製造商在美國設廠生產汽車。特朗普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說，如果中國想來美國建廠生產汽車，他可以接受，日本就是這樣做，而關鍵在於他們僱用美國的員工。特朗普補充，不希望中國汽車製造商在墨西哥生產汽車之後再運到美國。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南海北部有驟雨及雷暴。此外，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形成中。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稍後驟雨逐漸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聽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隨後兩三日天色逐漸好轉，早晚仍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6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啦，將軍澳道去觀塘繞道方向，近住觀塘紀律部隊宿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啦。咁而家咧，將軍澳道咧去觀塘繞道方向，交通已經係好翻好多。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去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喺新界上水马会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方向上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依托米纸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唔得啦！
7: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8: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时代？
9: 理财新世代，
1: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6: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和收看理財新世代。剛才我們和卡卿聊到就是說這個因為我想講回就是港股方面呢就恆指連跌了5日了、主要是剛才想講就是說9月呢是一年裡面通常最差的月份、其次就是10月、似乎今個9月對港股來講呢都應用喎、
10: 哦，係啊，好具挑戰性
6: 嘅
10: 真
6: 係。係啊，恆指咧，琴日其實禮拜四已經跌穿咗25,000啦，琴日最低見到24,570點，創咗近兩個月嘅低位，收市咧就上翻啲啊24,805點，但係全個星期嚟計咧都跌咗845點，跌幅係3.3%。國指咧就跌308點，跌幅3.6%。哇，科指跌得仲多，跌249點，跌幅5.5%，係連跌三個星期嘅。咁嗱。其實恆指喺25,000到26,000咧都橫行咗成個幾月嘅啦，而家終於有個突破，不過好可惜咧就係向下突破。咁你睇呢個走勢咧，因為如果佢唔跌穿大概23,900咧，你都仲可以睇佢係之前升咗3,670點嘅一個調整浪。
10: 係，
6: 如果再跌深啲咧，就呢個可能唔係調整，就係一個即係弱勢嘅啦。你點睇咧？
10: 下個禮拜咧，就聯儲局議息啦，我哋當佢加息先啦。第一個情景咧就係佢加息。咁如果佢加咗息嘅話咧，反而有機會咧就係件事出咗嚟啦嘛，
6: 消除咗不明朗因素。
10: 係啦，件事出咗嚟啦，咁港股有機會會彈少少嘅。但係個區間咧，即係何阿師傅話齋咧，個區間咧就係喺即係。25,000附近咁樣樣，最多就係咁樣樣。
6: 之前嘅支持位而家變咗阻力位啦。
10: 係啊，即係附近啦咁樣樣啦。咁但係如萬一啊仲有講埋先嗱，佢加完息啦，咁啊彈一彈啦，彈一彈之後咧，市場跟住有第二個股仔噶啦，就係幾時再加第二次？係啦，同埋要睇下九月嗰次，即係下個禮拜嗰次，佢係咪加0.25？有時會有啲鬼鼠加噶嘛，咁就係即係加0.15啊咁樣樣，即係冇乜意思嗰啲咧。咁可能嗰個彈嘅作用又冇咁多，咁就跟住個故事繼續落去咧，就係幾時加第二次？而家市場預期咧就係加完第一次之後咧，第二次咧係隔月嘅，係啦。咁隔月就即係如果係九月嘅話，隔次啊唔係隔月，隔次嘅話就係12月啦，係啦。咁就如果十即係你呢度會煲好耐啊，你呢度
6: 色魔都仲會困擾住好耐。
10: 你煲12個禮拜啊，呢度會咁你煲12個禮拜咧，你就上落落不停啦。咁直至到咧幾時咧，就係、是、大家開始講啦。哦，幾時加完？唔係幾時再加，係幾時加完咧？咁你就要小心啦。咁因為咧加完就真係加息到頂，我已經講過幾次啦。加息到頂嘅時候咧，就係、是、股市即係如果佢加咗好多次啦，好密集咁加咗好多次啦，就係、是、股市要跌嘅時候啦。係啦，咁呢個就要小心。咁第二情景就係、是。佢九月唔加啦，咁你就慘啦。咁就一路大家喺度好迷失啦，咁就有機會即係、好似阿師傅你話齋，就係23,000幾嗰啲位咧，就可能要試一試
6: 啦。OK， 另一件可能會影響個股市嘅事情嘅故事就係、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啦。咁但係我哋睇翻上一次咧，特朗普嚟訪問中國嘅時候咧，佢嚟之前咧就升過下嘅股市一。訪問完咧就跌啦，
10: 即係好似加息。
6: 係咯，所以即係今次會唔會又係大概會係咁樣重複咧？
10: 嗱，今次咧記唔記得上次係點咧？上次咧就係特朗普帶埋一班企業巨頭嘅老闆、就一齊去國內咁樣樣噶嘛。咁今次咧，習近平想複製呢一個嘅就係、是都會帶國內嘅企業巨頭嘅老闆，就係、是、去。美國，咁要睇下到時候嗰個情況係點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好多國內企業咧話就即係口頭上面啦，美國就話：哎呀，我哋歡迎你嚟投資。跟住其實你根本就唔可以去投資，你唔可以喺入邊做生意，甚至佢會 ban 你一啲嘅即係一啲嘅即係企業操作。咁所以其實呢件事就好迷惑嘅，對我嚟講係一個。其實是一件不好的事多過是一件好的事嚟嘅，對我嚟講就係、是，因為個 end game 即係最終其實就是美國可能根本就俾唔到啲咩你之餘，仲話要再制止你一啲嘢。
6: 咁 A 股方面咧，就我哋見到都係上呢個禮拜表現。

0: 都係偏弱啦，咁上證指數咧就跌穿咗3900點，琴日收市係報3888點，全個星期咧就跌咗1.1%，係連跌兩個星期嘅。深成指今個禮拜咧就跌得少啲，跌0.3%，創業板指咧仲逆市升1.1%嘅。另外想傾下就係咧中國嘅 CPI 同 PPI 啦，我話好有趣咧，就係美國嘅CPI 同 PPI， 大家想佢回落，中國嘅咧就想佢上升。
1: 冇
0: 錯，但是今次都有啲魔鬼喺個細節裏邊咧，就係、首先就係 BPI 同 CPI 個剪刀差咧，係擴闊咗嘅，即係因為 BPI 係3.8% 個年率，而 CPI 咧就係0.8%，咁所以咧嗰個剪刀差兩者差距咧係3%。另外咧就係仲有，如果你睇翻 BPI 咧嗰、那個進廠價格咧係升成5.8%，而出廠價格咧只係升得3.8%，咁呢個。都是反映似乎啲廠家係好難將嗰個原材料成本嘅升幅咧係轉嫁到落去俾消費者咯。
1: 因為消費本身就已經係好疲弱啦，上游嘅價格，例如能源啦，一啲開採嘅礦嘅價格啦，fertilizers 即係嗰啲
0: 化肥
1: 啦，嗰啲根本其實係你已經轉嫁唔到落去下面即係。做零售嗰、那個，佢自己嗰個利潤率已經壓到好低啦，佢已經都承受唔到，咁冇辦法啦，就係、大家都壓低個利潤率咯，就除咗係最上游嗰批咯。
0: 美股方面咧，就去到禮拜四為止咧，就連跌咗三日嘅，三日應該，咁然後咧就到琴晚終於咧就。止跌回升啦，出完個 CPI 數據之後，咁但係全個禮拜埋單計數道指咧都跌接近1.6%，係連跌兩個星期。納指同標普咧講咧就分別下跌0.7%同埋0.8%。所以頭先你也講咗兩個加息之後嘅情景啦，咁呢個對美股係咪又一樣？因為你話如果加息咧，港股可能會彈一彈啦，美股你又會覺得有咩反應呢？
1: 都應該係噶，大家都應該都係呢個咁嘅推理出嚟，就係當你件事發展成功啦，咁你就有機會即係迷霧撥開咗，你就有機會彈一彈咯。
0: 係啊。咁另外就油價咧，即係呢排我哋見到即係升得最急嘅就係油價啦，連個紐約期油都突破咗$100。
1: 冇錯。
0: 咁但係我哋都見到咧，就油組啊同埋國際能源署咧都下調咗今年石油需求個預測，其實係唔係第一次嘅咧，已經係接連咁下調。咁呢個情況下就即係話。油價因為地緣政治，因為供應端嗰個干擾，令到佢高居不下。但需求咧就係弱嘅。咁你點解讀呢一個情況咧？
1: 嗱，有兩個因素喺入邊嘅。第一個因素咧就係、大嘅國家，譬如中國咁樣樣啦。其實佢嗰個消費疲弱都會影響到佢嗰個能源需求嘅。第二就係油價太高嘅時候咧，一啲本身消費力弱。又或者冇乜儲蓄，好似我哋阿卡頭先講美國嘅消費者咁樣，佢真係佢真係冇辦法再承受呢個咁高嘅汽油價格嘅時候咧，佢開車嗰個里數都會少咗嘅，係啦。咁呢個係兩個因素，一個本身就係消費疲弱，另外就係因為你嗰、那個汽油價格太高，能源價格太高，令到嗰、那個消費活動減低。
0: 咁啊，對頭先我都問過，我哋問過阿卡啦，即係加息對啲科技公司 AI 嗰啲嘅公司有咩影響？佢就覺得即係影響唔係太大，因為佢哋 cash rich 多現金啊。咁啊，嚟緊 AI 有啲咩會影響呢個行業咧？我哋下一節再深入傾下。好啦，咁我哋想再傾下 AI 呢一節咧，就請嚟易方資本人工智能應用總監黃傲然啊，歐雲嘅歐雲早晨，
1: 歐雲早晨，
2: 誒早晨你好，大家好，
0: 係啊，早排我哋都上一次傾過咧，就係話AI 算力嗰個基礎嘅算力會唔會出現過剩情況咧？因為有Meta 都一段時間出嚟講話，即係計劃出售過剩嘅算力，咁令到市場擔心算力過剩問題。好啦，過咗一段時間，你發覺呢個憂慮係有冇舒緩？

0: 係繼續加劇呢？
1: 我覺得係繼續加劇嘅，因為我哋見到市場即係尤其喺 GPT 6 Extra 出嚟之後，大家對於 AGI 嗰個需求係之旺盛嘅。包括你見就係 Tibo， 即係啊 ChatGPT 嗰個 Codex 嗰個 app 嘅負責人，佢都話即係 GPT 嗰個 Pro 嘅 subscription 依家要開始停收新嘅訂閱啦。咁呢個係過去前所未有地發生過嘅，因為以往就係幾間公司預備 IPO 之前都想將嗰個用戶嘅基數去泵上去，所以之前係大舉補貼。咁但係依家就係開始直接唔收你啲新嘅 Pro 嘅 subscription， 所以呢個其一啦，就係算力緊缺嘅情況係好嚴重嘅。其二就我哋從硬件端就我哋見到例如 Oracle 嗰啲嘅雲廠，佢哋今年嗰個合約係再多咗好多，同埋就係、是、第一就係未履行合約啦，第二就係嗰、那個即係更加多嘅唔同嘅。嗰啲嘅模型嘅廠商去問佢哋去借呢個雲嘅 server 咯，所以我覺得就係整個專利緊缺嘅情況係會繼續持續落去咯。我覺得，
2: 咁其實我想舉一個例子嘅，阿 Sure 咧，佢個訂單積壓咧有$800 億，但係因為電力限制咧，佢就即係、就是、交付嗰度咧就有問題。咁呢個問題，呢、這個電力問題，而家係。即係點樣解決？業界係諗住自己做電力啊，定係點樣樣咧？
1: 電力就絕對係一個大嘅瓶頸啦。咁就有幾個解決方案嘅而家。咁一個就係我哋叫 behind the meter 啦，即係因為個主要嘅反彈嘅力度係喺其實係你做推理嗰陣，你需要將個數據中心起喺個嚟個。使用得比較多嘅人嘅州份嗰個位置度，因為如果唔係你個延遲就比較大，咁所以對於啲電網負荷比較大嘅地方，同埋就人口密度比較高嘅地方，反而係需要起個數據中心喺嗰度嘅，所以就變相喺嗰啲地方你係好難去用電表去做一個輸電，咁所以有幾種嘅方案啦，一種就係我哋嘅 behind the meter， 第二種就係叫 bring your own energy， 即係啲數據中心自己去帶啲發電嘅設備嚟，咁就唔用電網嗰套啦。但係三種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即係。中短期內一個比較快嘅舒緩嘅方法，就係攞以前嗰啲嘅 crypto 嘅挖礦礦工，咁嗰啲嘅挖礦礦工好多時候係一來就係佢哋有自己嘅數據中心啦，有自己的 GPU 啦，咁二來就係佢哋有一啲嘅其實係轉型咗做基本上係淨係賣電嘅，因為佢哋已經即係以前挖礦咁樣，佢已經將啲電力嘅設備整曬，咁但係依家因為 crypto 個價格比較低殘，所以挖礦嘅成本仲高過佢哋個運，即係去挖礦。即係挖到出嚟嗰個 reward 唔夠佢哋挖嗰個成本咁高啊，咁所以就變相係佢哋個挖礦成本係大概$100,000左右啦，咁依家係$90,000左右嘛 Bitcoin， 咁所以佢哋就將好多嗰啲嘅電力嘅設備就轉移咗俾嗰啲 AI 嘅數據中心，就去幫啲數據中心做供電咯。
0: AI 數據中心即係頭先阿 Aris 提到咧，其中一樣即係可能個瓶頸咧，就係個電力啦。另外咧就唔知即係歐雲對光模塊啊、光通訊啊，因為呢個都係數據中心即係好 essential、好必須嘅嗰啲嘅嘅組件嚟嘅。咁今個禮拜喺深圳就開咗個光博。光電博覽會2026咁嗰度都見到咧，就有啲前沿嘅技術已經展示緊 3.2T 啊嗰啲。喺呢、這方面個發展，首先就係我哋都係圍繞今日個問題，就係話算力呢方面嘅過剩首先，但我哋開始嘅時候都講咗係不足嘅。咁如果從光模塊、光通訊嗰個板塊睇，嗰、那個出嚟嗰個畫像又係點嘅咧？
1: 我覺得從光嗰邊都係好緊缺嘅，因為其實光有幾個嘅意義啦，一個就係對係存儲，就係、是、大家發現就係原來喺存儲好唔夠嗰陣，用光就可以解決咗一部分嘅 memory 嘅 bandwidth， 咁所以即係當存儲極度緊缺嘅時候，大家就將個目光推而求其次，就擺去光嗰邊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就係、是，但係光嘅產業鏈係比較壟斷性嘅，即係尤其係。頂頭即係我哋最中意嘅，例如個 EML 嗰個光嗰個嘅器咁樣，佢嗰個嘢係淨係喺 Lumentum 嗰間公司先至有嘅，咁所以係成個嘅光學嘅產業鏈其實係同好多嘅半導體嘅產業鏈係好類似嘅，就係、是會有幾個嘅重點嘅環節係只有一兩間公司全球係可以做到個技術嘅，咁而所以導致就係成個光學嘅即係。光其實是一個，即除了啱啱所講就係緩解存儲瓶頸之外，第二就是它有呢個我哋叫 scale up 嘅 network， 就是以往你GPU 同 GPU 之間的連結是用銅線嘅，咁依家就係可以用光去做傳輸，所以光其實解決緊第二個問題，就是個數據傳輸之間一個佢係頻寬問題，所以即係解決咗光，你就可能到 inferencing 可以即係推理用個 AI 嗰陣會越嚟越快，同埋就是越嚟越可以 process 得更加長嘅呢個上下文。
2: 明白。咁其實歐文嗱，你一開始就已經話啦，呢、這個算力咧係不足嘅。咁呢個不足會係喺即係未來嘅時候啦，即係我哋知道美國會有美國自己嘅建設啦，中國亦都有中國嘅建設啦，國家同企業夾埋咧大概係2000億美金左右啦。咁增長率大概60%，其實夠唔夠呢？因為美國嗰個投資咧，將會係大概係7000多億美金嘅，而佢嗰個增長率係大概係79%。咁會唔會國內係有啲落後呢？
1: 嗯，我覺得就你意思係成個 AI 嘅產業鏈一個嘅總投入係嘛？
2: 嗰個 AI 數據中心嘅擴建。
1: 我覺得就好難咁講，因為兩邊嘅投入其實都係睇翻嗰邊，因為其實依家起數據中心第一個大嘅瓶頸就係嗰個工人，因為喺即係起數據中心嘅工人就唔係求其一個路邊嘅工人都得嘅，佢哋係需要好專業嘅知識去做起嘅件事嘅。咁所以即係例如美股咁樣，我哋見有幾間公司專門做呢樣嘢啦，一間叫 Fix， 一間叫 AGX 啊。咁呢兩間公司就係去有啲專業嘅 construction worker， 咁就去起啲數據中心去接駁嗰啲 GPU 嘅。咁而佢哋嘅人工係非常之高昂嘅，講緊係去到即係100多美金咁樣都有嘅，即係極端啲係。所以喺中國嗰邊就係個人力嘅成本比較緩解嘛，即係佢一來比較平啦人力成本，所以喺數據中心建設方面，佢個成本係平過美國好多嘅。第二就電力嗰邊就係美國嘅電，尤其係啲人口密集嘅州份，佢哋個電力嘅成本係高過中國好多嘅，因為中國嗰個傳統以嚟個電網同埋嗰個綠色能源都做得比較好，太陽能板都係世界第一啦。咁所以就變相係喺中國嗰邊就係兩個。起數據中心一個大嘅瓶頸，喺中國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咯。咁三來就係個國策個補貼，就係政策要去傾斜佢哋，例如去直接俾土地嘅補貼佢哋。佢哋好多嘅時候起數據中心嘅呢個公司，有時其實未必係咁純粹嘅私人企業，即係例如可能係例如華為咁樣，華為都有自己嘅數據中心。咁華為嗰啲嘅數據中心就會一部分係呢啲土地啊，或者係政策嗰邊就會去配合翻嗰間企業，所以變相喺叫金額上嘅傾注未必有咁多咯。但係即係政策上面嗰個嘢傾斜就會比較多咯。
0: 嗱，講到瓶頸咧，即係唔知歐文，你睇呢個 AI 晶片咧，會唔會係中國嘅一個比較主要嘅瓶頸？因為喺訓練嗰方面咧，即係都被NVIDIA 嗰啲嘅AI 晶片係主導咧。呢、這個禮拜就尋日應該係啱啱呢個上海科創板有一隻新股上市嗰只瑞元科技咧，咁就即係佢就係喺推理嗰方面嘅晶片咧，甚至可以講話係可以媲美取代呢一個 NVIDIA 嘅，即係有得揮啦咁樣。咁你覺得呢方面國產喺未來進入嗰個推理嘅快速發展個方面嘅時候，中國嘅瓶頸係慢慢會收窄，甚至係解決呢？
1: 我覺得就喺芯片嗰邊就幾樣嘢，一個就係訓練類嘅芯片，咁訓練類嘅芯片其實係需要啲最高端嘅算力，我覺得中國目前嚟睇係依然比較困難去做到嘅。咁唔係芯片設計嗰邊，因為即係佢有幾個瓶頸啦，你做得勁嘅芯片出嚟，一個就係你要有部勁嘅光刻機，咁而中國依家係未做到嘅，即係中國依家都係依賴緊DUV 光刻機，而唔係最先進嘅 EUV 光刻機。咁DUV 同 EUV 嘅主要分別就係你個良率嘅影響啦，即係你用 DUV， 因為佢中國嗰啲 multi-patterning 嗰啲技術啦，所以佢哋係有辦法去勉強去用 DUV 做到 EUV 嘅技術嘅，但係就個良率會差好遠嘅，同埋就係佢需要用多好多嘅時間先可以做到同一個芯片，咁所以呢個係喺光刻機上面嘅瓶頸。第二就係個芯片製造，就製造先係一個大嘅瓶頸，就係包括中芯國際呢一啲嘅企業，其實係冇台積電咁成熟嘅一個嘅製造嘅過程，所以變相係台積電，我覺得都會係未來嘅，即係中美之間博弈嘅一個重點。咁三來就芯片設計啊，但係隨住我哋見到就係例如ChatGPT 嘅 code 時候，即係佢整咗粒小辣椒嗰粒芯片啊，係用純粹用 AI 做嘅，用9個月就做咗個芯片嘅設計出嚟。咁然後我哋見例如月之暗面嗰間公司咁樣，佢都話佢哋用即係 Kimi 都話佢哋開始用 AI 去寫到粒。design 咗粒 AI 嘅 chip 出嚟，咁所以我覺得芯片設計呢一方面嘅瓶頸就會開始慢慢緩解咯，就係中國會開始做到更加多嘅、更加好嘅芯片出嚟，而但係點樣去製造同埋點樣去攞到嗰啲機器去製造，呢、這個就會係個問題咯。
2: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喺投資角度咧， 一個即係零售投資者啦，唔係機構投資者啦，咁佢哋應該點樣繼續去即係繼續去投入AI 呢一個咁嘅領域啊？定係即係？

0: 要偏向 AI 領域的某一端呢？
1: 我覺得就首先就睇佢哋個風險配置啊。咁因為就係、對於 AI 嘅成個板塊，尤其係 AI 嘅瓶頸，我哋可以想象佢個上行空間好大嘅，但佢個下行空間都依然係好大嘅，因為佢個波動性比較劇烈，即係我哋叫 beta 啦，佢同市場個 beta 係相比較大嘅。咁比較明顯嘅例子就係你見七月嗰陣，其實成個半導體指數雖然都回調咗兩三成，咁但係成個存儲板塊係回調得仲多啦。如果你係講緊例如嗰啲供幹嘅韓國 ETF 就跌咗七八成咁樣咁滯，咁所以係第一就係個風險配置問題。咁所以即係我哋講緊傳統嚟講就 beta 比較高嘅，就係例如 memory 啊、optics 啊呢啲咁樣，呢啲係即係我哋會覺得係個上行空間，即係個我哋覺得個潛力好大咯，但係個波動性都會比較大。咁但係另一邊就係嗰啲嘅傳統嘅例如雲巨頭，就係、之前大家覺得佢哋係死緊㗎啦，佢哋係俾啲半導體加價就搞到死死下。咁依家就係發現就係、第一開源模型係可能佢哋賺緊多個錢啦，第二就係嗰、半導體嘅瓶頸其實未必咁大啦，因為佢哋本身已經commit 咗好多嘅 long term agreement。咁所以係即係我建議係一個比較 barbell 嘅策略啦，就係即係兩邊一邊就係一啲比較穩定嘅傳統資產，就係嗰啲嘅雲巨頭又好，或者係例如蘋果呢啲嘅終端嘅 AI 嘅公司又好。咁另一邊就係呢啲嘅我哋叫 alpha 嘅板塊，就係、一啲博佢個上行空間巨大嘅一啲嘅存儲啊、光學啊、CPU 啊或者 equipment 呢一類嘅巨頭。
2: 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呢最近就表示随着 AI 自动化编程的普及呢，代码漏洞呢被恶意利用的速度和漏洞修复的迫切性呢都是同步飙升，所以他认为呢下一个重要的市场呢就是网络安全。刚才你提到 Alpha Beta 呢、你觉得啲网络安全的公司会是属于 Alpha 还是 Beta？同埋將來個投資價值係咪真係好似黃仁勳講到咁亮麗咧？
1: 網絡安全我覺得係比較特別嘅，佢係一個 low beta 嘅 alpha pick 咯，我覺得係。咁就係佢同市場，因為市場依家主要係炒緊半導體，即係成個市場係 AI 嘅半導體主導啊嘛。但係即係網絡安全呢個板塊就一來佢會受到 AI 嘅影響啦，即係再早前啲就係話軟件股死硬，軟件股末日嗰陣咁就啲。AI 嘅網絡安全股票就跌得好低層，
2: 唔好意思，三
1: 秒啫。好，跟住另外就係、是、我哋見到網絡安全嗰啲股票喺 AI 之後，因為多咗公司去用 AI 社曲，咁所以佢哋用網絡安全去做個對沖風險。咁所以係，我覺得網絡安全係食到 AI 嘅紅利之餘，亦都係可以避掉一部分嘅風險咯。
2: 好，今日唔該曬怡方資本人工智能應用總監黃浩然啊，歐雲咧同我哋去拆解呢個 AI 算力究竟同埋咪供應不足定係過剩。今日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下禮拜見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候表示，社会现时表面回复平静，但面对的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以及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几度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讯息，警队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简介恩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再宏大的发展蓝图都只是空中楼阁。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警队要做好三点，包括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线、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敏锐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要主动成为国家安全信息传播者，俾市民明白到国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届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届更加旺。邱应华表示，今届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办展。

0: 南以及大約800場對接活動，期間達成大約300個投資項目。特區政府一共簽署7份的合作備忘錄，其他合作備忘錄就有55份。邱應華說，一直努力爭取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 RCEP， 有關方面很快會成立工作委員會審視其他經濟體的申請。特區政府會積極加入工作組，解釋香港可以帶來的好處，有什麼強項增加 RCEP 的競爭力，以爭取成員國支持本港加入 RCEP。 懷疑因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夠達成共識，其後失去聯絡，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盜竊拘捕的36歲男子獲准保釋候查，下個月中旬要向警方報到。據了解，個男人是食環署的職員，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懷疑拒絕平分彩金，其後失去聯絡，他的同事報案。食環署說知悉警方正是展開調查，會按需要配合，現階段不宜評論細節。警方說星期三接到一個男人報案，說上星期六和幾個同事夾粉買彩票，其中一個男同事負責購買，但中獎之後，報案人和那個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夠達成共識，涉款約3000萬。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稍後驟雨逐漸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後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明日初時風勢頗大，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黃泥涌道去銅鑼灣方向，近住皇后大道東咧係有交通意外嘅，暫時一帶車多啊，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咁位置咧就係黃泥涌道去銅鑼灣方向，近住皇后大道東嘅交通意外咧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咁另外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坏车，一带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对开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一带系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咧，暂时都系畅顺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封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8: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到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一宗命案，
10: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9: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0: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9: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0: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The world is waking up。
12: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11: And change is coming.
13: 中国事
14: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3: 天下事
15: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3: 事事关心
16: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7: 远在千里的事
18: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3: 你不可不知的事
19: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20: 一网打尽无远忽界
13: 黄耀扬黄海林
21: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10: 十万八千里
22: 早晨，各位听众，又嚟到逢星期六朝头早嘅十万八千里嘅时间啦。早晨，黄海林。
23: 早晨啊，黄耀扬。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有啲咩话题呢？
22: 我哋咧首先同大家讲下德国同埋俄罗斯之间嗰个关系啊，因为其实呢两个国家近日都爆发咗一啲争端啊，而嗰个结果咧就系双方都宣布会关闭对方嘅一间总领事馆，又互相指责系由对方先挑起今次嘅事端噃。
23: 冇错啊，嗱，不过咧我哋都先讲翻。个事件嘅起因先啦，咁啊主要咧就因为喺德国嘅东部嘅莱比锡机场，咁就接连咧就发现带有炸药同埋引爆装置嘅无人机，咁德国就指控话啦系俄罗斯特工嘅所为嚟嘅，咁啊企图发动无人机袭击，咁但系咧俄罗斯咧就否认。
22: 嗱，欧洲多国对德国都系表示支持噶，并且谴责俄罗斯同埋计划对莫斯科实施更多嘅制裁。
23: 嗱，我哋就先讲讲莱比锡。机场嘅可疑嘅无人机事件先啦，嗱，第一宗咧就发生咧喺上个月嘅4号嘅，嗱，德国嘅警方咧就喺一架乌克兰嘅运输机嘅附近咧，就发现一架装有炸药嘅无人机，咁警方啦就派出机械人去到协助，希望可以咧就移除呢个嘅爆炸品嘅，咁当中咧就冇造成伤亡嘅，咁但系啦，去到第二日咧喺嗰个机场嘅附近。有一架嘅货机咧，就撞到一架怀疑系无人机嘅不知名物体。咁喺十日之后啦，嗰个机场嘅周边咧，亦都系再度发现咧系第三架嘅无人机咁。
22: 其实呢个莱比锡机场咧系欧洲最繁忙嘅货运机场嚟噶，亦都系德国联邦国防军同埋北约盟国运输军事物资嘅一个基地。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嚟啦，这个机场亦都成为咗乌克兰嘅安托洛夫航空公司嘅货运基地，而呢一间航空公司咧，其实系承担咗乌克兰大部分嘅货运噶。
23: 嗱，德国政府今次咧就认定啦，呢一个咧系一系列嘅无人机嘅事件嚟噶，系俄罗斯嘅袭击阴谋。咁德国嘅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咧就话啦，喺检查过涉案嘅设备同埋根据情报调查啦，就已经有明确嘅证据，咁就话。事件咧系代表俄罗斯机构嘅特工所为，咁当中就包括系袭击嘅手法啦，都同俄方过往采取嘅混合战嘅嗰种模式咧系高度相似嘅。
22: 英国广播公司都引述消息话，两名涉嫌企图发动呢一次袭击嘅疑犯，其中一人系持有俄罗斯护照嘅白俄罗斯公民，而另外一个疑犯咧就系同时持有拉脱维亚同埋俄罗斯护照，以旅游签证咧系由德国首都柏林入境嘅。
23: 而西方嘅情报机构咧都已经系多次咧将矛头系指向莫斯科噶啦，咁指佢咧同欧洲多国喺近期一连串睇起嚟咧系孤立嘅保安事件系有关。咁当中呢啲事件系包括系纵火啦、高调嘅网络攻击啦、GPS 信号嘅干扰啦，同埋系针对住海底通讯电缆、物流中心同埋铁路等等一啲嘅关键嘅基础设施咧进行破坏噶。嗱，就喺上个星期啦。 德国咧喺一日之内就发生咗两宗针对变电站嘅破坏啦，咁亦都系怀疑咧涉及外国政府噶。
22: 因为今次嘅无人机事件咧，其实都德国采取咗一系列针对莫斯科嘅措施噶啦。德国外交部下令删咗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以及位于柏林嘅俄罗斯文化中心俄罗斯之家。咁呢个文化中心咧，被指系俄罗斯进行政治宣传同埋间谍活动嘅一个地方嚟嘅。
23: 咁而德国

0: 亦都係將國家受威脅評估級別咧提升至到係高級嘅，咁同時亦都係宣布對俄羅斯嘅公民咧實施更加嚴格嘅入境管制，並且咧將會係進一步加大對俄國嘅影子艦隊嘅打壓力度噶。
1: 俄羅斯方面嗰個回應又係點樣咧？嗱，總統普京係否認指控嘅，指責係德國方面插裝架禍。俄羅斯外交部話就指斥柏林政府再次挑衅，令到两国的双边关系紧张，又说德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是资助恐怖主义活动。
0: 而为了是报复德国的那个针对的措施，俄罗斯亦都是宣布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的总领事馆，同埋是位于俄国境内的官方文化机构德国歌德学院的。
1: 这个时间都看看国际方面的回应又是怎样呢？欧洲多国其实都是站在德国那边的立场的。波兰总理图斯克就批评俄罗斯正是加剧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0: 而英国首相贝安德亦都话啦，喺俄罗斯企图破坏西方团结嘅阴谋，咁注定咧系会失败嘅。
1: 而法国外长巴罗就话，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巴黎临时代办抗议，并且寻求针对俄罗斯非法运送石油嘅影子舰队实施更多制裁。
0: 咁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话啦，莱比锡事件咧就标志住欧盟领土局势嘅进一步升级。咁涉及到俄国特工喺欧盟境内准备使用军事装备，咁而欧盟咧正喺度系筹备新一轮嘅制裁俄罗斯嘅措施噶啦，咁并且强调必须要更加快、更加好咁咧去应对俄方嘅鲁莽行径，咁要将咧日常嘅基础嘅设施视为系前线目标加以保护咁。
1: 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强调，欧洲国家应该合作防范俄方对乌克兰的攻击升级，正是计划对俄方军事机构实施1600项的制裁。
0: 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就对德国的应对措施就表示欢迎的，就重申北约和德国完全站在同一阵线里面。而北约咧对于乌克兰嘅嗰个承诺咧，亦都系坚定不移，咁将会持续加强威慑同埋防护嘅能力噶，咁希望可以系保护所有嘅民国免受咧任何嘅威胁噶。
1: 跟住落嚟咧，都可以睇下德国国内嗰个对今次莱比锡机场嘅事件嗰个反应又系点样咧？对于政府采取咗嘅一啲反制手段啦，其实德国国内嗰个政党立场咧都相当之有大嘅分歧噶。
0: 冇错。
1: 咁总理默茨所属嘅中右翼基民盟嘅一位安全专家咧，就喺报章上面写文啦，就系批评政府采取政治上面讨好嘅衰政政策，呼吁当局咧要加强支援乌克兰
0: 嘅。而中间偏左嘅绿党就认为啦，政府嘅回应咧就远远未够啦，就主张咧对俄罗斯嘅嗰个影子舰队啊，要采取更加强硬嘅打击，希望咧就可以切断维持俄罗斯战争机器的那个资金来源的。
1: 至于极右翼的另类选择党就是继续一贯的立场，主张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并且坚决反对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
0: 而今次德国对俄罗斯采取的那些措施又有什么效果呢？我们看看德国之声就引述政治学者的一些分析，当中就提到德国的惩罚性的措施实际影响就有限了，因为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意义，但是柏林当局选择公开地指责莫斯科，就反映出柏林越来越敢于去到回应俄国的那个敌对行为。
1: 至于克里姆林宫方面，这位的政治学者都认为他们都没什么可能想将件事态再升级去到外交啊，甚至是文化领域之外的，相信局势就不会剧烈升温。
0: 而前联合国的外交官波达列夫也都有他自己一些看法，他就提到就德国所实施的那些措施虽然可以令到俄罗斯在德国的活动受到限制，但是就未 足以可以改变俄罗斯或者系莫斯科嘅嗰个嘅战略嘅嗰个计算嘅。
1: 嗯，呢两位专家其实都一致同意啦，除非欧盟系更加协调一致咁样打击俄罗斯嘅痛点，譬如话截断俄罗斯嘅一啲影子蓝队背后嘅嗰个资金链啦，否则。

0: 俄方嘅呢啲挑衅行为咧就唔会停止嘅。
1: 不过咧，我哋要睇睇啦，喺德国方面，佢哋嘅保安政策专家，咁佢叫做系利希特啦，咁佢就话啦，啊比较担心啊，点解咧？就话因为咁样做咧，可能就会增加海上事故同埋喺局势咧进一步升级嘅嗰个风险。咁而若果啊喺而家高度紧张嘅嗰个局势之中，仲系缺乏沟通，任何嘅嗰个嘅判断咧，都可能引发一啲意想不到嘅连锁反应嘅。
0: 系啦，咁我哋咧就讲德国同俄罗斯嘅关系咧，就讲到呢一度先啦。
2: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3: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2: 留意是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3: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2: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4: 开拓无限视野，
5: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0: 黄海林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跟进系一个咧，大家听落都可能会闻风丧胆嘅名字啊！
1: 冇错啊，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嘅平静咗十年之嘅期间嘅呢个嘅索马里海盗咧，又再次咧活跃起嚟啦！咁尤其是咧喺今年嘅春季开始咧，就有一个咧系死灰复燃嘅迹象。咁多艘咧驶经亚丁湾啦，同埋索马里沿海嘅嗰啲嘅国际商船啊，接连咧都受到海盗嘅挟持，咁近百名嘅船员咧都被扣押咧作为人质咁话。
0: 先讲讲呢个海盗卷土重来嘅一啲详情啦。国际海事组织嘅统计显示，今年索马里水域啊系至少录得15宗嘅袭击，创咗2013年以嚟新高。其中咧喺五月至今，亚丁湾咧就有8宗嘅呢啲海盗事件啦噃。
1: 系啊，咁而根据啦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喺上个月所发表嘅嗰个嘅报告啦，就证实到啦，由四月至到八月嘅期间，至少有六艘嘅商船咧遭到索马里海盗嘅劫持噶。咁当中系包括被扣押超过两个月嘅白流直荣誉25号，同埋咧另外一艘啊系多哥嘅运油轮尤加卡号嘅。咁而海盗咧就正系向尤利卡号嘅船公司咧系索取$10,000嘅赎金噶。
0: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咧就系要求海盗立即无条件释放超过90名被扣押嘅船员噶。佢就话被威胁嘅呢啲海员啦，通常都唔够食物啦，唔够水，亦都冇足够嘅医疗等等嘅支援。强调呢一批海员唔应该喺履行职责、维持全球贸易运转嘅时候承受暴力同埋勒索嘅。
1: 嗱，而喺啱啱过去嘅八月尾啦，土耳其同埋索马里军方就曾经采取联合行动，令到一艘咧据报啊系载有土耳其军火被海盗挟持嘅嗰个船只咧就可以系获释嘅。但系卫报啦就引述当地嘅官员话啦，土耳其啊仲支付咗$2,500,000嘅赎金添，咁就引发咗咧会唔会助长更加多同类型事件嘅嗰个忧虑。
0: 其实索马里海盗啦，啱啱一开始都讲过啦，呢十年咧都叫做销声匿迹咗噶。咁睇翻世界银行数据嘅显示咧，其实索马里海盗咧系喺2005年去到2012年之间咧系最为猖獗嘅，期间咧喺当地海域发动咗过千次袭击，成功劫持咗218艘嘅商船，总共扣押嘅船员咧系多达3,700人嘅，累计嘅嗰个赎金金额咧去到$4亿。而喺海盗活动最严重嘅2011年啦，单喺索马里海域就录得超过200宗嘅海盗袭击事件，系全球同类事件超过一半。
1: 冇错啊！咁为咗咧去打击海盗啦，北约嘅海洋之盾行动、欧盟海军嘅亚特兰大行动啦，同埋系由美国所主导嘅151联合特遣部队咧，都喺亚丁湾同埋索马里一带咧去到加强武装巡逻噶。而航运公司同样亦都系加固咗佢哋嘅船只啦，同埋更改咗嘅佢哋嘅流程嘅。咁最终咧就去到2013年嘅左右啦，就成功可以压止到咧今次嘅我哋提到嘅嗰个猖獗嘅海盗潮啦。但系之后嘅10年咧，索马

0: 你海域其实就进入了一个是相对平静的时期。有分析就说在这段期间索马里海域的那个海盗网络其实就并未被连根拔起的。
1: 是啦，去到今年二月美伊冲突爆发，咁红海同埋霍尔木兹海峡都成为咗战区。也门胡塞武装啦就喺亚丁湾同埋红海交界封锁嗰度嘅航道。卫报就引述一名海事智库分析员就话，呢一场嘅地缘冲突咧系直接助长咗今次嘅海盗活动嘅。
0: 系啊，咁一方面咧，原本部署喺索马里海域进行反海盗巡逻嘅国际海军编队咧，就被调配到红海，咁而应付咧胡塞武装同埋伊朗嘅威胁嘅，咁令到咧索马里海岸线咧就出现咗一个嘅防卫缺口。
1: 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全球大概70%原本会行红海嘅一啲商船啦，都要兜路啊，兜去南非好望角嗰度，咁令到更加商船其实咧，如果要兜去南非咧，就会驶得更贴近索马里嘅海岸啦，咁就入咗去海盗嘅狩猎范围啦。
0: 咁而国际危机组织啦，就喺针对住索马里海盗嘅问题咧，佢哋嘅分析员就话啦，减少咗巡逻同埋商船增加咧，都系咧吸引海盗出没嘅原因嚟噶。咁再加上啦，战争推高咗油价，咁就令到啦运油轮咧成为高价值嘅袭击目标啦。
1: 与此同时，索马里国内的政治乱局其实都助长了今次那个海盗的网络。伦敦国王学院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和牛津大学的一位犯罪学教授就一起在网媒 The Conversation 那里就发表了一篇联合文章。根据他们的分析就见到，其实在今年三月索马里联邦政府是未经正当程序就 推迟了个大选，又下令解散新当选的西南州议会，强行更换议会的领袖，令到国家陷入宪政危机。
0: 两位的学者其实都指出，在2005年至2012年的海盗高峰期期间，地方的精英分子为了筹集资金和去跟中央政府抗衡，就曾经参与海盗的活动。现在宪政的危机加剧，地方的精英可能是再次是支持海盗，希望可以吸纳多些资金。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点解咁大批嘅索马里，尤其是索马里嘅年轻人会投身做海盗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穷啦。受全球嘅局势影响，索马里正係面临緊庞大嘅经济压力㗎。当地今年三月嘅通胀率係升到9.2%，燃料啦、粮食嘅价格都急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警告，索马里几乎係冇财政缓冲能力去抵御呢一场经济冲击㗎。
0: 而更加雪上加霜的就是西方大国的那个人道援助是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其中特朗普政府就缩减多项由美国资助的发展项目之后，美国对索马里的援助由前年的4亿6700万美元就暴跌至去到去年的7000万美元。而在今年的头三个月，美国政府就更加只是提供了300万美元的援助啦。另外主要的援助国英国呢亦都是削减了资助的。
1: 既然在国内的经济是这么困难，那沿海的社区很难免就会想起10年前海盗曾经是他们的一个雇主来的，即是都为他们带来不少的收入，当年都真的支撑了当地的经济。
0: 没错，但是我们亦都是看另一方面，在国际刑警和联合国以及是西班牙银行的联合研究就说，在上一波的海盗危机之中，幕后的金主通常就会抽走赎金总额的大概3%至5%，而真正冒险登船抢掠的一些基层海盗平均只是分到1%至2.5%这么多，即是说折实大约是3万至7万5千美元。不过面对着没有工 工作機會，收入微薄的索馬里青年來說，這一筆錢呢就足以令到他們要去挺而走險
1: 了。現在索馬里的海盜卷土重來，歐盟呢就在7月的時候和吉布提簽署了一份新的基地使用協議，確保歐盟的

能够从陆地着手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的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指出业界有不同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候说，社会现时表面恢复平静，但面对的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警队绝不可以掉以轻心。他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再宏大的发展蓝图都是空中楼阁。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警队要做好三点，包括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线、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敏锐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要主动成为国家安全信息传播者，让市民明白到国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文化体育及旅

0: 游局局长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了多项大赛，无论门票以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和26年数据会更加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和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行，他期望未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说当局会考虑是否弹性检视指标，现时使用情况不差，最终是否达标亦都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韩国海警说，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一艘70吨级渔船，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说，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积扣押了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返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㗎。现时呢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呢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呢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都系未拖走。一带呢亦都系车多㗎。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有坏车，一带车多，经过小心。较早前喺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皇后大道东嘅意外就清理好㗎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是暂时畅顺，不过去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反方向近住纪元对开亦都是挤塞的，车龙排返落去皇后大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踩头盔、护爪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快乐相伴。
9: 我系事业快乐嘅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咧，系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0: 哈！ 开拓无限视野。

0: 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1: 黄海林啊，今年欧洲都有好多嘅热浪啦，喺西班牙啊、葡萄牙有唔少山火啦，嗰个高温都引发咗好严重嘅干旱咁样。
2: 冇错啊，咁其实咧呢一个嘅热浪咧喺欧洲咧都已经系即系影响住，不论系佢哋嘅市民出行啦，或者日常生活啦，甚至咧喺河道里边嘅一啲嘅古迹啊，都可以浮现咗出嚟啊。咁究竟点算好咧？而家
1: 系啦，咁有冇谂过咧？其实我哋气候变化啦，每年都有开好多会啦，去倾好多嘅处理方法啦。啊，而家咧有一个新嘅方法，可能咧可以帮到手，从宪法方面就系着手。因为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德国正在讨论是否将气候保护这件事直接写入宪法里面。不过其实执政联盟里面都对是否写入宪法都有些分歧。
2: 没错，你讲的就是隶属社民党的政府的官员就正正就是推行气候适应与自然保护写入宪法的。就提出要推行全国性的高温行动计划，修改城市规划的法规啦，同埋系改变建筑的规范等等嘅，希望咧可以系制定新的劳动法添，就可以咧应对喺高温环境之下工作的问题嘅。
1: 呢个社民党咧喺德国嗰个执政联盟入边咧，属于一个比较细嘅政党嚟噶。由于修改宪法都要国会大比数啊，三分之二嘅议员去通过，所以咧计划系必须得到咧执政联盟入边占主导地位嘅联盟党去支持嘅。但系联盟党咧对于写呢一样嘢入宪咧就似乎唔系好热衷啦。组成联盟党嘅两大政党之一基民盟咧，佢哋嘅一个副主席就话咁做可能会对财政造成一啲影响，亦都话质疑点样去划分权责咧。
2: 咁有当地嘅环保团体或者系环保组织就话啦，其实今年夏天嘅嗰个极端高温已经揭示咗德国对于日益频繁嘅热浪咧是准备不足的了。截至到八月中，德国在今年已经录得大约是12500宗和高温有关的死亡个案的了。
1: 德国总理默茨都曾经尝试削减一些官僚程序和降低能源成本去提振经济，但是就被批评德国在实践气候的承诺上面是倒退的。德国将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是写了入去法律，但是有专家委员会在五月预测啦，呢个目标就似乎系冇办法实现到
2: 嘅。嗱，唔净止系德国啦，喺其他国家嘅嗰个方面咧，西班牙咧喺六月咧就公布咗计划噶啦，咁就要求咧系加强应对多项气候变化所带嚟嘅风险，并且系提出啦建立覆盖全国嘅气候避难所网络，同埋咧系增加城市绿化嘅面积等等嘅。嗱，呢一系列嘅措施咧，但系同样咧，其实都是面对着一个大问题，就是缺乏资金，而且是缺乏着共识的这个大的挑战。
1: 不过看回其实这个气候宪政主义的呼声都越来越高，都很多个国家政府都是想着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方面就会将这些原则写入去宪法里面。有分析就觉得，如果法律体系可以将频繁被刷新的一些天气记录认定是做证据，又将气候模型和一些碳排放的预算纳入去法规那里加强去执行的话，有机会是可以减少到一些极端甚至是致命的热浪发生的。
2: 没错，究竟在欧洲方面对于极端天气和在高温的工作环境底下应该有些什么的应对方法，或者是会不会立法呢？那我们今天电话旁边就请来一直跟进着气候议题的人士何伟欢女士一起来跟我们谈谈。早晨啊，何女士。
3: 两位主持早晨。
2: 是早晨啊，咁啊刚啱我哋都即係好快咁提到啦，就係隶属社民党嘅政府官员啦，就督促咁啊将应对极端天气呢就写入宪法。咁但係啦，总理默茨所属嘅嗰个基民盟呢对于呢个做法呢好似就反应比较冷淡。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呢，其实两党就住呢个议题其实具体或者核心嘅嗰个分歧究竟系啲咩呢？
3: 我想他们的主要的分歧是围绕着就是问着现在的政策究竟其实是不是足够应对我们现在面对的气候危机，还有究竟是哪个应该负责。

0: 去即係去處理呢一啲嘅危機嘅。咁啊，好明顯社民黨就覺得而家嘅一啲制度上面係已經唔足夠啦。因為即係喺德國嚟講啦，氣候適應嘅措施咧係會屬於一啲邦同埋市鎮嘅責任嚟嘅。聯邦咧即係會提供一啲即係短期咧或者係即係試驗嘅一啲性質嘅 project， 咁就去俾錢去即係支援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覺得應該要將啲氣候適應啦同埋自然保育啦，去寫入去基本法咧，即係作為一個共同嘅任務。首先可以令到即係聯邦其實可以長期咁穩定咁有法律保障咁去即係。去應對呢一個嘅氣候適應嘅一啲工作上面啦，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即係結構上嘅一啲想改革嘅一個問題嚟嘅，就呢個應該係由市鎮即係邦嘅責任，去到去國家級即係聯邦嘅回應先可以去處理到。咁但係相反啦，即係基民文就覺得其實即係首先要肯定一樣嘢就係其實基民文咧佢唔係反對即係極端天氣問題呢個存在嘅，其實佢哋係只係傾向緊而家係唔需要咁快去即係修憲啦，或者係寫入基本法呢一樣嘢啦。佢而家希望做嘅咧，就將啲資助嘅計劃啦，或者係一啲其他有嘅一啲去氣候適應嘅一啲基金，去俾邦同埋地方咧有足夠嘅空間咧，去自己去處理，即係用緊而家有嘅工具啊，而家有嘅資源啦，去應對先，先至再去討論一下究竟需唔需要去到憲法呢一樣嘢。咁所以其實喺呢兩個問題上面，基本就係覺得一個係覺得而家就應該需要係喺即係聯邦嘅層次度去應對啦，咁先可以有足夠嘅資金啦。因為就算如果我哋喺邦地方，當我哋認為我哋都認同呢一個係好嚴峻嘅問題需要處理啦，但其實缺乏基金嘅話都係唔可以實行啦。咁特別係因為啱啱兩位都提及過好多係關於今年其實歐洲都有好多熱浪嘅嘢，熱浪啊極端天氣事件發生啦。咁對於即係社民網嚟講，其實呢一啲極端嘅天氣引嚟嘅一啲即係傷亡或者傷害啦，其實唔單止係對於人嘅一啲健康體制嘅，而帶即係健康成個健康嘅體系入邊帶嚟好沉重嘅負擔啦，亦都會令到經濟會受到一啲影響嘅。咁所以應該要係更加喺一個聯邦嘅即係層次上面去應對，咁先可以係一個好啲、可以有韌性啲嘅一個氣候政策咯。
1: 嗯，咁睇翻國際上，其實對於支持同埋反對將氣候保護寫入憲法嘅嗰啲理據，又分別係啲咩嚟嘅咧？
0: 其實可能好多時支持將氣候變化咧寫入憲法咧，係因為一個好強烈嘅一個係一個信號嚟嘅，一個政治嘅信號嚟。因為呢一個寫入憲法咧，係代表緊即係國家其實真係將一個氣候危機啦，係視為一個係國家嘅一個即係好嚴峻嘅挑戰。其實係會影響到國家安全嘅問題，咁所以對於我哋去動員一啲政策上面嘅改變啦，又或者係社會上面嘅凝聚力咧，都係有一個好強烈嘅信號嚟嘅。而第二樣嘢好重要嘅咧，就係其實憲法咧係提供咗一個比較長期咧穩定性嘅一個即係支援俾大家嘅，因為好多時咧政黨會不斷咁輪替噶嘛，又或者可能好多時啲政策可能考慮一啲好短期嘅政治考量嘅時候，咁氣候變化嘅問題咧，往往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俾人哋去即係忽視咗啦。如果有呢一個嘅憲法嘅話咧，其實可以確保咗氣候政策咧，其實可以長期穩定咁去推動咯，即係唔係話呢一屆講咗就算數，而係我哋長期都可以針對住氣候變化呢件事，係對於整個政府嘅問責都係有一個。即係有理可以去即係去監察佢哋咯。咁而第三樣嘢好重要嘅，啱都講過啦，就係即係當國家有呢個義務要去保障我哋係免受一啲氣候變化嘅影響嘅時候，而有呢個憲法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可以監察其實佢有冇做到咯，即係可以監視緊政府嘅一個工作，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嚟嘅。咁而最後想強調一樣嘢咧，就係講緊個跨代公義嘅問題。因為而家啱啱都提及到好多青少年啦，都會提出即係會就住呢個氣候變化提出好大嘅問題或者好大嘅隱憂啦。其實因為氣候變化影響緊好多咧，係即係未來世代，其實我哋而家都感受到，但可能未來世代去感受更加大。如果因為我哋而家嘅無為而影響到佢哋將來嘅話，對於佢嚟講係一個好唔公義嘅問題嚟嘅。所以憲法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就係要體現到其實我哋有跨代公義同埋基本權力保護嘅即係呢一個原則上面咯。
2: 相比起即系同其他嘅法律去到相比啦，咁将今次我哋提到嘅嗰个系将应对极端天气提升到去宪法嘅嗰个层级啦，对于喺嗰个政策嘅執行上咧，会唔会有啲咩具体嘅影响咧？

0: 絕對是有的，因為剛才提及過一件事，就是氣候變化其實不是一個，如果落在憲法的話，其實它不是一個選擇題，而是一個基本的義務，即是政府其實它需要就著氣候變化而在政策上面去回應它的，所以它是有一個正當性。同樣地，它其破壞了一個很大的問責機制，或者資源的一些分配上面，或者是不同部門的協調上面，都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的。即係如果國家部門咧將或者係政策咧上面咧，其實佢係一個基本義務嘅話，即係當我哋去諗一啲可能財政預算案啦，或者係施政報告上面啦，就或者係交通能源政策上面入邊咧，其實咧你都需要去考慮你究竟有冇評估過氣候變化嘅一啲影響咧，就嚟可能熱浪啊，或者即係可能暴風雪啊呢啲咁嘅極端天氣入邊，我哋而家政策係咪已經可以有提供足夠嘅保護咧？咁同樣地啦，因為有呢一個嘅憲法入面，亦都可以就住如果政府真係冇一個好好嘅政策去保障而家我哋嘅市民嘅基本權利啦，或者我哋未來即係下一代嘅權利嘅話咧，其實法院或者係法律上面咧就可以成為一個即係減低咗呢一個嘅風險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監測器啦。同樣地，我覺得喺因為有呢一個嘅法律，令到我哋喺政策上面啦，或者預算上面，特別啱啱都提及到好多係關於資金上面嘅問題啦。其實係憲法係提供咗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支持，要令到我哋係要將足夠嘅資金啦，即係嚟啱提及到好多氣候適應嘅工程，就嚟可能防洪啊，或者係降温啊，或者係一啲即係高温嘅勞工保障都好啦。其實都長期需要係一啲比較長時間嘅規劃啦，又或者係一資金嘅。咁如果我哋可以即係喺一早有呢個憲法去規定咗，我哋喺制定呢一個嘅即係財政預算嘅時候咧，咁我就可以優先處理咗呢一個問題咯。咁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對於氣候變化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影響嚟嘅。
1: 最後咧簡短問一問啦，今次我哋嗰個主題嗰個主角啊德國啦，就諗住將氣候保護寫入憲法啦。咁如果以德國嚟講，要寫入憲法有啲咩步驟？而家嗰個阻力又喺邊度咧？
0: 如果在德國來說，其實剛剛兩位都有提及過，其實如果我們想要將這個寫入憲法的話，我們需要在國會聯邦參議會裡面三分之二去通過，才可以去到總統簽署成為一個憲法。所以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剛剛都提及到，其實本身我們現在的執政聯盟都不足夠是可以去通過這一條嘅草案嘅，所以需要其他嘅在野黨，即係可能綠黨啊呢啲嘅支持先可以咯。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其實佢哋依份係執政聯盟都好咧，佢內部都未必有一個好大嘅共識，我哋係咪要咁做咯？咁所以佢哋應該嚟自第一個步驟，究竟佢內閣入邊有冇啲草案，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1: 係好啊！時間關係，今日同何偉歡就傾到呢一度先啦。唔該曬何偉歡咧，同我哋介紹咗點樣將氣候變化去寫入憲法入邊吧。
2: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的创造力。
3: 好啊，唔该世杰。
2: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3: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2: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3: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1: 黄海林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喺加拿大北部发生嘅神秘事件，好神秘嘅，
6: 大家都好关注嘅。嗱，你讲紧嘅呢一个神秘事件发生喺边度咧？正正咧就喺加拿大嘅卑斯省嘅北部。咁事源咧喺当地咧，其实就有一座生满咗树木嘅浮岛嚟嘅。咁啊，突然间咧就出现喺当地嘅威利斯顿水库嘅中央嘅嗰个位置，咁之后咧又一度喺卫星影像入边咧就消失咗，咁啊喺几个星期之后啦，這个岛咧又喺距离最初发现位置附近咧又再出现翻，咁啊我哋就要一起去谂下，或者去了解一下，
1: 若隐若现咁，究竟
6: 呢一座神秘岛系点嚟嘅咧？
1: 系啦，咁首先咧讲下呢个威利斯顿水库啦，咁其实佢系1968年嘅时候咧由班纳特水坝蓄水所形 成嘅一个水库嚟噶，咁都相当之大啊，有1700平方公里啊，即系大过香港啊，
6: 系
1: 啊，大过香港 1.5 倍啊，系加拿大呢个卑斯省北部啦，就系、是、最大嘅一个淡水湖嚟嘅。咁喺太空上面咧，既然咁大咧，都真系好清晰可以望到呢、這、一个叫做淡水湖啊。
6: 冇错啊，啱啱提到嘅呢一个嘅咁大嘅淡水湖泊咧，就系、是、全球第七大嘅水库啦。咁所以喺咁大嘅嗰个嘅范围之下咧，就算我哋即系睇下个地嘅管理人员啊，做日常巡查嘅话咧，要全面去到掌握水面嘅嗰个情况咧，其实都好困难噶啦。咁但系咧喺今年嘅八月咧，有一名嘅蛙船嘅爱好者咧，就意外咁喺水库里面咧，发现呢一个神秘嘅浮岛。咁佢就咧就影低咗相啦，同埋拍低咗短片啦，就分享咗佢俾佢啲朋友啦。咁朋友又再分享到咧社交媒体，咁结果咧影片就好快咧就喺呢个网上里边广传啦，
1: 系咁负责管理水库同埋附近水坝嘅政府公营电力机构啦，卑斯水电公司。咁佢嘅发言人就话，最初喺社交媒体见到呢一条流传嘅影片咧，先知道呢座小岛嘅存在啊。不过佢都好坦白咁样讲啊，即系第一次上网见到呢条片嘅时候啊，都觉得系 AI 生成出嚟嘅，同我哋而家可能系同我哋而家喺社交网络有时见到啲哇好特别嘅片，我哋都会谂一谂啊，系咪真嘅咧？咁呢位嘅发言人都有相同嘅谂法。
6: 不过咧就好快啦，卫星影像咧就提供咗答案俾大家。原来咧由7月21日嘅卫星嘅相片咧就可以确认啊，浮岛确确实实咧就系存在嘅，就唔系真系 AI 所生成嘅。而且咧喺当时咧正漂浮喺水库嘅中央添。咁啊，估计啦，大约咧系有70米。阔140米长，而面积咧就大约系9800平方米嘅，相当于咧系1.4个标准足球场嘅大细嘅。
1: 咁最令人惊讶嘅系咧，佢呢一个咁嘅小浮岛咧，唔单止系一啲浮木嚟噶，而喺岛上面系仲有好多嘅树木，就好似咧发现呢个浮岛嘅嗰位撑船嘅嗰个人士咧，就捕捉到有成100棵树咧喺嗰个小岛上面喺度浮浮沉沉咁样噃。
6: 咁而呢个浮岛啦，啱啱成日都讲啦，佢好神秘。咁佢神秘嘅之处系喺边度咧？就在于佢突然间会唔见咗嘅。就喺8月5日之后咧，卫星影像咧就揾唔翻原本喺湖中央嘅嗰个浮岛。咁于是咧，卑斯水电咧就一度就冇办法去确认佢呢个浮岛啊，究竟系唔系浮入咗湖底啊，定还是漂咗去水库嘅另外一边咧咁样，
1: 系啊，甚至都有人去谂，究竟呢座咁嘅浮岛系咪已经解体咗咧？
6: 系、
1: 但系好快啦，几个星期之后咧，又有新嘅卫星图像又出炉啦，就证实到呢个浮岛系冇沉到，亦都冇解体嘅，只不过系漂咗去大概30公里以外水库附近嘅一个岸边嘅啫。咁当局咧之后就收到其他目击者提供嘅影像啦、影片啦，都再次证实啦，呢个浮岛系大致完整。
6: 嗱，呢座嘅我哋睇嚟系一个浮岛啦，但其实咧佢都系一咧望落去咧嗰个样子咧，都系一个好固定嘅森林嘅嗰个睇起嚟嘅样子嚟嘅。但系而家咧，我哋而家咁样去描述佢咧，佢又好似一只船咁，好似一个大型嘅木筏咁样去漂流。咁所以咧，负责管理嘅卑斯水电公司咧，而家咧仍然都未能够完全咧去确定呢个浮岛嗰个形成嘅原因系啲咩嘅，但咧就有一个比较相信系可信嘅一个推测，就话啦，嗱呢个小岛咧可能系经过好长嘅时间，由于不断嘅系有好多嘅浮木去到堆积过嚟啦，咁逐渐咧就会形成咗一个基底，就令到咧可以俾到啲植物啦，同埋树木咧喺上面可以生根，咁啊可以一路生长落去嘅。
1: 其实好多浮岛咧都系由一啲水生植物啊，或者少量嘅泥土，仲有一啲漂浮喺河面上面嘅木屑咧，去混合而成噶。咁呢啲物质都系比较轻噶啦，所以可以浮到喺水面上面。而浮岛通常咧都系会喺呢啲湿地啊、沼泽附近形成。经过好多年啦，甚至几十年啦，咁呢啲飘飘埋埋嘅浮木咧，就可以发展到一个咁大，亦都可以承载到几百棵树嘅一个小森林系统噶啦。
6: 今年呢我哋睇返啦，喺威利斯顿水库嘅嗰个水位呢其实都系异常咁高㗎，亦都可能呢系成

0: 为咗浮岛去到漂流喺周围嘅嗰个嘅关键啦。咁由于咧系过去啦冬季嘅嗰个积雪量好高啦，再加上今年嘅夏季咧，亦都系有持续嘅降雨啊，就令到水位咧系喺水库里边咧就上升去到咧14年以嚟嘅最高水平。咁水位上升咗之后啦，原本固定喺岸边嘅嗰啲嘅漂流嘅木啦，或者系植物啦，就根本咧可能咧佢哋啲根部啊，就可能咧就被水咧系托起咗，咁再咧受到强风同埋喺湖边嘅嗰个波浪推动咧，就松脱咗出嚟，最终咧就漂到湖嘅中央啦。
1: 不过当局都警告啦，因为呢个浮岛其实都系由一啲碎木去组成啦，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登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夏季流感自上星期仍处于高位，目前八成的流感个案是甲型 H1， 近两成是甲型 H3， 少数是乙型。他提到今个夏天至今有19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当中一人死亡，有8个人是属于0至5岁。他说19人当中八成本身有风险因素，包括没有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林文健指出，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今个月18号开始，今年有超过99%的学校参与，反应非常踊跃。14间学校因为不同原因没有参加。林文健说，预期9月内会有80间学校完成疫苗注射，多过去年同期的5间。又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计划的学生都完成接种。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之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各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的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袖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跟进翻啲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咧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仲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拖走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入口一段啦，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近葛亮雄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啦，都系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和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8: 除了人数和出席的一些代表国家的阔度多了，以及人数也多了之外，其实看到外国一些政商界的领袖来香港参会和演讲的规格是比过往是高的。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开拓无限视野，
10: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11: 黄海林啊，想问下你咧，如果叫你谂翻自己细个读书嘅时候啦，如果遇到啲唔识做嘅功课啊，有啲难题啊，会点样处理咧？
12: 通常就系问老师啦，又或者系即系中文科老师就会教问雅老师啦，查字典啦，就系咁啦。
11: 系啦，咁不过咧，我相信现今咧系，尤其是近呢一两年啦，无论系学生啊、大人啦，一遇到啲咩难题咧，第一时间都系问 AI 先嘅。
12: 冇错啊，咁其实咧，就算喺教学方面都系咁样，因为其实而家全球各地咧都系大力推动呢个 AI 辅助教学啦。咁不过咧，就有部分嘅国家咧就反其道而行。
11: 系啦，美国纽约市啊，就喺今年嘅呢个新学年开始禁止公立学校嘅幼稚园去到初中嘅学生去使用生成式 AI。咁佢哋个原因咧就系要保护学生嘅批判思考能力，同埋维系师生嘅互动，为期咧系一年嘅。咁呢个新措施会影响大概60万名嘅学生，系纽约市公立学校总学生人数嘅2/3。当局就话啦，未来可能会延长或者修订呢个 AI 禁令嘅噃。
12: 嗱，先讲讲我哋即系啱啱提到嘅呢个新措施有啲咩详情啦。嗱，喺9月3号，纽约市嘅市长啦马姆。

0: 尼同埋佢哋嘅教育总监萨穆尔斯咧，咁就共同宣布呢一项嘅新措施嘅。咁马姆达尼咧就强调啦，师生之间嘅嗰个真实互动咧，先至系学习嘅嗰个核心。AI 无论用乜嘢嘅形式去到出现咧，都不能够咧去到取代呢一种嘅关系，亦都咧系唔会动摇教育嗰个本质噶。
1: 咁喺呢个禁令之下，当地公立学校八年级或以下嘅学生啦，即系讲紧十三、十四岁以下嘅学生，喺升读高中之前咧，都唔可以喺学校入边使用 AI 噶。即使系升读咗高中之后，亦都只可以喺一啲特定嘅情况之下，仲要系获批准先至可以用 AI 嘅啫。
0: 系啊，冇错。与此同时咧，教育部门咧就将咧系删除或者咧系修改学生而家用喺数学啦、阅读啦或者系其他科目咧接近40个含有 AI 功能嘅应用程式噶，咁亦都咧系会全面禁止使用 ChatGPT 等等嘅超过38种嘅 AI 工具。咁除此之外啦，作为老师嘅亦都咧系禁止使用 AI 咧嚟到改功课噶。咁纽约市嘅市长啦，马姆达尼就形容啊，今次呢个措施咧系全美国对学校应用 AI 最广泛嘅一种限制嚟噶。
1: 其实咧，纽约市都唔系第一次推出呢啲保护学生嘅措施噶啦。喺去年咧，当地已经禁止咗学生喺上堂嘅期间用手机。而呢一次除咗禁用 AI 之外，当局亦都建议咧系设定一个荧幕使用嘅时间上限，即系嗰个 screen time 啦。初中生咧每日系唔可以超过45分钟嘅，并且全面禁止使用陪伴式嘅聊天机械人。
0: 嗱，有关喺教学领域上咧，即系咪？要用 AI 嗰个争议咧，喺纽约市甚至系全美国咧，可以系话咧系冇平息过噶。就喺今年嘅3月啦，纽约市咧就发布咗一份适用于公立学校嘅人工智能指引，咁旨在咧系希望支援喺教育工作者喺课堂同埋喺评估上咧就用 AI。咁喺2个月嘅公众咨询嘅期间咧，就引起咗唔少嘅回响啦。
1: 纽约市一个关注学生私隐嘅家长联盟就发公开信，提到喺未有充分保障学生私隐、未有厘清 AI 对认知发展同埋心理健康嘅影响，同埋未有征询公众意见嘅情况之下咧，系唔适宜急于推动 AI 进入课堂嘅。
0: 嗱，去到今年嘅6月啦，纽约市咧就有29位嘅市议员就联署致函市长同埋教育总监，就要求学校咧暂停使用 AI 2年嘅。咁佢哋就形容啦，教育局咧草拟嘅人工智能指引其实就系存在住缺陷嘅，未能够咧提出建议去到加强 AI 开发者保护学生数据私隐。
1: 至于去到全国嘅嗰个层面啦，美国一个由关注儿童组织 Fair Play 所领导的联盟亦都呼吁对学前班去到12年级的学生的生成式 AI 产品是实施一个5年的禁令的。联盟就觉得 AI 产品是威胁到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私隐的。
0: 除此之外，美国教师联合会的代表亦都是认为 AI 禁令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年幼的学生，帮助佢哋学习咧同人相处，同埋面对逆境嘅。
1: 而另外咧就系我哋节目早前其实都多番提及过啦，就系有啲美国嘅科技公司啊，都被儿童啦同埋青少年嘅家长去起诉啊，声称咧仔女喺使用 AI 聊天机械人嘅时候咧，有啲自我伤害嘅情况出现咗。
0: 大約在3个月之前，美國國家公共電台和益普索就聯合就發布了一項民意的調查，當中就顯示超過一半受訪的教師就認為學生在用 AI 主要就是作為捷徑去到應付或者逃避去做功課，亦都有超過一半，即是54%的教師就說 AI 正正就是削弱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
1: 咁科技公司又点睇呢个禁令呢？当地一个科技组织嘅负责人就提到，禁止使用 AI 工具其实就唔系一个解决方案嚟㗎。学校嘅责任系要引导学生点样正確咁样同埋有效咁样使用 AI。佢更加形容啦，如果系禁止使用 AI 嘅话，就好似系叫人喺食物入面完全剔除所有糖分一樣，根本是冇可能的，因為糖分是無處不在的。
0: 嗱，講翻今次的禁令啊，其實就並不是只是包括高中生咁多嘅，當局就話啦，亦都會咧對佢哋咧係施加一啲嘅規範嘅。其中啊，紐約市嘅市會啦，就紐約市本身啦，亦都會為咧所有嘅公立嘅高中學生設立咧每年兩次嘅 AI 素養課程，並且咧係啟動試點計劃，比起九年班或者係以上嘅高中生咧喺監督之下，使用五种特定的 AI 工具的。
1: 除了纽约市，其实其他的美国城市都有类似这些禁 AI 的禁令。洛杉矶都禁止了公立学校的学生在新学年用 AI， 学生仍然可以用网络去搜寻的，但是就不可以用网络去完成一些 AI 对话，而学生的账户和设备上面的 AI 模式亦都会删了它。高年级的学生就要上完一些有关刚刚提过的一些数码素养或者 AI 责任的课程之后才可以用 AI 的。
0: 冇错，究竟 AI 是好是坏呢？而家我们都未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可能都要继续观察下去了。就住这个议题。
2: 非物质
3: 文化
2: 遗产非遗逐一数。
4: 每年的十一月初，墨西哥街头都会出现一个好特别的景象，民众会将块面画成骷髅头，穿着华丽的戏服，揽着鲜花走入去墓地，再歌再舞，好像开 party 咁。对于墨西哥人来讲，这个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亡灵节。亡灵节在每年的十一月一至二号举行。好多人都以为亡灵节咪系墨西哥版嘅万圣节咯，但系其实两者嘅核心精神系完全唔同噶。万圣节强调恐惧同埋恶作剧，而亡灵节嘅核心咧系爱、纪念同埋对生死嘅坦然接受。墨西哥原住民嘅文化认为，死亡唔系终点，而系生命嘅另一个阶段。逝者的灵魂仍然是家庭的一部分来的。每逢亡灵节，先人的灵魂会短暂回来和家人共聚，所以这个节日不是悲伤悼念，而是欢迎先人回家。这个传统历史相当悠久的了，几千年前中美洲的原住民已经有祭祖的习俗，认为死亡是自然的延续，而用过度悲伤流眼泪去悼念死者呢，是一种不敬的行为。后来去到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引入天主教，原住民传统和天主教的节日慢慢融合，就演变成今日的亡灵节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融合，正正是亡灵节最独特的地方。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亡灵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肯定这个传统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价值。而这个节日的重头戏呢，是每个家庭精心搭建的祭坛。祭坛是专门用来接待回来探访的先人灵魂，上面会摆放先人生前最喜欢的食物、饮品、相和蜡烛，还会用金黄色的万寿菊花瓣由墓地一路地铺到去屋企里面，引导灵魂找回回屋企的路。而先人是男是女，几时和怎样过身呢，都会有不同的祭祀安排的。当地人就相信仪式做得越用心，先人就越可能为家庭带来好运，如果不是呢，就可能会招致病痛或者是意外的了，所以大家都不敢怠慢的。 而在街上面，色彩缤纷的剪纸随风飘扬，象征生命的脆弱和风的流动。而骷髅骨头的糖果、面包都会随处可见，其中亡者面包是节日特有的甜面包，用面团捻成骨头形状的装饰，是先人祭坛的必备祭品来的。

0: 亡灵节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呢，是一个叫做卡特里娜的优雅骷髅女性。她呢盛装打扮，戴着大帽，骨头外露。她的形象是源自20世纪初一个墨西哥漫画家，原意是嘲讽当时的上流社会盲目崇拜欧洲文化，后来反而成为了亡灵节的标志。她带出的信息是，无论是贫富，所有人最终都会化成白骨。这份对生死平等的幽默演绎令人会心微笑的。亡灵节是一个大型的节庆，各地有不同的庆祝方式。有些原住民会搭着独木舟，每只船点一支蜡烛，去到小岛那里通宵守住坟墓。亦都有人会带着蜡烛和鲜花去帮亲人的墓地整到靓一靓。墨西哥城更加有万人空巷的大型巡游，场面相当震撼的。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而墨西哥人就选择用一个充满色彩、音乐和爱的节日，向逝者表达，你永远在家人心中，从未离开。
1: 旅游乐园之
2: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1: 今个星期邀请到
2: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1: 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2: 华沙
1: 著名的景点一定要去啊！
2: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1: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2: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2: 仲有 Alan Sir
3: 旅游乐园见。
4: 我得你都得。
5: 潘伟源40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6: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佢着三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过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怪。
4: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8: 回到嚟最后一节嘅10万8千里啦。首先问下你先啊，黄海林，你中唔中意饮牛奶嘅咧？
9: 牛奶系好好饮噶，尤其是咧系嗰啲哇3.6啊、4.3嗰啲牛奶，真系好开心嘅。见到就
8: 系啦。咁今日介绍嘅呢一个地方咧，可能你就真系可以考虑下去啊，就
9: 系探索下
8: 东非啊，有啲远啦。卢旺达啊，
9: 系，
8: 因为咧喺卢旺达嗰度咧，除咗酒吧之外咧，仲有一款叫做牛奶吧嘅一啲铺头嘅，咁就系俾大家咧就系坐低饮下奶啦，去倾下偈啦。而喺卢旺达嘅首都啊基加利嘅牛奶吧嗰度咧，仲会见到啲顾客系会拎住咧喺
9: 摸下杯底就唔系饮酒啦，
8: 系啦，拎住啲酒杯都唔系酒杯，系奶杯啊，倾下偈啊，喺个奶吧外面咧有讲有笑咁样嘅。
9: 嗱，其实卢旺达嘅人咧中意饮牛奶咧，可以话系一种文化同埋系习惯。不过咧，当地咧最近咧就佢哋嘅卫生部就呼吁国民啦，喂唔好饮咁多。嗱，我哋喺讲解即系点解唔好饮咁多嘅嗰个原因之前咧，先同大家咧不如去介绍下卢旺达嘅嗰个独特嘅牛奶文化啦，好唔好啊？
8: 系啦，因为牛咧原来喺卢旺达嗰个传统文化入边系非常之重要啊，亦都好有地位噶。因为牛就等于钱啦，拥有几多只牛咧，直接就系反映嗰个人有几多财富嘅。所以當地人咧就同人打招呼嘅時候咧，就唔係問人你好嗎咁樣嘅，
9: 即係話唔會祝人財源廣進嘅，
8: 直接問你希望你多啲牛啊，即係祝你有多啲錢。係，
9: 即係咁樣聽落都幾開心啊！當地嘅人嚟講，但係咧牛奶咧對於當地人嚟講咧，就唔係一啲好簡單嘅普通嘅飲品嚟嘅，仲係好神聖嘅一種飲品嚟嘅。因為咧佢哋每日都會飲啦，甚至有啲人咧一日飲成幾杯咁多，仲咧好講究究竟啲牛奶佢嗰個質素係點啊？係咪新鮮啊？咁佢哋好中意飲啲新鮮嘅牛奶，最好咧就係即揸就即飲，就總好過咧去超級市場買一啲咧已經包裝好嘅牛奶嘅。
8: 嗯，係啊，有啲報道甚至形容咧，盧旺達嗰度啲人咧係牛奶當水飲嘅，佢哋唔。

0: 飲水嘅，每日就係吸收液體咧，就係齋飲牛奶嘅啫。咁就係因為咁多人飲牛奶啦，所以啱啱所講嘅嗰啲牛奶吧咧就應運而生啦，成為咗方便大家可以飲到新鮮牛奶嘅一個場所。尤其去到一啲比較偏遠嘅農村啊，一啲比較細啲嘅城鎮啦，呢啲牛奶吧都相當受歡迎
1: 嘅。呢啲牛奶吧咧，其實佢哋去賣嘅牛奶咧，都真係幾多選擇嘅，有本身。是即系冰冻嘅嗰个纯鲜奶啦，又都有热牛奶啦、发酵奶，甚至系唔同口味，好似系朱古力味啊、士多啤梨味奶啊咁样，咁啊听落都哇几多选择噶。
0: 不过如果系我饮，即系新鲜牛奶就即系新鲜嘅味道，就唔使加咁多其他嘢落去，就、似乎系最好饮啦。不过可能对于当地人嚟讲咧，就佢哋都饮牛奶饮得太多咧，想试下啲新口味啦。咁卢旺达人咧中意饮牛奶咧，其实牛奶嗰个产量系。当地都相当之多的。当地近年更加是积极发展这个乳畜业，透过改良一些乳牛的品种，改善饲养的方式，还有提高奶农的收入，去提升整个乳畜业的那个质量和产量。
1: 没错啊，所以其实在当地除了是牛奶之外，他们的业界都开始有很多多元化的那个产品去到生产的。好像是他们会整埋乳酪啦、芝士啦、奶粉等等的相关的乳制品，希望可以扩大它的市场，甚至是迎合中产市场的那个需求。
0: 根据国际畜产研究所的数据，就见到乳畜业占了卢旺达国内生产总值的 6%， 养活超过100,000个家庭，并且为当地大概70%的人口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
1: 近喺十年嚟去睇啦，即系其实卢旺达咧嗰个乳牛咧，其实就真系越嚟越多噶。咁每一只牛嘅嗰个产奶量咧，亦都系有上升嘅一个情况。咁全国嘅牛奶就出现咗嗰个供应系大幅增加啦。由2010年大概系33.5万公吨啊，大增至到咧2024年大约系109万公吨噶，即系同期啦，人均嘅牛奶每年嘅消耗量咧，亦都由每年37.3公升咧，增加至到79.9公升咁多噶。
0: 虽然牛奶嗰个产量系多咗啦，不过大家都想象到啦，当地嗰个冷冻设施啊、运输设施其实都唔系好够噶，所以构成咗供应新鲜牛奶嘅一个困难啊。根据国际畜产研究所嘅统计，收集到嘅牛奶入边咧，少过40%能够在加工之前达到标准的冷藏要求，所以就会影响到牛奶嗰个品质啦，甚至是推出唔到去市场嗰度售卖
1: 嘅。有冇啲解决嘅办法咧？咁其实就有嘅，咁就系用一啲嘅超高温嘅消毒法啦，即系我哋所熟悉嘅 UHT 去到处理啦，或者咧系用一个嘅无菌包装嘅技术，咁制成咧一啲嘅盒装奶去到发售嘅。咁当地嘅政府咧就计划啦，喺学校嘅午餐咧都可以系供应呢一类嘅盒装奶，希望可以咧去到推动当地人咧调整一下饮奶嗰个习惯，唔好下下咧都系
0: 新鲜奶，
1: 系新鲜啊，即揸即饮咁样啦。
0: 系啦，不过咧都啱啱讲咗咁耐咧，卢旺达人真系好中意饮牛奶啦，当地个产量都越嚟越多啦。不过咧，卫生部部长近日咧就出嚟就同国民讲啦，不如唔好饮咁多牛奶。
1: 系啊，呢个咧其实就系即系佢哋嘅卫生部长咧，好关注佢哋嗰个国民嘅嗰个健康有关嘅。部长就话啦，喺卢旺达嘅社会咧，有牛奶就系一切嘅呢个固有嘅观念咧，系时候咧都要随住大家我哋而家饮食多元化，或者系崇尚健康饮食咧，去到改变啦。而家我哋嘅食物咁丰富，咁所以咧，其实牛奶咧已经唔再系咧提供营养嘅嗰个单一嘅主要嘅来源啦。咁同埋饮得越多，都唔代表咧系越饮越健康嘅。
0: 冇错啊，其实当年当地咧近年都睇翻嗰个肥胖啊、胆固醇过高嗰个健康问题咧，其实都的确系有上升趋势嘅。咁所以卫生部部长都建议啦，每日大概饮8盎司就够噶啦，8盎司即系200几毫升啦，即系大概一盒嗰个纸包饮品咁上下嘅分量啦，其实都够噶啦。咁其他嘅咧就饮水就比较好啦。
1: 冇错，饮多啲水，个人都健康啲噶啦。
0: 好啦，今日108,000。 你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若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周有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罗淑佩期望港队在名古屋亚运会展现出水平，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详细的新闻内容：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及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王伟培报道。
2: 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同周幸彤各被判监五年两个月至七年三个月不等，智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明在警队结业典礼仪式之后见记者，他说一些涉及国安的案件结案不代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
3: 看似重大的国安案件完晒，咁亦都大家见到可能整体个社会个气氛咧就平和。咁但系咧，我哋经常都讲啊，咁其实都系仲系暗涌处处嘅。咁亦都唔可以因为咁样见到有啲案件完咗咧，就觉得系完全系冇任何一啲嘅风险。一啲暗涌，甚至乎我哋经常讲嘅怨对抗等等，都好明显咧，仍然系有一小撮嘅人士啊，蠢蠢欲动咧，希望可以喺香港一个平静嘅社会嗰度咧，系煽动其他人对无论系中央政府又好，或者系特区政府啊等等咧，系作出一啲好无理嘅一啲污蔑啊等等。
2: 至於國商之處等證物會怎樣處置，周一明說法律程序上未正式處理證物，相信法庭會依法適當處理。他又說對於有外國媒體的不公平評論，特區政府會作出連串反駁。今次結業禮共有17名見習督察和110名學警畢業，擔任檢閱官的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在致辭的時候說，外部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的干預，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4: 外部勢力從未停止過對香港的干預，別有用心的人和組織利用各種軟對抗的方式抹黑特區政府施政，企圖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以及特區政府的訊息，我們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2: 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简启恩期望警队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识别威胁，将国安风

0: 险制止于萌芽阶段。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涉案男子涉嫌盗窃，其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呢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他又说，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仇志荣报道。
2: 政府早前就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消费合约提出设立7日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两个业界都非常支持设立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亦参照过很多经济体的惯例，7日是足够和可执行。当局建议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有三个可考虑水平，分别是至少3000元、8000元或以上，以及至少15000元。邱应华话：业界有不同睇法，当局会再详细研究。
3: 咁最主要咧就系嗰个金额系可以帮到个业界去做到生意。咁同一时间咧，但系你俾咗咁多钱之后，我哋点样可以保障到呢个消费者嘅权益呢？要做一个平衡啦。健身业界同美容业界咧，可能有一个差距都唔定嘅，视乎佢哋嗰个合约嘅性质啦，就唔系某一个业界一定系会高过另一个业界嘅。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一个中位数啦，服务系边一种啦。
4: 即系最后嘅数字咧，未必系3000或者8000或者系万五，可能又重新嚟定一啲数字。
3: 系啊，未必系嘅。
2: 邱应华又话，业界最关注容许消费者喺冷静期内取消合约，会唔会对业界经营造成损害？当局会跟进业界提出的意见。
3: 我们提出来都是有一个安排，就是说你已经用了的服务你是要付钱的，还有取消合约也都有一个手续费要收回的。他们对这方面都提出了意见，就是手续费的金额啊，或者个百分比啊，银行和他们那个账户那个交收啊，各方面的安排我们都会跟进，希望就算冷静期客户是取消那个合约，也都是令到他们不会受到亏损。
2: 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话：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届更加旺。佢又话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会在亚运会之后检讨队制项目，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李俊杰报道。
5: 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至于港队能否突破上届杭州亚运的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成绩，罗淑佩就话：最期望是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本身的水准，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
6: 我从来都不会在比赛之前说我对奖牌有什么的期望，不是我自己心里没有数，我当然心里有数，但是运动员其实最重要，我们最想他是什么呢？ 是他打出自己的水準，最好還打高過平時自己的水準，是他全力以赴永不放棄。我們經常說這個是我們在中國香港隊運動員身上見得到。

0: 我哋自己香港特區嘅一個精神，這個係我好期待嘅。
1: 當局計劃喺今屆亞運之後，喺明年初檢討隊際運動項目發展計劃。羅淑佩透露，實際檢討方向除了看下有沒有更多資源支持多於現時的八支隊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
0: 譬如說他們可不可以在體院得到更多的幫助或者協助呢？譬如說醫療那方面的協助、運動科學那方面的協助、場地在訓練那方面，譬如說全運會之後，其實對手球隊、我們會在室內場撥多一些時數給他們去訓練，這個都很重要。另外教練呢，可不可以會資助到他們請好一些的教練呢？這幾樣東西我們都會看。
1: 本港體育產業方面，政府統計處早前發表數據，顯示2024年香港體育及相關活動的本地生產總值達到700億，佔本地生產總值 2.2%。 羅淑佩說，啟德體育園2025年開幕之後，粵港澳承辦全運會，本港亦舉行多項大賽，有信心這兩年的數據必定更好。羅淑佩又相信啟德體育園未來發展可以繼續拉動香港經濟。羅淑佩期望可以見到在啟德舉辦的賽事每年會再回來舉辦，觀眾觀賽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觀眾有更好體驗。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2: 衛生署署長林文健表示，夏季流感仍處於高位，因流感而要在公立醫院治療或者求診的比率有很大升幅，其中兒童嚴重流感個案增加，部分人沒有注射預防流感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籲家長要為子女安排打針。另外他指出，今年超過 99% 的學校參與外展到校接種預防流感疫苗計劃，反應非常踴躍，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參與打針的學生都完成接種。黃海怡報導。
3: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在商台一个节目说，夏季流感自从六月开始去到上个星期仍然处于高位，化验室有13%的呼吸道样本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每万人有 0.83 宗，高过 0.27 的基准线水平，反映有很大升幅。林文健提到，今个夏季至今有19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当中一人死亡，有8人介乎0至5岁。在19人当中，80%本身有风险因素，包括没有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有慢性疾病。他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注射流感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
4: 零到二岁的那个接种率呢是有提升空间的。因为现在来讲就对上一季度呢就个覆盖率是27%到的啫。咁所以呢今年呢除了我哋喺所有嘅母婴健康院继续开放俾呢啲群组去接种之外呢，我哋亦都睇下外国嘅经验啦，海外嘅嗰个做法啦，同埋有啲研究亦都睇到呢有几个方式可以加强。第一呢就係医护人员要提一提佢。即係見親佢哋咧，都提一提話，要接種疫苗啊，防流感啊咁。第二種咧就係嗰個信息啊，如果直接啲父母可以收到啲提示咧，亦都會增加嗰、那個佢哋個接種嗰個方便嘅。
3: 林文健提到，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是今个月18号，亦即是下个星期五展开。今年有超过99%的学校参与，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计划的学生都完成接种。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2: 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与莫迪双边会晤。野峰会举行前夕，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许敬轩报道。
5: 在金磚國家峰會召開前一日，印度總理莫迪和到訪的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峰會場地曼達帕姆國際會議中心舉行會談，商討貿易、能源和國防議題，兩人

0: 在会谈之前互相拥抱。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今次是两人在吉尔吉斯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两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会面。莫迪向普京赠送了一本印度泰米尔语经典著作的俄语译本，当中包含1330首关于美德和治国之道的诗句。两人亦都参观了印俄工业博览会，会上展示俄罗斯在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核科学等领域的企业与成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在会谈结束之后说，莫迪将会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与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的氛围中交流，就紧迫问题坦诚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在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他致辞时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要阻止德克兰取得核武。张曼燕报道。
2: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911事件25周年仪式的，包括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家属。按照惯例，在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全场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出席的还有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前国务卿赖斯。特朗普在纪念仪式上讲述当年客机上遇难者的故事，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
3: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of September 11th. And we salute the service members working right now to ensure the world's number one sponsor of terr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ill never, 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2: 2001年9月11日，阿蓋達組織恐怖分子騎劫四架民航客機，分別撞向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五角大樓和在賓夕法尼亞州墜毀，造成近3000人死亡。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跟住再由張曼燕帶來動感天地。
4: 動感天地，
2: 美国网球公开赛头号种子斯华利夫击败卡珍诺夫晋级男单决赛。斯华利夫在四强以6-3同两盘7-6直落三盘淘汰对手，继2020年之后再次杀入美网男单决赛。他赛后说，在训练中开始找回击球的感觉，随后的比赛表现都越来越好，所以打入决赛。今年已经赢得法网冠军的斯华利夫又指，过去在大赛经历过很多挣扎，亦曾经多次和冠军擦身而过，今年可能情况有所不同，会尽情享受在赛场上的时光，期待决赛的来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冠军赛，国家队的陈幸同、陈毅、周启豪晋级八强。在女单赛事，陈幸同面对埃及的高达，以3-11先失一局，之后调整节奏，以11-8、11-6反超前。

0: 局数2-1。到第四局，陈幸同频频失误，输9-11。到决胜局，陈幸同顶住压力，以11-9胜出，总局数3-2反胜。另一场，陈邑3-1反胜俄罗斯的阿布拉米安。男子单打方面，周启豪面对美国的贾克，首两局双方打至平手，但之后周启豪连赢两局，最终3-1胜出晋级。但陈桓宇就不敌斯洛文尼亚的对手出局。
1: 重复新闻提要：周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罗淑佩期望港队在名古屋亚运会展现出水平，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过一小时，京士伯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喺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報告啊，窩打老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擠塞，龍尾去到映月台。重複位置啊，就係窩打老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係擠塞噶，龍尾去到映月台。咁喺港島方面咧，較早前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和富中心嘅意外咧就清咗場噶。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交通好翻好多。咁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系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咁另外啦，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同埋广东道一带咧，嗰个交界位啊，一带都系车多繁忙。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咧，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而家咧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亦都系慢车，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安定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尚德、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0.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的创造力。
3: 好啊，唔该，世杰。
2: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3: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2: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3: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3: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

0: 记住结手七式，搓手二十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结手。
1: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不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4: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6: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5，今日天气几好啊，仲有啲风添。天文台话啦，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嘅，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咧喺尖沙咀绿岛嘅气温有32度，相对湿度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中，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嘅。天文台预测今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之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另外都可以喺度提提大家啦，位于南海中部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正午12点，呢、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现港嘅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嘅海域。
1: 好，唔该晒瑞文啊，咁啊，正式开始咗我哋咧今个星期嘅大气候啊。除咗瑞文咧，有我自己胡世杰啦，同埋阿 Jan 陈家俊喺直播室。
2: 咁
0: 啊，
1: 你听紧系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啊。讲多次咧，节目名叫做大气候。咁啊，嗱，正话瑞文都讲咗啦，呢几日天气咧，好似少少清风送爽。
0: 系啊。好舒服，我琴晚完全冇开冷气，本身仲开风扇，后屘都要熄埋，好大风。
1: 咁啊，睇翻呢个九天天气预报咧，似乎都系有啲阳光啦。咁、但下个礼拜天气点咧，就真系唔知道，因为你正正讲紧就系话嗰个热带低气压咧已经吓形成咗，咁、究竟会咩走向啦？甚至乎你如果早两唔系使早两日，即系寻日睇一啲平台咧、又估计下个礼拜会唔会有风又唔知啦。
3: 天气都开始会转差嘅，大风噶啦，
1: 冇错。咁啊，但系我谂普遍嚟紧，你睇翻嗰九日都系啦。似乎暂时见到都系有个阳光，即系我见到个阳光喺嗰个 emoji 嗰度咧，就开心好多噶，系咪？大家都系啦。咁但系下个礼拜六系点真系唔知呢件事，系咪先？想问。
0: 嗯，冇错。不过即系都系抱住呢个期待嘅心情啦。咁啊，希望咧就系哇呢个嘅九月咧，呢个可以享受到秋天嘅感觉。
1: 系，因为九月尾即系两个礼拜后嘅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已经系追月噶啦。
0: 都系九二
1: 六系追月，但我哋继续都有节目啦。当然嗰日红有一次星期六系比较少嘅，
0: 系
1: 系咪先？当然有啲人
3: 咁，我哋要揾个月饼翻嚟大家
0: 吓。哎呀，切下好
1: 谂谂呢样，
0: 有啲仪式感。
4: 咁啊，喺衣食住行方面咧，食咧就系一日三餐咧，我哋都可以多菜少肉做一啲改变啦。咁啊，食物方面咧都唔好有浪费，因为浪费其实咧好多人全世界都冇得食，而我哋其实喺香港都比较富裕。另外就是譬如我們日常消費

0: 費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去購買某些東西呢，可以停一停想一想，從而都要想一下我們怎樣可以愛護我們周圍的環境，怎樣可以跟大自然和平共處呢。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的《大氣候》。我是林蘭希 Priscilla， 可持續發展顧問，一個推動可持續發展和關心氣候變化的青年人。
1: 今日咧就未必系完全讲呢个可持续发展，但系咧系讲呢个生物多样性，特别系讲考察。嗱呢样嘢绝对难唔到阿 Jane 啦，系咪？
2: 都成日都考察，
3: 经常性都考察嘅，
1: 系咯。所以我就冇乜兴趣访问你，
3: 梗唔好啦，唔系我做主角咁。
1: 系，但系咧你讲到主角咧，今日阿 Jane 带嚟嘅主角咧就巴闭啦，就系可观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馆嘅郭志泰校长。校长你好啊，
4: 校长你好，
2: 大家好。
1: 喂，咁见你咧就正话咧入嚟有啲频扑之余咧就好一抽二冷，
4: 系啊，
1: 即系好少见到校长咧要。當然啦，佢一個人嚟單人匹馬就唔需要有啲咩隨從啊，或者有啲書童絕對唔需要啦。但我見到哇，佢成手都係嘢咁入嚟咧。
4: 嗱，校長就好和蔼嘅，但係入到嚟咧，我即刻被震攝咗啊！
3: 點解咧？
4: 直頭係呆曬，呆曬，好驚。佢嗰個袋咧寫住蛇喎，
1: 係
5: 仲有手套兩個字。
4: 跟住我喺度諗嚇，唔通入邊有蛇？跟住佢又唔肯話俾我知，跟住我好驚啊！
1: 嗱，呢樣嘢我哋一路唔開估住，但係今日嚟同阿校長嚟傾偈咧，除咗同蛇好大關係之外咧，我想講翻少少前傳，即係睇戲我哋好中意睇前傳。
5: 冇錯。
1: 喂，校長，我知道你咧，即係好早幾年前咧就做一啲生物多樣性嘅考察，即係回應翻我正話所講嘅考察啦。可唔可以講下其實生物多樣性嘅考察係點做？你喺邊度做？同埋嗰陣時點解要有呢個團？當然我相信唔係得你一個人啦，可唔可以講下成件事先？先至落翻去我哋賣個關子，等阿瑞文仲要驚一驚，究竟今日有冇蛇咧？
2: 其實咧就我哋可觀自然教育中心係經常都會搞啲考察活動嘅，咁我哋每日都係做啲地科、生物科考察啦。咁我哋又覺得有時咧喺淨係喺香港去做啲考察咧，都好似唔係好夠喎。咁我哋就之前咧就好多時會組織啲中學生咧去到大灣區一啲生態好好嘅地方考察。咁但係後來我哋覺得原來有啲老師有啲投訴，佢話淨係俾啲學生去，
5: 自己冇
2: 去，自己冇得去。
4: 老師都好想玩埋
2: 老師
4: 啦。
2: 啲香港啲生物科老師咧，原來都好頑皮嘅。咁我哋就佢有啲話：喂，你淨係搞啲俾學生去，我哋冇得去，好慘喎。咁我就啱啱就喺2018年嘅時候咧，咁我就試一次咧。就不如咧，就好似啲快閃咧，就大家有幾日假期，咁組織咗一啲香港生物科老師啦，同埋我哋自己學校啲生物科老師咧，就一齊去考察。咁去到本來去南嶺國家森林公園嘅，但係唔知點解最後尾好意外地咧，我又選擇咗去咗湖南網山森林公園，就其實都係南嶺嘅另外一邊，即係一邊喺廣東省，一邊喺湖南。咁我見到佢去咗嗰個地方。咁而點解去做一樣嘢咧？就因為原來香港生物科老師同埋啲學生咧，都係對啲生物多樣性好好奇嘅。咁啊，平時有啲嚟去 A 團嘅啲老師咧，有啲係啲植物專家嘅，佢成日出啲一啲咩植物嘅書啦。有啲咧就螢火蟲專家嚟嘅，有啲咧就係啲中藥嘅專家。有啲咧就係觀鳥專家，有啲係啲蜘蛛嘅專家。咁
4: 啲老師都好犀利。
2: 所以咧，我就唔係專家嘅，我咧就其實樣樣都中意玩下。咁我又中意咧，有時睇下啲蛇啊、雀仔咁樣。咁就所以咧，就無端又組織咗一個咧，真係自己自費嘅一個快閃嘅一個生態考察。
4: 我想問咧，嗰個網山嗰個嘅即係國家公園啦，係咪啊？咁其實佢嗰度嘅環境同我哋香港有咩唔同？點解山長水又遠要去嗰度咧？
2: 因為佢網山嗰度咧就有幾樣嘢好出名嘅。有一條蛇咧係全世界好出名的一條蛇，叫做網山落鐵頭。咁佢點解咁出名？網
4: 山落鐵頭，
2: 落鐵頭就好似咧，即係嗰個形狀，即係三角形咁嘅意思，就叫落鐵頭。咁佢點解咁出名呢？因為佢一般毒蛇嚟講咧，通常因為夠毒啊嘛，可能咧就咁咧好細條都 OK 嘅。咁佢一條咧青綠色，有花紋，一條咧有成1米至2米嘅一條好粗大毒蛇。咁所以咧佢咧就而佢嘅數量咧。 係全世界估計得而係得200至500条到嘅啫。咁、所以咧就你當係網沙嗰條神蛇嚟嘅。咁所以我哋
4: 即係諗住去睇下會唔會
2: 撞到咧？通常一定會撞到嘅，就因為佢本身有個類似一個剪。

0: 管咧都有一條喺度嘅，咁、
1: 哦、
0: 但係我哋就啲生態嘅老師咧就並不中意睇嗰啲嘅，
1: 要想喺野外嗰度
0: 揾到，係啦，咁所以嗰團就睇啲啦，同埋因為我哋好多老師香港老師未去過嘅地方，咁、我覺得咧。即係嗰啲探險嗰個感覺
1: 啊，係好強烈，係、
0: 有啲螢火蟲之後會唔會揾到啲新嘅螢火蟲咧？咁啊，或者一啲植物專家會唔會揾到啲特別嘅植物咧？當時都有少少咁嘅 mindset 咧、
1: 哦，
0: 就 explore 下嗰個地方，同埋諗下啊，如果得嘅話咧，遲下會唔會咧？組織啲學生去睇咧，咁、所以就最主要目的係咁樣。
2: 即係既係滿足我諗地理科老師，即係一啲好
1: 生
2: 物科老師嘅一啲好奇心啦，亦都係希望。當係好似做個 survey 咁，即係如果真係 OK 嘅，下次帶埋學生咯。我覺得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同埋呢個打個岔先，正話你即係我有啲職業病咧，哇！見到你咁多老師咧，可能每個老師都有上嚟做一集啊，咩螢火蟲老師啊，植物啦、
1: 啊，
2: 跟住蛇類嘅專家啊，或者佢係研究啲嘢咧。啱晒，我哋喺大氣候裏面咧就傾下。喂嗱，講翻今日嘅主題先。好啦，講翻成個 trip 咧係有幾日，同埋。最後遇到啲咩嗱？當然呢個頭先講係期望啊 ，expectation 啦、現實點發生咧？
1: 同埋，我覺得聽落都會其實會攰咯，因為個個都有唔同嘅生物啊或者植物想睇啦。咁、其實可能佢哋嘅出沒嘅時間咧，散佈喺唔同嘅時間點度噶嘛。咁你螢火蟲一定係夜晚去啦，咁又要捱夜。
0: 係啊，
1: 係啊。
0: 所以其實我哋啲咁嘅團咧，通常咧。就都差唔多唔使瞓覺嘅，
1: 係真係
0: 咁。咁我哋就個時間，所以我哋只能夠快閃嘅啫。我哋去咗三日，咁啊就即係你諗下去湖南，即係同埋香港三日，即係啲時間都幾
2: 趕到爆啦，真
0: 係。咁所以咧就因為我哋。啲老師都要翻學啊嘛，咁、所以啊咁啱類似接到啲
1: 考察團，
0: 類似星期五放假啲日子就五六日咁樣去就趕住翻嚟咁樣，咁所以咧就好緊湊嘅，咁啊就同埋嗰團叫好噶啦，我仲有識啲。地獄式朋友嗰啲咧，係嗰啲去五六日，佢都係可以完全唔瞓覺嘅。
1: 咁誇張！
0: 因為我哋日頭要睇啲日間嘅生態啦，夜晚有時我哋會通宵去揾一啲動物啊，嚟啲背動物啊、蛇啊、蛙啊啲咧，同埋揾完之後去影喎。咁所以咧就好誇張嘅，係啦，係佢不停地唔瞓覺嘅。
1: 我覺得啲老師們啊、校長們咧都係好有 passion 啊。
0: 不過啲
1: 係
0: 不正常的老師嚟嘅，不正常的校長嚟嘅。正常喺香港啲老師唔會咁嘅。
3: 喂，咁個校長咁你即係個行程就係咁精彩啦，咁但係啊，點解又會喺嗰度發現到即係一條你可能係講嘅幾年前、幾年後先至會認得到嘅物種咧？
0: 真係因為緣分嚟嘅啫，因為基本上如果唔係緣分嘅時候咧，就冇可能發生。即係頭先我講啦，本來我哋去南嶺嘅，因為某啲原因，我結果改咗去另一個地方。
1: 網山
0: 重要咧，就其實。嗰日嘅行程咧係好慘烈嘅，即係第三日已經好攰啦。咁然後朝頭早我哋咧就行咗好多山，上樓梯、落樓梯，咁啊行咗幾個鐘。咁我嗰朝本來嘅行程係觀鳥嘅，但係咧鴉雀無聲，
2: 一隻
0: 連雀仔聲都少，唔好話見到。咁所以當時成個團嗰啲嘅老師咧都係好攰。同埋夏天啊，流好多汗，垂头丧气、就可能垂头丧气啦。咁然后仲要我本来已经系谂住咧
3: 放弃嘅，
0: 好肚饿又好攰，
1: 落山
0: 咁谂住咧就我哋约定咗喺某间嘅地方食饭，即系个饭馆。咁我谂住走噶啦。咁点知我前辈咧？即系前辈真系冇乜办法，我觉得一定要多谢阿陈 Sir。咁佢咧就话：个校长，不如我哋去嗰边行下啦。咁我其實老實咁講，如果啲年青嘅老師同我講咧，唔係前輩同我講咧，
2: 算啦，走啦，
0: 走啦。咁就同埋又阿陳 Sir 叫我去個地方，其實即係我用生態角度睇咧，啲植坯又麻麻地啊，即係又
2: 好主觀性
0: 地
2: 啊，
0: 咁其實都冇乜嘢喎，應該。咁就想推卻佢，咁點知行下嘅時候咧，就見到
2: 我手揸住
0: 樹啊，
2: 類似一支樹枝咁啊睇。
1: 根本呢個就係一支樹枝，係
2: 冇錯。
0: 其實地上有好多支咁嘅樹枝喎。
1: 係啊，正常啦，野外地方。
0: 咁我但係我唔知點解咧，即係嗰刻可能係靈感到，就覺得
1: 其中一支有古怪
0: 嘅噃。咁我跟住咧，因為嗰陣時都唔年青啦，老花，咁我係踎低咗咧，剝咗副眼鏡咧，就喺度好近咁樣啦，望咗好耐。 捉个网友一至两分钟，

0: 咁啊，突然間即係都發現佢，原來佢即係條脷喎，即係隻眼仔喎。咁、我點解你冇咁嘅奇異眼光望住我？點解會咁樣咧？就因為嗰條蛇實在太細，隻眼仔太細啊！咁想俾啲圖俾你睇咧。佢一隻烏蠅騎咗上去嘅時候咧，同嘅烏蠅差唔多咁大嘅。
1: 咁細？
0: 係啊，
1: 咁真係好幼嘅喎。
0: 係啊，咁細。
2: 所以頭先咪講係成條樹枝。
1: 其實呢，可能佢幼過呢間我哋見到嘅條樹枝。
0: 我琴日喺個樹林嗰度揾咗好耐，呢枝最遲嘅啦，呢枝枝嚟。係。咁佢咧就所以而另外。咁我即刻打電話俾啲同事啦，同埋啲朋友啦。咁、有幾個嚟咗。咁、我哋原來喺我哋字典裏面咧，
1: 揾唔到，這條
0: 蛇即係未睇過書見過。咁、
1: 嗯、
0: 好彩有一個應該另外一個陳 Sir， 我自己的同事啊。咁佢話：其實我哋一定要影曬佢啲頭嘅鱗片
2: 啊，
0: 啲特徵鱗片。我哋咧可能係有機會係啲好重要嘅蛇嚟嘅咁樣。咁我結果就即係平時我影蛇好難咁樣，因為條蛇會周圍喐。
1: 係啊係啊，
0: 呢條蛇咧唔知點解咧，
1: 好定嘅，
0: 佢係一路都唔喐嘅。咁啊就一路咧就企住喺度啦。咁我就有啲相你陣睇到啦，我哋係圍住佢企個人咧，就喺度咧就攞住相機喺度影。
2: 其實我覺得條蛇驚咯，
1: 係咯咁多人砰砰聲咁樣，
2: 八個圍住我，我點走？
0: 我開頭嘅時候，我兩個嘅時候，我哋冇搞過佢㗎。不過佢咧就好似係話睇我唔到，睇我唔到咁啊，就扮樹枝咁唔喐。咁到最尾我哋影曬相之後咧，其實我哋去食飯嘅時候咧，咁而我哋就send 咗相去。俾啲香港專家啦、國內專家去問啦，咁啊已經有啲電話即刻打咗翻電話嚟，就叫喂，
1: 大家都好有反應喎、
0: 啊，係啊係啊，其中一個佢已經打電話，喂，條蛇要蒿起，因為應該係新品種嘅蛇，咁、但係我哋嗰陣時食緊飯啦，
1: 係咯，點蒿起啊？你都冇捉咗佢，你哋
0: 其實我哋好多方法可以即係好安全地處理咗，即係保存住佢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平時我哋嘅習慣都係作為一個生態嘅愛好者咧，我哋都係影下相，同埋我哋盡量都唔掂佢嘅，
3: 冇錯。
0: 咁所以佢成個過程裏面咧，佢好好喎，即係45分鐘淨係喐咗一次。
1: 係，好配合咁樣俾你影。
0: 我嗰陣時未影完咧，佢喐嗰一次，我都截一截佢，咁佢就企喺度又扮翻樹枝咁樣啦。咁所以就影曬啲相。咁我當時已經知道咧，係好大機會咧係中國嘅新品種，新發現嘅品種，同埋亦都大機會係全世界新品種。咁到後來，我哋又再俾多少資料啲專家睇嘅時候，即係當時已經知道係有新種啦，所以有好多人去揾。但因為喺科學上咧，我哋要證明佢一個新品種，或者其實我哋今次唔單止係新品種添，係一個叫新屬嘅一個蛇類。咁啊，仲係再高貴啲，即係例如我哋人類叫 Homo sapien， 紅毛就係嗰個屬嘅族屬嘅名，
2: 即係咁 sapien 係種木方屬種，
0: 係啦，就所以其實係一個全世界都幾新嘅發現。咁同埋佢頭先你講啦，即係佢點解會好似驚咗我哋咧？係
2: 咯，
0: 我可能佢驚佢我哋，或者佢根本佢行為就係咁樣，
1: 係啊係啊。
0: 咁我估計
1: 佢本身就係中意扮樹枝，所以就大家發現唔到。
0: 因為我哋而家嚟科學上，我哋都唔知點嘅情況，因為由2018年至到而家咧，其實係三次發現佢嘅啫。第一次就我哋團隊發現啦，第二次咧就應該都係啲攝影愛好者咧就影咗佢，即係同我哋一樣都冇處理到佢。咁第三次真係終於有啲科學家即係同步知道有一條蛇出現咗咧，就攞啲 sample， 因為即係有時都。冇辦法做科學研究就一定要攞啲佢啲組織咧去驗啲 DNA 啊，先可以知道佢啲近親啊各方面。
1: 明啊明啊，
0: 喂，
1: 校
0: 長，
2: 其實我喺度諗咧，當然你話我幻想翻正話，你見到條蛇，大家影曬相 send 俾啲專家去睇。第一，佢係一條咁幼嘅蛇，或者咁蚊型啦，好初型啦，其實。即係我唔知啲蛇專家咧有冇可能喺一個咁幼嘅初型裏面就知道呢個品種係新，定係還是一條成型嘅蛇你先知道佢，因為佢未成長曬嘛，等於我哋人類都係啦，
3: 係啊，小朋友、
2: 小朋友或者 infant 嗰啲佢都未長成一個係啦，未大定，未變成一個成熟嘅 adult，其實佢哋又要會知道呢個係一個新嘅品種嘅，即係我唔知啊，校長你對於蛇有幾認識？咁所以我就話啊，咁快就知道呢、這個，咦，有可能係新品種喎。咁其實中間佢係點，又冇 DNA 啦，憑幅相啫，咁犀利嘅。
0: 係啦，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咧，就蛇認咧，就好似我哋啲指模咁樣咧，就認佢喺頭嘅鱗片嗰啲數目同埋分布大小嘅。咁、所以咧，就佢其實咧，我哋當時見到一條咧，應該都係成熟嘅蛇嚟嘅。

0: 咁同埋，就算佢 B B 咧，佢一輪片嘅分布都係咁樣，即係等於你假設你九加四，咁就咁我哋咧就呢個另外一個品種咧就十加三咁，即係嗰啲排列，咁就所以就其實已經係固定咗。
1: 咁、你講開咧，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即係例如當我一個普通市民聽眾唔識嘅蛇，咁我突然之間影到張相，我可以喺咩例如政府嘅網頁啊，會唔會有機會喂
2: 查到？
1: 喂查到呢條係咩蛇？咩蛇？定係大懶蛇啊？咁啊，瑞文大懶蛇我知啊。係
2: 啊，冇錯。
0: 其實香港主要有幾個網頁都係查到嘅，咁咧就嚟漁護署有啲嘅網頁啦，香港大學有啲嘅網頁啦，同埋閉校都有個生物多樣性嘅資料庫咧、都有曬香港啲蛇類嗰啲嘅資料嘅，係啦，咁所以有興趣都可以瀏覽一下。
2: 得意喎！咁但係你講起啦，咁香港多唔多蛇咧？其實
0: 香港如果蛇嘅品種就唔算話非常之多，但係佢因為都香港保護得好好啊，咁所以咧就見到嘅機會大。嚟今个礼拜我就都见咗唔系好多蛇啫，今个礼拜见咗一条，今个礼拜见咗三条蛇，
2: 系
1: 咯，咁撞人咁嘅，
2: 你一
1: 个礼
2: 拜见到三条蛇，我谂我呢一世都系见到三条啫，暂时到而家为止，
1: 你仲有五十年命，应该唔止啊。
0: 我俾个问题你估下啦，我大概八岁到嘅时候，当时因为屋企人开鱼塘啊。咁就話啲水蛇咧，即係啲我叫中國水蛇咧，就會捉啲魚嚟食啦。我哋唔鼓勵啲朋友捉啲蛇。咁但係因為當時啲觀念咧就係，啲蛇會捉咗啲魚苗食咧。
2: 咁
0: 所以媽咪咧
2: 就
0: 袁紅咧就五毛，但係當時五毛子一條啦。我哋唔好忘記歲，五毛子一條就叫我咧就個魚塘乾咗嘅時候，叫我幫佢捉咗啲蛇。
2: 係，但係你八歲你點捉蛇啊？
3: 你唔驚咩？
0: 唔驚噶，有錢啊嘛！
2: 咁啊，重賞之下又有功夫。
0: 你又估下我嗰招大概一日朝頭早我捉咗幾條蛇咧？
1: 廿條，有冇
0: 十條？
2: 一兩條啩？
0: 嗱，呢個咧就我有啲見證人嘅，我啲阿哥家姐全部都知道。我嗰招咧就捉163
2: 咩話？
1: 哇！身高嚟嘅嗰個係163。
2: 个鱼塘好大噶，咁你行过，咁咪好多蛇咯，真系。
0: 大概一个足球场咁大，唔系好大嘅，
3: 足球场咁大，
1: 一公顷。
0: 但系因为佢干咗塘，同埋以前啲蛇系多好多噶，即系因为我自己个塘咧就隔篱咧，就有啲沼泽地方，即系可能多栖息地方，同埋当时啲鱼塘比较多啲细鱼啊，咁所以就好多蛇咧。
3: 咪先，校長。嗱，雖然呢啲係兒時嘅往事啊，
0: 所以我而家要悔過。
3: 嗱，明嘅，我反而想問一個僆仔八歲，即係叫你揸住盤蛇163條都難啊！你點樣捉嘅咧？
2: 係啊！
0: 嗱，其實我成日都喺啲講座或者一啲論壇裏面講咧，蛇係唔會咬人嘅，不過就俾蛇咬過三次。咁我三次
2: 你咁耐先俾蛇咬過三次
0: 嘅時候，因為都系怪阿媽咁去重賞，即系我咧就因為最初咧就我逐條蛇去捉嘅，即係後來咧就發覺咁樣唔得，因為有時原來啲蛇咧，我哋有時喺啲泥喺泥水地，有啲例如啲木板喺度咧，一揭開嘅時候有幾條喎，咁幾條如果逐條捉咧，就其他會走啦。咁所以我嗰時啊覺得有個原來勞工手套咧。即係啲白色嗰啲
2: 係
0: 可以得嘅喎，咁我就有時嗰幾條黐埋一齊咧，就一手就攞幾條，然後就入袋。
3: 喂，有冇咁？有冇咁聽話？
0: 唔係，所以就嗰次就嗰個朝頭早咬咗兩啖咯，同埋有時又唔好太信媽咪嘅。阿媽咪話咧，啲水蛇係冇毒嘅，但係去到大學嘅時候，我先知原來呢個中國水蛇係有毒嘅。
2: 咁我想問咧，如果中毒咧，咁要點啊？咪啜咗啲毒汁出嚟咁樣㗎？
3: 射雕英雄傳
2: 啊！
0: 其實當時就係呢個方法當然唔啱啦。其實我哋不咬都流血咧，就其實滋咗少少血，跟住繼續就再捉噶啦。
2: 嚇，唔使啜毒。
0: 我哋以前咧衞生常識就比較差。
1: 等陣先，因為咧阿郭校長咧頭先話一抽二楞上嚟嘅嘅過程咧，佢就拿住一個袋，一個袋咧就寫住手套同埋蛇。佢話呢個就係學校隨時 ready 咧，俾啲老師用嘅。咁我頭先即係你喺度講，我打開啦，就一對咧消防手物。
0: 係係。
2: 嚇，呢個係消防手物嚟。
1: 喂，即係消防手物嚟㗎，防熱㗎啦，有防熱。 系真系噶。
3: 喂，你可唔可以讲下嗱？咪先嗱，逐样嚟。正话咧，嗱，听住先。

0: 校長講翻兒時經歷，咁其實係一個歷史，咁啊，但係當然係唔鼓勵大家啦，亂咁捉啦，啲蛇第一可能係受保護，同埋你自己可能會受傷，
1: 嗯、
0: 所以你見到蛇你就唔好響個森林度行緊山咧，你哎呀聽校長講咁易捉就係去試下捉啊，千祈唔好呢個第一樣嘢、
2: 嗯。
0: 第二樣嘢咧，阿 Jane 正話咧，趁時間關係咧，佢就打開校長個百寶袋。我想問咧，你呢個袋其實如果你好彩你揸車嚟啫，如果你搭地鐵嚟啦，咁冇人敢埋你身嘅，
2: 因為你那個。頭先我見到震攝咗我啦，已經。
0: 嗰個袋咧係咩嚟啊？係一個我哋外賣嘅袋，但係佢大大隻是雞蛋，但係寫住手套同埋蛇嘅，即係我相信咧，一定係冇人敢埋你身嘅。如果你搭地鐵，好啦，我想問呢、這個袋嘅作用係咩先？
1: 呢、這個袋咧就其實因為有時啲蛇會唔會通知你突然間會出現噶嘛？咁佢突然間出現嘅時候咧，即係我就可以即刻咧就攞啲嘅工具咧，就盡快處理咗佢。咁咧就因為首先我唔鼓勵咧就。捉條蛇嘅，咁我哋通常我就唔使用手套嘅。通常我哋就如果一般啲蛇冇毒或者有啲就算有毒細條嘅蛇咧，其實我哋只要有鞋，有個垃圾鏟掃把咧、嗯嗯，就其實就可以咧掃咗落去，然後倒落個桶嗰度咧，冚翻住佢，就可以放生啦。
2: 點解要有鞋啊？請問？
1: 如果你冇鞋嘅時候，佢有機會走埋嚟咬你一啖都唔出奇。
3: 咬腳趾，
2: 我以為要用隻鞋，
1: 唔係唔係，即係保護裝備啫，係啦，
3: 保護自己。
0: 你諗多咗，瑞文。
1: 但我估其實佢拍片先係咁做嘅。
0: 你唔會咁殘忍嘅，我相信。
3: 知道。
0: 你唔會抌落
1: 去。同埋因為其實因為一般嚟講咧，啲蛇咧喺嗰地方出現咧係對個大自然好嘅。例如啲我哋學校出現啲蛇咧，係啱啱今個禮拜四啊。有一條應該我諗米幾嘅水就出現咗啦，咁佢其實就係我哋學校嗰啲嘅捉鼠嘅專員嚟嘅，咁佢專係佢中文叫滑鼠蛇或者叫水鰻，咁啊專係食蛇嘅、嗯，所以佢叫 Westlake 就佢其實就專捉蛇，咁所以其實我啲朋友咧喺國內啲學校咧，佢有啲因為啲自然學校有好多田啊，咁佢就有時會放呢啲蛇咧。就落去塊田嗰度咧，就幫佢做一個清道夫，就幫佢捉咗啲老鼠。因為通常有田嘅地方咧，啲粟米啊、啲農作物好多時俾老鼠
2: 吃。咁但係之後又要捉翻啲蛇噶咯？
1: 唔捉噶啦，因為佢其實佢冇攻擊性嘅啲蛇。
2: 咁跟住佢有一百幾廿隻噶咯喎。
1: 係啊，咁佢繼續喺度繁殖，咁就控制到啲老鼠嗰啲咯。
0: 喂，但係校長，你講下你哋學校嗰個環境點解？佢講到好似咧，你喺個即係。森林里边咁，点解、会成日？你话哦，今日拜所我见到几次蛇先咁。
2: 但系蛇会出没啦。我之前睇啲片咧，就系佢会匿埋喺啲可能村屋嗰啲人嗰啲屋企咧。其实系因为入边有啲所谓我哋嘅害虫，即系老鼠啊嗰啲咁嘅生物，佢先会捐入去噶嘛。咁、
1: 因为学官治教育中心咧，坐喺大帽山嘅山脚。嗰、那個即係冇椰林樹影，但係有好多樹林啊，有好多溪流啊，咁所以咧就好多啲動物都會經過。我哋學校有赤鷺啦，即係以前啲人叫黃鷺啲啦，有箭豬啦，有怕貓啦，有果子狸啦。咁啊就其實我哋學校啲 check band 成日都影到，咁所以我哋其實你調翻轉，我哋學校咧其實喺大自然嗰度，所以有啲蛇啊，有啲動物係好正常嘅。
2: 我唔怪之你成日見到啦。
4: 就係嗰啲咁橋段咯，好正常啫嘛。
2: 係經常性咁樣。我大驚小怪。
1: 咁所以咧，就其實我哋啲同事即係每次，不過我哋每次見到蛇咧就唔好正常。
2: 唔係啊，認證嗰陣時要首先識捉蛇同埋認動物。
3: 唔係啊，佢
2: 做啲老師。
3: 你去見工嘅時候咧，佢要擺一大扎嘢喺台面
2: 嘅，跟住
3: 全部都生嘅，記住唔係假嘅。
2: 講真㗎。係。
1: 其實我哋教師發展日咧，會揾啲蛇王啊，同埋一啲嘅即係處理啲。啲毒物嗰啲專家咧，有時會過嚟去講下，因為我哋去到大自然有時會遇到，
3: 真係會遇到。
1: 咁我哋就會揾啲專家嚟講啦。咁我哋例如之前你有個嘉賓阿蛇王李啊，都係我哋請佢嚟去幫我哋去講解點去處理。
0: 應該冇蛇王紋嘅，喺底下。
2: 佢另一款嘅蛇王法咯。
1: 咁所以其實就我哋都經常地即係要處理嘅。咁因為即係有時我試過上堂無端端咧。有条都唔系好大嘅蜈蚣啦，都系咁大条蜈蚣，
3: 即系你讲紧系 A4 纸咁大条蜈蚣，
1: 唔系咁长，
0: 佢讲紧十二寸到啦。
1: 咁所以咧就其实个老师系上堂，我睇紧图嘅其实，咁啲细路就
2: 即
1: 系哇哇哇啦。
2: 其实定系佢哋都唔惊，
1: 我就其实草木皆兵嘅，咁我就攞咗个胶快佬，咁然后就撩一撩佢就摆咗落去个垃圾桶就攞出去。
2: 但系有问题啊！嗱，你就有嗰个手套蛇

0: 系消汗手套啦，跟住咧你仲戴咗个勾勾咧，我一望咧，其实我谂起咩咧？法老王啊，
1: 系
0: 即系交叉摆喺度嗰个权杖嗰个咧，有个铁钩船长嘅勾喺端端嗰度，咦？
2: 诶，然之后
0: 佢伸缩嘅，咁呢个系咪其实咧系我哋有时睇网片咧啲人蛇王咧攞嚟捉蛇嗰啲工具嚟噶？系佢系咪真系打蛇会除棍上？
1: 我哋唔会打佢嘅，
0: 唔可以打嘅，其实系咪啊？
1: 会类似咧，就将勾嗰部分咧。就喺個蛇嘅頭落住嗰位咧，就晾住，然後就另外一手咧，就會攞住個蛇尾咧，就將佢就轉移落去一啲嘅容器裏邊或者蛇袋裏邊咧。
0: 但係我想問，咁你勾住嗰條蛇個條頸啦？
1: 唔係勾住，托住嘅啫。
0: 托住我，係佢會俾你托㗎啦。
1: 都有時會走嘅，
0: 係咯，
1: 係啦，即係佢唔係勾住佢，大家千祈唔好誤會，
0: 即係唔係穿住佢噶嘛，係
1: 唔會，
0: 哦 ，OK， 晾晾咁樣，
1: 晾晾
2: 啫。但係其實嗱，講真，
0: 但係佢唔會捐上嚟，係
2: 咯，
0: 佢唔係好快嘅咩？應該係
1: 其實好多啲觀念都錯嘅，
0: 係啊，
1: 同埋
2: 即係我正想問打蛇除棍上呢五個字
0: 就係錯㗎啦，
2: 有冇根據嘅咧？
1: 佢中意上一啲地方嘅，但係你正常如果你首先唔好打佢先啦。咁第二样就你正常你咁快速度嘅时候，佢唔会卷到上嚟嘅。咁样就所以可能除非你可能摆度咁，佢有机会上嘅。所以头先都讲过有时啲蛇咧，我哋就咁攞樽都可以入到佢。佢中意捐呢啲嘅地方。
2: 咁仲有校长嗱，譬如话你成日都话捉到呢样，捉到嗰样，捉到蛇。
1: 我唔系成日捉嘅，我系唔走嘅。
2: 我想问系啦，你通常咧，你搵发现咗佢哋啊，你系会
0: 系点样处理？
2: 你系会打俾外协啊、渔护处啊，定还是你就咁仲有方法将佢放生定点嘅咧？
1: 其实因为我自己都本身读生态学嘅，亦都好清楚香港每一条蛇咧。即係每一種蛇，佢大概嘅生活環境啊，咁嚟喺學校個生活環境就好簡單啦。咁佢我哋只要移嚟個課室，或者咧就移嚟個花園嗰邊，
0: 根本佢已經
1: 生已經搞掂啦，係
0: 咯，野外啦。
1: 咁所以好多時，如果你睇翻我哋學校嘅 YouTube channel， 我有時都會教你點樣移咗條蛇，安全移咗蛇，然後就點野放翻佢。咁其實就可以做，但係當然呢度都要講翻戴頭盔啊，即係大家。唔熟啲蛇類嘅時候，就正確嘅方法就係打999，就揾蛇王去咧就去處理。不過因為佢需要時間，都唔會話即刻即到啦。警方又再要揾蛇王要搭車，咁所以咧就特別，如果我哋啲環境咧就好快已經走咗，咁所以我又都會訓練啲同事會即係都識得處理啦。
0: 咁但係如果係我咁樣樣啦，咁應該點咧？我諗到用個紅 A 水桶。即係吸住佢，笠住佢咁樣，
1: 都可以咁。如果好細條，喐得好慢，都可以咁去處理。咁咧就，但係因為始終你唔知道蛇咩品種，例如佢好似好慢喎。咁但係原來佢係一條眼鏡蛇，佢相對嘅攻擊性大啲嘅時候咧，就有啲危險。
3: 我又想問一問咧，即係你當我而家聽眾係住緊村屋啦。咁其實
1: 我琴晚就村屋朋友
3: 喺咩環境情況之下咧？喺近郊區嘅一啲居住環境咧，蛇係特別容易去匿埋嘅咧。
1: 咁我又俾你估下咧，我學校咁多個室咧，喺咩室裏邊係最容易發現到蛇咧？
3: 我覺得係廁所咯。
2: 會唔會係廚房？
0: 有冇廚房先？
1: 廚房個觀念係接近嘅。
0: 係
3: 廁所，我覺得係
0: 擺廚餘嘅地方。
1: 都又係有聲事，又擺魚嘅地方就可能有啲
2: 有泥
1: 嘅
2: 地方，
1: 可能多啲動物啊，啲老鼠啊啲，係啦，咁係好難估嘅。其實係個沙發房、電腦房，
0: 啊暖，因為暖，
1: 哇！點解你咁聰明嘅？
3: 佢聰明出曬名㗎啦！
1: 哎呀，真係犀利！咁我都講多個得意嘅故事啦，因為我去咗呢間學校都有一年啦，咁我哋就即係都陪緊啲老師啊、啲工友啊、啲同事咧，都愛護動物嘅。咁有一次咧，就有一條眼鏡蛇咧，就喺沙發房出面嗰度咧，就發現。咁我就好開心咁樣啦，就攞住個掃把垃圾鏟啦，就去
0: 好開心咁攞住掃把垃圾鏟，
1: 就去咧就攞條蛇啦，然後就我哋去翻後山嗰度就放，就順便我順便影幾張相啫。咁啊，跟住咧就影完之後咧，跟住咧就就揾laptop 唔係個電腦室個管理員啦。喂有蛇喎，之前佢話唔係喎，呢條蛇咧其實喺个电脑房几日噶咯，咁我啲同事话：，点解几日你都唔出声嘅？咁我不嬲，我要同啲野生动物和谐相处啊！
3: 好例子嚟嘅呢个，
0: 系，
1: 所以就即系嗰件事，我觉得好笑。
3: 其实佢个 friend 嚟，佢经常性嚟探。
1: 唔系，所以佢觉得喺学校有蛇好正常。

0: 嗰條唔係好大。
1: 哦，
0: 我哋第一次嗰條咧就大啲，有十二尺嘅過山窩。咁第二次嗰條咧就八尺度嘅啫。咁但係八尺度咧，其實咧當時我冇蛇勾嘅。咁、
1: 哦、
0: 啊，當時我都係諗住掃把垃圾鏟就落個桶嘅啫。咁結果嚇咁、啊、大條冇得搞、啊，跟住就即刻封咗個牆。咁啊就然後咧就我即係比較衰啊，我又 call 我仔，阿、啊、仔有冇興趣嚟影過山窩、啊？
1: 又過嚟影相。
0: 係咁啊，咁啊，結果咧就佢揾咗佢唔得閒，佢揾咗個香港嘅外星蛇王。
2: 明白哇！真係講唔曬一集，我哋要再有機會揾阿郭志泰校長上嚟再傾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和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和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依然是暗涌处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跟进调查。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韩国海警表示，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1艘70吨级渔船，并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说，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计扣押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0: 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十二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北纬15.4度，东经110.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稍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西部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边北风4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讲翻宗交通意外，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啦，有意外噶，车龙咧排到过去塘尾道观立小学，咁就系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咧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塘尾道观立小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咧，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嘅快线系暂时封闭。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落北角同埋跑马地车多少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咧系暂时未有车龙噶。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都是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位置，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我哋一齐出去。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有一个学院为残疾人士提供专业音乐培训，
11: 用音乐艺术推广双健共融。
10: 培训同演出过程中会遇上咩困难呢？
11: 今个星期会请嚟两位学院代表同我哋分享佢哋音乐嘅乐与怒。《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0: 钟俊永、张伟基主持，
7: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3: 好得啦，
14: 喂喂喂喂喂，
13: 唔该。

0: 行入两步啦，唔该。
1: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冇乜地震啊、海啸啊呢啲天灾，我哋最常遇到嘅咧就系打风，近年啦都落多咗落暴雨。不过香港嘅基建做得好，面对呢啲大自然嘅挑战，都可以将伤亡同财物损失减至最低。但系即使并冇直接受到严重嘅大自然灾害影响，我哋都唔能够独善其身。上个星期印尼有火山爆发，全球关注啊，因为佢影响嘅唔只系当地嘅社区，亦都影响邻近嘅渔业活动、航空运输。今次嘅印尼火山爆发，卫星影像就见到佢喷出嚟嘅火山灰高度达到15公里，向西随风飘到几千公里外。附近有8个机场一度要关闭，来往香港都有多班航机受到影响。香港同印尼嘅交往其实好频繁，除咗一啲工商业嘅往来，仲有超过15万个印佣喺香港工作。相信佢哋都好担心喺印尼嘅屋企人㗎。雇主们都不妨问候下屋企嘅工人姐姐啊。

0: 好，一点钟之后翻翻嚟大气候嘅瑞文解码啦。咁啊，火山当然香港人我谂相对地比较少接触嘅、除非你去旅行，
1: 系
0: 或者正话你所讲啲航班，哎呀，原来嗰度可能有火山喷发啦，所以要兜路、或者系即系停航等等嘢啦。如果唔系咧，都相信冇乜机会 touch wood 讲咧，就即系遇到呢啲即系咁大嘅天然灾害。
1: 冇错啊，真系比较少啊。咁啊，但系咧，即系藉住近排有呢一个嘅印尼嘅火山爆发啦，我觉得都系机会咧，让我自己啊都要长下知识啊。究竟火山爆发其实系对我哋有啲咩影响啦？点解会火山爆发啦？又或者系原来火山爆发咧，以前喺历史上咧，话有啲乜嘢大嘅爆发出现过，又造成一个点样嘅遗祸咧？咁、
0: 喂，首先讲下印尼今次呢单嘢咧，即系连个火山本身都有名啦，同埋即系嗰个地理位置，大家都可能做少少即系 refresh 下大家先。要
1: 好啊，咁啊呢一个嘅火山爆发发生嘅事发嘅火山个名咧叫做赫拉赫托之子火山，咁佢就位于爪哇岛同苏门答腊岛之间嘅，其实佢喺海上面啦，一个岛唔系一个火山嘅岛咁样样嘅啦，咁佢其实咧距离呢个火山最近嘅村落咧就系16公里以上，
0: 好近啊！其实你唔好讲16公里好似好远，但系请作为一个火山要喷嘢出嚟咧，10几公里我谂你都基本上系可能都冇命，
1: 系啊，但系佢都已经系疏散咗啲居民。因为咧，其实喺呢一个嘅火山，应该咁讲，呢个火山咧系一个活火山嚟嘅。当局其实一路都 keep 住有监察住嘅状况啦。咁然之后咧，亦都有提前作出啲警示嘅，即系佢去到边日 exactly 会爆咧，当然系唔知啦。咁但系咧都有提前咧疏散咗啲居民。咁所以其实咧都即系附近冇话啊有啲村落被淹没啊冇嘅。咁但系咧，其实喷出嚟嘅火山灰啊嗰啲嘅空气污染物咧，其实都会影响咧喺附近。一啲地區嘅朋友啦，無論學校啊等等咧，都會受到影響。咁所以咧，即係喺附近鄰近地區住嘅一啲嘅居民啊、市民啦，都其實要建議咧去戴口罩同埋一啲眼部嘅防護物品啦，就唔可以戶外活動啦，同埋一啲水咧都未必適合飲嘅。
0: 同埋當局咧都喺呢件事裏面咧，就令到居民啊、遊客啊、漁民啊等等咧，都要距離呢個活火山至少係3公里咁遠啊，最少。同埋就係仲有啊，原來印尼嘅減災嘅機構咧都做咗啲措施，包括咩咧、人工去增雨，即系要做啲人造雨啦，就令到降雨咧就减少咗呢一啲灾民面对火山灰嗰个影响嘅。
1: 冇错啊，咁因为落雨即系希望冲刷走喺空气入边嘅火山灰啦，咁但系咧好得意，我其实咧揾资料嘅时候咧，第一样嘢我喺度谂，点解呢个火山叫做赫拉赫托之子？火山咧，咁佢
0: 老豆系边个咧？
1: 系啦，佢老豆系边个咧？佢系边个嘅仔咧？咁其实系。原来佢真系咧有爸爸噶，
0: 系
1: 咁呢一个嘅赫拉赫托之子，咁佢爸爸就梗系叫赫拉赫托啦，咁系好废话系咪啊？但系其实咧佢嘅诞生系同一个好著名嘅火山就系、是、赫拉赫托火山系有关嘅，喺1883年咧，大概200年前咧，其实呢一个赫拉赫托火山咧系发生过一次灾难性嘅喷发事件。咁嗰次嘅火山爆发咧，造成36000人死亡嘅。而特别之处就系呢一个赫拉赫托火山咧，当年200年前爆发咗之后咧，佢成个火山系冇咗嘅，即系融咗落去。系海入边，然之后咧，但系因为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活火山嚟噶嘛，佢虽然啦成个火山咧好似哇冚咗落去冇咗咁样样啦，但系其实咧佢系不断咧都有啲嘢喷发咧，慢慢又形成翻呢一个一同样都系个火山咁嘅状态，呢、这个就成为咗而家我哋所讲嘅赫拉赫托之子啦，系咪好得意啊？
0: 得意啊，因为你话正话所讲就系响1883年啦，佢就即系发生事故啦，跟住去到1927年啦，即系近代啦，唔可以由本世纪嘅近代啦，即系起码都哇2027即系100年前，咁呢个新火山咧就逐渐冒出海面，就成所谓生成啊，即系因地壳嘅移动啦，咁所以先有呢个赫拉赫托之子，因为之前1883嗰件事，而引申到有今次呢个嘛，所以就好似两父子嘅关
1: 系。系啊，真系父子，因为佢喺同一个位置出现啊，佢喺度即系有啲嘅火山嘅形成咁样样，一啲火山灰柱咁样啦。 咁啊，所以咧，其實咧，印尼地質局咧都一路有監察住呢一個嘅喀拉喀托之子嘅火山。咁就喺7月2日咧，已經發現到依佢有一啲嘅頻發現象。
0: 即係兩個月之前。
1: 兩個月前，去到8月初咧，嗰個活動咧繼續持續啦，甚至乎咧衛星影像咧已經見到一啲白色啊、灰色嘅噴氣啊、火山灰柱咁樣樣。咁嗰陣時咧就唔係話噴得好高嘅咁，已經咧係當局就發出警戒級別，維持喺 level 3。跟住去到8月中旬咧，那個活動更加頻繁，咁啊，即係大家都嚴陣以待噶啦。真正明顯嘅噴發咧，就發生喺9月4日啊嘅晚上，印尼時間嘅11:00多咁。咁喺嗰陣時咧，就係呢個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咧，就進入咗一個佢哋之前咧都好少見到嘅一啲連續噴發階段，係咁咧，有好多紅色嘅岩漿啊噴出嚟咁樣樣，有啲熔岩流出嚟啦。而火山灰嘅影響範圍亦都好大嘅。嗱，雅加達在內嘅多座機場咧都要關閉，咁啊幾千班航班都受到影響㗎。
0: 即係其實咧，你睇個片就等於好似好多時喺網上睇到嗰啲咧，即係好似電影咁啊，總之係噴噴出嚟嘅，又見到係嗰啲即係火山岩漿啊。噴射啊咁樣咧，其實係幾嚇人嘅呢件事。
1: 係啊，
0: 其實留意翻，其實2018年，即係大約係8年前咧，呢個山咧就因為火山體嘅局部崩塌咧，就引發咗咧呢個順他海峽嘅海嘯，即係已經有帶嚟咗海嘯。咁當陣時咧，已經超過幾百人死亡㗎啦，咁樣樣。
1: 係啊，嗱，點解佢會海嘯咧？又可以解釋少少。我睇翻啲資料咧，就係話嗱，嗰個嘅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咧，咁就噴發啦，即係都係有一啲嘅活動啦。跟住咧，嗰個火山咧，佢嗰個山體咧係會因為好高温啊嘛，啲岩石係會爛嘅，所以就即係有一啲嘅崩壞啦，個山體局部崩咗落去個海嗰度，咁然之後就造成咗海嘯。咁呢一個原來係火山爆發同海嘯係有關係，我都係啊依家先發現，係咁原來會發生嘅噃咁。咁點解我頭先都話咧，即係香港咧都係一個福地啦，咁我哋咧就有好多天然屏障啊，亦都唔算係地震帶嗰度嘅咁。咁但係咧。

0: 我都觉得啊，大家要认识一下地震带啊、火山啊、火山带啊喺边度咁样啦。嗱，火山我哋知道就系喺地表下边啦，一啲嘅岩浆，咁佢系好高温啦。咁啊，除咗啲熔岩之外咧，佢仲有好多气体啦，同埋一啲嘅碎屑。咁佢喺一啲嘅地壳比较薄弱嘅地方咧，佢就会可能喷出嚟，咁形成嘅一啲嘅特殊地质就变咗火山啦。咁，咁然之后咧，大概你可以谂下啦。喺呢一个嘅即系我哋依家七大洲五大洋咁样样啦，嗰个嘅火山带咧，其实依家系有一个好明确嘅位置嚟嘅，系环太平洋火山带嚟嘅。你望落咧喺个地图睇咧，好似一个马蹄形状咁样样。咁就系沿住太平洋咁样样咧，就系、是、有一个嘅U 型、刀 U 型咁样，系啦。咁佢全长咧有40,000公里啦。
1: 哇，好哇，冇谂过原来有咁多地方系即系叫做火山带。
0: 系啊，跟住咧喺呢一个火山带咧，就系、是、有452座火山。咁系占世界上活跃同休眠火山嘅75%以上嘅。咁、地球上咧有90%嘅地震，同埋81%最强烈嘅地震，都系喺呢一个嘅环太平洋火山带嗰度发生嘅。
1: 系
0: 系啦，咁而第二最猛烈嘅地带咧，就系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延伸至喜马拉雅山脉啦、去到地中海同埋大西洋嘅阿尔卑斯一带。
1: 所以今次印尼呢个火山嘅爆发咧，正正就系跌落咗。正话你讲咧、其实系第二最猛，第二级别啦，
0: 冇错，
1: 系
0: 系啊。
1: 咁而地球上边咧，大约有6%嘅地震，同埋17%嘅最强地震咧，都系喺正话你所讲呢个地方发生。而第三猛嘅咧喺边度咧？就系、是、大西洋嘅中央脊啊，系啦，即系呢喺呢个海洋里边嗰个中脊嘅位置咧，就通常會記錄到第三最猛烈嘅。
0: 係啊，跟住咧，其實原來火山爆發當然就頭先都有講啦，大概個數字係哇，原來係地震同埋火山個關係咁密切。然之後咧，最猛烈嘅地震帶就喺爪哇島、蘇門答臘島一帶。咁我又揾下，咦，歷史上咧最大型嘅火山爆發咧係係幾時啦？就係喺1815年。都是在印尼的，那个印尼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当时喷出来的岩浆有哇1400亿吨，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的原子弹的爆炸威力的8000万倍，
1: 哇，
0: 导致71,000人遇难，35,000户房屋被毁，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咁而呢一次最大规模的火山爆发，唔单止系嗰阵时死伤人数多啦，而原来呢一个嘅大喷发咧，佢唔系一日喷完嘅，
1: 亦都唔系一个礼拜，
0: 亦都唔系一个礼拜，系几个月，系由4月5日一直持续到7月中啊。
1: 系讲紧就系200年前左右啊，1815年嗰阵时。
0: 系啦，咁呢一个火山爆发咧，其实咧即系当时嘅纪录咧，就系有啲好大嘅巨响啦，方圆1000几公里嘅居民咧都听到啦。咁不断咧就喺呢一个嘅即系火山爆发嘅时候咧，就不断有啲好多灰啊气体出嚟。咁原来咧咁持续咁耐嘅大喷发咧，嗰、那个火山灰啊，喺3日内咧就将附近480公里范围内嘅天空完全遮到黑晒。
1: 哇！拍戏咁好似
0: 系啊，拍戏咁啊，然之后天空咧系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啦。咁、当然嗰个熔岩咧就系流到喺山脚下好大片嘅农田啊，落海啊，然之后咧令到个海咧好多水雾出嚟，因为系高温，即系掂到啲水，咁就好多水雾啦。咁而呢一个火山爆发嘅时候咧，亦都伴随地震啦，令到海底嘅地壳沉陷，再引起海啸。然之后咁多人死系因为啲巨浪将。即係沿岸嘅一啲嘅地方所到之處咧，都係令到即係好多嘅傷亡慘重啊！好誇張。
1: 今次未講完，今次呢個火山爆發啦，噴入呢個天空裏邊嘅火山灰碎石咧，估計啊，聽住 170万吨啊，
0: 好夸张。
1: 系啊，即系固体嚟嘅，即系、
0: 啊、
1: 即系唔想唔死都唔得。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山顶咧就削去大部分啦，高度由原本嘅4100公尺咧就变咗2800公尺啫。咁、
0: 嗯、
1: 所以你谂下嗰个即系破坏力系几大啊？
0: 而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嗰一次嘅火山爆发造成全球嘅气候异常。咁我哋依家成日讲咧，哇！我哋个气候即系变化咧系哇，即系。变暖啊嘛，系咪？但原来大型到咁样嘅火山爆发咧，系会令到地球冷却嘅。
1: 嗯，
0: 全球气候变冷系因为嗰一次啊，1815年嘅大爆发。咁、去到1816年嘅六月，即系第二年咧，其实咧喺美国嗰边啦，纽约北部咧喺7月同埋8月啦，都有呢唔系6月嘅时候咧，纽约北部有暴风雪的侵袭啦，七月同八月啦，喺英国的新英格兰农场咧，亦都有霜降啦。咁、然之后，伦敦整个夏天咧都遭到雹灾。
1: 系
0: 咁啊，2016年嘅时候，当年1816年嘅时候咧，就成为咗无夏之年，
1: 即系没有夏天的年份。
0: 有夏天啊，北半球嘅农作物都系失收，加速死亡，亦都导致19世纪最严重嘅饥荒。
1: 哇！你谂下一次嘅火山大爆发，当然系即系史上最犀利啦，可以导致到咁严重嘅后果，就去到饥荒噶。
0: 系、啊，
1: 所以你就唔好觉得，诶、我唔系住嗰度，或者我唔受影响，我离开嗰1000公里咪得咯。但系实情睇翻之后嗰个所谓后遗症咧，系影响到差唔多，即系系咪半个地球啊？
0: 是啊，半个地球啊，成个北半球咯，真系
1: 好夸张，
0: 好夸张啊！
1: 咁所以咧，這个坦布拉火山咧，1913年咧又有一次小规模嘅爆发啦。咁、至今咧都创造世界纪录，火山嚟讲咧都系处于佢嘅沉睡嘅状态啊！嗱，即系沉睡，系希望佢就唔好再醒啦。
0: 冇错，咁但系咧，即系我喺度谂啊，初头以为咁火山灰嗰阵时喷咗几个月，咁啊遮蔽咗个天空好黑，咁样就话冇阳光，咁都系一排啫。咁点解会搞到几年啊？即系成年之后都仲系无夏之年咧？咁原来咧，因为喺好高空喷，即系当个火山爆发嘅时候咧，喷到啲火山灰去到好高。高空嘅时候咧，去到讲紧距离地面大约50公里咁高嘅大气层啦。咁呢一个系位于喺大气层入边嘅平流层嘅。咁原来咧喺平流层会点咧？嗰啲嘅即系火山灰啦，同埋咧喺喷出嚟嘅二氧化硫啦，咁就会同个大气咧就有啲嘅反应啦，就会形成一啲嘅好似气溶胶咁嘅嘢，咁就一路都积住喺嗰度，喺平流层逗留好多年，咁就减少阳光到达再下边啲低层啲嘅对流层，咁就会引起咧嗰啲大气嘅一啲活动咧，令到成个对流层咧有冷却嘅作用。就
1: 系
0: 咁解。
1: 系可能有啲人问啊，香港有冇火山啊？你可能秒答我就话。香港邊有火山傻嘅咩？嚇、呢句你就真係錯啦！原來香港都有火山，仲要係超級嗰種。點解講呢、其實喺境內咧，我哋有一個著名嘅古代死火山，大家放心。喺邊咧？就係、西貢萬宜水庫東坝至到果洲群島一帶嘅梁船灣，仲要叫做梁船灣嘅超級火山。
0: 係啊！
1: 喂，講下歷史嚟，究竟好
0: 威水㗎？
1: 呢、這個超級火山嘅歷史究竟係講緊幾時之前咧？同我哋有冇關係咧？
0: 係啊，梗係有關係，起碼喺香港度有最大關係啦，係咪先？其實爆發嘅時間係1億4000萬年前嘅侏羅紀晚期，咁嗰陣時咧，呢一個嘅梁船灣超級火山咧係發生極端猛烈嘅超級火山爆發嘅。咁呢個火山口直徑咧長達18公里，哇，好犀利啊！咁啊，而家就變咗話我哋見到嗰啲六角形岩柱就係當年形成啦。
1: 不过咧，即系都要吓俾个定心丸大家。其实佢已经早已停止活动，仲成为咗死火山了。

佢个花名叫柠檬，当然佢系谢霆锋啦。咁啊，歌名唱出嚟啦，《活火山》啊。将时间咧带到去接近下昼嘅点半钟咁滞噶啦，出边32度，相对湿度56%。转头翻嚟仲有半小时嘅节目时间，你听紧系大气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佢嘅银行户口嘅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调查案件。据了解，呢名男子系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佢嘅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EC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香港加入。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嘅意外咧都系未清理好噶，一带仲系车多，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加连威路道一段咧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过去旺角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跟住咧睇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啦，仍然需要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3: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2: 你怎知道的？
3: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的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旅游乐园之
8: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
8: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7: 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8: 华沙
7: 著名的景点一定要去啊！
8: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7: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和波兰饺子啦！
8: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是五至七，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8: 还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9: 我得你都得。
10: 潘伟源40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11: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佢着三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扣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乖。
9: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如果我哋能够咧做到绿色饮食咧，就其实都系几健康嘅。啊，点解咧？绿色饮食都希望我哋可以食多啲植物性嘅食物，多啲蔬菜水果，减啲肉，唔好浪费食物啦。煮餸嗰阵时咧，我哋可以选择一啲，例如话豆类啊、豆腐啊。啊，肉类嘅话咧，我哋唔使次次都好大嚿嘅，我哋可以将佢变成肉碎、肉丝咧，啊，去减低吓呢啲食肉嘅次数或者机会啦。甚至乎咧，我哋好建议咧，可能用一啲好嘅蛋白质，例如鸡蛋咧代替肉类咧，都系一啲好健康嘅选择嚟嘅。咁例如一个男士啦，咁可能佢一餐咧就大概一碗饭到啦，每餐嘅肉类咧都系2-3两啊。咁加上埋咧要多啲蔬菜，咁而家蔬菜咧要少油啊，唔好太多油去整，咁对身体又健康啦，又唔会嘥嘢啦。咁喺煮嘢食嗰陣時要緊要咯，即係如果你屋企成日都煮4-5碟餸嘅，實多啦，2-3个人煮1-2碟餸啊，咁啊比較健康啲啊，咁啊又唔會浪費食物咁樣咯。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註冊營養師丁浩欣。
9: 大气候，你我他。
13: 瑞文啊，
14: 系
13: 画嘢或者画图系咪你嘅强项嚟？
14: 绝对唔系啦，
13: 系咩？唔系小朋友你啊，睇住佢哋画，跟住又吓再临摹一啲，跟住画越画越靓咩？应该
14: 会系被逼咯，同埋唔想咯，尽量交到货咁样啦，就系我嘅目标啦。
13: 嗱，尽量交到货，绝对唔系今日呢两位嘉宾嘅宗旨一定。
14: 哇，好劲啊！佢哋，
13: 我哋今日揾嚟咗啊，即系两位系虽然唔系孖生姊妹，但系佢哋因为呢个 project 咧，起码都即系差唔多系揽住一齐咧，去令到佢 baby 出世啦。讲紧系咩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胡秀英植物标本馆两位嘅植物绘图师，包括有 Jenny 李敏晶啦 ，Hello Jenny，
15: Hello 大家好，
13: 仲有佢同事啊黄嘉怡啊 Mimi 喺度 ，Hello
16: Hello，
13: 咁今日讲乜嘢咧？

0: 其實同畫圖有關係嘅、嗯，就講下咧，我哋點樣去認識一啲稀有同埋瀕危嘅植物。
1: 係啊，你哋咧今日帶咗幾本植物圖鑑上嚟啦，最新嗰本咧應該係已經第三冊，咁啊好厚喎、啊，即係好多字，即係圖鑑，但係好多字個圖鑑。
0: 係、啊，你唔好嗱，我先唔講字嗰 part。啲圖咧，可唔可以阿 Jenny 同我哋講下係點樣？嗱，而家成日話 AI 生成啦，我相信你唔係啦。可唔可以講下啲圖係點樣嚟㗎？
2: 嗯，係啊，咁咧，我哋呢一本書咧，雖然好厚啦，但係其實入邊咧得20种咧珍稀及瀕危嘅物種嘅啫。咁呢20种點樣嚟嘅咧？咁其實因為我哋呢個項目咧係我哋標本館啦，再加埋同漁護處嗰邊一齊合作嘅。咁我哋喺野外咧，其實等漁護處嘅同事啦，再加埋我哋嘅館長咧，去收集咗一啲嘅珍稀及瀕危嘅物種翻嚟之後咧，咁我同 Mimi 咧就會做解剖啦、記錄啦，咁然之後咧先至慢慢再去繪畫。咁我哋繪畫嘅過程入邊咧，其實我哋係會根據文獻啦、根據植物志啦，參考曬各樣嘅標準之後咧，咁我哋先至去將呢啲圖慢慢去畫出嚟嘅。咁、我哋畫嘅呢啲圖咧，今次就有分墨線圖。同埋有分彩色嘅部分，咁呢個都係我哋呢本書嘅一個好大嘅特色。
0: 問翻係啦，問翻個前期問題先，嗰啲瀕危嘅物種咧係點樣定義？定係即係其實你同漁護處大家有共識啊，或者基本上係有個 list 咧？啊，我哋就即係側邊20只翻嚟啦，定還是唔係㗎？有500只，你就揀20只係點樣樣嘅咧？其實
2: 係啊，其實咧呢一堆嘅珍稀及瀕危物種咧，佢叫得珍稀及瀕危咧，其實係經過以前一啲即係可能係各個科或者各個種嘅一啲專家，佢哋咧去評估之後咧，佢哋得出咗一個真係一個 list， 咁、然之後嗰個 list 咧，咁其實都係受到一啲政府嘅規例去受保護啦。咁佢哋知道咗呢個 list 之後咧，咁其實點樣去揾呢20种翻嚟咧？咁其實咧就要靠我哋天時地利同埋人和啦。咁大家都知咧，即係最近咧。即係天氣非常之反常啦，咁、其實我哋上山去採一啲叫做靚嘅標本翻嚟咧，都有一定嘅難度嘅。咁所以咧，我哋每次可能我哋都漁護處嘅同事咧，佢會有啲目標嘅物種，咁然之後同我哋館長出去採，咁採到翻嚟嘅狀態咧，如果佢係好理想嘅話，其實我哋都要即刻動工噶啦。
1: 係，但係等陣先，話出去採咧，其實唔一定會採到噶嘛，又
2: 係啊係啊，好多次咧，其實都未必真係採到噶。最近呢幾次。就是因为可能个花期过咗，或者是个果期未成熟，咁、其实咧翻到嚟咧都未必采到嘅，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就要花好大量嘅人力物力时间咧、我哋先至可以去采到一份靓嘅标本翻嚟俾我哋去解剖。
1: 等阵先，我听到系一份靓嘅标本，
0: 冇错。我都想问你个问题，
1: 个重点就系得一份啫，咁咪好鬼惊咯。
2: 係啊，好多時咧，其實我諗尤其是 Mimi 啦，佢即係叫做新加入我哋呢個 project 啦，可能佢都會體驗到咧，就係話，咦，點解有時翻到嚟可能真係得一朵花嘅啫喎？咁所以咧，我哋解剖嘅時候咧，其實好戰戰兢兢嘅，咁、Mimi 可能都可以
1: 即係落錯刀咁樣啦，點算啊？
0: 喂，講下嚟 ，Mimi， 即係當遇到某譬如你可以講埋一個植物嘅名啦，邊種植物遇咗即係一朵花？或者係得嗰幾塊花瓣，咁你點？當你面對呢個情況嗰時咧，點樣解難咧？
3: 其實咧，咁呢個情況咧，喺我第一波係即係加入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啦，而去解翻個植物咧，已經遇上呢個難題，
1: 已經係孤本，
0: 係啦。介紹一下，唔該。
3: 係啦，咁嗰棵嘢咧叫做嶺南黃蘭啦，個名咧幾靚嘅，係黃色嘅蘭花啊，咁樣顧名思啦咁樣。咁佢咧開頭咧我都幾期待佢嚟嘅係，咁咧原先我諗住話啊，咁佢嚟咧，咁我上網睇圖啦、温書咁樣，應該係一串好多朵花咁樣啦。咁甚至乎應該期望佢拎係成棵俾我，可以慢慢畫咁樣慢慢睇啦。點知咧当我见到真嘅实物标本，我要去画啦，去解剖嘅时候咧，佢咧系得一粒花嘅啫，
1: 一粒。等先，平时我哋新年嗰啲兰花就系一朵朵，即系有啲大，可能成只手掌咁大都得啦。咁，但系你一粒嘅意思
0: 系，你形容下点样一粒花？
3: 系咯，佢系即系可能佢成我哋叫一个花序啦，咁即系可能平时一串咁样好多粒花，
1: 系啊系
3: 咁咧，但系佢啲花好多已经可能系谢咗啦，变成一株梅菜上面嘅已经系啦，已经过咗时间。咁咧可能咧净系得一粒咧系叫做盛放，咁啲花瓣五块咧就系六块花瓣齐齐整整咁样企晒度嘅，
1: 系
3: 啦。咁同埋我哋要画嘅部件咧，再癫啲嘅咧系咩咧？就去到话我要去解剖啦，去数一数啲部件啦，有啲直情系冇咗添嘅。 因為咧蘭花好有趣嘅，佢哋有個部分啦，咁其實係用嚟去叫做一個藥帽啦，咁係冚住佢哋啲花藥嘅，係咁花粉團咁樣，係啦。咁呢個時候咧，其實佢好容易咧會俾啲蜜蜂啊，咁佢哋去拎佢哋嘅花粉嘅時候咧，就崩埋佢嗰個頂帽同埋啲花粉團走。咁咧對花嘅結構咧就唔完整噶啦。
1: 系啦，咁唔完整，咁仲滑唔滑啊？
3: 咁到嗰阵时咧，咁就我哋就我请咗老细出去，再帮我去问渔护署嗰边拎个完整嘅个样体翻嚟，即系样体翻嚟，都仲滑过。系啦，滑嘅时候要另一个难题啦。咁呢棵黄兰都好特别，佢虽然系黄色啦，但系咧如果我解剖开佢咧，佢喺呢个即系啲灯光之下咧，佢会变蓝色嘅系。
1: 吓！
3: 系啦，我嗰时又唔知
0: 道。争咁远？
3: 系啦。
1: 吓！
3: 我谂住劏完啦，咁逐筆劏开啦，太大，即系切开佢啲花瓣啊，然之后切开啲脂肪啊，逐筆慢慢影相，慢慢睇啦，系等唔切嘅系啦，我连影相都影唔切，佢已经开始变蓝，开始有啲蓝色。
0: 即系佢嗰个变系唔翻转头嘅变嚟。
3: 系啦，
0: 吓，
3: 成个变梅菜咁样啦，又变咗做。
1: 即系佢借得劲快，真系
3: 好快嘅，真系肉眼可见，啲斑点逐点咁样就会出嚟噶啦，就会
1: 吓
3: 系啦。
1: 咁
3: 即系可能几分钟之内嘅事嚟嘅，可以
1: 咁冇可能画到噶。
0: 几分钟先可以，真系唔系咯？你人嚟噶嘛？
1: 等佢咯，影相，然之后变少少有影相噶嘛？即系要点啊？我唔知道可以点处理
0: 啊？
1: 唔系好惊慌，因为其实讲真，珍稀嘅植物，你睇資料可能係你做功課咁樣，你都唔會知道有呢個變化啦。成件事係拆盲盒一樣咁嘅喎，其實
3: 都係噶。咁我諗我同 Jenny 都係要經常遇啲問題。
0: 即係點解決咧？即係嗱，呢個問題我諗唔係淨係呢個嶺南黃蘭先至會有啦。哇，講到第二咧就係即係遇到呢啲問題，其實。即係除非啦，你好似開部 cam 拍住條片，你咪但之後你咪做五日都得啦，
1: 慢慢畫，
0: 逐格畫。但我諗你哋唔係呢個操作啦，係嘛？
1: 但同埋點解唔係呢個操作咧？
2: 其實咧，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其实刚才瑞文讲得很啱，个例子就是拆盲盒。因为每一次我们接触的每一只品种，其实它那个我们叫的状态很不一样。讲的不一样就是有一些可能你看下去好像好壮这样，你想着它一定不会脱水脱得那么快的。哎，怎知转头它真的脱水。即係秒速咁樣脱俾你睇啦，咁有一啲咧可能睇落去係真係可能會比較細棵啲，你以為佢捱唔到，點知佢又捱到喎，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譬如我哋解剖嘅時候咧，我哋只可以好快咁去影相去記錄，咁但係咧好難，其實係或者我哋好快喺隔離即刻畫一個草稿，去做一個記錄咯。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有時我哋會揾埋標本會幫手嘅。咁好彩，其實我哋本身已經係標本館啦。咁所以咧，我哋入面咧，其實標本館入面會有好多前輩以前採落嘅標本。咁所以咧，喺譬如好似Mimi遇到嘅情況，或者我遇到嘅情況，覺得啲可能採翻嚟嘅嗰個樣本咧，其實唔係一個完整。样本嘅时候，我哋就会揾标本帮手咯。
1: 咁但系揾标本帮手都未必有一个完全对应嘅标本噶嘛，其实。
2: 但系咧就会有一啲特征咧，譬如啦，我有试过咧，就系可能采翻嚟咧，可能得朵花，同埋得一块叶。咁其实咧，就会变咗，因为咧其实都有原因嘅。可能有时咧佢嗰个嘅。群落比較少啊，咁因為尤其是珍稀物種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採嘅時候咧，如果我哋連根一棵成棵掹咗嘅話咧，其實可能佢嘅群落得兩三棵，即係我哋唔會話用到佢盡咁樣啦，因為翻唔到轉頭，咁所以咧有時採嘅時候其實係會有啲守則需要去遵守啦，咁得一塊葉同一朵花嘅時候，咁雖然我可以劏朵花，但我唔會知道佢成棵究竟有幾大噶嘛。可能喺我哋繪畫嘅時候咧，我哋要畫一個主體嘅時候咧，我就冇辦法去想像到翻嗰個主體有幾大。咁我就需要靠標本去幫手咯。
0: 喂，嗱，其實我喺度諗，你呢個原生植物圖鑑出到第三冊，咁正話你都帶咗頭兩冊上嚟啦。我想問呢個 project 本身咧，究竟係冇前人做過嗱？縱使你哋都係嚟自呢個植物胡秀英嘅植物標本館啊，究竟之前你哋就以中大嚟講，有冇做過原生植物圖鑑，定還是其實以前都有嘅，不過而家再將佢再改良或者再精細啲，或者係因為嗰啲稀有物種不朽都應該喺度噶嘛？定係唔係？哦，因為而家可能近呢唔知幾多十年咧，又有啲新嘅稀有品種出嚟啊。咁點解會有呢三冊嘅？圖鑑出現嘅咧，以前有冇試過有圖鑑咧？
2: 其實咧以前咧。

0: 这个问题都问得很好。原来以前呢，因为我们的管叫胡世英植物标本馆，就是以前有一位植物学的教授，他叫胡世英、教授，他曾经呢他是在我们标本馆那里工作过。同一时间呢，其实我们都很幸运，我们这本书有另外一个、我们植物繪圖的顧問馬平老師，咁其實佢咧曾經係同胡教授佢一齊去合作過嘅。咁以前咧，其實呢一啲嘅植物繪圖咧，其實係通常咧都係一個畫師再加一個植物分類學嘅專家，咁佢哋去合作去繪畫咗呢啲圖畫翻嚟咧，其實咧嗰啲圖咧唔係俾我哋平時工作人士可能你當係。閒聊嘅時候去睇下，哇，有幾靚啊咁樣。咁其實咧，佢係有功能性喺入邊。佢嗰啲功能性咧，係佢會放咗喺植物誌入邊咧，去俾一啲分類學家佢去睇嘅。咁、所以咧，以前咧係有前輩曾經去做過呢樣嘢。咁、但係咧，佢哋以前咧，其實嗰個繪畫嘅種類會比較再多元化啲嘅。咁但係咧，後屘其實係因為咁啱我哋。有呢個契機可以同漁護處合作呢一個嘅珍稀物種嘅 project， 咁、所以咧先至有機會去攞到呢啲珍稀物種咯。咁所以以前嚟講咧，其實都應該未試過真係咁全面地去專門去做珍稀物種呢個主題。
1: 咁、但係嗰個畫嘅嗰個嘅目的咧，即係你話之前咧，可能啲圖鑑咧就係俾啲植物分類學家去即係真係好學術上面嘅研究啦，去了解啦。咁但係而家你哋呢三本咁样啦，最新嗰本尤其是有埋彩色添。其实嗰个目标系我俾即系专家学术界去睇，一定系我哋公众人士睇咗都会识咧。咁系边一类呢？
0: 系，其实呢一个咧都系我个人少少梦想嚟嘅。因为我初头未入行嘅时候，咁我就好细个开始好中意植物啦。咁但系我就去图书馆揾书借书嘅时候，我就发现，咦？点解好似好少植物？相關嘅書上可以去借閱啦，咁、所以後屘可能到我咁啱有契機入咗呢一行，亦都去咗標本館工作嘅時候，咁就接觸咗呢個 project。咁、我覺得其實可能標本館除咗係可能做一啲分類學嘅叫做大方向之外咧，咁、其實我哋教育公眾都好重要。咁咁啱，其實我哋個館除咗係一個科研嘅學術單位之外，亦都希望可以將分類學呢樣嘢去同公眾人士去講咁樣啦。咁所以咧有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喺度傾，究竟我哋用邊一個 approach 可以令到多少少人去接觸植物分類學呢樣嘢，唔好令到佢淨係變做一個好似好小圈子嘅嘢咁樣。咁所以後來我哋就即係用唔同嘅方式啦，可能繪圖啊，再加一啲可能好深嘅詞彙，用呢一個方法去做一個叫做呈現啦。咁、希望咧即係多少少中意植物嘅人或者係工作人士去接觸到呢本書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可以透過我哋叫做好似一啲圖像化嘅形式咧、去學習呢啲咁艱深嘅詞彙咁樣。
2: 喂，其實。Mimi 嗱，用翻正話嶺南望蘭嘅例子啦，佢即係嚟得快，即係或者凋謝，或者係佢變化變得咁快，其實可能講你，我唔知係即係半日裏邊就已經係成個過程完曬。咁你成個 project 用翻呢朵花嚟做呢個例子，或者呢個植物嚟做啲例子咧，其實你由零到要做成畫好曬啲圖啊，或者做好曬啲嘢咧，要搞幾耐咧？嗱，時間好似就唔等得你喎，嗰幾分鐘，你頭先講到哇。几分钟已经好大变化啦，咁你咪好快做完一件事，定系之后要做啲咩要补充翻、或者丰富翻里边嘅内容咧？
3: 咁其实咧，唔单止系话我嗰棵岭南黄榄，黄榄会需要好快速嘅处理啦。其实基本上个芽者咧，我哋都要系个新鲜标本一到到我哋手啦，就要即刻去解剖，然之后即刻影相去做记录噶。系啦，咁你话前前后后嘥几多时间咧？听落去前面解剖啊 ，record 都好快啫咁样。系啦，咁但系咧，我哋 record 完之后啦，咁可能影完相之后，之前咧，我哋可能会已经睇晒啲文献啊，咁大概知道啲结构啦，然之后再去。配對翻認翻啲結構，然之後再去真係去到再 double check 啦，然之後 check 完再去畫落紙度啦，跟住畫落紙嘅時候，亦會需要再同我哋即係劉博士我哋館長咧去認真去睇下啲結構齊唔齊啊，啱唔啱啊，跟住再去到上墨啊，畫彩色啊，係啦，成件事咧其實係有好多個步驟嘅，都好多個可能要重新再做過嘅啲步驟嘅會係
1: 嚇，重新再做過係未必可以重新再做嘅喎，
3: 可能解剖嗰邊咁，雖然你話咁可能我棵嘢解。剖完之后变咗住梅菜啦，
1: 系啊，散晒噶嘛。其实我个想象当中，
3: 咁但系都仲有一个结界喺度嘅，系

0: 咁有時咧，我哋可能啱啱解剖完嘅嗰段時間咧，仲可以抄翻佢剩低嘅部分咧，去揾翻啲線索。咁即係假設我哋解剖得唔夠仔細嘅話，咁、但係呢個都真係冇呢個。通常都冇呢個機會嘅，係因為我哋解剖嘅時候咧，真係要盡睇啦、盡 record、盡記低曬，係真係係得一次機會，有時係真係講緊係。
1: 喂，既然你哋都係嚟自呢個標本館，我想問解剖完嗰啲。姑且叫做屍骸啦，其實仲會唔會將佢入翻做落去標本館度啊？定還是哎呀已經唔得噶啦？標本就真係要揾啲即係靚仔啲嘅嘢咧，定點樣？
2: 咁其實咧，我哋本身漁護處去同我哋館長去採集一份標本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會有一份標本。應該有兩份標本啦，咁係會送到漁護處嗰度去製作嘅。咁之後咧，其實佢哋會將一份標本送俾我哋管，咁、然之後咧作為一個儲存咁樣啦。咁我哋解剖嘅嗰啲屍骸啦，咁其實咧我哋係會即係認真，可能我哋望曬所有結構之後，咁、亦都知道佢可能佢嘅使命已經完成咗啦咁樣。咁我哋咧係會再交翻俾我哋管長去處理翻。
3: 我好想知道咧，嗱，我哋平時睇一棵花啦，哦，花咁样样啦，但其实咧，你拆起佢上嚟咧，数数埋埋，大概嗰个结构系分几多件咧？咁即系你细到种子咁样，花粉咁，其实好细粒噶喎。咁你要话，跟住我唔知啊，即系你都要，你头先都话其实。你畫啊嗰陣時咧，其實嗰啲嘅殘骸咧，你都唔可以哦，就咁抌咗佢先啦，咁樣然之後就直接畫啦，你都係要儲住佢，直到完成先至會即係處理噶嘛咁。咁你點樣去 keep 嗰啲嘢咧？有冇有？
2: 咁其實咧，我哋通常咧，我哋係會如果嗰啲譬如啲葉啊，因為有時個葉形啦，或者係佢個葉嘅 size 咧，其實係比較重要啲。咁我哋會留一份可能做 DNA 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其實有一啲譬如花粉嗰啲咧，我哋亦都會 keep 一份 record， 因為我哋其實有用到電子掃描顯微鏡啦。咁呢一個 SEM 嘅一個叫做 technique 咧，咁我哋係會用嚟做掃描翻佢嗰個花粉嘅結構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我哋有時咧，其實我哋都會將嗰啲叫做我哋解剖完嘅嘢咧，我哋都會夾咗佢，乾製咗佢，然之後咧再睇下我哋，總之完成呢幅畫之前咧，其實我哋基本上都會 keep 住翻嗰份標本先咁。
3: 咁大概有幾多個部件部分？
2: 其實咧
1: 數落係
3: 咧有冇得數嘅咧？
2: 其實都真係可以可能等 Mimi 可以講下有一個例子都幾極端嘅，
3: 係
2: 啦，咁咧其實我哋基本上咧，可能我哋普通植物解剖啦，我哋 A 至二 set 咧，嗱，我哋用 A、B、C 開始排咁樣咧 ，A 至二 set 咧，嗱，正常咧應該都會廿六個英文字母入邊咧，應該可以排曬嘅。咁但係咧 ，Mimi 個 case 咧就係，廿六個英文字母都用唔曬喎，係啦，
3: 用唔曬，即係佢係
0: 用曬咗，應該係
3: 用曬咗多過廿六個嘅，
0: 係啦，我哋最後排到去 A， 睇先
2: ，A D
0: A D 係啦。即係又加翻
1: 加多四個咯，即係 A A A B A C A D 咯，其實即係30咯，廿六加四嘛。
0: 即係我哋記錄一個物種嘅時候咧，我哋係畫咗30個部件啦，去記錄佢咁樣。
3: 係
0: 啦，就將佢拆到30個部分去記錄。係啦，係可以好即係佢個變化可以好大，係有時都睇就係嗰隻物種係咩嚟嘅咁樣。
3: 係啊，我諗起嗰啲俄羅斯娃娃開極都有咁樣嘅感覺。佢仲有米碼，仲有咁樣嘅。
1: 即係盲盒入邊有12個嗰啲咧，即係拆極都唔知究竟我送咩俾你啊？
3: 系啊，即系其实我觉得系哇，即系难度高到系你手震少少都已经系可以差啲拱地嘅，有时啲状态会
2: 系啦、
3: 啊，
2: 因为好似 Mimi 呢一个无叶杜鹃个例子咧，其实点解会廿六个英文字母都数唔晒咧？就系因为佢嘅毛
1: 吓唔止廿六个啦，
2: 系啦，唔同部分有唔同嘅毛，
3: 画埋啲毛。
0: 其實基本上我哋工作啦，就係唔單止係話要係即係記錄佢啦，其實係要記錄佢啲間別嘅特徵嘅係。
3: 係
0: 啦，咁我哋係所有覺得我哋覺得認為佢係有間別嘅價值喺度咧，我哋就會畫低佢。
3: 係
0: 啦，咁所以如果你係我哋畫一塊葉啦，畫一塊可能塊花瓣啦，或者可能佢嘅一個部件，我哋唔單止係話咁佢畫佢大概嘅形狀啦，咁記錄完嘅，咁我哋會放大佢望望，佢塊葉上面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可能一啲點點啊、啲線體啊，甚至乎啲毛啦。係。咁我個 case 點解會搞成咁咧？就是因为可能我会在一个部件度发现佢有两三款毛啦，咁样系啦。咁你一个可能花叶嗰边有两款毛，跟住你个花萼又有几款毛，咁越数就越多咁样。

0: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渣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本案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EC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香港加入。沙特阿拉伯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作为预防性措施，管道之前受到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攻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伊拉克承认针对邻国东西输油管的无人机攻击源自与伊朗接壤的一个省份，已经解除一名军事指挥官职务，并启动相关调查。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今次的袭击，声明说应伊拉克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作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射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强调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以及居民的安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的交通意外未清理，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位置就是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

旺角方向咧，加道里道一段车多；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加连威路道一段咧都系车多嘅。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封路方面咧，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咧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日快樂》的杜文蔚，講個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為我當彪爺和米克是後輩，其實不是，我當米克是哥哥，我當彪爺是我的假想敵。
4: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6: 想中獎唔使淨係想，聽都可以有獎賞。
7: 參加我哋一台聽者有賞計劃，辦法好簡單。
6: 留意《事日快樂》，
7: 精靈一點
6: 港式生活館，
7: 手下留情
6: 同廣東廣西的節目時段，
7: 打電話嚟答啱問題就有機會得到禮物。
6: 一台聽者有賞計劃，等緊你。
1: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兩點，五十年後之盛世再臨。主持叶国华，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九月十二号，我谂大家要注意嘅就系下个礼拜系九一八，系我哋抗日战争嘅十四年抗战嘅开始。我哋要特别留意呢个咁嘅日子。喺我哋呢一代人咧，喺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哋仲經常都會談起九一八、七七事變、重複抗戰等等嘅所有抗日嘅過程，但係隨住時間嘅過去咧，我哋呢個因為地緣政治嘅歷史同埋互相嘅來往嘅原因，曾經喺一段時期咧，我哋係降低咗對日本的論述和警惕，因此亦都引起了我們很多的我們中國的年輕的一代，他們都是很喜歡日本，去日本買東西吃啊，去日本旅行啊，看風景啊，當然作為人民的這個來往，我們是覺得應該的，但是整整下就忘記了這個國家曾經對我們所犯下的无比巨大的罪行，而这个罪行呢是未跟他算清楚盘账的。那正正下呢，这个罪犯就以为自己没事，于是最近很激烈的固态复盟引起我们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巨大的警惕。这个明知中国一定会解决，一定会完成我哋祖国嘅统一，先系完成我哋嘅民族复兴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佢将咁样扣落嚟咧，无形中系准备咗一场咧战火。所以我哋国家系毫不放过佢嘅任何嘅举动。佢哋想点样争取见我哋嘅外长、见我哋嘅总理、主席，佢都唔使质疑。佢一日唔收翻呢一個咁嘅個扣咧，我哋一定唔會放過佢。尤其是最近佢嘅所謂組成嗰個國家情報總局軍隊嘅。

三个大嘅巨大嘅部门，军队嘅指挥部、后勤部、评估部呢啲咁嘅部门，都系全部准备恢复军国主义。所以呢个警惕啊，呢个危险嘅信号咧，我觉得我哋所有嘅同胞咧都要特别特别留意。所以下个礼拜系918纪念嘅日子，我希望我哋嘅同胞唔好忘记血腥嘅918，中华民族14年嘅抗战就系由呢个918开始嘅。咁所以喺1931年嘅9月18日，我哋抗战就由嗰度开始，一直去到1945年嘅呢个8月15日击败日本，日本宣布投降。嗱，咁啊讲到日本宣布投降咧。日本人佢话佢系终战，终战停止战争啫，唔系投降。但如果佢系唔系投降，点解咁多战犯要送上各种各样嘅法庭，尤其是系东京嘅审判，要判佢哋呢班战犯首相全部要死刑咧？咁所以呢个唔系一个所谓终战，而系一个投降。咁所以而家睇嚟咧，好多歷史嘅敘事咧，要重新鮮明地話翻俾所有嘅人民聽。從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艾爾達會議，都係清晰地指出日本係按照投降嘅條款向盟國投降，包括咧呢個所謂中英美法蘇呢個五大嘅強國。咁所以喺呢種咁嘅日本的战败投降这个叙事，还有日本现在还在波茨坦公告里面还是和中国处于敌国状态，按波茨坦公告呢，只要他恢复军国主义，我们认为对中国有威胁，我们就可以驻军日本。这些呢可能很多人民都不知道，按照国际条约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因为歷史的原因，近呢70-80年的政治的原因，在這個問題上放鬆了。現在既然日本重新攞翻出嚟，要做翻個軍國主義國家，佢而家大力發展各種各樣嘅軍備嘅工業生產，大力發展各種嘅呢個戰爭機器嘅準備，我哋不得不注意到咧，佢想借美國嘅亞洲政策，借呢個機會咧，使到引出一场亚洲喺东亚呢边嘅大火，嚟重新恢复佢所谓喺世界嘅地位。佢否定宪法第九条，佢不能够重新武装呢种宪法嘅束缚。佢想解决呢个束缚，佢想解决佢仲系战败国被盟军占领嘅状态。可能大家都冇注意，美国嘅而家嘅军队系可以自由出入日本嘅。佢係根據波茨坦公告咧，佢就係戰敗國，美軍可以自由出入日本，所以美國嘅軍隊、美國嘅政界，如果按照美軍嘅嗰個航線咧，佢哋可以直接飛去東京嘅軍用機場啊等等，所以呢啲情況咧唔顯出嚟嘅時候咧，好多人民都係唔知道。咁我覺得咧，要加強讓世界人民知道日本嘅狀況咧，我諗係一個好重要咧，值得我哋大家提高警惕、注意嘅問題。

0: 故事。
1: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2: 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1: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咗喺铺头打点，佢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3: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1: 究竟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我得你都得。
4: 潘伟源四十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5: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嘅着三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过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怪。
0: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星期六下昼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7: 918已经过了九十几年，哎呀，还说那些陈年旧账来做什么啊？那事实上，如果大家都是真的当陈年旧账，不再重新将这个的痛处拿回出来的话，那当然是可以慢慢烟消。但是问题就是现在不是这样，日方是不断地掀翻有啲嘢出嚟咧，係呢個完全否定咗喺呢個抗日戰爭嗰十四年殺害咗我哋幾千萬嘅同胞。你所有我哋老一輩嘅人都知道，一講到日本人就係充滿咗咬牙切齒嘅仇恨，因為家家户户都係有人受損嘅。所以點解戰後我哋啲人見面第一句説話就問你屋企啲人齊唔齊啊咁？即係話咧，好多家庭都係家破人亡。咁如果你睇下而家中東啊嗰邊嘅戰爭，你就知道呢種場景喺我哋九十年前咧，係亦都同樣係落喺中國人民嘅身上，係苦難嘅。所以點解我哋喺上世紀參加啲學生活動嘅人有一句口號叫苦難的中國有明天咧？咁就係因為咧，我哋有好長時間咧係處於外國嘅侵略、侮辱、壓迫、殺害嘅苦難當中。尤其是呢、這個有人以為話佢係無意，佢專揀七月三十一號嚟重組個國家嘅情報總局。我覺得這個呢個咧，唔可以睇為係一個無意。七三一就係日本喺整個所有嘅佔領區，用中國人嚟進行咧活體試驗嘅嗰個部隊嘅名稱，就係七三一細菌戰嘅部隊。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唔講翻，我哋好多同胞以為咧一切已經過去，特別係年青人，但其實唔係咁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咧，這個正如有個學者講，佢話戰爭嘅結果就係一定係兒童最受害。嗱，咁你睇下喺我哋呢啲咧，就係上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嘅兒童，我哋係最受害，能夠叫做殘存落嚟嘅一批二戰嘅嬰兒。咁所以我覺得咧，到我哋長大嘅時候，我哋嘅父母、我哋嘅長輩都不斷話俾我哋聽日本人嘅殘害，所以幾千萬人嘅死亡，成千萬軍隊嗰個犧牲，我哋中國係數以千億計嘅呢個嘅財產嘅個湮滅。就講香港，佢所謂發嘅軍票嚟換取當時港人好值錢嘅呢個港幣，的掠奪咗呢個香港人數以億計嘅一般老百姓嘅儲蓄。咁我覺得咧，呢啲嘅帳咧冚唪唥都未計嘅。對於佢而家重新再嚟過嘅時候咧，我哋不得不高度警惕。喺下個禮拜係918嘅情況底下咧，我特別要講講。咁啊，跟住我想講咧，就係好多謝聽眾呢個彭生咧寄咗教師節嘅賀卡俾我。9月9號呢個教師節咧，好多人都唔係太留意。而事實上，我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知道教師節對我哋嚟講係我哋嘅責任、我哋嘅使命。 多謝呢個聽眾嘅賀卡，我將會銘記作為教師應要盡嘅職責。咁啊，另外亦都喺信息裏邊收到有一位醫生，佢講話佢經常都聽我呢個節目，佢將個節目咧睇為係咩咧？了解中國嘅入門啊！呢句説話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好大嘅鞭策，同埋咧俾一個尺寸俾我。那個尺寸就係咧，我哋係一個即係讓我哋嘅聽眾能夠入門地了解中國嘅一個開始。我哋唔用專家學者嘅內容，我用咧一般人民、一般市民能夠聽得懂嘅內容。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呢、這個好多人都講一個話，我本書叫《盛世再臨》，點解會咁強調呢個而家係盛世咧？咁我覺得確實而家係一個盛世。睇下呢一次嘅美國以色列侵略伊朗。所造成的霍爾木茲海峽的整個環境，造成全世界的經濟情況那個的衝擊，而這個衝擊呢，而只有中國是能夠有預見性地作了很多的事先的考慮而作了安排。在2003年的時候呢，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呢就提出要小心這個馬六甲海峽如果出現封鎖的情況底下，我們中國的能源狀況要怎樣作定準備，結果就不是封鎖馬六甲海峽，是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中國呢有20多年的時間做了很完整的這個預見性的戰略準備和呢政策的準備。這裡我想引用一篇是來自紐約時報的，在今年8月26日的一篇報導，他說當伊朗戰爭在2月下旬爆發的時候，現在到現在已經差不多成半年時間了，本來美國以為兩三個星期就可以搞定的，就會搞到伊朗人民就起來推翻伊朗政府，於是就很快速顛覆人家的政府，就他可以為所欲為，好像這個中南美洲的情況這樣。但結果就唔係啦，搞咗半年啦，咁啊到而家仲有排唔知點樣收科，而且好可能直接影響呢個川普嘅選舉，可能影響川普咧喺美國嘅管治。咁呢個咧就係佢話事先諗唔到，但我作為一個讀歷史嘅人，我早已經提出，如果美國喐伊朗，佢將會係咧帶嚟極大嘅麻煩，會引出一種顛覆性嘅結果。嗱，呢次果然咧就俾我睇中咗，確實出現咧有可能顛覆性嘅結果。咁啊，呢場戰爭爆發到現在已經成半年嘅時間。咁本來呢場戰爭咧，《紐約時報》講中國應該係處境不妙，因為會影響個能源。咁啊，因為中國咧，超過70%的原油的消耗是依賴進口，其中一半是來自中東。他說美國之前已經擾亂了來自委內瑞拉的

全球石油的流通会影响中国的，再加上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阻塞，咁应该为中国领导人带来了最大的战略恐惧，应该是一场咧无法控制的严重的石油休克，即系话中国应该咧出呢个问题，吓、啊、即系等于2003年呢个胡锦涛主席讲，如果马六甲海峡出事的时候的情况，但系就是因为中国有中国的执政党的领导，就好有预见性地避开了。应对了这个一场这样的震动，这个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战争对中国而言呢是构成了一次可喜的展示，中国经受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石油供应中断之一，证明了中国多年来的准备已改善了一个战略性的重大薄弱环节，以及呢在地缘政治对抗中美国可能对北京施压的潜在的筹码被中国瓦解了。

0: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上个月收到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通知，香港警察学院日后可以颁授学士学位，成为首个可以提供相关课程资格的政府部门，预计今年底正式开始。周一鸣表示，未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员可以用大约三至四年时间完成学院提供的免费课程，将获颁授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学士学位。課程包括基礎訓練及標準刑事調查等警務訓練，需要進行前線軍裝巡邏及刑事調查的實習工作，亦都會有語文課程及畢業專題報告等。至於本年度警隊招募情況，周一鸣就話，至今已經招聘30位見習督察以及362名警員，會繼續招募行動，包括開學之後走訪大學招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候话，树人2006年成为本港首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日首度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话，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话，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与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國家十五五規劃更加提出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資專上院校的角色舉足輕重。為了支持專上教育界國容提質，政府正大力推動留學香港品牌，全面吸納更多海內外的學生來香港升學，同時當局正是全速推進北都大學城建設，引领优势学术领域与产业深度融合。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較早前啦，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咗啦。咁另外，七鹹道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學嘅意外同樣都係清場，而家一大車多。七鹹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學對開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咗場啦，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就 反而车多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目前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月加连威路道一段都是繁忙的。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情都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2: 大家听完新闻，因为我哋讲到霍尔木兹海峡呢件事咧，仲系新闻嘅内容重要嘅之一。咁啊，我想引用《纽约时报》呢个报道，我讲得咁详细咧，系因为啊，佢系证明咗中国啊系能够咧好有预见性地去处理所有嘅呢个未来会嚟到嘅危机。包括以後嚟到的危機，這個就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它的治理、它的這個延續性、持續性、韌性的一連串的戰略的準備考慮。文章說，它說北京以一項廣泛的戰略應對來降低了這種風險。對於供應的來源，中國早已經進行了多元化，限制了中東石油所佔的份額，而開始建立目前估計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儲備，大約相當於美國和日本儲備的總和。中國大力推動乘用車從化石燃料轉向電力，使其成為現在世界最大的電動汽車的市場，並將這個努力準備延伸到卡車，即是貨車。發電幾乎呢完全依賴國內的能源、煤炭、核能、水能以及日益增長的風能、太陽能，而盡量減少對石油能源的依靠。這個呢就是呢中國的戰略長遠考慮的巨大的成功。他說這項長期的戰略接受了這次伊朗戰爭實際的壓力測試，到目前為止是非常合格的。霍爾木茲海峽推高了全世界的油價，但是2021年中國的煤炭短缺的時候，政府就指示進口商緊急確保能源供應的政策，這次中國並未按下恐慌的按鈕，中國的石油進口量驟降，進口商大幅削減採納，中國動用儲備，同時限制運輸的原料出口，以將更多能源留在國內。更高的原料價格似乎亦都促使中國的駕駛者轉向公共交通，坐集體運輸、坐出租車、坐網約車，而他們的車呢大部分是使用電力的。那這篇報導呢就是很詳細去報導到中國的這個的預見性，所以霍爾木茲海峽的事件造成全世界經濟的恐慌，同埋咧各地的通脹的出現咧，喺中國咧就並冇出現，因為早有預見。嗱，咁啊，講到中國經濟咧，有啲朋友就話我好似強調中國嘅樂觀嘅一面，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中國有極至樂觀的一面，特別科學技術啊、能源啊呢啲，但中國亦都有因為前過去幾十年依賴咗地產物業所造成的呢個另一個壓力咧，係大家都見到嘅。所以咧，地產市場嘅變化對中國經濟影響亦都係極之巨大，而中國政府亦都係用佢所有嘅工具嚟應對呢啲事情，包括喺法律上懲處一啲人。咁我覺得咧，中國咧係有曬各種嘅工具、各種嘅準備嚟應對，但係我哋國家唔係唔承認喺經濟上所謂嗰個 K 字型嘅經濟 ，K 字即係話咧一邊咧係向上走，即係科學技術嘅經濟；另一方面係向下走，係指房地產物業啊呢啲咁嘅普羅嘅一般嘅經濟。咁我覺得咧，中國係完全冷靜地、理性地面對自己國家嘅情況。對於每年千萬人嘅大學畢業生嗰個要就業嘅問題，青年的就業問題，中國是有理性的。

面對同埋考慮，對於人口嘅減少嘅問題，中國同樣係有理性科學嘅面對同埋考慮。嗱，咁啊，所有呢一切咧，都係去回答緊一個問題：點解而家中國係處於呢個200年嚟嘅所謂盛世？我所謂再臨，咁啊，再咧即係話第二次，即係再嚟過咁解啫，嚇。咁啊，事實上，如果近呢200多年嚟講咧，我哋之前過一段時間咧，應該係接近300年嘅時間咧，就係、是、康雍乾嘅時代。康雍乾嘅時代有130多年嘅時間係處於咧清朝嘅呢個經濟好發達、文化好盛嘅一個時代。呢、這個清朝嘅滿族人對中國嘅管治咧，從清初三帝嘅情況咧，佢哋係及格而且係優秀嘅，係管得中國非常之出色嘅。咁所以嗰段時間亦都叫做康雍乾嘅盛世。咁後來由林則徐開始打落呢將近100多200年嘅時間咧，就係、是、一路走下坡。並且咧，去到最底嘅時候咧，就甲午戰爭，我哋中國嘅呢個俾日本衝撞咗我哋嘅文化復興嘅嗰個時代。中國歷史上喺近代呢一段時間咧，有兩次日本咧係衝擊中國嘅再起嘅，一個就係咧甲午戰爭。呢、這個衝擊我哋中國本來嘅洋務運動，中國想再起就受咗巨大嘅衝擊。咁第二次就係咧，我哋上個世紀中後期五四運動之後，中國亦都本來有一個再起嘅運動，但係又受日本嘅衝擊。咁呢一次我哋第三次盛世再臨嘅再起，日本會唔會喺呢個時候又對我哋進行另一次嘅衝擊咧？咁我覺得咧，我哋要高度戒備同埋警惕。

0: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1: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2: 日本这个国家在中国的东部沿海，本来我们当它是藩属国或者当它是朝贡国来看，并不是将它看得很重的。但是自从这个丰臣秀吉后来明治维新之后呢，这个日本是经常呢是冲击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的。这个刚才我都讲了两次的日本的冲击，这一次呢我们又面临二十一世纪我们的文明文化再起，我们的中华文明再兴的时候呢，又在这个时候又面临日本呢要想搞一次的另外的冲击，这个是历史一种冥冥中的一种规律。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国家全体同胞不能再轻视日本每一次我们要复兴的时候它的冲击所带来的破坏性。咁啊，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两百年的情况呢，首先就是在康雍乾之后呢，我们错失了这个工业革命同埋呢法国的进步、美国的进步那个世界的潮流。而我哋咧就躲在所謂天朝王國嘅心理狀態，而唔去同世界嘅潮流結合。咁呢一個嘅錯失咧，就造成咗我哋咧走下坡。咁而家係新嘅世界潮流嘅出現。呢個世界潮流就係由 AI 嚟帶動，由太空嚟帶動，由新嘅科技，包括海底嘅科技咁樣嚟帶動嘅。咁中國咧係並冇離開呢一個咁嘅潮流，而且係咧積極地介入、積極地領導呢一個科技嘅潮流。咁喺呢個情形底下咧，我覺得我哋要將發展同國家安全要兩手要揸嘅，所以政府不斷強調發展同安全嘅並排咧，我覺得咧係好認真要注意。所以在中國整個國策裏面，大力發展人民需要的嘢，大力發展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讓中國咧成為世界的一個 GDP 同埋咧世界的呢個經濟發展最發達的國家。咁而家我哋可以講話係屬於世界第二位，但如果採購嚟講咧，購物使用。

用嚟讲，我哋应该系世界第一位噶啦。但我哋唔想强调我哋嘅呢一样嘅世界第一，因为咁样样亦都太容易刺激美国更加紧张对我哋嘅施压。我哋唔怕佢嘅施压，但无需要挑起佢对我哋嘅施压嘅反复。咁所以喺我哋嘅国策嚟讲咧，就一面发展，一面注意安全，尤其是来自呢个东部沿海。美國挑動的南海、菲律賓這些國家都想使到我們的發展不是那麼舒服，正如川普說要使到我們不要過得那麼過癮、那麼舒服，一定要在我們旁邊製造事件，包括在南亞的印度，印度當然有自己獨立的考慮，他現在有自己獨立的國策，在南中國海的菲律賓，在東海這邊的日本，都是想製造我們的不舒服的環境，阻礙中國的發展。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國家的國策可以說一面謀發展，一面注意安全。在安全方面，我們國家現在是叫做拉滿弓向後退，即是說攻戰要再延，箭嘴要射住注視我們的敵人，但我們不是向前逼，而是向后退，攞多几年的时间，让我们更加积聚我们各种的力量，包括科学技术、工业力量、科技的力量、军事的力量。之后，好相信呢，在五年到十年内，中国会碾压式地超越美国。到中国碾压式地超越美国的时候呢，我相信台湾的同胞亦都会在这个过程里面逐步选择了和中国的和平融合。咁呢一個咧係台灣同胞最大嘅好處，任何嘅戰火受損嘅都係我哋中國人民。所以睇到中東而家各種嘅戰火嘅情況，睇烏克蘭、俄羅斯嘅情況，我相信我哋嘅同胞應該心中有數。你千祈唔好寄望於美國會咧跨越萬里走嚟咧呢個參戰。正如川普自己講，我哋唔想我哋嘅軍隊要跨越萬幾里走嚟咧亞洲嚟打仗。嗱，唔好寄望於美國所謂參戰，而中國亦都絕對唔想用咧呢個戰爭嘅方式嚟解決呢個中國嘅統一問題。但係要記住，中國如果唔統一，中國嘅文明復興就係冇咗一半嘅定義。我哋嘅中華文明嘅再興，除咗經濟啊各方面嘅發展之外咧，中華民族嘅統一，特別是台灣的回歸呢，是決定性的一個元素，是我們的底線的底線。所以現在是有人明知這個是我們的底線的底線，而企圖挑撥這一點，讓我們在東亞處於戰爭狀態。這個呢是美國的戰略考慮，他想重新好像上次世界大戰那樣挑起你們歐洲亞洲打仗，他就到打到最後覺得哪裡有機會了，他就參戰，而呢成為世界的最大的超強。這個是上次二戰之後呢美國的戰略的勝利。但是現在如果這次再想用這樣呢，我相信幾難。所以我們的這個巨浪三，我們的用潛艇發展的洲際飛彈呢，是由渤海射去過了關島13000多到15000里這個範圍，即是說呢，如果在我們的邊緣呢，我們可以直接射到美國的中部。如果再加上在天空射的，在飛機上射的洲際飛彈，或者在船艦上的陸基的飛彈呢，我們完全可以呢環繞地球的，特別是那些高超音速，我哋超過10马赫以上嘅高超音速嘅飛彈，咁但係呢啲咧，我哋都係 show 我哋嘅 muscle， 即係拉滿弓，但係我哋係向後退。向後退意思咧，我哋唔挑釁。對於美國各種挑釁，我哋係以和嚟咧表達。好似大概9月20几号，我哋習主席可能就帶住龐大嘅商業代表團去訪問美國。嗱，呢個係就回報翻川普帶住好多嘅大公司嚟中國訪問嘅呢個做法，以顯示大家嘅和平、善意、發展。尤其是如果呢次嘅團隊裏面有好多俾美國制裁嘅中國公司嘅話，就更加係說明我哋想以和為貴。

當然有陣時又事與願違，無論中國點樣想和，美國未必一定會咧接受你呢個好意，或者未必認為呢個係我哋嘅真意。咁所以我哋現在咧係高度戒備，就拉滿弓，我哋係向後退，係採取防守嘅策略，而唔係攻嘅策略。我相信喺五年到十年裏邊，中國國策都係咧滿攻後退。拉滿弓向後退，咁所以我哋見到新疆嘅大發展，新疆嘅發展就係我哋中國面對東部嘅，如果有戰事發生嘅時候，新疆就係我哋東部嘅最大嘅後退基地，等於上次世界大戰，我哋喺重慶啊嗰一帶，而家咧我哋就要去到新疆，所以新疆我哋要投資數以十萬億嘅資源去建造新疆，成為一個咧宜居的地方，可以容納兩億人移去新疆，這個都是準備最大的備戰的行為。看看時間，節目時間到了，下次再講下去。

0: 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翻嚟本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唔能够掉以轻心。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话，期望港队可以喺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话：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话，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一段仍然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东山台。跟住提翻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仍然都系车多嘅，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我是试下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中秋又就
4: 嚟，冇错
5: 啦！你开始食月饼未啊？
3: 未，但我阿妈已经问紧我想食咩月饼。
4: 哎呀，妈咪，
3: 买咩都唔紧要，最紧要唔好买咁多。
5: 系啊，
3: 如果唔系食嗰下。
6: 不过我成日觉得食五仁咧好攰啊个嘴，
5: 点解？
6: 好嚼口，嚼到个口好攰啊！你明唔明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9: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10: 呢间纸扎铺是你开的？
9: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在铺头打点，他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11: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9: 究竟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8: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八十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8: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2: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精叻过路人啊！
16: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1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8: 喇叭全部小号、远号、大号乜都出晒，然后成个 choir 咧系真系一齐系同一声部咁去唱，我一指嘅时候就系嗰把声出嚟啦。
19: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n 陈以琳。
18: 呢把声咧好似行雷咁啊，我听到，因为好似个 calling 咁啊。Elin 你惊乜嘢？冇嘢惊，系惊啦，都要行噶啦。
17: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0: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21: 人生最烦嘅系寻找而无收获，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嘅呢句话，俾几百年后嘅王国维用嚟回答学术上嘅寻寻觅觅，佢揾唔揾得到呢？我哋星期日一齐探讨。
7: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2: 写作中的真实应该怎样定义？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3: 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22: 如果我同你讲大话，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7: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2: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的日常真实和内心真实。
0: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2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2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0: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24: 陈嘉诚、
0: 袁子佩，职场发挥。
1: 發揮，有我原子佩伯斯，
3: 有我 Jackson 陳嘉誠。
1: Jackson 啊，你有冇諗過，如果你唔係做 headhunter 嘅話，靠一門手藝，你可以用邊個手藝去翻工咧？
3: 我真係冇乜手藝喎，不過我覺得好緊要，因為我先同我太太去旅行，覺得咧就係話，如果你有門手藝咧。你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生意喎。
1: 係啊，世界各地你都可以去得到啊嘛。所以好多時咧，除咗學歷之外啦，又或者一啲知識上嘅增長啦，一門技藝咧都可以為一個人咧開拓一個屬於自己嘅事業。今日我哋呢個嘉賓咧就係呢一方面嘅表表姐啦。我哋今日咧係請到香港一個精品品牌咖啡嘅創辦人，佢亦都係今屆香港金茶王大賽嘅冠軍得主。我哋有鍾旭培 Wilson。
4: Hello， 大家好。Wilson，
1: 首先恭喜你啦，得到今届嘅金茶王大奖啦！你每日要冲几多杯奶茶啊？而家系
4: 而家都冇数啊，就 keep 住可能系朝头早翻去已经系开始试咖啡啦，试完咖啡就已经开始煲奶茶，都煲到去 lunch hour， 其实都 keep 住继续煲紧嘅，都基本上真系成个营业时间都 keep 住煲紧奶茶。
1: 嗱，呢个煲嘅过程咧，唔系第一日开始就系咁煲嘅。如果我哋回带嘅话咧，我哋要听听咧阿 Wilson 嘅人生故事。
3: 系咯 ，Wilson， 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一开头点解会入呢行先？你毕业之后你做啲咩噶？系咪即刻就做研究所做紧嘅嘢咧？
4: 唔系嘅，其实我自己咧就读到中七毕业啦，咁我就开始有做过唔同类型嘅工作嘅。咁一开始咁可能会同屋企人讲话，啱啱出嚟做嘢，不如试下做啲辛苦啲嘅工作啦，體驗一下踏入呢個職場嘅辛酸。
1: 你當玩嘅啫係嘛？
4: 咁因為開頭未知自己想做啲咩嘅，同屋企人講話，咁不如咩都試下先啦，即係一個屬於探索嘅階段。所以咧開頭可能係屋企人會介紹啲佢哋朋友嘅公司咁樣俾我入去做啦，有試過做呢個裝修嘅師傅啦，又試過做呢個廚房啦。又試過喺波鞋街做一個 sales 啦，咁樣就做過唔同類型嘅工作嘅。
3: 維持咗幾耐到咧？呢啲時間係
4: 其實不斷咁樣轉工，因為其實啱啱開始做嘅，咁可能有啲工會覺得辛苦，咁可能會做一兩個月或者做耐少少做幾個月，咁其實就已經轉工。咁其實可能喺兩三年間，可能都轉過幾份工嘅。
1: 哦，但係你屋企人冇話啊？你讀到 Form 7啫喎，不如去讀副學士啦，又或者去讀 High Dip 啦，呢啲佢冇叫你繼續讀書咩？
4: 當時都有嘅，中五嘅時候有試過 repeat 一年嘅，咁跟住即都發覺其實可能讀書又好似對自己嚟講係悶啲、黑板啲嘅，所以都冇諗住繼續讀落去，咁就諗住試下，不如真係早啲出嚟做嘢，繼續探索下自己想做啲咩。
3: 吸收下經驗咁樣啦，
4: 冇錯冇錯。
1: 你頭先數出嚟嘅工咧係林林種種啦，五花八門啦，但我覺得咧係一步一腳印嘅，每一份工你都會學到少少嘢。如果先講係你畢業之後第一份工 ，Form 7之後第一份係邊一份啊？
4: 應該就做呢個裝修工人呢份工啦。
1: 你覺得裝修呢一份工雖然短時間，但你學到啲咩呢？
4: 好辛苦，其實已經即刻後悔，覺得好似讀書好似開心啲嘅。係啊，不過咁嗰時都自己選擇咗嘅，咁都會有堅持做咗一段短嘅時間啦，比想象中辛苦好多嘅。
3: 你啱啱講嗰幾個職業咧，都冇一個係文職嘅，你係咪？啊、覺得唔做文職嘅咧？
4: 咦，唔係，其實中間咧都有做過一個文職嘅工作嘅，即係會係一啲做服務台，咁可能會係處理文件多啲啊，咁可能係會處理客人個問題，咁樣去解決啲問題多啲嘅。不過我自己就覺得文職呢個工作咧，就係比較黑板啲、悶啲嘅，所以係做咗一段時間，覺得好似唔太適合。
1: 喺呢段時間啦，唔知自己想做咩，亦都唔知自己啱做咩。而家望轉翻去睇嘅話，呢段時間你覺得係嘥咗啊？定有啲嘢你係拎走咗嘅咧？
4: 其實又冇嘥過嘅。一開始我諗大部分人一樣都會，其實係未知道自己個未來個發展嘅方向係點。我覺得每一個探索嘅階段，咁可能都可以即係了解一下呢個社會呢、這個所有唔同工種嘅運作係點樣，即係可以對我日後咁樣，可能我就算而家 coffee shop 咁可能都會有 office 嘅同事，咁可能我哋會知道咁大家互相合作啊，點樣可以去做好一間公司嘅營運上都會有幫助嘅。即係可能我前期我自己覺得悶啲嘅工作未必適合自己，但係咁其實都係有必要有呢啲職位嘅存在，咁可以令到整體嘅運作更加 smooth 嘅。
1: 但係 Jackson， 我哋講咁耐咧，個主角都未出嚟，
3: 係喎，
1: 始終都未講到究竟阿 Wilson 係點樣遇上咖啡嘅咧？
3: 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點解會做到依份職業嘅咧？
4: 啊，咁其實如果咁樣講開嘅話，就應該係講15年前開始啦。咁嗰時咧就會係開始做一個咖啡 capsule 咖啡機嘅 sales 啦。咁嗰時都做咗2年左右嘅。 咁嗰時其實覺得啱啱開始接觸咖啡啦，咁都會喺嗰段時間開始飲多咗咖啡，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生活。

0: 叫做了解多啲。直到有一日咧，係遇到陳豪啦。咁嗰
1: 陳豪啊，係我哋識嗰個藝人，
0: 係冇錯冇錯。因為嗰時我自己咧都係每個禮拜可能會見到佢個品味咖啡嘅節目啊，聽到佢去唔同地方去分享啊，佢又自己去沖煮咖啡、烘焙咖啡，跟住去到唔同嘅產地去即係去分享佢嘅見聞。咁我覺得幾有趣嘅。直到有一日翻工係見到佢真人啦，咁我哋大家簡單傾下偈，咁佢又好肯分享佢嘅知識啊、經歷咁樣。咁佢後期都有鼓勵我話，如果真想接觸多啲，咁可以去一間咖啡店去做一個 barista， 咁樣去由呢個基礎學起，去了解多啲嘅。咁都係佢啟發咗我，令到我真係踏足咖啡店，跟住入到去咖啡店入面，由一個 barista 開始做起，慢慢累積我嘅經驗咯。
2: 咁你都真係同好多人年輕人一樣，就係話想將興趣慢慢變到自己嘅職業啦。咁相信條路都唔容易嘅。當初你所諗做咖啡師嘅時候，同你而家做落去有冇啲咩大嘅落差呢？
0: 而家反而會係輕鬆咗嘅，因為而家個市場會係個精品咖啡行業發展得越嚟越好啦 ，coffee shop 會多咗，咁機會都多咗嘅。但如果以前嚟講啦，咁可能咖啡店佢唔係一個單一嘅形式，淨係沖咖啡。啱啱入行嘅時候都會覺得可能咖啡師會係拉花沖手沖係好有型，跟住一個好 chill 嘅工作環境。但入到去咧就發覺原來飲食業咁可能係個工時會長啲啦，咁可能由朝到黑都會係企多啲啦，咁同埋唔係淨止沖咖啡嘅，可能有啲 coffee shop 係需要煮嘢食啊，可能做埋清潔咁樣，所以其實就會比想象中係更加辛酸。
2: 我相信咧，你做呢份工作你一定好有熱情啦。啱啱講都係你中意開始做起啊嘛。咁你覺得淨係中意夠唔夠咧？
0: 其實我自己就本身比較單一啲嘅，即係我覺得就咁中意咖啡咧，其實都已經俾到我每日好大嘅動力嘅。因為其實咖啡我哋又唔係話淨係得一種咖啡豆或者一個沖法咁樣嘅，因為咖啡其實就算我哋每日而家喺鋪頭啦，咁可能我哋會有超過十隻咖啡豆啦，咁其實個咖啡豆係經過烘焙啦，咁同埋佢每一年唔同嘅收成啦，可能我上年2025嘅收成同今年2026嘅收成，就算係同一個產地、同一個品種、同一個處理法，佢都會有風味上嘅變化。咁再加上嚟到我哋烘焙之後啦，咁可能隨住個温度、濕度、每日嘅天氣唔同，咁沖出嚟嘅咖啡都會個味道上有分別嘅。所以其實我覺得每一日都俾到驚喜我。就算同一隻咖啡豆，我哋唔同嘅沖法，咁其實會可以演繹到唔同嘅效果。所以對我嚟講，其實由一開始簡單嘅熱愛到堅持到而家，咁其實都冇變過嘅，即係一樣對咖啡好有興趣。
2: 我肯定你嘅熱愛係冇變過嘅。當你講緊話個成個步驟，我已經覺得我見到你心心眼啦，已經係。
1: 但係咧，我哋回想。你是做了几年嘢啦，跟住喺嗰间卖 capsule 嘅咖啡机嘅公司做，跟住系毅然辞职，走去咖啡店嗰度做学徒咁样去冲咖啡。当时系使唔使减人工
0: 嘅？要嘅，因为其实如果以当时嚟讲，因为其实可能会有呢个 commission 啊，个人工本身又比较高啲，咁其实可能系由原先个人工去到做 barista， 可能系少咗40%左右。
1: 哇，咁多！
0: 系，但系不过我嗰阵时又会自己即系觉得，咁我不如趁后生尝试多啲，咁不如试下真系由呢个 barista 学习嘅角色开始做起，咁不如就真系可能有少少牺牲，咁样都会选择
2: 当作一个投资咁样啦。
0: 冇错冇错，
1: 即系做咖啡师嘅呢个过程啦。第一日其实可能系做啲真系抹台或者抹咖啡机嘅嘢，跟住先一路一路咁样俾你掂下个机，成个过程系维持咗几多年，你先真系成为到一个正式嘅咖啡师呢？
0: 哦，咁其实如果我自己个际遇就相对上好啲嘅，因为我都有听有啲同事可能系同我差唔多时间入行嘅，咁可能当其时咁自己就叫做已经有一定嘅工作经验啦，咁可能喺对人处事上面都会叫做容易啲去接触唔同嘅人，又可以做嘢快啲上手嘅，所以其实一般可能大家会做呢个侍应做楼面嘅工作，可能收银嘅工作大概3至4个月先可以有机会开始掂咖啡机嘅。咁当其时个经理对我都好好嘅，即系佢见我学嘢好快上手，咁就大概1个月到就已经可以开始冲咖啡啦。
2: 你系中意咗冲咖啡，你先对咖啡有咁有认识啊？定系你对咖啡好有认识先开始冲咖啡啊？即系一开头究竟你系已经研究咗好多咖啡，你先去做啊？定系你系做咗先开始研究咖啡啊？
0: 其實都係一路做一路研究，因為就算到話而家呢個階段咧，其實咖啡佢 keep 住都要有新嘅品種啊、新嘅處理方法、新嘅味道出嚟，咁同埋沖法我哋都有改良研究，所以其實我都冇話覺得而家自己呢個階段係好認識咖啡嘅。其實我覺得都係一路做一路學咯，係啊，不斷改進咯。
1: 咁喺成個學習嘅過程啦，其實除咗自學之外，關於技藝嘅嘢，即係沖咖啡嘅嘢，係咪好多時係學徒制嘅咧？有冇一個人係你會認佢做師傅，定係唔係啊？我去完呢间咖啡店咧？

0: 攞完一啲得着之后就去下一间咖啡店，系一啲自学嘅成分多啲嘅。
1: 如果以前咧，即系网络上可能未有咁多片啊或者文章睇到嘅时候咧，咁都系真系似呢个学徒制嘅。不过咖啡行业又冇话真系 exactly 有一个师傅咁样嘅，通常都系可能喺铺头入边嘅经理啊、同事咁样去分享佢嘅知识俾我哋。咁嗰时其实就会系真系自己透过，又好似睇陈豪嘅节目啊，睇啲咖啡书啊，跟住透过同事嘅分享去学到咯。咁都要靠自己主动去问啊，去学咁样去。我都其实有做过10间以上嘅咖啡店，咁累积咗好多唔同人嘅经验，再加上自己个心得咁样去，有自己嘅一套冲煮技巧咯。
2: 我想问你，系咪连锁咖啡店同精品咖啡店都有做过，定系净系做精品咖啡？
1: 开头已经系即系有定咗个目标，系会想学多啲咖啡嘅知识，咁所以其实就冇拣到连锁嘅店，反而系拣啲小店，咁样可以即系叫做了解多啲啊，接触到唔同嘅嘢会多啲咯。

0: 我在职场遇到无影鬼啊。作为一个基层小树，我在公司基本上是隐形的。平时做嘢我已经好努力㗎啦 ,OT 都 O 到凌晨啦，但係功劳就永远轮唔到我嘅。但係最怪嘅係，一到出事要搵人问责嘅时候，我忽然又会变成好有存在感喎。上司会突然之间记起我个名，指住我就话，呢个 project 系咪你跟开㗎？平时加薪福利就当我空气，问责起上嚟嘅时候就攞我嚟做挡箭牌，唉，真系好委屈啊！
1: 好啦 ，Wilson， 如果呢一个苦主系你嘅 friend 嘅话，你会点样开解佢呢？
2: 我谂可能系同事上之间沟通协调上会出现咗啲问题，因为其实可能我自己做饮食业就少啲啲情况出现，但如果你话真系可能工作上咩都安排晒俾佢做，跟住之后可能有问题出咗事就揾佢个，咁可能会系个上司相处上之间可能有得倾下解决下，点样可以大家合作上 smooth 啲？
1: 咁易咩 ，Jackson？ 我仲谂住系辞职啦。
3: 我觉得又唔好咁容易辞职嘅，因为呢啲情况第一就未必一定成日都出现啦。咁第二同埋。遇到問題嚟咧，我通常都唔會建議你即刻逃避咗先嘅。最緊要係溝通啦，同埋同大家建立多信任咯。
1: 但係呢一個故事啦，佢簡直係一個連環不幸事件，多嘢做，跟住隱形功勞唔到佢，咁但係問責就揾佢。
3: 呢、這個咧喺現實社會，我覺得好少咁嘅情況啊！真係，即係呢個，我覺得唔係話真係有咁多呢咁嘅情況嘅。
1: 你見咁多人事嘅管理嘅 case 啦，呢一個都見到係比較少嘅，即係好少人同你講 candidate 話，喂，我上間公司係咁噶咁
3: 樣。好少講到咁多同一時間發出咗啲咁差嘅情況，好少見。
1: 但係譬如 Wilson 咧喺飲食業啦，又或者喺咖啡店入邊啊，如果話啲同事爭功勞啊。通常爭功勞會喺啲咩位呢？我杯咖啡多啲人點咁樣噶？
2: 我哋好似冇咁多呢啲職場嗰啲議員，我贊嗰啲嘅。咁我哋通常都係有客人贊嘅話，咁通常都係會贊整體嘅
3: 個團隊。
2: 係啦係啦，所以咁係啦，就會多數都係大家會一齊覺得開心啊咁樣嘅，係啦，又冇話
3: 比較正面啲嘅一個團隊氣氛嚟。
2: 冇錯冇錯。
1: 嗯，咁、但係如果好啦，出事啦，通常問責位喺你嘅經驗入邊，要真係有人去承擔責任啦。喺一間咖啡店入邊，有咩係出事位嘅咧？
2: 咁通常又冇話好嚴重嘅情况嘅，最多系嗰啲落货，可能系牛奶啊、咖啡豆嗰啲落漏咗，铺头唔够用。但一般其实都可能系可以问到相熟嘅咖啡店去借到啲原材料，所以其实都系容易解决嘅问题嚟嘅。
1: 咁但系喺你而家就做老板啦，咁你都要管理啦，你自己最深感受嘅一啲人事上要处理嘅嘢会系咩？
2: 会而家系可能会多咗唔同年龄层嘅同事一齐去合作做嘢啦，咁就系人事上睇下点样协调到，咁大家可以系一个。开心啲，大家又舒服嘅工作环境，得闲做嘢咯。
1: 即系 Gen Z 喎，系咪啊？
2: 冇错冇错。
1: 个分别系咩啊？你喺你切身经验入边，
2: 如果以我自己呢个年龄嘅同事，咁可能大家就会系可能都个工作经验多啲嘅，咁可能大家会系相对上比较刻苦耐劳啲。咁可能 Gen Z 嘅同事嚟讲，又可能对呢个翻工嘅时间观念又可能会冇咁理想，可能会多啲迟到啊，

0: 可能做嘢就會係比較冇咁上心咁樣咯。
1: 咁你
0: 咁但係當然唔係話全部啦，咁、但係會可能睇即係睇下大家點樣，可能啲同事有經驗啲嘅做過榜樣，咁可能啊張先嘅同事咁可能會講幾講我哋其實想要啲咩要求，其實都可以配合到嘅。
1: 嗯，係咪應該咁樣應對咧 ，Jackson？
2: 是啊，因為通常而家好多企業都係咧，有啲有經驗嘅就帶住啲冇經驗啦。咁冇經驗嗰啲，希望佢哋可以融入到個團體裏邊咯。
1: 定係去就嗰啲冇咁經驗嘅團隊入邊嘅成員？
2: 我覺得互相溝通、互相去 compromise， 即係都唔係話邊個就邊個，因為成個嗰個氣氛咧都係一齊建立出嚟噶嘛。
1: 嗯，嗱，我哋咧就了解咗咧 Wilson 入行嘅故仔，都只不過係入行去做咖啡師，佢往後點樣喺咖啡師入邊屢次獲得唔同嘅獎項，甚至跨出自己嘅舒適圈咧，去學識沖奶茶，佢呢一個職涯嘅故仔，轉頭翻嚟，我哋繼續有職場發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

0: 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女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女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基堤道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较早前咧，因为紧急路面维修封着嘅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咧，亦都已经系开翻噶啦。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立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仍然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小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铜锣湾消防局。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身安全。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陈嘉诚、
3: 袁子佩，
5: 职场发挥。
6: 翻嚟职场发挥，继续有我袁子佩白师，
7: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6: 仲有佢啊 Wilson 系钟旭培，系香港精品咖啡品牌嘅创办人，亦都系今届香港金茶王嘅冠军。Wilson， hello，
8: hello， 大家好，系 Wilson。
7: Wilson 啊，好多人咧做咖啡师啦，咁做生意就算噶啦。我知道咧，你应该都参加好多比赛，你有冇同大家讲下你攞过啲咩咖啡嘅奖项咧？
8: 咖啡嘅比賽，我基本上每一個都有參加，喺barista 啦、latte art 啦、siphon 同埋 hand drip 入邊都有得獎嘅。
6: siphon 啊，
8: 係紅級咖啡。
6: 哦、，OK， 點解去咁多比賽嘅？
8: 因為其實對我嚟講，我參加比賽咧，我又覺得唔係一個比賽嚟嘅，反而係對自己一個水平嘅了解同埋肯定嘅。因為我覺得其實雖然講話好多類型嘅咖啡，但其實我哋每日喺咖啡店沖過百杯咖啡，基本上所有咖啡嘅種類我哋都會去接觸到啦。咁對我嚟講，就會係想每一樣都做得好啲。咁參加比賽，我會想逼自己去諗啲新嘅 idea 啊，逼自己進步多啲，咁或者同其他人交流。所以我就想參加比賽呢個機會啦，咁去睇下自己同出面唔同咖啡店嘅咖啡師個水平相差幾遠，咁睇下自己可以有冇更加多嘅進步空間。
6: 這個其實係一個不斷進步嘅諗法啦。咁但係 Jackson， 譬如用喺其他行業咧，即係咖啡師就可以去試下唔同嘅咖啡比賽嗰度啦。即係譬如 Head Hunter 咁，有冇 Head Hunter 大賽㗎？呢個
7: 冇 Head Hunter 大賽，不過其他我諗有獎項啦。即係我哋個行業啊，或者好多唔同行業咧都有獎項嘅。HR 界都有 HR 嘅獎項，咁其實都係對於業界嘅同事有啲肯定啦。咁呢啲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追求嚟嘅，即係因為希望自己達唔達到嗰個水準啊、個水平啊，咁可能唔同行業都有呢啲嘅獎項。
6: 所以咧，加入咗一個行業，當我選定咗啦。除了是每日翻工放工之外，有時去參加呢一啲競賽啊獎項咧，我哋都會嘅，即係我哋會去參加唔同嘅，我哋叫 media festival 啦，或者一啲國際性嘅傳媒獎項咧，一模一樣同 Jackson， 我就會知道啊，我做出嚟嘅作品咧，究竟擺喺國際上同其他人係乜嘢嘅水平，其實就喺個職涯入邊為自己帶一啲動力，
7: 帶啲目標啊嘛。咁同埋另外咧，我知道你啱啱講完咖啡，你攞到獎項啦。有咩令到你踩過界去玩奶茶，就攞埋金茶王呢？
8: 因為開咗店之後啦，即係屬於一個可能係商業區，同時間又係一個旅遊嘅景點嚟嘅。咁其實開咗都五年啦，每年其實都會有唔同嘅遊客問我哋會唔會有奶茶飲嘅。咁我覺得其實我自己十年前翻其中一間 coffee shop 啦，咁個老闆都係曾經嘅金茶王亞軍嚟嘅。當時喺個 coffee shop 入面其實又已經沖咖啡啦，同埋學識咗種奶茶嘅。咁我覺得奶茶都係一個我自己識嘅嘢啦。但咁自己鋪頭咧就一直都冇呢個產品嘅。咁就喺上年開始啦。咁我覺得，咁其實自己都識呢一個手藝啦，不如真係再上堂研究多啲。咁不如試下將呢個產品帶去鋪頭，同其他人分享我自己識嘅呢個手藝。咁跟住，但係自己又覺得好似咖啡咁啦。咁覺得我自己識沖，但係其實又唔知自己沖得好唔好噶嘛。就上年第一年就報咗金茶王嘅比賽參加，咁就會係上年嘅時候就開始去為咗比賽就去研究多啲唔同嘅沖法啊。因為其實同咖啡一樣，都係涉及呢個沖煮嘅技巧啊，關於 extraction 嘅嘢，係嗰啲水温啊、比例啊、沖煮嘅技巧、火力。咁對我嚟講，都係覺得啲相關有趣啲嘅嘢嘅，所以其實又唔算話踩過界嘅，都係同我自己平時做開擅長嘅嘢係好接近。 所以我覺得都產生了興趣，今日試下參加比賽，咁就叫做上年好彩第一年參加就入到決賽啦。今年第二年再努力啲，再研究多啲，冇好彩贏到冠軍啦。
6: 哇，好謙虛啊！但我好想問一個外行人問嘅問題。冲咖啡难啲定系冲奶茶难啲噶？
8: 如果以我自己冲奶茶经验，年资相对上少啲，我会觉得奶茶系难啲嘅，即系算系易学难精嘅。
6: 嗯，佢嗰个难嘅位喺边度？即系喺我哋嚟讲咧，即系我哋每日都冲三合一啦，又或者搵啲茶包，跟住倒啲淡奶或者花奶落去，或者炼奶啦咁。咁对于你嚟讲，呢一个手艺同埋系特别系港式奶茶啊嘛，因为。嗰、那個難處最大喺邊咧？
8: 奶茶嚟講咧，咁佢最主要其實係講緊話，由一開始我哋揀個茶葉啦，去拼配個茶個配方，到我哋

0: 沖煮的時間、比例、水温同埋奶同茶嘅配合，因為佢要具備每樣嘢嘅 balance 啦。咁其實係一個好難嘅細節嚟嘅。同埋如果你話要跟師傅去學啦，咁可能以前港式奶茶個傳統，咁可能啲師傅都會保留呢個自己嘅手藝多啲，即係少啲分享嘅。所以就要真係透過自己更加多嘅時間去研究多啲，先可以有自己嘅心得咯。
1: 嗯。
2: Wilson， 我想问咧，你成个做咖啡师同埋而家冲茶啦，个 journey 有冇令到你想放弃？
0: 都会试过之前可能系开分店嘅时候，咁可能试过唔同嘅经营方式，咁最后其实可能都会系试过晒可能唔同嘅 promotion 啊，唔同嘅饮品设计，咁去就翻当区嘅客人，但可能做上嚟个效果又未必咁理想，所以嗰时就会觉得有少少沮丧嘅，即系可能会自己本身可能都算系做得。个规模做得好啲嘅，但去到其他地方可能就会系有少少落差，咁会系嗰刻会有啲放弃嘅心态、嗯。
1: 真系啊，系谂住点啊转行啊？
0: 其实放弃嘅意思系嗰时就，不过我哋最后嗰间分店都 close 咗嘅，因为其实就发觉可能即系唔可以谂得咁单一咯，即系唔会同一个经营模式可以去到唔同嘅地区做到咯。
1: 嗯嗯，所以咧可以见得出咧，一个职涯咧，就算你攞咗咖啡大赛嘅奖项啦，成为金茶王咧。都唔係一定係一帆風順嘅，中間係喺好多時你有高高低低嘅經驗入面啦。你自己覺得每一日都要咁樣沖咖啡或者沖奶茶啦，即係雖然喺你嘅眼中係千變萬化啦，但係好多時你嗰個手勢其實都係一樣噶嘛。點樣去突破嗰個枯燥感呢？尤其是而家我哋嗰個耐性啊、注意力其實係好低噶嘛。
0: 咁我就係其實透過我分享嘅，最主要係。因為我自己雖然會收咗工去練習，可能自己一個練會悶啲嘅，但係咁可能每次練習自己覺得有好啲嘅成果啦，可能同同事、客人分享，佢哋真係感受到嗰種變化，對我嘅鼓勵啊，即係睇到佢哋面上面嘅笑容嘅話咧，會對我嚟講係好大嘅推動力咯，所以就可以令到我睇一個咁。沉闷嘅练习入边都可以继续坚持到咯，
1: 所以其实佢突出咗一样嘢，我觉得 Jackson 啊 Wilson 咧就系话佢除咗自己个练之外啦，一有团队啦，二同埋喺入边咧系有个分享，有个传承，有啲讲法话咧一个人嘅事业咧去到咁上下啦，已经有一定基础嘅时候，佢一个突破位咧就系佢有啲嘢可以分享俾人哋，传承落去，佢先有个热情去继续落去。
2: 系因为做得好，你都想同身边人分享，你有时可能你有。客户啦，更加同客户嘅互动，亦都推使你更加想进步嘅其中一部分咯。
1: 但系，譬如做呢一行咖啡就可以啫。譬如好多时做文职或者做好似你咁啦 ，head hunter 咁样，有咩技艺可以分享俾人嘅咧？
2: 嗱，我自己觉得就系你揾到你嘅职业咧，你嗰个个目的同埋个意义喺边度？作为我哋做猎头，帮到我哋客户揾到啱嘅人才。嗰種滿足感係好大，即係有時嗰種分享，我都會將呢啲 case， 我做嗰啲 placement， 有時候都上個報紙啊，我都會分享俾我啲屋企人啊，俾我爹哋媽咪知道，呢個位置係我幫手做嘅，咁呢啲都係一種滿足感嚟嘅。
1: 哦，即係譬如當某間大公司某個 CEO， 咁佢就上任啦，跟住你見到嘅時候就話，喂，呢、這個 CEO 其實係我
2: 老公
1: 嚟㗎，咦，咁啊真係有得有故仔講喎，有滿足感㗎喎。

0: 陈嘉诚、
1: 袁子佩，
0: 即场发挥。
2: 我哋基本上咧，去到呢一輯嘅職場發揮，都成日會問就係關於 AI 嘅嘢啦。Wilson， 你覺得咖啡師或者沖奶茶呢一個技藝 AI 可唔可以取代呢？如果我 set 到好曬啲温度啊，所有茶葉嘅嘢都好精準嘅話，會唔會有一日有一個 AI Wilson 就可以搞掂曬呢？
3: 其實呢個問題我哋都有諗過嘅。但不過其實最後始終飲品咧都係要靠我哋個味覺去品嚐、所以其實到現階段嚟講，可能有發展咗好多唔同機器，但係暫時都未必可以取代到呢個手藝廚，因為其實都要透過人嘅試味，咁先可以確保佢個品質係咪好嘅。所以其實就暫時就未去到好擔心，但當然我都會係點樣可以用 AI 或者用啲電子化嘅嘢去幫助同事輕鬆啲嘅。因為我哋平時沖咖啡，我哋會係壓粉啊，咁可能我哋需要數據化啲嘅嘢，我哋會有多啲儀器啊，或者係電子嘅壓粉機去取代人手，咁可以等同事工作上更加輕鬆咯。
2: 嗯，
4: 同埋我記得到咧，啱啱啊 Wilson 都有講過佢同客户個互動分享咧，這個咧機械人係取代唔到噶嘛。研究我其實喺內地都見到啲咖啡店咧用機械人沖咖啡，不過佢俾你嘅杯就係冷冰冰嘅咖啡，你就冇嗰種嘅故事咯。
2: 你講得好好、啊、喎，因為咧我去啲精品咖啡店啦。同連鎖或者茶餐廳唔同咧，嗰、那個咖啡師沖完出嚟之後咧，佢哋其中一個訓練咧就係你要端上你嘅咖啡同埋一張卡仔，然之後咧流暢咁樣講呢個咖啡嘅產地啊。
4: 唔係，其實啱啱阿 Wilson 咧，你講緊成個內容，即係點整咖啡啊，哇！啲烘焙嗰啲咧，就係、是、即係精品咖啡同即係你去連鎖咖啡店，你唔會有呢種嘅體驗噶嘛。佢俾咗你就唔會再介紹噶嘛。我相信你哋做法就應該都會講翻個咖啡豆嘅產地啊，咁樣
3: 係
4: 咪？
3: 都係嘅，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咖啡吸引人嘅地方，因為其實透過分享啦，咁可能客人會知道我今日會因為呢個天氣熱啲嘅，咁可能

0: 寒沖柱的水温会低咗啦。咁味道上我哋自己试过味，咁发觉原来今日係需要一个多啲水去冲个比例，即係粉水比拉开啲，可以做到个咖啡係 smooth 啲，好饮啲嘅。咁呢个就头先讲到嘅 AI 取代唔到啦。咁透过我哋自己试味，咁透过我哋自己平时可能嘅冲煮技巧同客人分享，佢哋都可以了解到多啲，尤其是味道上面啦。因为其实可能咖啡每日都会有变化，咁如果我哋头先係啱啱冲完个咖啡同个客人分享，佢会闻到一个 jasmine 嘅 aroma， 可能饮落去佢带啲 tangerine， 跟住係 blueberry 或者係红茶嘅 aftertaste， 咁呢啲都係我哋即场感受到同佢嘅分享，咁係一个真係面对面嘅互动囉。
1: 佢头先讲呢啲术语啊或者形容呢，我个脑真係諗起咗陈豪啊。
2: 我觉得佢冲緊杯咖啡俾我我感受得到啦已经係。
1: 好多时我哋就会话啦，用技艺去成就自己嘅事业呢，往往除咗係嗰个技术之外，仲有个职人嘅精神啊嘛。Wilson， 喺你嘅经验入面，你觉得职人精神其实係啲咩呢？
0: 我諗应该係坚持做好每一杯咖啡同埋奶茶咯，而家。
1: 点解坚持系咁紧要？中间会有时会想偷懒。
0: 当然啊，唔系咁，好似当平时翻工为例啦，咁可能你一日冲几百杯咖啡，到 peak hour 可能系冲紧好多杯嘅时候，咁你攰咗啦，咁可能有机会个品质会有偏差。咁我哋通常就会选择，可能如果做得唔好嘅，我哋都会可能系个杯就唔会出品啦，咁又会系可能重新做一个简单嘅清洁啊，或者调整个咖啡冲煮个参数先继续冲咯。
2: 同埋我谂职人精神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追求极致。即系咧每个步骤啊，啱啱听阿 Wilson 所讲咧，其实每个细节都好多细节喺里边，即系好多好多嘢都要做好先冲到一杯好嘅咖啡。
3: 职场整顿，哎呀！
1: 在我幻想中的職場整頓， Wilson 被整頓的經驗應該是沖了一杯咖啡很難喝，跟住個客投訴，然後老闆罵你，是不是這樣的呢？
0: 咁又冇試過呢個情況嘅，不過我哋試過最差呢，就可能係講緊真係十幾年前啦，我哋啱啱係呢個學習階段多啲啦，咁同同事呢就真係會好用心機去研究啦，我哋會專登收咗鋪啦，留低喺鋪頭繼續練拉花嘅，但係當其時呢，咁我哋又大家都係比較投入啲啦，真係不斷去練習拉花，用得比較多啲嘅牛奶，導致到第二日呢去開鋪嘅時候呢，鋪頭係唔夠牛奶去用嘅，咁要去超級市場買啦，咁到後尾俾老闆發現啦，咁都有鬧我哋啦。咁最後我哋都要自己，即係可能係下一期送貨嚟嘅牛奶，我哋要自己俾錢去買翻。咁其實都唔算話好嚴重嘅問題嘅，都解決到嘅。咁啊，老闆都後期又簡單同我哋解釋嗰個原因啦。咁我哋都理解，咁我哋之後都冇再犯錯嘅。
1: 係咩造就你犯到呢一個用曬牛奶嘅錯咧？你覺得係？
0: 咁我覺得係。大家有少少偏執嘅，可能追求想呢個拉花圖案嚟新學識嘅，咁我哋不如一齊都練習呢個拉得好啲，咁之後就不自覺咁樣就比較
1: 拉曬奶。
2: 其實好事嚟喎，你係好用心去做緊呢份工作。
0: 係，不過咁當然呢個都會影響咗鋪頭日常運作，所以都知道呢個情況唔係太理想嘅。
1: 嗱，呢一個就係你被整頓嘅經驗啦，但係後來你成為咗一間公司、一間咖啡店嘅老闆。有冇试过整顿自己嘅员工呢？
0: 早期啦，咁可能自己都系一个学习做老板嘅阶段，咁可能都会系即系可能有啲同事犯错，咁可能系会做啲嘢会比较多啲甩漏啊，咁可能会自己恶啲去闹同事嘅。但系发觉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长远解决问题嘅方法嘅，因为可能其实闹完同事咁可能会影响咗佢个情绪啊，影响咗佢工作表现，咁所以其实后期都冇乜点样再闹同事啦。
1: 而家咧，如果而家有同事啊迟到啦，咁你会点啊？
0: 而家咁我哋可能接触嘅同事都比较年轻啲啦，咁我哋迟到可能会系一个常态啲，如果迟到唔太多嘅，咁可能都会同佢讲话，可能讲返声话我今日迟咗起身啦，或者系搭车迟咗，咁都可以理解接受嘅。
1: 哇，咁我得㗎啦。
2: 太温文爾雅啦，實在係你咁温柔同你同事講個遲到嘅問題係嘛？
0: 不過而家對同事係會温柔啲嘅，冇咁惡㗎啦。
1: 但係佢哋聽唔聽嘅咧？有時我覺得即係譬如對同事好係一件事，但係一間公司要有 discipline 又係另一個重要嘅課題嚟㗎嘛。
0: 反而我哋後期相處落就會覺得係可能暗沉啲啊，不斷重複提佢多啲咧，咁佢都會接受嘅。
1: Jackson 咧，你公司有冇 Gen Z 嘅同事啊？
2: 梗系有啦。
1: 咁如果有人迟到噶啦，你会采取咩处理方式啊？
2: 我哋通常系个氛围咯，其实大家同事互相提点，我就唔系好中意 top down approach， 即系唔中意系话啊，我系老板，所以我去话佢。其实我调翻转咧，啲同事大家一齐做嘢咧，

0: 成為咗一個norm啊，大家會有自己工作個規範，同時大家自己互相提點咯。
1: 哦，即係你要到老細開口鬧你就面色不雅啦。
0: 係啊，即係我好少可就我自己捉同事去講呢啲事，咁同埋我都中意俾自由度同事嘅，咁即係都希望一個工作環境都有 respect 啊嘛。咁我 respect 嗰時，佢都 respect 翻公司，唔係自己一個人工作，係有團體工作啊嘛。
1: 今日我哋請 Wilson 嘅分享咧，佢嘅故事咧。可能是很多而家啱啱读完书的年轻人呢都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就是初出出来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啊，甚至误打误撞呢跟着先找到自己的喜好，然后可能立定决心向那个目标进发呢，就找到自己事业的高峰位。但假如而家嘅聽眾聽緊嘅話，佢真係處於當年嗰個 form seven 嘅你，我唔知道自己做乜好啊，唉，求其啦咁，你會同佢講啲咩呢？
2: 咁我其實會鼓勵大家去嘗試開始咗先嘅，因為其實我自己當然都會經歷過呢個階段，係唔知道自己做乜，咁其實都係透過我哋嘗試不斷探索咁樣，其實去揾到自己嘅興趣同埋事業嘅。因為其實冇一樣嘢係會話你 ready 好咁去先開始先做得成功嘅，即係所以都係要透過我哋第一步嘗試先知道嗰樣嘢適唔適合。
0: 嗯，我十分之好，這個真的一定要行動先，因為你做了你才知道那樣啱唔啱你自己，跟住當發覺唔啱你先再 fine tune 咯。
1: 好，坐言起行啊，起動咗先。今日非常之多謝曬精品咖啡品牌嘅創辦人，亦都係香港金茶王嘅冠軍得主鍾旭培 Wilson， 多謝曬。
0: 多謝曬 Wil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息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增

0: 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月志俊之到北京出席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表示期间曾经同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站立交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APEC 首脑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在会议期间对话。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早前亦都说，上个月在出席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今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应方面，声明说认识到保持贸易畅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系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都系交通正常啊。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嘅。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新柳街。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亦都車多，而家咧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住安定村一段係慢車，龍尾就去到龍日村。其他封路方面，上水馬會道仍然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馬會道去寶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仍然都係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

0: 一台
1: 快乐商伴，
2: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在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食早餐的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行埋嚟的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3: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4: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3: 留意视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3: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3: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4: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5: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6: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浙江的佘日元。
8: 大家好啊，我是 Aaron 佘日元，是你哋大城小事浙江篇的节目主持人。咁啊，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暑假咧，小朋友亦都卒之咧要翻嚟同乡开学啦。咁讲真，我相信咧，即系暑假咧会系好多父母非常大挑战嘅一个时间段。因為咧，需要有好多節目俾啲小朋友啦，都會可能選擇咧，即係去下其他地方啦，去下其他國家啦，都好大嘅使費啦。除咗使費大咧，我諗最重要都係花好多精力嚇、啊，要去諗究竟啲小朋友有咩做咧，無聊點算咧？咁啊，我同我太太今個暑假都係要工作啦，所以係邊工作邊去帶住小朋友，咁我自己都好大壓力。咁但系见到咧太太就重大压力，所以咧就系、是、咧母亲永远是最伟大的，真系系辛苦晒我太太。咁啊，当翻嚟呢一个非常之宁静嘅同乡咧，咁咧亦都感觉到咧，即系啲小朋友咧玩创咗个心咧，就又回复翻平静啦。咁啊，系一件非常好嘅事啦。哥哥有同我讲就系话啊，即系都好期待翻学，细路咧。又好期待翻嚟咧去练佢嘅马术，咁啊，所以咧就系两个咧都有佢哋翻嚟期待嘅想做嘅嘢。其实都开咗学一段短嘅时间，好开心咧。我哋嘅呢一个学校咧都请咗新嘅老师，咁啊哥哥有同我讲，佢话啊今年咧就好开心，本身佢系好中意佢嘅英文堂啦。即係上個學年咧比較中意嘅呢一個英文老師咧就個人原因啦，就離開咗學校。咁但係咧今次咧亦都請咗一個咧佢認為更加好嘅一個老師。當然啦，睇過佢啲履歷咧亦都係非常之有經驗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其實就係主要就係個老師可能對佢嘅態度啊都好好。咁啊，除咗英文老師咧。兩兄弟咧都喺度讚佢哋嘅新嘅體育老師，有跡可尋嘅，因為咧原來呢一個新嘅體育老師咧，對於足球嚇、啊、就係、是、比較專業嘅一個體育老師，咁所以變咗哥哥會比較即係、就是、傾向於同佢多啲嘅話題啊，同埋多啲嘅訓練咧一齊，因為哥哥係一個好熱愛足球嘅一個小朋友啊，其實都唔係小朋友啦。即系而家系变咗青少年啦，因为咧今年咧佢都啱啱过咗12岁啦。啊，一个最大嘅转变，令到我自己作为一个爸爸有少少唔系好习惯嘅就系佢把声开始越嚟越低音啦。突然间好似多咗个男人仔喺个屋企咁样，有阵时佢都会嚟嗲我， 佢有。

同我讲过都系认真嘅，唔系开玩笑。佢话阿爹哋，你好似最近咧冇咁即系亲亲啊吓黏吓。咁我谂一谂，哎呀，原来个仔有呢个咁样嘅感觉，咁我就自己去检讨一下。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啊，可能咧系你把声咧突然间沉咗，突然间唔系好适应咧，好似有个男人喺度揽住我咁样，咁所以变咗我话唔好意思，我会适应一下，跟住就揽翻你。咁啊，即系当然啦，一般嚟讲佢都系会系自己一间房瞓觉咁，但系咧就我都最近即系好主动咁同佢讲，我话咁不如咧，爹哋都同你亲亲啦吓，去同你一齐瞓下啦咁样，咁佢好愿意。咁我觉得其实呢个好难得，因为咧今年系感觉包括细佬都系，就系、是、突然间系咧大得好快，咁哥哥亦都可能系开始发育咧，咁咧就突然间个外表都唔似一个小朋友。啊，咁我同我太太讲，哎呀，咁快嘅又会系，今年系特别特别明显，咁所以变咗，唉，为人父母可能都系要吓，即系喺小朋友唔同嘅阶段咧，都系要调整一下自己嘅思维，可能系调整一下，即系自己咧对于推进育儿嘅嗰个阶段啊，嗰个层次咧，就可能会有啲唔同啦。

咁啊，除咗哥哥同細佬，即係分別都俾咗喺即係對於學校嘅一啲好感嘅呢一個好消息之外咧，其實翻到嚟咧就細佬嘅嗰個馬術活動咧，佢哋嘅俱樂部就有一個民辦嘅一個比賽啦，咁啊比較闖闊啲。咁啊，但係為咗咧，即係俾佢有更加多嘅一個比賽經驗咧，咁佢都話：，唉，咁唔緊要啦，嚇，志在參與啫。翻到嚟咧，就係短短練咗一個星期咧，咁就去比賽。咁但係主要今次嘅比賽咧，就唔係為咗去爭取啲咩名次，咁但係主要今次佢嘅教練咧，同埋佢哋嗰個俱樂部嘅負責人咧，就話好難得，因為今次呢個比賽咧，係喺一個叫做上海九市國際馬術中心，咁九係永久個九啦，市就係做事情嘅事啦，九市呢一個比賽場地咧，其實我上年咧都有咧同即係太太同埋兩個小朋友咧去觀賞過最頂級嘅一個國際賽事，呢一個場地咧係可以話係國際性標準嘅嗰個場地。上次就作為一個觀眾啦。咁亦都見到咧，哇！佢哋嗰啲即係基本上，我相信係同香港嘅一啲比賽咧係一樣噶啦，或者係其他國家。但係今次咧好難得，就係除咗細佬有一個機會可以睇後台後勤嘅馬房係點樣咧，今次咧我亦都咧即係帶埋我嘅爸爸媽媽就嚟到去，哇！睇一睇呢個咁勁嘅一個場地，咁後邊嘅嗰個馬房係點嘅咧？真係嘆為觀止，因為好多好多個馬房，每個馬房都係有冷氣，咁所以變咗係一個非常之高級別嘅一個馬術嘅比賽場地。細佬都有同我講，佢話啊，今次卒之可以喺呢度自己比賽，咁我聽到都好開心，即係佢其實係意識到滿足到佢自己咧，即係想要感受一下呢個場地嘅嗰個意向。佢今次嘅成績都唔差。分別咧攞咗一個第五同第六名，因為咧佢唔係一個咧就係政府官方嘅一個比賽，而係一個民間團體一個企業去舉辦一個比賽，所以其實係有獎金嘅。翻到嚟咁咧，亦都去回歸翻咧我哋小朋友平時好想去追求嘅一個運動。咁當然啦，之前亦都應該有提過啦，就係哥哥見到細佬有呢啲咁樣嘅成績同埋機會咧，就不斷喺呢個暑假又同我講，翻到嚟可唔可以幫佢揾一個好啲嘅足球俱樂部咧？咁卒之咧就喺杭州係揾到一個國際性嘅足球俱樂部。咁呢個足球俱樂部咧嘅嗰個負責人咧就係即係都係嗰個總教練啦，就係、一個亞美尼亞人啦。基本上咧，全個俱樂部入邊咧都係一個歐洲足聯嘅一個 A 同 B 教練證嘅一啲級別嘅足球教練啦，咁所以變咗咧就去體驗過兩堂，咁跟住咧哥哥就話：哎呀，卒之都有一啲咧級別高，唔單單係教練，而且係佢哋嘅隊員嚇，這個 U12 同埋 U14 嘅隊員咧都係有翻咁上下。令到佢嘅發揮咧就更加積極，咁所以咧預計跟住落嚟咧，因為佢其實喺同鄉呢度喺學校咧都係星期一、星期三啦，課後活動都有訓練啦，足球。咁星期四又有另外一個呢度嘅本地嘅俱樂部去訓練啦。咁跟住咧就星期六日咧，咁就要去呢一個新嘅杭州嘅呢一個足球俱樂部去訓練，變咗咧就係而家哥哥同細佬咧。周末咧，我谂我哋都应该会好忙啦，就系成日都要咧车佢哋去训练。咁但系为咗小朋友嘅追梦啦，同埋佢哋认真对于呢一个运动嘅态度啦，分分钟系能够可以咧令到佢哋追梦成功啦。咁咧，一般嘅父母我相信都系会不惜一切咧，就系尽力去支持嘅。當然啦，就唔係咧呢一個所謂叫做麻木嘅咁樣去

0: 支持啦，咁其實咧背後咧都有一個要支持佢哋嘅一個邏輯嘅。其實最近咧國家咧係有一件大事，批覆咗一個咧體育強國嘅15/5規劃，就似乎唔係一個就咁樣講噶啦，就咧係認真咁樣去執行嘅一個批覆文件。咁佢呢一個規劃咧，基本上咧就係嚟緊未來嗰5至10年咧。中國咧體育咧升學啦，同埋就業青訓咧呢個行業嘅賺錢嘅一個發展啊嘅一個咧好大嘅一個推進嘅國家政策。咁其中一項咧值得我注意嘅咧就係呢一個務實咧去發展三大球類嘅嗰個基礎，推進咧三大球類嘅振興發展。咁咧就係足球、籃球同埋排球。咁首當其衝嘅咧，原來係足球喎。咁所以變咗，我就要咧開始去推算啦。咁我嘅小朋友而家啱啱喺開頭嘅時候講緊啦，佢已經變咗做個青少年啦。呢、這、一個第一點咧，俾我好重視嘅咧，就係講緊大力去發展咧青少年嘅足球，同埋咧深化青少年嘅嗰個足球賽事嘅體系改革。咁而家國家好明顯咧睇得到啦，就係話你唔比賽。你唔去咧競賽咧，係好難咧能夠可以進步嘅喺足球嘅呢一方面嘅體育入邊。咁啊，所以我唔知道咧喺香港嘅你哋咧有冇留意一下咧？內地最近有一個比較青少年足球嘅一個教練啦，叫董路，佢就帶領咗咧一班叫做足球小將嘅中國嘅 U12 嘅一個隊伍咧，就喺歐洲咧贏曬所有其他嘅歐洲國家嘅青訓俱樂部。包括一啲比較有名嘅歐洲嘅俱樂部攞到冠軍翻嚟，非常之大嘅件新聞啦，變咗咧就喺內地嘅網絡咧就係不斷咁樣去訪問呢一位教練，佢亦都有其中一個視頻啦，去解讀三大球類，咁啊足球首當其衝嘅呢樣嘢，對佢嚟講啦，當然咧就係亦都好認同啦，因為呢個就係佢實質喺度做緊嘅嘢，就係帶啲我哋國家嘅青少年咧出去實戰。才能夠可以證實到咧，而家嘅新一代咧，究竟有幾多有潛力嘅青少年咧，能夠可以咧去部署我哋未來新一代嘅國家足球隊。咁另外咧就係咧統籌各年齡段啊，即係而家當然唔係一味講12歲啦，咁14歲咧、16咧、17咧，咁其實咧一路咧就係喺呢一度推進緊一個年齡段，再細啲，再細啲，去到可能咧就係6歲。就係開始咧，去不斷發掘咧呢一個唔同年齡段嘅，可以包括埋小朋友啦。咁你先至能夠可以咧，就係話揾到好有潛質嘅一啲新一代。咁呢一個咧係絕對符合咧國家對於呢一個足球運動發展咧，即係需要嘅一個策略。咁另外一個佢喺度分享咧，就係值得去重視嘅咧，就係強化優秀咧球員咧赴海外高水平聯賽。培養同埋鍛鍊咧嘅政策保障嗱，咁呢個咧亦都係我今次覺得自己好彩啦。咁啊喺我哋住嘅呢度附近揾到一個由海外人士咧去成立同埋經營嘅一個足球俱樂部，都好希望咧，如果大仔能夠可以咧永不言敗咁樣去繼續咧喺足球嗰度發展咧，希望呢啲就係佢想要到個平台。作為小朋友嘅父母，大家都好希望咧能夠可以望子成龍。如果能夠有更好嘅資源啦，當然咧就係錦上添花啦。咁啊，而家亦都講翻轉頭喺浙江呢一度，甚至乎我相信喺內地唔同嘅地方，包括我哋即係之前亦都翻咗去家鄉泉州，亦都接觸過嗰度嘅足球俱樂部，資源係非常之多，而且走緊嘅方向亦都越嚟越正確。但願咧，我哋喺國家嘅呢一個發展道路底下咧。能夠可以咧，令到我哋嘅新一代，越嚟越優秀，越嚟越多機會，越嚟越多咧出路。國家強咧，咁去靠我哋呢班新嘅一代啦。好啦，話咁快，節目時間又到啦。咁啊，期待下個月再同大家大成小事。拜拜。
1: 新聞之後會有河南嘅麥漢明講下佢嘅大成小事，唔好行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婉谕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的时候，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日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话，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话特区政府。

0: 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夜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系正常嘅，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又坏车阻路，咁而家咧车龙已经排到去观塘码头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龙尾咧就排到去海滨汇嘅。观塘绕道油塘方向丽业街有坏车阻路啦。咁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就好翻好多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新墟一段都系繁忙。封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南围落斜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5: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6: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河南的麦汉明。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ie， 今日又带大家来到河南。今集呢就带大家去一个郑州东南边200几公里的一个古城，而在这里8000年前太后伏羲氏就在这里见到，5000年前炎帝神农氏亦都在这里见到。这里就是以淮阳为中心的周口市，而来到周口就一定要去参观太后伏羲陵。而正正因为伏羲氏在历史上是位居三皇之首，所以这个陵墓就被以为天下第一陵。而在97年6月，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参观完太后陵之后，亦都帮这里提了四个字，就是羲皇故都。而在古建筑的角度，太后陵庙用了伏羲先天八卦数来兴建，是中国的宫殿式古建筑帝王陵庙的好好的案例。而每年的二月份呢，太后陵都会组织一个很庞大的祭祀活动。活动结束后的一个月呢，就有个庙会，这个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庙会来的。而太后庙附近呢，就有个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名胜区里面呢，就有个很大的湖，叫做荷花苑。咁每年嘅七月中至到九月中咧，就系荷花嘅盛开期。咁呢度咧就会举办淮阳荷花节，所以咧如果你淮阳咧，最好咧就系等夏天。咁咧参观太后陵之余咧，顺便可以睇埋荷花。不过咧呢度嘅夏天咧都几热嘅。咁我成段时间咧就一直咧就留意住个天气，咁啊专登就揾咗日，就又有太阳。气温又不是太高，这样去玩得都舒服一点嘛。而今天呢去淮阳，就除了去太后陵和看荷花之外呢，我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我有个好朋友的设计师呢，就在那里附近呢就设计了一间很漂亮的五星级酒店。我一直都很想去，今次就啱晒了，一次过可以看完三个景点。也都因为这样呢，今天的行程呢要好好规划一下先。首先呢，由我家企导航去周口呢就一共230公里，高速公路呢都要转三次。首先呢就行一段 G30， 再跟住呢就转 S25 安和高速，再之后呢再要转多次 S81 双南高速。而三段高速公路里面呢大部分呢都是 S 嘅， 如果大家听众咧对于高速公路有啲研究咧，就明白国内咧 S 字头嘅高速公路咧就窄少少嘅，一般系得两条行车线，而 G 咧即系譬如话 G30 咧，我成日行开嗰条咧就一般都好阔，有条四条行车线甚至五条。咁所以行 G30 呢种高速咧，就相对嚟讲咧就舒服好多，亦都唔系咁伤肾。而调翻转咧行 S 嘅高速公路咧。因為窄啊嘛，咁所以咧就傷神啲。咁而今次咧，因為要開200多公里咧，咁我中途咧就需要休一休息，所以加起嚟咧點都要3個鐘頭多少少。咁咁嘅話咧，咁我預計咧就要8:30就準時出發。咁我第一站咧就先去咗酒店先。咁啊去到酒店預計12點，參觀下間酒店，食埋飯。瞓一陣晏覺，去到3:00，咁跟住咧就再開半個鐘頭車，就再去太浩嶺，咁啊參觀1個鐘頭太浩嶺間，咁跟住咧就再去遊船，因為要睇荷花啊嘛，咁而咧喺。

網上查了資料呢，遊船就最晚一班呢就是6點鐘，咁我呢就唔好搞到最晚啦，咁我大約5點鐘呢就去到遊船個碼頭，咁正好呢5、6點個天呢就仲光嘅，咁但係就冇咁熱啦嘛，咁睇完荷花咁都6點零㗎喇噃，咁跟住呢我諗都冇時間再食飯啦，因為都想快啲走，因為翻嚟都要3個幾鐘頭，最多呢就喺高速公路嘅服務區呢再食啲嘢呢，因為今日預計要跑500公里，嘅車可能都唔夠油添，咁即係話呢返程嘅路上呢可能要加油，咁預計呢返到鄭州屋企呢應該都晚上10點後啦，咁為咗今日嘅行程呢，琴晚呢架車呢亦都加滿油先，咁今朝就唔使咁緊張。好啦，喺屋企食完早餐，而家8點半，好，準時出發 ，Let's go。

落完高速公路呢，十零分钟就可以去到酒店。途经的马路又阔，车又不多，马路两边的树木呢也都生长得非常之茂盛。好快呢就来到酒店了。今天入了酒店的范围，整个环境呢都很安静。整个路程呢就见不到几个人。我将架车呢就停在门口对面。一落车都看看酒店的样子。这间酒店外立面呢全部都用石材。整个感觉呢好像个博物馆。门口前面呢就有个圆形的镜面水池。水池上面呢就有棵树。简单得来呢好有贵气。酒店的入口的正前方呢是一个小中庭。中庭入面的圆景呢亦都打造得不错。反而门口呢在右手边。这对门呢设计得挺有特色。同一般我们去的酒店呢刚刚相反。这对双门呢有成八米高，而且是用实木做的。反而整个门的旁边的墙呢是全块都是玻璃。所以我打开门之前呢我就见不到对面是什么。咁就反而俾我呢一种好神秘嘅感觉。而呢我一打开呢对酒店门呢我就俾佢震撼到呢个空间。因为呢个酒店大堂呢就非常之大，而且超过十米高。而成个大堂呢就面对前面一个好大嘅中庭。而咁啱呢我嚟到呢就是中午时间。阳光呢就透过呢个中庭嘅玻璃幕墙就差唔多照亮晒成个大堂。所以大堂呢我就见到连灯都冇乜开。而整个酒店呢就是一个正方形，围合了中间这个中庭。中庭大部分的面积呢都是水面，所以给我感觉呢就很平静，而且很高雅。而我最喜欢的一点呢就是它的前台。它的前台差不多有整个大厅那么长，那当然前台用不完那么长。前台另外一边呢是一个酒吧来的，那所有住客呢就可以坐在这里 check in。就正好望住成个中庭嘅水池，咁我感觉呢就好似呢我喺上海静安寺附近呢有间好高级嘅酒店，佢嘅设计呢都有啲相似。咁我嚟之前呢因为同设计师就打招呼，咁佢呢都已经安排咗间房俾我，中午呢就可以俾我休息。咁巡礼呢酒店职员呢就好热情咁样呢带我行行呢间酒店先。而呢间酒店呢虽然呢就得六层高，但每一层都好大，佢一边咧有成十几间房，四边加埋一层咧就有五十间房。而且呢个酒店嘅设计咧，所有房咧都系单方向，我哋咧就叫做 single loaded， 所以咧所有走廊咧一边都可以有窗，感觉咧就好似度假酒店咁嘅。我原本咧仲谂住喺度咧去餐厅食翻个中午饭，可惜咧呢度餐厅咧就只系开早上，咁唔紧要啦。咁我点个外卖都可以嘅。行咗成半个钟头间酒店，最后呢就嚟到我可以住嘅房啦。我就呢揀咗呢度最有特色嘅一种房型。佢就係一个喺室外有一个泡池嘅花园客房。一入嚟呢间房呢就真係好似去咗泰国布吉岛嘅高级度假酒店咁嘅感觉。我本身个人呢就好鍾意晒太阳同游水。不过呢我就冇諗过呢嚟到周口都可以有呢种感觉。首先呢我最鍾意一点呢就先将个窗打开。咁所以呢室内嘅空间呢就同室外嘅花园泡池呢就可以连成一齐。唯一嘅问题呢就可能啲冷气呢会走咗。跟住呢就即刻开水准备浸个室外嘅泡池先。因为这个室外泡池都挺大，开一转水要成大半个钟头。泡池旁边就有我最喜欢的沙滩躺椅，一见到它急不及待已经瘫在那里了。差点忘记了我还没吃饭。不过有间这么漂亮的房，求其点个外卖食就已经赏心乐事了。补充一个情景，这个花园呢因为有泡池当然有个围墙，虽然个围墙都有三米几高，但我最喜欢的地方呢就是我摊在张沙滩椅那里，透过围墙顶望向天的时候呢全部都是一排树。作为一个建筑师的我呢真正感受到人与大自然。
透過建築的體驗真正融合在一起。好啦，講到這裡呢，水池呢差不多滿水啦，我去泡泡先，下次回來再見啊。好啦，回來最後一節的節目，我在酒店呢就休息完，就已經3點多了，太陽呢也都沒那麼猛烈，就是時候呢就要去太浩陵了。我在酒店呢開車20多分鐘就到，我停完車買完票，終於呢就可以入園了。入到來第一件事就當然找個街 map 先，這裡的指示牌都不錯，它有個推薦線路給大家，一共有15個景點，行曬就大概30至60分鐘。我來到呢第一個感覺這裡很莊嚴，主要的動線呢就是一條大直路，首先就經過4個門，跟住呢就2個殿，再1個門，最後呢就先去到伏羲陵。跟住猶如主動線呢仲有左右兩邊，包括碑林啊、八卦園啊。我諗呢我真係行曬1個鐘頭應該唔好夠，咁我一直往前行。呢度呢所有建築嘅風格呢都好統一嘅，雖然呢太浩陵已經有6000多年歷史，咁但所有嘅建築呢都喺明朝建成，材料呢大部分都是木材加部分的磚牆。我基本上呢經過了3道門之後就來到整個陵最重要的其中一個景點，就叫做太極門了。太極門呢就7.6米高，而太極呢在先天八卦裏面是代表了萬物之本源，所以這對門在太浩陵裏面呢是處於最中心的位置來的。過了太極門之後呢，跟住呢就去到通天殿。呢一座建築呢係陵內最高級別嘅殿宇嚟嘅，因為呢個殿內邊呢就供奉咗太后伏羲氏。咁我入到殿內見到伏羲氏就梗係要跪拜一下啦。而我印象最深刻呢就係伏羲氏雙手呢就捧住個八卦，而朱镕基總理提嘅羲王故都呢塊牌亦都是放在通天殿的門口上面的。經過了通天殿之後呢，就來到另一個很有意思的門，就叫做太始門。太始在古代的意思呢就是天地萬物開始形成的時代。那呢我亦都反映到呢6500年前當時的人民的世界觀，那經過太始門之後終於呢就來到天下第一陵，就太后伏羲陵了。整個陵呢其實是一個圓形的山丘，整個山丘長滿了很高的樹。而來到這裡呢最驚喜的不是我見到眼前的東西，而是我聽到有很多雀鳥在這裡叫。站在這裡我閉上了雙眼1分鐘，淨化一下自己的心靈，跟著我沿著這個圓形的山丘走了一個圈，再誠心裝香拜拜我們的祖先伏羲氏。跟住回程嗰時呢我就經過呢度嘅碑林，再參觀埋八卦園。時間呢已經5點鐘啦。呢、這個時候呢黃昏嘅太陽係最靚。咁我呢就離開太浩陵。咁由太浩陵去遊船碼頭睇荷花呢就行路就到啦。所以呢個遊客嘅動線都唔錯。咁我行到去碼頭呢啱啱好5點半仲有船。夏天呢呢、這個時間呢太陽就最靚又唔熱咯。咁我上完船之後呢我就冇坐啦，因為船嘅後面呢就有個冇蓋嘅地方，咁我影相就方便好多。好啦，咁好快就開船。哇，呢個湖呢俾我感覺呢都好震撼，因為最驚訝嘅地方呢我幾乎睇唔到水，全部都俾荷花吸化晒。咁大面積嘅荷花我真係第一次見，而且這個季節啱就荷花開的時候，粉紅色的花，哇，好靚好靚。基本上呢在遊船的過程當中，除了船行那條軌跡之後，全部都是被荷花吸化曬，我直頭可以手摸都摸到荷花。而這個遊船呢中途呢它還停兩個地方，一個就叫葫蘆島，另一個呢就叫荷花園。我呢就在荷花園就拿落船，因為這個位置呢就有些木的棧道在個荷花湖中間，就在這裡拍荷花特別漂亮。
咁我咧就喺个栈桥上面咧影咗阵荷花。

0: 加上夕阳打落去荷花嗰种味啊，影起上嚟特别有感觉，真系夕阳无限好啊，只是近黄昏啊。好啦，影完荷花咧，就系时候要走啦，我就搭翻最后一班船，翻太和宁码头啦。咁今日嘅行程咧就完美结束，我咧就要开翻3个钟头车翻郑州啦。今集嘅节目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集再同大家再见啦，拜拜。
1: 浙江嘅佘日元同埋河南嘅麦汉明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记得系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说，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取代。蔡若莲说，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事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

0: 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冇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话，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跟进中坏车啦，咁就系咧观塘绕到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未拖走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近海滨会对开一段咧，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咁就喺观塘绕到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近海滨会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对开一段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以及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0，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的6:0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系时日快乐嘅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以为我当杜文慧系前辈，其实冇。我当佢系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系老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旅游乐园之
8: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
8: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7: 有文艺复兴风格嘅建议。

0: 座、
1: 华沙，
0: 著名嘅景点一定要去啊！
1: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0: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1: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2: 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1: 仲有 Alan Sir，
2: 旅游乐园见。
3: Hey, hey, yeah, hey, yeah.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流连欧海星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咧嚟到呢个晏昼嘅5:08啦，欢迎大家咧听住9月12日嘅
2: 旅游乐园，
3: 系啊，有我哋啊，有我欧海星啦，同埋
1: 榴莲，
3: 系啊，好 hyper， 好开心，
1: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咧即系嚟到星期六咧呢一个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嘅时间，
3: 系
1: 咁咧都要即系头先阿星你话咧，即系你今日翻嚟呢个广播道嘅时候咧，都感觉到即系都有一阵嘅凉意啊，
3: 系啊，
1: 咁不过咧就睇睇呢个即系天气报告板咧，就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咧71%嘅。不过咧呢、這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又出翻嚟、
3: 啊。咁啊，总之咧，其实呢段时间咧，咁啊，如果大家出开街啊的话，最好都留意一下天气嘅。
1: 系啦、啊，而今日就见到阿星你就都系继续都系
3: 轻松一啲，
1: 轻松一啲啦，同埋即系都短袖 T 恤即系嗰个微凉嗰个周末嗰个感觉系。舒服嘅，系啦，咁亦都即系知道你充完电翻嚟，继续投入呢个旅游乐园咧，即系嗰个感觉系即系更加 fresh 啲，系咪啊？
3: 系啦，咁啊，而即系你讲我今日嘅衣着打扮啦，我觉得我哋今日嘉宾嘅衣着打扮都好犀利，好贴题。
1: 系啊，其实佢每一次嚟咧，我都系一个期待，
3: 好有心思，
1: 好有心思。咁咧就而佢今日咧，究竟即系同我哋去呢个导游嘅目的地系边度咧？请佢出嚟同大家分享，咪知咯。
0: 旅游乐园之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
0: 嘉宾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1: 欢迎 Alan Sir 嚟到
2: 旅游乐园。
3: 系啊，我哋都系好开心迎接我哋今日嘅嘉宾 Alan Sir 啊。
1: 系啦，阿星啊，你介绍一下 Alan Sir 今日嘅装扮咧？
3: 系就系、是、一个嘅上身咧，就着住一件红色好 sharp 嘅红色嘅一件嘅上衣啦。下身咧就一条白色嘅裤。咁究竟点解同我哋今日嘅主题有关呢？因为今日咧我哋就系讲波兰呢个国家，而佢嘅国旗咧就是、红色同白色两只颜色啦。
4: 系啦，不过个位置系唔一样嘅，可以白色向。上可以白色向下嘅、
1: 哦，
4: 其实今日打扮一调翻转我先啱嘅，调翻转即系脚咧摆上头，头摆上个身咧调翻转咁先啱。因为波兰国旗咧上个半截咧系白色，下个半截系红色、
1: 嗯。
4: 因为红色上边咧白色下边有另一啲国家系呢个色嘅、
3: 嗯，
4: 所以波兰咧记住。白色向上，红色向下，
1: 系。
3: 不过主色都系呢两只啦。
1: 都系。咁而上一次咧，即系如果记忆犹新啦、嗯，大家有听旅游乐园咧 ，Alan Sir 咧，其实同榴莲一样咧，都系好热爱即系咁多嘅旅游目的地咧，我哋都偏爱去欧洲旅行。
4: 因为讲过之前，我好中意欧洲，一定要讲个好伟大一个嘅嗰个民族吓，古罗马嘅帝国，
1: 嗯、
4: 因为佢带到而家今时咁影响性都好大、
3: 嗯，
4: 所以去欧洲嗰啲国家啊、城市啊，唔多唔少都同呢个古罗马。扯上翻嚟，不过今日我哋讲波兰
1: 系啦，咁而承接即系上一次嘅旅程咧，因为 Alan Sir 同我哋分享荷兰
3: 系
1: 啦，咁而今次咧就系、是、导游嘅目的地咧就系、是、波兰，
4: 冇错，
3: 系、
4: 嗯、
3: 就系、是、同一个行程嚟嘅，咁喺6月头嘅时候啦，咁就去咗呢两个国家啦，咁啊喺呢一个我哋节目之前咧就已经同我哋讲过荷兰啦，所以今集咧就主打系同我哋讲波兰嘅，
4: 系啦，咁其实点解讲荷兰咧？因为

0: 知道香港係冇直航機去波蘭嘅，所以一定要揾一笪地方搏腳，咁先去到波蘭。
1: 啱，而你又順道，梗係旅遊埋啦，咁所以就係最好嘅安排啦。
0: 冇錯，香港飛阿姆斯特丹，跟阿姆斯特丹我就係搭飛機就落呢個嘅克拉科夫，克拉科夫跟住咧我就試下當地嘅火車啦。咁火車由克拉科夫去翻佢嘅首都，首都即係
2: 華沙，
0: 係啦，冇錯。咁華沙完咗之後咧，我搭翻飛機翻翻阿姆斯特丹，跟住翻翻香港，
1: 係就完成呢一次嘅旅程啦。
0: 冇錯。
1: 好啦，咁知道即係如果 Alan Sir 咧，你就揀選即係頭先阿星你都講啦，六月頭出發，咁即係暑假之前又未到炎熱得咁緊要，就係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時間
0: 啦。我即係除咗遊人唔使咁多之外啦，因為咧大家知道而家天氣越嚟越熱嘅嘛，歐洲都好熱嘅。
1: 你谂下，都话今日咯，九月中，九月十二号，点解都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都弹翻出嚟嘅？
0: 系啊，都几得人惊噶。因为仲有一样得人惊就话，要即系欧洲特别古城咧，古城啲酒店咧，未必有酒店噶，可能 Airbnb 噶，
1: 系即系啲民宿啦，
0: 民宿啦，系啦。如果民宿嘅话咧，记住唔一定有冷气嘅，佢最多就俾你吹风扇。所以咧，如果你系真系酷热嘅话咧。都幾嚴重嘅都幾嚴重嘅
2: 今次你嘅行程咧，就淨係波蘭呢部分都有大約兩個禮拜啦。咁但點解當初你計劃行程嘅時候都想去波蘭呢個地方咧？
0: 系啊，点？因为我好奇咯，因为嗱，波兰唔知第两位有冇同感？对好多香港人嚟讲，波兰听过嘅，真系去啊，谂下先，好似硬系争一啲嘢，临门嗰脚咧，争啲嘢，真系的心肝去波兰。
2: 因为佢嘅地理位置上咧，可能真系未必系最就脚嘅一个嘅，或者好就脚嘅欧洲国家，
1: 又或者可能爱好上面咧，即系你谂下，即系对于欧洲嚟讲咧，我一谂就谂起，梗系法国啦，英国啦，意大利啦，
0: 全部大国，
1: 仲要系冇错，西班牙、葡萄牙，咦，好似暂时
0: 意大利冇得输，
1: 冇错，排嗰个次序，都知一定认知道波兰呢个地方嘅，但可能就系喺呢个出发嘅排序上咧，就真系慢慢排紧，仲系
0: 系啊！咁头先你讲地方，其实之前都去过啦，就不如揾呢个新鲜地方未去过嘅。而事实上，当我了解呢个国家之后，咦，原来波兰唔系咁远嘅。嗱，远点解？因为我哋香港人都知道好多波兰嘅伟人或者名人，而部分我细细个大家读书小学都开始认识嗰啲，原来波兰人嚟噶。唔知兩位知唔知道啲波蘭咁出名咧？波蘭人
1: 搶集先，係啦，因為如果咁多科目，梗係最中意音樂科啦，係啦。咁原來即係身邊可能即係聽過嘅音樂，哦，就係肖邦啦。
0: 哇 ！Bingo 100分啊！哇，榴蓮犀利，果然你做呢行會啱嘅。
1: 阿星都知道另外好多即係波蘭人嘅。榴蓮
2: 攞出100分，咁我都唔執輸啦。我知道居里夫人咧都係
0: 哇 ，Bingo 哇，好嘢哇！因为 Julia Fuller 我得小学嗰阵时读书吓，呢、这个女人吓好叻嘅，因为佢攞诺贝尔到而家嚟讲都冇一个咁犀利，系攞两个唔同科目嘅诺贝尔奖，
1: 仲有两个主打嘅两个科学性嘅科目，
0: 冇错，一个物理一个化学，唔系同时间分开时段攞。哇！而暂时嚟讲，都似唔知后继有冇人唔知。暫時都係居里夫人咧，係好犀利。咁稍後時間啦，我哋講居里夫人呢啲點嘅，因為我去佢屋企
1: 參觀過，
0: 冇錯啦，參觀佢屋企嘅。咁有呢個人咧，佢都係19世紀嘅人嚟嘅。咁有咩得意嘅故仔咧？除咗科學以外，仲有咩得意嘅故仔同大家分享？稍後時間同大家先講。咁仲有冇其他名人添啊？呢、這個波蘭仲有冇啊？有个娱乐宗教信仰嘅，一定识嘅。
1: 哦，一定识啊，就系、是、教宗啦。
0: 啊，教宗系边位教宗咧？
2: 哇，你问到咁仔细
1: 添。系啊，就只系等阿 Alan Sir 你介绍啦。
0: 冇错啦，我想兜个圈翻嚟啊，多谢榴莲。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咁大家识嘅。
2: 系，
0: 因为点解提咗教宗咧？因为我除咗去个家乡之外咧。我仲食咗教宗嘅蛋糕啊！哇，呢、這个好出名，佢唔系讲笑，即系个教宗蛋糕啊！点解教宗蛋糕呢？当中有教宗有一单好得意嘅古仔嘅，
1: 会唔会就系即系佢本身都系好中意食呢个甜品而命名呢？
0: 我相信佢当然系冇咁讲话啦，但系话佢创咗个纪录嘅。但系同甜品絕對有關係，因此之後啲人將嗰件蛋糕變咗做教宗蛋糕。
1: 咁、所以而家咧，大家即係上我哋旅遊樂園嘅專業啦，就會睇到即係 Alan Sir 今次為呢次嘅波蘭旅程咧，就提供咗一個特色相集啦。入邊大家就會見到呢一件嘅教宗蛋糕啦。
0: 我都靚，因為我食嗰晚食完飯之後咧飽曬，咦？唔食唔得喎，
1: 梗係咯，
0: 行過路過見到喎，即刻買，因為都好多本地人中意食，
2: 係
0: 因為好出名。

0: 嘅。
1: 係啦 ，Alan Sir 就幫我哋開咗好多個頭啊，同我哋預告咗咧，我哋今集都會好多嘅話題。不過如咁啦，我哋就逐個逐個嚟啦。咁啊，首先咧，我知道你今次都走訪咗，其實主要係兩個城市，就係克拉科夫同埋華沙啊嘛。同我哋介紹咗克拉科夫先啦。
0: 好啊，我先講得啱啊，兩個城市其實。两个都是首都，你知唔知啊？
1: 喺我就知道华沙，
2: 系咪一个系而家，一个系以前？
0: 哇！榴莲好犀利，俾多百分你先。哇！
2: 我哋今日好开心啊，会有几百分啊？
0: 冇错，因为咧克拉科夫就系呢个古都嚟嘅，古都而家首都就华沙啦。边个首都历史长啲啊？
2: 咁一定系以前嗰个长啲咯，系咪啊？
0: 长过而家嗰个华沙，华沙佢都系400年到啦，400年到啦。之前嗰个咧超过吓，咁600年系好长。咁、因此，如果睇呢个嘅历史嚟讲咧，我就中意嘅。可能我实系睇啲古城系嘛，大家同你古城。究竟你觉得克拉科夫个古城靓啲啊，定华沙古城靓啲咧？
2: 梗系 why not both？ 我最中意两个啦。
0: 我又俾多百分你。
2: 剩两个，咦？咁样都系一百分啊？
0: 因为我两个都去晒。所以因为两个咧，虽然两个都系一个而家首都，一个古时首都。原来咧，两个首都虽然都系古城，但系两个古城系各有千秋噶。一个古城咧，俾我感觉就充满呢个嘅诗人嘅诗篇咁样嘅。一个嘅首都咧就充满咗科幻嘅不可能嘅任务，而家实现咗出嚟嘅，
2: 即系两个好唔同嘅一个系列啊！
0: 但系都古城喎，
2: 系，但系都有佢哋嘅好出色嘅故事啊！嗬 ，Alan Sir， 你慢慢讲。
0: 好，咁啊先嚟讲啊，先话克拉科夫先啦，
3: 系
0: 啦。嗱，呢个古城点话诗人咁靓咧？诗人系创作噶嘛，真嘅嗰啲嘢。当我哋去克拉科夫古城区咧，踩落嘅每一块鹅卵石。你掂到每一块砖墙，你见到任何嘅建筑物，全部都系货真价实、原汁原味，完全系实实在在企咁多百年嘅建筑物。
2: 系
0: 点解呢？因为大家可能听嘅历史，波兰曾经都受战乱嚟影响咗嘅。两个城市，一个80% 成个城市烂晒，另一个冇。克拉科夫系属于边种啊？
2: 完好嗰、那个，
0: 冇错。所以咧，去保留翻，哇！中世纪以后所有建筑，所以啲人话，如果想睇建筑界博物馆，不如克拉科夫。你可以睇到，譬如我你睇上集见到，前日嗰张相咧，我咪喺个中央广场嚟嘅，嗰、那个就系嗰个古城吓，克拉科夫嘅古城，嗰、那个地方。中央广场是欧洲最大广场之一嚟嘅，咁既然最大，当然有好多建筑物啦。其中一等就后面嗰个纺织会馆，咁呢纺织会馆特征就话，其实睇到13世纪到啦，其实喺波兰嗰个年代咧，克拉科夫因为嗰阵时系首都嚟噶嘛，所以佢经济发展非常蓬勃嘅，纺织系好有名嘅。咁因此有纺织会馆样嘢啦。不过讲克拉科夫呢个嘅纺织会馆呢、這个只不过题外话啦。大家去到呢个中央广场。一定会被呢座建筑吸引到，因为佢充满咗一种文艺复兴色彩。你见到圆形拱廊啊，佢个特色啊，佢啲雕花等等嘢，佢又唔系话巴洛克啊，又唔系洛可可，又唔系嗰啲嚟嘅。佢系你见到系一种好意大利，有啲意大利色彩，有嗰啲嘅古时吓嗰啲浪漫精神喺度。咁啊，呢、這个好特色、啊。跟住你一张相，你见到揸住一个包嘅，个包背后。嗰等紅色建築物，呢等紅色建築物另一種嘅建築特色，可能大家都聽過兩個字嘅尖塔啊、尖頂啊，係咩建築物呢？
3: 教堂
0: 個特色，冇錯，就係教堂啦。先話呢個教堂又好特別，聖 Mary Basilica 咁啊，呢個大教堂咁啊，大教堂大家可能見過好多，都講啦，唔再講教堂。不過呢等教堂要講，因為咧佢有兩個頂嘅，一個塔頂就好高嘅，一個塔頂矮啲嘅。一个81米，一个69米，其实两个塔都同一个教堂，点解两个塔顶咧？
2: 都有一个故事啊！
0: 故事就系话咧，左边嗰个咧就系其实两兄弟一齐设计嘅，咁而高嗰个咧就是、哥哥设计，嗰、那个今时间系变咗个保一个嘅守护塔嘅作用，系保卫吓成个地方免被外人入侵嘅。咁其实。有啲好多故仔，好多故仔嘅。其他故仔咧，睇到就话呢个嘅守护呢个城嘅人咧，点解有段文有人佢话呢个塔楼上面有个人翻工嘅，做乜嘢啊？就系、是、拉嗰啲号角，即系拉嘅音乐。 但系音乐突然间去到某位断咗嘅，点解断咗咧？呢样嘢已经维持咗700年，有四个人轮更嘅，每日到而家都系每个钟头咧都会听到四个角，听到嗰啲红角声，
2: 嗰部分都会停一停嘅。
0: 点解突然间停？我想大家停噶，唔会突然停噶嘛。因为古仔就话嗰阵时啲蒙古兵打入嚟，佢又叫啲市民咧就啊，大家走啦，有人打入嚟啦。但系说迟打迟快，呢、這个后生仔13岁，后生仔 gatekeeper 呢个守塔嘅人就俾蒙古兵一支箭射穿喉咙，拜拜咗。但系啲当地市民咧觉得系好伟大。保护牺牲自己精神咧，保护成个城市，所以咧维持呢个传统，70、80后大家仍然可以亲耳，我就亲耳听到，我录低嘅，即系一个音乐去到某位定一停，好明一停，因为佢就纪念翻呢个事迹。咁啊呢个就系高塔嗰个意思，而矮塔咧就系一般教堂嗰个钟楼嗰个形式啦，咁样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好特，呢个哥德式建筑物。除咗之后，仲有其他。巴洛克咁，所以先话斋去到呢个克里科夫，你见到好多嘅欧洲中古世纪唔同嘅建筑物嘅建筑特色聚埋一齐，呢、這个完全系一个建筑界博物馆。如果有朋友仔读建筑嘅，真系值得去睇啊！
1: 同埋喺当中喺呢个古城入边，好似你仲见到好多嘅马车出现添。
0: 啊，你讲得啱啊！特别是夜晚7点几、8点几，仲听到啲鼓声，你知啲马车突突突，
1: 系啊系啊，好有 feel
2: 啊，那個、感觉好有
0: 鹅卵石嗰啲咧，系滴答滴答滴答，哇！突然间好似思想，咦？我翻去咩年代？系听到马车行过，就喺下边
1: 行过，系咯，真系有机会可以坐到噶嘛？
0: 冇错，你俾钱得噶啦。
1: 系
0: 咁，而呢个系一个，我觉得 OK 嘅游客，你想感受呢个中古世纪情怀啊，突然间翻另一个时空啊，系好有趣嘅，系好有趣。而啲古城，头先讲过，四周建筑系原汁原味，唔系老翻，唔系重建，唔系嘅。你咪翻翻舊時一樣咯，爭在你有冇古裝帶埋去咁解啫。你作為古裝衫，哇，簡直真係翻翻以前嘅年代。
1: 同埋聽你咁講，即係你當中，因為你六月到去嘅時候，其實都比較夜先天黑啦，所以你可能相對嚟講都可以喺當中玩，都可以玩得比較夜少少都得喎。亦都有一啲嘅活動俾你，即係可能參與啊，都可以好放心嘅係嘛？
0: 係啊，因為波蘭嚟講，因為佢近年間經濟發展非常非常好嘅，而歐洲嚟講咧，就係、是、頭20位之內咧，佢嗰個經濟嗰個 GDP 係好高嘅，咁因此睇到人民嘅素質啊，各樣嘢啊，同埋遊客嗰個旅遊經濟都幾蓬勃嘅。咁我夜晚我行克里科夫古城區，我夜晚9点、10点、11点，我行街係完全冇問題嘅、
1: 行到11点添啊，真係有嘢睇啊！
0: 因為夜晚有 activity 有 show， 嗰晚我行過咧，咁、啱有啲即係週末節日咁巧啦嚇，哇！玩流星鼓，即係火把流星錘，
1: 街頭嗰啲表演係。
0: 去嗰地方係好 decent 嘅，即係好工整嘅，即係政府安排嘅 show，、即係逢真。星期六啊，星期日咧、就有啲免費表演嚇，俾啲、市民啊、遊客一齊參與咁樣咯。咁啊睇火流星啊嗰啲，咁我睇到我都影好多片嘅。咁呢個係一個我冇諗過喎，咁精彩咯，
1: 真係好開心啊！見到呢啲街頭賣藝，
2: 係咁。如果咧，即係今日聽住我哋旅遊樂園嘅朋友啦，亦都有導遊過波蘭，會唔會都好似 Alan Sir 咁，即係兩個唔同時代嘅古城啊？即係呢個首都，即係華沙啦，同埋克拉科夫，你都有導遊過嘅話咧，歡迎你打電話嚟一陣間咧，同我哋分享嘅喎。
1: 係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啦。
2: 係啦，咁嗱頭先咧，阿 Alan Sir 就考我哋，好多即係唔同嘅波蘭嘅一啲嘅唔同方面。嘅伟人啊，咁当中其中一个音乐家肖邦就一定要必提啦，
0: 大家都识噶，
2: 系啦，咁但系而家带嚟嘅呢首咧系佢一首广东话作品嚟嘅，系啦，因为咧英文版咧有一首叫做 I Love Chopin， 但系佢嘅广东话作品就叫我爱雀斑啊，我哋一齐
0: 听下先，
2: 听下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案琴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磊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

0: 喺度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同法律法规，提升執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嘅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是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首先跟进翻啲嘅坏车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咧，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慢线咧对开咧，有架坏车阻路，仍然都系未拖走噶，一带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咧，有坏车阻路，一带都系车多。反方向咧，近住海滨汇对开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咁就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反方向近海濱迴對開一段亦都係車多繁忙，龍尾排到過去觀塘碼頭。喺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車龍排到灣仔運動場；落北角同埋跑馬地都係車多，龍尾排到電信大廈。堅拿道天橋過海去到馬會大樓，慢線落灣仔暫時正常。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对开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对开一段咧，亦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咧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咧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咧，继续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安定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坐满三千次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宽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旅游乐园之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7: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6: 嘉宾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7: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

0: 2:37啊，多谢你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旅游乐园啊！大家好，我系刘莲啦。
1: 系，仲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0: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Alan Sir，
2: 大家好。
0: 你好，
1: 非常你好，系啊，头先就同我哋讲紧波兰呢个地方啦，咁啊，即系喺你两个礼拜嘅行程入边都节目丰富啊，咁啊，首先就去咗克拉科夫呢一转啦，咁啊，其实克拉科夫都真系好多嘢睇噶噃，咁啊，仲有一啲地方可以同我哋介绍啦，呢一个地方咧，我都听过好耐噶啦，我都真系好有兴趣，都想知道入边系咩场景，系点一个情况，讲紧嘅咧就系一个。在地下入面的岩矿、啊
3: 哦、你真的讲得啱啦，因为呢个地方就是其中一个主打原因吸引落去波兰嘅，因为细细个睇啊咁靓嘅水晶吊灯，边、个皇宫嘅嚟咧？跟住大咗之后睇翻，咦，唔系地面嘅噃，原来呢一处地下嘅、哦。我哋欣賞波蘭，特別克拉科夫，其實好多嘢喺地下樓下邊嘅，
1: 仲要幾深喎。
3: 係啊，先講第一個先啦。嗱，阿星頭先話好深，有幾深咧？真係好深喎、啊。
0: 嗯
3: 嗯，大約有30多层楼高啦，夠未啊？
0: 夠喎、
3: 啊，地下喎、啊，地底嚟噶喎，
1: 真係成100米咁上下，係
3: 啊，101
1: 地方、
3: 啊，
0: 仲要係即咁一段時間之前咧，即係如果我要去一啲咁深入地底嘅地方工作咧，嗰、那個危險性都係相當高、啊。
3: 你講得啱，所以點解咁矜貴咧？我哋講緊就係一個好出名、世界出名嘅採礦地方，咩礦啊？
0: 盐矿
3: 系，咦，盐究竟有几巴闭咧？今时今日大家日日即食盐，日日都食盐嘅，
1: 系。
3: 但系有咩？点解咁巴闭啊？盐矿啫，嗬。但系睇翻几百年前嘅盐矿，哇，真系好珍贵。古时嘅人点样将食物令到唔腐坏咧？
1: 嗯，靠盐啦，系、啊。
3: 所以以前嘅人咧，盐系非常之矜贵、嗯。因此，当波兰人发现到啊，你有盐矿嘅话咧。咁梗系要开采啦，但系系好深，101架30多层楼高咁深。如果假若你系其中一个嘅参与者，你点谂啦？你去唔去啊？
0: 哇，真系好忐忑啊！即系又要为咗生活、生存。咁但系因为呢个工作咧嘅危险性相当高。
3: 冇错，咪、最近新闻都讲啲倒塌啊，某啲地方倒啊，突然间啲天灾。喂，呢、這个盐矿突然间里边都可以添咗倒塌噶嘛？倒塌分分钟。条命仔就系咁先啦，所以呢、這个盐矿最精彩啲处唔系话啲盐，我唔系话大家落到盐矿，好多人玩呢样嘢就系搭条脷出嚟啊！你都知道做乜嘢咧？
0: 我记得
1: 扮想睇下感受下，
0: 系咪真系
1: 啲盐啊？
3: 有啲人真系咧，有真嚟有啲长啊！
1: 哦，因为你扮系
3: 你伸手，你伸手天花顶四围地下，你都可以舐嘅、哦。如果你觉得唔危险嘅话，
1: 都系唔鼓励啦。
3: 系啦，有啲好奇啲游客就好多会做呢啲吓呢啲嘢行为出嚟咯。咁大家自己衡量下。咁除咗舐之外啦，我觉得唔系舐。其实点解我哋讲盐矿咧？头先阿刘年讲得好好啊，因为呢个盐矿喺当地人心目中系好神圣。
1: 嗯，
3: 点解咁神圣啊？因为啲盐矿里边除咗盐之外。就呢样嘢吸引到佢。头先我提过水晶灯嘅系嘛？点解地下有水晶灯嘅？因为有个容纳几百人嘅教堂。
0: 哦，
3: 地下30多层楼以下教堂，教堂好大噶嘛。而顶上边仲有六盏咯，冇记错，大型水晶灯、水晶灯啫系嘛？但系你冇谂过啲水晶灯点做出嚟咧？都是盐来做的。而为什么会啲人会整啲盐变做水晶呢？点样做法呢？你可以睇到我先留念话啲人冇得揀去落下边搵命搏㗎。有冇上嚟唔知㗎、這
0: 個。
3: 所以唯有去将自己嘅生命係交付俾边个呢？波兰系一个天主教国家。所以将自己嘅性命就交付喺天主啦、
1: 嗯。
3: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我而家落去返工，我希望我条命仔可以顺顺利上翻嚟，因此佢哋报答天主嘅话咧，可以用自己嘅巧手、自己创意、自己手工，凭住啲好简单嘅器具，作出好多盐嘅浮雕。譬如大家如果之前去，我上次讲过，譬如米兰有幅好出名嘅吓《最后晚餐》嘅画，佢就将一幅名画用盐嚟雕翻出嚟。
0: 哇，
3: 用盐雕出嚟，仲有宗教人物教宗啊、玛利亚都盐雕出嚟、祭坛全部盐雕。当然，头先讲最夸张，水晶灯嗰啲盐咧，大家落去睇到话咧，灰色嘅，好

0: 其實幾邋遢嘅，灰灰地色嘅。所以嗰時啲工匠咧就將啲灰色嘅鹽咧將溶解咗，跟住蒸翻出嚟就變成清澈嘅水點，跟住將凝結翻做晶體。哇，係都幾巧奪天工，因此造成我睇到哇咁璀璨。大家見到個相集裏邊咧，嗰水晶燈嗰啲係鹽嚟嘅，嗰啲鹽嚟加燈光效果，哇好靚。咁呢樣嘢真係哗哗聲。咁除咗啲鹽礦睇到咁精緻，咁表達到自己對天主嗰種敬意之外咧，仲有睇到佢哋嗰個啲人，有時睇到好無助嘅，係走動物落去拉嗰啲車咧，礦車。聽導遊講，其實個動物都盲曬眼，因為係全部都黑色嘅下邊，冇燈嘅係冇燈。幻想你喺下邊做嘢，你會點？
1: 嗯，
0: 係嘛？所以係
2: 好艱辛啊，真
0: 係好艱辛。咁啊，今時今日呢件礦仲咪用緊咧？用緊不過做遊客啦，冇咗就採鹽噶啦，冇咗噶啦。不過呢個嘅遺跡嚇係值得後人咧係欣賞以前人嗰個努力同埋個創意。咁其實好得意嘅，除咗鹽礦，除咗呢啲嘅浮雕之外咧，仲有鹽湖嘅。
1: 哦，喺入邊都
0: 喺入邊有湖水，有湖水嘅，咁啊好清澈嘅，好清澈湖水嘅，綠地色咁樣啦。咁啊呢個係好值得睇。不過大家睇嗰時留意。佢因为落咗地下三十几层楼咁深啦，着翻啲衫，因为冻嘅、
1: 哦，
0: 全年都系咁冻噶啦，恒温嘅，
2: 系啊，因为你地底下边咁深嘅位置，
0: 唔好冷伤风，唔好冷伤风，吓呢个系绝对绝对值得大家去参观，
1: okay.
0: 不过一定要早订吓。你唔可以臨場先買飛，唔得嘅。
1: 啊，咁啊，頭先 Alan Sir 就提咗我哋啦，亦都喺克拉科夫入面有好多地底嘅建築，鹽礦係其中一個啫。另一個又係一個咩地方
0: 咧？哇，呢、這個有趣喎、啊，又係地下嚟嘅喎。嗱，頭先咧，
2: 深入啲，係
0: 啊，又係地，係啊，好多神秘嘅原來喺地下發展嘅。地下呢個咧就唔係睇鹽啦，睇乜嘢咧？哇，都幾好似幾得人驚嘅。個地點就係之前同大家講過，我幅相咧就是、黃色。皮褸嗰幅相咧，嗰、那個紡織會館，紡織會館嗰建築物下面嗱呢、這個會館室好老噶啦嚇，好多百年噶啦。但係嗰個會館底下咧，喺2005年係當地人加埋考古家係發掘到以前嗰笪地方嘅古城出嚟，
1: 咁誇張，
0: 係2005。因为挖咗出嚟咧，哇！喺呢个中央广场系啦，咁近唔系好耐，讲2005年吓，一个中央欧洲最大广场之一吓，呢、這个广场底下，哇！原来仲有咁多嘢睇啊！地面上都咁多嘢睇，地下都咁多嘢睇、
1: 嗯，
0: 见到街道啦、房屋啦、嗯、建筑物啦、啲砖建筑物啦，啲人点样煮食啦，点样打金啦，仲发掘到嗰啲金器啊！鞋啊，即系好明显啲人着鞋啊，着啲皮鞋啊，嗰啲全部揾到晒出嚟。仲有地方，我都冇谂过睇到呢啲嘢，唔知大家同我感觉系咪一样？咦，有坟墓嘅，坟、
2: 哦、
0: 墓平常啫，系嘛？有人就必有坟墓噶啦。咦，但唔系，点解啲坟墓嗰啲嘅骨头啲脚断咗嘅，或者屈曲咗嘅？或者甚至乎啲个头唔见咗，唔系唔见咗，个头点解摆咗个脚骨之间嘅？
2: 哦，即系个位置，咦？点解会咁唔同嘅？
0: 又唔似人盗墓啊？嗰啲唔系咩有钱人嚟嘅，又唔系咩皇亲国戚嚟嘅，普通人嚟嘅嗰度可能。跟住我听呢个导游，我问点解咁样嘅？点解头会喺两只脚之间嘅？跟住嗰啲人系咪普通人咧？
2: 嗯，
0: 非比寻常。原来当阵时嗰啲人咧，当地人觉得呢啲系邪嘅人，我哋话咩邪人啊？
2: 或者可能同普通人唔一样嘅人啦、
0: 啊。系、哦，但系嗰时叫呢啲叫做吸血鬼。
1: 哦，
0: 你唔知啲唔惊吸血鬼咧？
2: 嘅相传嘅传说嘅故事。
0: 冇错啦，呢、這个讲中世纪嘅嘢啊，中世纪嘅。咁中世纪人睇到，原来以前啲人咧，佢相信系吸血鬼嘅。咩人？你觉得？一出世俾人系定位为吸血鬼
1: 吓咁惨，
0: 原来有样睇噶，
1: 系点样咧？
0: 第一，如果生出嚟咧，佢啲牙又唔正常嘅生长，
2: 嗯，
0: 个样有啲畸形嘅，手脚有啲唔协调嘅，最离奇头发你估咩色噶啦？
2: 哦，佢即系一定可能。

0: 普通普遍嘅人嘅颜色唔一样嘅。
1: 系啦，我哋啊，我哋香港大部分人啦，唔染发嗰阵时咧，深啡色嘅毛吓，唔系黑色，我哋深啡，黑色系黑人嚟。但系我哋当阵时中世纪啲人觉得，如果红头发嗰啲人就邪门嘅。
2: 嗯，
1: 哇！但系今时今日红头发嘅人，大家有冇见过啊？
0: 时尚啊，
1: 唔系时尚，
0: 有时都会噶。
1: 我唔计染发嗰啲吓，系真正嚟讲，譬如话欧洲北部苏格兰，因为我喺欧洲读书，苏格兰读过书。爱尔兰人都红头发嘅、哦嗯，咦？嗰啲系咪级别贵啊？我哋今时今日，我哋有科学头脑，
0: 我哋知道
1: 冇错，
0: 认识多咗，
1: 但系幻想翻几百年中世纪、十三世纪嗰时，啲人觉得呢啲全部唔系人嚟嘅，佢系别鬼嚟嘅。诶、嗯，好啦，跟住点治理呢级别鬼咧？犀利啦，梗系当佢拜拜咗之后，唔好俾佢再翻生。
2: 嗯，
1: 唔翻生打跛只脚咯，系嘛？所以见到啲骨咧断咗嘅，甚至乎将个头。切咗落嚟，摆喺个脚之间，等佢就算揾到自己的头，都要花一段时间砌翻自己的头落自己嘅头嗰度。呢啲系加深难度，从而减少吸血鬼真系成为吸血鬼害人。
2: 嗯，
1: 系咪有趣啊？
2: 系
1: 嗱，呢个系一个嘅，就系个仿真会下边嚟嘅，就喺下边。而家系一个地下博物馆。
0: 嗯，
1: 如果想睇嘅话咧，当然付费付物俾入场券啦。
2: 系，
1: 但系你如果想系免费入场咧，朋友仔留意啦。逢星期二去免費嘅遊客，本人都係啱嘅。但係你留意到時問清楚，左右問清楚，究竟點樣排？我就今年排隊嘅，但可能明年唔同嘅。咁排隊，咁就係咁中，我就去到排隊咯。咁就攞到飛入場，係、
2: 嗯、嚇，
1: 值得值得。仲有裏邊其他音效嗰啲嘅處理啊，好有趣嘅。
2: 係咯，克拉科夫真係一個古城啊，有咁多嘅歷史。
0: 冇錯，除咗有啲即係大字可能係喺地面上邊嘅會館，即係呢啲我就去參觀啦。另外一啲可能地底嘅交俾阿星你去发掘啦吓，
2: 咪同埋真系亦都难得嘅系真系有一啲嘅道上啦，可以讲得咁仔细，可以同你讲翻几百年前嘅历史当中嘅一啲嘅故事啊，咁都好难得嘅。嗱，咁克拉科夫真系始终有好长嘅历史啦。另外近代啲嘅而家嘅首都华沙，其实都好多嘢睇嘅。
1: 系啊，当然头先讲过，开头讲过咧古城啦，
0: 系啊，
1: 但呢古城同克拉科夫好唔同。头先克拉科夫原汁原味古城嚟嘅。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8年俾一個嘅嚇呢個歷史文化遺產，但係華沙咯，華沙，咦？我頭先開頭講過85% 二戰嗰時打爛曬喎，華沙包括古城打爛埋，但係1980年佢同樣攞到一個。歷史文化遺產點解嘅？
0: 係咯，呢個就係一個好有意義嘅故事啦 ，Alan Sir。
1: 同埋我覺得少少離奇科幻，科幻啲咩？點解科幻啊？我唔覺得正常人會做到咯，反而華沙人做到。點解咧？試完就二戰之後80%舊城爛曬，但係當地嘅人咧好有預測性，或者係叫預知未來唔知啦，或者好愛錫佢哋自己城市。
0: 係。
1: 佢哋譬如话读艺术系、读建筑系，特别建筑系嗰啲学生，之前去将成个华沙古城，去将佢记录低，全个古城啲建筑物记录低落嚟，
0: 嗰啲结构啊，
1: 结构啊，条街道分布啊，画出嚟啊，有啲主要画出嚟啦。另外仲有啲嘅其他画家都系想玩画翻古城出嚟，同埋当绝大多数成个华沙市民尽量记录低下佢哋古城啲嘢。
0: 嗯，
1: 因此，雖然打仗之後成個古城爛曬，但係憑藉著每一個市民都用心用力咁守護佢家園，爛咗唔緊要，我將爛咗嘅嘢，所有嘅每一片瓦礫、每一片嘅磚頭，全部執翻發翻嚟，跟住要大裝合。即系砌不熟，
2: 哇！真系一啲都唔容易。你话嗰啲材料，你烂咗啲话，好难揾得翻噶。
1: 系啊，真系好。所以话呢啲系科幻嘅题材。
0: 同埋，即
1: 系
0: 最难得系因为成个华沙嘅所有嘅人啊，嗰个同心协力，先至能够可以到，
1: 冇错，
0: 达到呢个成功嘅一步。
1: 当地人嘅精神点守护自己家园，嗰个决心，嗰个毅力，所以难怪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系到而家冇任何一笪地方将个地方唔系旧嘅，系新嘅。但呢个地方系将旧嘢重新展现翻出嚟，原汁原味展现出嚟。呢、這个唔系人做嘅嘢嚟噶，但系现实上真系华沙人做到咯。所以冇啦，冇其他嘅历史文化遗产，
0: 暂时未有系啦，
1: 系得佢一个暂时
0: 系，
1: 唔知将来有冇咧？
0: 系咯，所以系咪好难得啊？即系话无论系克拉夫。

0: 波夫或者华沙嘅呢两个咁特别嘅古城，都系被列入为呢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咧，真系好难得。
1: 不
0: 过两个意义，
1: 两个意义唔
0: 一样，
1: 两一样系啦。后者华沙个系浴火逢生，所以系一个火凤浴火，系即系重新再 rebirth，
0: 真
1: 系再诞生，
0: 系
1: 重生出嚟。而哈拉科夫系原汁原味，原汁，所以两者定义系有啲唔一样，但系两者。都是非常精彩。
2: 是咁，而喺华沙入面啦，咁啊之前节目一开首嘅时候啊 ,Alan Sir 都做过少少预告嘅，其实你都去过好多嘅名人嘅故居呢，包括居里夫人嘅故居、啊、都系喺华沙嗰度。
1: 哇，好嘢啊，先记得晒。
2: 梗系啦，
1: 俾一百分你。
0: 好嘢。
2: 多谢你。
1: 俾一百分。居里夫人大家可能回忆中都唔记得咗。但突然间华沙又记得返出嚟，跟住我就好有興趣啦！啊，入去間屋睇啊，因為間屋係呢、這個地方一定要提一提，因為間屋咧會稍後陣間睇完之後我肚餓啊，肚餓隔離咧就去咧地方咧一陣會提。個、哦、英文名叫 Milk Bar。
2: OK，
1: 你覺得買飲奶啊？
0: 係咯，
1: 飲奶自然都肚餓喎。
2: 呢、這個轉頭先講啦。
1: 轉頭先講，
0: 冇錯，可能喺即係黃昏嘅新聞之後就慢慢介紹
2: 我
0: 食嘢啦。
2: 居里夫人嘅地方先啦。
1: 係啦，就係呢個 Milk Bar 附斜對面嘅啫。斜對面，咁咧華沙個古城都係易揾嘅，係易揾嘅。咁啊，居里夫人好靚嘅建築物，白色平房咁樣啦，唔係好大嚇。咁啊，裏邊博物館陳設佢啦，佢先生啦，因為佢同先生兩個都係學者嚟嘅，同埋都係科學家啦。開頭講過，咁就居里夫人特別之處咧，嗱，佢科學成就我唔再講啦，可能大家聽過或者知道。我想提一提咧，其實居里夫人同埋先生佢哋拍拖結婚。好快嘅，哇，好科學嘅，科學精神即係探求真理。哎，依、這個係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啊，就結婚拍拖年半就結婚啦。佢結婚好有趣嘅，啲人送好多禮物俾佢，譬如錢啊、禮金啊。你覺得佢買乜嘢啦？
0: 好似咪估中咗啊！即係可能都係啲以前係會揀一啲名貴嘅首飾，但係揀咗一樣代步
1: 啊，冇錯啦。佢就唔係擺酒啊、食嘢啊，唔係嗰啲，佢就係想買一個自己好夢寐、好想買嘅嘢。先生同一人一部单车，跟住话单车使唔使咁夸张啊？大家谂下，十九世纪，百几年前，嗰、个年代买单车黐线嘅咩？得啲礼金就买单车，偏偏居里夫人同先生就买单车，同埋仲有趣，佢单车系度蜜月啊！我哋坐飞机，佢就度蜜月式，佢就因为先生系法国人，所以咧佢单车就踩去法国嘅。
0: 哦，
1: 嗱呢个都唔系重点，重点就话十九世纪女人着咩衫嘅啦？
0: 一定系着裙啦。
1: 系咯，着咩裙啊？
0: 长裙啦、
1: 啊。你幻想着长裙踩单车会点啊？
2: 好唔方便、
0: 啊。系啊，或者可能侧身咯、啊，系啊。
1: 你知道一个居里夫人，佢有科学头脑、科学精神嘅，佢点样踩单车啦？
0: 唔系好似我今日咁啊？
2: 即系点样？
1: 系
2: 着裤系嘛？
0: 着裤啦，
1: 系俾多百分阿榴莲先，冇错，去学榴莲啊，着裤。佢仲系咧咁啊，早期啊，元祖版咩叫三木瓜，即系膝头哥嗰啲长度啊，着裤。嗰年代着裤，女人着裤、啊，哇！
0: 喂，真系好少数，绝无仅有，
1: 直接冇啊，
0: 直接冇，
1: 直接冇啊！出你唔着裙，你点可以出得街啊？着裤争条裙。系嘛？佢就争条裙，佢唔理啊！居里夫人唔理，着裤踩。所以嗰个年代咧，变咗创先河。哇！呢、這个女仔先锋嚟咁嘅，咁嗰个年代又离经半道啊，着裤踩，女人着裤。
0: 哇！谂起上嚟，而家我哋嘅女士真系好幸福啊！吓、
1: 系
0: 啦，可以即系选择自己适合嘅衣着啊。
1: 冇错，仲变咗唔同嘅运动，有唔同嘅衫啦，系嘛？带动到好多经济嘅效益啦。咁咧，同埋我哋又开心，我哋又开心。咁啊，居里夫人两先生太太就系两个踩单车，跟住同埋两个一齐做学问啦，吓做学问啦。咁就。因此留下好多嘅手稿啊，或者好多回忆喺屋里边嘅。咁有兴趣，大家如果去到呢个华沙，记住参观啊，重温小时候我哋学识嘅居里夫人。但系冇讲去来佢两公婆都好宅咯，
0: 即系一定钻研，即系专心钻研呢一个科学上面啊。好啦，咁我哋咧都再预告一下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如果咧你哋都导游过波兰，都欢迎你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噶。好啦，我哋听一首佢嘅全新派台作品先。佢系 J 风，有呢首《人间缺陷美》。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领导人会晤。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对于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不评论案件判刑，因为法律程序仍然未完全结束，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立法会表示坚定支持法庭依法判刑。任浩峰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寻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有线新闻节目有理有得倾说，法律程序仍未至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但立场和特区政府一致。林定国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法庭判决时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亦都有留意外国的评论内容。
3: 当然我是关心讲的我们什么东西呢，但是如果你看回的话，

0: 烈谴责。立法会就透过秘书处发稿，表明坚定支持高等法院原讼庭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有力捍卫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又堅決反對部分美西方國家就這一宗案件在內的不同案件作出惡意抹黑和詆毀攻擊。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重大國安案件結案不代表沒有任何國家安全的風險，形容仍然是暗湧處處。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表示，國安挑戰變得更加無形，更加複雜多變，外部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的干預，別有用心的人和組織抹黑特區政府施政，絕不能夠掉以輕心。王惠培報導。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五年两个月至七年三个月不等，支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仪式之后见记者，他说一些涉及国安的案件结案不代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
3: 看似重大的国安案件完了，亦都大家见到可能整体个社会的气氛就平和，咁但係呢，我哋經常都講啊，咁其實都係仲係暗湧處處嘅，亦都唔可以因為咁樣見到有啲案件完咗呢就覺得係完全係冇任何一啲嘅風險。一啲暗湧甚至乎我哋經常講嘅怨對抗等等，都好明顯呢仍然係有一小撮嘅人士啊蠢蠢欲動呢，希望可以喺香港一個平靜嘅社會嗰度呢係煽動其他人對無論係中央政府又好或者特區政府啊等等呢係作出一啲好無理嘅一啲污蔑啊等等。
2: 被問到國安法實施之後會否影響市民集會或上街發表意見，周一鳴說所有公眾活動都需要根據公安條例通知警方，警方會按國安、公共安全和公眾權利等一籃子因素去考慮，不能一概而論，亦不存在有沒有紅線的問題。今次警隊結業禮共有17名見習督察和110名學警畢業，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担任检阅官。他在致辞的时候说，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不可以掉以轻心。
4: 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的方式抹黑特区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以及特区政府的信息。除了要打击传统罪案之外，亦都要防范意识形态的渗透，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2: 简启恩期望警队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识别威胁，将国安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一名男子怀疑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分配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警方昨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名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涉案的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男子的银行户口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
3: 六合彩的案件，我们收到一个报案的案件呢，就是由这个西区的刑事支援组，他们现在是调查紧，亦都是在昨天就拘捕了一名36岁的男子的。在个他的銀行户口裏面亦都將相關的款項呢我們已經凍結了。至於同食環署的溝通，我想這個是他有其他人報案，同個部門呢我看不到有什麼直接的關係。我想詳細的案件裏面呢我就不去，即是六合彩的案件呢我就不去再評論，我留回我的 同事他們西區的刑事支援隊他們會繼續去調查，是作出一個適當的處理。咁暫時案件是作盜竊啦。咁但係盜竊罪咧，其實係根據210章裏面咧，香港法例裏面咧，亦都寫得好清楚，列明咗咧係相關嘅一啲。

0: 元素嘅。咁所以我諗咧，呢個我留翻我啲同事繼續去作出調查。
1: 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是機制發揮作用揭發今次事件。任浩峰報導。
2: 根據房委會文件，東涌第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總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約去年2月批出，合約總金額大約54億元。房委会回复查询时证实，工程团队在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和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而是经全面排查和抽验，暂时未有在其他地盘发现同类问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事件反映恒常检测机制发挥作用。至于事件对相关公营房屋兴建进度的影响，就有待政府公布详情才能够评估。
3: 今次都是一个发挥机制上面一些好的地方。我想后续譬如说检查了，如果发现到相关一啲嘅质量嘅问题，当然要尽快去处理翻嗰个质量嘅情况啦。下一步真係出现咗一啲其他嘅状况，会唔会需要一啲譬如话去追究翻相关嘅一啲嘅责任啦。
2: 房委会话会严肃跟进，如果证实承建商有问题，定必按合约条款将其表现反映喺影响日后投标机会嘅评分机制。如果情况严重，会考虑更加严厉嘅规管行动，包括暂停有关承建商的投标资格。承建商现时已经调整地盘施工流程，房委会会密切监察工程进度和质素，确保在原定合约完工期前竣工。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据报习近平今日稍后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梁正涛报道。
4: 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中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他抵达帕拉姆空军基地的时候，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和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场迎接，礼兵在红地毡两侧致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亦都有随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在习近平坐车前往入住酒店的途中，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习近平在当地下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抵达会场的时候和莫迪握手合照并短暂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其后亦都抵达会场。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路透社报道，习近平今日稍后亦都会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将为中印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李俊杰报道。
5: 名古屋亞運。

0: 会将在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至于港队能否突破上届杭州亚运的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成绩，罗淑佩就说最期望是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本身的水准，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
1: 我从来都不会在比赛之前说我对奖牌有什么的期望，不是我自己心里没数，我当然心里有数，但是运动员其实最重要，我们最想他是什么呢？是他打出自己的水准，最好还打高过平时自己的水准，是他全力以赴永不放弃。我们常说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香港队运动员身上见得到我们自己香港特区的一个精神，这个是我很期待的。
0: 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在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实际检讨方向除了看下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的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
1: 譬如说他们可不可以在体院得到更多的帮助或者协助呢？譬如说医疗那方面的协助，运动科学那方面的协助，场地在训练那方面，譬如说全运会之后，其实对手球队我们会在室内场撥多啲嘅時數俾佢哋去訓練，咁呢個都好緊要。咁另外教練咧，可唔可以會資助到佢哋請好啲嘅教練咧？呢幾樣嘢我哋都會睇。
0: 本港體育產業方面，政府統計處早前發表數據，顯示2024年香港體育及相關活動嘅本地生產總值達到700億，佔本地生產總值2.2%。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举行多项大赛，有信心呢两年嘅数据必定更好。罗淑佩又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罗淑佩期望可以见到喺启德举办嘅赛事每年会再翻嚟举办，观众观赛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过 99% 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應非常踴躍，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參與打針的學生都完成接種。韓國指朝鮮清晨向東部海域發射多枚彈道導彈，分析認為可能是針對韓美日日前舉行的多域聯合軍演，韓軍加強戒備。美方表示朝鮮這次發射不會對美國人員、領土或者盟友構成直接威脅，會繼續致力保衛美國本土和地區盟友。梁正滔報導。
3: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朝鮮當地清晨五點幾在元山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多枚彈道導彈，飛行距離大約250公里，韓美正分析具體參數。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韩军为防朝鲜再次发射，已经加强戒备。青瓦台表示立即召开紧急安全会议，探讨应对措施和评估发射对韩国安全的影响。韩方批评朝方这样做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敦促立即停止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正是同盟友密切磋商朝鲜的动向，按照目前评估，这次发射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或者盟友构成直接威胁，重新会继续致力保卫美国本土和地区盟友。分析認為朝方今次發射可能針對韓美日日前舉行涵蓋海空和網絡空間等多個領域的自由之刃聯合軍演。朝鮮上個月20日亦都向東部海域發射10多枚短程彈道導彈，當時韓美兩軍舉行月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 朝鮮国防相金成基今日星期初发表谈话时批评。

0: 韓美日三國加強合作，是朝鮮半島周邊安全保障上的重大安全威脅，警告美國和其盟國如果企圖和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方亦將會採取強而有力的反射性回應措施。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周日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领导人会晤。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明天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明天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燕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重复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咧，慢线曾经有坏车，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都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电话机楼。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都同样拖走咗。咁但系而家咧，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啦，至到海滨会呢一段，咁啊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嘅。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车龙长啲啊，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出九龙咧，都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瑞丰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咧，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另外咧，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咧，一段亦都系繁忙。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咧，近住新墟呢一段咧系慢车嘅，龙尾就去到安定村。而家黄珠路咧去屯门公路亦都系慢流，龙尾去到龙门居。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好啦，最后提提咧，揸车嘅朋友啊，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5: 我哋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啊，啱啱咧就系听完呢个6点钟嘅黄昏新闻报道啦。咁而我哋嘅节目咧系一直到7点钟噶。
6: 系咁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欧海星同埋
5: 榴莲，
6: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Alan Sir，
7: 大家好，
5: 系啊，好开心。
6: 头先咧就同我哋讲咗波兰佢嘅行程啦，咁啊去咗两个嘅大城市，包括系克拉科夫同埋华沙嘅。其实就华沙咧都仲有好多地方未讲噶。先就同我哋介绍过喺华沙入边居礼夫人嘅一个故居啦，而家已经系一间博物馆啦。另外，同时间原来华沙咧，我都估唔到，咦，都同呢一个嘅传说咧嘅主人翁咧都咁有渊源，都有佢嘅古仔噶噃。
5: 系咯，我想问啊，星牙嗱，通常你见到即系呢一个，即系可能系相集咧。如果大家我哋上去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上面咧，今日 Alan Sir 就为我哋就系即系精心就系介绍呢一个嘅波兰嘅相集啦，入边有一幅相，呢、這个雕像点解咁似喺北欧嘅另一个地方见过咁样嘅咧？
6: 系啦，讲紧就系一个美人鱼像嚟噶，
7: 冇错啊，星日头年。美人鱼好吸引，而我去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好离奇吓，美人鱼像波兰都有嘅。究竟同我哋脑海中嗰个先入为主嘅美人鱼
5: 系咪一样咧？
7: 系啦，系啦，跟住问当地人啦，当地人。嘿，其实有关系啊，有关系又有关系，原来你孖生姊妹啊，有孖生姊妹添，佢话系啊，
5: 又有古仔听，
7: 系啦，這个古仔咧，嗱，好多波兰好多古仔嘅，因为时间所限啦，仲有个咩，波兰人都好中意条龙嘅，因为觉得龙系对吉，除非知大家西方好多地方觉得龙系一个唔系咁正面嘅，但系咧波兰觉得龙系好正面嘅，因为守护嘅国家，咁啊依家冇时间讲啦吓，咁啊讲翻呢个美人鱼先，美人鱼有另一个故事，咁啊佢话。嗰、那個其中個姐姐咧就游咗去丹麥，OK， 咁跟住妹妹咧就你美如咧游咗嚟我哋呢度吸引啲，所以嚟咗呢個華沙。好啦，呢、這個華沙美人魚咧係兩姊妹，咁跟住咧好啦，咁啊岸邊俾當地人咧發現到啦，華沙人發現到啦，咁啊請佢上岸啦，咁啊跟住咧。你知華沙人即係波人都好好客嘅，咁啊招呼佢，咁啊呢個妹妹咧就好開心啦。唱歌報答大家啊！哇，一唱歌不得之了啊，简直啊赢咗什么嗰场比赛啊！
5: 绕梁三日啊，
7: 简直非常之好听。咁啊，好听啊，非常好啦、啊，系咪啊？当年好中意啊，点知引嚟一个坏消息
6: 哦？点样咧？
7: 就是、当地有个土豪，就好中意呢个美人鱼嘅歌声，去想私有化佢。就捉咗呢个美人鱼翻屋企，跟住啲市民，哎呀咁惨，捉咗佢唔得啦，我哋一齐拯救呢个美人鱼。我哋好客之道唔系咁样噶嘛，咁、大家成个华沙啲人咧就系帮手夹膝脚啊，最后千辛万苦救翻妹妹出嚟啦。救完之后，个妹妹咧个美人鱼就话：好感谢大家，好多谢大家用心去救我。将来大家遇到任何意外，我会悉心。同大家 保护大家，守护大家。因为大家见到幅相集嗰张相里边咧，呢、这个美人鱼咧系多咗多过丹麦嘅美人鱼多咗少少嘢嘅，佢有盾牌同埋把剑。
5: 嗯，
7: 因为我系保护大家，所以咧我用盾牌同剑咧，大家遇到咩危难唔使惊，我保护大家。咁、嗯、居民系好中意，因此就整一个雕像纪念呢个嘅妹妹，呢、这个美人鱼妹妹啦。咁呢、这个大家听完之后，呢、这个、故事又觉得有咩启发呢？
6: 嗯。都几有趣啊！
7: 系啊，有趣之外，咪睇到波兰嘅华沙人，哇，对佢都对国家或者对城市嘅守护嗰个感觉系好深嘅
6: 吓，
7: 同埋佢哋会系好悉心守护自己家园，所以大家有机会去到呢个华沙古城区或者啲人叫旧城区啦，记住唔好错过咗喺中间有个喷水池，
6: 嗯，
7: 呢个喷水池不得之了，特别夏天嘅时候，因为细路仔靠呢喷水池啲水嚟到消暑。
5: 嗯
7: 我大人就会影相打卡，包括我。OK， 咁啊，记住嗱，呢个华沙呢个靓女，
5: 嗯，同埋咧，即系 Alan Sir 你都提过啦，因为之前咧呢个华沙咧系85%啊嘅地方都因为即系已经系可能变成呢个颓垣败瓦啦。咁但系呢一个雕像咧都系俾即系当地嘅朋友咧好好咁保护。
7: 系啊，哇，流年真系非常之好，因为当地人觉得呢个美人鱼咁对我哋咁。即係咁有咁有感覺，同埋即係幫助佢
5: 有紀念嘅，
7: 所以就話當二戰之前咧，佢哋悉心收埋呢個美人魚銅像嚇，收埋啲好秘密嘅地方啦、嗯。居民就可能教堂嚇啲秘密地方，咁直至完咗之後先係擺翻出嚟，擺翻舊時嘅位置，就是、今時今日大家見到呢個位置。咁、
5: 嗯、
7: 啊，記住唔好錯過啦嚇！呢、嗯這個美人魚等緊大家㗎，
6: 係啊，咁啊等緊大家嘅咧，我相信咧去到波蘭都有好多好嘢食嘅。係
5: 啊，
6: 呢、
5: 這
6: 個都等緊大家啦，
7: 就係
5: 等緊 Alan Sir 你同我哋分享、啊。
6: 好似都幾啱食喎，係咪啊？對於我哋嚟講，
5: 快啲同我哋介紹下先，逐樣介紹、啊。
7: 我覺得波蘭咧，大家都諗唔到，咦？我第一樣嘢大家好出奇，我覺得好出奇啊！第一次波蘭。咦？点样食呢样嘢咁似我哋食开嘅嘢嘅咧？
5: 系
7: 咩咧？两个字嘅，大家一齐讲好嘛？
5: 饺子
6: 系、
7: 啊。咦？波兰有饺子食嘅、嗯？你冇听错，我哋冇讲错，真有饺子，仲要系咧，我哋好熟悉嘅，好似水饺啊。用因为波兰人咧食饺子个形状同我哋食嘅系好相似，都系用面粉差。我哋基本上就面粉加水加少盐啦。但波兰人咧就加咗一啲味道，咩味道？可能加奶落去嘅。
5: 哦
7: 加啲奶落去，令到滑啲、香啲，因为始终都系系啦，始终。但最好奇，令我好奇，除咗相似之外，咦？点解波兰都有饺子食嘅？咁样嗱，你可能话究竟食系点样食法嘅咧？其实同我哋正常当然刀叉食啦吓。其实嗰食波兰嘅饺子咧，佢哋一份餐咧六只岛，佢有分。我哋都主要系甜酸苦辣系咩嘢？大家你觉得？
5: 即系话系
7: 波兰饺子，你觉得咩味道嘅咧？
6: 哦，咁我哋食开嘅都系咸噶啦，
7: 系咯，冇错啦，
5: 入边又系嘅馅，可能系肉啦，
7: 系啦，佢哋都系有咁上下。最离奇咧，而最出奇咧，而好好食嘅咧，就系、是、咦个样咁似我哋食嗰啲煎锅贴啊！
5: 哦，
7: 嗱，煎锅贴或者生煎包，生煎包个底脆脆地嘅，面头通常撒啲咩落去咧？绿色嘅
5: 就系葱花
7: 啊，冇错，咦？波兰饺子煎得出，你可以有煎嘅版本或者系水煮版本，但我系中意食原汁原味咧，系水煮嗰只。咁、
6: 嗯、
7: 水煮得嚟咧，可以撒葱花，仲有加啲我哋冇加我哋嘅吓港式水饺上面，就系、是、加啲烟肉啊。
5: 哦，
7: 系咪好食啊？
5: 即刻系啊，烟
7: 肉加葱花，
5: 欧洲式啦，
7: 系啦，但有少亚洲特色喎。食落口感系好似我哋香港就系好啱食嘅呢个里边肉馅嚟嘅，一样肉馅嚟。
5: 上集入边有啦、
7: 啊，
5: 我就见到你流晒口水啦。
7: 系啦、
5: 啊，但系咧仲要迎合住，因为啱啱 Alan Sir 你呢次之行系六月头啊嘛，
7: 是啊
5: 就是、夏天嘅到临、啊。原来仲有另一款口味，我都系喺度研究紧，究竟呢只馅嘅饺子究竟食落去嘅感觉系点嘅咧？士多啤梨，
7: 冇错，夏季之限定啊。
5: 系，
6: 咁呢个系甜嘅咯噃。
7: 冇错，哈，星仔叻啊，即系又系甜嘅。 因為香港冇呢樣嘢，我相信大家未食過甜嘅水餃啊。
5: 士多啤梨嘅 pancake 有，
7: 係啦，
5: 係啦，雪糕都有，
7: 佢盒嚟嘅
5: 餃子。
7: 相集裏面有張相，你見到紅地色嘅嚇。咁呢個就係當地人咧夏季嘅限定版，就係、是、水餃，佢用士多啤梨做餡擺喺裏邊，佢都係水煮嘅。都是水煮的，但甜地酸酸地咯，
5: 可以
7: 有士多啤梨感覺，但是帶甜的甜，但是
5: 好清新啊，
7: 好清新的嚇，成盒係唔會漏的。咁、當地人食水餃係同我哋食水餃，通常我哋幾時食水餃呢？
5: 我冇所謂㗎，即係可能晏晝又食又得，
6: 係啦，當一餐正餐
5: 啱夜晚食又得。其实可能无时无刻都得嘅，佢哋咪都系无时无刻就食咧？
7: 系啊，佢哋系有一个 comfort food， 即系话好安心食嘅食物。总之早餐又得，午餐又得，夜晚又得，瞓唔着觉又得，下午茶又得，
5: 随时食都
7: 随时都得。所以饺子四围都有嘅，系啦。咁啊，饺子这样令我感觉系点解远到欧洲波兰都有饺子，同我哋饺子咁相似嘅咁啊？咁就问翻啲人。点解你嘅饺子系咪你发明噶？嗱，物有相似，有嘅，但系跟住睇翻啲文献讲，啊，可能原因就话，因为波兰同中国咧虽然好远啦，但系。

0: 透过两个情况之下咧，啊，波兰人可能会感受到饺子呢样嘢，学习咗。第一方面，大家听下丝绸之路
1: 啦。系啊，
0: 丝绸之路其实我之前讲帕洛地亚都讲过，当地代话啊，有个动物，佢哋系幻想出嚟嘅龙啊，其实个样好似狮子嘅。但因为知道东方即系中国系中意龙嘅，所以佢就话呢个龙咧系吉祥物，所以我哋整一个龙，但当然唔似龙啦。呢、這个古仔俾大家知道，原来。丝绸之路，哇！由东方带到啲嘢去到西方，去到克罗地亚都有。同样波兰，可能佢都中意饺子呢个物，呢个食物。有啲嘢咸嘅，有啲佢只创嘅甜嘅。另一方面，再加上另一蒙古，头先讲打仗啊嘛，蒙古大军去到可能又系传咗一啲嘅文化、食嘢文化过欧洲嗰边，都唔出奇。但当然你话系咪100%系咧，冇人讲到。但系有理由相信。可能有啲原因導致點解異曲同工嘅咁。好啦，除咗食之外，去到波蘭仲有一樣你四圍發現到嘅
2: 係咩咧？
0: 都係餃子喎。
2: 哦，
0: 但係啲餃子唔係食嘅喎。
2: 哦，
0: 四圍都係
1: 纪念品啦，
0: 哦，错啦，
2: 所以就因为啱，因为四围都有饺子食啊嘛，所以就变咗
0: 四
2: 围
0: 得
2: 纪
0: 念品，
2: 都系会用一啲饺子嘅卡通形式造型，就变成嘅纪念品啦。
0: 如果克里科夫嗰啲饺子特别嘅，因为佢哋头先讲个纺织会馆啦，即系纺织系当地一个重要嘅经嘅个 industry 嗰个工业，佢有啲嘅阿嫲嘅饺子啊，系话唔止阿嫲做饺子。阿嫲真係用針線織嗰啲餃出嚟啊！呢、這個如果去到嘅話，不妨大家留意一下，呢、這個幾有趣嘅。哈利福睇到當地人嗰個文化傳統點樣幾百年傳承落嚟嘅嚇。
2: 咁如果都想知道究竟嗰、那個即係卡通造型嘅呢一個餃子係點咧，陣間就留意我哋同阿 Alan Sir 嘅上集嘅合照咧，就大家就會留意到啦。咁而另外咧喺節目嘅一開頭咧，Alan Sir 都同我哋分享，咦？去到波蘭食嘢，可能會經過一間咧叫 Milk Bar，咁究竟係咪飲奶？奶啊，定系食啲咩噶？你可以开估啦。
0: 好啦，个名叫 Milk Bar， 当然唔系净系饮奶啦。点解饮奶？点解叫饮奶嘅地方咧？因为饮奶嘅吧酒吧，其实等讲翻系当曾经波兰咧系试过俾呢个嘅苏联统治嘅。咁统治之后，而当地嘅政府觉得，咦，我哋都为我哋本地人民谋求福祉啦，可唔可以俾啲有营养啲国民食咧？所以咧，政府咧就对某些食店，如果佢嘅食物系要煮嘅。政府會津貼佢嘅嚇，譬如話肉類啊，或者煮嘅，譬如話一啲嘅，譬如話沙律啊，要整嘅，唔係話現成一支嘢咁飲啊，嗰啲就冇補貼嘅。有補貼嗰啲食物咧，真係幾平嘅，而平到雖然而家波蘭已經唔係呢個嘅俄羅斯嗰個陣營啦，但係仍然有好多嘅 Milk Bar， 因為當年中意啊。我想问大家旅游中唔中买平嘢食平嘢？
2: 梗系中意咯！
0: 你觉得我哋可唔可以食咧？
2: 平靓正，我觉得旅客都系受可以欢迎食到
0: 嘅。冇错啦，而无论我喺华沙，亦或去克里科夫，我都系帮衬啲 Milk Bar，但系帮衬得嚟好紧，都系最传统嘅。因为而家现代版嘅 Milk Bar 咧，有啲系净要攞个名啊做生意。其实咧，里边咧唔一定系原汁原味嗰种嘅形式。咩叫原汁原味形式呢？即系话有啲系冇任何嘅特别嘅服务，即系话入到嚟好似去学校食，譬如大学食嗰啲嘅饭堂
1: 天咁样。
0: 系啦，你要自己买嘢去到 counter 度，你自己跟住就系攞飞，跟住咧到时到你嘅话，你出嚟攞翻你份餐，跟住完咗之后攞翻你个食物，剩翻个托盘啊嗰啲，摆翻去指定嘅地方。嗱，呢啲系去服务，因为点解？成本去到最平啦，系咪？你可能问究竟系几平咧？譬如我试过喺其中一个 Milk Bar 食嘅，咁啊有两个汤啦，即系两人嘅两个汤啦，跟住两个主食啦，跟住仲有两沙律啦，跟住仲有饮品咁样嘅吓饮品。
2: 啊，好肚饿啊！你继续讲啦，
0: 好食噶噃，
1: 系
0: 啊，好咩？有咩好食啊？等一下先讲。你估两个人如果香港？價錢係幾多錢啊？嗱，
2: 即係如果係好相宜啊，即係可能係我哋要去啲快餐店啦。
0: 係啦，係啦。
2: 咁兩個人點樣平都要100蚊，好平噶咯，百零蚊啦。
0: 係啊，正即係正路諗啊，百零蚊一個咯，正路嚇，我正路啊。但係呢個
2: 好味添，
0: 係好味嘅，飽嘅。
2: 嗯，
0: 我係睇張單，我都可以嚇咁有趣嘅60 slotty 係當地幣，因為去。 波蘭係冇入呢個嘅用歐羅嘅，用翻去保存翻原先嘅貨幣嚇。咁六十即係等於港紙嘅大約百二咯。
2: 哦，即係乘二左右，
0: 哦、即係六十蚊一位喎。
2: 係啊，哇！但你就又有湯飲、
0: 好豐富
2: 啊、煮菜同埋飲埋甜品添。係
0: 啊，好豐富、啊。
2: 仲要係味道非常好、
0: 啊。
2: 係
0: 啊，仲有華沙食嗰間 Mill Bar 咧，嗰、那個電子即係我哋。去食快餐店自己 order 噶嘛，撳掣撳掣撳，佢都係撳掣撳掣。最有趣就撳掣之餘，佢見到中文，
1: 哦、
0: 你可以用英文，你可以撳，你當你唔識波蘭話，咪撳你識嘅語文咯。有英文有中文啊，哇，中文啊，非常開心，
2: 非常之好、
0: 啊，非常開心。
2: 係
0: 咁啊，記住大家，如果去波蘭想食啲經濟實惠嘅嘢，而好食有益嘅，好似飲奶一樣咁有益嘅嚇，咁、啊、就係去 Mill Bar。當然你話我食餃子有冇啊？你覺得有冇啊？
2: 有啊嘛，
0: 梗係有啦。無論早午晚三餐，一定有標，一定有餃子食嘅。一個 Mill Bar 平民同埋呢個嘅，無論你咩人啊，即係 Mill Bar 令我比較感覺好開心嘅嘢。無論你係咩人，你係好公平去個食餸，你係隔離有錢人又好，或者一個咩人都一齊食嗰啲嘢。
2: 嗯好，咁我哋休息阵间先，一阵间咧继续请阿 Alan Sir 咧，因为都仲有嗱去完 Mill Bar 啦，食完一个饺子啦，一阵间啊教宗蛋糕啊，细林请你继续介绍下，嗱同埋其他嘅一啲嘅总结嘅 tips 咧，一阵间都留待阿 Alan Sir 咧继续同我哋倾偈嘅。以下落嚟咧，请到呢队嘅乐队啊，其中三位型男同我倾下偈先，佢哋就系 DJ
3: 旅游乐园之。DJ 遨游之旅，
2: 开始啦！旅游乐园啊，嘿 ，DJ，
4: hello， 大家好，
2: 好啦，我暂时咧就捉住三位咧同我倾下偈先，因为咧太耐冇见你哋啦。咁喺呢个旅行上面咧，都系会有唔同嘅得着同埋感受嘅。不如我先同阿 Jacko 倾下偈先啦。
5: 系 ，hello，
2: 你好啊 ，Jacko，因为都已经完成咗咧之前喺悉尼嘅演唱会嘛。
4: 哦，系。
2: 你而家咪到而家都仲记得啊
5: ？Sydney 唔使讲，一定系嗰个 Fish Market。其实澳洲相信系农场都比较多。當地的食材亦都比較新鮮，我記得我啲隊友好中意食芝士，咁喺嗰個魚市場嗰度有一啲專櫃係賣唔同口味嘅芝士，咁好啦，你有芝士嘅時候咧，就會有唔同嘅酒，究竟配紅酒、白酒定係點樣？咁嗰個魚市場都有賣埋呢啲嘢咯。
2: 咁好，我講翻即係咁啱，即係之前悉尼即係呢一次啦。咁除咗話去 fish market 啊，我記得你哋係有食鋸扒。
4: 我記得啊，同埋我覺得得意在就係佢哋好多情侶去鋸扒店，都係一 pair 一 pair， 都好味嘅嗰一餐。佢哋有 prime rib 啦，我個人就中意食 prime rib 多過就咁兩邊都煎到辣窿嘅牛扒嘅。咁我覺得因為食得多牛扒咧，覺得好似嗰種方法好熱氣嘅。但係如果 prime rib 佢其實兩邊係粉紅色啊嘛，係咪？好似舒服啲咯。
5: 佢最熱氣嗰啲薯條啊！啲薯條好好食噶，
2: 係啊，同埋
4: 係
2: 可能大嚿啲或者厚身啲嘅，
4: 仲可以將個薯仔切開幾塊咁樣，係咪啊？
5: 係嗰啲 feel。
2: 同埋 Harry 啊，我記得啦，即係你話再之前試過有一間餐廳咧，就係佢哋即係想我哋顧客投入去食個餐飯啊，佢真係唔知點樣收起個手機啊，係
6: 唔俾用，
2: 唔俾影相嘅，即
6: 係行過嚟話你收埋手機啦，咁咪你出去嘅。
2: 但我覺得呢個係好特別噶。
4: 係啊，其實我哋對 band 都幾中意嘅，即係如果有機會嘅話，多幾個鐘頭嘅話，大家都好中意。去鋸扒啦，係咪啊？嗰個就係我諗佢嗰啲所謂叫 Boston style 嗰只煎完又成個 pan 抌落去焗嗰種嚟嘅。咁、但係我哋啱啱去嗰次食嗰間咧，又唔會收電話，咁我都幾開心嘅。我都比較係嗰啲即係 I 人咁樣就中意打電話。咁而家呢個 prime rib serve 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好開心。我哋通常。阿 Tim 都中意嘅，我記得特別中意。咁我成日逼大家譬如去外國做嘢嘅話，成日想揾間可唔可以食 prime rib 嘅食，因為 prime rib 佢要 prepare， 佢要可能某一晚先有，
2: 是
4: 因為佢要
2: 太舊嗰只，
4: 係啦，佢要咁大咁，佢要覺得嗰晚佢要宣傳咗，佢要賣得曬佢先做啊嘛，唔係你我一塊 stick 佢就喺個雪櫃
6: 推出嚟，跟住就喺你面前鋸俾你嘅嗰次，
4: 鋸嗰啲哇！我想起都而家想起都
2: 食噶嘛，
4: 都流水啊！
2: 我問阿 Nice 啊，即係因為你都會中意去可能唔同嘅地方咧，去感受一下嘅，係咪你都會預備咗一個同我分享啊？
6: 我去翻中學同學啦，跟住係五年咧就去一個五年之約嘅
2: 一
6: 個，係啦，就去大約兩個禮拜咁，再揾兩個地方。第一次去咗德國同埋荷蘭。跟住好快時間過咗，咁啊啱啱上一年咧就完成咗呢個五年之約嘅第二次啦，就係去咗呢個法國嘅尼斯。
2: 哦， 係啊，記得啊，就係你上次分享過 nice， 係
6: 啦，終於都完成咗啲 checklist 咯，跟住之後就去瑞士啦。所以你啱啱講緊芝士咧，我就記得梗係要食呢個芝士火鍋。
2: 一定係啊！
6: 嗰次咧真係第一次食，哇！可以點麵包啦，咁佢又可以另外 order 一啲雞串咁樣又可以飲落去食嘅。但嗰次咧食得太勁，滯咗成晚，你成班都真係
2: 太開心啦，係咪啊？
6: 係啊，嗰啲芝士即成盤咁食咧，哇！真係好飽，
4: 所有嘢都用芝士包住，
6: 加埋包喎，你諗下，哇！即係發起上嚟就真係哇，滯咗成晚。
4: 係啊，
2: 好啦，到 Harry 啦 ，Harry 你會唔會可以分享一個你平時咧就好中意揸車？车旅游
4: 系啊，
2: 咁你呢次会唔会都系揸车啊？
4: 我上年去咗歐洲玩嘅，咁我就嗰個 road trip， 我想講 road trip 嗰 part 咧，咁我就後來其中有一個禮拜咧就去咗芬蘭，咁我就飛咗去咧佢芬蘭中間嗰個小鎮。聖誕老人村係啦，咁我直接飛去嗰度，咁然後就取架車，好靚，真係好靚。我覺得嗰度即係當然有少少遊客 feel 啦，個聖誕老人村。咁然後咧，我哋俾自己嘅 mission 就係咧，喺嗰度一路就揸車上去過埋關，去到最北嘅過咗去瑞典嘅一個城市鎮仔裏面啦，嘗試去呢個睇北極光嘅。最終係睇唔到嘅，同埋佢三點咧，三 PM 咧已經天黑喎。
2: 係啊，
4: 咁我又懶啦，咁我又可能十二點先起身。我就真係其實，其實我覺得嘥咗嘅成件事係，
1: 成個 trip 都黑掹掹，
4: 成個 trip 都係黑掹掹啊，
1: 係咯，
2: 都係 enjoy 到你揸車嘅樂趣咯。
4: 係啦，咁揸上去咧係幾得意嘅，因為佢哋慣咗喺雪道好似半漂移咁、
2: 所以其實你好叻咯，即係可以去到第二啲地方用自駕嘅形式去感受。
4: 係啊，
2: 當然冬天我哋就更加要留意啦。咁但係我想問 Harry 啦，你下一次咧會唔會揀翻啲輕鬆啲嘅路線啊？
4: 會啊，
2: 即係咯。
4: 我介紹多一樣，我呢個新嘅最中意嘅一樣嘢就係、
2: 是。好啊。
4: 我發現咧好多嘅大城市咧，你可以租架單車周圍踩。咁我覺得唔揸車之餘咧，租架單車周圍踩咧係非常之好玩嘅，同埋因為佢冇咁快啊，係咯，咁所以就係咁樣。
5: 係啊，因為而家嗰啲電動車喺唔同嘅國家租嘅時候都好方便啊。咁所以我都聽 Harry 講好多次，就係、是、慢慢去好似一個代步咁感受一下啲風景啊。再去聽一下唔同嘅聲音啊，各樣，因為你揸車嘅時候咧隔咗音啊嘛，其實冇聽到個城市係幾繁忙各樣嘢，其實都幾好嘅體會噶。
2: 係啊，
5: 只不過我就都懶，都係揸車我都覺得安全啲咁解。
2: 真係啊，好好啊，即係唔同嘅旅程會有唔同嘅感受。
5: 係啊，
2: 好，今日咧同 DJ 三位咧傾到呢度先。
7: 係、旅遊樂園星期六下午5:00至7:00，香港電台第一台，榴蓮、歐海星、Herman。
6: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哋系
7: DJ， 我系 DJ 嘅 Jacko， 旅游对于我嚟讲系大冒险啊！
6: 我系 DJ 嘅 Nice， 旅游对于我嚟讲系回忆啊！
4: 我系 DJ 嘅 Howie， 旅游对于我嚟讲系 relax 同埋 reset。

0: 旅游乐园之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0: 嘉宾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1: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49啊，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咧80%嘅。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就把握时间接听我哋旅游乐园听众阿梁生嘅电话嘅，欢迎你，梁生。
2: Hello， 梁生你好。
1: 你好，
3: 你好，梁生，
4: 你好，
1: 你好，梁生。
2: 系啊，你系几时去波兰噶？
4: 我6月中。
2: 哦，新鲜热辣、哦，
1: 简直同 Alan Sir 差唔多、
2: 哦。系啦、啊，我知道你嘅行程都好丰富嘅。不过如果叫你同我哋介绍一个地方的话，你会想讲边一个地方呢？
4: 我谂住讲格但斯克。
2: 好啊，点解呢？
4: 因为格但斯克其实就同波兰佢现代嘅历史就好有关系、因为咧最出名大家最熟悉咧就应该系格兰西嗰个团结工会啊，嗰、个造船厂，咁、改变咗波兰史，由苏联变咗而家咧就系、由嗰度开始，咁嗰度咧就有个博物馆就专门纪念呢样嘢啦，咁佢就有成好似5层嘅，咁、由波兰之前嘅历史咧就一路讲到而家，咁佢点样一个阶段转变咯？即係由佢當時之前係，因為波蘭佢歷史上面曾經又係唔係自己一個國家咁好多轉啊，咁由佢之前一路去到蘇聯嘅年代啦，跟住就點樣爭取佢變咗係脱離咗蘇聯啦，變咗而家咁啦，咁亦都會展示咗佢當時佢哋嗰啲人民嘅生活係點嘅，佢食啲咩嘢啊，平時嘅用具啊嗰啲咁就好有即係好親切感啊！因為我哋去到喺波蘭上面咧，見到好多歷史嘅建築物咧，將組埋一齊咧，嗰度都會有講。
2: 阿梁生亦都好中意睇歷史喎、啊，係咪啊？
4: 因為其中一樣咯，即係古城啊嗰啲都係我好興趣睇嘅咯嚇。
2: 係啊，咁啊多謝阿梁生嘅電話，咁啊可以帶我哋啊，都係一個同阿 Alan Sir 前後嘅6月中
3: 係啊，大家6月去波蘭啊，
1: 係啊，多謝曬梁生，我哋都會送上我哋一台嘅紀念品俾你㗎、多謝曬梁生。
2: 係啦、咁啊，其實啊，梁生咧就中意睇波蘭嘅歷史，而講真，去到波蘭的話咧，如果講到歷史的話，我都知道一段好沉重嘅歷史咧。其實即係如果去到波蘭的話，咁阿 Alan Sir 都喺呢個地方嗰度感受過嘅，
3: 係啊，我相信所有都大部分人咧都可能听过或者见过或者睇过电影关于笪地方，咁其实我声音都好似变咗少沉重，系啊，事实上真系几沉重。呢个地方我想讲就系纳集中营，系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咁去呢笪地方睇嘅时咧，就系、咁大家个心情一定好似类似我而家嘅感觉，突然间沉重，因为嗰段曾经发生过波兰对波兰人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影响性好大嘅事件。咁呢事件你想重新认识或者想知多啲嘢，咁呢个地方值得大家欣赏。呢、这个集中营系全世界最大。我哋所谓奥斯威辛集中营，其实唔系指一个地方，其实当中三个 camp 有三个营系好大嘅营。而呢个地方就系欧洲有40个类似卫星嘅地方，都系佢啲集中营嚟嘅。可想而知，呢、这个奥斯威辛系大到个规模，系基本上系全个欧洲嘅中心点。而因此呢度发生过好多好惨绝人寰嘅事情，包括有110万人系喺度消失咗、牺牲咗，而当中大部分都系欧洲嘅犹太人。
2: 咁我知道呢個地方亦都好多朋友，如果想去的話咧，其實都要一早去準備定去買飛啊。如果唔係的話，其實可能都你去到門口的話，都發覺你原來真係入唔到場啊。
3: 係啊，呢個係非常之搶手嘅啲飛，
2: 大家都要準備定啦。
1: 就要再早啲，可能係
3: 一兩個月前
1: 啦。網
3: 上
1: 係啊，
3: 真係預備下早啲編排。唔好諗住到時先睇，係冇得到時嘅。
1: 係啦。咁變咗咧，即係完成呢一次嘅波蘭之旅咧。

0: 都仲有個問題、哦、都要了解一下、哦嗯。我記得 Alan Sir 喺節目入邊開咗個頭嘅、哦，講呢個教宗奶油蛋糕、哦，
1: 教
0: 宗係咩一東咩乜東東嚟
2: 嘅咧？係
1: 喎，食甜品先。
2: 介紹完餃子，咁甜嘅版阿 Alan Sir 你都有試過啦，
1: 冇錯啊。
2: 咁呢個咧都係上集入邊，哇，都係好吸引，
1: 係喎，
2: 俾大家嘅，咁都啱時間㗎，即係呢星期六嘅晚上，
1: 係啦，準備食甜品啦。嗱，食呢個咧類似我哋食嚇好出名嘅拿破崙，其實似嘅，不過係大嚿好多。咁啊，點解教宗咧？因為教宗咧講翻佢細細個曾經何時咧，有一次畢業嗰陣時咧，就同啲同學仔玩啊，又係打到邊個食到最多嘅蛋糕咧，嗰只贏啊咁樣。
2: 佢就咪贏咗啊？
1: 係啊，你知食過幾件蛋糕啊？
2: 哇！我諗好多個喎、啊，
1: 十。八件
3: 哇！
1: 你食唔食十八件奶油蛋糕？
2: 如果我好中意嘅，我会食到八件。
0: 系啦，
1: 我食埋嗰十件啦，
2: 都输，都输啊！系啊，
1: 教宗约翰保禄二世，佢系食到嘅、嗯，所以咧，因此灵机一触啊，波兰不如呢个地方叫教宗嘅蛋糕啦、嗯，所以变咗远人驰名。去到波兰，记住大家一定要食教宗蛋糕。
2: 我想问啊 ，Alan Sir 嗱，你而家今日咧，即系同我哋见面咧，一阵间睇大合照就知噶啦，好 fit、哦。你明明食咗咁多嘢噶，咁我估你都一定要翻嚟就系享受美食之余咧，即系因为都其实好多嘅景点咧，你都系步行嘅形式啦、
1: 啊，因为
2: 所以都系好 fit
1: 嘅。喺呢个嘅古城区咧，无论波兰同华沙咧，全部步行到嘅。嚇，啲係步行到嘅，所以係非常之適合大家唯一嘅地方。嗯钟情嘅，
2: 哦，系啊，非常之好啊。咁而即系再总结多一啲啊。咁就系、是因为今次咧 ，Alan Sir 就系夏天出发啦。咁时间上面咧，我觉得系非常之适合嘅。
1: 系啊，因为避免个暑假个旺季啦，七、嗯、月就好多放假噶啦。咁而波兰咧，佢地实开始多人认识，开始多人嚟玩、嗯，所以咧避免呢个旺季，同埋一到七月可能天气会好热噶。所以如果系行得开嘅话咧。不妨可以早少啲嚟，咁同埋當然就預先你如果而家準備定嘅話咧，其實有時啲平嘅機票嘅、嗯、比較平，因為香港冇直航咧，定經歐洲或者中東啦咁樣，咁就我記得而家 check 嘅話都7,000+都有機會
2: 啦、哦哦，好啊，咁都想。即係可能 Alan Sir， 你預告一下，你嚟緊嘅下一個目的地會唔會都係屬於歐洲呢？
1: 啊，你都睇中我心，我係偏好歐洲嘅，因為啲歷史嘅問題，我中意譬如話古羅馬嘅色彩嘅地方，咁我都係下次預告，我會係想其他地方咧睇到。早排咪香港有個埃及嘅展覽，
2: 係、哦、啊，
1: 好受歡迎嘅。我又好中意埃及，我都好沉迷埃及嘅、嗯。我之前有講過埃及嘅啦，呢度。咁而我去得地方咧，唔係埃及，而係歐洲呢個地方。而佢裏邊咧，就俾我想挖掘出嚟，唔係挖啦，即係睇到一件埃及人好想去翻埃及嘅古堡。嗯、
2: 好啊，唔緊要啦，我哋總之留意住旅遊樂園。
1: 好啦，
2: 就我哋有機會邀請到 Alan Sir 再嚟我哋旅遊樂園同我哋分享啦。好啦，完成今日嘅節目啦，就係帶俾大家呢一首歌，因為今日咧就係哥哥佢嘅70歲嘅誕辰。
0: 係，而我哋今晚喺港台電視31:30嘅電影放映入面亦都会有《为你钟情》呢套电影。
2: 好啦，咁所以我哋就揀咗呢一首歌完成今日嘅节目，都希望大家呢有一个温暖愉快嘅周末。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旅游乐园再见大家啦。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寻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銀行戶口的相關款項已經被凍結，西區刑事支援組正在調查案件。據了解，這名男子是食環署職員，和同事夾錢買六合彩負責落注，中獎之後戶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懷疑拒絕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後報案，涉款大約3000万元。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

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7: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赏计划，办法好简单。
6: 留意事日快乐，
7: 精拎一点，
6: 港式生活馆，
7: 手下留情，
6: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7: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6: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8: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9: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0: 一台运动会，
11: 逢星期六晚上嘅七点钟有一台运动会，样样运动都会讲下嘅。上半部分主要讲足球，下半部分讲下呢个系热门嘅系新闻，以及咧就有特别项目嘉宾访问。直播室有我徐家乐，仲有咧就系足球嘅教练啦，就阿冼家瑜阿冼 Sir 啊。
12: 系，大家好，大家好。
11: 喂，咁啊嗱，头先落雨冇所谓啦，因为反正你哋听日先踢啫，系咪听日踢波啊？听日
12: 冇错，听日四点钟，咁啊高丽北区就会对住标准流浪嘅。
11: 系，喂，我见你喂讲四点钟啦，譬如今日有两场波咧，就大埔对港会啦，南区对杰志啦。都是开下午四点，是不是现在所有的波都尽量开下午四点的呢？
12: 正常，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天气热啊。嗯、所以呢就在四点钟的时间，或者可能再晏少少，即是四点钟的时间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呢其实呢两场波礼拜六和礼拜日都是同时间，两场波都是四点钟，这样就会分割了一班球迷。
11: 哦、
12: 即可能去得这里就去不到那里，大家要取舍咯。
11: 那这个就由上面的行政阶层去管理
12: 了。
11: 嗯。那讲回今日的比赛先，暂时在个排名榜我们报一报先。咁因为李文呢就喺昨日赢咗波啦，所以就系四战全胜排第一。咁杰志呢就系排第二，因为今日就赢波。咁大埔呢今日输波排第四，咁北区呢就冇喐过。都是排第三吓，咁今日咧就大埔对港会啦，咁其中有个球员咧叫做黄显森，你知唔知佢噶你？
12: 诶，知道嘅，
11: 知道噶，可唔可以揾佢做下访问咧？
12: 打个电话俾佢先，
11: 打个电话俾佢，即刻我哋打个电话俾佢，足球狂热，
10: 足球狂热。
12: 好啦，今日足球狂热咧，咁我哋有请到真系打通电话啦，揾到黄显森嚟咯，
11: 好快手啊！
12: 唉、哎，我即刻啲同事啊，真系醒神啊！喂 ，Hello Marco 仔，我哋叫 Marco 仔嘅 ，Marco 仔你好
13: ，Hello 先生你好 ，Hello 徐 Sir 你好，
12: 系、哎、喂嗱，我知道咧，你啱啱咧就入选到初选嘅48人大名单

0: 香港队嗰度，嗱呢样嘢对于你嚟讲，嗱第一个反应系点？嗱兴奋啦，定系紧张啊，定系惊嘅先？究竟你系
1: 第一个反应都唔系，当然第一个反应就系好惊讶，系啦，反而惊讶系紧要啲嘅，因为本身自己都可能今年第三年踢啦，咁第三年踢职业，咁自己都冇谂过咁快有入到初选呢个名单，所以一当我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自己都觉得好突然，系咪好似发梦咁样咧？
2: 哦，阿黄先生，你第三年踢呢个职业赛啦，咁我觉得你年纪好轻啦，24岁，1.8米啦，咁啊变咗其实喺港队嗰个心目中咧，佢系训练多啲青少年球员啊，咁你能够入选咧，因为你又年轻。最近又踢得好，所以你又揀咗你入去啊！喂，咁我想問一樣，今日嗰場波先，嗱，大埔啊對港會，喺我哋一般人嘅心目中咧，大埔係勁女嚟噶，港會咧就係互級嘅，但今日你哋竟然1-2啊，輸咗俾港會，你覺得最主要嘅原因係咩？因為你下半場入咗去嘅，你睇下陳少坤嘅，你會好清楚個狀況，請講。
1: 其實今日場波就比較可能一開始就可能我哋都比較主動嘅上半場，但係可能一個即係唔小心，可能唔夠集中嘅時候就俾對方入咗球先啦。咁上半場落下球，咁下半場其實我哋都好多攻勢嘅，一開始可能後場頭10分鐘、15分鐘都好多攻勢，但係都始終入唔到，即係追唔翻1-1嘅時候，咁可能咁堅常都已經可能喺半場換咗保連路入去啦，咁可能其實攻勢都勁咗好多嘅，咁可能真係爭1-1嘅時候，可能堅常就可能都換翻個中場，可能見阿菲力都可能體能都用到7-7、8-8嘅時候，可能就換咗入去啦。咁當然一開始都入去有啲公用嘅，可能追翻1-1啦。咁可能最後就一個都係我哋自己可能犯咗少少錯，咁可能一個唔小心，一個失誤，咁就輸咗15碼，就最後導致就輸咗2-1到我哋。
2: 係咯，阿先生，我就睇翻個記錄咧，港會就係洛迪古斯先入1-0嘅，跟住咧大埔下半場咧就阿張希賢咧追翻1-1。咁啊！嗰阵时阿黄显森入咗去嘅，跟住最后输个penalty， 又系洛迪古斯入。喂，点解会喺咁关键时候又做咗啲咩动作俾佢吹咗个系12碼咧？
1: 嗰时就可能一个我哋就中间可能断咗个波啦，然之后就俾人哋打咗个反击嘅。咁可能一个反击，然之后可能对面都有个传中俾咗洛迪古斯，然之后可能佢一卡级，我哋可能中间可能个中间可能唔小心掂到佢嘅时候，咁可能就球证就出咗12碼，系啦。咁啊，最后就输咗12碼咯。我哋
2: 头先佢讲话唔小心掂到佢，球证嘅角度咧就系你特登掂到佢。
0: 系香港嘅球证，大家都明白嘅，但系冇问题。但系就有 VAR， 今日有冇 VAR 啊？场波？
1: 今日有嘅，今日有
0: VR。哦，今日 VR 就更加正確啦，件事係啊。喂，係啦，嗱，黃先生，你首先啦，唔好講我哋即係今日你場波啦，又講下你自己咧。
2: 係係，
0: 喂，係啦，喂，嗱，如果咧即係你今次有個初選啦，其實你自己覺得上一場比賽又好，呢幾場你有出場又好啦，其實你覺得自己啲咩特質令到阿盧比道即係而家香港嘅主教練，突然間會揀你入去？
1: 我覺得自己個特質可能自己都很跑咯，咁第一樣嘢就係可能自己都肯做啲防守性嘅工作啊，咁可能喺本身底大部嘅工作個職責都係主要防守上嘅，咁其次可能自己個可能啲特質就係可能用波上都比較大膽啊，可能可以控制住中間個節奏，咁自己可能用波嘅能力都可以冷靜啊，自己可能個踢落去踢法都比較冷靜啲嘅，咁可能。可能踢法上可能都比较可能卢比道可能教练卢比道都可能觉得我自己可以适合融入到去踢法嘅时候、可能都系一个我觉得自己都可能系入选嘅其中之一咯。
2: 喂，先生，头先我听阿黄显森讲咧，嗱、我又唔识佢嘅，我觉得佢好似系打防守中场，跟住又有机会可以组织呢波上去，即系两个作用佢都得嘅，系咪咧？
0: 系。
1: 系先生答定我答？
0: 你答啦，
2: 你答啦，你答啦，
0: 你答啦。
1: 好，咁可能都系嘅，咁可能就即系尽管自己可能个身体条件都比较细只啲啦，但系可能自己都可能就系因为身体条件比较冇咁好嘅时候，可能就自己会肯跑多一步嘅，可能比其他人，咁自己都唔介意做啲即系防守嘅工作，可能接波啊，可能铲波啊，咁可能自己都肯。 去嘗試用波嘅，咁希望可以真係為

0: 前鋒去即係可以送個波俾前鋒或者翼鋒或者進攻中場去完成個組織咯。
1: 系啊，其实喺我角度嚟讲咧，其实咧 ，Marco 仔咧，其实系一个即比较全能嘅中场嚟，可以叫做，即系又可以做防守啦，咁又可以做个串联，又可以做进攻等等嘅情况啦。嗱，呢样我觉得反而咧，香港嘅球员系比较欠缺嘅，可以叫做，即系比较全能嘅中场。咁所以我觉得嗱，即系呢啲呢样嘢令到苗比都会拣你咯。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喂系啦，嗱，当你收到第一个消息之后，嗱，第一时间你想同边个去分享你呢个嘅喜悦先？首先。
0: 第一个分享一定系同屋企人先啦、啊嗯，一定同屋企人先嘅。咁因为始终屋企人都支持咗我踢波都好多年，咁佢哋都支持我踢职业啦。咁都知道我嘅目标系真系想入香港队。咁当然一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都同佢哋分享，系啊，咁佢都好开心。
1: 哇，紧要呢、啊這个，得时间啦，都系有啲正常嘅嗱。你即係其實而家你啱啱初選啦，咁可能你踢咗職業都係大概三年左右先聽你講。咁跟住好啦，而家你當喺個足球上面，你事業上面，你會當會唔會好似一帆風順？而家其實有冇試過一個低潮期嘅你本身？
0: 低潮期都有試過嘅，咁其實都唔係好耐，其實都係上季嘅事。咁可能自己當然上季咁帶到我哋本身對都多球員啦，咁多有能力。好嘅球員嘅時候，咁自己就出場時間都唔多嘅。其實上年大部分嘅情況，咁可能就算可能喺 U22 嘅賽事有一段時間，可能都爭取唔到上陣時間機會嘅時候，咁自己都好迷茫。可能自己係咪真係可能對自己可能做足球夢係咪有啲阻滯啊？或者可能都有啲都對自己有啲質疑嘅時候，咁好彩都自己幸好冇放棄咯。暫時咁可能足球就係咁咯，即係等一個機會，可能就睇自己可唔可以把握到。咁可能幸好咯，咁望落去幸好自己都可能把握到機會，咁就可能自己就越嚟越多機會，或者表現都唔錯嘅時候，咁就可能有得到呢個機會咯。
2: 喂，我聽你講咧，你而家就係機會嚟，因為就我記得今年就開羅之前啦，先生就大埔嘅其中一個老闆啊，阿葉生同阿葉太咧，佢就話將嗰個資金咧會係減少。陆续淡出噶啦，咁变成资金减少咧，嗰啲好嘅球员可能裁减，又或者某啲系本地球员都会系离开，咁变咗嗱，当个球队实力系减弱咗咧，你哋就有机会打胜算啦。先生系咪咁嘅情况啊？一般
1: 系咁情况，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大埔今年都几特别嘅件事都系啊，即系我都几特别嘅。咁但系佢哋亦都有争取到一个嘅，即系上年攞冠军啦，咁亦都攞咗个嘅叫做即系叫亚洲赛资格啦，叫做即系喺个
2: 亚冠杯啊，
1: 亚冠杯系啦，咁啊亚冠二啦叫做，咁其实佢哋需要资金一定系好庞大嘅，系啦，咁但系就今年可能削弱咗少少，咁但我仍見到 Ken Sir 都好有緊源嘅資源之後，都揾到呢啲外援啊，亦都有一班嘅好球員仲喺度。
2: 係啦，咁阿黃先生，嗱，頭先我哋討論咗咁多啦，你係主角啦，你覺得你嚟緊啊，而家機會喺度啦，你嘅目標會係點樣先？即係講今季啊。
0: 我今季最緊要喺自己球會，又當然梗係繼續可以穩定有上陣時間機會啦。咁當然除咗多啲上陣機會嘅時候，就希望可唔可以自己可以。个角色可以再多啲，就系可唔可以即系可以帮到球队去攞三分，而可能个心态就唔系已经可能用年轻球员嘅心态，就可能净系可能攞经验啊，学下嘢，但系可能自己如果自己想再进一步嘅喺即系自己个职业生涯，咁就可能要贡献多啲咯，咁就更加要放胆自己多啲咯，系啊。
1: 好啦，咁啊讲啦，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你，其实你对于自己嚟紧喺足球上面嘅最长期嘅目标？是最终目标是什么先？
0: 我觉得自己最终目标是当然希望有机会可以外流啦。是啊，我觉得如果有自己有机会外流都是一个都好想有的目标。咁其次就是当然可以入选香港队啦，帮香港队上阵。咁自己都一个都一个梦想，系咪？同埋一个自己好长远的目标。咁当然暂时都是不会俾压力自己的，可能自己都是慢慢一步一步咁样睇下可唔可以实现到自己梦想咯，同埋个目标咯。
1: 嗱，听翻头先咧，就 Marco 仔其实嗱，即系24岁啦，其实呢个年纪应该叫做当打嘅年纪，即系因为我听到佢嘅踢法啦，同埋佢而家嗰个环境情况咧，嗱，一步一步就准备就绪啦 ，OK， 好啦，哇 ，Marco 仔，咁差唔多我哋都够时间啦，呢段时间，咁我哋都同观众讲声拜拜啦，或者我哋可能有机会再请，即系可能直头请埋你上嚟，大家一齐倾偈。
2: 我希望咧就黄先生咧系入到香港代表队踢呢个东盟杯嘅真正大名。

0: 丹里边，恭喜你先吓，希望你做到。OK， 好，唔该晒。
1: OK，thank you， 唔该晒 Marco 仔，拜拜。
0: 喂，先生，头先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系防守中场同埋进攻中场。
1: 系
0: 咁啊，支足球队里边你最熟啦，譬如话我哋中场通常有两三个、四个咁样啦，一定有一个系进攻中场派牌嘅。一定一个防守中场系咪系咪一定咁嘅咧？
1: 其实就可以未必一定咁嘅，咁、
0: 哦、
1: 可能有即系可能有全能啲，即系两个同时间都可以系 box to box， 可能系抢截赢到、
0: 哦、
1: 都得嘅，
0: 得噶，
1: 系视乎翻系嗰个教练对于嗰场比赛嘅部署系点。咁当然啦，而家就比较少咗一啲嘅叫做十号仔一啲嘅创造型嘅中场啦，就少咗啲嘅。咁、哦、但系其实陆陆续续嚟紧开始都多翻呢啲咁嘅球员出翻嚟。
0: 啊、哦，即系多翻。
1: 系啊，多翻出嚟，因为始终你净系真系防守又唔够噶嘛。
0: 系
1: 咁啊，再多啲翻创造嘅中场。
0: 你自己队波咧，负责派牌个中场一个定两个咧？
1: 我哋喂，讲真，我哋都真系防守中场我哋有两个，进攻中场都有两个，
0: 即系同时落场啊？
1: 同时落场通常好少嘅，通常两个进攻中场一个防守，我哋通常系摆一个叫做防守中场动咗喺后边先，另外有一个就负责系斋跑嘅，咁另一个就做创造型咯。
0: 喂，所以就唔同嘅教练有唔同嗰、那个摆位啊，同埋战术就咁解啦。
1: 系啊，
0: 千变万化。嗱、
1: 嗯，
0: 咁啊，讲完就系香港足球啦。咁啊，相信大家都话啦，喂。喂，讲下英超啊，外国足球啊，咁啊先报排名先啦吓。暂时咧就英超踢咗三轮比赛啦，咁啊今周开始系第四轮啦。咁啊，曼城同埋阿仙奴咧都连赢三场，咁大家咧并列喺第一同第二位，相差嘅咧就系佢哋嘅得失球嘅啫吓。嗱，咁啊有啲人话曼城咧今年咧就好似实力削弱咗，咁啊因为好多嗰啲叫做劲嘢咧就走咗，但系佢又签翻好多人啊。咁啊，譬如好似话，佢放走咗宾拿杜斯华啦、史东斯啦、劲啦、洛迪香兰迪斯啦，咁但佢揾翻咧就系艾利亚治安达神啊，仲有安素法兰迪斯呢个劲啦，保亚迪咁样，你又觉得曼城咧，佢哋而家嗰个踢法咧，你会观察到啲乜嘢咧？
1: 其实佢而家其实都系差唔多，因为始终李马利斯卡其实都系之前跟过哥迪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佢而家见到曼城嗰个嘅情况慢慢陆续开头啲人唔系好睇好，因为开头有一个杯赛都输俾阿仙奴。咁但系之后咧呢三场嘅联赛，我睇翻又似翻啲样，即系见到啲新球员又好，夹埋啲旧球员，其实都有啲火花出嚟。咁我相信其实佢今季嘅曼城嚟讲，喺嗰个嘅即系最紧要板凳深度，佢哋都足够。咁变相可能佢哋喺一个漫长嘅英超里面咧，我觉得佢哋都系一个真标分子。
0: 系，咁啊，见到而家个队长咧就系何宾迪亚斯啦，咁啊29岁噶啦，咁啊可以讲系而家曼城阵中咧其中一个最资深嘅球员，哇，踢咗好多场波啊，咁啊赢过四次英超等等噶，我觉得曼城都系劲嘅。好啦，咁啊有啲人话阿仙奴嘅踢法咧，呢队波好特别嘅，佢就个个都差唔多。个个都系咁样交下波啊，传下波，即系冇一个特别好出色嘅射手或者系名将喺度嘅，你又点睇咧？
1: 我觉得而家阿仙奴嘅踢法比较好整体，即系尤其是咧边路又好咧，见到好多嘅叫做combination， 即系我哋叫做好多嘅唔同嘅配合
0: 嘅组合啊，
1: 系啦，好多组合出现，即系可能有啲内切，有啲overlap， 即系叠压，有好多嘅换位嘅位置，你见到好多嘅五花八门嘅战术会喺度，
0: 系，
1: 尤其是啲死球角球，
0: 哦，系，
1: 咁变相其实系越嚟越叫做好整体嘅队嘅球队啦，先。
0: 我想请教冼 Sir， 你中意一队波喺前锋线咧有一个灵魂人物，即系好似譬如阿夏兰特咁样一个灵魂人物，定好似阿仙奴咁，佢个个都射得嘅，但又唔系好劲噶，即系你感觉落去啊、
1: 嗯，
0: 你会中意边种阵式咧？
1: 我中意阿仙奴咁样，
0: 点解？
1: 个个都平均，冇一个大佬。嗱，如果真系讲真，如果一个突然间嗰个最劲嗰个伤咗，点算咧？
0: 啊，系、啊，即系好似譬如曼城阿夏兰特伤咗。咁啊，霍顿又顶唔到佢个位噶嘛，系咪咁样啊？
1: 咁啊，搞唔掂噶啦。
0: 所以我哋喺节目里边咧，就同阿冼 Sir 咧就可以讲到真系最新嗰、那个球队嘅踢法啦。咁好啦，最新嘅足球嘅踢法有咩可以同我哋嘅听众讲下咧？最新嘅。
1: 其实而家基本上好多嘅球队，而家你见到好多都系打三中坚啦，类似呢啲情况。咁、其实我成日讲啦，阵式系死嘅，系喺教练点样去部署，点样喐嗰啲人点样去走位，点样去行动咧？呢、這个最紧要、
0: 嗯。
1: 其实你即系而家话现今话最新，其实冇乜最新嘅、
0: 哦，
1: 即系你有最新，我啊最最新。我见到你点打，我又点样打。基本上话冇一个好特定嘅战术去点样去调教。咁、但系当然啦，有啲人可能有啲特别嘅指令啦。咁但系当你有个特别指令。之后我又睇到你场波咁样，我又另一个指令去点样去应付你，咁就变相有好多咁嘅情况出现。
0: 我听阿冼 Sir 讲就明白啦。其实所谓最新踢法咧，就系大家流行嗰种啫，但唔系最有一定有实质嘅效用噶。好啦，我哋讲咗足球咁耐咧，当然就有一个 MVP 啦，佢就系我。

0: 我哋香港之前啊攞过好多荣誉嘅竞技体操嘅运动员，叫做黄晓莹嘅。咁佢嘅特点系乜嘢咧？佢嘅特点就系曾经咧就系一个系上平衡木嘅动作，系以佢做命名嘅，因为佢创造出嚟嘅。立即去到今日 MVP 访问黄晓莹。
1: 今日 MVP。
2: 又翻到嚟今日 MVP 呢一个环节啦，继续有我哋竞技体操运动员黄晓莹同我哋倾偈嘅，咁啊，即系上个星期就形容你系一个唔知头唔知路啦，佢自己就话系富富碌碌啦，咁样样就即系又入咗港队啦，又出战过好多唔同嘅赛事啦，咁啊。2011年呢亦都喺呢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里面呢攞个铜牌啦。12年呢亦都系代表港队呢系出战呢个奥运啦。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即系去到11年哇攞呢一个世大嘅奖牌啦，去到12年成功系可以达标去到奥运。仲有自己呢一个嘅黄晓莹跳，其实个过程系点㗎呢？好似好快，突然之间所有嘅嘢
3: 都
2: 嚟得好快。
3: 係呀，即系諗返转头呢，即系我諗大家都系运动员都会知道，即系其实都真系摆咗好多心机同埋时间嘅，但系即系可能嗰个收成期咧，都真系咁啱喺短短一两年，可能无论系状态啦，或者自己动作嘅提升，可能到到一个位咁。咁其实即系啦，11年咧喺世大咧系攞咗面铜牌，咁但系我印象咧，其实系 around 10年啦，甚至乎08、09，即系开始觉得自己出到去咧。唔係淨係陪跑咁講啦，係啦，即係覺得係可以 consistently 去下入到決賽嘅，咁慢慢即係喺體操嚟講咧，除咗話你有實力，我諗都要係一種你去表現評判對你嘅印象，即係可能佢記得你係邊個嘅，係咪大概知道你嘅實力係點？當然你都要發揮啦。咁嗰時就都係咯，即係好理想地無論喺一啲世界盃嘅賽事或者係亞錦啊，即係講到世大啦，係啦，都係開始攞到獎牌啦。咁就到11年呢都係攞完世大之後呢，咁我其實都好滿足㗎。其實我係冇諗到係咪要去到奧運㗎，因為可能
2: 真係冇諗過
3: 嘅諗嘅一定有諗啦，覺得好遙遠啊，係啦。咁因為你大啲你就發覺其實好難去到，咁加上我係本身我哋嘅項目個分配嘅時間咧，係整體嚟講喺港隊咧，唔係做我哋叫全能嘅，即係體操有四項啦，女子競技體操有四項。咁我之前攞嘅獎即係都係講緊跳馬，即係一啲單項嘅獎嚟嘅。咁所以咧要四項都要咁平均有實力，然之後計一個綜合分去排你嘅位置去奧運咧，我就覺得有啲。
2: 難度
3: 係啦，咁但係當其時都知道自己會去嗰屆嘅世界錦標賽啦，咁世界錦標賽就係即係攞入場券嘅位，咁我同我教練都係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位都好重要嘅，即係你教練都要 support 你，你自己都要想 go for 呢個 dream 咁啦。咁所以喺高低降呢个项目即係比较弱嘅项目呢就苦练係啦。咁虽然苦练嘅时间好短啦，但个效果係几好嘅。係啦，即係可能嗰种感觉叫你之前冇尝试 check 你个 potential 喺呢一项，其实原来你都 OK 嘅係啦。咁嗰时呢就都好顺利地喺世锦发挥咗四项啦。咁就可以去到我哋叫 test event。
2: 咁我知道啦，你就即係攞到呢个2012年嘅奥运资格啦。咁啊去奥运之前呢，咁仲有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呢就发生咗喺你身上呢，就係有一个黄晓莹跳啊。咁啊黄晓莹跳究竟包含咗啲咩呢？就係踏板前空翻180度转体上木嘅。咁啊其实呢个动作系点样嚟嘅呢？同埋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諗法去做一个新嘅上木动作而有用你个名去命名呢？
3: 系当其时就已经成功攞咗入场券啦，咁咁喺备战嘅过程系即系短短几个月，咁当然我哋都会好好准备我哋嘅全能嘅 program 啦，但系同时间觉得难得去到咁大嘅舞台，最大嘅舞台啦，咁仲有啲咩可以即系突破咧？咁我觉得当其时，我觉得系同自己去比赛嘅，就唔系话要同边个去竞赛咁嘅。咁系咯，即系我觉得体操吸引我嘅地方都系佢嗰个creativity 嗰個一環，即係可能你揀嘅動作係可以好個人嘅，你個而家唔係個十分制啦嘛，而家係 beyond 十分制，咁所以你個難度係冇一個頂嘅，
2: 係
3: 咁所以當其時我哋就傾緊啦，就諗起其實呢一類型嘅動作都適合我，因為我係跳馬人嚟嗰個本身，咁我踏板即係跳馬都用塊板，咁所以就諗到呢一個想法。 咁同樣都係即係教練好支持啦。咁所以喺臨去奧運嗰一

0: 個月，其實都有啲問嘅，咁就去嘗試呢個動作咯。咁我諗大家都知係咪個 story 都好順利啦，即係喺嗰一刻，我覺得我臨上去做嗰個動作，我都幾有一種平安感咯，係咯。
1: 其實都幾配合你一路以嚟嘅體操生涯咧，都係唔知點解，又得咗咁。當然啦，中間都有好多努力嘅，咁啊。有自己嘅一個明明嘅跳啦，又有去過奧運啦，又攞過世大嘅獎牌啦。但係有一啲嘢咧，總係咧會纏繞住運動員就係傷患啊。究竟喺阿 Angel 一個笑面迎人嘅背後，佢究竟面對過啲咩傷患呢？下個星期繼續今日 MVP。
2: 嗱，下半段翻嚟咧，我哋要訪問一個匹克球嘅教練。最近匹克球咧好盛行啦，就係林影雪嘅。記得聽佢講下點樣打匹克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表示，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之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說，中東海灣局勢仍在複雜演變，有關各方要堅持政治解決方向，推動實現永久全面停火。中方願意同金磚成員一起為實現中東海灣地區和平安寧發揮應有作用。日本氣象廳將北海道十勝岳火山的噴發警戒級別從二級上調至三級，禁止民眾登山。政府已經在首相官邸危機管理中心設置資訊聯絡室。氣象廳表示，自八月以來，火山附近的強震活動增加，有可能噴發，影響範圍覆蓋火山口周邊大約三公里的區域，提醒富良野市、美英町、上富良野町和南富良野町及新德町的居民注意可能有火山灰和小型噴石隨風飄散掉落，並且聽從地方政府指示不要進入危險區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7: 直播室继续有徐家乐同埋冼家瑜。今日就12号啊，咁有咩特别呢？咁原因下星期六咧就係19号，咁就會係第20届喺日本舉行嘅亞運會嘅開幕式就會喺下星期六舉行啦。咁所以下星期六啦，先生，
8: 系
7: 我就唔喺直播室啦。
8: 系系件好事嚟嘅噃，
7: 好事嚟嘅，
8: 好事嚟嘅。
7: 喂，嗱，讲起亚运咧，就当然最近一个热门嘅话题咧，就系嗰啲名单出咗嚟。
8: 嗯，
7: 我好注意咧，就系马术嘅名单。
8: 嗯，
7: 嗱，点解咧？因为马术咧，已经公布咗啦，我哋将会有11个运动员。呢、這个唔系重点，重点系11只马陪住呢11个人去玩。
8: 嗯，
7: 因为咧马术咧系人同马咧系要配合。同埋要练咗系半年以上，有感情咧，你先可以驱动只马嘅。
8: 嗯，
7: 即系如果你冇感情，只马咧一下就拨你落嚟嘅。
8: 嗯，
7: 咁所以就阿浅 Sir， 你会一听你就知道，哇！一只马去比赛，好多人跟嘅、哦，你唔系净系拎只马去嘅，变咗个费用咪好贵咯。
8: 嗯。咁啊，應該都會嘅，我相信，因為都有話又要梳洗又剩。嗱，啱啱我就睇翻啲報道咧，又講緊啦，即係我哋有阿 Jack and Lin 啦，係啊，咁就係
7: 英文啦，
8: 係啦，佢而家咧好似咧同只馬咧已經一年嘅關係，咁但係咧而家咧佢都同馬會嗰邊咧，即係馬術嘅總會嗰邊咧都有啲支援，要叫佢啊，你可以照顧我只馬嘅，即係我同佢清潔啊，有甚至幫佢啊整下啲鐵啊嗰啲啲提鐵啊等等嘅嘢，即係佢會幫佢做一啲全面嘅方位嘅照顧佢嘅情況，等啲感情咧會好啲。
7: 嗱頭先你。讲到咧，首先呢个赖精敏啊 ，Jack Lin 咧，其实我就同佢做过好多访问嘅、
8: 嗯，
7: 因为佢妈妈咧就系以前香港小姐吴夏萍，十岁咧就送佢学马噶啦，2009年攞个全国冠军，但又受过重伤嘅，第五届参加亚运会，劲啦
8: 吓，系
7: 嗱，我哋先讲头先你讲钉马甲啦，其实本来咧就一个11只人马嘅配合咧。马会有一个咧叫做精英运动员嘅支援计划，同埋呢个香港马术总会嘅嗱，有啲咩人要去呢？首先有教练啦，啱唔啱啊？
8: 系
7: 有马匹嘅料理员，咪喂佢食嘢啊，吓同佢做啲心理治疗啊，咁有兽医，咁啊仲有一个钉甲匠嘅，负责同嗰只马咧钉嗰个甲啊，系专业嘅。咁头先你讲阿赖清敏会帮手钉下甲啦吓，
8: 系
7: 佢其实企喺度嘅啫，钉甲匠做嘅。不过佢就同只马讲嗱，我而家帮你整嘅甲啦，所以就大家感情好好啦咁样，
8: 做个样俾你睇咁样，
7: 做个样俾你睇。咁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叫做人马治疗师，
8: 系
7: 知唔知话佢又可以帮人做治疗，又可以帮只马做物理治疗师嘅。咁所以嗰个费用咧就都几犀利。咁啊特别咧，我哋香港马术其实喺呢个亚洲嚟讲咧个水平都算系高嘅，但系。不及呢一个嘅中东国家，嗱点解咧？好简单，
8: 有钱，
7: 中东有钱，佢有钱就优势在边度咧？就系只马靓，即系佢哋嗰啲通常用黑马嘅，咁有时咧用嗰啲中马咁样，咁嗰啲灰马咧系冇嗰啲咁劲嘅，所以我见有时沙特啊，佢哋玩呢个场地障碍赛，佢马行出嚟咯，哇，好靓啊！啊咁讲到啦，马术嘅比赛咧咁样，嗱我哋话团体赛、个人赛啦，但系主要有三样嘅。咁第一样咧，我哋讲嘅咧就系叫做盛装舞步，咁即系个人骑住只马啦，咁你喺度喐下喐下，但唔系咁容易睇嘅啲观众，因为佢一个大地方里边咧，嗰只马咧就用个骑手咧就表演好多个碎步，咩 galloping 啊、慢步啊、侧步啊咁， 咁嗰度咧系要你专业嘅人讲先明嘅。咁啊，第二样嘅咧就系三日赛，三日赛咧又有跳栏啦，又有呢个嘅盛装舞步啦，仲有一个场室外嘅跨栏赛嘅，即系障碍赛，跳嗰啲系草丛啊咁。
8: 嗯。
7: 咁但系其中一个咧，我哋好熟嘅啦，就系场地障碍，有12组至15组嘅栏，咁里边咧又有系一个 single 栏、双栏、三个栏、水障碍、长栏好多嘅，咁好容易睇啦，跳过去咪得咯，跳到过去咪得咯。咁但个赛制好特别啦，场地障碍咧，第一次嘅配合咧系唔限时间嘅，主要你唔好失误就得噶啦，你逢系跌栏咧就扣四分嘅。佢跳又扣四分，所以你只要系圆满嘅咧，可以入第二阶段。
8: 嗯，
7: 但系第二阶段咧又唔同啦，要计时啦 ，time to beat 噶啦，咁嗰个就难好多噶。咁所以马术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到底我哋香港会有咩成绩啊？咁讲完马术之后咧，我哋讲过啦，我哋成日讲新兴运动啦，呢个好受欢迎啊！哇，又容易玩，但系又难玩，两样都系就是、匹克球。我哋请嚟咧就系中国香港匹克球职业运动员，兼且系匹克球教练林影雪，即刻请佢入嚟。
9: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0: 人生最烦嘅系寻找而冇收获。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嘅呢句话，俾几百年后嘅王国维用嚟回答学术上嘅寻寻觅觅，佢揾唔揾得到呢？我哋星期日一齐探讨。
11: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2: 我得你都得。
13: 潘伟源40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14: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佢着三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过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乖。
1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一台运动会，
7: 做一台运动会咧，就令到我自己咧充满朝气。咁尤其而家咧系请咗好多叫新兴运动，咁佢啲运动员同教练咧都好年青嘅，讲嘅嘢好 update 嘅，我就即系落伍咗嘅，先生。
8: 喂，你唔好咁讲啦，你都好 update 嘅，其实。
7: 喂，今日我哋请嚟边位嘅嘉宾，请你介绍下啦。
8: 好啦，咁我亦都系有中国香港嘅乒乓球职业运动员同埋乒乓球嘅教练林影雪，你好。
15: 系，大家好。
7: 一个就最常问嘅问题就系点解会接触乒乓球啦？咁你一定要答嘅呢个，因为个故事唔同嘅。
15: 系咁，我嘅故事又要讲翻去到2018年啦。咁我当时我系读紧大学，咁有个朋友就介绍我玩呢个乒乓球。咁其实我系未听过嘅，但系咧我第一次喺球场上面就令我回忆起我以前打小型网球，都系喺同一个场地大细。咁、所以其实嗰阵时系几有感觉嘅，就系我嘅第一次打 pickleball 啦。
7: 嗱，你本身就係打網球嘅，係，但係點解你會打小型網球咧？因為初學嘅時候打，
15: 初學係啦，小學一年班嘅時候，
7: 哦，係啊，嗰啲叫做係 mini tennis， 係，
8: 係
7: 啊，嗰個都令到好多小學一年班、二年班嗰啲容易打，個拍好輕，個波輕嘅啫。
8: 嗯，咁你開頭咧就打網球咧，打幾年啊？打幾耐咧？
15: 就由6岁開始打到依家，哇，20几年咯，係啦。
7: 係，嗱，就我成日講咧，就網球咧。其實就同 pickleball 乒乓球咧就好類似嘅嗰啲動作。咁、如果你嚴格嚟講咧，你真係跟足個動作咧，直情係個網球手。咁而家喺呢個乒乓球裏邊，同其他運動，譬如網球，先講同網球，有咩分別先？
15: 乒乓球嘅球板細過網球，
7: 細細大嘅
15: 係啦，輕啲。咁大概你可以理解網球支板係 over 300 gram 啦。咁Pickleball 支板是少过 300 gram， 咁呢度已经有一个分别啦。咁第二个分别就是个波啦，系啦。咁大家都有玩过网球咧，其实那个波是有毛喺出面，
7: 系
15: 弹得好重嘅，即系佢个 bounce。咁但系 pickleball 咧系一个通窿嘅波咧，其实佢一 bounce 弹落地下咧，大概嘅高度是大家的膝头哥或者佢腰，所以是好矮嘅。
7: 系
15: 啦，咁呢两个分别，我觉得是同網球最大的不同，而去到講球場的大小， 即係大家都見到啦，趴球個場地係細好多，咁佢 exactly 就係羽毛球場大細，係啦，咁網球就大好多，咁所以大家會覺得跑動上好似網球係吃力啲。咁但係喺 pickleball 場咧，其實大家嘅跑動咧都係好吃力嘅，
7: 係係係
15: 啦。
8: 咁但係力度方面咧，即係我見到即係可能網球你打過去嗰個嘅力咧，同你嘅 park 球打去個力係咪有都有啲分別嘅咧？
15: 如果我自己去對比咧，其實分別唔係好大嘅。點解咧？網球其實支板有線啦，咁個波係有毛咧，所以其實佢停留喺支板嘅時間會長少少，那個感覺打出去咧就要相對用力啲。咁但係其實 pickleball 咧，支板係硬身啦，咁個波都係硬嘅，打落去佢停留嘅時間冇咁長，咁但係變相要自己比力嘅力度就要。其实都相对大啦，
7: 系啦，
15: 系啦，咁啊，幻想一下就系你要用拎住一块木板打个硬身嘅波打出去，
7: 系，
15: 咁但系当然依家现代 pickleball 板有好多唔同嘅物料，咁所以都会有唔同嘅感觉，
7: 系
15: 啦，但系打出嚟嘅时候其实都相对要用力嘅。
7: 佢同埋呢个 pickleball 咧，就而家真系流行到咧，我哋行入去。一啲運動體育部，無論係 N 牌子、A 牌子或者 S 牌子咧，佢都喺門口係一個專櫃咧，係賣 pickleball 嘅板、佢嘅球衣、佢嘅球鞋嘅。哇！呢個商業嘅商機好犀利。而家係咪好多人去打 pickleball？ 相對以前去打網球，如果相比啊，你會覺得係咪真係移咗去啪啦球嗰度咧？
15: 我覺得人數上呢冇得比嘅。網球其實都仲有好多空間大家會去玩啦，去發展啦。咁只不過限於香港場地嘅啫。因為大家都大部分都會喺康文署度玩。係啦，咁當然都會有啲會喺 Private Clubhouse。咁但係 Pickleball 點解突然好似發展得咁快，係由上年開始我會望到，因為好多私營嘅球場。就開發啦，咁開始你有唔同嘅地方可以去打波啦，咁睇大家玩嘅係咩目的，例如有啲係打卡嘅，同朋友做下運動，有啲就真係可能我哋係轉型嘅運動員，咁我哋要一個好專業嘅場地，咁呢啲配套上就令到唔同嘅人會去玩呢個運動，呢個拍球。
7: 阿先生，我聽佢講咧，都一個好重要就係場地添啊，因為 pickleball 嘅場地就係羽毛球場。咁如果將個羽毛球場咧轉變為呢個嘅 park 球場咧，幾多康文署啲場地係好多羽毛球場嘅，咁大家都可以去打。但你整個真正網球場咧，喂唔係咁多嘅啫，你去 book 咧夜晚 book 唔到嘅。
15: 係，
8: 喂啲羽毛球場，你人都 pickleball 就打咗用咗羽毛球場，咁但係啲人原本想打羽毛球嗰啲人，咁咪又少咗去玩呢樣嘢咯，又係會唔會有啲衝突咧？嗰啲又
7: 要佢問下啦。
15: 我依家睇大概呢年半發展咧，咁有部分嘅。鍾意玩羽毛球或者以前乒乓或者甚至我玩网球嘅，咁有啲都会转型啦，或者叫过咗嚟玩 pickleball。咁但係当然其实唔同嘅运动佢个中嘅乐趣或者挑战都有唔同。咁所以有啲当然会留返喺自己固有玩嘅运动啦，咁有啲就会转咗过嚟打 pickleball。其实因为係大家都会觉得佢係一个新嘅挑战，有新一页，或者我可以 challenge 自己去到唔同嘅境界。咁我觉得呢个係呢个运动另一个吸引嘅位囉。
7: 同埋佢吸引呢就係比较容易上手。你可以即係普通玩又得，你專業去打又得嚇。啊，講到專業咧，咁啊最近啊林永雪咧，你係代表香港去打一個世界盃嘅比賽嘅。
15: 係，
7: 請講下呢個世界盃係點樣，同埋你喺港隊裏邊攞到咩成績？
15: 啊，講起世界盃咁啊，因為係全球啦，咁有68隊嘅參，即係佢哋就我哋有唔同隊伍啦、team 啦，或者叫做國家去參與。咁佢就。個數字上係有68隊，咁我哋最後香港隊咧係成功攞到三甲，就係去到銅牌嘅，攞到第三，係啦。咁我哋其實大家都非常之激動啦，同埋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嚟嘅，係啦。咁因為上一屆咧，香港隊都有派代表去挑戰咁嗰上一屆咧係冇限制 今年應該講，今年咧係冇我哋叫做職業級別冇限制，所以所有人都可以參與。
7: 哇！
15: 上年係有限制，
7: 係啦，
15: 調翻轉。咁但係所以今年挑戰度係難度高啲，
7: 哦、
15: 但係我哋都做到，係啦。
7: 哇！相當好、啊，
15: 所以相當之係興奮。
7: 啊，頭先你講到呢個世界盃咧，有六十

0: 八个国家或者地区去参加啦。咁佢哋系咪以国家地区嘅去组成嘅？即系唔系话混埋一齐嘅？即系唔会话南韩同日本组成一队咁样嘅球员，系有一个名义喺度噶嘛？
1: 系分开嘅。
0: 即系我哋中国香港咁就有一队啦吓。
1: 系
0: 咁啊，里边最难忘系边一场啊？系咪都系单对单嘅？有冇双打咁样？
1: 反而团体赛大部分都系双打，为主系啦。咁pickleball 好多职业赛有分双打，都有单打。不过团体赛咧，大部分佢哋出场咧系会计双打先。咁世界杯嘅形式就系会有女子双打啦，男子双打，跟住两场混合双打。
0: 哦，
1: 系啦。咁呢度已经系头四分已经系双打嘅项目。
0: 系啦，四场啦。
1: 咁我哋要赢点样赢到嗰个对方叫做计到一个大分呢，就是要有四分。咁所以如果譬如前面是一比一嘅大分，即係两场双打已经是一比一啦，咁我哋要继续打落去。咁打晒呢四场双打呢，就会有女子单打。男子单打，系啦，同埋最特别嘅，可能大家有睇到新闻叫做咩梦幻对决咧，其实我哋英文叫做 Dream Breaker， 系啦，咁因为打到三比三大分，即系六局都冇胜算啦，即系未有一个胜负喺度，咁我哋就会打 Dream Breaker， 咁嗰个形式都系单打，
0: 都系单打，男女
1: 就会派两男两女，每人打三分。每人出去打三分，所以好刺激啦，
2: 轮流咁样，
1: 系啦，系啦。
0: 我已经头先听阿林院士讲呢个赛制，我想讲一讲啦。佢要攞四分啊嘛，所以一定系有七场波嘅。
1: 系
0: 啱唔啱？咪有七场波，你先攞到其中四分咪赢咯。所以讲咗四场双打，跟住男女单打，我仲争一场喎。原来你讲最尾嗰场系咩话？
1: 就系叫 Dream Breaker。即系梦幻
0: 对
1: 决，
0: 对决啦，
1: 系啦。
0: OK， 好。
1: 咁但系其他对赛就系头四分赢到就唔使打后面嘅场次咯。
0: OK， 好。
2: 同埋我都覺得咧，而家其實你港隊咧嘅情況啦，咁上一年你就攞第三名啦，亦都係即係今次亦都攞第三啦。咁其實你覺得而家港隊嘅整體嘅實力，咁同埋即係你哋會覺得啊嚟緊嘅比賽有啲嘢嘅改進，有機會向冠軍挑戰呢？
1: 啱啱有提及到嘅系关于场地啦，咁其实会望到香港依家发展开始稳定上扬紧啦，咁同埋自己因为系2018年开始打波，咁我会望到康文署都会有啲放宽啦，咁因为以前系真系唔俾我哋 park 球嘅人士去用康文署嘅，系啦，因为佢系
0: 以前唔俾嘅，以前
1: 系啦个性质系羽毛球场就只可以打羽毛球，咁但系因为依家都多咗好多新兴运动，你会见到康文署嘅体育馆系可以开放。俾新兴运动去做唔同嘅活动啦，咁呢样系其中一样令大众都可以接触到呢个运动更加多嘅机会。咁第二样就系学校嘅发展啦，系啦，咁因为依家唔同嘅小学同埋中学都有呢个 pickleball 去玩啦，咁变相下一代就有啲似我嘅故事，以前我系 mini tennis 嘅，咁。啲小學生或者中學生去接觸到呢個運動嘅時候，咁相對有認知啦，亦都可以發掘到佢哋嘅興趣。咁我覺得成個長遠可能講緊下一代有冇新星咧，咁我相對抱住好有期望。係啦，咁呢個就係個發展咯。
0: 我認同你嘅説話嘅，因為林永雪講到咧就係當參與嘅青少年越多咧，同埋由中小學一年班、二年班開始學咧。将来出嗰啲人咧，就一定系高手多嘅，打剑都系咁样啦。攞咗奥运金牌之后，个个去打，跟住都好多梯队上嚟噶啦吓。
1: 系
0: 嗱，咁而家你本身又系打趴球嘅运动员啦，
1: 系
0: 又教趴球啦，又打网球啦，可唔可以教网球啊？
1: 我冇教网球，
0: 但系打啦，
1: 系啦。
0: 咁你嘅时间分布系点样？一个星期里边？
1: 其实呢个时间分配呢是按年份有我自己有调整的。咁就讲今年啦，最近26年呢我自己就基本上是全时间都是比赛啦，就 pickleball 比赛。咁所以其实你当九成时间呢我都唔喺香港嘅。係啦，就啱啱喺越南返嚟打完世界杯啦。咁应该是前日先喺马来西亚翻嚟，系啦，咁就有唔同嘅职业赛，系啦，咁另外嗰一成咧，有时喺香港当 recover 啦，亦都会做下 physio 啦，咁呢啲时间配套上就系自己安排，
0: 都系休息。

0: 下啦，做啲物理治療啊，調整下身體啊，嗬。
1: 係啦。
0: 喂，呢、這個飛人生活咧，飛來飛去咧，好唔好玩咧？因為搭飛機啊，飛來飛去。以前我試過做飛人生活嘅，同一日裏邊咧搭三次飛機，因為去廣播啊，又話打香港隊啊，我覺得好辛苦。而家啊，當時唔覺嘅。你做呢啲飛機咁嘅周來嘅生活，你覺得點？
1: 我仲係覺得好
0: 好 enjoy
1: 嘅，係啦、啊。大概我係兩年時間嘅飛人生活嘅話，因為2024年開始打國際賽，係、啦 ，pickleball 嘅國際賽啦。咁所以暫時喺2026年更加差唔多90%時間都係比賽嘅時候，我覺得係新一頁咯。咁啊，係非常興奮嘅。
0: 喂，這個好難得啊！因為你覺得咧咁樣搭咁多程飛機啊，離開香港啊，你仍然好 enjoy 啊，呢個好正嘅啫。到而家咧叫我搭筆程飛機我都驚嘅啫。
2: 喂，但係我又覺得話，你每一個人自己去做一個訓練，即係我相信而家你咁樣做一個飛人生活，應該係有團隊性定係你自己一個人定係點啊？
1: 暫時嗱，如果打世界盃之前係未有港隊嘅形成咧，其實我哋全部都係個人。名義去參加唔同嘅比賽啦，全部係啦，咁就就係個人為主嘅。咁、去到依家有總會開始會支持啦，唔同嘅support， 咁所以有港隊形成之後，我哋都會有啲regular 嘅訓練，咁就有些少唔同啦。
0: 係
1: 啦，同埋啱啱打嘅團體賽都係代表香港出賽，
0: 咁啊好咯，好難得啊嚇！即係好似我哋打波嗰陣時候，哇！一有香港代表隊嗰啲資助咧，飛機又免費，食宿又免費，有 pocket money 幾正啊！好啦，嗱，有人話咧 pickleball 咧就易學難精，
1: 係
0: 你會覺得？Pickleball 是易學在哪裡，同埋最難的位置在哪裡，難精在哪裡？
1: 是易學呢，我相信大家都嘗試過這個運動的啦。
0: 我都試過，
1: 好易的。那容易是因為同到你的朋友或者對面的對手做到來回，
0: 是
1: 那你會有個樂趣在那裡。因為其他運動可能你要 pick up 的時間長一點，可能要以月計的，
0: 是
1: 的，即是三至半年這樣。但是 pickleball 可能你真的打三次以內，你已經做到一個很簡單的對打，所以會很興奮。
0: 這
1: 個就是易學的地方，因為是的，板很輕，還有球也很輕。但是難的位置呢，其實就是你的動作，例如擊球的動作有些少不同呢，其實個波出嚟嘅速度啦、力度、旋轉都好唔同，咁所以呢樣帶出就係個精準度要好高啦。係
0: 係啱啱，
1: 因為個場好細，但係你想打某個落點嘅時候，究竟你個動作要點樣去調整啦？點樣去發力啦？點樣去擊球呢啲？呢個位置就去到我哋慢慢 achieve， 可能要比賽嘅時候就呢、這個係個挑戰啦。
0: 因為譬如好似網球咧，其實個波同個球網黐住一陣之後咧，你可以扯佢左右啊咁樣啊，或者乒乓波都係嘅，一個膠面咧同個乒乓波有個摩擦。但 pickleball 咧，我聽你講咧，佢一中就走噶啦嘛，咁變成你要去旋轉佢啊落咧，嗰、那個難度係好高咯，所以係好難精。
2: 所以就每個運動都有佢好難嘅情況出現。
1: 啊，
2: 同埋你未來嘅目標係點樣咧？其實如果對於而家係
0: 我今日見你好似。啊、周圍去比賽都好興奮，好開心啦、啊！
2: 未來繼續都係做飛人生活咧，
0: 冇講話啦。兩年後又點咧？兩年呢兩年。
1: 因為今年開始我自己係將所有時間去曬打 pickleball 比賽啦，咁所以其實兩年內我都係會繼續呢個生活，係啦，同埋因為啱啱香港係開始大家認識呢個運動，我自己長遠啲嘅理念係想下一代會認識到呢個運動，甚至係做到我嘅角色。咁但係短時間個人層面上咧，一定係啦，做運動員。
0: 是
1: 啦，挑战到最高的成绩。
0: 同埋你要实现这个目标呢，首先你要打出名堂。
1: 是。
0: 因为现在的小路仔呢最紧要，咦，这个教练拿过奥运金牌的，学啦，跟他学啦咁。喂，这个教练我不识的，徐家乐什么人来的。哎，不要啊，我不跟他学啦。
2: 不要讲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全世界都知道，香港的一个都知道真的。
0: 咁当然呢，我们在拍球里面呢，就你现在这样打，我觉得你很 enjoy 啦。但其实当然有困难的时刻的。你有冇一啲咩座右铭啊？教练教你嗱，你要咁样去睇个人生嘅，你可以挨过啲困难咧。所以我哋嘅金句咧，
1: 我其中一句金句系 passion and resilience。
0: passion 我知道，passion 就
1: 系
0: 热诚，
1: 系
0: 后边第二个英文系咩
1: ？resilience 即系你有几坚韧，即系坚持，系啦。咁因为我睇书。 好中意呢本书，咁我讲你点样去达到你嘅梦想同成功。咁呢两个词语系好影响到我，咁都希望大家会记得。
0: 系阿先生，即系话 passion 热诚，同埋咧就系坚忍。啱唔啱啊？
2: 都要噶啦，基本上做人都做事都系要坚持咗呢样嘢先嘅。
0: 系，因为甚至我哋即系喺呢个节目咧，就好多时请到一啲好年青，譬如阿林影雪咁到嚟啊，讲到佢哋新一代嗰个思想嘅谂法啦。
2: 系，
0: 你啊咁样飞来飞去，佢话 enjoy 嘅。
2: 喂，如果冇乜负累嘅话，我都好 enjoy 嘅。
0: 咁啊，如果冇乜负累嘅话，我啊即系周围去旅行去玩都 OK 噶。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一齐运动会都好开心啦。咁又讲咗好多就香港足球啦。大埔嘅呢个运动员啦，佢嘅奋斗史啦吓，咁啊，逢星期六晚上嘅七点到八点钟会有一台运动会，里边好多运动知识咧，系话俾你听嘅，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见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

0: 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初时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有海系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五至六级，初时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后转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哋都好开心。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秦始皇、
7: 司马迁、
4: 孙中山、
7: 宋美龄、
4: 哥伦布、
7: 拿破仑、
4: 爱迪生、
7: 希特拉。
4: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7: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4: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太子之死。汉丞相公孙贺两父子因为陷巫蛊之祸而下狱死去，兼且祸及魏皇后所生的朱邑、杨石两位公主，而两位公主都是太子刘据的亲姐姐。这个事件对魏氏家族和太子刘据打击极大。几个月之后，征和二年，即是公元前92年的夏天，武帝在长安北方的金泉宫避暑的时候身体不适，他疑心有人以蛊术诅咒他，于是派江充到长安查究。江充到了长安之后，在太子宫掘出了桐木做的人偶，太子情急，以谋反罪名处死江充，并且调动生母魏皇后的卫兵控制宫禁。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里率兵平乱。

0: 魏国，我系罗永生。
1: 咁上次我哋讲到咧，喺武帝嘅征和二年，即系武帝已经在位四十几年啦吓。咁咧就爆发咗一个巫蛊嘅事件。咁啊，第一次嘅巫蛊嘅爆发咧，就系当时嘅丞相公孙贺同武帝之间嘅一啲嘅矛盾。咁啊，但系问题咧就系公孙贺系武帝非常非常亲信嘅人，而系负责咗武帝身边嘅保安事务、出入安全。替佢驾驶马车，咁我武帝对佢信任非常之强。
0: 嗱，唔单止咁，当公孙贺拜咗做丞相之后，那个太仆个空缺有个仔，
1: 系啊，
0: 公孙敬升嚟负责，即系可以表示汉武帝对呢两父子都系信任有加
1: 嘅。系啊，咁仲有一样嘢就系点解汉武帝委任呢个公孙贺做丞相咧？其实公孙贺系唔想嘅，
0: 系啊，
1: 因为汉武帝咧委任咗好多个丞相咧。汉武帝都唔满意，即系犯过好多嘅事，都要自杀死。
0: 系啊，
1: 咁啊，最后一个丞相咧就系呢个石庆，石庆在位十几年做咗丞相，系一个唔中意讲嘢，啊冇主见，皇帝讲乜做乜。咁啊，而家佢嘅爷咧就系呢个嘅汉高祖嘅亲信嘅侍从，叫石粉，人称为万石君。佢嘅家族系非常之同皇室关系密切嘅，
0: 个个都二千担啊嘛，
1: 系咪？系啊，咁而石庆咧系一个非常之
0: 小
1: 心謹慎，一啲錯處都唔俾人捉到嘅人，又唔敢有自己主意嘅人，點知石慶喺 在位十幾年之後死咗，死咗之後冇人繼位，漢武帝覺得冇曬親信嘅人啦，於是乎就提拔呢個公孫我做丞相，公孫我唔制，佢話咧你咁樣做唔得嘅，我隨時咧就會
0: 名喪嘅，名喪音傳，
1: 係啊，咁樣喊起上嚟，漢武帝唔得，我咁信任你，你一定要做呢個位啊！公孙冇办法，于是咧，经过一两年之后就爆发咗呢个咁嘅巫蛊之祸。
0: 嗱，我哋上次讲咗朱安世告呢个公孙贺系卖巫蛊，咁结果真系咧，响公孙贺嘅府邸啊，以相关地区咧，系掘到啲相关嘅木偶出嚟。于是乎咧，证据确凿啦，公孙贺、公孙敬升就下狱而死，全家被诛，甚至乎咧。汉武帝两个女杨氏朱邑公主，甚至连卫青嘅长子封咗做长平侯嘅卫抗，问斩喎全部。
1: 咁呢个事件咧，值得我好怀疑嘅。第一样嘢，呢个朱安世何许人也咧？点解佢里边知道咁多秘密咧？咁佢同皇室之间有乜嘅矛盾咧？我哋唔知道。
0: 冇错，
1: 因为史书系冇记载嘅。不过值得我哋怀疑嘅事咧，就朱安世啊。同江聪可能有啲关系嘅，
0: 冇错。
1: 因为上次已经讲过，江聪咧系维持呢个三辅，即系首都治安嘅重要人物。
0: 冇错。
1: 咁而朱安世啊，得到边个人嘅撑腰，能够告发呢个我哋所谓深受皇帝信任嘅丞相咧？咁所以咧，一定背后有更强嘅力量嘅。好，咁边个继任咧？喺呢个嘅今日嘅北京咧，幽州有一个咧，当时做郡太守，即系今日北京嘅行政长官。嘅一個人啊，叫做劉屈離嚇，呢、這個人啊係漢武帝嘅阿哥，中山靖王其中一個仔。
0: 嗱，
1: 據聞中山靖王劉勝咧係有一百二十幾個仔嘅，哇！真係厲害啊呢個人。咁啊，呢個劉屈離係其中一個仔。於是漢武帝咧就請佢去到長安，拜佢做丞相，接任呢個嘅我哋所謂公孫我嘅遺缺啦。咁而呢個劉屈離嘅個關係網係點樣呢？原來
0: 同李
1: 廣利，佢同李廣利係姻親嚟嘅，
0: 兒女親家嚟嘅。
1: 所以我可以睇到咧，呢個問題就係、是，喂，究竟呢個李廣利同呢個嘅朱安世呢京師大俠有咩關係咧？我哋唔知道。
0: 劉屈離咧同呢個李廣利嘅關係咧，其實咧係兒女親家，並且佢哋咧似乎政治上係結盟喎。著名嘅讀書人啊，王夫之喺《讀通鑑》裏面都係咁嘅話啦。李廣利同劉屈離嘅結盟咧，目的係咩啊？為咗為昌邑王劉伯咧經營太子之位，啲咩人所共知。
1: 係咁，所以咧呢個情況我可以睇到，慢慢揭到出嚟一個節奏係原來咧武帝宮廷裏邊咧有好多嘅
0: 唔同嘅派系
1: 權力嘅鬥爭
0: 㗎啦。
1: 其中一個鬥爭咧就係呢個嘅以李廣利為首，甚至咧就受到呢個嘅。武帝信任的江聪等人结成一个派系，准备推这个的昌邑王刘伯做新的太子。
0: 没错。
1: 而要推新太子一定要打击旧太子的嘛。而旧太子背后呢就是卫青的家族，
0: 卫氏
1: 家族。卫青已经死了，李广利也早死了。而这个卫青的家族的最长辈最有实权的人物就是这个公孙贺和他的儿子公孙敬升。於是乎啊，江聰、劉屈離 同埋李廣利呢個派系咧，為咗要打擊維太子，於是乎咧就要想辦法拉倒呢個我哋所謂咧係
0: 公孫
1: 公孫河呢、這個呢、這個嘅派系啦。於是咧喺公孫河嗰度入手，
0: 冇錯
1: 啊，將呢個嘅太子嘅羽翼啊，佢嘅支柱咧係砍掉。咁又冇幾耐之後咧，就爆發咗
0: 真正嘅蒙古之禍啦。

0: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我哋话咧，其实就当时啊，正如头先阿张生我上集讲啦，江充咧就诬告呢个太子，话太子咧就做呢个所谓巫蛊嚟咒助呢个武帝嘛。武帝就派咗几个使者啊，当时唔系江充嘅，派咗几个使者去呢个所谓太子府度搜查证据啦，咪宦官啊等等几个咁啊。结果咧呢几个人去到最初系不但止搜唔到证据，并且被太子击杀。后来咧苏文等人就带伤走翻去金泉宫，就报告俾武帝听。武帝咧知道，诶、似乎问题变得越发严重咯，系咪？
2: 咁咧就太子系杀咗呢个江充之后咧，咁啊就觉得自己啊做大咗啦、
1: 嗯，
2: 就问佢个老师叫石德啊，佢个诶助手，咁啊石德就系石庆嘅仔嚟噶，啊，咁啊就问佢而家最点啊？咁啊呢个石德就话事到如今啊。唯有係起兵啦！
1: 嗱，石德講句實話，你唔記得當年咩扶蘇太子嘅問題咩？扶蘇係乜嘢啊？就係、是、當時漢朝咁講嘛，因為秦始皇死咗之後咧，趙高、李斯等等同埋呢個胡亥等矯趙啊嘛，殺太子啊嘛，咪自立為王啊嘛。咁石德咁啊，同呢個劉據同太子講，你唔記得扶蘇嘅事咩？即係話暗諷呢個太子，哇！好有自己殺身之禍，好可能咧假傳聖旨將你殺咗，不如我哋咩啊？先下手為強啦，咁啊。
2: 咁咧就仲有一句講法咧，就係話。當時啊，因為武帝喺金泉宮，咁啊有人就話已經病重啦，甚至生死未卜。
1: 冇錯。
2: 咁所以太子啊，如果而家唔起兵嘅話咧，萬一呢個有人假傳聖旨，要逼你自盡嘅，咁你自己就冇得反抗噶啦。於是啊，太子啊諗埋係嘅喎，於是乎咧就起兵啊，以討伐呢個嘅漢武帝身邊嘅一啲奸臣為名。起咩兵咧？太子自己審下少數嘅兵馬。咁啊，皇后身邊亦都有少數嘅兵馬，咁啊，於是乎啊，就是、一樣嘢，號召呢個長安城裏邊嘅市井無賴之徒咧，起嚟到咧就反抗，
1: 抵抗官兵，
2: 我哋俗稱叫做起義啦。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寫咗封信去到北軍嘅統帥手上，呢、這個北軍嘅統帥咧叫任安，亦都係漢武帝信任嘅人喎。任安有一個老友喺佢做郎官嘅時候。即係最低級嘅起步嘅時候咧，同司馬遷啊係老朋友嚟噶，所以後來咧司馬遷寫咗封信俾個任安，叫報任趙興書，就係、是、呢封信嘅。任安原底咧就喺今日四川當時嘅巴蜀啊，做過一啲嘅特使嘅。漢武帝咧特別邀請佢翻去做北軍嘅統帥。北軍係乜嘢咧？北軍係守衛長安嘅最強嘅軍隊，因為漢朝喺首都有南軍北軍嘅南軍咧。就係、是、維持住皇帝宮殿嘅治安嘅，咁而北軍咧就係、是、維持住整個長安城嘅整個嘅所謂三府地區嘅最強嘅軍隊，手上咧有幾萬兵馬，我哋叫做咧禁衛軍。咁而任安收到呢封信之後咧，不置可否，
1: 冇錯，按兵不動，
2: 按兵不動，於是乎啊，啲北軍咧冇任何動靜。不過後來呢件事咧成為任安嘅罪名嘅。咁而太子咧號令呢個嘅市井無賴之徒。在呢個長安搗亂，於是乎咧就呢個丞相劉鬱嚟，咁就起兵嚟到咧就係鎮壓，啊得到蕭文火速去到金泉宮向呢個武帝匯報，武帝就下令劉鬱嚟咧起兵嚟到反抗，
1: 領官軍三萬對抗咧劉據所率領嘅一萬幾嘅武裝力量喺長安作亂，雙方咧攻佔百。嗱，有一點我哋注意，中國古代嘅即係封建王朝咧。任何嘅所謂起兵作亂都係叛逆嚟，不論你嘅理由係什麼。但係咧好奇怪嘅，漢書就唔講太子叛逆喎，就係話。

0: 去逼不得要起兵抗官军，所以其实呢度咧《汉书》嘅记载比较隐晦，佢唔敢直接写太子系咩叛逆。
1: 咁嘅情况就点样咧？呢、這个就刘一嚟，既然有官兵嘅协助，于是乎咧就好顺利就将个事件镇压咗啦。咁太子嘅兵败吓、长安城里边嗰啲市井无赖啦，到处劫掠，亦都被镇压，
0: 死伤
1: 咁啊死咗几万人啦，五六万人啊，至低人度血流成河。呢、這個太子見到兵敗走人，咁啊逃走就麻煩咯，因為放佢出去嗰啲人咧，誒後來都治罪噶，咁啊一路走到去當時嘅橫龍郡，今日係三門峽啦，出唔到呢個嘅函谷關啦，因為函谷關上手都太嚴啦，咁啊跟隨住民間裏邊一個老朋友，呢、這個老朋友仲賣鞋嘅喎，啊織鞋嚟到為生嘅，於是乎咧就收容咗佢，住咗十幾廿日，咁啊最後咧。因為漢武帝嗰個嘅命令要緝拿啊呢個罪犯啊嘛，太嚴格啦。咁啊，而家有懸賞，於是俾人告發。最後結果咧，官兵就追到去呢個嘅賣鞋嘅人嘅屋企捉人，太子就走入去房裏邊啊自殺，吊頸死。
0: 冇錯，
1: 漢武帝為咗要懲治太子嘅罪過咧，就將佢全家嘅仔女妃嫔。全部都殺死，
0: 唯一例外嘅就係當時咧，強暴將個太子嘅孫，即係漢武帝嘅曾孫，係咪先？就係嗰陣時候劉病已，係咪先？
1: 未都未過一百日，
0: 未過一百日，就收咗喺長安監獄裏邊。
1: 啊，
0: 據記載當時咧，本來就應該要殺埋佢嘅，但係咧得到咧當時嘅玉麗啊、秉吉，即係維護佢，並且請咗幾個乳娘嚟咧嚟供養佢，轉移佢出去。咁最後咧，漢武帝係顧念佢係自己嘅一脈啊，於是放咗佢，免咗罪大啦，唔收科入皇宮，等佢流落民間喎，咁嘅情況啊。
1: 咁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咧，漢武帝咧就因為個太子又死咗啦，太子嘅家人咧全部都治罪啦。咁而皇后咧亦都就被治罪啊，又自殺。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但系冇几耐之后咧，就出现一件事咯。原来啊，亦都有人告发，唔知边个告发咯。史书冇讲清楚话，原来呢个嘅刘屈尼啊，同埋呢个李广利亦都勾结，要拥立呢个嘅昌邑王刘伯做新嘅太子。咁于是汉武帝就好嬲啦，于是就将呢个刘屈尼拘捕，而李广利当时出征，奉咗武帝嘅命令去攻打匈奴。咁啊喺匈奴嘅时候战败，
2: 投降。
1: 投降。咁而當時咧喺呢次嘅戰爭裏邊咧，我哋知道一件事就係、是、李廣利身邊有一個嘅將軍叫李陵咧，咁就係李廣嘅孫嚟噶。咁佢跟隨呢個李廣利出征，點知咧得唔到呢個李廣利嘅支援，
2: 冇錯。
1: 最後結果係投降俾匈奴。咁而啊，司馬遷咧為咗要替呢個嘅李陵求情，於是乎咧就寫咗封信向武帝申請。武帝咧聽聞之後咧非常之嬲。就將呢個司馬遷啊閹咗，公刑。咁咧而啊，後來發生呢個嘅李廣利，因為咧就係背叛事件，咁於是咧呢個武帝啊，亦都將李廣利全家咧係處死。
2: 冇錯。
1: 咁啊，所想言之啊，呢次咁嘅事件咧，令到宮廷裏邊啊爆發咗好多血流成河嘅事情啦。
2: 冇錯，冇錯。
1: 咁而喺呢個事情爆發之後咧，我哋喺頭任何嘅史書啊都冇好詳細。交代得好清楚嘅，點解咧？主要就係因為啊，呢件事件實在牽涉到皇室裏面好多嘅醜態，
2: 所以咧後來我哋話啦，班固寫《漢書》啊，百般所謂曲不忍為，只能夠咩啊個嗜好啊，永遠都係累太子啦。
1: 係啊，因為漢武帝咧為咗要向平息呢次咁嘅所謂宮廷嘅醜聞，咁於是乎咧就假意赦免咗呢個太子嘅叛逆之罪。咁咧就聽從一個民間嘅小官吏，叫田千秋或者叫車千秋嘅提醒，不如赦免太子嘅罪啦。咁啊話呢個嘅子龍負兵，即係話個仔唔覺意起兵嚟到咧就得罪咗爸爸啫，應該赦佢嘅叛逆之罪嘅。漢武帝亦都聽從咗咁嘅意見。
2: 漢武帝話：，呢個係高祖顯靈啊，即係當年劉邦顯靈啊，點化咗田千秋嚟感悟我啊？呢個係值得要咩啊？要平反啫。
1: 咁於是乎咧，就俾個嗜好佢咧，叫累太子。呢個累字咧就係眼淚個累字，唔要三點水啦。咁呢個字咧，我哋廣東人都成日講嘅，我哋叫禮橫折曲。因為點解我哋本來叫累橫折曲嘅，不過累字太低沉啦，所以讀嘅時候比較方便，叫禮橫折曲。咁亦都叫做咩啊？當禮都係呢個字噶，
2: 就係暴戾之追啊嘛，就係呢個暴。暴同戾係同一類型，即係咩都係唔好嘅。我哋話暴就係即係上武力啦，唔講道理；戾咧就係過而不改啊嘛。係
1: 啊，
2: 錯咗嘢都唔認錯。
1: 咁啊，既然戾太子已經死咗啦，呢個嘅昌邑王劉伯又因為佢舅父李廣利嘅叛逆，咁啊，於是乎啊，昌邑王冇幾耐咧，亦都不明不白咁啊死咗，留翻一個仔，一個 B B。就叫劉賀，之後咧就繼續咧就有佢嘅故事噶。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漢武帝為咗要延續佢自己個皇位啊，年紀老啦，於是乎咧就聽信當時佢身邊一個好重要嘅人，叫做霍光，一個侍從嘅霍光嘅話咧，立最細嘅仔，年僅六七歲嘅，叫做忽靈做新嘅太子。而呢個立忽靈做新嘅太子啊，亦都非常非常之詭秘嘅。
2: 係啊，
1: 咁呢件事究竟係點咧？我哋啊，留翻以後有機會繼續講啦。
2: 好好好。
1: 咁啊，但係咧，漢武帝冇幾耐就死咗啦。喺佢武帝臨死嘅時候咧，流落個爛攤子。呢個攤子啊，佢遺命係由呢個霍光、金密帝同埋呢個
2: 上官傑、
1: 上官傑、
2: 莊宏揚等等啦，
1: 輔政
2: 經歷咗咧，昭帝、昌邑王。到孫帝先能夠將呢個咧疤痕啊平復咗，而孫帝啊就係正正我哋頭先提到嘅劉病已啦，係咪先？劉病已就係漢武帝嘅曾孫嚟嘅。係
1: 啊，咁呢個武帝嘅故事啊就到此為止啦。
2: 好
1: 多謝各位收聽。
0: 平衡世界，風雲錄。
3: 巫蠱之禍後，太子兵敗逃亡後自缢而死。同一時期在西方，羅馬政治家小加圖堅守共和制度，不惜以死明志。小加圖在公元前95年出世， 他的曾祖父是执政官鲁家图，小家图信奉斯多葛学派哲学，将维护罗马传统道德视为自己的政治使命，坚持过住简朴克制的生活。公元前72年，23岁的小家图参军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其后在公元前67年获派到马其顿行省担任军事保民官，开始踏足政坛。小家图31岁的时候担任财务官，他因为主张严惩不法之徒而声名大噪，逐渐成为元老院保守派的领袖。当时罗马政治矛盾日益加剧，前三巨头同盟成员凯撒、庞培和克拉苏不断扩张势力，企图挑战共和制度。小加图认为政治权力应该受到元老院约束，所以多次试图阻挠凯撒等人提出的议案。公元前51年，44岁的小加图竞逐执政官，但因为拒绝舞弊而落败。两年之后，庞培和凯撒爆发内战，小加图为挽救共和制度而选择支持庞培，并且在庞培死后继续前往北非对抗凯撒。公元前46年，凯撒击败共和派军队，小加图拒绝接受凯撒宽恕，自杀身亡。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年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话，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话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智利南部一间养老院发生大火，造成16人死亡，10个人受伤。根据当地传媒发布的图片，养老院部分结构被严重烧毁。涉事养老院位于阿鲁卡尼亚大区，当地星期五晚十点几起火。当地警方说，养老院内当时有26人，其中10个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和检方人员正调查火灾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7: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陶醉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9: 呢间纸扎铺是你开的？
8: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在铺头打点，他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0: 来呢是屋企人做开，之后就交咗俾我。
1: 究竟佢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晦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内约。

0: 住《善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4: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5: 我是萧恩浩博士。
4: 今晚呢，哇，要讲这个题目，我相信呢，听紧的听众可能呢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听这一样嘢听得多，见又未见过，食都未食过，不知道萧博士又食过未呢？
5: 我都系未食过嘅，咁、啊、我都系细个嘅时候听家人讲，哎，今晚喂考试一百分啊，带你食九大鬼啦，咁当然最后出去都系大排档啦。
4: 哎呀，佢又唔小心讲咗我哋今晚嘅题目啦，就系、
5: 是、九大鬼。
4: 第一章，九大鬼。好像是电影啊电视剧里面才会听到的一个讲法。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那九碟是不是真的有九碟东西？那九碟东西究竟是怎样的呢？完全是不知道的我。
5: 是啊，那个鬼字其实就是古代的色气和礼气，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盘啊或者碟啦等等。那个鬼字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模拟那个盘的形态。那当然后来现在我们的写法就已经完全体验不到那个象形的情况啦。那所以就是九个大的食器。那个大的食器当然不一定很大啦，咁只不过是很隆重的食器。咁而九就是天子之数啦，咁就是能够尊贵啦，同埋食嘅嘢是很珍贵咁嘅意思啦。咁但係九大鬼从古到今呢都冇一个好定案嘅东西，因为即係唔同年代佢九大鬼
4: 即係嗰九碟嘢应该係边九碟就冇㗎。
5: 即使现代我哋有朋友话，哎，九大鬼就係呢几样啦，咁都唔係完全就是那几样东西。
4: 满汉全席我们有听过啦，但是九大鬼是哪里来的呢？
5: 九大鬼就是其实都是个鬼字就肯讲了啦。九大鬼就是模拟以前的朋友吃得很好，就是用鬼去到吃一些珍贵的东西，那就拿了这个鬼字珍贵和九个不同的食材或者九个不同的菜式一路流传到现在可能比较少听一点。那我小个的时候呢就可能家人都说，哎，九大鬼啦，其实都不是真的完全是准确地九碟送的，只不过是带你吃餐好的意思而已。
4: 嗯，那我们听听萧博士今晚为我们揀的第一个现代的篇章。
0: 怀旧酒家菜，作者蔡洁仪，细说从前节选。30年代之前，由于出名的酒家甚多，为了生意当然要各出奇谋，因而诞生十元一席的九大鬼，亦称九大件。九大鬼并非一般廉价小菜，而是名贵宴客大菜，如蟹蓉生翅、麒麟斑片、罗汉爬大鸭、盐焗肥鸡、广土扣乳鸽、大地田鸡，单尾有点心、山楂奶露等等，如需到会即包办筵席，多加2元即可。当时的包办筵席已见到的曹锦全、欧灿记及石水渠街的粤庆比较出名。在30年代之时，酒楼行业发达， 出名的酒家如装饰敦道的英京酒家，便从30年代兴旺到70年代。大三元酒家的碗仔翅、包翅等均受食客欢迎。30年代后期，港岛市区至香港仔之间的交通也算方便，每小时总有一两班车往返。该区渔港的海鲜艇吸引了不少观光游客，即使是本土人士，假日也会一家大小到来，热闹非常。
4: 刚才听过有来自著名的烹饪导师、一些食谱的作家蔡洁仪的作品《怀旧酒家菜》里面的一篇细说从前的节选。咁啊，头先我哋听到啦，原来九大鬼咧，其实喺30年代之前咧就已经出现嘅咯噃。
5: 系啊，呢个即系粤菜嘅分支啦。因为九大鬼呢个鬼字，我哋头先讲咗啦，从即系夏商周商代嗰个形制出嚟啦，一路从古代咧都有呢个鬼字出现嘅。我哋往后嘅两个古代嘅选段咧，就有呢个鬼字出现啦。咁但系呢个鬼字喺我哋而家呢个现代篇章当中咧，就系粤菜嘅呈现啦。譬如当中文字记录咗有呢个蟹蓉生翅啦，即系生就蟹肉翅啦，麒麟斑片咧就系一啲大鱼嘅嗰个鱼皮啊，咁啊罗汉扒大鸭就系类似八宝鸭嘅东西啦，咁啊盐焗肥鸡、盐焗鸡啦，咁所以亦都回归到我哋啱啱同 Dorothy 所讲，究竟九大鬼系咪就系特定嗰九种嘢咧？其实亦都唔系嘅，各自有唔同嘅演绎。
4: 嗯，咁啊喺头先个选段里边咧，听到咧，原来碗仔翅都是一个曾经名贵的食物嚟嘅噃。
5: 系啊，当然呢个碗仔翅是真的翅啦。系啊，咁所以呢个都是有趣的。
4: 唔系粉丝嚟，
5: 唔系粉丝，系啦，即系呢个就是我哋在飲食相关的文字篇章当中，除了了解到九大鬼啦，我哋今日的主题之外啦，碗仔翅我哋而家喺街边有食呢个粉丝当鱼翅啦，当然系。咁但系点解会有呢一个碗仔翅嘅出現？就是因为很多时候食翅是以前就可能大排筵席的，就是一窝跟住分给大家。但是有些朋友或者富贵的朋友说，哎，我都不是次次都十个八个或者十零人吃一窝翅，我自己走进去吃一碗行不行，就由此衍生出来的碗仔翅了。所以这个碗仔翅是真翅来的，是不便宜的。只不过这个名字去到一些平民百姓，好像萧博士这些，就觉得哇这么贵，我哪里吃得起啊，就有些朋友觉得，哎，吃不起不要，我们有一种模拟的方法的，就是用一些便宜的这个粉丝啦。但是鸡汤都是鸡汤啦，咁当然即系个鸡汤同呢一个餐厅用嘅高汤或者上汤又会有少少分别啦。咁一个平民版嘅碗仔翅啊，我哋而家都完全系能够食得到嘅。
4: 系食唔起一啲名贵菜式唔紧要嘅，我哋可以听噶，就系听越食越滋味，去听一下究竟九大鬼系咩一回事。咁啊，今晚为大家介绍嘅呢本著作《怀旧酒家菜》系来自香港著名的烹饪专家蔡洁仪去编写的经典食谱书来的。其实这本书就重现和保存一些昔日香港和广东传统酒家的经典手艺。在里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怀旧菜式，是吧？
5: 是啊，没错，就是怀旧菜式啦。除此以外

0: 就係即係頭先我哋提到嘅一啲即係八寶鴨啦嚇，或者係即係農村鳳翼，唔知大家有冇食過啦咁。我都有處理過類似嘅東西。
1: 係咩嚟㗎？農村
0: 農村鳳翼就係即係嗰個雞翼去骨啫，跟住再釀一啲嘢入去啦嚇。咁釀乜嘢入去咧？就唔同年代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嘅。咁以前就釀金華火腿、冬菇等等啦。現代有啲富貴啲嘅朋友就釀燕窩啦嚇。咁我試過釀咩咧？釀鹅肝酱啦，都系
1: 都名贵下，
0: 都系系啊，都 OK 嘅，好食嘅。但系都鹅肝酱又平贵啦，吓咁等等啦，吓咁唔同嘅一啲听众朋友可能有接触过或者听过嘅菜式或者黑衣鸡，我哋叫叫花鸡啦，吓咁都喺呢个食谱当中咧有完美呈现出嚟嘅。
1: 嗯，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去参考一下噶。
2: 第二章。诗经国风秦权俞，于我父下屋渠渠，今也每食无鱼，于嗟乎，不成权俞。于我父每食四鬼，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成权俞。
1: 刚才听过有来自《诗经》的国风秦权俞，在这几段里面听到有四鬼，又不是九大鬼。
0: 是啊，四鬼。这个就是刚刚 Dorothy 问得很好的问题，究竟个鬼字在几时有出现呢？我们刚才略略讲过，就是从文字学角度，就是在商代的文字当中有出现这个鬼字的字和形状的啦。但是在相对应的年代，就是《诗经》都已经出现这个鬼了。但是回应回 Dorothy 所说，九大鬼现代是富贵的东西，四鬼古代仍然都是一些富贵的食物来的。当然我们刚才讲的鬼字可能跟盐焗鸡啊，或者是鸭啊、八宝鸭啊等等的那个填充。但是在古代当中这个四鬼呢，其实没有现代的那个形制那么多花样的。古代依道《诗经》所讲的四鬼呢，其实就是一些鼠啊，或者是鸡啊，一些谷物来的。但是食谷物都不简单的，古代有四鬼，每一餐里面都有四个盘，可以放了两种很丰盛的谷物在当中。因为以农立国，如果一个失收的话呢，其实真的饿死很多人的。但是这个篇章里面那个主角呢，其实是做大臣的。咁大臣呢，当然那个俸禄会比较好啲，同埋佢呢个四鬼呢，就是话佢以前是风光嗰阵时呢，就是每餐都可以即係衣食好足嘅，即係好丰富好丰足。四鬼就话俾大家听，佢嗰个米粮粮食呢，每一餐都可以好丰足同埋好好多样嘅。其实
1: 嗯，咁头先嗰个选段读出嚟系嗰个意思系讲緊啲咩
0: 㗎？意思呢，其实即係喺无私罪啦，有啲朋友可能都知啦，因为《诗经》里面无私的罪，即是会将它定性为某个意思的。咁而简而言之呢，就是整个篇章呢，就讲一个贤者或者是一个大臣啦，就是哦，以前的君王对他呢好好的。咁但系去到而家咧就麻麻地啦吓，咁而成个篇章就系讲，哎呀我啊，即系以前就住大屋啊，吓即系下屋渠渠就系大屋啦吓，即系今也每食无鱼啊，就系以前住大屋啦，咁啊食又食得好啦，今日就哇食啲餸都全部清晒啦，因为食得唔系太好啊，咁所以就哎呀，即系感叹啦，即系而家嘅嗰个礼遇比唔上以前啦。咁而头先我哋讲嘅四鬼，就系古代嗰个装嘢食同埋嗰个礼器，咁就系之前嘅人啦，对佢咧十分好啊，其实系。咁但系去到而家咧，就系即系每日都食唔饱啦，咁就系即系慨叹呢一个往昔。同埋而家咧嗰个待遇嗰个差别，咁就系通过呢个四鬼啦，就系嗰个丰富嘅谷物去到呈现，以前食得好好，而家咧嗰个食物咧就食得好差啦。
2: 第三章，清败类抄，作者徐柯，生吞仇敌。

0: 某甲贫甚，日食为豆腐一鬼。或问曰：君日食豆腐，恐三月不知肉味矣。甲曰：肉腐，肉为仇敌，豆腐乃是如性命，日食不厌，实爱憎之所系也。他日，邻人召饮，甲自啖肉，而于豆腐则不下住。或又问曰：君以豆腐为性命，以肉为仇敌，今乃反是矣。甲曰：否否，仇敌当前，誓生吞之而后快，虽性命有所忽顾也。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拜吕秋，作者是徐柯的《生吞仇敌》。好有趣，就是今晚的题目叫做九大鬼，但一路下来越缩越少，就变成一鬼了。
2: 是啊，没错，这个都是由现代的那个尊贵的概念去到古代同样尊贵的概念，但是去到这里的鬼字其实已经都不一定是尊贵，纯粹是那个食物的盛载的器材而已。所以这个呢就是其中一个拣选这个篇章的意思。而当中的鬼字用就是攞嚟装豆腐嘅啫，即系一鬼豆腐就喺呢一个篇章当中咧，唔系咩贵嘅东西，甚至系一啲比较维生嘅东西嚟嘅啫吓。咁呢个故事咧都系十分有趣嘅，所以都刻意话俾即系各位听众听吓，生吞仇敌，佢嘅仇敌系咩咧？就系肉啦。因为这个某甲很穷的，这个某甲就是甲先生很穷的，就是每日就是 吃一碟就是一鬼的豆腐而已，每日吃豆腐。有些朋友问他说，你日吃豆腐吃三个月你都肉味都不知道啦，是不是？这个甲先生就说，肉就是我的仇敌，豆腐我就视佢如命根，所以呢个就亲疏有别啦。我就亲豆腐，视佢如命啊，我条命嚟噶豆腐。啊，肉就系我个仇敌啦，我就系中意我条命吓、啊、多过呢个仇敌嘅，所以我就永远即系最中意食豆腐噶啦。咁但系有一日咧，这个问佢嘅朋友，即系邻居街坊朋友啦，吓搵咗佢嚟饮嘢啦、食饭啦，咁就系、是。呢、这個甲先生咧，哇，係咁食肉，係咁食肉，即係豆腐喺佢旁邊咧就唔食喎，咁但係又問翻佢，甲先生，你又話豆腐係你條命嚟嘅，肉係你嘅仇敵嚟嘅，點解你即係唔顧下你條命嘅咧？咁呢個甲先生回答咧都係好精妙，佢話：唔係，佢話仇敵當前啊，咁梗係要生吞呢個仇敵，先至有即係快感啊，性命都可以唔理啊，當然係一個藉口啦，因為平時只能夠食豆腐，冇乜錢去買肉。但是又用一个有趣的方法去到解通他的飲食的状况。
1: 如果听开越食越滋味的听众呢，应该都会觉得啊，清拜吕秋徐柯熟口熟面，成日都听。之前听的时候呢，多数都是关于一些煮食的烹饪那个程序啦，关于那个食物究竟怎样食啦，或者怎样去使用的一个记录啦。今次呢听到是一个几有趣嘅故事，原来咧清拜吕秋都叫做几丰富多元嘅，里边嘅记载
2: 系啊，丰富多元啊，因为清拜吕秋即系有除咗饮食类之外咧，其实有唔同嘅生活嘅各方面啊、故事啊，都会罗列喺呢个著作当中。而我哋今天听到呢一个生吞仇敌咧，其实就系喺呢个诙谐里面嘅。点解我哋唔系常常听到呢咁诙谐嘅故事喺越食越滋味里面出现咧？因为有诙谐嘅故事未必同饮食相关，咁而同饮食相关嘅又未必真系文学嘅故事啊。所以今天即系刻意拣一个，又文学又同饮食又同我哋今日嘅鬼嘅主题有关系，咁就完全是贴合我们今天的那个主题啦。
1: 咁啊，带来这个气势磅礴的生吞仇敌的故事，但里面咧系讲紧一个讽刺紧一个我原来很贪食的、
2: 贪食嘅人、
1: 好为食嘅、面皮很厚的人嘅。
0: 总结。
1: 又嚟到今晚嘅总结嘅部分啦，去到今晚嘅题目咧，食 九大鬼，整个旅程咧，我哋系越嚟越少鬼
2: 啊！系啊，系啊，越个数目越嚟越少啊！咁而
1: 咁小气嘅点解？
2: 唔单止越嚟越少添啊，仲可以越嚟越差添啊！即系由开始啊，又食嗰啲大菜啦，即系精致菜式啦，去到即系商代，我哋《诗经》里面有讲到啦，就系、是、都系尊贵嘅，咁但系都系一啲谷物嚟嘅啫。咁又翻翻去清代嘅时候咧，就已经得翻一盘啦，仲要只系即系好日常嘅豆腐啦等等。咁由此其实想从唔同年代呈现个鬼字吓，究竟嗰个装嘅嘢真系完全唔一样嘅吓。除此以外咧，就系佢究竟系装贵价嘢啊，定系装平价嘢啊吓？同时间呢个鬼字喺唔同嘅饮食嘅篇章当中，充当住乜嘢唔同嘅作用？
1: 是九大鬼的鬼字呢，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寫呢？是竹花头跟着下面一个善良的良字，但是就不要上面那一点，然后下面呢就是一个器皿的皿字。咁而呢个字呢就回应返萧博士讲话啊，其实呢古代呢是一个礼器嚟嘅，商代的时候已经出现㗎啦。
2: 是啊，冇错啊，即係礼器同食器两者是在商代会结合嘅，因为飲食同埋礼都是在呢一个政治层面当中呢是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嘅，
1: 系今晚咧带大家行过一圈咧，就由现代嘅作品又翻到去一个古代嘅作品，就系《诗经》里边都有记载啦。然后就再去到清拜吕抄清代嘅时候咧，都有讲一个同呢个鬼字相关嘅一个饮饮食食嘅故事，咁啊相当之奇趣嘅。
2: 系啊，咁啊，即系越食越滋味，就系不限唔同嘅年代啦。咁同时间，我哋又希望即系呈现嗰个饮食文学或者文字嘅多样性。咁有时候我哋会即系可能食谱类会多啲吓，咁但系有时候亦都希望呈现一啲故事。咁而故事唔单单系生活当中嘅日常嘅故事啦，有时候系一啲创作类嘅故事啦，可能系有趣啲嘅吓。咁都希望循住唔同年代嘅饮食嘅一啲主题，去到将佢框定喺即系多元嘅呢个文学文章当中。
1: 嗯，咁希望大家喜欢我哋今晚嘅选择食九大鬼啦。咁啊，继续留意逢星期六晚八点半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2: 越食越滋味。
1: 拜拜。
3: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四、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盾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毕。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

0: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3: 油麻地呢个地方个名啊，原来都同船业息息相关嘅噃。
4: 系啊，等我话俾你知啦。喺十九世纪晚期咧，油麻地一带咧仍然系呢个传统嘅渔港嚟噶。当时咧，天后庙前边咧有一笪空地，咁啲渔民咧就经常喺嗰度晒嗰啲船上面嗰啲麻篮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5: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八十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5: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6: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2: 姑娘，麻烦你啦 ，check 清楚啊！呢、这、一个陈德华咧，系咪你哋诊所个病人嚟噶？
1: 佢咧的确系我哋何医生嘅病人。呢、这个药水樽咧，亦都系我哋诊所嘅。
2: 系啊，呢、这个药水樽咧，俾人掟咗落街，几乎啊掟亲呢一个婶婶啊！
3: 咪系咯，争啲掟到我啊！如果俾佢掟中啊，我唔系冇命啊，都变傻啊！
2: 所以咧，我哋想知道呢一个陈德华嘅地址。
1: 先生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咧系病人嘅私隐，我哋唔方便透露啊。
2: 其实咁嘅，我哋只系担心佢有事。佢系咪一个独居嘅老人家嚟噶？
1: 系嘅，佢系一个长者，但系咪独居咧就唔知啦。
2: 啊，咁麻烦你啊，姑娘，你帮我打电话俾佢。我哋想知道咧，佢系咪唔小心啊跌咗个药水樽落街，定系咧有其他原因？
1: 好好，你等一阵啊。先生啊，冇人接听电话喎。
2: 吓，嗱咁啊，我哋想知咧，佢系咪呢两日之前嚟睇过医生噶？
1: 系啊，樽上面都已经写咗，我记得咧何医生叮嘱佢咧一定要嚟复诊嘅。照计佢今日应该食晒啲药，今日要嚟睇何医生噶。
2: 啊，咁佢今日有冇嚟过
1: 啊？暂时未见。
2: 系啊，真系唔可以话俾我哋知佢个地址咩吓？我哋真系担心佢有事嘅、
3: 哦，系咯系咯，哎呀，如果佢系独居嘅，就可能出事噶。
1: 唔好意思啊，我哋真系唔可以未经佢嘅同意就话个地址俾你哋知噶。
4: 你哋系咪讲紧华叔陈德华
2: 啊？哦，诶，古老板，你嚟得啱啦，你系咪识得呢个陈德华噶？
4: 佢住喺我隔篱嘅商场对面海明楼 B 座10楼啫嘛，咩嘢事啊？
2: 哦，咁啱晒啦，你可唔可以带我哋去啊？
4: 嚟嚟嚟，就系呢个单位咯！
3: 哎呀，辉哥，你快啲揿钟啦！
2: 哦哦，收到收到。
3: 诶，冇人应门喎、
2: 啊。咦，我睇睇个门啦，似乎入边有开灯噶、啊。古老板啊，你试下打电话俾佢啊。
4: 哦哦哦。
2: 咦，佢个手机好似喺入边屋入边啊。
3: 咁即系佢喺屋企喎。
2: 诶，唔好嘈唔好嘈，好似有啲声啊。
3: 诶，有咩？
5: 救命啊！救命啊！
2: 喂喂，听唔听到啊？入边真系有人啊！
3: 吓、啊，咁点算啊？
4: 我即刻报警。
2: 赶唔切噶啦，我哋快啲一齐撞一道门佢啦！一二三。啊

0: 哇，好痛啊！哇，
1: 你又真系冇鬼用嘅，哎呀，行开啦！
2: 喂，华叔，
3: 哎呀，救救我啊！救我、啊！
2: 华叔，华叔，放心放心，冇事噶啦，冇事噶啦。
3: 都多谢晒啦，多谢。
2: 阿古啊，你报咗警未啊？
0: 啊！而家报，而家报。
2: 哎呀，嗱嗱淋啦！
4: 多谢你啊，灰哥。
1: 哎呀，多谢我做乜嘢啊？我多谢你就真。如果啊，你唔系啊，执起嗰个药水樽啊，我哋啊都唔会知道嗰个陈德华跌亲啦、啊，爬唔到起身，又冇人理、啊，唉，真系惨啊！如果再迟啲唔救佢啊，真系唔知点算啊！
4: 咁佢又算叻喎、啊，啊，识得掉个药水樽落街引人注意啊！
1: 两日啊冇食嘢冇饮水、啊，再发现唔到佢，唉，真系唔知道救唔救得翻啊！
4: 就啱啱遇着刚刚咯，佢喺厅跌亲，啊，个手机又喺房，想打电话求救都唔得，唉，真系。
1: 好在咧，佢手机啊仲有少少电，等我哋知道咧，佢仲喺个屋企里边。
4: 总之咧，就系、是、阿灰哥你够醒目啊！啊，你好似嗰啲咧神探咁样，识得去诊所揾，啊，又咁啱遇到佢个邻居啊！
1: 哎呀，呢、這个世界就系咁噶啦，唔系一个人叻晒嘅，要大家一齐合作，相辅相成啊嘛。
4: 我好开心啊！间接做咗件好事啊！
1: 唔系间接啊，系直接啊！啲警察啊，迟啲可能咧会颁个好市民奖俾你添噶。
4: 啊，系啊，好啊！我几十岁人未攞过奖噶、啊，如果有奖攞咧，我要同阿灰哥你一齐去领奖啊！
1: 啊，坚婶啊，今日咧你都攰噶啦，系咪啊会提早收铺噶？
4: 嘿。唔会，早收档啊！一阵啲街坊落嚟买嘢买唔到啊，白行一趟咁，咪好失望咯！唔会。
1: 咁你啲仔女同啲孙咧，
4: 全部移晒民咧，都唔喺我身边啊！
1: 哇吓，咁你会唔会好寂寞噶？
4: 梗系唔会咯，我报纸档啲客啊，老嗰啲咧就系我朋友。后生嗰啲咧，就等于我啲仔仔女女啊，或者孙仔孙女啊。
1: 嗱嗱嗱，我有帮衬你噶，
4: 咁你咪系我嘅仔女咯。
1: 咁我要通知我个女啦，啊，话佢知咧，佢系多咗个嫲嫲。
4: 哦，好啊，好啊，孙仔孙女唔怕多，多一个笑呵呵啦。
1: 咁你要啊，好好记性啊，记低晒咧，边个系你啲孙仔孙女咁啦吓。
4: 是啊是啊，不过呢就不是说我认叻那些老友记没来一两日啊，我就知道他们不是病了呢就一定是有事的了。我啊是这里最清楚的那个，比起他们的仔女啊仲快知啊，真的。
1: 哎呀，坚婶，我们这里呢好彩有你这档报纸档的。
4: 所以啊我会撑到最后啊，一直咁撑落去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无年回首上集。
1: 唉，杨经理啊，我翻嚟啦吓，
2: 写得翻嚟啦咩？
1: 咩啊？哎呀，我啱啱先送咗阿陈伯喺医院嗰度检查过啊，冇乜大碍噶啦，照过 X 光，话有少少骨裂，系要留医噶，但系啊冇生命危险咁咯。
2: 你攞晒掌声啦！陈伯个仔打过电话嚟，话要多谢你，仲有街坊啊打电话嚟赞你啊，话你做得好啊！
1: 哎呀，我做咁多嘢啊，都唔系为咗掌声嘅。
2: 总之你啊做晒英雄啦。
1: 咁下次有机会我俾你做咯。
2: 猪猪，
1: 哇吓，喂阿猪妈，着到大红大绿咁样，今晚又出 show 啊？
3: 系啊，今晚去食饭啊。
2: 系我约咗猪猪食饭，预祝佢生日。点啊，猪猪，行得未啊你？
3: 行得咯。
2: 阿灰，呢度交翻俾你啊。我哋行咧，芝芝。
3: 哦，
2: 点啊？今晚我安排咗好多节目俾你。

0: 咦，阿焕啊，仲未收铺啊？
1: 啊，辉哥啊，我今晚咧有一个制品订单要准备，仲未收得工啊。今晚咧去唔到医院探新哥啦，你同佢讲一声啊。
0: 哎呀，你咁忙啊，唔使再去啦。
1: 你今晚会去探佢噶嗬？
0: 啊，咩事啊？
1: 我买咗啲佢最中意食嘅面包同埋鲜奶俾佢，等佢宵夜有嘢食啊嘛。系咁，麻烦你探佢嗰阵，帮我俾佢咯。
0: 嗱咁嘅，我本来咧就唔谂住再去嘅。不过为咗你呢啲嘢食啊，我再去一次咁啦吓。啊，真系你对新仔啊，真系好有心、啊。
1: 新哥咧之前帮过我好多噶，我接咗啲订单，搞唔掂嘅话咧，都系新哥帮我手通宵赶工嘅。
0: 哦，咁啊，佢唔同我嘅，佢又好肯帮人嘅。
1: 你哋两个都好好人，不过咧，新哥为人更加率直，冇乜机心。
0: 咁咪就系容易蚀底咯，俾人睇晒啲底牌。咁啊，有阵时做人咧要收埋一啲嘢，尤其是咧你唔知身边啊边啲系坏人啊。
1: 你系咪讲？
0: 嗱，我乜都冇讲过啊。
1: 我知道你讲乜嘅。
0: 哎呀，你知咩啊？我咩都冇讲过。
1: 辉哥啊，我正话咧见朱姐同杨经理行过，佢哋好似行得好埋、
0: 啊。啊，系咩系咩？我冇乜留意、啊。
1: 我知道朱姐咧一向都唔系咁中意杨经理嘅。
0: 哎呀，你又唔好怪我话你哋啲女人啊，你啲女人啊真系好善变嘅。哎，
1: 我认识嘅朱姐唔系啲咁嘅人。你觉得呢？
0: 啊，佢系点啊？真系唔关我事噶、啊，我唔系好认识佢噶咋。
1: 哎，你当我八卦，你同你太太。是不是离了婚
0: 啊，我是不是离婚都好啦、啊、总之啊，我不会想其他嘢西的，我一心一意在这里打工，做到退休为止、啊。
1: 如果你真的离了婚的话，应该给个机会给自己嘛。
0: 哎呀，不啦，我一生啊害了一个女人还不够咩？我还害了两个啊，一个我老婆，另外一个是我的女。我最后都冇俾一个完整嘅家庭俾我个女啊！我已经好内疚噶啦。
1: 你个女有怪你咩？
0: 我个女唔怪我，我都怪自己啦。害咗两个已经好够噶啦，仲要害埋第三个咩？好啦，
1: 你有你嘅谂法，我作为外人咧，只系觉得好可惜。朱姐冇理由会同杨经理一齐嘅。
0: 唉，爱情嘅嘢系唔讲理由嘅，各取所需啊！
1: 我唔相信朱姐需要嘅嘢喺杨经理身上会有咯。
0: 嗱咁啊，焕，人有时咧系敌唔过寂寞噶，佢咁大个人啊，自己知道要啲咩噶啦。喂，吓、啊，好。我即刻过嚟，我即刻过嚟，拜。
1: 咩事啊？
0: 啊，水族店个老板咧话坚婶啊喺报纸档嗰度啊跌亲晕低咗啊，佢而家报咗警噶啦，而家等紧白车嚟啊。
1: 我同你即刻过去报纸档睇下。
0: 好啊，嚟。高老板，你喺呢度啊？坚婶点啊？
1: 坚婶，
2: 佢晕咗未醒翻啊？
0: 救伤车仲未到啊？
2: 未咯。
0: 哎呀，坚心咁好人，佢唔会有事噶。
3: 系咧，呢、這个法国甜品好唔好味啊
4: ？OK 啊，
3: 多谢你肯应约同我食呢餐饭啊！
4: 我谂翻你同我讲嘅嘢。有啲都系啱嘅，
3: 多谢你认同我啊！其实我真系一心对你好噶，你可以唔中意我，但系你唔可以阻止我对你好噶。
4: 我之前都已经同你讲过，我未 ready 啊！
3: 我知道你同嗰个收买佬分咗手。
4: 啊？你点知噶？
3: 我都话。我認識的人多的啦，好多嘢我都知的。我知道你需要一段时间去平复心情，我不会逼你，我会等你的。
4: 你喜欢怎就怎啦。
3: 我会给你看到我的诚意。
4: 你等到的就等下咯。

0: 你唔好俾压力你自己啊，亦都唔好俾压力我啊。
1: 冇问题，我最中意呢一种相处方式噶啦。一阵间食完饭，我同你去游车河，跟住再同你去食宵夜。
0: 食咩宵夜先？
1: 你中意食乜就食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

0: 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说，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替代。蔡若莲说，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说，中方始终在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7: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的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90分钟走遍世界，
9: 社交媒体又有一个新现象，很多短片不再分享吃喝玩乐，而是关于独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称为孤独网红。有传播与文化研究员认为，孤独网红带出信息，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不过有部分心理学家担心观众错误理解，甚至以不健康的方式模仿。
8: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108000里
11: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12: 大湾区创业梦，
13: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亿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12: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1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2: 喂，坚婶块面咧，好似冇咁灰咁咯。
3: 坚婶啊，你要撑住啊！
2: 古老板啊，系你最先发现阿坚婶跌亲噶？
4: 系啊，我啱啱送完啲余粮俾个客，翻嚟经过报纸档就见到坚婶跌倒啦。
2: 哎呀，我以前啊已经提醒过佢噶啦，开档咧要小心啲，点知真系出咗意外。
3: 佢醒啦，
2: 系啊，
3: 坚婶，
2: 坚婶，
3: 系坚婶啊，
5: 做乜嘢咁多人围住我噶吓？
2: 坚婶，你晕咗啊？
5: 晕咗啊？系咩？哦，冇事，我冇事。唉，呢轮耐唔中系见晕噶啦。我撑得住啊，撑得住、啊。
2: 你唔好再喐啦。
4: 系啊，你唔好乱喐啦，白车嚟紧噶啦。
5: 哦，我唔去医院啊。唉，我去咗医院，边个帮我睇住个报纸档啊？唔去。
2: 系啊，坚婶啊，你顾住条命先好啦，使唔使通知你屋企人啊？
5: 哎呀，阿辉哥千祈唔好啊，佢哋全部都喺外国，唉，帮唔到啲咩嘅。同佢哋讲咪赞佢哋担心，等我去咗医院检查完，冇事先同佢哋讲啦吓。唉，唔好通知你。
2: 啊，古老板啊，一阵咧，不如你陪阿坚婶去医院嗰度，因为咧新仔咧佢就唔喺度，我要翻去管理处嗰度坐镇啊，行唔开啊。
4: 好啊，冇问题。
2: 坚婶啊，你放心啦，一阵咧我就帮你收铺，我会帮你咧锁好个闸噶啦。
5: 好啊，麻烦晒你啊，阿辉哥吓。仲有啊，你帮我咧贴张纸仔，就话我病咗吓。呢两日就休息咁样啦吓。唔该你啊，辉哥。
2: 得啦。阿焕啊，如果你可以嘅话咧，陪埋阿古老板一齐送阿坚婶去医院啦。
3: 好啊，冇问题。
2: 唔该晒。

0: 天心啊，你唔使担心，就快到医院噶啦。
1: 唉，我唔担心，晕下啫嘛。老人家成日都会晕嘅，唉，今日就唔好彩啫，一扑咁啊，哎呀，哎呀，扑亲个头咯，吓，冇事嘅，冇事嘅。
2: 天婶啊，真系唔使通知你屋企人啊。
1: 哎呀，都话唔使咯，佢哋喺晒外国噶嘛，你通知咗佢哋，要佢哋担心之余，唔飞翻嚟香港睇我，又觉得唔好意思，飞翻嚟咧，唉，又要钱又要时间，到时我又冇乜事啦，佢哋又要飞翻去，飞嚟飞去咁，唉，你估真系搭飞机好好玩咩？何必劳烦啲仔女啊？我都自己搞掂算啦，哎呀！
2: 咁佢哋系你仔女，应该要知道呢件事噶嘛？
1: 哎呀，咪就系得个知字咁咯，唉，知道又点啊？佢哋嚟到。又唔系医生，都系睇住我瞓喺张床度咋嘛，无谓啦。唉，如果检查过冇事，我今晚出院噶啦。唉，费事吓亲我啲屋企人啊嘛。其实，我都冇咩事啦。唉，不如咁啦，直接车我翻去报纸档算啦。哎呀，唔好搞咁多嘢啦。
0: 坚婶，你唔好起身啊。
1: 哎呀。都话冇事咯，你听我，你望下我嘛，啊咪眼仔碌碌噶嘛，你手脚喐喐噶嘛，我冇事啊，冇事冇事。
0: 你真系唔好喐嚟喐去咧。
1: 你唔知噶啦，阿古，我哋啲老友记好怕入院噶，惊入咗去出唔翻嚟啊

0: 医生检查过话你冇事嘅话，我哋即刻陪你出院啊！
1: 系啊，坚婶，你乖啲啦，你正话咁样晕咧，可以系身体一个警号嚟噶。
2: 冇事嘅，我未死得嘅，唉，都系我自己衰啦。今朝冇食到血压药，而家食翻就冇事噶啦吓。哎呀，你哋俾我翻去开铺啦。有个老友记留咗份报纸，佢未嚟攞啊。哎呀，呢、這个白车司机哥哥，哎唔该，车我翻去，车我翻去啊。哎呀，
0: 坚婶，呢架系救护车，唔系的士啊。唔系你想去边就去边噶。
2: 诶，我而家都冇晕。乜解救？又天旋地转咁样嘅？哎呀，架车系咪 U turn 得太快咧？

0: 古老板，多谢你送我翻嚟啊！
1: 唔使客气，我都系顺路啫。我摆低咗间铺几个钟，都要翻嚟睇一睇啲鱼点样嘅。你间香烛铺都几特别噶。
0: 哦，冇啊，都系普通嘅纸扎铺，冇咩特别啫。
1: 因为我唔拜神嘅，所以我平时有经过呢度都冇留意到你添。
0: 我因为冇养鱼又唔顺路，所以咧都冇特登行过去你嗰间鱼仔铺。
1: 成间铺你自己一个人打理啊？
0: 系啊，都冇钱请人，咪自己一手一脚咯。你呢？
1: 我都系啊，我系完美主义者嚟嘅，我唔惯同人一齐做嘢嘅。如果唔夹啊，好辛苦啊，我好难夹噶。你间铺有冇借过俾人拍戏啊？
0: 冇啊。
1: 你呢度真系好有特色喎、啊，我都中意影相嘅，得闲帮你间铺影下啲相。如果你唔介意嘅，我将啲相放上网，增加曝光率啦。
0: 都可以嘅。
1: 哦，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0: 唔系啊，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不过后来咧好多原因，佢哋冇做，咁之后就交咗俾我。我一个人撑住，咁自己咧又冇一技之长。之前咧叫做赚到少少钱可以维持到，系近呢几年生意比较难做喎。
1: 唉，行行都系咁噶啦，系要靠自己谂一啲办法突围嘅。
0: 睇见坚婶咁坚持一个人打理间铺，我咧就谂到自己啦。到我七八十岁嗰阵，系咪都好似佢咁？孤零零一个人守住间铺呢？
1: 我就唔睇咁远啦，顾掂眼前呢几年先算啦。你最近生意好差咩？
0: 之前靠网上一啲宣传，生意呢冲咗一轮，最近呢又剩返少少啦。不过呢做生意係咁㗎啦，有高有低，我都预咗要守落去。
1: 我而家呢都好积极諗緊点样宣传㗎，唔可以停落嚟。我觉得你呢度好似缺少咗一样嘢。
0: 缺少咗咩啊？
1: 你嚟我铺头，我话你知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1: 哇，呢度真系咁多鱼缸嘅！
2: 我呢间铺算系细噶啦，金鱼街嗰啲铺比我呢度大好多。
1: 咁你点解拣呢度开铺嘅？
2: 租金平少少咯，可以挨耐啲啊嘛。
1: 哦，呢啲原来叫红莲灯，好靓啊，密密麻麻，成缸都系啊。
2: 系啊，如果只系养几条就冇呢啲效果噶啦。知唔知道我话你间铺缺少咗啲咩嘢？
1: 咩啊？
2: 就系生气啊！你可能自己唔觉，你铺头本身卖嘅嘢咧系比较冰冷。如果放啲有生气嘅嘢喺间铺入面，感觉会舒服好多。
1: 你讲起我又觉得系喎。
2: 嗱，如果你可以养一缸鱼仔，感觉就好唔同㗎啦。
1: 等我諗下先。不过呢，我真係冇时间照顾佢哋喎。
2: 有啲鱼呢好简单嘅，只要每日喂啲鱼粮，你放埋个过滤器喺度，基本上可以一个礼拜换一次水，每次换四分一至三分一缸就可以㗎啦。
1: 我真係唔識养鱼㗎。
2: 嘿，我可以教你㗎嘛。嗱，记住换水嗰阵咧，加水要慢慢加，温度咧又唔可以相差太大。
1: 哇，呢啲小丑鱼好靓啊！
2: 要养热带鱼咧就比较复杂啲噶啦，就好似你哋啲女士化妆咁，想靓啲啊嘛，咪花多啲时间，花多啲心机咯。
1: 我唔化妆噶，我真系咧冇咁多时间啊，一个人打理间铺已经好忙噶啦。
2: 但是如果能够为间铺带多啲生气嘅话，呢啲时间值得花㗎喎。
1: 好啊，考虑下先。不过呢，嚟到你呢间铺真係好舒服啊，每样嘢呢都係喐緊㗎喎。
2: 嗱，呢啲就係我讲嘅生气囉。
1: 我铺头啲货呢全部都係死物，学你话斋好冰冷嘅感觉啊。
2: 如果你间铺啲货突然之间会喐啊，咁真係会嚇坏人㗎。
1: 哇，呢啲咩金鱼啊？
2: 呢啲係中国蓝兽啊，佢个头呢会圆啲，好似个波咁嘅，但係啲鳞片呢就冇咁整齐。呢啲呢同一款鱼就係泰国嚟嘅，身上面嘅线纹呢比较整齐，泰国鱼嗰个头呢好似有两个波波突出嚟咁㗎。
1: 咁呢条呢？
2: 呢条呢係泰国嘅狮头，佢啲鳞片呢一条一条坑咁，有啲肌肉纹，佢个头唔係好大，不过最靓係条尾。你睇下佢条尾呀，好似有接嘅裙咁㗎。
1: 係喎，游起上嚟好似穿住条裙喺度跳舞咁，好靓呀。
2: 识得欣赏呀。
1: 咁你呢啲鱼喺边度攞货㗎？
2: 中国鱼呢就去福州买货，泰国鱼呢就去泰国攞货，都是去啲当地嘅养殖场慢慢揀囉。
1: 咁你咪好忙？
2: 係㗎。

0: 去福州买货都要三日两夜，去泰国买货就耐啲，要五日。
1: 哇，听落好辛苦喎、
0: 力不到不为财啊，做每一行都系辛苦嘅。不过如果享受当中嘅过程咧，买到啲好嘢翻嚟，人客中意，我又赚到钱，好有满足感嘅。
1: 你讲得啱啊，好有同感啊。嗯，呢条鱼做咩隔开咗嘅？
0: 佢就嚟生得噶啦，所以要隔开佢，唔好俾佢自己或者其他鱼食到啲 B B 鱼咯。
1: 啲 B B 鱼咧，一定好得意嘅啫。
0: 系啊，佢生咗之后，我叫你过嚟睇下。
1: 好啊。
0: 嗱，仲有啊，有时你做嘢唔开心或者闷闷地嗰阵咧，都可以嚟我呢度睇下鱼噶。我好多客都中意嚟我呢度睇鱼。嗱，买唔买唔紧要，最紧要睇咗之后开心。
1: 好啊，我有时间就会过嚟噶啦。
2: 唉，真系啊！点解个水煲啊整唔翻噶？坏咗啲咩咧吓？想饮杯热咖啡都唔得嘅，真系。
3: 芝芝啊，我做翻一阵嘢先，一阵我再过嚟美发店嗰度揾你。
4: 好啊，我等你啊。咁我翻过去美发店先啦吧吓。
3: 阿灰。今朝咧，我同豬豬去中環一間六星級嘅酒店食咗個靚靚嘅早餐，真係唔錯噶，又唔貴、啊，兩個人都係1000蚊，哇、啊，抵到爛啊！你得閒咧，都帶你女朋友去食翻次咁啊！
2: 哎呀，我都冇女朋友，亦都食唔起啊！500蚊一個早餐啦、
3: 啊，咁又係呢啲早餐唔係個個食得起噶。
2: 街口嘅茶餐廳啊，食個早餐啊要38蚊啊，我都嫌貴啦，500幾蚊喎、啊，我哋食咗10日午餐啊！
3: 咁唔同層次嘅人去唔同級數嘅鋪頭食嘢，老實講，幾十蚊嗰啲早餐咧，我驚我食咗啊，胃痛啊！
2: 咁啊係啊！你又身嬌肉貴啊嘛，同我哋呢啲平民百姓啊，真係冇得比噶。
3: 啊，你有冇聽過啊？你哋窮人身上咧，係有一種咧窮人嘅味道，冇得呃人噶。
2: 啊，係啊係啊，你哋有錢人係香啲嘅，我哋呢啲窮鬼咧，係有一種啊叫做窮味啊嘛。
3: 阿灰，你冇咩好，起碼知頂，知道自己嘅位置。点啊？个电梯连检吓、啊，搞掂未啫？
2: 哦，系啊，个师傅话咧要做多一日、啊，因为有啲零件啊未到齐，要做埋听日先至搞得掂啊！
3: 你打电话俾电梯公司，俾啲压力佢哋。停电梯咧始终系唔方便嘅，再迟啲啊，商户一定炸型嘅。
2: 已经炸咗啦，今日已经有商户啊向我哋投诉啦，话啲电梯咧做咩成日都要整、啊，闹我哋管理费啊识得收，啲设施咧跟唔足咯。
3: 咁你咪要好好处理咯。如果唔系公司请你翻嚟做咩咧？你要好好安抚下呢啲人。如果俾佢哋投诉去到总公司，我同你啊都麻烦噶。
2: 哎呀，咁佢哋要投诉，我都阻止唔到噶。
3: 你忘记咗你嘅职位系孭住高级两个字咩？要同啲商户打好关系。总之，你嘅责任就要拆掂佢。
2: 得啊，尽量做。
3: 唔系尽量做啊，系一定要做到啊！我收到坚料，嚟紧公司可能要裁1/5嘅人，我好想保住你噶，但系你都要交啲功课出嚟噶。
2: 咁你想我交啲咩嘢功课出嚟啊？
3: 你自己揣摩下啦吓。嚟紧啊，如果公司要我交人头出嚟，我只会睇表现，我系唔会偏私嘅。你知我个人啦，几咁公正噶啦吓，
2: 睇得出，睇得出就睇得出吓。
3: 咪话我唔通知你啊，公司内部出咗指引吓、啊，过咗55岁嗰啲啊，除非表现系好好，基本上咧系唔会再续约嘅，一够年龄就炒。你系
2: 啊？唔系我54嘅咋，
3: 所以你咪高危咯。阿灰，你自己睇路啦，
2: 睇紧。
3: 除非你唔紧张呢份工啊，如果唔系啊，俾啲力水，工作至紧要，工作为重啊，其他咩儿女私情放埋一边啊。
2: 收到。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梁礼勤饰演坚婶，何正刚饰演独居老人陈德华，周伟业饰演水族店老板阿古，刘莲饰演诊所护士，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宣布中国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维护和平稳定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

0: 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有三座楼宇的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委会强调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他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维护和平稳定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又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中印虽然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彼此成就，共同发展。梁正涛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中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下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抵达会场的时候同印度总理莫迪握手合照。习近平在会上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造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亦都要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要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增进相互理解，妥主矛盾分歧。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与会的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南非和印尼等多国领袖。新华社报道，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作出的重要贡献。另外，习近平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两国完全可以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2: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1: 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印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特区政府对于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不评论案件判刑，因为法律程序仍然未完全结束，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立法会表示坚定支持法庭依法判刑。任浩峰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寻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有线新闻节目有理有得倾话，法律程序仍未至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但立场同特区政府一致。林定国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法庭判决时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亦都有留意外国的评论内容。
4: 当然我是关心讲我们什么东西，但是 如果你睇翻嘅話，似乎我感覺都係啲口號式嘅指控，譬如話啊，喂，好似係咪影響咗香港發展？

0: 袁仲庭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有力捍卫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又坚决反对部分美西方国家就这一宗案件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抹黑和诋毁攻击。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的干預，別有用心的人同組織抹黑特區政府施政，絕不能夠掉以輕心。王惠培報導。
2: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同周幸彤各被判監5年2個月至7年3個月不等，支聯會罰款150萬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仪式之后见记者，他说一些涉及国安的案件结案不代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
3: 看似重大的国安案件完了，亦都大家见到可能整体个社会的气氛就平和，但是我们经常都说其实都还是暗涌处处的，亦都不可以因为这样见到有些案件完了就觉得是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风险。一些暗涌甚至乎我们经常说的怨对抗等等，都很明显仍然是有一小撮的人士蠢蠢欲动，希望可以在香港一个平静的社会那里是煽动其他人对无论是中央政府又好或者特区政府等等是作出一些很无理的一些污蔑等等。
2: 被问到国安法实施之后会否影响市民集会或上街发表意见，周一鸣说所有公众活动都需要根据公安条例通知警方，警方会按国安、公共安全和公众权利等一篮子因素去考虑，不能一概而论，亦不存在有没有红线的问题。今次警队结业礼共有17名见习督察和110名学警毕业，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担任检阅官，他在致辞的时候说，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不可以掉以轻心。
4: 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的方式抹黑特区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以及特区政府的信息，除了要打击传统罪案之外，亦都要防范意识形态的渗透，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2: 简启恩期望警队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识别威胁，将国安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一名男子怀疑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分配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警方昨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名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涉案的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男子的银行户口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
3: 六合彩嗰個案件，咁係我哋係收到一個報案嘅。咁案件咧就係由呢一個西區嘅刑事支援組，咁佢哋咧係依家係調查緊，咁亦都咧係喺琴日咧就拘捕咗一名36歲嘅男子嘅。咁喺個佢嘅銀行户口裏面咧，亦都將相關嘅款項咧，我已經係凍結咗嘅。咁至於同食環署嘅溝通，我諗呢個咧係佢有其他人報案，咁同個部門咧，我睇唔到有咩直接嘅關係。咁我谂详细嘅案件里面咧，我就唔去即系、就是、六合彩嘅案件咧，我就唔去再评论。咁我留翻我嘅同事，佢哋西区嘅刑事支援队咧，佢哋会继续去调查，系作出一个适当嘅处理。咁暂时案件系作盗窃啦。咁但系盗窃罪咧，其实系根据210章里面咧，香港法例里面咧，亦都写得好清楚，列明咗咧系相关嘅一啲元素嘅。 咁所以我諗咧，呢個我留翻我啲同事繼續去作出調查。

0: 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任浩峰报道。
1: 根据房委会文件，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约去年2月批出，合约总金额大约54亿元。房委会回复查询时证实，工程团队在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和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而是经全面排查和抽验，暂时未有在其他地盘发现同类问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事件反映恒常检测机制发挥作用。至于事件对相关公营房屋兴建进度的影响，就有待政府公布详情才能够评估。
2: 今次都是一个发挥机制上面一些好的地方。我想后续譬如说检查了，如果发现到相关一啲嘅质量嘅问题，当然要尽快去处理翻嗰个质量嘅情况啦。下一步真系出现咗一啲其他嘅状况，会唔会需要一啲，譬如话去追究翻相关嘅一啲嘅责任啦？
1: 房委会话会严肃跟进，如果证实承建商有问题，定必按合约条款将其表现反映喺影响日后投标机会嘅评分机制。如果情况严重，会考虑更加严厉嘅规管行动，包括暂停有关承建商嘅投标资格。承建商现时已经调整地盘施工流程，房委会会密切监察工程进度和质素，确保在原定合约完工期前竣工。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那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建筑署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且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仇志荣报道。
3: 政府早前就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消费合约提出设立七日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两个业界都非常支持设立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亦参照过很多经济体的惯例，七日是足够和可执行。当局建议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有三个可考虑水平，分别是至少3000元、8000元或以上，以及至少15000元。邱应华话：业界有不同睇法，当局会再详细研究。
4: 咁最主要咧就系嗰个金额系可以帮到个业界去做到生意。咁同一时间咧，但系你俾咗咁多钱之后，我哋点样可以保障到呢个消费者嘅权益咧？要做一个平衡啦。健身业界同美容业界咧，可能有一个差距都唔定嘅，视乎佢哋嗰个合约嘅性质啦，就唔系某一个业界一定系会高过另一个业界嘅。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一个中位数啦，服务系边一种啦。
5: 即系最后嘅数字咧，未必系3000或者8000或者系15000，可能又重新嚟定一啲数字。
4: 系啊，未必系嘅。
3: 邱应华又话，业界最关注容许消费者喺冷静期内

0: 再取消合约会不会对业界经营造成损害，当局会跟进业界提出的意见。
1: 我们提出来呢都是有一个安排，就是说是已经用了的服务呢是要给钱的，还有取消合约呢也都有一个手续费要收回的。他们对这方面呢都提出了意见，就是手续费的金额啊，或者个百分比啊，银行同他们的账户的交收啊，各方面的安排，我们都会跟进，希望就算冷静期客户是取消那个合约呢，也都是令到他们不会受到亏损。
0: 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韩国指朝鲜清晨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分析认为可能是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多域联合军演。韩军加强戒备，美方表示朝鲜这次发射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或者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会继续致力保卫美国本土和地区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好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宣布中国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维护和平稳定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有三座楼宇的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委会强调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8、24、33、40、47，特别号码11号，头奖没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75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What's up, bro?

0: Bro Bro Bro，
1: 今日嘅 WhatsApp Bro 单薄咗。
2: 系啊，真系估唔到，
3: 做得最多 gym 最多运动嘅，
1: 你嗱小心讲嘢啊！好似话佢近排咧有啲伤患，咁所以唔知系咪因为咁抵抗力差咗啦？咁讲紧咧啊，大家好，我系 Vincent 梁学希，
3: 我系肥啲，
1: 而彪爷今日就身体抱恙啊，咁所以咧就会由我哋两位去撑住呢头家啦。
2: 系啦，我哋继续系大家嘅 bro 啊。
1: 咁阿彪爷就希望佢尽快康复啦。咁都知道近期都身边都有啲朋友钳钳啊，唔舒服啊咁样嘅。
2: 即系希望大家多啲休息，小心身体。
1: 系啦，攰啦。嗱，咁我今日咧就喺咪后咧同阿D哥有一个少少嘅互相认识，大家童年嘅时候啊。咁事完咧就系、是、近排听到有个故事咧，咁有同事就话。在玩具铺见到以下一个画面，就是小朋友扭妈妈买玩具。
2: 哦，好常见啊呢啲。
1: 即是那种呢，咁即是小朋友会有好多嘅原因啦，咁去说服妈妈啦，咁但对于妈妈嚟讲，咁嗰啲原因都唔系原因嚟㗎嘛。咁个结果就系妈妈要出一嚿钱，屋企就多一嚿嘢，咁但系呢小朋友又快乐咗嘅。
2: 系啦，又或者平息咗佢嗰下嘅激昂嘅情绪啦。
1: 咁跟住咧，我就谂起一个画面啊，就系、是、我自己细个咧，原来都试过有一次系真系一次数到嘅，就系、是、扭买玩具而成功扭到，
2: 哦，
1: 都系唯一一次，
2: 因为之后就唔使扭啦，即系你话要咩就买咩啦。
1: 我都想系咁，咁啊试完咧呢样嘢，谂翻转头咧，而家我唔知道小朋友有几多少真系仲会扭卖实体玩具啊，因为嗰个年代咧，我细个系会经过百货公司咧，点都好啊，即系我阿妈就话形容为巡视业务啊，或者巡铺啊，咁都系睇嚟睇去都系睇嗰啲货架嗰啲嘢，又系如果当年你系喺我屋企附近开玩具铺。而你發覺成日有一個小朋友係著住短褲踢住拖鞋嚟你鋪頭度拎起啲玩具睇完擺翻低咧，嗰、那個可能係我嚟嘅，咁又唔好意思啦，搞亂你啲嘢。咁因為咧，嗰、那個年代咧，我會係睇完就算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唯一有一次咧，好有衝動，好想擁有嗰樣嘢，我結果咧。嗰次我媽媽同我一齊行百貨公司，喺呢個玩具部嘅時候，我就攬住佢隻腳喊，話我好想要嗰件玩具。
2: 哇！咁如果係你媽媽，即係如果我啊，我係你媽媽嘅話，我應該
1: 係咯，
2: 由得你攬住，跟住然後就衝咗出去呢個鋪頭度。
1: 嗱，好似人哋嗰啲係練腳力嗰啲咧，綁住一大個沙包，跟住喺度
2: 金剛腿啊！
1: 虽然我系第一身嘅视觉啦，但我唔记得我喊得几大声，我记得我喊嘅。咁跟住我阿妈就觉得咧好肉酸。因为我好少会咁揽住我阿妈只脚喊嘅，我揽得我阿妈只脚嘅，咁我阿妈又唔系高，咁即系证明我都应该好细个啦。系啦，咁都好似系啊未到小一咧，应该幼稚园添啊。嗰件嘢真系买咗翻嚟嘅，而家我都仲 keep 住嘅。我前嗰排执屋嘅时候见到，
2: 哇！
1: 咁我同我媽講起，我媽梗係記得啦。點解呢？因為我媽自嗰次之後，佢就同我約法三章啊。就係話，總之如果我去睇玩具，兩樣嘢，一我媽唔會陪我行入去嘅。
2: 哦，
1: 係啦，咁就唔會有隻腳俾我攬住啦。
2: 係啦。
1: 二就係睇還睇，唔准扭埋。
2: 哦，
1: 係啦。
2: 咁即係以後就淨係得個睇字嘅啫喎。以後睇玩具。
1: 係啊。
2: 哦，
1: 咁你细个你有冇经历过呢啲画面呢？
2: 我屋企呢就比较严谨嘅，对于去买嘢嗰方面。咁所以就变咗我冇经历过话可以扭卖玩具。即係可能就算见到啲想要嘅嘢呢，讲咗话想要呢，未去到扭嘅，即係未去到话喊晒冇嘅，就係话我呢个都好想要喎、啊。跟住佢就会问我你需唔需要先。
1: 需要。
2: 点会答到需要啊？玩具啫嘛，
1: 需要咯，人人都有我需要咯，
2: 衣食住行咁冇一样嘢系中嘅，咁
1: 咁又唔擺得落口
3: 喎，我又唔可以靠佢翻學咁樣搭翻學咁，唔會啦，冇啊，係咪佢車仔係咪？咁冇啊，咁即係冇一樣係需要啦。咁跟住就哦，唔需要咯，咁就行噶咯。咁樣咁就冇咗啦。
1: 點解你唔試下搭需要咧？需要令到我人生係增添一啲快樂。
3: 需要就會繼續聽更加長時間嘅
1: 教訓。
3: 係啦，咁我就覺得唔明嘅。咁所以呢一樣嘢都即係由細到大都有曾經唔同嘅關於玩具啊、啲遊戲機啊嗰啲要求都有講過嘅。不過即係佢呢一個嘅命題一嚟到咧，咁我就覺得冇辦法啦。咁佢俾我買嘅其實，只不過我要儲錢啦，即係細個學識儲錢呢一個習慣，跟住然後就用自己錢買啦咁樣。咁佢又唔會阻我嘅。系啦，买几贵都唔阻我嘅，只要我储到钱就得噶啦。
1: 咁即系同而家一样咯，买。不过咁，你呢一个嘅对话咧，咁我以前都当然有经历过啦。咁后来我妈妈就成日都讲，想要你要自己努力去储钱，咁你悭埋嗰嚿钱，你咪可以令到你自己即系资源调配啊，去拥有你自己想要嘅嘢。咁跟住咧，到大个真系发现咧，咦？靠我自己儲錢換翻嚟嘅嘢，或者係靠我賺錢去買到嘅嗰樣嘢咧，係覺得特別珍貴嘅。每一次當你俾錢嘅嗰一刻，信用卡一碌嘟嗰一下，就覺得我終於達成咗我嘅目標，完成咗我嘅夢想，咁我就可以向我下一個夢想進發。
3: 係嘅。當然啦，即係亦都喺呢一個嘅即係珍惜嗰樣嘢嘅同時咧，亦都搞到咧係好多囤積嘅，即係搞到我咧相對地就係更加唔捨得掉某啲嘢嘅。舉個例咧，就係可能鞋咁樣樣，希哥哥都知道我成日都會買鞋
1: 八爪魚啊嘛，
3: 係啦，咁但係要掉鞋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會覺得有種唔開心嘅，咁。近年咧，即系我真系积存咗，曾经积存咗两个鞋柜咁多嘅鞋噶，跟住俾人闹嘅系，咁但系到去近可能近呢两三年咧，咁你点都要掉噶，因为有啲鞋真系行到蚀晒噶嘛，你唔会再拎嚟着噶啦，咁我就唯有去用影相咯，即系我影低呢张相，拥有过呢对鞋，
1: 我趁青春留倩影，
3: 趁对鞋未掉就留倩影，
1: 咪住先，你影嘅时候佢咪好残咯。
3: 殘家咁，但係就代表誒呢樣嘢去到呢個 moment 就好啦，留個紀念，跟住就掉落垃圾袋啦。即係我用呢一個儀式感，用呢個儀式嘅嘢去嘗試，即使呢樣嘢好珍惜，但係都用呢一個方法去紀念，然後就掉咗佢咯。
1: 嚇、啊！咁反而即係你唔係影佢最輝煌嘅時候，你係影佢最後嗰一刻，
3: 因為我同佢擁有過嘅回憶啊，我覺得代表住。咁先去拎佢掉，跟住我就会觉得个人会舒服啲咯。
1: 咁会唔会有本旧鞋想补噶？你
3: 可能喺个电话度，系啦，咁样嘅方法就清咗一个鞋柜嘅鞋咯。
1: 不过近年咧，我都发觉咧，买嘢系一种冲动，
3: 系
1: 跟住咧，原来买咗翻嚟咧，有阵时就真系摆埋一边。我试过俾人话啦，就系、是、你屋企咧，其实买咗翻嚟啲嘢，有阵时又唔开，不如你。整一個好似人哋鋪頭嗰啲咧，有啲架啊，即係一支支鐵身出嚟咧，你掛翻上去啊，display 翻你嗰啲嘢啊，你都唔開盒嘅。咁我諗下，咦係，咁啊真係一言驚醒喎。咁我就好啦，既然係咁，咁我咪擺上網賣咯。
3: 哦，
1: 係啊。咁然後咧又發覺，原來賣嗰一下咧，即係見到有一次我就真係試過攞咗一件都頗新嘅。玩具賣咗佢啦，咁跟住去交收嘅時候咧，就係、是、一位貌似咧中學生嚟嘅小妹妹嚟嘅，
3: 嚇，
1: 係啊，咁跟住我就覺得，即係佢接過嗰樣嘢之後咧，即係睇住佢轉身離去嗰個背影咧，我覺得好開心噶，
3: 哦，因為即係揾到一個同好者啊，我會覺得係咪咧？
1: 同埋用一個佢。舒服嘅價錢賣咗俾佢，咁我又唔使屋企多咗件嘢，我又交到差，即係一舉幾得啊！
3: 係，同埋即係見到有一個同自己有興趣，甚至乎可能佢比你更加鍾意嗰個玩具嘅人出現嘅時候，我覺得有少少傳承嗰個感覺啊！唔知點解，
1: 係啊，即係為佢帶嚟一個新嘅生命咯。咁不過當然啦，而家可能新一代嘅小朋友佢哋如果有一啲嘢想要。 佢哋同我哋嗰個做法又可能有啲唔同嘅。咁又睇下可伯咧同本州精選。

0: 小朋友又会有一啲乜嘢唔同嘅睇法呢？
1: 大家好，我係广播道可巴。
2: 你问我细个嗰阵时点样同长辈提出要求啊？即系如果讲翻我哋细个嗰阵时扭计咧，我哋啲爹哋妈咪真系打噶，唔系讲少噶。嗱，我自己嚟讲先啊，真系佢追住我嚟打噶，喺街执住，一见到街有啲嗰阵时烧柴噶嘛，有啲摆晒喺街噶嘛，一拿住咪就。咁我哋点解会俾老豆打呢？原因咧就系佢系叫我哋喺平时咧一定要写字，揸住支毛笔写，唔系揸铅笔啊，揸住支毛笔写。佢有阵时翻嚟嘅时间睇到你写唔到咧，佢就好嬲噶啦，一到嬲嘅时间就你噶咯。咁你唔惊啊？小朋友嗰阵时惊噶，咪走啊！一走咪走落街啊！啊，咁啊走街咁，佢咪追你咯！哎呀，街头追到街尾嘅真系噶。咁啊，但系而家唔得啊，体罚啊已经系一定唔掂噶啦，唔好讲啊追落街添啦吓。而家成为长辈会点睇小朋友向你提出要求啊？嗱，好简单嘅啫，咁就即系我系长辈咁样，你个小朋友同我讲。喂，我想买咩、啊？好得嗱，你譬如考试考到前三名，我就买啲咩嘢俾你咁样。但系你真系要买、啊，你唔好呃佢，你记住、啊，到时考试放榜之后，哇，真系前三喎、啊，咁你呢啲啊抵石噶啦，应该一定要买，就唔好呃佢。呃佢咧，对小朋友嚟讲就。真系记一世噶，到大个嘅时间，佢都会记得嘅时间就会话：，诶、欸，依、這个叔叔咧嗰阵时话买乜俾我，点知完全唔系嘅咁。小朋友记性都唔错噶，可以记得到噶。咁所以即系大家要真心见成咁样啦，即系话你答应得佢买边样嘢都好，咁你咪买俾佢咯。今晚咧，我就同阿芝芝一齐啊！
3: 大家好，我系芝芝。
2: 芝芝啊！如果你见到中意嘅玩具，你会点样同爹哋妈咪提出呢？
3: 我首先拍佢哋个 soda， 跟住就问：我中意呢个，可唔可以买啊？
2: 如果有啲嘢你系好想买嘅，但系爹哋妈咪又唔俾买，你通常会点做呢？
3: 通常佢哋会买俾我，所以我唔识答。
2: 喺呢一刻。你最想要咩呢？
3: 呢一刻我唔系而家太想要嘢，系我太多嘢啦。
4: 我冇谂过咧，原来阿可伯嗰阵时咧扭计啊，系会俾人追住嚟打嘅。
0: 呢个咧好形象化，同埋嗰种有卡通嗰啲嘟嘟嘟嘟嘟嘟，即系嗰种
4: 系啊，
0: 嗰啲嘅声咁。但系当然啦，嗰件事系一啲都唔有趣嘅。
4: 嗯。
0: 同埋啲长辈都会教训我噶，你啊唔可以乱扭买嘢噶，我哋细个啊一扭咧咁啊扭耳仔噶啦，即系唔追你九条街，都系你扭嘅时候佢都扭你咯，系啊，咁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咁因为嗰阵时个社会嗰个经济环境又未必系特别好啦，咁、或者佢哋要求嘅嘢就好似阿 D 哥你头先话咧，系咪衣食住行嘅其中一部分啦？玩唔系啊嘛。咁所以係點講都唔啱。我嗰陣時，我記得曾經聽過咧，即係屋企啲長輩有提及過，甚至乎佢哋嗰陣時係希望啊，可以買啲參考書嚟睇咧。即係佢會覺得係嚇，同本身你學校讀緊嘅嘢唔關事嘅、哦。唔買咯。咁但係你都係想自己增長知識嘅。咁但係即係嗰個經濟環境真係唔容許你咁做，同埋。可能一个家庭里面好多个小朋友㗎嘛、连锁反应就係一个买得呢其余嗰啲又点呢、即係会有好多呢啲考虑嘅。咁所以我哋係真係活喺一个几幸福嘅时代嘅。
4: 係咁当然啦，即係时间啊去到芝芝嗰个时代，即係而家啦，我又觉得芝芝又真係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嚟嘅、即係佢又真係好多方面都好知足嘅，问佢有冇咩想要佢係冇嘅。佢而家已经有好多啦咁样。
0: 是啊，知足常乐啊嘛。
4: 是。
0: 咁所以佢成日都好开心咯。咁同埋你听到阿芝芝嘅嗰种

0: 的聲音呢，你作為一個 uncle
1: 哥哥
0: 哥哥，即係佢拍下你個 shoulder 嘛，佢要首先阿芝芝幾高，佢拍到你 shoulder 咩？
1: 佢而家咧飆高咗好多啊！我想，
0: 但佢拍到你 shoulder 啊，你咁高。
1: OK 嘅，
0: 哦
1: ，OK 嘅，
0: 係啦，佢拍你 shoulder， 跟住佢想買嘢，
1: 嗯，
0: 你係咪都被融化了咧？
1: 真
0: 係
1: 搞唔掂，即係我聽到佢嗰把聲話，我中意嗰個啊，可唔可以買俾我？即買，
0: 哇，
1: 係啦，所以其實我係好明白咧，即係佢爸爸，因為生咗阿芝芝啲咁好嘅女咧，即係。呢啲係搞唔掂嘅，即係生女真係咧，對於即係爸爸嚟講咧，係即係點都係一定會氹噶啦。
0: 嗱，我覺得唔一定嘅，你試下生個仔啊，可能都一樣嘅。
1: 嗯，
0: 因為都係自己，
1: 因為我想象到喎，點解嘅？我想到唔得喎，
0: 因為係自己嘅親生骨肉啊嘛。
1: 啊，
0: 譬如我屋企嗰個嘅結構咧就好有趣嘅，
1: 嗯，
0: 就係、是、父母咧喺我細個嘅時候咧，頭先我講啦，就係、是、話我攬住阿媽只腳喊就扭啊嘛，跟住就買完翻嚟俾佢鬧到飛起啦。咁但係其實咧喺諗翻轉頭咧，爸爸就係扮演一個天使啲嘅角色嘅，就係點咧？阿媽唔買啊嘛，咁我就會喺嗰個資訊冇咁發達嘅時候咧，我又會用婉轉啲嘅方法嚟到去。又試探下我爸爸，咁但係其實又係嗰句啦，佢根本就係你肚裡面嗰條蟲，你趌起條尾佢點會唔知啊？咁我阿爸就會係鬆啲嘅，咁話，唉，係咪想要啊？即係嗰啲咁樣咧，咁、
1: 哦、
0: 我就突然間覺得話 ，I love my father， 即係我會係咁樣樣嘅。
1: 哦，嗱，因為我反而我屋企咧，我就見到嘅咧就係、是。我阿爸咧係比較對我阿妹啊手鬆好多㗎、
0: 嗯，
1: 即係基本上咧就係頭先我講嘅情況，即係如果我阿妹咧通常佢要求啲咩咧，我阿爸咧都係好鬆手嘅俾佢，即係、嗯、我想食雪糕，佢食得㗎啦已經，咁跟住我想食糖，佢有糖食㗎啦，即係我屋企會係比較咁樣嘅狀況。
0: 咁但係佢有糖食同有雪糕食，你有冇得黐先？定係你都係冇份㗎？
1: 都可能會即係黐到我阿妹嘅狀況之下咧，我又食到喎咁樣。
0: 哦，即係偷咗佢光。
1: 係啦。咁因為我阿爸阿媽咧就啱啱調轉，我阿媽咧就會見到我阿爸對我妹咁手鬆嘛，咁我阿媽就會對翻我手鬆啲啦。
0: 哦，咁起碼即係你都唔會唔平衡。
1: 係啦，咁樣嚟做翻個平衡嘅，會做翻個平衡嘅。
0: 哦，因為我就一路聽住你咁講，嗯，會唔會突然間我哋要轉一轉個話題？我驚你太傷心啊。同埋因為你頭先有講到就係話啊，生女就個女有一啲嘅提出嘅要求。就會容易啲係得到滿足啊嘛，係啊，咁我頭先聽你咁講就係，哇，原來係滲入咗啲個人嘅經歷，
1: 唉，但係都還好，好彩我父母咧係互相睇大家啦，即係互相平衡翻個屋企啦，咁樣樣。
0: 係，咁其實咧去到最尾咧，我相信嗱，以下呢一樣嘢咧，任何時代都啊戴翻個頭盔先，相對係 work 嘅，
1: 嗯，
0: 對於小朋友有渴望有要求。或者有諗法有願望，就是你讀好啲書呢，你有一個好嘅成績、
1: 嗯、
0: 哪怕係測驗考試甚至乎係成績表，你嗰、那個啊，我哋要講一個英文啊、
1: 嗯、
0: 就係 bargaining power。
1: 哦，
0: 有陣時你唔使講嘅，父母會適當嘅時候呢，佢見到你真係挑燈夜讀嘅時候又考到好嘅成績，佢哋都會用唔同嘅方式去給予你支持與鼓勵嘅。
1: 嗯，咁最緊要就係屋企個環境又許可，你爸爸媽媽係 OK 嘅，咁我覺得佢哋係點都會無限量支持你嘅。
0: 係啊，因為有陣時無論係你讀書又好啦，你出咗嚟社會做嘢又好啦，以下又係一句好老土嘅説話，即係老生常談，就係你俾心機做嘢咧，係假以時日咧，自然係會有自己嘅一啲。收获嘅，
1: 嗯，
0: 纯粹系出于一个真心，你想做好件事咧，往往都会系有啲意想不到嘅鼓励与支持咧喺你身边出现嘅，即系无论系有形与无形啦吓，
1: 嗯，
0: 咁
1: 唔系玩嗰啲无形啊嘛，
0: 哦，唔系，系嗰种支持同鼓励咧，可以喺音乐之中揾到嘅，
1: 嗯。

0: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1: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0: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今次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就真系歌如其名嘅。我唔知阿 D 哥你自己听完会唔会啦，但系我觉得佢有一种嘅魔力喺度咧，就系、是、嗰个中间副歌嘅旋律咧，系会黐住咗喺个脑嗰度嘅。
2: 系啊。即係佢嗰度啦啦啦啦啦啦啦咁啊，係咁迴旋啦喺個腦海度。
1: 係啊，咁而呢一首歌咧，就正正個歌名咧就係、是、叫做洗腦歌嘅。
2: 哦，
1: 就係、是、啊 ，Elka 鄭紫棋嘅作品啦。佢近期推出嘅歌啲歌名咧都係好得意嘅，繼之前嘅未 firm 啦，
2: 嗯，
1: 跟住仲有一首叫 block 鳥啦，block 鳥啊。系好难讲啊！咁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年轻人近年近期啊惯用嘅一啲潮语啦。
2: 嗯，
1: 咁我开头都会估啦，会唔会跟住嗰首咧就系、是、近排都可能你会听过有啲人讲灵倾啦。
2: 啊，
1: 跟住又唔系、啊，咁我同佢做访问，我都话近期你嗰啲歌嗰个歌名嘅套路，我以为你会系咁啦。
2: 嗯，
1: 咁点知咧佢就。呢首歌咧叫洗脑歌咧，如果你睇埋佢嗰个嘅 MV 咧，系有一种恐怖情人 feel 嘅。
2: 嗯，都系噶，即系佢同男主角之间嗰、那个系咪即系想分手，但系咧又唔俾你分嗰个感觉咧？
1: 嗰种爱恨交缠
2: 系啦，
1: 可能喺最开头嘅时候就个女仔好似想留低，但系个男仔就系嗰个恐怖情人，之后就调翻转就系个女仔变咗个恐怖情人啦，同埋亦都。化咗一个好恐怖嘅 Halloween 装啦，
2: 嗯，
1: 咁我都有问啊 Elka 咧，我话喂，其实咧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平时靓靓咁嘅形象出嚟嘅 artist 咧，要去化一个呢啲恐怖装，会唔会有啲牛包咧？即系我会觉得呢样嘢，哇，会唔会有啲心理关口要冲破嘅咧？
2: 即系我就咁睇啦，个 MV 嗰度咧，其实你话令到佢个妆容好怪诞咧，又唔系嘅。都靚靚嘅，其實有一啲閃粉啊、Colorcon 啊嗰啲咧，係走型格啊、砰砰地嗰啲路線嘅，其實
1: 係啊，但係就有嗰種嘅恐怖片 feel 咯，即係係啊，你會身處其中，你係會驚嘅，
2: 都係，
1: 即係我會覺得
2: 都係嘅。
1: 係咁，我都有問佢，我話喂呢一首歌咧，咁喺九月份嘅時候，我哋聽到會唔會咧，即係一路聽到去十月底，即係 Halloween 都可以攞嚟用咧咁樣。
2: 嗯，
1: 咁佢都賣個關子，佢話都可能未必㗎，即係都可能仲會有其他嘅作品㗎。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即係都再一次提醒大家咧，跟住落嚟我哋聽呢一首歌咧，可能真係會有啲洗腦嘅。
2: 嗯，
1: 聽完之後你會跟住佢咧，好不其然咧咁樣喺度啦啦啦都唔出奇嘅。咁啊，為你送上有鄭紫棋 Elka 嘅呢一首洗腦歌啊。

0: 份奖，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主角就系皮蛋。相传皮蛋喺明代嘅时候已经出现噶啦，距离而家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系华人社会常见嘅食材。佢嘅做法就系将一啲碱性嘅物质，例如石灰、木灰、盐等等调制出嚟嘅泥浆，包住啲鸭蛋或者鸡蛋。经过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之后，蛋白会呈现半透明嘅啡色，质地好似啫喱咁样。而蛋黄呢，多数就系暗绿色或者灰黑色，质地咧浓稠绵密嘅，食落去嘅口感层次分明，带有独特嘅气味。而我哋常见到有皮蛋嘅菜式，有皮蛋瘦肉粥、蒜姜皮蛋或者皮蛋芫茜汤等等。哇，听落真系好多变化咁。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虽然咧都系净系得我同阿希哥哥喺度啦，咁但系咧仍然有啲需要冒险嘅嘢咧，同希哥哥咧一齐去品尝嘅。咁今次嘅主角咧系皮蛋，咁但系咧今次要试食嘅咧就系皮蛋粟米片。
4: 嗯，
3: 你中意皮蛋先？
4: 我 OK 嘅。但是你要明谢翻嗰个赞助商户啊嘛，
3: 系啊，因为咧嚟自咧希哥哥嘅小手信啦、啊，咁样样，
4: 系、啊、难得我有贡献啦，
3: 系啊，都好难得噶，因为即系难得咧可以有阿希哥哥咁样揾一啲我唔肯定佢中唔中意食嘅嘢啦，咁因为其实皮蛋嗰个独特嘅味道咧，唔系个个人都中意嘅，至少我身边嘅另一半系极度极度极度唔中意嘅，
4: 即系皮蛋瘦肉粥佢都唔食噶咯，
3: 佢唔食噶。
4: 哦，因为系咪皮蛋嗰种嗰、那个黄嗰种质感，佢觉得核突咧？
3: 佢直情连个味都唔中意，即系头先讲到嗰个好独特嘅味咧，佢、哦、一闻到佢就想呕。
4: 哇，去到咁严重啊！
3: 系啊，
4: 嗱，因为咧皮蛋咧其实系一样好有趣嘅嘢嚟噶。嗱，譬如今次呢一个粟米片咧，佢就叫做 century egg 啊。咁 century 咧就即系一千年啦，
3: 系啊系啊，英文系咁
4: 一个世纪啊，
3: 系啊
4: 系啊。咁跟住咧，另外我都有见过咧，有啲外国人嘅超级市场咧系 thousand year 式嘅，
3: 哦，
4: 咁都系一千年咯，
3: 系咯，即系都系嘅，即系因为都系要腌制一段时间啦，先会出现到皮蛋呢样嘢啦。咁而今次咧以碰撞要试嘅咧，唔系净系试呢个皮蛋粟米片咁简单啊，
4: 嗯，
3: 因为另外咧又揾到呢个芫茜粟米片，
4: 嗯，
3: 咁所以咧我就好好奇啊，会唔会可以芫茜粟米片加呢个皮蛋粟米片冚埋之后咧，可以有芫茜皮蛋汤嘅味道咧？
4: 哦，
3: 咁啊，头先咧开麦之前咧试咗啦，系好好食啊！我觉得
4: 吓
3: 冚到嗰个芫茜皮蛋嗰个味啊，
4: 嗯，咁如果你食粟米片，你将呢两包嘢倒埋喺一个碗嗰度捞匀嚟食，咁咪好开心咯，
3: 正啦、
4: 啊，吓。
3: 系啊，我冇谂到原来佢哋个碰撞系都几像样嘅。
4: 咁、如果你两块粟米片一齐摆落口，再饮啖水，
3: 哇！
4: 咪芫茜皮蛋汤。
3: 哇！我想象唔到口里面嗰个状态系点啊。
4: 咁如果系咁，点解唔饮普通嘅芫茜皮蛋汤咧？
3: 系啦，讲得啱啦。咁啊，都系嘅。咁啊，但系即系我会觉得咁样去碰撞一啲，横定都有一个产品喺度啦。咁互相碰撞一下啲味道出嚟咧，我觉得又不为过啊，系咪先？咁最好咧，遲啲咧撈埋啲牛肉味嘅一啲薯片咧，攪埋咧，更加似咧個打邊爐嗰個牛嗰個味道啊！
4: 咁啊，即係芫茜皮蛋湯嘅邊爐加咗肥牛。
3: 係啊，我就係想咁樣試下試下咁樣咧。
4: 咁點解我哋唔去打邊爐咧？定係因為約唔到阿彪啊？
3: 唉，唔好讲啦，
4: 再约啦，
3: 系啦系啦系啦，当然啦，食呢啲嘢咧又有少少热气嘅，不过好似咧食咗芫茜皮蛋味，好似系咪下火啲啊个感觉？
4: 吓，喂，佢嗰个味嗱，我又要睇睇佢嗰个包装，佢系讲咩啦？谂下睇翻咧系有呢个材料嘅，
3: 嗯，
4: 咁跟住咧就发现咧，喂，我觉得惊喜嚟嘅，就系原来有唔同嘅食法咧 ，D 哥你可以试下啦。
3: 系啊，其实我有谂过试噶，不过就我冇准备到咁多食材同你哋一齐试，
4: 跟住有个更加可怕。就真系唔使啦，唔该，你可以自己攞翻去试，就系配雪糕啊。
3: 系啊，如果芫茜配呢个云尼拉雪糕咧，其实好食噶，个、味道都 OK 噶，个感觉我都食过噶啦，因为
4: 好惊啊！嗱，我又想用嗰种平时我哋录呢个宣传声带嘅嗰种嘅感觉，就睇下录完出嚟，大家会唔会好有兴趣试啦？就系浓郁嘅芫茜香气结合微辛辣口感，与粟米片完美结合。多种层次风味，征服你的味蕾。
3: 哇， 真係征服到啊！
4: 征服唔到啊！
3: 嗱，而另外咧，早年啦，有出到一個比較潮流嘅飲品咧，就係、是、呢個皮蛋咖啡。咁所以咧，亦都將呢個咧皮蛋嘅粟米片咧撈咗一啲咖啡糖咧去食嘅。咁但係咧，我又覺得而家出嗰啲咖啡糖好似唔夠咖啡味啊！我覺得好似咧兩樣嘢撈埋就唔係幾夾啦。
4: 你咪買錯牌子啊？
3: 可能
4: 係，因為有啲牌子咧，佢粒糖細粒啲咧，好濃嘅嗰種味，即係你要頂得住咯。有啲人係好怕太濃咖啡味咧，啊，即係嗰啲咩意大利咖啡嗰只味啊。
3: 嗯，
4: 你可能嗰種咧。夠濃咧，你就會有 feel 啲咯。
3: 好，咁即係我下次要揾一揾呢一個咧，啊，等埋阿彪一齊再試一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然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回来本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而是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强调那个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同人士，无论是否已经离职。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引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个学生和两个学校职员年龄介乎5至38岁，他们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五膳，大约8至22个钟头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说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的午餐，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两个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要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要求医。食环署同卫生防护中心派员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同分配流程、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做化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渴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时，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是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了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那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 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是我的福分啦。佢哋唔单止是我的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是我的高贵人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8: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9: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

0: 忘回忆。
1: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佢着三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过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怪。
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我对 WhatsApp Bro 嘅期望，
4: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呢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嘅情怀故事，
5: 再朗诵啲，
6: 系咪呢？系咪就要系呢啲噶嘛？
7: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4: 系咁啦，
5: 系啊。我不如就希望除咗 Bro 之外，啲拍档可唔可以有多啲选择？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0: ，WhatsApp
11: Bro，WhatsApp Bro。Bro
12: 今个星期呢，彪爷真系蚀啦。
4: 系啊，真系都特别揾咗位好特别嘅嘉宾嚟到我哋嘅节目嗰度嘅时间呢，唉，彪爷甩底。
7: 我相信啊，彪爷佢会听翻重温嘅，佢都可以上去港台嘅网页啦，或者佢用佢本身已经下载以及登记咗嘅港台嘅 RTHK 嘅应用程式咧，去重温翻我哋今晚嘅节目嘅。
4: 都系嘅，咁啊，至于我今次咧揾嚟咩嘉宾咧，咁就系揾嚟咧香港嘅漫画家啦，亦都系跨媒体嘅创作人曹志豪阿 Jerry 嚟到我哋嘅节目嘅。
13: 大家好，两位好。
7: 你好啊 ，Jerry。阿 Jerry， 而家其实一讲到话港漫咧，喺你眼中会唔会都仲系嗰一种嘅形象？一定系武打啦。同埋一定係咧頭髮飄飄啦，即係我哋諗緊嗰啲咧，啲頭髮絲啊嗰啲，即係你係會好飄逸噶嘛？比起譬如美漫啊嗰啲咁樣，啲頭髮有陣時你望落去一撇噶啦，或者衰啲咁講。
13: 唔同嘅風格啦，
7: 係精細啲噶嘛港漫。喺你眼中而家港漫係點嘅咧？
13: 近年唔同咗，即係以前好似呢一種印象好深，我同意嘅其實係，同埋再加上就係、是。我覺得有冇貶義喎，即係喺我心目中啦、即係以前香港好多漫畫，大家都認為港漫就係武俠故事啦、技擊故事啦，咁我都覺得呢樣係香港好似一個身份證咁嘅，所以我覺得係值得保留嘅。但而家事實真係有少少分別嘅，而家少少分別就係話近年啦，近年好多唔同嘅創作人啦，都會畫翻一啲自己風格嘅嘢，咁變咗就好似大家對港漫呢兩個字就好似唔再純粹啦，
7: 咁而講到話漫畫嘅風格咧，可能係咪大家對於香港啊，或者係同武術嗰樣嘢咧，就係、有一個好緊扣嘅關係？譬如講翻耐少少，李小龍嗰個年代咧，就已經係炒興咗嗰個功夫熱啊，係咪大家會有啲漫畫家會有嗰種嘅感覺、就係、是、哦，我入行畫呢啲咧，就容易啲可以吸引到人注意啊，咁樣咧？
13: 我諗雞同雞蛋啦，首先當時的而且確好多武俠電影啦，同埋李小龍啦，咁其實影響住整一代人嘅，咁亦都係呢一代人除咗創作人之外加埋受眾，咁即係話其實成個市場都需要呢一種嘢，呢一個類別，咁所以自然衍生到呢一扎，同埋慢慢咧形成嘅時候咧，香港人好似諗呢啲嘢特別叻噶。做呢啲嘅類嘅創作特別咧，舉個例子，好似係荷里活電影啦。其實咧，你第一件事你揾香港人做嘅時候咧，一定係技擊類，武指啊、武師啊、動作設計啊。即係我諗大家都好似可能都聽嗰樣嘢，就係話遊客咁舉例啊。喂，香港人行路都快過人喎，我哋好似入咗血咁嘅。我哋總係覺得個節奏特別快，掌握呢樣嘢速度特別好啊。咁好不如話？緊張啲、刺激啲，好似係我哋嘅專長咁咯。咁久而久之就係、我已經唔識分雞同雞蛋嘅分別啦。就係、究竟因為我哋做慣呢啲嘢，令我哋嘅生活只係快咗啊，定抑或我哋從來都係快，所以做呢一啲創作特別好咧？唔識分。
4: 咁啊，我又想翻翻轉頭先，因為其實知道啊 Jerry 咧喺呢一個嘅即係港漫界啦、漫畫界咧，其實都已經好有資歷啦。比較早嘅年代啊，已經加入咗咧香港嘅漫畫界嗰度。咁其實咁多年，你見到頭先講到有呢、這個類似格鬥類嘅一個主題之外，會唔會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其實都受到大家嘅喜愛嘅咧？
13: 有嘅，以前咧就會多咗一啲類別嘅，譬如好似鬼故啊，少量嘅愛情故事都好多嘅。當然仲有就係社團書啦、公書啦，都好多嘅。咁呢類都多，即係不過只係大家

0: 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武俠咯。
1: 因為另外港漫咧，仲有一樣嘢，大家唔好忘記咧，就係嗰啲四格漫畫。咁啊，即係譬如我哋細個會睇嘅《老夫子》啦，
2: 《
1: 牛仔》啦。咁呢啲其實咧係由報紙嘅連載，跟住慢慢就係輯錄成書。即係嗰陣時嗰個年代係咁噶嘛。但係去到港漫薄裝嗰啲，係咪有個 term 㗎？嗰種咁薄嘅書仔係啦，而嗰一種咧，嗱頭先阿 Jerry 講到香港人節奏快啊嘛，其實你畫嗰啲，你畫一幅圖。仲耐過你畫一幅老夫子嘅喎，即係你個構圖啊，你仲要係經過好多嘅工序噶嘛，咁你快唔到嘅喎，你做嗰個類型嘅話，
0: 咁所以當時咪衍生咗一啲好大嘅團隊嘅分工咯，即係好似一啲工廠流水線咁樣，譬如話你想要市場需求好大，你以前一個星期一本可能滿足唔或者係最基本嘅啦，如果你做唔到一個星期一本，五個人唔得，十個人啦，十個人唔得，二十個人、三十個人做一本書咯。咁你务求做到呢一个周期为止咯，同埋可能你比我年青啊，咁咧你系唔知道咧，连漫画嘅技击漫画都系由报纸开始噶。
1: 哦，系你讲黄玉郎先生嗰啲，
0: 冇错啦，即系佢哋都系用报纸行。当时系咁，有一份报纸叫《金报》同《新报》，即系我真系童年啊，真系我都手抱嗰啲年代。咁咧嗰啲时间咧就系佢哋系每一日。日報嚟嘅，咁啊連載兩版嘅漫畫咯，咁跟住啦，去到啦一個星期啦，就夠三十版左右啦，咁就輯錄一本書咯，咁即係話其實我哋而家睇咗好多日漫啊，咁嗰啲都係先係周刊連載，然之後輯錄成書，但係佢係再快啲，佢就要每日連載，跟住周刊就再結集成書咯。
1: 但系嗰个年代咧，嗰啲构图就冇咁复杂噶嘛，即系因为你后来嗰啲你嗰啲薄漫嗰啲咧，有彩色啦。跟住咧好多顏色噶嘛，你無論係你畫嘅線條又好啦，你上色啦，咁嗰條流水線就要牽涉好多個工序咯。咁你細個嘅時候 ，Jerry， 你係幾時開始突然間你有嗰、那個嗱中意睇漫畫一件事啊？想入行又另外一樣嘢嚟嘅喎，你係幾時有嗰個諗法嘅咧？
0: 幾歲咯？我諗三歲五歲啊。
1: 嗯，
0: 嗰段時間咧，即係天生我就好有發表欲噶啦。
1: 嗯。
0: 咁咧，細細個睇住嗰啲漫畫書啦，睇完嗰啲漫畫書之後咧，我就自己攞支鉛筆啦，攞啲紙啦 ，A4 紙咁上下咧，自己寫一啲故事，逼我啲阿哥細佬睇咯。
1: 但係都係技擊類嘅，
0: 都係。
1: 嗯，咁你嗰陣時係原創啊，定係外傳式咁樣？即係譬如你睇黃小虎嗰啲，你就係畫個外傳，定係你係完全自己作一啲新嘅角色
0: 嘅？當時幾歲唔識咁諗咁多嘢嘅。當時譬如話睇開嗰啲書，譬如你嗰個叫黃小虎，我咪黃小牛咁咯。
1: 哦，即係都會有少少改動嘅。
0: 係啦，冇錯啦，係啦。
1: 咁就因為嗰個年代都主要大家都係受住嗰啲即係武打類嘅分圖啊嘛。
0: 冇錯。
1: 嗱，我細個咧，我真係第一次畫嘅公仔咧，就畫牛仔咯。
0: 咁你都年纪唔细咁样，
1: 系啊，嗰阵时
0: 揭穿咗啦。
1: 系啊，我就系攞住嗰本书仔，咪跟住学咯。因为啲线条简单啊嘛，
0: 系冇错。
1: 同埋隔咗几十年后，即系阿黄司马先生都离开咗我哋好耐啦。咁而家攞翻出嚟睇咧，依然都系好有味道噶。
0: 仲要近年啦，有一本杂志有个推手就将佢复刻翻出嚟。
1: 系啊。
0: 系啦，仲做咗展覽啊，做 figure 咁，其實現當代落地咗啦，現代化咗啦，成件事，我覺得係好事嚟嘅，等呢一代嘅人可以欣賞一下。
1: 嗱，咁呢個關於港漫嗰個潮流文化咧，我哋可以稍後再講啦。
0: 係，
1: 咁啊講多少少啦。嗱，當你去逼你啲屋企人去睇你嘅作品之後，
0: 係
1: 睇下睇下，咁你係一路都係喺成長過程 keep 住讀書嘅時候都 keep 住畫嘅。
0: 其實好似個世界係推緊我咁嚇。因为咧个天对我好，就是一个美术天分嘅。当时咧我系无论嗱屋企我逼我啲阿哥细佬睇，梗系我最叻嗰个啦。咁然之后咧，无论我点画都系班里边最叻嗰个咯。到班里边最叻嗰个咧，跟住就全校最叻啦。全校最叻之后咧，就算系一啲同区嘅美术比赛都好啊，我都未画完，我都会攞亚军嘅。
1: 咁你画完咪攞冠军？
0: 我当然我相信系咁啦。
1: 亚军有咩奖品啊？
0: 冇嘅，嗰时系贴堂嘅啫，其实系揾笨嘅。
1: 哦，哎呀，连只奖杯都冇噶，
0: 冇啊，奖状都冇啊。
1: 哎呀，咁但系嗰阵时画嗰啲都系因应翻大会指定题材画，
0: 一定。
1: 嗯。
0: 咁所以好似个世界好似铺咗条路俾我慢慢行咁咯，即系一步一步咁就顺住咁行咯。
1: 但系屋企对你呢一方面系 表示支持啊，定係還是係觀望態度？畫多幾畫仔就唔畫噶啦。佢哋係邊一種嘅心態咧？
0: 首先，我嗰代其實係揾食好重要嘅，
1: 係咯，
0: 佢哋都係唔好理我嘅。
1: 嗯，
0: 即系你自己搞掂啦。
1: 佢哋揾食好重要，
0: 系
1: 你自己搞掂，
0: 冇错。
1: 咁但系都要去 plan， 就系嚟紧阿仔仔大嘅时候，阿仔点揾食噶嘛？父母都会担心噶。
0: 我又得意少少嘅，咁我又多口啦。
1: 嗯，
0: 咁往往说服屋企人嗰个系我咯。
1: 嗯，
0: 佢听翻我转头，而唔系我听佢哋讲咯。我咪不断话俾佢听，嗱，好似好多大道理咁，其实系我系啱嘅咯。
1: 嗯，
0: 你系听翻我转头，所以你唔会阻碍到我任何嘢，反而俾我左右到佢哋自己决定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中意做紧呢样嘢啦，咁咪不断不断咁做咯。咁而屋企人又真系要揾食啊嘛，咁你中意做乜就做乜，我唔得闲理你噶啦咁样。
1: 啊，总之唔好学坏。
0: 道理上系嘅。
1: 哇，好可圈可点啊呢一句。
0: 唔系，因为真系嗰个年代真系理唔到咁多。
1: 系。
0: 唔学坏系开心事啦，已经系。
1: 嗯。
2: 咁啊，总之即系自己处理到自己嘅生活，或者甚至乎系发展到自己嘅理想职业，咁就 OK 啦。咁样样
0: 系咯。
2: 咁就大约90年代到就开始加入即系香港嘅漫画界啦。
0: 系。
2: 咁亦都就见到咧之后就去到唔同嘅层面嘅人士啦，喺漫画界嗰度。
0: 系。
2: 咁都有做过即系主编啊、
0: 嗯，
2: 甚至乎总监，到到近年就有自己嘅工作室啦。
0: 冇错。
2: 喺咁多个唔同嘅身份，即系睇住成个行业咁样发展咧。里面会不会说其实至少啊做小的时候有一两件事是啊觉得硬是会卡住或者那时候会遇到一些很有挑战的事到现在都还记得的。
0: 好记得呢，我是一个很主动的人来的。即是我成日都有一个我想要什么自己去拿的。我是一个这样的人。我记得当年是市场需求很大，需要很多的漫画。咁當時就有好多空缺，就係公司俾好多唔同嘅有潛質嘅新人去晉升成漫畫家，自己寫你嘅故事咁啦。咁當時我就冇被選中嘅，
1: 嗯，
0: 冇被選中嘅時候咧，咁我就自戰啦。咁啊，自己夜晚放工就自己畫一個小故事，咁啊俾當時個監製睇，我都想做漫畫家，可唔可以？咁呢個就係我嘅作品啦。跟住咧，當時嗰個監製睇完我嘅作品咯。就话你嘅能力得嘅，但系我唔会俾你嘅，因为你嘅人唔得。
1: 吓、
0: 啊，好完啦呢件事系咪啊？
1: 呢个系对人唔对事、
0: 啊。系啊，冇错、啊、
1: 你得罪咗佢咧。
0: 原来后屘我知道嘅，后屘知道点解咧，就系佢哋当时认为漫画家一定要闩埋道门，好刻苦地工作，咁你先至有成就嘅。
1: 嗯，
0: 咁而我唔系嘅，我系贪玩嘅。咁我就会一放工我就自己走出去玩，即系当时仲年青啦，年青咁梗系要好多精彩嘅夜晚嘅生活啦。咁、
1: 嗯、
0: 你晚晚都走出街，你呢一世你都唔会成功噶啦。咁唔好浪费我呢啲位啦、
1: 嗯。
0: 公司唔会咁栽培一个冇将来嘅人嘅。
1: 但你有冇准时交功课先？平时？
0: 因为当时我系做得好快，其实系喺英格皮假时间，我当系7点钟完成嘅嘢，我5点钟。已經完成了啦，已經。
1: 嗯。
0: 咁我已經覺得，甚至乎偷雞，仲要去落街飲下午茶添。
1: 嗯。
0: 即係當時係咁一個個，即係我會自己會咁諗，我都做曬嘢啦，你理得我？我又比你交俾我嘅嘢個水準更加高。
1: 嗯。
0: 我又比時間快，咁時間多咗，咪我嘅時間咯。咁、
1: 嗯、
0: 當然啦，喺一個管理層嚟講，呢啲係難搞嘅人啦。你咁有諗法，又做咁多。
1: 嗯
0: 违规唔听话嘅嘢，咁、
1: 嗯、
0: 咪久而久之咪大家哦放工你就去玩，日头你又成日都唔守规矩，
1: 嗯、
0: 但对我嚟讲就我交足晒嘢、
1: 嗯，
0: 我问题喺边度咧？咁当然呢个观点与角度啦，其实系、
1: 嗯，
0: 但系呢个大个先知嘅，当时唔知嘅，
1: 到你去做管理层你就明啦，
0: 系啦，冇错啦，纪律好重要，影响到。其他人，
1: 因为呢一样嘢就会系嗱，我好理解嘅，所以头先我咪问你有冇系准时交功课咯。咁你当你有准时交功课嘅时候，即系当我如果作为上司，我又冇地方可以话你。咁但系我唯一可以话你嘅咪就系，喂，你影响到，譬如阿 D 哥
2: 好勤力噶，
1: 好勤力咁，
2: 佢
1: 又做得嘢。咁如果两个摆埋去称，即系我唔计你个成品嘅时候，咁我都梗系拣个好勤力做得嘢，哇，真系为公司劳心劳力。
0: 亦都影響士氣嘛，
1: 係啊，
0: 即係你會散曬個，因為要軍心噶嘛，你又走咗去，你懶叻叻咁樣，咁事實係嘅，但係當時一定唔會識咁諗啦。
1: 係、嗯，我份糧係包咗我做嘅嘢，我做好啊，仲要超額完成啊嘛，因為你嗰個角度，咁但係喺做創意嘅時候，有陣時我哋即係。 睇一啲訪問啊，
0: 嗯，
1: 都會聽到啲朋友講，往往就係好 creative 嘅人就係要咁跳噶嘛，係係咯。

0: 咁所以其實係好矛盾嘅，有啲時候即係我相信我哋做媒體嘅時候都會有陣時面對到呢啲，我會形容為性格巨星啦，即係我相信 Jerry 都係性格巨星嚟啦，喺當年嘅你嚟講，
1: 當年啦，係啦，
0: 係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呢一啲嘅性格巨星有時就會俾到啲火花喺佢嘅作品上面咯。
1: 因為我都覺得係要多啲嘢諗嘅，即係一板一眼係諗唔到嘢嘅。
0: 嗯，
1: 咁總係會跳跳地掣先得嘅。咁所以我都唔否認我有啲時間係有啲跳掣嘅、嗯，即係你要諗一啲，即係起碼會勇於嘗試先咯。
0: 嗯，
1: 即係不斷試一啲可能市場冇嘅嘢，又或者你哋覺得唔啱嘅嘢咯。
0: 嗯，
1: 即係對我嚟講唔啱又唔會死嘅。咁咪輸咗咪嚟過咯，即係或者讀者唔中意咪揀個第二行，即係我覺得有錯嘅成本可以錯噶嘛，但係當對於一個商營機構嚟講，無端端點解俾機會你錯？即係呢啲往往都係當時嘅矛盾咯。
0: 嗯，咁但係咧，我記得咧有一個嘅年代咧，我諗九十年代有陣時係睇一啲嘅雜誌咧，佢都會 feature 一啲短篇漫畫嘅。咁但係嗰啲短篇漫畫咧，就真係出兩下咧。跟住，冇噶啦，或者好似好實驗性質嘅嗰、那個年代，其實係咪真係個市場對於新嘅我哋而家叫新嘅 IP 啦，或者新嘅劇本啊類型咧，嗰、那個需求好大，咁所以就會耐唔時就會你見到有呢啲嘢咁樣出現嘅咧。
1: 因為你啱啱講嗰種咧，應該係一種係類近啲潮流雜誌，
0: 嗯，
1: 咁佢真係需要一啲新嘅嘢嘅，咁佢就好勇於嘗試，就係邊個諗嘢古靈精怪、非主流嘅。咁佢咪願意試下咯？
0: 嗯，
1: 當然得試啫，但係試都好會錯噶嘛。咁嗰啲唔好嘅，或者反應唔好，又出嚟嘅效果唔好，誒咁咪 fail 咗佢咯。即係嗰段時間應該會咁做。
0: 但係喺九十年代咧，你點樣去量度嗰個反應咧？除咗銷量之外，即係你譬如一本漫畫雜誌咁嚟計，我唔會做到一個好科學嘅統計，就係、是、因為雜不楞係有幾個唔同嘅，可能阿 Jerry 又畫一啲，阿 D 哥又畫一啲，我又畫一啲，可能原來係我搭沉船嘅。咁但係你唔會知道係我唔得噶嘛。某程度上係咪㗎？
1: 嗱咁嘅，首先咧有兩個模式啦，可以做助手，都會做一啲高級啲嘅助手嘅。
0: 嗯，
1: 咁高級啲嘅助手咧，就係只係話啊，你能力夠，令我本書靚咗、好咗，咁就 OK 㗎啦。咁你就喺個助手界別已經係高高在上啦。咁而有一種咧，就真係自己做漫畫家，我呢種啦。即係我其實我有啲人咧會做十年咧，或者二十年都係做一個助手嘅，但係當然可以專攻某一範咁啦。
2: 嗯。
1: 咁但系我就做兩年，我就唔做啦。做兩年就出現頭先我講嗰樣嘢啦。咁我就跟住就開始畫自己嘅書啦。咁市場咧係最現實噶啦，你攞本書出嚟賣得就賣得，唔賣得就唔賣得。
0: 嗯。
1: 咁結果咪就係咁樣衡量你嘅成就咯。咁你賣得嘅，咁你水漲船高啦。咁你會加稿費，你會係有分花紅咁啦。唔賣得嘅唔賣得，咪因為嗰個係好好嘅市場啊。其實正因為嗰個水漲船高，原來你一個新人咧，其實咧唔係好叻咧，原來個銷量都好好嘅。
0: 嗯，
1: 讀者就用金錢嚟投票啦。
0: 嗯，
1: 譬如假使間以今日為例啊，今日最好嘅書可能都賣唔到一萬本嘅。
0: 嗯，
1: 甚至乎可能得五千本咁啦。如果假設小説可能得200本添，但係當時我哋會咁咯，啊唔夠20000本應該執咗佢咁樣。
0: 哇，
2: 20000哦。
1: 係啊，
2: 即係以嗰個年代，20000都已經係一個好低嘅數字。
1: 當時係咯，同埋因為嗱，俾啲參考數字你啊。咁當時咧個人口，我諗大概都係500000左右啦。
0: 嗯嗯。
1: 咁而香港咧，首先最高嘅銷量嘅一本書可能有200000本嘅，一個咁少嘅人。即係如果按人口比例嚟講咧，香港嘅漫畫係全球之冠嘅。
0: 200000本你講緊係一期，
1: 一期每星期。
0: 哇！嗰個年代我記得咧，即係會如果好 hit 嗰啲漫畫咧。啲人係會去書報攤嗰度巡噶，去等嗰本書送到噶嘛。
1: 冇錯，
0: 試過咧，咪就係一個僆仔咁，咪成日咧放學又經過書報攤，嚇、啊、未有啊？做完功課又落去問，食完飯又落去問。書報攤都有陣時係為咗嗰本書未到咧，佢唔收鋪住咯。
2: 哇！
1: 啊，係噶，係噶，咁所以嗰個年代係非常好嘅年代啦。
3: 我命犯天神无性，无伴终老。

流是我乱我心，抬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步行，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痕，母亲望望万发生。

彩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浮尘茫茫白发心，来来回回明明，咄咄逼人，碎了掌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该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话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

0: 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宽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咁我小学嘅个指挥行出嚟，跟住好劲咯。
9: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in 陈以琳。
8: 咁嗰个系第一个对我一个好大嘅震撼咯。根本我第一个见就系一个女人啊嘛。是去到之後我一路大先，原來啲人話俾我聽啊，其實咧就係好難嘅嚇。但係我細個第一個見就已經係 OK 嘅喎。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舊日的足跡》。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
11: Saturday night，
12: 星期六晚10点新聞後。
13: 第二節的 WhatsApp Bro 咧，咁我哋就繼續請到阿 Jerry 啦，咁就同我哋講下港漫嘅一啲話當年啦，咁同埋我想知道一樣嘢，而家又好或者以前又好啦，入行嘅時候係咪真係有嗰種師徒制嘅咧？真係要拜師啊？有啲咩嘢最入門嘅要做嘅崗位嘅？
14: 嗱，師徒制我呢代已經冇噶啦，咁咧就我入行時都係新人做起啦，因為我喺間細公司入行啊。咁细公司最好嘅地方系即系乜都要做，
13: 系
14: 咁亦都冇乜资源俾你培训新人噶啦。当时师兄咁同我讲，其实我好难先入到行，因为当时太多人想做啦。咁被选中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幸运程度啦。咁入到去嘅时候咧，师兄同我讲啦，就系当时嘅港漫分好多个唔同嘅岗位，一条流水线咁啦。咁佢师兄同我，你做唔3个月做唔到一个负责唔到一个岗位，你走得噶啦咁样。当时好惊。咁啊，好努力，好啦，啊，果然3个月我真系做到啊，负责到一个岗位啦。咁跟住咯，到一年后嘅时候咧，咁我就贪慕虚荣啦，转一间大公司邀请啦，挥手啦，咁我去咗啦，即系发现一样嘢啦，我系俾师兄呃嘅，呢个3个完成呢个岗位，呢个岗位咧喺大公司入边咧系用咗6年时间。
13: 可唔可以咁讲咧？细公司系鸡精班，
14: 冇错。
13: 嗯，
14: 系即系当然啦。其实我哋做到啫，但系冇佢哋做6年咁精嘅，即系我唔会夸到话自己3个月顶到人哋6年嘅能力嘅。
13: 嗯，
14: 即系差少少嘅，但系起码叫做到咯。
13: 嗯，
14: 咁当去到大公司嘅时候，佢哋分工就好清晰啦。就系当时对我嚟讲系好惊吓，好惊吓就系第一件事，人人都识做嘅，就系将啲铅笔。到出版嘅时候咧，系冇铅笔嘅，即系会擦晒啲铅笔去嘅。
13: 嗯，
14: 因为咧

0: 工序就是先用鉛筆起稿啦。
1: 嗯，
0: 咁同一般畫畫一樣嘅啫。起完稿之後啦，跟住佢用鋼筆線，黑色嘅鋼筆線，勾畫翻出嚟。咁然之後咧，咁鉛筆線就冇用啦，啲垃圾線嚟噶嘛。
1: 嗯，
0: 跟住擦走啲鉛筆線，跟住咧將啲錯線用塗改液執出咗界啊，嗰啲錯線走。咁呢個最 basic 噶啦，入行就必須做呢樣嘢啦。
2: 我舉手問咗先，一個工序要做幾耐噶？如果課一期嘅漫畫，
0: 有專人做噶，即係起碼有，可能每一本書有兩個人或以上咁做噶，做緊呢個崗位噶。咁咧有啲人就好安守本分嘅，我見到喺大公司入邊，見到呢個崗位做咗十年咯，嚇到我啊！因為呢個崗位我冇做過噶，我一入行開始就又係被編排冇做呢樣嘢，做第二樣嘢一做就上手啦，已經跳咗呢個 step 啦已經。咁但係所以今日嚟講，佢哋好純熟啦，擦啲錯線啊，雜垃雜線啊，執塗改咁啦。我到今日咧，擦完筆我都會手痛嘅，我真係冇呢個訓練。
1: 刨完筆有冇專人做嘅呢啲？
0: 係咪好細啊？你即係想象到就係原來擦完筆肯定一個崗位咯。
3: 嗯，咁你就包刨完筆先佢。
0: 咁
3: 定係自己刨，
0: 應該大家都可以自己刨嘅咁就。
1: 可以維維個專門嘅部門咧就啊，你去文具部攞刨好曬嘅。
0: 咁就未至咁细嘅，
1: 咁细啊，
2: 系啦，铅笔咁样就等即系绘图师咧，就攞起每支靓嘅。
0: 啊，以前都有啲高级啲嘅，有啲助手高级啲咧，就用电动铅笔刨嘅；低级少少嘅助手咧，就会用手搞嗰啲铅笔刨，都有噶。
1: 哇，
0: 有阶级观念噶。
1: 成长嘅证明就系你有个电动铅笔刨。
0: 系啦，冇错啦，都系一个身份象征嚟噶。
1: 嗱，咁而家你跳咗班，入咗一间叫做大啲嘅公司啦，嗰个岗位系乜嘢咧？
0: 当时咧，即系。都香港特色啊，畫啲風咯，即係畫個速度感嘅速度線咯。
1: 嗯，
0: 因為香港漫畫特別多呢啲速度線啲氣勁啊，咁咧
1: 拳風啊，
0: 韋爾波氣功，嘣一個炸彈咁掟出嚟，咁呢啲係好獨特嘅喺香港嚟講。咁啊，就當時我負責咗呢樣嘢啦。咁但係第一間公司嘅時候咧，第二個三年我已經學緊其他嘢啦，我已經係跳級啦，已經有學其他嘢啦。咁一路學，其實原來已經係。差不多成个助手嘅流水线个过程，我学晒啦已经。
2: 哦，即系已经如果学晒呢一套功夫咧，就已经系成为助手啦。
0: 系啦，冇错啦。
2: 哇！
0: 咁就系咯，一年间咯，一年间差唔多学晒啦。当然都系嗰句，唔系比起其他人做咗好多年，唔够佢哋咁叻嘅，但系做到咯。
1: 嗯。
0: 咁跟住去到大公司嘅时候，就变咗，咦？哇！呢、這个。新人做一年又平又识做咁多嘢，诶、這个抵玩呢、這个，咁但系又唔知道呢个系曳嘅人嚟嘅咯。咁你第二年，
1: 你继续你个生活都仲系咁样嘅，
0: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啊、第二年就开始就已经开始懒叻啦，就会做助手嘅时候，你都要又要落街食下午茶，又早走啊。你做助手你都系咁，你只系入行咗第二年啫，其实会唔会太过分呢？但系当时个市场咧好到点样呢，就是、真系求才若渴嘅。你做到嘢咧，其实个同个人工咧系成正比嘅。我记得当时系我打工年代唔长啦，当时系打工嘅时候，我每年加人工系50% 嘅。
1: 嗯，
2: 每年喎、
0: 哦，系啊，神话一样而家
2: 50% 喎，
0: 系啊，冇错啊。
1: 咁你真係要好叻，你先可以加到 50% 㗎喎。
0: 但当时市场需求大，你真係叻就得㗎啦。你做到嘢，因为佢唔係真係觉得咁重要你嘅人才，佢知道呢个市场好需要人。
1: 嗯、
0: 你唔俾人哋就俾，咁你就会走㗎啦。咁、
1: 哦、
0: 所以佢係因应市场啫，并不是啊大家良心雇主，我搵到先分埋俾你，唔係咁嘅。
2: 嗯，咁當然啦，亦都好似你講就係話，的而且確當時嘅市場應該都
0: 非常
2: 好嘅，
0: 非常好係啊，
2: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去到即使唔同公司啊咁樣，可能都會又對於呢個人才需要有咁大嘅需求。
0: 又俾多樣嘢你參考一下，當時係咁樣嘅，憑呢樣嘢你可以估到當時嘅市場有幾好。當時入行嘅時候咧，啲師兄咁同我講嘅銀紙咧，就我哋畫出嚟就係錢嚟噶啦。
1: 你画嗰样嘢系印咗出嚟会变成银纸咯，
0: 冇错，即系有一个咁嘅说法就可想象当时系几好嘅光景。
1: 嗯，咁但系呢个就系一个百花齐放嘅年代，系大家搭车啦，跟住系喺唔同嘅场合咧都会夹住本漫画噶嘛。
0: 系，冇错。
1: 最常见到嘅咩呢？就系、是、饮茶喺茶楼，即系人哋都总会系卷住一卷咁样就插喺个后袋嗰度啊，即系嗰啲啦。咁但系嗰个年代，你又竞争咧，点样可以令到人哋系 好快咁樣認識到一個新嘅作品或者一個新嘅系列咧？嗱，嗰陣時微送嗰啲刀刀劍劍喎。
0: 係啊，冇錯，微送嘅。
1: 係咯，咁點樣可以突圍而出咧？
0: 因為嗱，首先顧客已經喺度啦，大家有嗰度需求。
1: 係啊，
0: 你點樣吸引到佢嘅眼球嘅啫？咁因為嗱，最好賣嗰啲即係頭先講二十萬本嗰啲啦，或者十萬本嗰啲啦。咁佢哋唔夠滿足佢哋啊嘛，未飽啊嘛，咁佢咪一退而求其次一路吞落去咯，只要一路原來吞下嘅時候，吞到都有兩萬喎、啊，你都兩萬都 OK 喎、啊，都生存到啦，咁我哋咪新人都生存到咯。
1: 哦，咁但係咧有冇話一啲嘅小技巧嘅，就係、是、譬如話個封面點樣去度啦，因為你個封面唔吸引我就唔會理你噶啦，咁譬如封面，譬如會唔會話因為？嗰排係興，即係二十萬本嗰、那個
0: 係
1: 嗰種 style 嘅，咁你就會做翻類近嘅嘢，你就等人覺得喂，可能呢個都係相類近咁刺激嘅、哦，即係會唔會有啲咁樣嘅考量嘅咧？
0: 啊，當時係非常唔健康嘅，唔健康到就係話你究竟你個 copycat 有幾次，你個銷量就會幾高咯。佢跟住咪睇住前面邊個領頭嘅，佢不斷改，你咪跟住不斷去抄佢咯。咁係好唔健康嘅，但係又好似係生存之道咁咯。當時唔覺係有問題嘅，但係當然而家睇梗係好大問題啦。但係當時覺得，咁咪啱咯，我夠似某某某人啦。咁你嘅成就有去咗幾多個 percent 咁高啦？
1: 都好啊，咁樣即係可能咁樣諗係真係冇咗嗰種原創性咯。咁其實潮流你唔淨止講漫畫啦，你好多時你可能做音樂都係㗎，有一類型嘅歌紅咗，咪個個走去做咯。即系同样道理，呢个系人性嚟嘅，咁同埋大家
0: 洗脑咁样，
1: 系啦，你好中意 K-pop 嘅时候，咁啊，喂，咦，我做相类近嘅嘢，咪好容易可能又吸引到人哋嘅注意啊，
0: 系，
1: 即系有种种呢啲嘅考虑喺里面，始终系一个商业世界啊，
0: 系，冇错，
1: 系啦，嗱，咁不过咧，即系关于做漫画，咁就。想當年咗大半集啦，已經係啦。咁我哋留翻 下個星期咧，又同阿 Jerry 傾下啦。咁展望由想當年到而家啦，咁又 Jerry 經歷咗啲咩嘅轉變啦？咁或者心態上、市場上又有啲乜嘢唔同咧？
0: 經歷咗好多咯。

0: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1: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0: 有咩咪讲出嚟咯。
2: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1: 唔使谷住谷住，
3: 一齐男男男自语。
4: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讲有关男性嘅议题，
5: 知唔知啊？
4: 但我跟住我搏唔到落去嘅兩位 bro 咧，啊我哋兩位 bro 咧，係啦，我哋兩位 bro 咧，今日都會繼續同你講一下一啲嘅男性相關嘅議題啦，算係嗱呢一個咧又有趣嘅，我以為係同男性相關，但係根據一啲研究報告嘅數字顯示咧，似乎可能女性就關事多啲嘅。
5: 哦，係講到啲咩嘢咧？
4: 就係、是、一啲同我哋叫做大唔透啦嘅 kiddos 呢一個字有關啊，咁啊即係個意思就係話 kid 同 adult 啊嘛，係
5: 啊係啊係啊，
4: 一啲大唔透嘅大人，咁啊大家好自然可能一種嘅心態就會諗啦，哦咁你咪即係講緊咧嗰啲玩具商場，咁啊好多時都係啲男仔走去買下模型啊。一啲合金玩具啊，或者近期玩陀螺啊、玩卡啊呢啲咧，咁系唔系真系男仔多过女仔咧？
5: 或者男人多过女人咧？
4: 系啦，我嘅个人观察，我觉得系同我以为系嘅。
5: 系啊，我都以为系啊，因为通常即系陀螺盘附近嘅，通常都系男人或者男仔居多噶嘛。
4: 嗱，咁啊，因为咧，我哋其实系喺度睇紧一个男性有興趣玩嘅市場啊嘛，咁你梗係會見到好多係男孩子喺度玩嘅嗰一堆嘅玩意啦。咁、但係其實咧有一個網上嘅調查咧，咁佢就係講緊啊，話佢呢一個報告去研究男女去關注嘅一啲知名嘅品牌或者我哋叫做知名嘅 IP 啊。
5: 嗯，
4: 會係男多定係女多嘅咧？咁包括有啲乜嘢咧？譬如係一啲遊戲嘅系列嘅品牌啦，玩具嘅商標啦，甚或乎係一啲漫畫嘅品牌。咁、你聽到其實好闊嘅，尤其是講到話公仔嗰度啦，男仔玩嘅公仔同女仔玩嘅公仔都唔同啊嘛。但男女都會玩公仔嘅，你譬如好簡單一啲我哋嘅觀察啦，喺個街上面，多咗人，包括我自己都有嘅，就係喺個背囊或者喺嗰啲斜孭袋，你會掛住一隻公仔。
5: 系，
4: 咁呢一啲咧就跨年龄嘅，甚至乎有一啲系会孭个痛袋，跟住即系有个透明嘅窗口，
5: 系
4: 就俾只公仔好安全咁喺里面生活。咁因为嗱呢一个嘅调查咧，咁佢就讲到啊，话原来咧起码去到36.7岁呢个平均数嘅人咧，都仲会关注呢一啲我哋以前啊会觉得系大唔透先玩嘅呢一堆嘅玩意。
5: 咁亦都系嘅，因为我谂翻自己其实都差唔多啊，同呢个数字系咪？咁啊，所以咧，我亦都认同嘅系，应该呢个数字应该会慢慢上升添嘅，我觉得。
4: 系啊，因为我哋玩紧嘅可能会继续玩啦。
5: 系。
4: 咁悲哀啲咁讲咧，即系以前我好记得咧，我系有一个画面咧，我会系好惊嘅，我好惊就系好惊有一日咧，突然间系我唔再需要玩具。
5: 哦，应该唔会啊嘛。
4: 嗱，因为咧一路由细到大，我被灌输嗰一种嘅心态，就系觉得，你大个咧，你就唔再玩呢啲嘢噶啦。咁所以我系会突然间觉得有一天我会一觉醒来咧，譬如去到30岁生日，跟住我就，我要抌晒啲玩具，即系我系惊有呢一日嘅来临。咁但系30岁都过咗一段时间啦，我啲玩具系不减反增嘅。
5: 都系嘅，我都甚至乎就系我细个冇乜点玩嗰啲玩具咧，越大个就越买添嘅，反而系。
4: 系啦，咁跟住咧，亦都有一啲嘅而家好多网上嘅视像平台啦，咁佢哋都有同样去做相类近嘅一啲调查咧，都有讲到。

0: 話一啲譬如係相對我哋會覺得係青少年向或者兒童向嘅一啲影視作品呢，都會好多唔同嘅年齡層嘅人會去睇嘅。咁嗰個嘅幅度呢，就係會由18歲至到44歲不等。即係可能呢一個年齡層嘅人都仲好多呢會繼續睇卡通嘅。唔一定話卡通一定俾小朋友睇㗎嘛，題材好豐富。
1: 甚至乎其實有好多係我哋細個睇嘅動畫呢，佢唔知點解有復刻啦，或者有好多個年代出現啦。咁嚟到而家呢，可能都仲係吸引一班比較後生嘅觀眾呢睇呢啲古仔㗎，其實。咁所以個年齡層可以係真係好大囉。
0: 調查亦都有講到呢一啲嘅動漫啦，或者呢啲相對係兒童向啲、青少年向啲嘅作品呢，原來呢喺女性嘅群體裏面呢，係30歲至到54歲嘅呢一班人呢，好多都仲睇緊嘅，喺女性嘅群體裏面。咁所以呢，整體嚟講呢，嗰、那個數字就係話俾大家聽呢，喺呢個我哋叫做大細路啊，或者大唔透嘅世界裏面呢，男同女嗰比例呢，女性係偏多少少嘅。女性嘅觀眾呢，可能年紀會比男性嘅觀眾仲大啲添嘅。
1: 哦，話說回頭喎，因為近呢半年啦，或者近呢一年呢，有陣時呢經過一啲大商場嘅有啲比較潮流啊，或者嗰啲賣嗰啲 figure 仔啊，嗰啲盲盒公仔嗰啲鋪頭呢，都的而且確係多咗女性，甚至乎呢其實佢嗰度呢九成呢係一啲女性嘅顧客呢喺裏面揾嗰啲盲盒啦，買啦，喺出面開嗰個盲盒，我見到佢哋開完之後好興奮，睇下會唔會中想要嘅款，或者同佢啲朋友仔呢換款，呢啲嘅行為呢大部分都係女性嚟嘅。其實
0: 係㗎，同埋你講到呢一樣嘢呢，就曾經有一次我同啲同事食飯，咁就講開，我話啊，以下呢個有啲危險，就係、其實係唔係每一個喜歡打機嘅男仔都想揾翻一個喜歡打機嘅女朋友同自己一齊打機嘅咧？
1: 哇！
0: 咁但係往往好多時都事與願違嘅。
1: 我咁誒，淨係打機唔夾，有第二啲嘢夾都好正常啊，係咪？
0: 齋夾打機係唔夠㗎。
1: 係啦，有得夾就最好啦。
0: 哇！你呢句你呢句咁尖鋭嘅。
1: 因為我另一半咧係唔打機嘅，原本咁的而且確咧，佢又見我打得下咧，佢又好似覺得啊幾有趣啦咁樣樣，同埋我又會知道咧，佢平時即係如果我有機會去打街機嘅話咧，佢對咩遊戲都會有興趣，咁所以我就會買啲賽車 game 翻屋企，咁佢見到我打得開心咧，佢又會一齊玩埋一份。
0: 嗯，
1: 遊戲呢啲嘢咧其實有好多種類噶嘛，我覺得總有一款咧係會擊中咗佢嘅。你揾啱一款，佢又會有興趣啦，跟住又同你一齊打啦。但係最緊要嘅就係你唔好覺得佢打得渣啦。
0: D 哥，你用嗰個字咧係 click 中咗佢。而家暫時對於我嚟講比較容易係 click 中咗佢咯。
1: 咁就
0: click 啦。所以有啲時候兩個人相處咧，我會覺得包容與忍讓啦。
1: 係啦。
0: 咁因為有啲人會覺得真嘅 kiddos 呢一個字呢係一個負面嘅標籤，咁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啊，有返份童真都好嘅，咁只要揾到一個自己快樂嘅泉源，就好似頭先我哋訪問嘅嘉賓 Jerry 咁樣啦，咁我覺得個態度好好嘅，就係、是、有陣時喺我哋現實生活裏面遇到一啲嘅事情你覺得好 kick 嘅時候，咁你可以 click 一啲你喜歡嘅活動，咁就令到你自己可以俾自己个身心放松下咧，咁呢个都系帮助到我哋心灵健康嘅一样嘢嚟嘅。
1: 嗯，
0: 系咪合理化咗件事啊？
1: 系噶，同埋咧，即系好似头先希哥哥咧，有一刻咪讲到，曾经有一个谂法就系觉得大人系唔需要玩玩具噶嘛。
0: 嗯，
1: 我就调翻转嘅，我就会话俾身边嘅人听，因为我系 kiddo， 所以我要继续玩玩具。
0: 嗯，
1: 咁所以 kiddo 咧未必一定系个坏嘅标签，但系如果你系 kiddo 嘅话，勇敢地承认自己系 kiddo 啦。
0: 嗯，好啊，咁我哋系咪要喺节目尾声一齐嗌？我哋系 kiddo， 系咪要有啲 kiddo 嘅宣言啊？
1: 咁影
0: 啊，冇啦冇啦，
1: 夜啦夜啦，
0: 系啦夜啦夜啦，系等埋阿彪翻嚟先啦，
1: 系啦
0: 系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WhatsApp Pro 再见啦，
1: 拜拜。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导致。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以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名学生以及2名学校职员，年龄5岁至38岁。他们上星期三在学校进食供应商提供的午膳，大约8至22小时后出现腹痛和腹泻。调查指出，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午膳，可能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2名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以及分配流程和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那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表示学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以此为契机与各方凝聚共识。

色，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住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菲律賓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輪起火，增加至76人喪生，仍然有十多人下落不明。火警發生在剛剛過去的星期三晚，載有132人的客輪從首都馬尼拉出發，航行至科倫鎮附近海域起火。菲律賓海警發放的片段見到客輪嚴重燒毀，甲板分黑，船身輕微傾側。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的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7度、东经109.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

0: 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2: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1: 留意是日快乐，
2: 精灵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2: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2: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1: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3: 写作中的真实应该怎样定义？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5: 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3: 如果我跟你讲大话，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4: 星期一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的日常真实和内心真实。
6: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7: 但是
6: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星期六的晚上这两个钟头的时间，我得你都得，希望大家在这个夜阑人静的时候听这个节目好舒服。在我身边有灿荣啊，拍档你好。
1: 阿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有些人就说喜欢听下古仔，我都喜欢，所以凑很多很多的故事，希望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之余都领略到一些东西。咁亦都好期待聽翻阿燦榮有啲咩應對我今日所講嘅嘢咯。嗱，講翻啲古代嘅嘢嚇。春秋時期咧，晉國大夫阿伯忠啊，咁有一日咧，佢上完早朝之後咧，佢就踏住輕快嘅腳步，一路咧就唱住歌，一路就翻屋企。咁佢太太見到丈夫喜形於色，就問佢啦：做咩事？今日你心情咁好啊？咁阿伯忠就話。今日啊，我喺朝上发表咗一啲议论，结果啊，博得满堂掌声啊！大家都称赞我嘅智慧同谋略，不在于前朝太傅杨处父之下。太太听完，面色一沉，就话啦：，唉，杨处父呢个人虚有其表，就靠一张嘴，学问又唔系好高，但系就中意表现自己。难怪佢后来会被刺杀啦！我真系唔明白，人哋话你似佢，你有咩值得咁高兴呢？俾太太泼咗一盆冷水之后嘅伯忠，当然就唔承认自己虚有其表啦。但系佢又急急再讲多啲嘢，补充翻当时被称赞嘅时候嗰啲详细嘅情况，而且仲讲到口沫横飞，惊住漏咗任何一个足以证明自己光彩嘅细节。佢太太听到有啲唔耐烦啦，干脆直接同佢讲：朝臣之间各怀鬼胎，因此你唔好对别人嘅称赞太过认真啊！何况而家嘅朝政混乱，老百姓嘅不满已经积累咗好耐啦。你出咗咁多嘅主意，我谂你一定会惹祸上身啊！照我睇，而家最紧要做嘅就系要保住我哋嘅仔，你安排好必要嘅侍卫，保障佢嘅生命安全啦。后嚟伯忠果然喺政界嘅斗争中就被其他嘅大臣围攻杀害，好彩嘅仔一早安排咗有人保护佢，就可以免于难，就逃走咗去楚国避难。人的内心比起险峻的高山和大海一样深不可测，真正的聪明人看起上来好像很愚蠢那些，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麻痹他人，令人失去了戒心，对周遭的事变得迟钝麻木，忽视了一个危险性。所以我们也都要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一些问题，不要单单在人的表面的态度来去考虑一些事，

0: 要用多啲嘅角度去睇清楚人嘅本质，咁样咧，先至令到我哋嘅判断会系较为准确一啲啊。
1: 嗯，咁借呢个机会亦都回应一下，我有啲学员咁问我嘅，佢话：，如果我哋要学《孙子兵法》，会唔会发现咗其实个世界好奸诈噶？咁特别系当我讲到话孙子其中喺第一篇里边咧，已经讲到明噶啦。咁咧，战争系诡道也。意思就即系话啲嘢要调转嚟讲嘅，咁甚至咧有啲叫用间篇，有一种叫死间，意思咧就有啲人佢自己收咗啲假嘅料都唔知，咁然之后去到敌国嗰度，咁真系依翻皇上咁讲，点知就俾人剁咗，咁残忍噶，咁我就解释俾佢知啦，呢个世界咧可能用四句说话可能解得清楚，点解要学埋《孙子兵法》咧？第一句就系、是、世界本有恶。第二句，我能作恶；第三，我选择不作恶，此为真善。咁咧，你就明白啦。这个世界，我哋唔好假设佢系太过单纯、干净，所有嘢礼义廉耻。否则的话，你中伏嘅机会就好高。
0: 系
1: 咁，所以一定要认识。但系认识咗之后，你都有咁嘅能力，而你选择去行善嗱，咁呢个时候先系真善。咁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明白就系、是。包括我哋要读历史，我哋要喺呢度听故事，咁两边我哋希望大家都明白啦，就系有啲大善人，即系佢系始终会得到呢个世界庇佑嘅，即系呢个我始终相信。咁但系你话我盲目地去乐观，盲目地去单纯，其实个世界会俾啲好残酷嘅答案你。
0: 咁所以系要清醒啲嗬。
1: 所以就系孙子讲得啱啦，知己知彼。唔一定会输，就唔系话你会赢。咁所以就系起码认识咗个世界。我谂喺当今之世里边咧，都几重要。我哋呢个节目都经常讲啦，我哋喺2009年，即系一路横跨到今时今日，都算系一个长寿节目啦。
0: 17年啦，嗬。
1: 咪咯，咁我哋其实都系讲一样嘢。英文个节目名叫 Yes We Can， 咁中文叫做我得，你都得。咁就希望大家记住呢个小小嘅原则啦。呢个世界总有一啲人。总有啲节目，佢希望大家可以发挥到正能量。咁但系如果你问我成个世界、成个香港整体嚟讲，负能量大唔大啊？即系你冇得唔承认，正因为有咁大，我哋先至更加值得有价值去存在啦。咁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发挥到未来一份正能量。
0: 系。

人如果要活得自在，就需要有一点生活智慧。智慧不等同书本上的知识，而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去感悟、去反思。经过自己用心思考和感悟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智慧。李卓芬，快乐自在，今晚和你分享，没有什么是注定的。

乡间有一所初中，办学条件极差，冇水又冇电，师资也不成，好嘅老师都走晒，教学质量甚差。过去连续三年，该校考上县高中嘅学生人数竟然系零。咁样，老师冇心机教，学生冇心机学。王辉记得佢初嚟嘅时候上嘅第一堂课，有七个同学缺课，课室里面乱糟糟咁，好似个街市。老师没精打采咁照住书本直读，同学就喺度讲说话嬉戏。就咁样，王辉读咗几个月嘅初一，学到嘅东西少得可怜。初中嘅第一年就喺浑浑噩噩当中过去啦，实在系谈不上读书，只系喺度打发时间。

第二年，学校来了一个叫做姜秀珍的师范毕业生，她长得很柔弱，貌不惊人。就是这位姜老师用她的智慧和爱意，耐心地在同学们心中播下了一些希望的种子，影响了王辉和很多同学一生的走向。记得他上第一节课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讲过以下的这一则故事。一个家境十分贫困的男孩，几次因为肚饿而晕倒在课室，他的母亲冒雨走了半日的山路，带来了10个馒头和借来的10元钱。男孩对老师说，只要我能够吃饱肚子，我就能够考到100分。后来他考上了清华大学，中读埋研究生。王辉至今都仲记得这个来自乡间的状元的故事。

姜秀珍老师讲完故事之后，王辉发现很多同学同佢一样，第一次好似个大人咁样低头思索，因为佢哋知道自己比起嗰个男孩幸运，至少每一日都能够填饱肚子。落咗堂之后，姜老师叫王辉企埋一边，同佢咁讲：我睇你都几聪明，我请你带个头，让大家都知道命运唔系注定嘅，好吗？王辉睇住姜老师咁深情嘅目光，想起头先嗰个感人嘅故事，佢洗净地点了点头。

姜老师的课讲得非常有趣。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些调皮惯了的学生还是不好好听书，故意在那闹事。但是没多久，大家就被姜老师的认真和对同学的真诚关爱感动了，大家都非常喜欢上他的堂了。姜老师由于教学成效显著，后来除了做班主任教语文课之外，还兼教英语、物理和化学等课。超负荷的工作量令到他曾经有好几次攰到晕在课室那里，同学们都深受感动，觉得不可以再不用功读书了，再是这样的就对不住姜老师。于是班上的读书风气逐渐就扭转过来。

两年后的秋天，一个让全乡父老乃至全院都震惊的消息传了开来。这所初中竟然有五个人考入了全省重点中学，十八人考入县高中。多年之后，王辉已经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了。他回家探望父母的时候，也都重返当年的初中，跟母校的同学讲了当年姜秀珍老师的故事，并且告诉大家，没有什么是注定的，只要大家努力，奇迹就会出现，人生路上就会有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4: 人生最烦的是寻找而无收获，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的这句话比几百年后的王国维用来回答学术上的寻寻觅觅，他找不找得到呢？我们星期日一起探讨。
5: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0: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6: 潘伟源，人称潘老师，因为他真的教过中学和小学，但是在香港音乐界，他的影响力就远远大过任何一位教育界人士。
7: 随便举一些流行曲，大家就会知道他的影响力有几大同埋有几长远啦。例如陈百强的一生何求。
6: 还有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张智霖的现代爱情故事，吕方的每段路。
7: 现在潘伟源已经七十几岁，仍然有业余填词，还可以帮一些地区写区歌。他相信人生就不用太过刻意去规划的，一切可以随缘。

0: 嚟到呢个时间咧，又同我哋嘅专访嘉宾倾下偈啊！咁呢位专访嘉宾咧，佢就潘伟源，著名嘅填词人，又可以叫佢做老师啦，又叫佢做阿 Sir， 因为佢真系以前系从事教育，咁啊，但系都离开咗呢个教育界咧，都成30年啦，我谂到。咁啊，呢段时间做咩咧？就是、一个真系家庭主夫，唔系家庭主妇啊，家庭主夫即系男主内就女主外嘅生活系点咧？咁有一段时间系啦，潘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潘老师，
0: 咁啊，讲翻你人生另一个阶段嗬，即系头头一路做教师，做到咁上下就竟然系唔做教师，辞职退休，系退休讲紧系40岁，
1: 系当时我40岁，
0: 然之后咧就谂住喺屋企咧就全权照顾个屋企，咁呢个谂法呢个念头当初系如何产生嘅咧吓？
1: 嗱，其实系咁嘅，我本身咧系八兄弟姊妹，我太太咧。是10兄弟姊妹。
0: 哇，咁大家聚会咪好热闹咯。
1: 是啊，淨係我哋呢一辈已经18罗汉㗎啦。咁所以呢我哋对于臭细佬妹呢好有经验。
0: 嗯。
1: 我哋对于臭仔呢已经好厌恶。我哋事前呢係讲咗我哋唔爱生下一代。
0: 是。
1: 咁谁不知呢有一日呢又係上天俾我一个机缘。嗰日呢我记得因为我当时喺一个慈善团体嘅学校嗰度返工嘅。我哋要卖嗰啲慈善奖券嘅。当日呢就要做一个好繁琐嘅工作，就要登记嗰啲奖券，然之后每人2蚊每人2蚊。
0: 嗯。
1: 咁有一个学生呢，佢平时好乖，佢突然间好曳个人。咁我就话，哎呀小明你唔好烦住老师，我要即刻交俾校长。我唔知佢做咩喐你去，你不如你出嚟我呢度啦。
0: 嗯。
1: 同我一起你坐我隔离啦咁样。咁我担咗个张凳喺我隔离。咁我跟住呢我就话你可以坐低啦咁样。咁谁不知呢佢一坐呢坐咗喺我大髀上面。咁呢
0: 几细个啊呢、這个呢个。
1: 小二。
0: 哦、小二。
1: 係
0: 呀。咦好亲切喎，其实佢坐喺你个大髀度。
1: 咁、就是、传返你小二上嚟啦，我本来想犯恶，点知我一望佢又恶骨头望住我，咪咪嘴咁笑、
0: 嗯、
1: 我即刻成个融咗。
0: 成个好似。似乎当咗自己系爸爸，
1: 冇错，
0: 呢个自己是仔咁样，
1: 系啦，咁就喺个刹那，我突然间觉得，哎呀，如果佢系我仔，几好叻咁样，咁我就嗰一日咧，我翻屋企谂啊，啊，其实我都系可以生仔，
0: 咁、嗯、我同我老婆倾倾先，
1: 系啦，咁啊同太太讲，咁但我太太就话，嗱，你话咗唔生，我就嫁你噶，咁啦，如果你肯凑咧，我就肯生。
0: 系，
1: 咁呢个佢条件啦。
0: 系系，
1: 咁但系咧，我就基于俾人一坐之下，我就发觉，哎呀，真系细路仔好得意噶，咁我就，哦，生生生，咁于是乎咧就决定咗要细路仔。
0: 咁你就要应承系你要凑噶咯？
1: 系啊，我谂住我要凑嘅。咁我开头谂住赖猫咧，我请菲佣，咁点知原来请咗菲佣之后咧，真系唔系好满意啊。于是乎我就把心一横，既然系咁，自己嚟。姐姐走咗之后咧，我就自己担起佢。
0: 咁但系你要翻工噶嘛？嗰时都
1: 系啊。咁所以我就唯一就系谂住辞咗教师份工啦。
0: 系。
1: 咁、啊、我以为我仲可以写词噶嘛？喺屋企。
2: 原本当时教咩科啊？
1: 乜嘢都有。我教嘅科系中英数写科建
2: 体育音乐咁啊。
1: 系，每样有两堂，
0: 乜都有啊！
1: 乜都有。系啊，咁于是乎就辞咗份工翻屋企。咁谁不知呢原来睇住个 B B 咧，系唔可以写任何嘢。
0: 嗯，
1: 吓，因为太分神。
0: 因为佢哇，就系喺 B B 阶段一路到3、4岁之前嗰个阶段，你真系分分钟都要睇住佢噶嘛。
1: 系啊，佢又要饮又要食又要屙噶嘛。咁于是乎咧，你系。唔得闲，冇咁嘅闲情去填词嘅、
0: 嗯，
1: 原来系做唔到嘅。
2: 系，
1: 嗯，好彩咧，我嗰阵时楼就已经供满咗噶啦，我就将我自己层楼比较大啲嘅，我就租咗出去，自己租一个细嘅地方。
0: 嗯，
1: 咁于是乎就褪咗份租金出嚟用啦。
0: 系系，
1: 咁我太太继续翻工噶嘛，咁啊所以够用嘅。
0: 哦，哇，你就系辞咗份工，专职做家庭主夫，太太系继续做嘢。咁、喺传统上嚟讲咧，有啲人咧就觉得，哇，男人应该主外喺出边噶嘛，个、女系喺屋企嘅啫，个老婆。
1: 系啊，
0: 咁你调转嚟，你嘅心情会唔会即系有人可能会有闲话嘅？系咪一定有嘅？
1: 我谂眼光都已经够啦，即系闲话我就听唔到啦。但系眼光咧，尤其是譬如幼稚园嘅时候，去接放学咧，个个都系
0: 多数妈咪噶嘛，
1: 系啊，妈咪去接嘅。 就係得我或者有時有個爺爺去咁樣，咁所以啲人都好奇怪。

0: 嘅，都會覺得我點解好似個大食懶咁樣，
1: 嚇、
0: 就同啲太太難溝通啲咯，即係人哋會覺得唔知你咩人。
1: 咁所以你就比較孤寂啲嘅咯，嗰陣時去湊細路放學嘅時候，又埋唔到堆講嘢。
0: 係啊，係比較難嘅。不過咧，我就得到校長嘅重用咯。因為到到聖誕節嘅時候咧，要揾人扮聖誕老人咧，咁啊就知道唔使揾啲太太啦。
1: 你好肥嘅咩？
0: 當時都肥，
2: 我扮啫，好
1: 嘅。一扮聖誕老人就諗住肥少少噶嘛，一定係係嘛？
0: 咁佢都同我塞個枕頭入去。
1: 哦，咁就有用處啦，
0: 都有用嘅。
1: 但係始終可唔可以同啲媽咪大家溝通一下？你知有時講下啲功課啊咁嗰啲噶嘛，都會
0: 難啲嘅，因為你等課嘅時候咧，有啲係即冷衫噶嘛，咁你又唔可以同佢一齊即，係咪？有啲係講買餸啊、煮飯啊嗰啲，咁。嗰陣時我已經識嘅啦，即係被逼學識。但係咧，我同佢哋傾咧，佢哋又即係唔會同個男人講點樣洗芽菜啊，點樣發雞蛋啊，佢唔會同你講呢啲。
1: 係、但係你嗰刻會唔會覺得自己嘅決定啱唔啱咧？有冇諗過？不如都係出翻嚟做嘢啦，或者再揾個個工人揾個個好啲咪得咯咁？
0: 因為我覺得咧，始終湊仔咧都係自己嚟係最好。任何工人都代唔到，即系一开始咗呢件事咧，我已经有咁样嘅感觉吓，因为曾经有人问我有冇后悔过，而家咧我可以话俾我再拣一次，我都系要咁样，因为冇后悔，而且系有赚咗，因为我而家同我仔系好老友，无所不谈，佢对我好好，好锡我，我觉得。乜嘢都賺翻翻嚟，系、啊，當然咧，當時有好多家長佢知道我係填詞人啦，又見過我上電視台攞獎啦，佢就成日都話：，哎呀，老師好似嘥咗你，你翻去湊仔，呢啲係我哋做噶嘛，嚇、都有人咁講過，但係我覺得。湊仔有湊仔嘅樂趣，即係你都要付出好多。
1: 係，但係24小時湊仔，脾氣有啲時候咧都會嬲噶，即係當佢激你嘅時候啊，都總有你心情低落嘅時候嘛，都會好猛整噶。但係你喺個仔面前，你都係表現得好好，唔會發嬲啊鬧佢嗰只咯。
0: 唔係，我試過一次喺佢未戒片之前，
1: 哦，
0: 試過一次我發嬲，因為嗰日咧我。即係開始諗住唔同佢用尿片啦，俾條短褲仔佢著。
1: 係，
0: 咁佢咧就一次、兩次、三次都瀨尿，即係整濕咗條褲仔。
1: 兩歲到啫嘛，嗬，係咪啊？
0: 係，
1: 差唔多。
0: 咁嗱，呢樣嘢就係我當時就係冇耐性，即係可能男仔都係差啲。咁我當時咧，我就係發咗嬲，嗰條濕嘅褲仔
1: 係
0: 同佢除咗之後，我就拍落個地下嗰度。
1: 係，
0: 我好嬲。咁然之後我擰轉面，
1: 咁啊，
0: 咁我唔望佢。过咗一段期间咧，佢就嚟拍我膊头，我望一望佢，佢自己着翻条裤，湿嗰条，咁咧佢仲系咧两条腿咧，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因为佢唔识着啊嘛，佢唔识着，咁咧我另头一望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乖，但我觉得我好衰，
1: 你就好内疚啦，系咪？
0: 系啊，我就内疚到今日。
1: 嗱，佢好乖，佢知道自己。又做唔到你嘅要求，但佢勉强都自己做返俾你睇喎。
0: 係冇错冇错。所以嗰个时刻呢我係记到而家。
1: 咁你有冇即刻揽住佢啊？
0: 有啊，我即刻揽住佢，我自己都喊。即係我觉得自己好唔啱。即係你做人爸爸又係你自己揀嘅。又话唔要老婆凑啦，又话要自己凑啦。工人都唔要啦。即係喺嗰一刹那呢，原来我将自己所有嘅承诺呢。都抛诸脑后，即系我觉得自己系好唔啱。
1: 其实呢、這个佢令你都系成长啫，
0: 我都成长咗，系啊，
1: 系啊，
0: 佢又好乖啦，即系自己咁样尽力都着翻条裤俾我睇，
1: 感动啊！
2: 我又谂到啲嘢啦，嗱，我哋听完歌翻嚟咧，我讲俾你知未来可以点发展。
1: 我想又问下潘老师啦，喺呢个咁有画面、咁有情吓、咁温暖嘅呢个父与子之间，你觉得边一首歌系你写嘅作品系好衬嘅咧？
0: 啊，沙莉啊，有隻歌叫做《最愛是我家》。
1: 啊，有
2: 好。

0: 啱啱听嘅呢首咧，就系潘伟源嘅作品啦，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吓。
1: 系咁咧，就讲翻我正话，就喺上半节我专登唔出声嘅。
2: 啊，
1: 咁我一直去观察，其实就仿佛系睇紧两套电影啦。都系周星驰嘅。
2: 哦，
1: 一套咧就系《少林足球》，一套咧就系《长江七号》啊。咁里边讲嘅咩咧？就系其实每个人总会有啲梦想嘅。咁嗰个梦想喺你嚟讲，其实就系始终系音乐，我觉得。但音乐嘅底核其实系咩咧？系情，生活嚟嘅。咁你冇呢个生活，其实亦都衬托唔到你嘅音乐出嚟。咁所以如果系点真正发挥咧，系将你个经历变成咗一啲我哋叫巡回演出嘅内核啊。其实所有嘢都系家人嚟啫嘛，所有都系情嚟嘅啫嘛。咁点样重演咧？一两父子可以出嚟啦。二用 AI 拍翻佢出嚟。
0: 咁
1: 跟住咧就攞翻。当时你有啲咩歌写翻，咁样去唱，其实教育紧人咩咧？即系讲到最尾，你而家啲人讲咩？唔生仔，你一次过教育埋佢添，咁你嗰个信息就变咗好重要啦。即系相当于啊，
2: 好有教育性。
1: 系啦，喺少林足球里边揾阿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四师兄，仲记得大师兄咁讲啊？你揾我做咩啊？我一分钟几百万上落噶嘛，咪走咗去。后屘原来个心里边咧仍然记挂呢样嘢嘅。即原来嗰啲系真实对白嚟嘅，系嚟自内心嘅。咁亦都出现咗啲最经典嘅，一个人如果冇梦想，我同咸鱼有咩分别啦？咁样，所有嚟自内核就系生活。咁你将你嘅生活内核嗰度去咗就巡演，再配翻你所有嘅歌词，咁嗰个就有血有肉啦。包括有部分应该系由你同个仔一齐唱，唱翻某几段出嚟。
0: 系
1: 嗰啲就变咗唔单止系唱好嗰首歌啦，系唱好人际关系。呢、這个就第二个层次啦。哇、咁啊高啊呢下嘢。
0: 咁长江七号咧？
2: 音乐
1: 长江七号嗰、那个其实周星驰讲到好多次，佢话我拍所有剧，其实我当正剧去拍嘅，我唔系当笑剧嚟嘅。我哋穷穷得嚟点啊？我哋有骨气啊嘛。佢就讲即系点啊拍呢个小朋友。当时喺班里边俾人取笑，佢系企喺度好理直气壮去讲嘅。咁嗰啲就系生活嘅内核啦。我哋唔系要净系去笑啊，唔系净系靠音乐啊，系音乐嘅内核就系我愿意放下，然之后去凑我个仔有段尿片故事嗱，不如佢出嚟讲翻啦。咁最能够感动我，其实咩歌词？不如又一齐唱啦，边个记得啊？咁咁先由个仔唱先，咁然之后就再揾下边嘅人一齐唱。
2: 哇！你想吓得喊到晕啊？
1: 我哋就系要呢个感觉啫嘛。
2: 太子根
1: 系啊，咁然之后就话你睇完我同个仔嘅，有边个而家可以改变咗你生命嘅？出嚟啫咁样系嘛？眯埋先，睇下边个举手先咁咁咯。
2: 系啊系啊，其实咧呢个咧就系将我几份工结合喺一齐，教育同埋音乐，系咪啊？真系好理想，好高层次。
0: 嗱，咁头先讲嗰段就譬如系啦，你同个仔一路凑住佢要成长啦吓，好开心啦，到而家都系赚咗，即系赚翻个父子情，到而家都好 warm 啦吓。咁另外一段咧就可能都赞人热泪啊。头先讲话大家要太子根，就喺你家庭主夫嘅一段生活里边咧，太太就患病，
2: 系
0: 嗰个患病其实就癌症噶嘛。
2: 系啊，
0: 哇！一听见呢个病嘅时候。你嗰个谂法系点咧？即系成个改变晒噶啦嘛？到底呢个病我哋可唔可以 overcome 咗佢咧？跟住个条路点行咧？嗰个阶段系点样嘅生活啊？阿潘老师，
2: 其实最初医生话俾我听嘅时候咧，我都系同一般人一样咯，真系一片空白，点好咧？咁样即系都会咁样谂法。但系好在咧，我太太都系一个比较坚强嘅人。佢唔系一味识得查手指甲，然之后即系唔做嘢嗰啲嚟嘅。佢系可以徒手捉曱甴嘅一个女士。
0: 哇！
1: 佢非常之长江七号啦，真系。
2: 冇错，佢系好勇于面对现实。
0: 系咪你怕曱甴啊？会
2: 系冇错，
0: 所以佢系保护你。
2: 冇错，呢个系
0: 其实系啊，喺自己嘅爱人面前，你就有嗰种勇气啊嘛，系嘛？
1: 系，
2: 冇错，佢系。表现得好好咯，我觉得成件事喺呢件事咧，
0: 佢又冇喺度怨啊，冇喊啊嗰种，而系谂下点面对。
2: 喊系会嘅，因为即系始终都系一个好突然嘅讯息啦，好自然系有喊嘅。但系咧，佢之后咧真系好勇敢面对咯，任何一个治疗啊或者系乜嘢，佢全部参与，冇怨言。咁。可能每一支針都好貴啦，係咪幾萬蚊一針？咁佢唔知係咪咁啦，即係我講笑啫嚇。咁我都好佩服佢，真係佢係好勇敢面對全程。 一路冇话到任何负面嘅信息俾屋企，系冇，系啊，佢好平常咁样面对，即系除咗第一次系太突然，咁喊过之后咧，就一路睇医生咧。都冇发生过。
0: 咁你全程都陪住佢出出入入医院嘅啦，应该
2: 大部分系，因为有阵时咧，我一个人咧好难分身两边啊。因为我太太佢个屋企人咧就全部已经移民咗。
0: 哦。
2: 咁又香港又冇人照料到佢，我自己就因为一边要睇住个仔，一边睇住佢啦。
0: 个仔几大嗰阵时？
2: 其实我仔咧就啱啱系考会考嘅时候。
0: 嗯，你又要照顾佢，即系虽然唔系同佢温书，
2: 系啊，
0: 但系都系喺 support 紧佢啊嘛。
2: 系啊，冇错，即系都系要维持翻佢，起码佢要有饭食，
0: 系，
2: 即系同埋会一个规律嘅生活，同埋叫佢唔使担心，唔使话一定要去医院睇妈咪啊咁样，即系所以有阵时系要分开咯，两边分开啲时间咯。不过就我太太好坚强咧，又唔使我点理佢嘅，其实都，佢都好叻，好本事啊，我都觉得。
0: 咁呢个病有冇一个高高低低啊？突然间俾你一个喜讯，跟住又是啊，又好似失望啊咁嗰啲啊？
2: 都算顺利嘅，因为咧上天对我好好啊。呢、这、一个信息知道之后咧，最初嗰日咧，医生解释俾我哋听，我哋将会进行啲乜嘢嘅疗程啊，咁样。然之后佢补咗一句俾我，佢话潘老师，你嘅歌词每段路都叫人励志啦。我诶，医生你又知嘅？医生话我系你歌迷嚟嘅。你唔認得我啫，我認得你。你放心，我一定好俾心機照料你太太。
0: 哇，咁你又
1: 咁你咪所以都記住每段路啦，所以就
2: 係、是、係啊係啊，我真係記住每段路。咁因為醫生嗰時真係俾咗我好大嘅支持咯，
1: 係啊，
2: 我好放心。
1: 所以變咗就，我覺得你再攞翻你以前嘅歌出嚟咧，其實就係鋪墊翻呢一啲啦，人生嘅故事呢度已經去到我哋佛家所講人生八苦啊，即係無論你中意唔中意，你必然喺人生裏面就要遇曬噶啦。
2: 係啊，一定要經過。
1: 係咯，咁所以我覺得你最好嘅説明，你經歷咗，你寫咗出嚟，然之後我哋再分享，唔單止係廣東話，其實係生活嚟嘅，係生命嚟嘅，
2: 係。但我愿能起得早，走尽我一生每段路。
0: 系呢首歌我都成日播噶，
2: 系嘛？
0: 系啊，
2: 唔怪得咁红啦。
0: 咁啊，其中一个啫吓。咁你同个仔相处之间，你会系最主要希望个仔做到啲乜嘢咧？你系点样去嘅教育咧？
2: 其实都冇话好特别，
0: 因为你本身都系一个老师嘛。嗱，咁有个老师嘅身份，有一个爸爸嘅身份，想个仔点咧？
2: 其实我觉得佢只要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思考嘅人咧，能够自己处理到问题咧，我就觉得已经够噶啦。即系我觉得每一个家长咧，如果佢嘅细路能够将来长大，佢识得自己处理问题，你个责任已经系可以完吓，剩翻落嚟就只系感情嘅问题
0: 嘅。咁佢同媽咪嗰個關係點樣啊？即係同你好 close 啊，你成日對佢多啲啊。咁阿媽點啊？
2: 我仔咧好乖嘅，佢其實咧對阿媽係有啲唔滿意嘅。點解咧？我老婆咧煮嘢唔好食。
0: 我呢樣嘢唔滿意咋？
2: 唔係因為喺我照顧佢嗰段期間咧，佢已經食慣咗我煮嘅嘢。
0: 係，
2: 因為我係順德人嚟嘅，我煮嘢係別有一手嘅。
1: 哦，順德我知啊，我知。
2: 係啊，
1: 因為我媽順德人。
2: 係啊，但係咧，我老婆都係順德人嚟嘅喎。
0: 係、哦、啊，
2: 但係我成日都話佢係咪呃我，因為煮嘢好難食。
1: O K，
0: 佢要特登難食，咁啊你煮曬咯，係咪啊？會唔會啊？
2: 哇！我都會成日懷疑係呢個陰謀。
0: 咁喂，听闻你有参加啲烹饪比赛，系攞亚军系嘛？攞过
2: 系啊！我喺我嗰个屋村里边咧、
0: 哦，
2: 我系亚军嚟噶烹饪比赛。
0: 咁你煮咩菜攞亚军啊？嗰次
2: 诶，我一次好叻嘅，我取巧，因为嗰一次咧系电力公司嚟举办嘅，
0: 系
2: 佢就要求咧系无火煮食，全部用电器去煮。咁我咧就用咗个三文治机。三文治機我唔知你知唔知而家好少人用，將兩塊麵包放落去、
0: 啊、
2: 一夾，咁佢就會變咗個貝殼形啊，或者係乜嘢嘅一個三文治出嚟咁樣。咁我嗰陣時咧，我就用咗呢個三文治機咧煎蛋糕。
0: 哦，
2: 我就發咗啲蛋落去之後咧，我就放咗啲浸好咗嘅粉絲同埋一啲配料啦。總之就咁就將佢一夾之後咧，一出咧就有四隻蛋糕，而四隻蛋糕咧係完全一樣樣嘅。
0: 哦，
2: 啊，所以咧，
0: 咁味道又好好味係嘛？
2: 係味道又好味，又好平，又有營養，又易做，咁所以咧就得到亞軍。
0: 哦，
2: 獎一隻鍋俾我，所以我今日咧係孭鍋翻屋企。
0: 哇！呢个真系好开心啊！呢个情况吓，好啦咁啊，嗱咁啊，今晚时间差唔多啦，临尾我谂都系应该播翻我哋成晚都有讲嘅每段路咯，好唔好吓？
1: 嗯，
0: 啊，女方嘅每段路，下个礼拜咧就再继续嚟我哋讲下潘老师嘅另一段路嘅嘢。
1: 好啦，好，
0: 下个礼拜见，
1: 再见啦，
2: 下次见，
0: 拜拜，
2: 拜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和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校方又呼吁全校家长协助学生填写有关怀疑食物中毒或者急性肠胃炎个案的调查表格，以便收集数据分析。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业内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流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

0: 於美伊戰事，特朗普說伊朗正試圖盡可能拖延時間，以干擾十一月美國中期選舉，但他認為民眾已經睇穿這一點。他相信戰事將在中期選舉之後結束，到時油價將會暴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1%，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十个礼拜增加到十四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四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法环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7: 喺美国餐厅俾贴士几乎系指定动作，有餐厅试图唔收小费，亦有餐厅改将食物加价，加翻员工人工，但最后因为营业额上升，交多咗税，无以为继。有消费者认为俾贴士本身唔系问题，问题系变成剥削手段，逼顾客补贴员工薪金，认为应该取消。
6: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有一个学院为残疾人士提供专业音乐培训，
13: 用音乐艺术推广相见共融。
12: 培训和演出过程中会遇上什么困难呢？
13: 今个星期会请来两位学院代表和我们分享他们音乐的落雨路。《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12: 钟俊明、张伟基主持，
9: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好啦，继续我得你都得呢、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钱好，大家好。
0: 系啦，咁我哋今晚咧又讲下一啲新嘅话题啦。咁早两个礼拜咧就讲咗啲学生哥放完暑假要适应嘅问题啦，有咩唔妥咧就快啲去见专业医生去搞。

0: 会有乱噶。
1: 嗯。
0: 啊几有趣嘅嘢嚟嘅，
1: 系楼上好嘈，即系总之系楼上有啲噪音影响到你，好唔集中啊，好唔开心咁样样啦，系咪啊？
0: 我哋先讲几样得意嘅嘢啦。
1: 好，
0: 咁你好难避免家居噪音嘅，
1: 嗯，
0: 譬如楼上有人行路，如果嗰个楼层薄咧，
1: 系啊，
0: 嗰啲石屎薄咧，你会感觉到佢行咗去睡房啊，咁有阵时咧抽水马桶一拉咧，你会听到少少声嘅。
1: 喂，嗱，我讲一讲先，我有时试过即系夜深人静嘅时候，楼上褪啲台咧，
0: 咦咦
1: 拉啲台都得，系真系听到嘅。
0: 好，咁其实人清梦噶，
1: 我有啲惊，但系我唔系怕佢骚扰啊。哇，哇，乜咁薄嘅咩？即系咁应声嘅咁
0: 样，真系会咁噶。尤其是你嗰啲公屋嗰啲咧，最多人投诉呢啲噶，其实系。好啦，咁。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咧几个故仔。
1: 系好啊，
0: 有个几富态嘅太太啦，四五十岁咁啦，走咗嚟睇医生。佢本来唔想嚟嘅，个老公逼佢嚟。
1: 系，因为可能个老公都觉得好困扰啦，都系快啲去睇医生啦，系嘛？
0: 点解个老公逼佢嚟呢？就话佢晚晚三更半夜话楼上好嘈，搞醒埋我，要我陪佢上去理论咁。
1: 咁都系好烦嘅，系嘛？
0: 但系楼上咧系佢哋老友嚟嘅，一齐打波噶。
1: 哦，咦嗱，咁既然大家又熟噶啦，咁又有上去
0: 诶倾下咯。
1: 吓，
0: 佢话你哋半夜可唔可以唔好跑来跑去啊？十一二点仲 bling bling 咁。
1: 嗯。
0: 咁啊，唔好意思啊，我呢排啲细路仔喺外国翻咗嚟咧。
1: 哦。
0: 佢夜翻嚟嘅。
1: 系。
0: 我叫佢哋喺脚步轻啲。
1: 啊，咁 OK 啦。
0: 嗰张咧就话。你拉台拉凳啊，平日都好嘈啊，八九点就已经好嘈好骚扰啊，搞到我成个弹起啊咁。
1: 嗯，
0: 楼上又好好啦，诶，我搵人嚟铺厚少少嘅地毡隔声。
1: 哦，咁好好、啊，好就佢、啊。
0: 台凳、台脚啊、凳脚咧，全部黐咗个嗰啲毡上去。
1: 嗯，咁又可以即
0: 刻。咁就冇声噶啦。
1: 系啦，系啦。
0: 嗯，过咗一轮之后，你个抽水马桶好嘈啊，搵嚟整下佢。
1: 喂，咁呢个好难避嘅、
0: 哦，楼上已经有啲唔耐烦啦。虽然老友啫吓，
1: 系、
0: 咯。嗱，我哋一齐搬嚟住嘅，大大华华都住咗廿零年啦，吓、咁一路都冇事嘅、哦。
1: 嗯，
0: 你呢一两个月咧，你就成日都觉得我哋好嘈。啊，坦白讲，我哋生活习惯冇改变过，
1: 系
0: 啲家私都冇改变过，因为即系都系买咗嗰套家私用到而家噶啦。
1: 嗯嗯，
0: 抽水马桶系换过，
1: 系
0: 不过系几年前嘅事啦。
1: 而且换过应该都比以前好啲噶啦。
0: 因为上次大装修嘅时候执嗰啲嘢，
1: 系
0: 嗱，会唔会其实你对声音好敏感啊？
1: 嗯，其实佢都
0: 以往冇声嘅嘢，而家都变到有声咁。
1: 喂，咁嗰个楼上个邻居其实都好好人、啊，
0: 好好人噶
1: 吓。咁
0: 跟住。是不是这轮很紧张啊？
1: 是。
0: 跟住刘 Sir 都知道了，因为他太太那个爸爸入了医院，
1: 嗯，
0: 在深切治疗那里不知道住了多少日
1: 子。那又很担心。
0: 很担心。跟住他的老公，即是那个太太的老公呢，就早那轮咳出血呢，走去看医生，就怀疑他有肺癌那类啦。
1: 哦，那就。
0: 其实呢，照顾晒话佢冇嘢嘅，
1: 哦，
0: 但系佢都仲系忍唔住，会唔会个医生睇错？
1: 咁即系佢好担忧啦，吓。
0: 跟住好啦，佢就嚟睇我咯，话佢好嘈。通常我哋见到啲人投诉周围啲环境好嘈咧，好敏感、好猛咧，咁我哋都会问埋佢对其他嗰啲刺激会唔会都系觉得好敏感？
1: 系，例如点样样其他刺激？
0: 你会唔会对啲光都好敏感？
1: 嗯，
0: 譬如有阵时啲光闪过咧，你都会要闪嘅个人。
1: 系
0: 平日咧，啲车转弯啲灯射过嚟咧，你唔会闪嘅，最多就只遮眼咁啊。
1: 嗯嗯，
0: 搵个手系咪？但系你会闪开嘅。
1: 系，
0: 佢话系啊，我觉得佢会射埋我度嘅。
1: 哦，
0: 啊，譬如周围啲人讲嘢会点啊？咁我听到好多嘢噶。
1: 嗯，
0: 听到啲乜嘢？佢好似讲我咁咯，单单打打影射我咯。
1: 直觉得系人哋话自己咁样，
0: 系好似同我有关咯。
1: 系
0: 咁，以往你会唔会咁噶？以往听到呢啲嘢，我唔会咁谂噶。
1: 嗯，
0: 佢哋讲嘢关我鬼事。但系呢一期我就唔知点解，我成日都谂住嗰啲人喺度讲我，甚至有啲远远地见到啲人喺度倾偈咧。
1: 嗯，
0: 佢一望过嚟，我都觉得佢哋特登望我。
1: 其实嗰啲人佢都唔识嘅，可能
0: 唔识噶，街边嗰啲人嚟噶咋。
1: 嗯，
0: 系啦，佢话好奇怪咯。跟住佢老公就话啦，佢而家好怕去饮茶㗎，以前我哋个礼拜去饮茶㗎，
1: 嗯，
0: 做乜咁怕？我觉得嗰度好嘈

0: 我好唔自在。
1: 系
0: 啊，咁跟住个老公就话啦：你怕嘈怕咗几个月噶啦。啊，其实咧有时我喺你后边大声嗌你一声咧，你成个弹起噶。
1: 嗯，
0: 系咩有啲咁嘅嘢啊？咁跟住我哋再细啲问佢啦。佢呢个人觉得好热，成日都飙汗。
1: 嗯，
0: 个手会震嘅。佢覺得自己會唔會係更年期？我話你更年期咗好耐下噶啦，
1: 定係又或者嗰輪係好熱咧？係咪啊？
0: 因為佢係做過啲子宮嗰啲卵巢嗰啲手術嘅之前啊，所以佢應該係食緊啲補充劑嗰類嘢，冇呢啲嘢嘅應該係。
1: 係係。
0: 咁佢心跳，佢話無端端個心冚冚聲跳，半夜就會跳醒，
1: 可能即係跳得好急促嗰啲咁樣，
0: 唞唔到氣，仲有就係、是。就个心口翳住窄住，全身啲肌肉啊，连埋个头顶都掹到好实，口干，要饮好多水，无端端好多担心，担心个阿爸唔知会点啦，担心个老公会唔会个医生睇错，其实真系有大病睇唔到啦，
1: 系
0: 好多担心啦，担心租咗出去嗰间屋嗰个人交唔到租。
1: 喂，咁嗱，你倾落咧就发觉佢真系异常啦，系咪？
0: 咁有啲乜嘢咧？就总之要谂咗衰嘅嘢先。
1: 嗯，
0: 佢所有嘢好敏感啊，咁会肚屙啦，一日屙三次，有时屙水添噶。
1: 紧张嘅人系会咁噶嘛？嗬，系嘛？
0: 会噶，会噶。
1: 嗯，屙三次添啊，
0: 两个月到啦。
1: 系。
0: 咁啊，肚痛，跟住会屙，跟住反胃又作呕，跟住又好暴躁脾气，以前中意玩嗰啲嘢，觉得唔好玩，同埋觉得啲人好烦，咁我话你有几耐啊？半年到啦，你都好典型嘅焦虑症嚟噶噃，
1: 即系所有呢啲症状，头先你所讲嗰啲，
0: 系啊，
1: 真系典型嘅焦虑症嘅情况，
0: 持续咗咁耐啦，有身体嘅症状啦。由头到脚嗰啲头痛啊、头晕啊、口干啊、个喉咙好干啊、周身肌肉掹到好实痛啊、唞唔到气啊、心跳啊、个胃有啲唔舒服，反胃作呕啊、肚痛啊、会肚屙啊，仲有个小便频密啊，佢冇讲到嘅，
1: 系
0: 啊，仲有就呢个就身体症状，咁嗰啲精神症状咧，佢就好惊，成日都震腾腾嘅。惊啦，担心啦，
1: 手心出汗嗰啲都系咯，系咪啊？
0: 嗰啲都系身体症状啦，担心啦，跟住失眠嘅，瞓唔好嘅佢，醒好多次咧一晚，个人好攰，同埋又好唔专心嘅，就成日都觉得有啲嘢要发生啦，唔知乜嘢咁，系啦，食药咧都系一啲抗焦虑嘅药，
1: 系
0: 食咗大概三四个月啦，
1: 就有好转啦，系嘛？
0: 佢话。我而家觉得好安静，楼上唔嘈咯，咁
1: 楼上好嘈已经唔系啦。
0: 佢仲走上去多谢人哋，
1: 系，
0: 好在你帮忙啫，搞到啲地方唔嘈。其实嗰个楼上啲人话，其实咁老友，我哋都冇做咗啲乜嘢。
1: 系，但好彩佢就老友得嚟啦，即系同佢讲翻啊，你系咪有啲咩嘢挂心啊、焦虑嗬？
0: 跟住佢都话，其实原来医生话我有焦虑症，对声音特别敏感，所以我。觉得你哋好嘈，其实你哋好冤枉。你话唔系咩？住咗廿几年，
1: 系
0: 点解我呢一年先觉得你嘈啊？
1: 哇！嗱，喺呢个嘅事情里边，嗱，好彩咧就系两个都系好邻居，大家都系好好朋友咧，而最后发展到咧都系个开心嘅结果吓。
0: 其实好常见嘅，原来楼上好嘈呢件嘢，
1: 系
0: 通常咧就喺啲焦虑症嘅人上边出现噶。
1: 不过嗱，你即系听你咁讲咧，就讲翻出嚟好轻松咁样啦。但系如果当事人咧开始先。
0: 哇！你
1: 晚晚又话瞓唔到，仲要持续几个月，真系都唔知点，所以一定就要揾专业医生去面对呢个问题嗬。嗱，有关楼上好嘈嘅故事，其实咧曾医生仲有好多嘅，转个头翻嚟又再分享另一个。

0: 好啦，继续同阿曾医生倾偈咁啊。曾医生咧，今晚提出呢个题目同大家分享嘅咧，听起上嚟咧就好轻松，好好笑。但系当真系发生嘅时候咧，就真系要正面咁面对啦。呢四个字就系、楼上好嘈吓。咁啊，头先讲出咗嗰个上下邻居嘅一个圆满结局嘅故仔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就有另外一啲楼上好嘈嘅真实嘅个案故仔，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吓。
1: 啊！呢、這个另外一个古仔系一个年轻人嚟嘅，
0: 系
1: 一位女士，读紧大学三年班噶啦，
0: 系
1: 佢一路都系住咗喺度好耐噶啦，楼上好似得一对老夫妇喺度住嘅啫，咁佢就觉得嗰两个老夫妇近年咧唔知系咪喺度做健身啊？
0: 成日都有，
1: 成日都好似有啲哑铃抌落地嗰啲砰嘅声。
0: 但系就即系几困扰嘅咁样。
1: 有时去到一两点夜晚黑咧，
0: 都系咁，
1: 都会砰一声。尤其是喺佢个房嗰度个上边，
0: 系
1: 佢观察过就系个客厅冇嘅，第啲地方都冇嘅，就喺佢个房上高。
0: 咁又佢瞓紧觉嘅时候又咁样扎醒又
1: 几弊，成个弹起，跟住瞓得唔好啊，唔专心上堂啊，亦都唔专心做功课啊，觉得自己差咗嘅。佢就尝试去投诉，
0: 即系真系上去揾过佢啦，系咪？
1: 即系识嘅又系，
0: 系
1: 咁啊！叫佢喂，我哋冇乜嘈，你话咧两点我哋瞓咗噶咯，点会健身啫？我哋都唔健身嘅，
0: 尤其就话两个长者嚟噶嘛，系嘛
1: 吓？你话我哋有阵时唔觉意有啲嘢跌咗落地，啪一声咧，咁又会有嘅，
0: 系。
1: 但系你话砰一声，我哋真系冇噶，讲完咯。佢话冇理由，你哋一定好嘈。我下次咧，你嘈嘅时候咧，我录咗音俾你听。
0: 系哦，咁下次系咪真系有咁样啊？
1: 录咗音啊，咁跟住搵埋管理员上去投诉啦。
0: 系，
1: 又话佢好嘈啦。啲管理员咧要将佢个手机开到最大声，
0: 都听唔到，系咪啊？
1: 都系只系听到嘟一声好细嘅啫。
0: 哇！
1: 个管理员都估计唔系呢度嘈出嚟嘅，应该喺好远嘅地方。
0: 系咁，但系嗰个女大学生会唔会明明有啊？你哋听唔到啊？咁样啊？
1: 喺度发烂渣，你哋全部人一齐虾我。我投诉你哋。
0: 系
1: 嗰只啦。
0: 系
1: 跟住都。

0: 似过咗几个月，佢仍然系觉得啲嘢好嘈。
1: 系，
0: 咁佢又既然冇人帮到我，我要自己帮自己啦。咁佢上网唔知道买咗只会震嘅东西。
1: 点样震啊？
0: 即系佢会好似嗰啲震机嗰啲喺度震得好劲嘅。
1: 吓，
0: 咁咧佢就喺佢个睡房嗰度有盏个灯噶嘛。
1: 嗯，
0: 嗰啲
1: 即系天花板嗰度
0: 顶灯噶
1: 嘛。
0: 咁佢拆咗个顶灯，唔知转咗两个窿，定系装咗呢嚿嘢上去驳咗电。
1: 佢咁叻嘅？
0: 系啊，佢叻噶。跟住就揾个灯罩冚翻晒，咁咧有个遥控噶。
1: 系
0: 一揿个遥控咧，佢就震噶啦。
1: 哦，
0: 佢感觉到成个地板都震嘅。
1: 咦？咁佢系咪即系得闲揿个掣，即系吓翻上面咁解啊？
0: 佢话咧，如果佢嘈咧，佢就即刻揿掣。
1: 哦，
0: 一嘈醒佢，佢就揿掣。
1: 系。
0: 佢一唔嘈呢就收咗。
1: 嗯。
0: 咁佢三更半夜震醒咗楼上嗰两个人。
1: 咁到返佢哋投诉返喎，会唔会。
0: 跟住佢哋落嚟啦，你哋搞咗啲乜嘢搞到我哋成屋咁震。
1: 咁於是乎个女大学生点样
0: 啊？报埋警，啲警察嚟睇过冇嘢啊，佢冇嘢会震噶，你做啲咩嚟啊？
1: 系，
0: 因为佢冇插一个灯嚟睇。
1: 哦，佢怎睇表面咧？佢真系唔知道有啲嘢咁样，
0: 唔知
1: 系系
0: 冇事啊？系会唔会你哋太敏感啊？
1: 点收科啊？跟住
0: 冇 case 啊嘛，嗰个走咗咯，啲警察啲管理员就话冇乜嘢，又冇嘈，我嚟到又唔觉有震。会唔会你哋错过嚟嘅幻觉啊？
1: 咁如是者，如果系咁样样，可能跟住落嚟，阿女大学生发觉楼上嗰度嘈嘅话，佢又继续系咁样咯、
0: 啊。就系、是、持续系咁咯。
1: 系
0: 一个问题就系话，发现呢个方法都唔掂啦。咁佢就同阿妈讲，因为佢同阿妈住嘅，个阿妈听到呢样嘢就话：阿女，你乜癫得咁紧要？
1: 即系妈唔觉嘈嘅，系啊，女成日话嘈。
0: 你加埋啲咁嘅嘢骚扰到上边嗰两个老人家，唔好玩啦，插翻佢落嚟啦。
1: 嗯，
0: 跟住个阿妈就话：你会唔会太过焦虑啊？
1: 系
0: 啊，你又要讲功课，又要拍拖，呢排又见到你成日同个男朋友嗌交。
1: 嗯，
0: 佢话系啊，呢排唔知点解我见到佢都憎佢咁。
1: 哦，
0: 我系咯。会唔会你啲情绪嘅问题啊？
1: 咁于是乎佢肯去睇啦。
0: 咁就睇医生咯。
1: 嗯。
0: 咁睇完医生，佢轮尽咗啲有啲抑郁添嘅佢。
1: 系。
0: 咁就食咗啲抗抑郁药，都一石二鸟啦，都系食嗰啲药噶啦。
1: 嗯嗯。
0: 咁就几个礼拜后，佢话楼上好安静、啊，一啲都唔嘈、啊。我谂我都系时候拆咗嗰嚿震震落嚟
1: 嘅。咦？咁但系食药真系俾佢好大嘅改善喎、
0: 啊、吓。点解咧？啲抗焦虑嘅药或者抗抑郁嘅药咧，而家啲焦虑症咧，我哋都系用抗抑郁药嘅。
1: 嗯嗯。
0: 佢令到个情绪，即系整到个脑啊，主要就系嗰个血清素嗰个功能提升翻一啲咧，佢调节得好啲，于是嗰啲过敏嘅反应啊。多咗嘅反應咧就撳低咗，一個人平靜咗啦、
1: 哦，
0: 就平靜咗你嗰啲焦慮緊張，你對周圍環境嘅刺激敏感啊嘛，咁好多時候會諗多咗，其實敏感反應嚟嘅，
1: 係
0: 等於你皮膚敏感一樣，你對某啲嘢本來唔需要有咁嘅反應紅曬嘅，但係咧你過敏反應你就紅咗，
1: 係
0: 精神上面過敏反應咧就係嗰啲聲音本來家居聲音平日冇嘢嘅。但是你去到焦虑啊或者焦虑症的时候呢
1: 你就觉得有声啦。
0: 你觉得那些很烦。
1: 是。
0: 啊、你那些很烦的感觉其实是多了的。
1: 嗯。
0: 啊、跟住你觉得那些人在那里噏两句好像讲你望你呢其实平时你不鬼理他的。
1: 嗯。
0: 但是你很焦虑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他跟我有关的讲到。
1: 嗯、
0: 啊。那变成你反应就大了人家嗌你一声没事的。你最多唔睬佢嘅啫嘛，或者叫佢等阵嘅啫嘛，或者另个头同佢倾偈嘅啫嘛。但你会成个弹起咗咯，嗰个弹起咧就多咗嘅，唔需要嘅。
1: 咁所以食咗药之后咧，呢样容易改善嘅时候咧，佢就去翻平静啦，
0: 冇咗声音咯。
1: 系咁，所以
0: 系楼上好嘈，其实系可能系你太焦虑嘅问题。
1: 吓咁，所以如果系譬如屋企人咧，发觉咦你嘅成员有。投诉过话楼上好嘈咧，你又唔好当佢发一疯先。
0: 问下佢瞓得好唔好？
1: 嗯，
0: 问下佢呢排咧会唔会好多嘢都好担心？系咪成日都迎住有啲嘢要发生，又唔知系乜嘢，搞到自己好唔自在，好坐立不安，瞓得唔好，或者会唔会颈啊、膊背啊嗰啲都好酸痛？
1: 嗯，
0: 反胃啊、作呕啊、心跳啊、心口翳住、唞唔到气啊嗰啲口干啊嗰啲呢堆嘢。 如果都有嘅话咧，而且持续好多个礼拜咧，都系焦虑症啦。
1: 咁通常可能屋企人咧听见佢话楼上好嘈咧，都会同佢一齐听听先，发觉原来自己听唔到，系佢听到咧、
0: 真系有啲咁嘅嘢啊！
1: 吓、
0: 另外一个故仔嚟嘅，
1: 长唔长噶？
0: 都几长嘅。
1: 咁啊，不如留翻下个礼拜先讲好唔好啊？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咁啊，唔该晒曾医生，下个星期再见啊，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4: 老细急。

0: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2: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0: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3: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4: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继续我得你都得的最后半小时就是我们四课书的时候。我们的题目就是如何练成自律体质，跟我们主讲的就有自在社慈善团体创办人周华山的。周华山你好。
1: 你好阿钱你好。灿明。
2: 你好华山你好。
1: 你好。
0: 咁啦我哋一共有四课书㗎、就讲咗两课啦。今次呢就第三课会讲啲乜嘢呢
1: 今次呢呢一节呢我哋有两个系统都系提升我哋嘅自律性。如果你想达标想人生更加有效无论系感情婚姻事业金钱健康呢咁呢两个系统呢都好值得就是、今节同下一节同大家分享嘅。
0: 更加容易达标啊
1: 对啊无论做咩都系嘅。咁我由第一个讲起好吗
0: 是好啊。
1: 第一个呢就好出名的一本书就叫原子习惯 ,Atomic Habit, 呢个 James Clear 啦。佢就提出一套呢好出名嘅数学证据。佢係当你每日只係进步 1%, 即係百分之一咗一年之后会进步几多少原来是 37.8 倍嘅。呢、这个数学题嚟嘅啫，你系咁计计计计计，
2: 复式计上去，
1: 冇错啦，阿灿明知。
0: 咁啊几好噶咯，37倍，
1: 哇，系好劲嘅37倍，
0: 系。
1: 咁所以呢个咧成为咗好多喺心理学、辅导学或者教练好出名嘅一个例子咧，就是、原子习惯。佢就即系话咧，你要有巨大改变，唔系要哇分身啊，要好激情啊，好夸张啊，佢只要最紧要系长期积累，真正成功系靠每日重复嘅行动。然后要背后有一个重复的可持续复制的系统。咁呢个呢就係成功嘅指标啦。呢个第一样佢讲啦。咁佢里面有几个元素嘅。佢第一样嘢呢就係你个 intention, 即係你个动机要好清晰你个动机。咁佢提咗个 point 好干嘅。佢就话我要减肥。佢就讲 no, 呢个唔得。你将减肥同你系割裂咗。你变成一个 identity, 变成一个自我身份认同。我系一个身体好健康好健美好 fit 嘅人。咁、你就哇
2: 就唔系要
1: 啊系啦嗱，差嚟呢个劲啊！我变我系咩啊？譬如我系一个善良嘅人，就唔系即系我要就
0: 系、即系我唔系学善良，我本身就系啦咁样吓。
1: 我要就系好似系外在啦，同埋系做啦。佢、话 We are human being, we are not human doing， 即系唔好净系死做难做，唔好净系做一啲外在嘢去达标。我相信我系值得就系咁、我已经有咁样嘅状态，有咁嘅能量吓。咁所以佢就话你唔好净系。讲我要赚100万，而系讲我系一个成功嘅企业家。哇，好唔同、我要赚100万，同我系一个成功嘅企业家。
0: 咁你就觉得我已经系好似到咗嗰个位先。
1: 系、啦，
0: 咁我就会做到啦。咁样
1: 呢、这个就系我哋成日讲 be to have， 我已经成为咗、所以你话我要有个好婚姻，我要有个好伴侣。No， 我系一个好值得被爱嘅人。我系一个感情上好幸福嘅人。
0: 或者我婚姻是很幸福的。
1: 我自然会吸引到一些识货。
0: 哪管你可能当时婚姻状态麻麻我都这样去话自己听我婚姻很幸福。
1: 不是就不是这样。假设你嗌交那你说我是婚姻很幸福那你呃自己的啦。这个就不是 B 了。就调返转了。如果你嗌交我就不要说我要学习跟我老公沟通这个好的这个好的。但是未够深层是怎样呢我是一个很懂得同我伴侣沟通嘅人，我系一个好懂得照顾我内在情绪嘅人，我系一个好懂得创造幸福感情生活嘅人。即系我翻返去个本质，我系一个有咩能力或者相信咧，就唔系话我而家婚姻幸福，咁啊自欺欺人，咁呢个唔 work 嘅。即系变咗精神病噶啦，即系呢个唔系一件好，所以多谢阿钱提呢个 point。所以佢觉得翻返去你个自我身份认同，要揾翻一个信念，我系。

0: 得被愛，我是幸福的。如果你不信這樣，你做多少事呢，事倍而功半，這個第一個 point 他講的。咁第二個 point 佢講啦，就係話，好似我哋上一節所講啦，就係由最少嘅行動開始。佢係你少到你無法抗拒嘅。佢係你成功嘅人，唔係做啲好偉大嘅嘢嘅。但係佢好用心，每日做啲好細、好細、好細嘅嘢。譬如每餐都係七分飽。譬如每日早一個鐘頭起身。或者早一個鐘頭瞓覺。每日飲足夠水分。或者每日按我嘅穴位。足三里按一分钟，即系做啲咁简单嘅嘢嚟嘅啫。但系你只要你睇到嗰样嘢对你嘅，每日做一分钟，佢你当你做一年咧，你嘅身体一定健康好多。
1: 系系系，
0: 你悭翻好多医药费。
2: 我真系可以举一个真实例子。我系周围去问人，有人话：，喂，我以前咧去嗰间就食完薯条咧，我就会肚痛。我只有改咗一个习惯，自此就冇咗事啦。
1: 唔开
0: 乜嘢习惯？
2: 嗱，唔系唔去啊，佢去啊，系洗手。
1: 哦，
2: 我唔系讲笑，我哇，
1: 洗完手先食，
2: 系，
1: 即系其实之前
2: 简单啫嘛，因为你食薯条就用手啊嘛，
1: 系，
2: 咁原来手你系会真系会污糟嘅，又真系会肚屙嘅，
1: 系，
2: 咁佢洗完手原来真系冇肚屙，就系咁简单，我唔系讲笑，
1: 系，
2: 我诶，即系原来个世界有啲咁嘅嘢嘅，
1: 原来检讨下就知道咯，未必自己肠胃唔好，啊，原来就唔干净啊自己，
0: 冇错啦，所以多谢陈明睇个 point， 所以就系要养成一个好嘅小而稳定嘅习惯系好重要。我讲多一个，我十几年前系羽毛球曾经世界冠军叫林丹，我大家知啦，虽然而家退休啦吓，十几年前我睇个电视访问咧，就一个同佢陪练咧，我成日赢林丹噶。佢接受一个访问啊，林丹有咩？我成日打赢佢，咁个记者就话。你成日打贏林丹，但係點解我冇聽過你嘅名嘅？林丹係世界冠軍嚟嘅，攞第一，經常攞第一嘅。佢就講佢因為我每打十次，我會有一次打贏林丹。
2: 哦、
0: 但係嗰九次我係一敗塗地。個關鍵係乜嘢呢？佢係林丹持續嘅穩定性係九十分，極度穩定。我間中一次係九十五分，我打贏佢，但我平時係五十分、六十分，我係極度大起大落。嗰個訪問令我好觸動啊！我就明白啊，原來個持續性、穩定性、一致性，你唔使做啲好偉大嘅嘢。李小龍嗰句啦，即係好出名啊！我唔驚人用一萬個唔同嘅招法，
2: 我驚一個人練一萬次同一招。
0: 係啦，呢個李小龍嘅金句啊，即係我唔怕一個人用一萬招嚟打我，我最驚緊佢得一招嘅啫。但係佢練咗一萬次，佢用嗰一次嚟打我咧。就好厉害啦！
1: 咁即系话，其实我哋如果定咗个目标，想完成到做得好嘅话，你系持续去做，系嘛？
0: 每日将佢拆到最细，而且嗰样嘢系毫不费劲，必须要毫不费劲。
1: 系
0: 做咩都得嘅，唔重要。总之你知道嗰个系良好习惯。我十年后当我日日做咧，身体会健康啲。
1: 系咁，譬如你学语言都系啊，我学咩语言都好，每日练啲，每日练啲咁样又得咯，系咪啊？
0: 系噶，然后佢仲有加多样嘅，佢嗰原则几好，佢就话你每日坚持做啦。然后每个礼拜 review 一次睇一次，然后每个月再睇睇成个呢个持续习惯有冇嘢要提升减少，系咪适合你还是根本唔啱你嘅？所以唔系就咁死做烂做嘅，每日每周每月去检视嘅。咁然后再睇翻我欣赏自己啲乜嘢啦，我卡住咗啲乜嘢啦，有啲咩可以调节啦，等等等等咁样。咁所以鼓励大家试下喺依刻你都可以睇下有冇咩生活习惯可以系好简单嘅，睡眠习惯啦、作息嘅习惯啦、饮水嘅习惯啦、做运动嘅习惯啦，将佢拆到最细，每日可以做一两分钟完成嘅。
1: 系
0: 你等你每个月先去一次做 gym 或者出去跑步咁，你就讲嘅啫嘛。但如果你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家居，因为你挨住埲墙，跟住等凳可以做十几招运动，床上可以做十几招噶，你可以将佢变成一分钟完成嗰啲，即系穴位按摩咁等等咁样。
1: 系，所以而家咩都要拆到好细，我哋一分钟阅读都系咁啦吓，又系拆到好细咁样嗬。咁啊，转个头翻嚟再继续。

0: 好啦，继续我哋嘅我得你都得嘅四课书，如何练成自律体质？今日系第三课啦。头先讲到话咩都系拆细拆细，慢慢拆细咧就会做得到啦。令我谂起，譬如储蓄都系又系积少成多，系咪都咁样样咧？系每一日一蚊咁样讲，系以前啊系讲鼓励你储钱，一日一蚊都好多噶啦，咁样嘅原理系嘛？
1: 其实系噶，即系最紧要系养成习惯啊。所以我強調是自律體質變成一個很自然的心態。
0: 嗯，
1: 即是我自己都很享受，即是我現在飲食習慣很多東西都是的，已經習慣了簡樸啦，很健康啦，很清淡啦。所以有時出去吃些很油膩的東西，我以前很喜歡吃的，但現在整個身體很不習慣。
0: 如果吃油膩的東西還不舒服是吧？
1: 很不舒服，很敏感。所以最重要是我們清晰的願景圖，即是十年之後我最渴望那個自己是怎樣。
0: 嗯，
1: 然後給自己用最輕省最輕輕鬆鬆每日一小步，不要逼自己，又慢慢调节的，不是定死晒的，可以改的。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是一个检讨的系统啦。
0: 嗯，
1: 就是当我哋去行緊呢一个，无论你係想减肥好、婚姻好、赚钱好、咩都好呢，咁咪梗係会跌跌碰碰㗎嘛。咁，我想提一位叫好出名嘅管理学专家 ,Edward Stanley 呢，佢20年前提出一个 PDCA。
0: 嗯，
1: 就係 Plan, Do, Check, Act。
0: 係。
1: 即係 Plan, Do, Check, Act。咩意思呢？计划啦、实践啦、检讨啦。又即係再行動咁樣嘅嚇，咁呢個係一個我覺得啊幾簡單，好值得同大家分享。
0: 咁啊，逐個同我哋分享下先嚇。
1: 好啊，無論你做咩得嘅，你減肥好、賺錢好、婚姻感情做生意都好嘅。第一件事啦，佢就話要定一個計劃，然後個計劃咧佢好特別嘅，佢係由個夢想一定要將佢變成一個好細，並且可以用幾句説話講到出嚟。
0: 嗯。
1: 而且佢好鼓励我哋 declare 即系宣告，因为好多时啲人谂嚟谂去就喺度谂十年，仲喺度谂都冇做过。
0: 嗯，
1: 佢每次主动同人讲，因为你每次主动同人讲咧，都系测试紧我内在系咪表里如一，我自己系咪过到自己个关，
2: 系，
1: 同埋对方嘅反应咧，又会系一个 feedback 一个回馈，我系紧张啊，还是令我更有信心？但系往往啲人会个反应系会提醒紧我哋好多嘢。
0: 嗯。

0: 即係佢好冷漠啊，還是嗰樣嘢唔 work 啊？
1: 嗯、
0: 所以佢就話：第一有夢想有目標啦，然後將佢拆到好細啦，細到點咧？用幾句説話講到出嚟嘅。
2: 嗱、嗯，例如咧，而家咁興網紅啦，啊、拍嘢去中意講嘢對住人講，我要做一個網紅咁喺呢一度點樣 plan 啊
0: ？OK， 好就用網紅啦 ，KOL 啦用呢個做例子啦。網紅第一件事我會話啦，你可能試下揾一次免費嘅喺一個社交平台啦，因為而家好方便啦、啊、直播。十分钟，
2: 嗯，但你嘅内容就好紧要、哦，
0: 系啦，你要做一张 poster 啦，海报啦，而家又可以免费啦，即系因为好多 AI 嘅缘故啦、
2: 嗯，
0: 你做一张 poster 去宣传一个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一个题目，然后你睇下测试个人流有几多啦 ，like 有几多啦，俾 comment 有几多啦，然后你再销售一样嘢，销嗰唔一定系钱嘅。你講我下次再嚟，或者你俾個 comment 我，或者叫俾即係 call for action 嚇，即係 CTA 嚇，等啲參加者有行動反應。咁呢個咁簡單，即係如果你想做網紅，你結局做一個十分鐘或者半個鐘，得十個人嚟，冇人 like， 然後中途啲人走曬，咁你認真諗諗，你係咪適合做網紅先？即係可能連基本嘅溝通能力都冇啊！
2: 咁所以你。即係首先你要做好曬你嘅準備功夫先啦，因為十分鐘其實十分鐘都好實淨咁嘅樣，你講咩先？其實個內容係好緊要，所以你覺得自己冇咁樣嘅技能啦就唔好用呢個做目標嚇。
0: 係啊，我哋成日講三秒鐘定律，而家係碌手機三秒甚至一秒嘅啫嘛。你係咪能夠每一句吸引到大家嘅關注？
1: 可以學習嘅，可以開始嘅。
0: 啊，呢個開多堂課啊。係啦，咁所以嗱，佢第一樣嘢啦，佢就講呢個 PDCA 第一件事，我幾中意嘅，佢話你做。任何嘢都要懂得去检讨自己，因为我哋会犯错，我哋会迷失，我哋会做得唔好，唔好等人教，唔使俾钱上堂嘅、
1: 嗯，
0: 所以我哋好好啦，呢、這个节目啊，钱同啊，
2: 系啊，都免费俾人听，
0: 系免费俾人听。咁所以第一样嘢，呢、這个佢系 PDCA， 即系 Plan Do Check Act， 第一件事就计划，然后计划唔系净系计划，要提出要宣告最细嘅行动咁开始，
2: 嗯，
0: 咁然后第二就系 Do 啦。Do 咧佢特别即系强调咧就系放低完美主义，
2: 哦，
0: 先做完，然后再做好。先完成咗先，系、嘛？即系先站稳再企高，即系佢好强调放低完美主义，因为佢话好多人失败就太完美，即系过唔到自己嘅关啊！你最紧要调校期望嘅啫，即系你咪降到十分钟咯，或甚至五分钟分享咯，即系你讲明我系测试，想今次想收 feedback 咯，即系你调校大家嘅期望，唔好扮专家咯。我想听下大家觉得点啊，等等等等咁。所以佢话你做嘅时候咧，系开始做啦，然后放低完美主义啦。最紧要咧就攞到一个真实嘅体验，同埋收 feedback， 一定要问 feedback， 即系问回馈，呢个系好重要嘅。
2: 嗯，
0: 所以佢鼓励大家有梦想之后咧，就其实同我哋上嗰几节嘅嘢系不谋而合嘅，一脉相承嘅，即系拆到最细系点开始，由宣告啦、提出啦，而最紧要嗰个机制做完之后系有一个机制收 feedback 嘅，即系。俾啲人俾 feedback， 鼓勵啲人做一啲嘢嘅。佢話嗰個 call for action 係好能夠測試到你嘅行動係咪有效。
2: 嗯，
0: 你拍拖都係㗎，即係你去完一次街，佢都唔再 call 你嘅，咁衰咗咯。即係呢啲。
2: 你諗下，你係咪好悶啊？又冇話題講啊？係
0: 啊，
2: 又唔識得關心人啊？
0: 係啊，咁如果你發覺真係衰咗，咁你真係想學，要問佢啦。啊，親愛的，我哋上次食一餐飯，你覺得你同我傾一個鐘頭偈，我有啲咩嘢值得學習嘅？我有啲咩值得進步嘅？呢個自我檢討係好重要嘅、
2: 好啦，第三個就 check 啦。
0: 係啦，第三個 check 啦，佢就話因為太多人咧憑感覺做人啊。佢嘅世界唔系咁运作，世界唔会令你嘅感受嘅，即系而家净系睇你嘅成果嘅咋，净系睇你对佢嘅 impact， 即系你做嘅嘢，谈情说爱都系啦。我唔理你嘅感受，我净系同你相处咗一个钟，我觉得点？客户销售都系噶，你三日三夜通宵帮我做一杯奶茶，唔好饮就唔好饮啦。你唔好同我讲你研发咗三十年，即系唔 work 就唔 work。所以佢就话 check 最紧要系睇客观数据成果。唔好讲感受，你唔好净系讲我好欣赏自己啊，我好伟大啊，我已经几晚冇瞓啊，佢废话嚟嘅咁呢个我几中意嘅，佢即系 check 系客观数据、客观成果，所有嘢将佢量化，唔好净系问你中意唔中意。咁嗰样嘢好容易欺骗啊！一有分数，一有数据，就问卡住喺边度，唔 work 系啲乜？有咩要进步？有咩要提升？咁所以个 check 系好客观嘅。
2: 即系譬如净系讲冲杯咖啡咁，可能点冲到一杯又香又浓嘅咖啡咧？但系有可能有唔同嘅人中意唔同嘅品味，你都有排去。
0: 系噶，系噶、个 presentation 啦，甚至拉花啦，即系每一件事啊，嗰个品牌啦，个价格啦，入嚟个感觉，第一个印象嘅气味啦，个销售员啦，个价格牌啦，你用咩英文字啦，用 small 用 tall 用咩，即系好多好多学问喺度。 咁然後最後嗰段咧，佢就 act 係重新再整理再。

0: 佢要不断调节，千祈唔好执着。佢好多人失败就太执着呢个我，觉得我就系咁噶啦，我做人就系咁啦。
1: 你叫我改变，
0: 系啊，我做咗30年都系咁噶。咁佢呢啲通常就会出事噶啦。
1: 系，
0: 佢话容许自己不断调节。如果你譬如夜晚太攰，咪早10分钟啦。如果你想沟通同老公沟通，沟通唔到，咪净系同佢打招呼啦。净系叫一声早晨啦。即一路调节，由最简单嘅开始，然后再重复呢个过程，再 plan 一次，即系 PDCA 计划啦、开展啦、检视啦、再提升啦、再重复呢一个过程。
1: 咁其实即好似人与人之间嗰个磨合咁样吓。
0: 其实系噶，最重要就系嗰个觉察力啊！我哋而家好流行讲嘅 mindfulness 嗰种真系有一个决心去提升自己，而唔系活喺自己孤芳自赏、一厢情愿、自我感觉良好。嗰、那个好扭曲嗰、那个 ego 嗰里边啦，咁我自己都系嘅。好多时候我发觉我做啲嘢失败就系我太信我的感觉，太想自己成功，我听唔到啲负面声音啊。直到个市场系同我讲华生冇人嚟 join 你嘅课程啊，我真系要静喺度，我真系要问
1: 点解？
0: 蔡明可唔可以讲俾我听我衰咗啲咩？
2: 今次咧就比较理性嘅，有晒数据嘅。咁今集咧就由 1% 开始啦。咁然之后严格区分两样嘢啦，我是还是系我要啦。啊，咁啊，三就系，咦，原来一年有37倍嘅递增嘅，咁啊，通过4个步骤啦，即系量化咗啦 ，PDCA 咁啊，搞掂咗噶啦。
0: 咁其实我一路讲呢一个咁多自我检讨系统啦，上一次讲原子习惯啦，即系每日1% 37倍咧，因为我自己都跟足呢啲嘅方案啦，咁我发觉好有效。如果你真系对生命仲系有热诚嘅，仲系有抱负嘅，但系让你去提升你嘅自律体质，你发觉啊，原来成功唔系想象中咁夸张，原来人人都可以嘅，人人都可以提升自己嘅生命力、嗰、那个创造力、嗰、那个感染力，而且将一啲最美好嘅嘢变成习惯，呢个系我最渴望去做到。
1: 下一堂咧，第四课啦，讲乜嘢咧？预告一下先。
0: 下一堂咧就讲我哋好现实操作上边，因为上嗰三课咧，我哋都讲咗好多关于理念啊、关于梦想啊、计划啊，咁我哋想讲要有人嘅支持，点令到自己有团队有效嘅支持咧？咁我哋下一堂同大家再分享。
1: 好，唔该晒，周华山，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3: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唯一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7

0: 九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考喻第一回，现在开始。
3: 好嘅，你坐低唞下啦。你又唔系唔知道我哋女婿三元嘅脾气噶啦，佢嗜酒如命噶嘛。
4: 你仲好讲添，哼！一日都系你唔好，点解唔帮我哋刘家生翻个仔啊？
3: 而家你又怪我啦。每次我同你讲亲三元呢，你就话我唔生翻个仔，咁关我咩事啫？
4: 而家只系得个女，有咩用啊？
3: 肉先唔好咩？生得咁靓，而且又温文又礼。
4: 系、哎、好啊，好啊，唔好再提啊！
3: 老爷，你真系越嚟越唔心足噶啦！
4: 有乜嘢可以令我心足、啊？仔都冇过，乜嘢心足啊？
3: 三元唔系你嘅半边子咩？
4: 你唔好再提三元嗰两个字好唔好？总之咧，如果玉仙系仔咧，我就唔使受三元嘅气。
3: 三元有咩气俾你受啊？我睇佢都唔系话咩唔好啊，净系中意饮酒呢样嘅习惯唔好啫。
4: 咁就已经够噶啦，成日都唔喺屋企，都唔知躝去边。铺头又帮下，
3: 铺头啊够人手噶啦嘛，仲要三元出去做咩嘢呢？
5: 你哋讲紧女儿乜嘢啊？
3: 先，你嚟就啱啦，我哋系讲紧你个丈夫三元啊。
5: 佢呢个人有乜好讲啊？如今我有夫等于无夫，佢成日都唔喺屋企，有时三四日都唔翻嚟。
4: 冇错啦，玉仙就讲得啱。简直太唔似样，唔怪得一年几日都揾唔到佢啦，
5: 简直连影都冇啊！
3: 真系估唔到三元完全变晒，以前都唔系咁嘅。呢，头先我同你阿爹啊讲紧佢，玉仙啊，睇有咩办法能够令三元回心转意啊？
5: 唉，娘亲。就算佢再回心转意变翻好，我都唔会原谅佢噶啦。我真系后悔当初嫁咗俾佢。
3: 你点可以咁讲嘅呢？
5: 怕咩呢？
4: 系啊，怕乜嘢？既然三元咁不俏嘅，

0: 女儿可以另嫁他人噶嘛？
1: 另嫁？嫁俾边个啊？
0: 娘亲，衙门嘅庄府允，咪对女儿好有意思嘅咩？
1: 嗯。
2: 咩话？庄府允？
0: 嗯。
2: 啊，佢肯娶你咩？你点知啊？
0: 老实讲啦，爹，庄府允一早就知道女儿嘅情形，而且好同情女儿添。佢肯帮女儿嘅。嗱，只要逼咗赵三元写咗休书，咁佢就会娶女儿过门噶啦。
1: 哎呀，玉仙，咁啊点得嘅咧？古语有云：一女不能配二夫。就算三元休弃咗你啊，你都不能再嫁噶。如果唔系，你就会败坏刘家嘅名誉噶啦。
0: 娘亲，咁点算系败坏刘家嘅名誉呢？女儿嫁俾庄府允做夫人，是提高刘家的地位就真了。
1: 不得的，你乖女，我不准你这样做啊。
0: 为什么不准呢？娘亲，你不是很痛爱女儿的吗？难道你看着女儿受苦啊？
1: 为娘就是太爱你，才不准你这样做。
0: 爹，为什么你不说话呢？难道你都不想女儿再嫁吗？
2: 哎，玉仙啊，你真的要想清楚才好啊。你娘亲的说话都挺啱的。
0: 你们还说痛爱女儿，原来完全不是女儿下半世着想的。
2: 你咪喊啫，
1: 又不是这样讲了。我和你阿爹就是因为太爱你，就不想你将来被人讥笑受人鄙视。
0: 女儿不怕的，将来女儿同庄富允成咗亲之后，就冇人敢笑女儿。就算有人笑，女儿都唔怕噶。爹，娘亲，你哋谂下啦。
1: 玉仙，唔好再讲啦。
0: 爹啊，如今我哋有财冇势，如果女儿嫁咗俾庄富允，咁就有财有势啦嘛。虽然我系个女子，但系咁都可以同刘家吐气扬眉噶，你话系咪啊？
2: 好啦好啦好啦，啊，既然你决定咁做，啊，你中意点做就点做啦。
0: 爹，咁你真系应承女儿啦喎。
1: 老爷，你有冇谂清楚啊？你
2: 哎呀，夫人，我哋只系得玉仙一个女，佢想点做咪点做咯。他而家已经廿几岁人噶啦，自己懂得打算嘅。将来就算有乜嘢结果啊，你同我都见唔到噶啦。
0: 多谢阿爹，多谢娘亲。
3: 玉仙娘子啊，
0: 吓，
3: 玉仙，玉仙，你喺边处啊？
0: 舍得翻嚟啦咩？
3: 玉仙，
0: 饮到醉醺醺，讨厌。
2: 又似
3: 玉仙娘子，
2: 我见到佢就嬲。我教训下佢至得。
3: 玉仙，
2: 阿三元，你行过嚟。
3: 你叫我啊？我娘子呢？你系边个啊？
2: 岂有此理！你呢个冇出息嘅家伙，等我打醒你。
3: 点解你打人啊？
2: 岂有此理！你睇下你个衰样啊，碌大对眼咁望住我做咩啊？啊，唔识得我啊？啊，
3: 恶长大人，乜原来系你啊？
2: 你仲认得我是你恶长咩？
0: 爹，打多几下啫，打大力啲就啱啦。
2: 你呢个贱骨头，非打不可，岂有？
3: 哎呀，
2: 岂有此理！岂有此
3: 理！恶长大人，点解要打我？小弟并冇做过咩错事啊！
0: 你仲口口声声话冇做错事？就以你每日浸喺酒里边，连屋企都唔愿翻，冷落我喺屋企，你谂下啦，阿爹。你要同女儿作主，打多佢几下。
2: 得啦，阿爹有分数。
1: 唔好咯，佢翻嚟就算数
2: 啦。咪嘈啦你吓！我咁样打佢几巴，便宜咗佢啦。三元，我问你，点解你又试去饮酒啊？你应承过我话唔再饮酒嘅，你讲啊，点解？
3: 恶长大人，小弟本来唔想再饮嘅。但是因为近来有好多人请饮，故此想唔饮都唔得啦。
0: 唔系啫，爹，你唔好听佢花言巧语啊，佢有啲。

0: 親戚朋友請佢飲啊。其實嗰啲係豬朋狗友就真啦。
1: 玉仙，你點可以咁講啊？我唔好，咁你鬧我，我都唔會怪你。但係你唔可以侮辱我嘅朋友噶噃。
2: 三元，我問你，尋日你去咗邊度？
1: 尋日？
2: 係。
1: 哦，王強興請生日酒啊嘛。
2: 咁今日呢？你又去邊啊？
1: 今日係張家請滿月酒，所以小細咪俾佢哋請咗去飲喜酒咯。
0: 啊！不難都係酒肉朋友，冇一個係好人啊！
1: 玉仙，
2: 冇錯啦，難為你講得出口啊，三月，你啊不務正業，正一係懶骨頭嚟。如果唔係我睇得起你，招你為婿，你有今日咁舒服咩？啊！成日都飲酒，簡直係收家。我問你。酒有乜嘢咁好饮啊？酒俾你有乜嘢好处？
0: 系啊，你讲咧，你每日同嗰班猪朋狗友喺埋一齐饮酒，到底酒有啲咩好处啊？吓、啊？
1: 酒，其实你哋点会知道酒嘅好处？俗语都有云：一醉能解千愁啊！
2: 哎呀，我睇见你个衰样咧就嬲啦！你而家仲话咩酒好添？又似你，
3: 唉，三元，你又系嘅，大家咁讨厌你啊，都系因为你周时饮酒咋。
2: 嗱，三元，我老老实实同你讲啊，从今之后，如果你能够戒咗铺酒瘾嘅，我就饶恕你。啊，如果戒唔甩嘅，俾我知道你再饮酒，到时我就唔止用只手打你。我用青泥棍打你，知啦！
1: 恶长大人，你叫小细做乜嘢都得，只不过要我戒酒。
2: 点啊？
1: 小细可能会办唔到。
2: 吓、啊？咩话？真系岂有此！
0: 阿爹要你戒，你就要戒，一滴酒都唔准饮。
1: 唉，你哋要我戒酒，莫讲话要我一年酒不沾唇，甚至一季、一日冇酒，我都受唔住噶。
0: 啊唔通一年四季都要饮酒啩？
1: 娘子，你系个妇道人家，又点会知道饮酒嘅个中乐趣啊？
0: 哼，难为你仲好意思话我唔知道啊！好啊，咁你话俾我听，点解一年四季都要有酒饮啊？
1: 咁你听住啦，娘子。春天春风和暖，大地回春，百花齐放。就是一个饮酒赏花的好时候。夏天天气热，再加上荷花盛放，饮酒又可以帮助消暑。秋天叶落之枯，无限凄凉，亦都要借酒消愁嘛。咁讲到冬天，风雪满天，饮酒就可以取暖啦。
0: 你简直乱讲嘢啊！娘亲，嗱。如今你亲眼见到佢几厚面皮嘅咧，你话系咪气死人啦？
2: 简直系废话，简直系强词夺理。
0: 嗱，我再问你一声啊，到底你肯唔肯戒酒？
1: 娘子，你哋唔好逼我啦。
3: 三元，我哋想你好嘅啫，点可以话逼你呢？
0: 你真系冇良心啊！到底你戒唔戒酒啫？
1: 我都话咯。你哋叫我做乜嘢，我都肯做。不过唯有叫我戒酒，咁我就办唔到啦。
0: 好，嗱，呢个说话系你自己亲口讲嘅，爹、娘亲，你哋都亲耳听到嘅。咁我哋又何必再苦口婆心劝佢呢？
2: 系啊，佢既然唔决心改过嘅，咁即系唔当我哋亲人。
0: 冇错啦，赵三元，你呢个人咁寡情薄义。真系枉我嫁咗俾你，我阿爹招你为婿，供你好食好住。
1: 我边算系一个假情薄义嘅人？我只不过中意饮酒啫。娘子，你唔使咁嬲嘅，我都知道我赵某人系深受刘家嘅恩惠。
0: 哼，阿爹啊，唔好同佢讲咁多啫，赶佢出去。
1: 娘子，就算你哋赶我出去，我都系唔会戒酒噶啦。
2: 三元。你真系唔戒啦嘛？
1: 唔戒。
2: 好啦，既然你系咁固执嘅，咁你就唔好怪我哋狠心啦。
0: 系啊，不如捉佢去衙门度。

0: 棍嚟判断呢件事啦，费事同佢讲咁多啊。
1: 嗯，冇错啦，玉仙就讲得啱。好，我哋即刻拉佢去见庄大人。
0: 好啊，
2: 去见官啊。
1: 嗯，
2: 点解要我去见官啊？我又冇犯杀人之罪，亦都冇打家劫舍，我唔去。
0: 到你话唔去嘅咩？去啊！
2: 娘子，唔通你真系咁绝情？为夫只系中意饮酒啫，
0: 咁仲未够咩？
1: 唔好讲咁多，跟我行。
2: 岳长大人，你真系要拉我去咩？我系你个女婿噃。
1: 女婿又点啊？我唔稀罕你呢种女婿。
0: 喂，你行唔行啊？如果唔行嘅，我叫人嚟拉你噶。
2: 娘子，我系你夫婿，你点？
0: 我冇夫婿噶啦。
2: 你，点解你哋个个都咁讲呢？
0: 点解唔可以咁讲啊？我同你如今已经无情义可言噶啦，喺好耐以前，我已经当自己冇咗夫婿噶啦。
1: 诶，玉仙，唔好同佢讲咁多，拉佢去啦。
2: 我唔去，我冇犯罪。
0: 你唔去咪唔去啦。我首先去衙门度告你，等公差嚟捉你。
2: 啊哈！
0: 赵三元，有胆你留喺呢度唔好走。
2: 娘子，娘子你唔好去啊！
3: 阿玉仙啊，我个媚人，咩嘢风吹你嚟嘅啫？嗯，我唔系发梦啊嘛。
0: 大人，边算系发梦啫？其实我系有件事嚟求大人作主嘅。
3: 哦，好啊好啊，我一定会替你作主嘅。
0: 嗯，
3: 嚟坐低，
0: 哦、
3: 你讲俾我听，边个虾你咁大胆？嗯，
0: 大人啊，
3: 嗯，
0: 就系、是、我嗰个走鬼丈夫啦。
3: 嗯，佢又是点样啊？佢又冷落你系咪？嗯，
0: 哈，你明知故问系嘛？我打你啦、
3: 嗯！哦，阿美人，我啊早知道佢对你唔系好噶啦。所以我才要时时安慰你啫。
0: 讲得好听啲啦，大人，大人啊，
3: 嗯，
0: 如今佢又喺我屋企醉咗咯，
3: 嗯，
0: 不如你派人去捉佢嚟啊嘛。
3: 捉佢嚟啊？我捉佢嚟做乜嘢？嗯，
0: 我系要你捉佢嚟啊，快啲啦。
3: 哦、
0: 嗯、
3: 哦、啊，好好好，好，好怎么咁嬲啫？嗯嗯，人呢？人呢？
4: 小人在，大人有咩吩咐？
3: 叫你啫，叫真你都系咁耐先至嚟嘅。即刻带人去刘府生家中，将嗰个赵三元捉翻嚟。
4: 知道。
3: 系。
4: 系。
3: 阿美人啊，我啊已经照你嘅说话去做啦嘛。嗯？系呢？你究竟想点啊？嗯，
0: 大人，其实我真系好憎嗰个赵三元嘅。
3: 嗯，
0: 佢话乜嘢都可以做得到，净系唔可以戒酒啫、嗯。所以我要逼佢写一张休书。
3: 休书啊？
0: 系啦，要佢立休书。咁以后，
3: 嗯，
0: 以后我哋咪
3: 诶，好啊好啊，呢、这个方法真系好啊。
0: 好啊咧。
3: 阿美人，你即管放心，呢啲小事本官自然会办妥嘅。
0: 我一早就知道你会办妥噶啦。
3: 阿美人啊，你啊真系聪明啊！啊，谂到将来我哋可以成双成对，日夜咁对住。嗯，我而得即刻就攞咗佢个命。
0: 大人，你千祈唔好咁添啊！
3: 嗯，
0: 你系咪真系咁爱我嘅啫？
3: 哎哟，讲嘅系真噶咯，乜你咁都仲唔信嘅啫？嗯，我哋一定要谂个万全之策先至得。
0: 系啊、嗯，不过千祈唔好俾人知道我想攞佢条命、啊。
3: 嗯，我知啦，你放心。嗯。等我想个好办法先。
0: 想啦想啦。
3: 嗯。
0: 想到未啫？得未呀？
3: 未，边有咁快？咁啊，等我谂下先啦。
0: 想到未呀？咁耐。
3: 有啦有。

0: 系啦，
1: 系嗱，只要我派佢替我将一封公文送到去京师，
0: 送去京师，
1: 系啊。
0: 虽然京师离开呢度有几千里路咁远啊，
1: 嗯，
0: 但系佢始终都会翻嚟噶嘛，大人。
1: 嗯，唔会唔会，佢永远都唔会翻嚟。
0: 点解啫？
1: 因为朝廷嘅法律，呢封公文送到去京师，如果误期一日就要打40大板，
0: 哦，
1: 误期两日就要打80大板。如果过了3日期就要斩头的了。
0: 照我看，赵三元一定会准时送到的。
1: 不会，你放心都得了，天气这么冷，他又是爱走如命的，一见到走连祖宗的姓氏都不记得的了，他又怎会准时将公文送到啊？
0: 又是啊。这个计划都不错，
1: 直情好，怎知不错啫？只要他一上京，我就立刻派轿娶你过门，到时啦，我们
0: 有人来，有人来啊！大人，
1: 咩事啊？
2: 启禀大人，
1: 点啊？
2: 三元已经带到，
1: 好啦好啦，有冇带证人嚟？
2: 有啊，连刘老爷都带埋嚟啦，大人。
1: 嗯，做得好。如今人在哪处？
2: 在公堂出面啊，大人。
1: 立刻升堂。
2: 是，大人。
1: 嗯，阿美人啊。
0: 哈？
1: 你现在出去公堂击鼓，我知道怎么做的了。
0: 多谢大人。
1: 人来。
2: 哟，
1: 方才谁人击鼓啊？
2: 启禀大人，是一个女子击鼓啊。
1: 阿贵者何人？
0: 小妇人姓刘，名玉仙。
1: 嗯，你是原告是吗？
0: 是啊。
1: 你告谁？
0: 小妇人是要告赵三元啊。
1: 嗯，赵三元，他是谁？有没有证人？
0: 启禀大人，赵三元乃是小妇人的丈夫，小妇人家父刘虎生可以做证人的。
1: 好，赵三元何在？
3: 小人在。
1: 嗯，刘玉仙，你有什么冤枉，即管说给本官知。
0: 知道。大人，赵三元本来是小妇人的丈夫，但是自从招赘来我家之后，他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又爱走如命，经常将小妇人冷落在家中，所以请大人作主，我情愿他立休书和他解除婚约了。
1: 嗯，赵三元
3: 在。
1: 你妻子所告是否属实呢？
3: 启禀大人，小人素来奉公守法，只是喜欢饮酒，有时饮醉下咁啫。不过小人唔想因为咁而休妻。
1: 啊，咁你即系话肯戒酒啦嘛？
3: 唔系啊，大人。
1: 啊，
3: 酒系小人嘅生命，唔戒得噶，请大人明察。
1: 哼，你这个人全无悔改之心啊。
0: 大人，小妇人要他立休书啊。
1: 嗯，赵三元
3: 在。
1: 你愿意立休书和刘玉仙解除婚约吗？
3: 小人不愿意啊。
1: 证人刘虎生何在？
4: 小人在。
1: 嗯，你就是刘玉仙的父亲，赵三元的恶长是吗？
4: 是啊，大人。
1: 咁你同唔同意佢哋解除婚约？
4: 启禀大人，
1: 嗯，
4: 由于赵三元爱酒如命，小人曾多次劝告都无效，而小女嫁佢有夫等于无夫，所以小人都赞成呢件事。
3: 嗯，恶长大人
1: 好，赵三元
3: 在。
1: 你妻子恶长都赞成此事，所以你要立即写休书。
3: 大人。小人无论如何都不写休书的了，请大人明察。
1: 嗯，既然是这样，那呢，好了，赵三元，你既然不肯写休书，我都不可以逼你的。你替本官送一封公文上京，作为冷落娇妻的补偿。
3: 多谢。

0: 大人。
1: 你听清楚先至再讲。
0: 哦，
1: 赵三元，你将公文送去京师，一定要准时送到，知道吗？
0: 小人知道。
1: 如果你迟咗一日将公文送到，咁就要被打40大板；迟两日就要打80大板；迟三日就要斩头。
0: 哦，
1: 呢啲系朝廷嘅法律，你知嘛？
0: 小人知道。请问大人，小人几时起程，又送公文俾边位呢？
1: 听朝一早，公差就会将公文送到去你家中，咁你就知噶啦。你推下。
0: 谢大人。
2: 特登咁使开我，你哋对奸夫淫妇就可以明目张胆咁来往啦。
1: 刘玉仙啊，
3: 在
1: 本官咁样判断你满意嘛？
3: 多谢大人。
1: 嗯，
3: 小妇人非常之满意啦。
1: 嗯，你满意我啊满意呢？哎呀，
4: 有
1: 吩咐退堂。
4: 退。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巧遇第一回，是由何楚文编导，施安平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巧遇第二回，现在开始。

0: 超乎石守信。我哋如今系巡视民间，所以我哋三个人嘅姓名必须改一改。
1: 哦，
0: 预防有人问起嘅时候，我哋可以应对。
1: 要改姓名？
0: 嗯，
1: 姓常。点啊？
0: 石守信，你又唔记得咗啦？我喺离开京城之前，咪话过俾你哋听，唔好再叫我做姓常嘅咩？
2: 但系我哋点样称呼你呢？
0: 点样称呼？

0: 夫啊，嗯，等我谂下先。啊，得啦，我就叫做赵匡胤啦。咁我原姓赵，改名上人呢？
1: 上人，
0: 嗯，高尚嘅尚，仁慈嘅仁，好唔好听？
2: 赵上人唔错啊，
1: 系咯，
2: 好好听。
0: 嗯，
1: 啊，咁麻烦上仁兄为我哋改下啦，好嘛？
0: 好，石守信你就原姓石，改名叫做阿信呢，
1: 哦，
0: 即系石信。
2: 咁我咧姓
0: 啊，又姓上。嗯，咁啦，你将你嘅姓呢、这个楚字拆开，咁就系你嘅新名啦。
2: 咁我即系姓林名匹系嘛？
0: 冇错啦。嗱，由如今起，我哋就忘记咗自己嘅真实姓名，用我哋嘅新名啦，知道
1: 好
0: 嘛？
1: 系。
0: 仲有，以后我哋必须称兄道弟嘅。你哋记住啦，
1: 系，上仁兄，小弟石信，向上仁兄请安。
2: 石信兄，细声啲，如今我哋喺路上噶。
1: 系嘛系嘛，林伯兄，多谢你关心。
2: 上仁兄，
0: 嗯，
2: 睇天色，好似就快要落雪啦，我哋不如去前边嗰间酒家饮杯酒取暖，好唔好咧？
0: 好，
1: 好噃，
0: 我都觉得有啲攰啦。
1: 咁我哋行快啲啦，吓，唔系，
0: 我呢次出巡，朝廷系冇人知道嘅，我只系话咗俾赵光普听，叫佢替我代理朝政，所以你哋喺百姓面前，千祈唔好再叫我做圣上啊，知道嘛？
2: 知道。
0: 你哋两个以后要记住啦。
2: 系
1: 系，
2: 石信兄。你真系大义，
1: 小弟向上仁兄赔罪。
0: 算啦算啦，以后小心啲啦。
1: 系，
2: 上仁兄，呢次出嚟巡视，觉得民间情况比较上一次好唔好啲呢？
0: 照表面嘅情形睇，似乎一切都好平静噃。
1: 当然啦，呢啲乃系上仁兄嘅功劳，一切平静。即如四海升平的景象一样的。
0: 多谢石兄你夸奖啦，希望四海真的可以平安无事啦。
2: 上仁兄，唔好讲啦，到酒家啦，我哋入去
1: 啦。系啦，
0: 好。
3: 估唔到呢间酒家仔的生意都唔错噶。
4: 哎，三位客官，哎，请过嚟呢边，呢度啱啱有张台，哎，请请请，
5: 好啊，麻烦你，
4: 哎，前面坐，前面坐，啊，哎，三位客官，
5: 麻烦你攞壶好酒，再整几味小菜嚟，我哋送走啦。
4: 哦，好啊，好啊，哎，就嚟，就嚟，
5: 小二哥，
4: 啊，
3: 你哋呢处嘅生意都几好啊，
4: 托赖各位客官睇得起啦。
5: 小二哥，麻烦你快啲。因为我哋好冻啊！
4: 啊，好啊，好啊，好快嚟嘅，客官，请等一阵啊，酒菜即刻就到。
0: 石信兄，你知唔知啊？呢一条路系来往南北嘅主要通路，好多商家都要经过呢条路嘅。加上呢一带酒馆又少，所以呢度嘅生意先至有咁好嘅。
1: 系，上仁兄讲得啱，
2: 上仁兄。我哋系咪继续南下？
0: 嗯，我好想去江南睇下。照计如今江南应该系冬末春初啦噃。
1: 去江南啊？
0: 嗯，
1: 哎，好啊，上仁兄、林匹兄，我十几年啦，未去过江南啦。
5: 我都系啫。
4: 哎，嚟啦嚟啦嚟啦！哎，客官客官，哎，酒菜到啦。
5: 已经快脆啦。
0: 系啦，小姐，
5: 麻烦你，麻烦你。
0: 你哋呢一带太唔太平啦？
4: 太平
0: 系咯，
4: 客官，你指乜嘢啊？
2: 哦，即系话有冇强盗出没或者杀人放火嘅事咁？
4: 哦，客官，你指呢啲系嘛？自从圣上得到天下之后咧，一切都好平安， 嗰啲強盜都冇曬啦。而家我哋夜

0: 宵閂門嘅。嗯，
1: 咁就好啦。咁你哋嘅收成好啊嘛？
0: 好，一年四季都風調雨順，年年都豐收嘅。
2: 官府大人廉政嚴明啊嘛。
0: 咦？你哋三位好似唔係呢處嘅人嘛？啊，你哋梗係第一次嚟噶啦，係嘛？
2: 係啊，係
1: 係係，我哋係過路嘅。
2: 係啊。小二哥，我哋系过有人叫你啦，
0: 系啦系啦，各位客官慢慢饮啊，需要乜嘢即管吩咐啦。
2: 好，嚟啦，你做嘢啦吓。嗯，
3: 尚仁兄，你如今可以放心啦。嚟，石信兄，我嚟敬尚仁兄一杯。
4: 哦，系系，干杯。
2: 好好，升嘅，
4: 升嘅，
1: 升嘅。
4: 啊！
1: 我都回敬你哋两位一杯，
2: 感动感动感动。
5: 哎呀，真系冻！咦，
2: 前边有间酒铺噃，
5: 哼，横掂都已经五期几日，赶到京城啊，梗系斩首噶啦，何必咁赶呢？嘿，都系入去酒铺里头饮啲酒，享受下啦。唉，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哼，想起我个娘子啊，真系狠心，居然叫嗰个奸夫庄府运嚟害我。唉，算了，都系唔好谂咁多，入去吧。
0: 客官，哎，请入嚟，请入嚟。
2: 好啊，
0: 小店啊已经客满噶啦。如果客官唔介意嘅，一搭台啦，好嘛？
5: 好，唔紧要，求其有得坐咁啊得噶啦。
0: 好啊，好啊，诶，请跟我嚟。
5: 好啊。
0: 嚟，呢度，三位客官，方便下吓，俾呢位客官搭台好嘛？
2: 尚仁兄，你嘅意思？
4: 喂，唔得，
1: 打，随便坐啦。大家都系出路噶，唔使咁客气啊，坐啦。
2: 多谢三位，多谢三位
0: 客官啊！请问呢位客官揾啲咩嘢食啊？
5: 我攞一壶酒同埋两味小菜咧，快啲吧！
0: 好，即刻就嚟噶啦！
5: 唉，我一见到酒家就一定要入，如今已经迟咗十日啦。总之今次我冇命喺啦。
0: 客官啊，酒菜到啦，而家
5: 好啊，
0: 趁热啦，
5: 麻烦晒你喎，我自己得啦。皇天在上，今日我召某人用呢杯酒奉献俾你，求你保佑圣上万岁，群臣安康，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四季风调雨顺。
1: 估唔到民间会有咁好嘅人，饮酒都不忘为人祷告。我呢次总算冇白行，睇佢个外貌，只系一个普通人，但系佢心底咁善良，真系令人感动。难得。
4: 尚仁兄，你话咩难得啊？
1: 冇乜嘢，冇嘢。
5: 三位。在下得到三位肯让位俾我坐，如今在下敬每位一杯，以表谢意。
4: 咁客气做咩啊？
5: 呢位兄台，干杯！
1: 唔敢当。呢位兄台，你太客气啦。其实我哋应该敬你一杯先至啱嘅。
2: 啊，系啊，
5: 唔系咁讲嘅，等在下敬你哋先至啱嘅。
1: 好，咁恭敬不如从命啦。干杯，
5: 干杯。
2: 多谢晒，
5: 小二哥啊，麻烦你攞多两壶酒嚟啊！
0: 即刻送到。
1: 呢位兄台真系好酒量啊，
5: 边度系呢？
2: 好啦，尚仁兄啊，我哋饮完酒啦，不如我哋走吧啦。
4: 外面啲雪都停咗啦，
1: 好，我哋走啦。呢位兄台，我哋有事告辞先啦，失陪。
5: 好啊。三位请随便啦，
2: 请啊，
1: 请。
0: 喂，三位客官，唔好行住啊！
1: 小二哥，唔知有咩事呢？
4: 咩事啊？
0: 你哋饮咗酒啊，唔俾钱啊，想走啊？
1: 我唔記得咗添，請你原諒嚇。我個錢袋咧，
0: 唔使炸低啦。食咗嘢點會話唔記得俾錢噶？我睇你哋三個咧，
4: 喂，你講嘢小心啲啊！
0: 咩啊？
1: 林匹兄，你有冇帶錢啊？我個錢袋唔知去咗邊。
2: 喂，我都冇帶錢袋。
4: 你又冇？
2: 石信兄啊，你有冇帶啊？
4: 等我睇下。哎呀，我都冇喎。
1: 点算好呢？
4: 唉，我想起了，今朝我哋出嚟之前，大家都换过套衣裳嘅，我谂就系唔记得带钱啊。
0: 喂，你哋三个啊，唔好喺你老爷面前作状啊！你哋分明系嚟白食嘅。
2: 小二哥，我哋今朝早出嚟咧就太过匆忙，唔记得带钱包啫。啊，请你原谅。
0: 啊，笑我！吃完嘢唔俾钱，仲要我原谅你哋啊？
2: 小二，我哋求你通融下，听日一早咧，我哋即刻送翻啲钱嚟俾你噶啦，咁得唔得啊？
0: 唔得啦！我以为你哋三个咧斯斯文文，系读书人，知书识礼啊，估唔到咧又系白食又赖账嘅。
2: 小二哥，你讲说话小心啲好喎。
0: 我点解要小心啊？唔通你哋系皇帝啊？就算你是皇帝啊，我都不怕啊！
1: 喂，你讲嘢小心啲喎，
4: 石信兄，
0: 咩啊？
1: 你想讲乜嘢啊？
0: 喂，究竟你哋三个俾唔俾钱噶？唔俾钱咧，我就叫齐人马打你噶啦噃！
2: 乜你咁噶？
5: 唔喐手，大家唔好喐手。
6: 小二哥，
0: 咩啊？
6: 你哋咁多人想打呢三位，其实你应该帮助佢哋俾钱先至啱嘅。
0: 喂，咁你想点啊？
6: 冇。我想替他们付钱，行不行？
0: 你肯跟他们付钱就最好了，那就没事的。
1: 这个人原来这么疏财仗义的。
6: 小二哥，你这样对待的客人太过没礼貌了。
0: 是的，其实是他们不对的嘛。谁叫他们吃了东西不付
6: 钱？谁说他们吃了东西不付钱？方才他们已经向你解释了。话唔记得带钱啫，
0: 系小人唔啱嘅。
6: 算啦，佢哋三个一共欠你几多钱啊？
0: 唔系好多嘅啫，不过系200钱酒同埋100钱小菜啫嘛。
6: 哦，区区300钱你就想打人啊？太唔应该啦！嗱，攞去啦。
0: 多谢客官，多谢客官。
6: 三位兄台，你哋可以走啦。
2: 咁点好意思啊？
1: 咁我哋恭敬不如从命啦。多谢呢位兄台帮忙，后会有期。林兄，石兄，我哋走啦。
2: 好，请啦，
4: 请啊，
2: 请。
0: 算你哋三个好彩啦，遇到呢个客官帮手。如果唔系啊，我一定拆你哋骨噶。
6: 小二哥，计下我要俾几多钱啊？我都要走啦。
0: 客官，点解唔坐多阵啊？
6: 我冇咩兴趣饮酒啦。几多钱啊？
0: 500钱呢？
6: 攞去啦。
0: 多谢客官。

0: 上人兄，我已经带了这位兄台回来。
1: 这位兄台，不是，我应该叫恩公先对。恩公你坐低先，石信兄替恩公斟酒啦。
2: 诶，唔敢当，唔好客气。
1: 恩公唔好见外，虽然我哋系萍水相逢，但系得恩公你解囊相助，真系难得啦。
2: 你咁啊太夸张我啦。
1: 系咩？咁问恩公尊姓大名啊？
2: 在下姓赵，名三元。尊驾呢？
1: 三元兄，在下都系姓赵。我的名字叫做上人，这两位是我的二姓兄弟。
0: 在下姓林名匹，敬三元兄一杯先。
2: 好好好好，多谢林兄。
3: 在下姓石名顺，我都敬三元兄一杯先。
2: 好啊好啊，多谢石兄。
1: 三元兄今晚不要客气，我们今晚不

0: 最無歸的。
1: 嘿，這樣最好了，不過打攪了各位嘛。
0: 是呢，三元兄，不知道你今次去北方有什麼事呢？
2: 在下奉命送公文，算了，不要再提。
0: 三元兄，你
3: 你今天有點不舒服了，是不是？
4: 我看不是吧。
0: 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啊？
4: 是的，有什麼事即管說出來，或者我們可以幫你。
3: 是的，到底有什麼事呢？如果是冤屈事的，你說出來我悶在心裡面。
1: 這件事說起上來是長篇。幾位真是對不住，在下情不自禁令到幾位掃興。
3: 不會，
1: 幾位原諒我。
3: 喂，如果真的有冤屈氣的，說出來啊。
4: 是的，
3: 到底誰給冤屈氣你受啊？
4: 三元兄，如果有什麼冤屈氣你就說出來吧，我們會盡力幫你的，何況上仁兄他是
0: 林兄。看他的情形都是讓他喊完才再問他好一點的。
1: 在下遇到你們三位，大家談得這麼投契，在下還感覺到人間有點溫暖。
0: 三元兄，有什麼事你不怕說出來啊？或者我們可以有辦法跟你解決問題呢？
1: 在下多謝幾位先。在下至少父母雙亡，寄居在叔父家中替他看牛的，亦都跟隨叔父那些仔女一起讀過書。在下16歲那年，叔父有病，因為我的堂兄弟都是不務正業的，叔父叫我代他打理生意。
3: 哦，那你都幾本事啊，16歲就懂做生意了。是的，是些什麼生意啊？
1: 沒什麼，是一間米舖而已。起初我都是送米的。後來由於我勤力，就在19歲那年，我正式管數。亦都是由那年開始，我喜歡喝酒的。
4: 我說起上來，很多人都喜歡喝酒的。
3: 是的。
1: 在我們那條村呢，就有一主劉家，他們是很有錢的，不過就沒有兒子，只有一粒女。他們是想招聚女婿，但是找來找去都沒有人肯招聚入劉家。剛剛我叔父有病死了，米舖停業了。而我那個阿嬸因為妒忌叔父對我好，他又貪財，那就逼我入罪劉家了。
3: 好事來啊，劉家有錢，你又娶到個妻子，何樂而不為呢？
1: 石兄，你聽我講埋先啦。起初岳丈岳母對我係好好嘅，但係佢哋唔俾嘢我做，可能唔信任我啦。於是我就時常飲酒。亦都係由於我經常飲酒而冷落咗妻子，我被劉家嘅人讥笑痛罵。咁我，
4: 你又係嘅。你應該飲少啲先就係啊嘛。
1: 本來我都想改嘅啦，但係我後來發覺，原來我嘅妻子同當地苦運有私情嘅。可惜我冇證據，又冇錢財，冇辦法揭發佢哋。而我嘅妻子反為以我嗜酒為名告去衙門，而且仲同莊苦運串通嚟陷害我添。
0: 陷害你？
1: 係。
0: 怎样陷害你啊？
3: 是的，到底他们怎样串通啊？
1: 庄苦运说我冷落娇妻，要我做补偿啊。
4: 怎做法？
1: 不是叫我将公文送去京师啊。
0: 我明白了，他们想借朝廷法律来处决你，那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相叔相妻啦。
1: 我想是这样啦。
0: 那你如今过了期了吗？
1: 如今我已经耽误了将近10日了，相信到了京师一定要杀头的了，所以我很难过。
3: 岂有此理。
4: 他们一定知道你嗜酒如命，经过酒家必定会入去喝几杯，所以你一定会过期的。
3: 那专夫人真是恶毒了，那个苦云亦都不应该色迷心窍啊。上仁兄，你应该为呢位恩公想个办法至得。
0: 我知道啦，
1: 在下好感激你哋三位嘅好心。不过三位都系读书人，点可以救到在下呢？
3: 点解唔救得啊？你知唔知道上仁兄系？
4: 石信兄。

0: 唔好亂講嘢。
1: 係係，三元兄，啊，你姓趙，我又係姓趙，
2: 係。
1: 你今日慷慨好施，幫我哋俾咗酒錢，所以我亦都願意幫下你嘅。
2: 係咯，上人兄，你話你可以幫我？
1: 係。
3: 你放心啦，佢講得出嚟一定做得到嘅。
2: 點會先至得噶？你哋唔使安慰我嘅。不过无论点都好，我都好衷心感谢三位嘅好意。唔好再讲呢啲嘢啦，越讲越烦嘅啫。大家痛痛快快饮多几杯，可能再过一个月，我将信送到京师之后，冇命饮酒噶啦。
0: 三元兄，你又使乜咁失望呢？
3: 系
2: 三位兄台，老实讲啊，今次唯有圣上先至可以救我。如果唔系我实死嘅咧，
3: 系啊系啊，
2: 嚟，唔好讲咁多，饮杯。
3: 你呢件事呢，真系只有圣上至可以救得你嘅啫。咁点解你唔求佢呢？
2: 求佢？
3: 系。
2: 石信兄，你唔好同我讲少啦。圣上点会有闲情逸致理埋民间百姓啲咁嘅事啊？何况我一到京师就会俾人拉咗去斩首，点可以揾到圣上求佢呢？
1: 三元兄。你相信我啦，上苍唔会任得一个咁好嘅人就咁就死嘅。
2: 上仁兄，多谢你安慰我，嚟饮咗呢杯，当系我向几位致谢嘅。
3: 唉，致咩谢啊？呢一餐酒应该系我哋向你致谢啊！真，
2: 多谢几位仁兄。虽然你哋想帮我，不过我相信。你哋冇办法帮到我，
3: 边个话冇办法啊？梗有办法嘅。
0: 三元兄，可能上仁兄会救到你呢？
2: 真嘅？好，姑勿论救唔救到我，总之今朝有酒今朝醉，大家一齐饮，升嘅，
3: 升嘅，升嘅，
1: 真系可怜，唔得，我一定要救佢。三元兄，
2: 啊？
1: 你放心啦，虽然我或者唔可以救你，但系我有个朋友，佢系住喺京城嘅，佢可能有办法救你呢。
0: 哦，三元兄，你有救啦！
2: 真嘅？
0: 唉，
2: 上仁兄，唔知贵友点样救我呢？
1: 你唔使咁心急要知道啊。
0: 系啊，上仁兄肯出手救你。他一定救到你的。
3: 是啦，三元兄放心啦，来，我用这杯酒向你道贺，因为你已经有人肯救你了。来来，升了他先。
2: 石信兄，多谢你先，不过如今就向我道贺似乎言之过早啫。
1: 三元兄，我看你都是早点休息啦，不要再喝了。
2: 常仁兄，你放心啦，我赵某人这么大个仔，饮酒从来都冇醉过嘅、
0: 欸。我哋上仁兄唔系惊你醉，而系想你早啲休息，听日早啲起身咁解啫。
1: 冇错啦，等阵我要写封信俾你带去京城俾我位朋友，咁所以、
2: 好咧，在下即刻出去订个房休息。各位早唞啦。
3: 唔使啦，唔使啦，三元兄，不如咁咧。就住我隔篱间房咧，好嘛？
2: 好，
3: 我带你出啊。
2: 咁有劳石兄啦。
1: 三元兄的妻子真是太恶毒了。
0: 是啊，那个庄府尹太不应该，身为父母官怎可以强占民妻的呢？所以我看圣上，你一定要给点厉害的庄府尹看下，等他知道应该怎样做官才得的。
1: 当然啊，听日我们立即南下办妥这件事。
0: 好，
1: 呢次我哋微服出巡，总算大有收获啦。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巧遇第二回，系由何楚云编导，施安平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四十二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说，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今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0: 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考虞第三回大结局，现在开始。三位兄台早晨。
6: 早晨，
7: 三元兄早晨。
6: 昨晚睡得好吗？
5: 在下昨晚好好睡啊，可以说由我送公文开始最好睡就是昨晚。
8: 那当然呢，心中没有牵挂那一定好睡。
5: 可能是啦，
6: 是啦，三元兄，如今我可以话俾你听，寻晚我所讲嘅嗰位朋友唔系边个，就系、是、当今丞相赵光普啦。
5: 赵光普？
6: 嗯，
5: 我嗰封公文都系送俾佢噶噃，真系奇啦，三位都系读书人，点会识得朝中显贵噶？
8: 三元兄，你放心，我哋唔会呃你嘅。至于点样升，你到京师之后见咗赵光普大人，你就会知道。
5: 系嘅，在下知嘅咧。
6: 所以只要我写一封信俾佢，佢见到我封信，一定可以帮你嘅。
5: 咁啊，最好不过啦。常仁兄，咁请你即刻写信啦。
6: 好好，林匹兄，
8: 啊，
6: 有冇纸啊？
8: 纸？常仁兄，点会有纸啊？我哋如今住嘅呢间系客栈仔嚟啫噃。
6: 啊，林匹兄，你唔系有支笔嘅？
8: 系，我有带笔墨，但系冇带纸。
5: 冇纸啊？咁点写信呢？
6: 冇纸都唔紧要嘅，林匹兄。
8: 吓，
6: 你磨好墨先。
8: 好。
6: 石信兄，
7: 啊，
6: 你卷起三元兄嘅衣袖咧。
7: 哦，好啊，好啊。咁得啦嘛，
6: 得啦得啦，林匹兄，
8: 啊，
6: 磨好墨未啊？
8: 得啦，
6: 嗱，我就喺三元兄嘅手臂上边写几行字，
7: 哦，
6: 咁咪即系有字啦。
7: 哦，系噃，上仁兄，你谂嘅办法真系好。
6: 嗯，如今我开始写啦，
5: 你即管写啦，我唔会喐嘅。
7: 林匹兄。上仁兄想这个办法真是妙，你说是不是？
8: 当然是呢，这些就是叫做就地取材嘛。这个方法又安全又实际。
7: 嗯，如果写纸张上面恐怕它会遗失，但是写在肉上面那就绝对不会遗失了。不过有一样东西令人担心的。
6: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呢？是不是怕三仁兄沐浴的时候洗甩咗呢几行字呢？
7: 系上仁兄真系料事如神，我就系担心咁咋。
5: 你放心啦，石信兄，就算我污糟到极点，我都唔会洗嘅。
8: 仲有啊，三仁兄，你千祈唔好出汗啊，知嘛？
5: 啊，系噃，多谢三位嘅提醒。为咗保存我呢条性命，在下一定会留心噶啦。
7: 咁就好啦，
6: 三仁兄。如果你见到赵丞相，只要伸出你的手臂俾佢睇，我敢保证，佢一定肯救你嘅。
5: 如果真系咁样，咁上仁兄就系在下救命恩人啦。上仁兄，请受在下一拜。
6: 唔使行礼啦，三元兄，使乜咁客气呢？古人有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况你同我都系同姓。而且你又曾经解囊帮助过我哋三个呢？

0: 赦免佢嘅误期死罪。
1: 诶，圣上，三元卿根本冇犯过罪喎。
0: 朕知道，所以朕喺佢嘅手臂上写明一次佢福建漳州府尹嘅职务，等佢可以报仇雪耻。两位卿家认为朕做得啱唔啱？
2: 圣上咁做法做得非常之啱。
1: 圣上咁做法，即系将嗰个庄府尹撤职，而要三元卿代佢个位噃。
0: 冇错啦。好啦，如今停咗雪啦，我哋可以立即南下，直到福建，睇下三元卿嘅岳长同埋佢嘅妻室有咩行动咧。
2: 好啊。
3: 卿才，在由福建送公文嚟嗰个人到咗未？
4: 大人，仲未啊？
3: 仲未到，咁就真系奇怪。佢已经嚟迟咗大半个月，点解到而家都未到？唔通嗰个送公文嘅人怕死嘅咩？
4: 大人，可能因为路上遇到风雪而延迟到啦。
3: 是，如今天气咁冻，圣上又出巡，唔知如今佢喺边度。卿才，
4: 在，
3: 你出去睇下，或者今日嗰个送公文嘅嚟都未定。
4: 是，
3: 如今嘅人越嚟越冇责任心，少少一封公文都会误期送到。想当年我保护太祖东征西战，一直到太祖登基封我为太师韩国公，如果当时我不是负责任，又怎会有今日的荣华富贵？
4: 启禀大人，福建送公文的人已经到了，如今在门外等候。
3: 你一个人误期误咗成大半个月咁耐，仲敢嚟送死？好，你叫佢入嚟。
4: 系。
5: 小人赵三元参见大人。
3: 你就系由福建送公文嚟嘅，系唔系？
5: 系啊，大人。
3: 咁你知唔知道朝廷嘅法例？
5: 小人知道。
3: 咁你自己计算下，你总共误咗几多日？
5: 小人已经过咗19日期限。
3: 咁你该当何罪？
5: 小人知罪，请大人开恩。
3: 太迟。人嚟，收下公文，然后拖呢个人出去斩首。
5: 咪住啊，大人，小人有件事要禀告大人噶。
3: 有咩事？
5: 小人在路上遇到大人的朋友。
3: 你乱讲！你见到我的朋友？
5: 是啊，大人。
3: 那有什么证明？
5: 大人，小人当然有证明了。你那位朋友还有封信叫小人交给你的。他叫做赵尚仁。
3: 赵尚仁？我问你，那封信在哪
5: 里？信在这书啊。
4: 哎，喂，这位大哥，你点可以喺大人面前压高三就？
5: 哦，因为当时就冇纸张写信，所以嗰位上人兄就将嗰封信写咗喺小人手臂之上嘅。嗱，大人，你过目啦。
3: 佢真系遇到皇上，呢啲的确系皇上嘅御笔。好。我要依照皇上的意思去做。卿才，
4: 在，
3: 你哋冚唪唥退下。
4: 是，大人。
6: 知道。
3: 赵三元，
5: 啊，
3: 你方才话喺路上遇到几个人？
5: 哦，小人遇到三个人，佢哋三个都是读书人嚟噶。
3: 咁帮你写字嗰位姓赵嘅，其余嗰两位呢？
5: 替小人写信嗰个咧就姓赵嘅，其中有一位就姓林名匹。
3: 林匹。
5: 嗯。
3: 咁 即系楚大人。

0: 系咧，仲有一位咧。
1: 哦，嗰位系姓石明信。
0: 冇错，一定系石守信大人。系咧，赵三爷，佢哋三个人都平安啊嘛。你究竟点会遇到佢哋？
1: 哦，佢哋三个都平安啊。有一个枫树嘅下午，小人就觉得好冻啦，咁啊入去一间酒店度饮酒取暖嘅，啱啱同佢哋三个人一张台。后来佢哋打算找数走嘅时候咧，啊原来个个都唔记得带钱袋，咁啊几乎俾店小二打。咁于是小人就，
0: 于是你就见义勇为啦，系唔系？
1: 唔系嘅，当时小人不过替佢哋代付300钱啫嘛。
0: 嗯。你做得好啱，你过嚟，俾我再睇清楚你臂上嘅字。
1: 哦，嗱，大人，
0: 冇错，系圣上嘅笔迹，仲有圣上嘅画押。呢啲画押嘅记号，只有我知。啊，你起身，起身。
1: 啊，多谢。
0: 方才对你无礼，请恕罪。
1: 千祈唔好咁讲啊！小人多谢大人不杀之恩就真，唉，无端端点解会？
0: 好彩你俾手臂嘅字我睇，如果唔系，我争啲就斩咗你手。
1: 一场误会啫，而且小人的确系过咗期啊嘛。
0: 兄才，
2: 小人在，
0: 你快啲攞一套新衫嚟俾赵兄着。
2: 系，
1: 大人，你。真系，
0: 你遇到贵人，你知唔知道？
1: 贵人，
0: 嗯，
1: 小人真系一头雾水啦。大人啊，请你讲我听，到底我喺路上遇到嗰几位系边个嚟噶？
0: 你真系唔知道？
1: 唔知啊，
0: 系嘅系嘅，亦都好难怪你，而且圣上系微服出巡。好啦。我话俾你听，你所遇到嗰三位都系朝廷中嘅重要人物啦。
1: 哦，朝廷中嘅重要人物啊？
0: 冇错，
1: 请大人讲我听系边几位啊？
0: 嗯，咁你听住。
1: 哦，
0: 嗰位叫石信嘅，就系、是、石守信大人。
1: 哦，
0: 叫做林匹嗰位，就系、是、楚超副大人。我相信你都听过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了。
1: 听过，原来是两位大臣啊。
0: 嗯，
1: 还有呢，还有那一位同在下一样姓赵的是、
0: 他并非是别人，就是当今圣上。
1: 什么话？喂，小人真是该死了，小人该死、
0: 你又何必怪责自己呢？根本圣上也都不会计较这些小字，因为除了我和楚大人、石大人之外，是没有人知道圣上已经离开京城。
1: 小人知道，其实真的估不到今次我会遇到圣上。
0: 还有，圣上已经赦免你的死罪。
1: 多谢圣上恩典。
0: 嗯，还有一个好消息，皇上已经封了你为漳州府尹，接任庄府尹的职位，你即刻起程。
1: 大人啊，我怎可以做府尹啊？我
0: 圣上是个贤明君主，他知人善用，所以我好恭喜你。
1: 大人不敢当，小人真的多谢大人。
0: 你不用多谢我，你要向圣上致谢才对，而且以后你要好好地为朝廷效力，做一个公正廉明的地方官。
1: 小人知道，小人只是担心。
0: 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小人担心。
2: 启禀大人，新的衣服已经带来。
0: 好了，你带赵兄入内堂更衣沐浴。
2: 知道，请。
1: 多谢大人。
3: 有三个人手持拜帖想见大人。
4: 是咩？五拜帖呢？
3: 在这里，请大人过目。
4: 我从来都没人听过这三个人的名字，赵尚仁、石信、林匹，哼，何方神圣？哎，
3: 系，
4: 佢哋嘅样貌同服饰系点噶？
3: 启禀大人，三个人都系普通书生打扮。
4: 书生？
3: 系啊，大人。
4: 嗯，唔见唔见唔见，再同我话俾佢哋听，我唔得闲。
5: 大人，唔、见边个啫？
4: 阿美人，你嚟得啱啦。呢有三位书生，我唔识嘅，要见我喎、
5: 啊。大人，有人想见你，咁点解你又唔接见佢哋啫？
4: 嗯，
5: 周文，你知唔知道佢哋喺边度嚟噶？
6: 好似系由京城嚟嘅啩？
5: 吓、啊，
4: 京城？
5: 哎呀，或者有好消息带嚟都未定啊！大人啊，快啲请佢哋入嚟啦。
4: 嗯，系啊，阿梗系嚟话俾我哋听，话赵三元已经被斩定呢。阿美人，阿美人，我哋以后可以光明正大咁喺埋一齐啦。
3: 系睇咩啊？
4: 快啲出去请三位入嚟。
2: 知道。
5: 哦。
3: 大人叫大人，唔使请啦。我哋三个已经入咗嚟好耐啦。
5: 喂，
7: 冇错啦。
5: 点解你哋三个不请自入噶？
4: 真系大胆。
5: 你唔知道呢度系庄府运嘅府邸咩吓？
7: 请问你系庄府运嘅贵亲啊？
5: 我是庄夫人，我叫做刘玉仙啊。
3: 哦，咁快就过门啊！庄迪志，你担高头睇下边个嚟咗？
4: 哎呀，小人该死，不知圣上驾临。你哋快啲跪低，参见圣上。愿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圣上边个系圣上啫？边有圣上喺度噃？起身啦！我三个系穷书生嚟啫嘛，跪咩？
4: 玉仙啊，快啲跪低啦！跪！
3: 大胆无知妇人，你仲唔跪低参见圣上？
5: 有咩证明佢系圣上啫？
3: 跪低！庄廷芝，
4: 在，
3: 佢系你妻子，如今佢欺君犯上，你知道该当何罪？
4: 大人啊，佢唔系
5: 咩？你使乜惊佢啫？
3: 庄廷芝，你知该当何罪吗？
4: 当全家抄斩啊！
3: 你仲唔快啲叫佢跪低向圣上叩头认错？难道你不怕全家抄斩啩？
4: 启禀大人，佢唔系小人嘅妻子啊！
8: 庄府云，你讲嘅说话系咪真噶？
4: 计就圣上，真噶！
5: 真你个头！你呢个负心人啊！你仲话可以同我光明正大喺埋一齐，如今你唔认咯？
8: 庄府云，
4: 在
8: 方才你哋讲嘅说话。我哋全部听到晒，不过我哋唔明白，点解到如今你仲唔肯承认？唔通佢系未经明媒正娶嘅？
3: 我睇你哋两个人之间必定有问题。庄廷芝，
4: 就
3: 快啲向圣上清清楚楚奏上。
4: 小人知道。启奏圣上，刘玉仙是一罪民之妻嚟嘅。
8: 咁嗰个罪民系咪叫做赵三元啊？
4: 点解圣上会知道嘅呢？启奏圣上，冇错，系赵三元啊。
3: 哦，庄廷芝，唔通你将赵三元掀开先？然后抢走他的妻子？
4: 不是啊，小人不敢这样做。不过赵三元罪有应得的。
8: 那到底赵三元犯了什么罪？
4: 启禀大人，赵三元他。
8: 赵三元有因嗜酒而冷落娇妻之罪，是不是啊？
4: 是啊。
8: 你这个好色之官，居然仲敢话系？如今朕问你，赵三元犯咗边一条法律，边一条乡例啊？
3: 讲唔出系嘛？
8: 等我同你讲啊！ 因为有赵三元喺树，就妨碍你同刘玉仙嘅好事，所以你就谂出呢条道理嚟害佢，系咪啊？
5: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
8: 庄苦云，你知唔知你犯咗罪啊？你身为地方父母官，枉食朝廷俸禄，此世欺人。
4: 小人知罪，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请丞相开恩啦。
8: 刘玉仙，你欺君犯上，而且又杨花水性，该当何罪啊？
5: 请丞相开恩，小妇人该死。
8: 你哋呢对奸夫淫妇，朕要好好咁惩罚你哋，以示警戒。庄廷芝，
4: 在，
8: 你贪淫枉法，朕判你充军边疆，永不还乡，立即启程。
4: 丞相，小小人系冤枉啊！丞相，
9: 呢啲系罪有应得，边个叫你害人？如今圣上将你处斩，你仲唔快啲谢圣上不斩之恩？
4: 系，谢圣上不斩之恩。
8: 刘玉仙，
5: 在，
8: 你见异思迁，对丈夫不忠不敬，又对朕无礼。不过朕顾念你系妇道人家，如今罚你与赵三元分开，永远不能再嫁。仲有，等赵三元苦运上任之后，再打你一百棍。
5: 咩话？赵三元升为苦运啊？
9: 当然啊，呢啲叫做做好人有好报。刘玉仙，你如今系后悔咧，可惜太迟啦。赵苦运就快上任，你仲唔快啲叩谢圣上不斩之恩？
5: 系，谢圣上不斩之恩。
9: 启奏圣上，刘玉仙之父又应该点样处置？
8: 等赵苦运翻嚟之后再行处置咧。
9: 系，圣上，我睇如今我哋都可以回京。
8: 好，我哋立即起程啦。
9: 系。
10: 臣赵三元参见圣上，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8: 赵卿家平身，
10: 谢圣上。
8: 赵卿家，如今你知道朕是边个了吗？
10: 微臣知道。圣上，当日在酒家，微臣多多冒犯，请圣上恕罪。
8: 不知者不罪，这些小事不必多提了。赵卿家，
10: 在。
8: 朕今日宣召你入宫，首先是想问下你，你任职漳州府尹期内，怎样惩罚你的妻子刘玉仙？
10: 多蒙圣上在微臣赴任之前，将庄府尹充军边疆，而微臣到任之时，刘玉仙已经因为愧悔交集自缢身亡了。
8: 刘玉仙杨花水性，不但爱富嫌贫，而且心肠狠毒，是应有此报的。赵卿家，朕想赐你高官厚禄，你以为点呢？
10: 启奏圣上，微臣生性疏懒，不愿为官啊。
8: 哦，你不愿为官？咁朕就赐一所豪华府邸俾你，等你享受荣华富贵，过啲悠游嘅日子呢。
10: 圣上，微臣至今淡薄，请圣上收回成命呢。
8: 咁你有咩要求啊？朕好喜欢你嘅性格，你想要乜嘢即管讲啦。
10: 圣上，微臣指望回返故乡，求其有间茅屋住，每日有三餐同埋有酒饮，咁就得㗎啦。
8: 咁好易啫。楚卿家，
9: 身在。
8: 传朕旨意，听日派人护送赵卿家回乡，为佢置一所茅屋，一切需要由当地官府供给。 不得为止。
3: 遵旨。

0: 不过赵兴家，
1: 在
0: 以后你仍然要每年上京一次陪朕畅饮噶噃。
1: 微臣遵旨。
0: 如今我哋入后宫畅饮一番啊！
1: 微臣遵旨，微臣谢恩。
2: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巧遇第三回大结局，现在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龙争虎斗，高处不胜寒，现在开始。
8: 今晚真系几冻噶噃，头先收音机仲话今日咧系本地10年来最冻嘅日嘅，真系唔错。睇嚟呢几蚊的士钱咧就唔悭得噶啦。如果唔系无意话今晚能够还翻我借俾佢嗰8000银俾我啊，真系打我都唔肯出街啊！

0: 边个啊？
1: 系我啊，陈福啊。
0: 哦。喂，老陈老陈，哎，欢迎欢迎欢迎，哎，入嚟先入嚟先入嚟先吓。
2: 哎呀，出边好冻啊，
0: 梗系啦。
2: 哇，
0: 你入到嚟呢处咧，包你唔会觉得冻啊？
2: 系喎，啊。你呢间屋真系暖好多喎，
0: 梗系啦！你睇，我开足三个暖炉啊，起码温度高过外边十几度有多。
2: 系、哎、啊，电费咁贵，开足三个暖炉啊，你啊真系识得享受啦！
0: 唉，做人嘅嘢。不是为了享受啊，又何必辛辛苦苦咁出去赚钱呢？系咪？
2: 哦，咁啊唔系啦，我赚钱咁辛苦，真系。

0: 唔舍得嘥咁多钱嚟交电费咯。
1: 诶，除咗件大褛先吓，
0: 嚟。
1: 哎呀，西装啊，除埋佢啦。
0: 西装都要除？
1: 唉，梗系啦，呢算暖啊嘛。你睇，我就系着件恤衫啫嘛，
0: 吓。除啦。
1: 嗱，我同你挂啲衫先吓。然之后呢就再倒杯酒俾你饮，咁你就唔会觉得冻噶啦。得啦，诶，陈福啊，喂，你饮咩酒啊？吓，我呢算咩酒都有噶喎。
0: 啊，你唔好讲咗第二样嘢啦，我嚟就唔系为咗饮酒嘅，我系想收翻我借俾你嗰啲钱嘅啫。
1: 唉，使乜咁心急咧？我话明今日还钱俾你噶嘛，系嘛？唔会假嘅，等阵先，我一定还嘅。
0: 系啊，最好啦。
1: 我系咁嘅声气噶，啊，我几时有讲过说话唔算数至得嘅？上次我问你借我1000蚊啦，啊，我话明两个礼拜后归还，但系10日都唔够我还翻俾你啦。
0: 啊，呢啲系上次嘅事啊，今次你啊借咗我8000蚊。话明3个月内又还清噶，而家过咗成年啦。
1: 我系有原因咧吓，你又算唔话得咯，帮咗我呢个咁大嘅忙，我逼不得已先你啊拖到咁耐嘅啫。因为我系要供最后一期嘅楼会，咪仲有装修费要俾咧，系嘛？
0: 嗯，
1: 咁啦咁啦，等阵我写张9000蚊支票俾你。
0: 9000？你差我8000银啫，
1: 1000蚊区区小数咪当利息啦，或者算啊，我啊对你表示啲谢意咁咧，
0: 咁都好，咁都好。你呢等大厦几时起好噶？
1: 啱啱2个月之嘛，全部系12层，48个单位噶，但系已经入伙嘅咧就得5家人，咁佢哋住晒3、4楼。我呢雪顶楼嚟噶，一个人住晒。系啦系啦，喂，你觉得我呢雪嘅布置点啊？啊，我唔觉得佢啊。
0: 啊，梗系好啦，呢啲咁嘅地方啊，系你先至住得起嘅啫吓。我啊发梦都估唔到咧，我有一日能够住一层咁嘅楼嘅。你睇下，铺满晒地毡。有外国的名贵家私，连啲窗帘都咁靓嘅，仲有冷暖气设备添。
1: 唉，仲有好嘅地方你未见过
0: 啊？呢度仲唔够好啊？
1: 好话啦，嗱，等我拉开窗帘俾你睇下啊！呢处呢有一个300几尺嘅大露台，哦，企喺露台处呢可以睇到全香港嘅景色，唉，真系好靓噶。你信唔信啦？
0: 真嘅，
1: 我梗系真啦。嗱，唔信嘅，我可以打开道门，等你喺出边睇下。
0: 唔使啦，唔使啦，出边啊好冻嘅。
1: 唉，真系，企一阵啊唔会冻亲嘅。嚟嚟嚟，开下眼界，嚟嚟嚟嚟嚟。
0: 好啦。
1: 啊，点啊？我谂你成世都未见过咁靓嘅夜景嘅，
0: 系噃，真系咁靓噶，
1: 直情靓咧，
0: 唔怪得香港嘅夜景系世界闻名啦。
1: 嗱，所以话欲穷千里目，应该更上一层楼啊嘛。啊，我搬嚟呢度顶楼住咧，都系为咗可以睇到全城嘅景色啫。
0: 啊，系啦喂，
1: 咩？
0: 点解你啲门同埋窗都装咗咁密嘅铁枝嘅呢？
1: 哦，而家世界唔好啊，周围都系贼，我住顶楼啊，吓、啊，用咩俾啲小偷咁、啊、由天棚爬落嚟噶？所以咧，我啲窗啊冚烂装晒铁枝，呢啲啊所谓安全至上啊嘛。
0: 啊，你啊真系谂得周到啦，而且企喺呢个露台睇夜景咧。真是一种享受嚟啊！
1: 直情一流的享受啊！
0: 嗯，
1: 啊咁啦，你喺处尽情欣赏吓、啊，我就去倒杯酒俾你。
0: 哦，好。 呢度啊真系靓啦！如果我住嘅地方有个咁大嘅露台，你话几好咧？但系我份人啊，不嬲都脚踏实地嘅，我啊唔会好似无义咁，为咗生活上嘅享受咧，争落人哋周身钱债啊！哇，越企就越冻，都系翻翻入去吧啦。诶，点解闩咗门嘅？用力拉都拉唔开喎。
2: 喂，无意啊，开门啦，开门俾我翻入去啊！呢度好冻啊！喂，无意啊，无意，开门啊！
0: 点解里边啲电灯冚唪唥熄晒嘅？冇理由噶，无意应该喺里边噶噃。
2: 无意啊，无意，诶，唔好开玩笑啦，快啲开翻道门啦！喂，无意啊，无意，
0: 唉，拍咗咁耐门，拍到我手都痛晒添。
2: 开门啊，无意！无意，
0: 点解里头乜嘢动静都冇嘅？哎呀，呢度咁冻，点算好咧？我知啦，无意咧。有心困我喺度，佢拣今晚最冷就约我嚟，梗系想冻死我。佢谂住我死咗咧，仲冇人追佢还债。死啦！我而家点样叫佢都唔会出嚟开门噶啦。呢度啲门同埋窗装咗咁密嘅铁枝，就算我打烂啲玻璃都开唔到道门噶。点算好咧？唔系啦，唯有擘大喉咙搏命咁嗌啦！
2: 救命啊！
0: 死啦！下边嗰几层楼，一啲灯光都冇，梗系冇人住噶啦。就算我继续嗌，都唔会有人听见噶。死啦！唔通我就咁企喺度等死咩？不弊啊！而家冻到系咁流鼻水，连对脚都就嚟冻僵啦！得啦，跑步，跑步可以增加体温嘅。

0: 一直系咁跑到天光噶，一定要谂个办法走至得嘅。得啦，我可以写张纸掉落楼下，咁有人执到就会上嚟救我噶啦。系啊，我支笔同埋啲纸都喺西装袋度，我件西装又喺屋里边，裤袋度啊得个钱包，仲乜要用冻冰冰嘅嘢嘅？条锁匙啊！呢条锁匙唔系我嘅噃，点会喺我裤袋度咧？
1: 系啦，呢条锁匙梗系无意嘅大门锁匙嚟嘅，佢一定系趁我除衫嘅时候，静静等喺我裤袋度，等将来人哋发现我条尸体喺度，咁佢可以话系我入嚟偷嘢。点知咧，我出嚟露台，抌啲偷到嘅嘢落街嘅时候咧，道门唔知点样就失闩埋咗，所以我就喺度冻死。点？呢度系12楼嚟噶噃，爬落去，我真系冇把握。呢度有条水渠，沿住水渠爬上天台，或者可以有一线生机都唔定。呢度系顶楼，搏命爬上10尺，仲可以到天台。或者嗰度有门，可以通翻落楼下嘅，即管试下。

忍耐啲，忍耐啲啊！就嚟到噶，仲有两尺，仲有一步。

天庇佑，卒之都爬咗上嚟。上天杀我呢两只脚，今次最有用。嗰边有道门，过去打开佢，我就有得救啦。弊啦，原来道门锁咗嘅。拍去都冇人听见嘅，我试下用脚睇下踢唔踢得开佢。可以撞开道门先啦！呢个天台咁大，但系乜嘢都冇嘅。得啦，得啦，呢度有几条电视天线，有办法啦！我只要掹断通到下边电视机嘅电线，咁。就有人发现我在天台的，我日于掹断佢。

0: 我真系中意呢个歌声嘅啫，佢唱歌好好听嘅。医生啊，你中唔中意啊？
1: 太太，你问过我好多次噶啦，我对呢位歌星嘅歌声好欣赏，不过就冇你咁中意。系呢？B 仔瞓咗啦。
0: 头先我入去佢间房。

0: 我喺度睇过啦，佢瞓得好冧，放心啦。咦？个电视机做咩咧吓？
1: 系啦。
0: 医生啊，你睇下系咪坏咗？啊，无端端会花碌碌嘅。
1: 好啦，等我去睇下啦。
2: 冇事啊，太太啊。
0: 吓？
2: 我睇可能天线坏咗。
1: 诶，你睇下个画面，冚唪唥都系雪花，睇到人眼都花嘅。
0: 天线点会无端端坏噶？
1: 咁啊系，啊。有人嚟噃，
3: 边个啊？高医生啊，我系隔篱姓李噶，唔该你开门啦。
1: 啊，
4: 高医生啊，我系楼下冯太啊，唔该你开门啦、
5: 啊。喂，我系楼上阿老张啊。
3: 啊，得啦得啦，几位等阵啦吓。
6: 哦，乜几位咁啱啊？
7: 哎，
6: 入去坐啦。
7: 哎呀，唔入嚟坐啦，唔好啦。我想问下你哋啊，你哋个电视机有冇坏啫？
0: 哎，我头先先同医生讲你个电视机无端端有雪花嘅，梗系天线有问题啦。
3: 哦，咁啊怪啦，我哋嗰架又系咁啊。
0: 系啊。
3: 所以一齐问下你哋有咩意见？
5: 喂，大家都咁讲，一齐上去天棚睇下好唔好啊？
1: 咁啊最好啦。喂，今晚好冻噃，着多几件衫先至好上天棚啊，唔系冻亲就麻烦啊嘛。
5: 高医生。我哋着晒大褛噶啦，唔使惊。
0: 诶，医生啊，你着翻件大褛，揽翻条颈巾先好上去啊。
1: 得啦，太太，麻烦你嘛。
0: 嗯。
1: 诶，得啦，我哋上去啦。
5: 好啊，一齐行啦
0: 吓。医生啊，你小心啊吓。
1: 我会噶啦，太太，你闩门啦。
8: 乜上到嚟咁冻嘅？
9: 系啦，天寒地冻啊！想系喺屋企静啲睇下电视机都唔得。
10: 诶，咧，你转过嗰边咧，就见到我哋大厦嘅天线噶啦。啊，
1: 唉，难都摆。你哋几位话天线会唔会俾大风吹坏咗啦？
8: 怕系
1: 啦。诶，你睇下，嗰处有个人瞓喺地下噃，好似晕咗咁嘅。
10: 咦，系噃？
9: 搞错啊！咁冻瞓喺嗰度，哼，唔冻死就奇啦！
1: 唔好讲咁多啦，快啲夹手夹脚抬咗佢落去下边先再讲啦。
5: 嚟啊，帮手啦！
11: 好冻啊！
12: 好冻啊！
1: 你好啲嘛？今晚咁冻，你喺天棚做乜嘢啊？
11: 我
1: 你哋系咪讲住啦？等阵你觉得好啲先至讲。
11: 系啦，呢度。
0: 先生，我哋呢度系四楼 D 座，我哋姓高嘅。呢呢位高医生系我外子嚟嘅。
11: 我点会喺呢度噶？呢度暖好多啊。
1: 系咁嘅，头先我哋喺天棚发觉你晕咗喺树，其他嘅人就话要报警。不过我系医生，我讲佢哋听。只要将你摆喺一笪暖啲嘅地方，你就唔会有事噶啦。所以咪抬咗你入嚟啦。
11: 原来系咁嘅，咁真系多谢晒你哋啦。
1: 唔使客气，等我扶你起身先啦。太太啊，倒杯酒俾佢饮。
0: 好啊。
11: 唔该晒啊，
1: 唔使客气。
0: 医生，
1: 得啦得啦，
0: 走啊。
1: 先生，你喝了杯酒先，对你有益的。
11: 唔该。
1: 是的。为什么你这么晚还上天棚？你住在这座大厦的吗？
11: 不是，我是来看楼的。我听人说，在这里的天棚可以看见全港的夜景。
0: 今晚好大风啊！嗰日你企喺天台嘅时候，嗰度门啊唔知点样闩埋咗，所以就锁你喺出边啦。
11: 系，我上到去天台行咗几步啫，嗰度门就唔知点解闩埋咗啦。
1: 今晚啲风啊好大，我哋几家人都喺屋企睇电视嘅，睇下电视，忽然间就好花。起初我哋以为天线啊俾风吹歪晒啦，咁上到天棚，原来啲天线系俾你整坏嘅。老实讲啊，佢哋几家人而家都好嬲你噶， 因为我哋啲天线最快都要

0: 听日下昼先可以修理好。
1: 咁真系唔好意思啦，
2: 唔
1: 紧
2: 要，
0: 唔紧要。我对佢哋讲咗噶啦，我话救人命比睇电视更加重要啦。老实讲，我觉得你咁做好聪明。如果唔系啊，边时会有人知道你喺天棚？
1: 系啦，高医生啊，我好多谢你救翻我条命。而家我都要走噶啦。
2: 哦，先生，外边咁冻，你就喺我哋呢度过一晚啦，听日先至走啦。
0: 系啦，
2: 横掂我哋呢度得三个人住啫嘛，有地方静噶，你喺度住一晚啦。
1: 多谢晒啦，我骚扰咗你哋咁耐，应该走噶啦。再见啦。
2: 你着咁少衫，点得噶？
1: 唔紧要噶，我叫个街车。好快就回到屋企噶啦，
0: 使唔使我借件大褛俾你啊？
1: 唔使啦，
0: 真系唔使。
1: 饮咗杯酒，而家暖好多啦，麻烦晒你哋。
2: 唔好客气，
1: 再见啦，
0: 先生。我劝你听日去睇下医生啦。我思怡你已经染咗感冒啦。
1: 我会嘅。再见啦，高太。
2: 再见。
1: 再见啦。
0: 再见。

0: 原来冇着到灯噃。毛义，毛义，毛义啊！我谂佢九成九啊未曾翻嚟啦。好，搵翻自己啲衫着翻先。原来半夜一点半噶啦，啊咁夜都仲未翻屋企嘅，啊，梗系佢翻嚟，唉唔得啦，我匿埋去睡房先啊。
1: 空中啊，拉力啊，来呀，来得意，去得快，唉，除了件大褛再饮过，着咗盏灯先，嗯，正话坐的士翻嚟嘅时候咧，心机报告就话今日冻死咗十一个人。相信你就快了会发现第十二个的了。哎好，出去骑楼看看陈福在不在，可能冻死了。
2: 陈福啊，
3: 而家系点啊？死啦！
4: 陈福啊，陈福，开门啊！陈福，
3: 你上去天棚扯断晒啲天线都冇用噶啦，呢等大厦啲天线啊，通通俾我扯断晒啦！
4: 喂，陈福啊，开门啦！陈福，开门啦！开门啦！陈福啊，开门啦！喂，开门啦！喂，开门啦！陈福啊！
5: 刚才一节《龙争虎斗之高处不胜寒》，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

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睇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表示不会派员与会。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说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要继续发挥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动中小企业互利合作，提质增效，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两国政治、经济和民间交往蓬勃开展，俄方愿意和中方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丰富务实合作内涵，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阶段。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和有骤雨。在凌晨三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7度、东经10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同沙提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

0: 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渐转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上集，现在开始播出。

0: 阿爹啊，你睇下嗰边嘅摆设好唔好？所有嘅鲜花都已经换过噶啦。
1: 嗯，相当之好。阿基，今日系上元佳节，鲜花当然要换过啦。你摆设嘅花灯亦系别出心裁啊！
0: 阿爹你过奖啦。啊，你睇下，娘亲佢嚟啦。
2: 老爷，阿基啊。你哋两父子一早又做乜嘢啊？
1: 夫人，转眼又系上元佳节啦。嗱，你睇下，今年我哋家中布置成又点样啊？
2: 老爷，今年嘅布置咧，真系多姿多彩、堂皇华丽啦。其实都应该嘅，旧年净系你卖出嘅纸。同新刊登嘅古典书籍就已经赚咗好多钱啦，所以今年嘅布置堂皇啲都系啱嘅。
1: 冇错冇错，如今系明朝汉主啊嘛，比旧日由元帝统治唔同噶啦。
0: 阿爹啊，孩儿仲系未明白，点解我哋发明嘅纸张咁受天下文人嘅欢迎嘅？
1: 哦，阿基。你有所不知的了，凡是用毛笔写字总是欢喜用我们的毛边纸，原因是它运笔划地，着墨渗透，并且厚薄适中，色泽黄润，纤维又长，而且性质柔软，不轻易折断，点折都可以，价钱又不是贵，所以凡是写信的毡纸

0: 自从我哋给古国建筑成功之后，就有藏书数万卷。除了夏姬帮我之外，我仲请咗好多名士嚟教堪。嗱，好似十三经、十七史、古今百家，从未曾经复印过嘅书，天下之善本我都印过。所以天下文人想购买呢啲书，亦都要嚟揾隐湖无事啦。
1: 哦，咁照咁讲，阿爹你真系一位大藏书家同埋出版家啦。
0: 阿基，你唔使咁样夸赞为父。其实为父出身只系一个寻常人，不过能有今日，完全系由艰苦奋斗力学得嚟。
1: 阿爹啊，有一点孩儿仲系未明白嘅。何以年年上元佳节，我哋都挂上呢一盏千春福寿灯呢？
0: 吓，你又真系问得奇怪，夫人。
2: 吓，
0: 你话系咪？阿基真系问得奇。
2: 系，阿基啊，你睇清楚呢盏千春福寿灯上边嘅千春福寿呢四个字系边个人嘅手笔嚟？
1: 孩儿都睇过啦，当然系阿爹嘅手笔啦。不过系有少少唔同啫，大概系阿爹少年时候嘅作品啦。
0: 唔系，阿基，千春福寿四字并唔系为父所写。
1: 吓、啊，咁系边个写噶？佢嘅笔法真系同阿爹一模一样噶噃。
0: 提起呢件事，真系有一段古要话你知。
1: 有一段古
0: 系呢盏灯系你娘亲所写。
1: 咩话？娘亲，原来系你所写噶？
2: 系啊，你唔相信啊咧？为娘平时都唔系好喜欢舞文弄墨嘅，其实呢几个字咧系为娘喺20年前写噶。
1: 啊？咁就更加奇啦，娘亲啊！孩儿今年只有19岁，咁20年前阿爹仲未同娘亲成亲噶，咁娘亲又点会学到阿爹嘅笔法呢？
0: 所以我话有一段古要同你讲呢。
1: 一段古？到底呢件事系点嘅啫？
0: 阿基，你唔使心急嘅，为父一定会对你讲嘅。
2: 老爷啊，唔好对佢讲啦，呢件事都……
0: 夫人，我哋已经几十岁啦。个仔亦已经长大成人，仲使乜咁难为情呢？嗱，阿基，我就话你知啦，千春福寿呢四个字就造就咗一段好姻缘。
1: 好姻缘啊！阿爹系话，阿爹你同娘亲嘅姻缘系咪呢？
0: 系，不过如果你要清楚知道呢个故事，我就要讲及你外公杨忠烈先啊。
1: 外公啊，呢件事同外公有咩关系啫？
0: 系咁样嘅，你外公杨忠烈被委派嚟常熟院做县令，冇几耐佢就发觉我嘅书法，佢觉得非常之欣赏，但系佢就唔知道我系个咩人，佢只系知道我姓毛名雅俊，于是他就找当地秀才毛全耀来跟我商量。毛全耀跟我是同族兄弟，那有一天毛全耀就带你外公到来隐湖村。
3: 哎呀，行了10多里路真的很累。毛秀才啊，
4: 才，
3: 不如我哋坐低喺雪休息一下咧。
4: 好，好啊，杨太爷，请坐低喺呢张石凳上边唞下啦。
3: 好啊，好啊，咁我哋就喺呢棵树下边坐低休息一下先啦。
4: 好，好。杨太爷，今日你便装打扮，叫晚辈带你嚟毛家庄隐湖村，到底要访寻咩人呢？
3: 系。我今次嚟系想揾一个人啊，系啦，我问声你先啊，你识唔识得一个叫做毛子九嘅？

0: 人啊？
1: 吓，毛子狗？
0: 嗯嗯，
1: 哦，识佢就系毛俊啦。
0: 冇错啦，冇错啦，佢就系毛俊啦。
1: 嗯，毛子狗本来叫毛凤包，字子狗，又名主生，后来改名毛俊，如今有人叫佢做毛子俊，佢嘅别号叫潜在。
0: 冇错啦，我一早就估到你认识佢噶啦，因为你同佢系同族同乡啊嘛。
1: 系
0: 啦，咁我再问声你啦，系唔系发明毛边子同埋毛太子嗰位毛俊啊？
1: 系，就系佢啦。佢所发明嘅子唔止闻名天下，佢嘅毛抄更加是文人视为真本的嘢嚟添啊！
0: 冇错啦，冇错啦，系佢啦，系佢啦，好极啦，好极啦，我总算找到佢啦！啊，系啦，啊，唔该你话俾我知佢住喺边度啊？
1: 哦，嗱，你望过嗰边咧？
0: 嗯，
1: 嗰一间就系毛家庄啦。
0: 哦，你话佢系嗰间农庄啊？
1: 系，
0: 哦，
1: 佢父亲叫毛青。一向耕田为活嘅，
0: 嗯，
1: 所以佢一直都系住喺呢间祖屋度嘅。
0: 哦，
1: 杨太爷，晚辈唔明白，杨太爷点解会嚟呢啲荒凉地方揾毛俊呢？啊，系咪想买佢嘅书啊？抑或买纸啊？
0: 两样都唔系，两样都唔系。我嚟啊，只系想见下佢嘅啫。
1: 你想见下佢啊？
0: 嗯，
1: 你呢种打扮。或者可以见到佢嘅，不过你用咩藉口嚟见佢呢？
0: 咁啊，由你引荐啦。
1: 唔得，
0: 点解啊？
1: 毛俊呢个人嘅脾气，晚辈好清楚。如果无缘无故咁带你去，佢一定会明白嘅。
0: 佢一定会明白。
1: 嗯，
0: 明白啲乜嘢啊？
1: 因为佢嘅书法系天下闻名嘅。我假假地都是个秀才啊，所带去的人都不会是买纸的贩夫，而且杨太爷你今天的打扮十足是个富家员外，你去见他除了求他写字之外还有什么呢？老实说啊，他向来惜墨如金，从来也不随便跟人写字的，如果杨太爷你想得到他的墨宝，看来都是枉费心机了。
0: 真是有些这样的事？
1: 是啊。
0: 嗯，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过去看看他的府邸到底是怎样才得。
1: 这样啊？
0: 嗯，
1: 这样好了，过了这个竹林就是了。
0: 好了好了，那我们过去了。
1: 好好。
0: 奇怪吧，毛秀才。
1: 什么呢？
0: 你看看，虽然呢间农庄系破旧不堪，但系门庭居马，好似有好多达官贵人嚟拜会佢咁噃。
1: 系啊，今日上元节，有好多人去隐湖毛俊家中求佢嘅墨宝嘅，但系佢从来都唔肯落笔嘅。你睇啊，嗱，如今有几位达官贵人走咗啦，咧，啊，佢哋面露不悦之色添啊！看来他们得不到毛俊的答复了。
0: 我真是不明白的了。毛俊只是个农家子，有什么办法写得一手好字呢？
1: 很难说。他最令人羡慕的地方，第一就是他的书法，第二就是他家中珍藏的书籍。如果有人得到他的毛抄，就认为是全家之宝，真同拱璧。
0: 哎呀，咁就容易啦。嗱，我可以买佢一本毛抄噶，咁就可以得到佢嘅书法啦嘛。
1: 杨太爷，你错啦。近来毛俊嘅毛抄唔系佢亲笔所写嘅，系佢嗰班名士朋友代笔雕成嘅。如果你想得到佢嘅真迹，真系相当困难噶。
0: 哦。照毛秀才咁讲，我哋今次嚟咪白行一次？
1: 系啊。
0: 哦，
1: 如果你早啲讲明，你此行系想求得毛俊嘅墨宝， 我就会劝太爷你唔好枉费脚力嘅。

0: 我都仲系唔相信。唔得，我系都要入去见下佢噶啦。
1: 杨太爷，老实讲啊，如果你如今露出真相，反为不美嘅。晚辈认为君子可欺而其方啊。
0: 点解啊？又
1: 嗱，无尽呢个人，你只可以用方法得到佢嘅书法，系唔能够直接去请佢写嘅。就算你有黄金万两，佢亦未必会动笔噶。
0: 冇错冇错，你讲得啱。一个农家子全无功名，佢嘅学问书法虽然系好，但系啊，我就硬系唔明白嘅咧。天下间嘅人系都要收藏佢嘅墨宝。嗱，如果我杨忠烈嚟常熟做知县都得唔到佢嘅墨宝，咁岂不是如入宝山空手回？
1: 杨太爷，如果你相信晚辈，晚辈可以想一个办法带你去见一个人嘅。
0: 哦，系边个人啊？
1: 我所讲嘅人就系无尽嘅知心好朋友，佢叫做赵元芳。
0: 赵元芳
1: 啊，系
0: 佢系乜嘢人啊？
1: 赵元芳都是常熟的文人，他和毛俊素来有交往，最近毛俊雕刻十三经十七史都是请他教陷过的。所以你找到赵元芳或者会有办法的。
0: 既然是这样，就事不宜迟了，劳烦毛秀才你带我去见赵元芳，对他讲明来意。
2: 好好啊。
3: 杨太爷，你的来意我完全明白，不过这件事要请太爷原谅，晚辈对于这件事真是束手无策的。
0: 这就真是麻烦噃。你是毛俊的好朋友，都得不到他的墨宝。
3: 虽然我和他是文墨之交，他所出的秘本书籍我都收藏了很多，但是他的手抄本我始终都没办法获得，就算他自己亲手写的墨宝我都得不到一幅的。
0: 你和他是好朋友都得不到。照这样看，这个人是个傲世之人来吧。
3: 有什么办法呢？如今我只可以平日在他家中学他的书法，但是始终得不到他的真迹。
0: 我不相信毛俊敢清高自傲，我杨忠烈一定要得到他的真迹。
3: 杨太爷，你有办法？
0: 嗱，毛秀才、赵公子，过两日请嚟我衙中慢慢倾谈。如今有事，本官要告辞先啦。
3: 奉送，奉送。

0: 阿爹啊，后来又点啊？嗰、那个杨忠烈之院即系外公啦，佢得唔得到你嘅墨宝啊？
1: 当然系得到我嘅墨宝啦。不过佢得到我嘅墨宝，但系我就得到佢最心爱嘅人。
0: 哦，阿爹啊，系都唔系好明啫。
2: 老爷啊，你都几十岁咯，唔好喺树乱噏啦。
0: 哦，我明白啦，一定系外公得到阿爹嘅真迹墨宝，而阿爹就娶得外公嘅女儿为妻，即系娘亲啦，系咪啊？
2: 真系
1: 系系，阿基，你真系聪明。
0: 咁呢件事嘅经过又系点嘅啫？
1: 好，为父就继续讲呢件事俾你知啦。

0: 袁芳卿，你睇下，今年上元佳节好似热闹咗好多噃。
1: 梗系啦，子俊卿，今年嘅春灯大会，四处五光十色，家家户户热烈庆祝。话俾你听啊，因为新嚟嘅知县杨忠烈大人系一位爱好热闹之人嚟。
0: 哦，原来系咁。好，我哋四周。

0: 喂，行下，睇下有啲乜嘢新奇宝贵嘅灯饰啦。
1: 好啊，诶，过嚟呢边啦。
0: 好啊，呢条大街大多数都系官宦之家，睇嚟一定有好多名贵嘅灯饰嘅。我哋行啦。
1: 你睇下，所有春灯上边所写嘅书法，咁曳又点可以见人啊？
0: 元芳兄，你唔可以咁讲嘅，正系各花入各眼，书法嘅睇法各有不同啫。
1: 子俊兄，小弟要同你讲一句心腹说话。嗱，我问你啦，平时点解你唔肯轻易为人写字啊？
0: 对唔住，元芳兄，你系唔系又想要我嘅墨宝呢？
1: 不敢不敢，
0: 小弟早已经讲过噶啦，我系三不写噶嘛。
1: 我知啊，第一，官家显宦你不写；第二，富庸风雅嘅你又唔写；第三，热心功名嘅你更加唔写添。我正在苦读求学，希望他日功名成就，你当然唔肯写啦。
0: 月芳兄，你知道就好啦。所以咯，你仲系免开砖口啦。
1: 不过你呢三不写，只系口讲，并冇实行噶。
0: 咩话？月芳兄，你睇我毛俊系个咩人啊？我讲得出就会做得到噶噃。
1: 不过我发觉你曾经为杨忠烈之冤写咗几个大字啦。
0: 咩话？有啲咁嘅事？
1: 你唔认啊？好，咁我带你去知县衙门睇下啦。到时你就无所遁形噶啦。
0: 好，我哋去睇下。
1: 嗱、呢间咧就系杨太爷嘅知县衙门啦。
0: 咁又点啊？
1: 你睇下上边嗰盏上元灯啊，嗰四个大字。请问是谁人的手笔呢？
0: 千春覆手？哎呀，不何以这些书法跟我的好像一模一样的？
1: 当然是一模一样啦。上属知县是新贵父母官，如果他开声叫我们子俊卿写了，子俊卿又怎会不跟他写啊？
0: 喂喂喂喂，元芳兄，你不要乱讲啊。我同呢个杨知县素无交情，亦未见过面，我何曾同佢写过字啊？喂，嗱，你睇清楚啲，千春覆寿呢几个字嘅笔法同我系有啲唔同噶噃。
1: 我知啊，有少少差别，话唔定你系饮醉酒嗰阵写嘅，又话唔定系你收咗润笔，心中有愧啦，咁写出嚟自然同真迹有啲唔同，所以有些少差别啦。不过你可以否认是你写的吗？
0: 咁就奇啦。元芳兄，你相信我啦，呢几个字的确唔系我写嘅咧。
1: 哦，照咁睇法，就要请一班朋友嚟鉴别下，睇下呢支千春覆寿上元灯系唔系我哋大书法家毛俊嘅手笔啊？如果唔系，有边个仲有咁好嘅笔底啊？
0: 呢件事真系奇怪噶啦。
1: 睇清楚佢把啦。以前你话三不写，一不替官家显宦写字，我早就唔信噶啦。子俊卿，既然你破咗呢三戒，睇嚟你都要为我写幅中堂啊！
0: 唔可以嘅咧，元芳兄，千春覆寿呢四个字真系唔系我写嘅咧，
1: 唔系你写。好，你睇下喺衙门前面有个丫鬟，如果你话唔系你写嘅。我哋过去问下佢好唔好啊？
0: 好，我哋过去问佢。
2: 两位公子，请问你哋
0: 呢位姑娘，请问我应该点称呼你呢？
2: 公子千祈唔好咁讲啊！小女子叫做佩佩，乃系杨太爷家中一个丫鬟嚟嘅。
0: 原来系佩佩姑娘。咁请问佩佩姑娘呢支上元灯？上面千春覆寿四字是哪个人所写的呢？
2: 这四个字是吗？
0: 是啊。
2: 这四个字是我家老爷 请隐湖大书法家毛俊先生所写的。
0: 啊？几时写的？
2: 咁奴婢唔知噃，不过人人睇过，都话呢四个字系大书法家毛俊嘅笔底，所以我哋老爷亦都引以为荣嘅。
0: 岂有此理？边想啲咁嘅事呢？
2: 呢位公子，你点解咁肯定啊？
0: 佩佩姑娘，我话你知啊，我就系毛俊，根本我冇写过呢四个字。
2: 你就系嗰位大书法家、大藏书家。各位毛俊先生，
0: 姑娘，你过奖了，我并不可以称做大书法家，我只是至少苦心练字，如今略有成就啫。这些亦都是我自己苦练得来的，不过我从来都没有同人写过字，更加没有为你们阮太爷写过这四个字。是了，我想知道这四个字到底是谁所写的。
2: 既然是这样，公子你就入去那边老爷的别院看看了。
0: 啊，你家老爷的别院难道平民亦可以入去的吗？
2: 如果你真是毛俊先生的，我是很欢迎你的，因为别院之中还有你的墨宝。
0: 真的？

0: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千春复寿上元灯》上集，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千春复寿上元灯》中集，现在开始播出。
6: 佩佩姑娘，我话你知啊，我就系无尽、
0: 哦，
6: 我根本未曾写过呢四个字噶噃。
7: 你就系大书法家、大藏书家嗰位无尽先生啊？
6: 佩佩姑娘，你过奖啦。我并不可以称做大书法家，我只是至少苦心练字，如今略有成就啫。呢啲亦都系我自己苦练得嚟嘅。不过我从来冇同人写过字，更加冇为你哋阮太爷写过呢四个字噃。系啦，我想知道呢四个字到底系边个所写嘅呢？
7: 既然系咁，你就要入去嗰边老爷嘅别院睇下啦。
6: 啊？你家老爷的别院，唔通平民亦可以入去嘅咩？
7: 如果你真系无尽先生，我系好欢迎你嘅，因为别院之中仲有你嘅墨宝啊！
6: 吓、啊？真嘅？
7: 系啊。
6: 点会咁噶？袁方兴，
8: 子俊兄，既然佢咁讲，你就跟埋佢入去睇下啦。有咁嘅机会，你唔入去系错啦。我话你知啊。你睇呢位丫鬟者，生得花枝招展，艳美逼人，话唔定杨太爷嘅千金更加靓过佢噶。太爷睇起你啦，就会招你为婿噶啦。
6: 你又点会知道呢？
8: 你听我讲啦，凡系官家奴婢，佢哋嘅丫鬟唔可以比佢哋嘅小姐更加靓，所以未见其主，先观其仆。未见小姐就要睇下佢哋嘅丫鬟先，丫鬟已经咁美丽啦，照睇杨太爷嘅女儿杨楚芬，真系可以话系艳压群芳嘅。
6: 咩话？
8: 嗯，
6: 你话嘅杨楚芬就系杨太爷嘅女？
8: 哈，唔通你识得佢？
6: 唔系，我只系由朋友口中听过，佢哋话常熟院新近嚟咗位才女。佢书法惊人，

0: 文章又好，甚至在他的家中亦有不少藏书，人人都称他为女中进士嘅。如果是真的，我真的要去见下呢位杨太爷啦。
1: 系啦，佩佩姐，请问你可唔可以带我同呢位毛先生一起入去别院睇下杨太爷嘅挂屏书画咧？
2: 本来系唔得嘅，但系如果你真系毛俊先生嘅，就请两位喺度稍后片刻，等奴婢入去睇下先。如果老爷唔喺别院嘅，我再嚟相请呢。
0: 好啊，好啊，劳烦佩佩姑娘你啦。
2: 两位公子，你哋随便睇下啦。嗱，厅上嘅书画有不少系出自名家嘅。啊，就算呢四个大字，都系毛俊先生嘅手笔啦。
0: 哦，又系千春覆手。似系似我啦，不过有啲咁多唔同噃，明明系赝品嚟啦。
2: 我家老爷唔会挂上名人赝品嘅。
1: 嗯，这个厅堂真系清雅，佳作亦都好多添。我睇要小心啲欣赏至得啦。
0: 嗯，佩佩姑娘，嗰边又好似挂唔少嘅字画噃，可唔可以入去睇下呢？
2: 可以。请入嚟啦，两位请。
1: 子俊卿，你入去先，我仲要喺呢度慢慢欣赏。
0: 好啊，姑娘请。奇怪啦，呢间似系别院，又似系文房，何以呢度嘅布置竟然似一间寝室嘅呢？有床又有被褥噃，
2: 系小女子嘅寝室啊嘛。
0: 唔得嘅，我唔能够咁唐突嘅，我要出翻去。
2: 你怕咩呢？系小女子请你入嚟嘅，何况杨老爷又唔喺呢度添。
0: 嗯，呢间房仲有男子嘅衣物，明明唔系你嘅寝室嚟，告辞啦。你不要拉住我啦！
2: 你又怕咩呢？小女子虽然冇文才啊，但系久仰毛公子嘅大名，今日一见真系三生有幸啊！原来毛公子唔止书法好，样貌更加好添。你啊，就坐喺呢度啦。嗱，小女子去奉茶侍候你一下。
0: 唔得嘅，我点可以坐喺你床上嘅呢？
2: 我哋光明正大，怕咩呢？你系嚟睇书画噶嘛？你睇下呢有几多啊？
0: 到底暗室之中孤男寡女，唔系啦，仲系叫埋赵公子入嚟吧啦。
2: 公子啊，小女子方才喺窗口睇到赵公子已经走出花园啦。毛公子，你又何必咁拘谨呢？老实讲啊。小女子独居于此，非常之寂寞嘅。难得今日公子到来，小女子点会咁轻易放你走啊？你啊，
0: 佩佩姑娘，你自重啊！正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你点能够拉住我？
2: 喊
3: 咩？岂有此理！好胆啊！岂有此理！佩佩，你呢个贱人干得好事啊！你停口！
2: 求见老爷。
3: 你呀、本官问你，你是什么人啊？胆敢进入女子闺房之内，非奸即盗。
0: 叩禀杨太爷，小民并无歪心，是
3: 你不必辩白啊。你明知本官是杨太爷啊，当然知道佩佩是什么身份啊。你睺住本官唔喺边院，就静静入嚟调戏佩佩，系咪？
0: 唔系啊，请杨太爷开恩，小民并冇调戏佢，只系佢。
3: 哦，唔通系佢约你嚟嘅咩？啊，如果系佢约你嚟，本官就要将佢重办。
0: 太爷开恩啊，太爷，呢件事系咁样嘅。

0: 今晚小民到衙门前睇灯，咁啊见到呢位姑娘喺灯上添油。小民睇见千春福寿灯非常别致，书法亦佳，咁小不便啊多睇几眼，而且仲请教千春福寿四只何人所写嘅。由于系咁，就谈论起书画嚟啦。佩佩姑娘话离衙门冇几远，别院之内藏有好多书画嘅，咁就话请小民嚟睇。真嘅，杨太爷，小民系嚟睇书画嘅咋，冇乜鬼全心嘅。
1: 得啦得啦得啦，你唔使再讲落去。本官喺度问你，你一定唔认嘅。人嚟，将呢个人带翻去衙门，慢慢盘问。
2: 老爷请开恩啊，佢真系唔系登徒浪子。
1: 你停口。本官自然会问佢，你好好留喺呢处，本官问明真相之后，再翻嚟教训你呢个贱人。
2: 老爷，如果小女子同毛公子有咩暧昧行为，甘受老爷重罚。但系如今老爷押佢翻衙门，会惊动邻人，就怕有损老爷威望噶啦。就算要详细查问，都唔好开堂啊。
1: 你讲得有道理。如果喺别院拉到个男子出嚟，的确系有辱本官名誉。好，阿昌，
3: 在，
1: 你将任何一个差役嘅衣衫俾佢着，由援兵陪住佢，带佢跟住本官缴尾回衙。你啊，再派一个人着咗佢件衣袍喺呢处监视呢个贱人。
3: 小人知道。
2: 老爷。佢仲有一位姓赵嘅朋友一齐嚟，可以做证。佢嚟系睇书画嘅啫。
1: 本官见到晒。本官嚟到之后，佢一早就由横边捉嚟到走咗啦。唔好再讲咁多，嚟，押佢翻去。

0: 启禀太爷，狂徒已经押到花厅了。
1: 小民参拜杨太爷。杨太爷，这件事真是误会来的呢。小民的朋友赵元芳是本地秀才，可以作证的。
2: 哼，你不用再多说。本官自从到任以来，一直爱民如子，常熟的老百姓一直都对本官非常敬重。今日你做出件这样的事，不止有失本官面子，如果张扬开去，更令本官夫人对本官不良。
1: 杨太爷，小民误入官家，请查明宽办。
2: 如今本官问你，你姓乜嘢，叫乜嘢名，系边度人士？
1: 小民姓毛，名俊啊。
2: 咩话？你系毛俊？系唔系毛子狗啊？
1: 正是小民啊。
2: 本官系显宦，而你系名流，搞出呢啲咁嘅丑事。你知道吗？佩佩是本官的外妾、是本官瞒住夫人藏在别院的。
1: 杨太爷，小民可以发誓并没有做过亏心事。
2: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新年流流发什么誓呢？是了，你说你是无尽，好容易分出真假的。你写几个字本官就认得出，如果真是无尽，好，本官都还可以信任你。
1: 好，小民可以写字为凭。
2: 那你过去那边书台写几个字给本官看。
1: 好啊。

0: 睇你嘅书法，明明就系大书法家无尽，咁就当然唔会闯入别院调戏小妾啦。之但系呢件事又……
1: 启禀老爷，夫人有请。
0: 吓、啊，你话夫人有请啊？你知唔知道咩事？
1: 回禀老爷，因为夫人听到管家话有人夜闯别院，夫人心急想知道到底有冇人拉到，有冇财物损失、啊？
0: 冇损失，亦都冇拉到人啊！
1: 门官对夫人讲，话明明见到大书法家无尽跟随老爷回衙嘅，唔知系真抑或系假、
0: 啊？咁系真又点，假又点啫？
1: 如果系真呢，夫人同小姐都想见一见呢位天下闻名嘅书法家。
0: 原来系咁啊嘛！好啦好啦，阿平儿啊，你翻入去先，本官马上入后衙再讲啊。
1: 知道，奴婢告退啦。
0: 毛公子啊，
2: 杨太爷，
0: 方才冒犯，请勿见怪。如今内子同小女都好想见下你。不过你如今嘅打扮，点可以入去见佢哋呢？不如咁咧，如今本官派人带你去别院，同看管小妾嘅人换回衣袍，再依礼嚟见本官啊！记住啊，一定要嚟啊！仲有。带埋赵元芳嚟啊，知道吗？
2: 小民遵命。

0: 小民无尽，拜见老太爷。
1: 小民赵元芳，拜见老太爷。
2: 免礼免礼免礼。原来是大书法家、大藏书家驾临陛牙，真是增光不浅。请坐请坐。
0: 万杯谢座。
2: 是啦，毛先生，你今次嚟唔使客气㗎、啊、我哋虽然係今日先至见面，但係老夫对毛先生你神交已久啦。
0: 点解咁讲呢？
2: 我知道府上有间吸古阁，藏书非常之多嘅，而且平时你係喜欢收集天下奇书，所以湖州的买书客船都云集在你府上。是啦，听闻说你府上的吸古阁已经积有84000册经史子集、四库全书，无一不翻印过的。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少年啊。
0: 老太爷，你太过奖了。小民无尽只是一个农家之子，自小苦心力学，即是全赖郭明士之助的，然后只有今日啫。
2: 你不需要客气的。本官知道你那间吸古阁中有本秘本书目，人人都想得到的。不过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买一套给本官咁啫。我知道你一定不愿意卖给我的，不过记得以前京中有些显贵派人来想跟你买一本尊帝秘书15本，出到12000你都不肯卖。照咁睇，你不是一个苟且贪财之人。不过后来这本书你竟然送给一个穷书生。毛先生，你那种高尚的品德真是令下官拜服。
0: 老太爷，你太过奖了。
1: 是了，晚辈还未请问老太爷命毛先生今天来衙门

0: 究竟有咩事啊？
1: 因为呢件案都仲未，
2: 小民一时唐突，冒昧太爷，万望恕罪。因为今日小民同赵公子经过衙门前，见到衙门挂咗一支千春福寿上元灯，上面嗰四个字真系
1: 咁我就明白啦，真系有大书法家嘅韵味噃。
2: 吓，
1: 毛先生，本官唔怕对你讲，呢四个字系小女杨楚芬所写嘅。
2: 吓，系另外杨小姐所写
1: 嘅。冇错冇错，你嘅书法当然下咗好多年嘅苦功。但是小女亦下了好多年的苦功，才学得你千春福寿四个字的。
2: 那就奇了。但是，请问老太爷你城乡何处呢？
1: 老夫是京中人。
2: 那就更加奇怪了。既然老太爷是新来常熟做县令的，何以杨小姐又得到千春福寿四个字嚟学到小文嘅书法呢？
1: 系咁样嘅，以前本官奉命下江南巡抚，就带埋小女一齐。有一日啊，经过一间陈家祠，原来当时嗰处陈家庄正在筹一笔款嚟开一间义校，亦曾经请毛先生你写千春福寿四个字。写在上元灯之上的，小女见到就留在那个镇上住了几日，日日都去看那盏灯，足足就看了十日，她模仿毛先生你的书法，到如今照我看只是模仿得皮毛而已
2: 了。哦，原来是这样的。是的，确有这件事，原来令我有此苦心，小民真系不胜荣宠啊！
0: 我谂呢件事都可以话系一种缘分吧。
1: 系啊系啊系啊！你哋嚟咗咁耐，本官都冇乜嘢招待添。不如咁咧，时辰都唔早啦，两位就喺树食餐便饭，我哋共饮两杯，再倾谈过咧。
0: 唔敢打搅啦。
1: 毛先生，你既然嚟到，点可以咁快就走啊？嗱，俗语啊话，衙门易入难出，唔系老夫此世喺礼貌上，你实在要接受老夫嘅邀请嘅。
3: 老爷，我有个请求啊。
1: 你有乜嘢请求啊？
3: 老爷，我喜欢毛先生嘅书法，唔知道可唔可以请毛先生为我写一幅中堂呢？
1: 写一幅中堂，哎呀，谈何容易啊！而且毛先生，
2: 对唔住噃，近来我亦都好少同人写字，至于话写中堂，就更加不敢登大雅之堂啦。
1: 呢层老夫都知道，老夫一早就听闻毛先生你系三不写嘅，第一，官家显贵你唔写；第二，富容风雅你唔写；第三，科举中人你唔写。啱唔啱？
2: 系啊。
1: 不过咁，佩佩一不是豪门显贵，二不是科举中人，三不是富容风雅噃。
2: 咁啊？
1: 哎呀，毛先生。你就破例为佩佩写一幅嚟好嘛？
2: 老太爷，我有啲唔明白，宁千金只系学咗十几日啫，居然学得不发神窍，几乎可以乱真嘅。有此才人，小民真系有个不情之请啊！
1: 毛先生，你有乜嘢不情之请，即管讲出嚟。
2: 老太爷，可否容许小民一见宁千金？谈论下文墨之事呢？
1: 可以可以，难得毛先生咁赏面。佩佩，
3: 在。
1: 你去传本官之命，请小姐出堂。
3: 遵命。

0: 小女子杨楚芬拜见武公子。
1: 杨小姐在上，在下有礼了。
0: 武公子，闻到小女子的闺阁书法得到武大书法家的欣赏，小女子真是不胜光荣之至了，还望武公子多多指教之好啊。
1: 不敢当，不敢当。讲来真是巧了，今日在下同朋友在街上看春灯大会，忽然见到衙门之前话有千春福寿灯一盏，睇见上面四个字的笔迹同在下的笔迹十分相似嘅，未知是否是杨小姐的笔迹呢？
0: 毛公子，你不相信咩？唔通要小女子再写一次？
1: 小姐所言，在下岂敢不信呢？不过在下不明白，当年小姐路经江南，只是看了在下所写的千春福寿四字十几日啫，就竟然临摹得这么相似，请问有何妙法呢？
0: 毛公子，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妙法的，只是小女子认为凡是学一样东西，不外是八字真言啫。
1: 八字真言？
0: 嗯。
1: 那请教小姐是哪八字真言呢？
0: 小女子的八字真言就是定神强记，刻意苦练。当日我看见你所写的四字，当然要心定神静，然后强记在心，回去之后又刻意苦练，才有今日的成绩呢。失礼之处，万望公子千祈不要见笑啊。
1: 乜说话乜说话，杨小姐真是有过人聪明，真是令在下十分佩服啊。
0: 武公子太客气了。
1: 老太爷，如今你可以放小民走了嘛。
2: 不得，方才你曾经闯入佩佩香闺，这件事你一定要依照他的心意才得。
1: 啊，他的心意是？
2: 他的心意是想请你写一幅中堂，你写好了就可以走了。
1: 啊，写中堂？

0: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中集，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之后不适，可能同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

0: 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千春复秀上元灯下集大结局，现在开始播出。
8: 杨太爷，小民可以告辞未？
9: 当然唔可以啦，因为方才你曾经闯入佩佩香闺，呢件事你一定要依照佢嘅心意至得嘅。如果唔系，你唔使旨意离开呢度。
8: 佢嘅心意系
9: 佩佩嘅心意系想你写一幅中堂。嗱，写好咗之后，你咪可以离开呢度咯。
8: 吓、啊，写中堂？
9: 嗯，
8: 不过小文一向定下三界嘅、
9: 哎。好啦好啦好啦，你无谓再讲啲乜嘢三界啦。因为佩佩并唔系乜嘢达官贵人，只系本院一个心爱小妾而已啫，根本就冇乜嘢地位嘅。何况你今日如果愿意写一幅中堂，就可以免除一场官司啦。咁做法就两全其美啦。
8: 杨太爷所讲虽然有理，但系小文
10: 毛公子，你不必左推右搪啦。如今呢度已经准备好一幅白绫，笔同墨亦都准备妥当，就请毛公子动笔吧啦。
8: 咁啊，我应该点样写呢？
9: 有啦有啦，咁啦，唔使几耐就系佩佩嘅寿辰，你就帮佢写一幅寿屏啦。
8: 本来杨太爷嘅吩咐，小文是不应该违命的。不过只怕小文写了这幅寿屏之后，就会受尽天下人的耻笑，所以
9: 你的意思想怎样
8: 啊？杨太爷，小文想不写上款，未知杨太爷能否通融呢？
9: 你想不写上款？好了好了，就算唔写上款都唔成问题嘅，咁你快啲动笔啦。
8: 系，小文遵命。
11: 俊啊，阿俊啊，
12: 阿俊，
8: 阿爹，
12: 啊，
8: 孩儿喺呢度。
12: 系，阿俊啊，你睇下，你睇下边个嚟咗？
8: 哦，原来系中兄嚟咗，请坐，请坐。
13: 子俊兄，
8: 嗯，
13: 大家同乡同族，何必客气呢？大家坐呢。
12: 全耀啊，虽然大家见面的机会就不是很多，但是你几时来我们都一样欢迎的。
13: 西伯太上面了，令郎是文人雅士，而我毛全耀是个凡夫俗子，又点敢时时嚟骚扰呢？
8: 仲兴，你咁样讲太见外啦。
12: 你哋两个讲亲说话咧，硬系文绉绉嘅。我呢个耕田佬啊，听唔惯啊。我都系出外边叫老婆咧，就预备啲点心，大家食啦
13: 吓。少伯，不必客气啦。小侄嚟坐一阵就要告辞噶啦。
12: 告乜嘢辞得噶？就算是要走啊，都食啲嘢先。我唔理咁多噶啦。阿俊啊，你陪全耀兄坐下啊，唔好怠慢佢啊，记得嘛？
8: 阿爷知道噶啦。
13: 细伯真系风趣。
8: 阿爹佢老人家通常都系咁样噶啦。仲兴啊，你近来好啊嘛？
13: 托福托福，啱啱今日冇咩事，行经府上。所以入嚟向细伯同细伯母以及子俊兄问安嘅啫。
8: 多谢多谢，系啦，大家冇见面一个时期，府上各位都好啊嘛。
13: 好，佢哋个个都托福操安。子俊兄啊，今日小弟嚟，除咗向你哋问候之外，仲要向你讨杯喜酒饮噶。
8: 你讲乜嘢啊？
13: 全耀啊，系细伯。
12: 全耀，你问边个讨喜酒饮啊？
13: 细伯，小侄嚟向子俊兄讨喜酒饮噶。
12: 唉，全耀，你唔好讲笑啦，好嘛？唉，阿俊呢啲咁嘅脾气，真系怪到得人惊嘅，动不动就鼓起泡腮。得罪人就唔使本噶，边个肯嫁佢啊？
13: 细伯，子俊兄系大书法家、大藏书家嚟噶，佢系有些小脾气。

0: 你唔心急啫，我心急啊！唉，我同你娘亲啊，唔知恨饮呢杯心宝茶恨咗几耐啦。唉，阿全耀啊，究竟嗰位千金小姐系边个？你快啲话俾我听，等我话俾我老婆知，大家开心下啦。
1: 好，
0: 边个啊？
1: 世伯，
0: 嗯，
1: 紫俊卿唔系曾经到过元尊杨太爷嘅衙门嘅？杨太爷唔知爱才若渴。连太爷的千金小姐对紫俊卿啊，亦都系非常之爱慕嘅、啊。
0: 真嘅，
1: 真
2: 点有啲咁嘅事呢？俊卿
1: 点啊？
2: 你唔好乱讲啦！你又点会知道呢种情形呢？
1: 紫俊卿，我唔系乱讲噶，我有个亲戚喺杨太爷府中做侍婢嘅。所以就聽到多少消息，看來我那個親戚是不會呃我的。紫俊卿，你都是安心做袁太爺的嬌婿吧。
0: 那就好了。哎，阿俊啊，如果是真的呢，我就立刻找媒人八姑去楊太爺那裡。
2: 阿爹，你千萬不要太魯莽啊。雖然楊小姐受外為中，又是當今的才女，但是只凭中兄的亲属片面支持，又怎能够作实的呢？不如这样
1: 吧，
2: 还是再等过一个时期，等孩儿探到多少眉目才打算呢？
1: 还等？
0: 是的。
3: 阿爹，这个故事似乎还未完的吧？
2: 完了，为父就是这样认识你杨忠烈外公的嘛。
3: 哦，原来阿爹就是这样认识外公的。不过阿爹和娘亲又怎样成就这段千春复仇的好姻缘，阿爹你还没讲明白。
2: 好了好了好了，为父就讲你知了。由那阵时起，为父和杨太爷就成了忘年之交了。因为他大过为父二十几岁，有时他来探为父，有时就是为父去衙门拜揭他，所谈论的亦不外文章书法之事。后来你外公聘为父在衙中做幕客，为父有了一份正职常俸，就广修天下善本，刊印发行，又请了很多工匠，大量祭祀，三数年间就成了小康之家了。情形就是这样。
3: 但是阿爹和娘亲的恩怨又怎样成就的呢？不如请阿爹讲给孩儿听吧。
2: 这样啊，还是请你娘亲话你知呢。
3: 好啊，娘亲啊，你讲吧。
4: 好啦，那为娘就讲给你知啦。是这样的，有一天当朝的兵部尚书柳庄，他是你外公的恩师来的，他是写了一封信来说，知道你阿爹在衙中当职，要你外公请你阿爹写一幅中堂。当时你外公就对你阿爹说，阿基啊，你估你阿爹怎样回答啊？那
3: 阿爹他怎样答啊？
4: 当时呢，你阿爹就这样说，
2: 老太爷，真系对唔住啦。
5: 哦，
2: 下属讲过，名流显幻，我系唔舍嘅。何况下属同柳尚书素未谋面，点能够咁草率呢？
5: 系，不过毛先生，你可以当如系替本官写咯。
2: 老太爷，下属早已经同老太爷写咗啦。
5: 系。不过今次啊，当如再帮下本官忙咧，好嘛？
2: 公事上下属可以帮你，但系呢啲私人应酬，请恕下属有违尊命啊！
5: 我记得啦，记得啦。赵元芳嘅姑丈生日，赵元芳咪曾经托你写过一幅寿评，送俾佢姑丈做大寿嘅。
2: 咁又点同呢？

0: 因为夏叔同赵元芳姑母有姨表之亲啊嘛。
1: 系咯系咯，咁就即系话有亲戚关系，你先至肯写啦，系咪？
0: 可以咁讲啦，所谓人情难却啊嘛。
1: 嗯，好啦，假如本官同你做埋亲戚，咁又点啊？你又写唔写啊？
0: 吓
1: 啊！
0: 太爷系夏叔嘅上司，咁点样做埋亲戚啊？
1: 嗱，本官可以将女儿楚芬许配俾你噶。
0: 老太爷唔好开玩笑啦，夏叔系个农家子，今日得为幕客已经好心足噶啦。
1: 哎呀，我系同你讲真说话喎，而家边个同你开玩笑至得噶？老实讲，呢几个月来，本官对你细心观察，你的才学品德样样俱佳，所以将女儿许配给你都不出奇啊。
0: 袁宁千金当配豪门大户，又怎肯嫁农家子呢？请恕下属福薄了。
1: 千祈不要这么讲，其实小女楚芬对你一表人才，品学兼优，早已倾心噶啦。至于内子，佢话宁愿拣一个才德兼优嘅贫家子为婿，都唔愿意嫁个女入豪门。我哋之所以迟迟未向你提亲，就系要多啲观察下你。如今你有此文人骨气，更令本官佩服。
0: 咁老太爷。真系有咁嘅事，
1: 都话同你讲真说话咯。嗱，毛先生，你听日就可以显媒嚟说亲啊，内子同小女一定高兴嘅。后日就可以行聘，定咗亲事咯，你先至替本官写中堂啊。
0: 咁样讲，小弟拜见岳长大人啊。
1: 贤世请起，贤世请起。

0: 娘子又嚟，
1: 官人又嚟，
2: 平儿拜见姑爷。
0: 不必多礼啦，平儿。外边嘅宾客已经全部回府啦，而且时候不早，你都好攰噶啦，你翻房休息啦。
3: 姑爷啊，冇小姐嘅吩咐，奴婢唔敢离开呢间新房噶。
0: 平儿，喺平时你服从你家小姐嘅吩咐系好应该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尤其是今晚，你总应该通下气啊。
1: 官人啊，请你唔好怪平儿啦，其实系妾身要佢留喺呢度，帮妾身做啲事嘅。
0: 做事？
1: 嗯。
0: 娘子，有乜嘢事都第日做啦。今晚系我哋嘅洞房花烛夜噃。
1: 官人啊，妾身想你做妥几件事先啊。
0: 娘子，唔通你要效法苏小妹三难新郎？
1: 妾身嘅才学又点敢同苏小妹比较呢？
0: 咁样，娘子想我点样做，不妨讲出嚟啊。
1: 平儿啊，
3: 在，
1: 你攞咗嗰几张红纸出嚟先啦。
3: 奴婢知道啦。小姐，文房四宝都已经准备好啦。
0: 娘子，呢间系新房，唔系书斋噃，点解要准备好文房四宝
1: 呢？系咁嘅，官人。妾身想请官人写几副对联啫。
0: 娘子，如果要为夫写字，首先要知道为夫有三戒。第一，为夫。
1: 官人，你嘅三戒妾身唔单止知道，而且仲可以背出嚟添。
0: 咁何以呢啲红纸你要为夫写对联俾边个啊？有碟喺边度呢？
1: 是送给妾身的，我想念在我们家中了。官人啊。

0: 咁你肯唔肯写？
1: 写，咁唔成问题。你想点样写？
2: 姑爷啊，奴婢已经扫干净呢张新椅噶啦，请姑爷坐低慢慢写啦。
1: 好，咁我坐低啦。好啦，娘子，写啲咩咧？
0: 写咩都好啦，任你引经据典又好，任你系凭自己嘅才学写出嚟亦都好，只要系官人亲手写嘅，咁咪得咯。
1: 娘子，你分明喺处考我。
0: 妾身点敢呢？官人嘅文字同文学系远近知名嘅，又何必过谦呢？平儿啊，
2: 在
0: 你磨墨啦。
2: 系小姐。
1: 娘子，我已经准备好了。
0: 咁呢，首先就请官人写一对对，是念在内房的。
1: 哦，念在内房的。
0: 嗯，
1: 好，咁请娘子赐教呢。
0: 不敢。竹叶香浮鹦鹉架，梅花韵入凤凰楼。官人真系文思敏捷啦，佩服佩服。
1: 过奖过奖。请娘子继续命题啦。
0: 官人啊，我哋嘅新居有亭台楼阁，妾身想喺醉烟亭外念一副对联啫。
1: 咁啊？
0: 嗯。
1: 娘子，我如今就写，你睇下满唔满意？
0: 好啊。盈手水光寒不湿，入帘花气梦难忘。好优雅。
1: 娘子，你仲要我写啲乜嘢？即管吩咐呢。
0: 官人，咁恕妾身唔客气啦，妾身想再请官人写。窗开千里月，燕洗一溪云。
1: 嗰张系贴喺书房之外嘅对联。嗱，山川灵妙能增慧。花木精神亦永年。可以张贴在花园的月洞门外。
0: 是啊。咦，官人啊，你手上还有一副对联，是什么来的？
1: 这一副对联不是娘子要我写的。
0: 哦，不是妾身要你写的。那为什么官人又会写多一副对联的呢？
1: 咁系为夫自己嘅意思啫，
0: 系官人自己嘅意思。官人啊，妾身唔系好明白啊。
1: 等为夫读呢副对联出嚟，娘子自然明白噶啦。
0: 好啊。
1: 不过暂时为夫想谈及另外一个问题噃。
0: 哦，系乜嘢问题呢？
1: 嗱，方才娘子想考我嘅文字同埋文才啊。为夫都已经遵命办妥啦。但是为夫有一个要求，请娘子亦都要依从的。
0: 只要是妾身做得到的事，妾身一定不会推迟的。请官人讲出来呢。
1: 好。嗱，我们两个人的婚姻是在今晚上元佳节举行婚礼的。而我和娘子初次相逢亦是在上元佳节。娘子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了。阿爹为了想得到官人的墨宝，就不惜千方百计用妾身模仿官人的笔迹写成的千春福寿灯，引官人去配配间房度嘛。
1: 娘子，岳父设计无非是爱才之念，为夫不会记恨在心。不过为夫认为我们这段婚姻实在是千春福寿灯为媒撮合的，所以我想

0: 请娘子将呢盏灯攞出嚟。每逢每年上元佳节，我哋都将千春福寿灯挂起，以为纪念。娘子意下如何呢？
1: 官人情重，妾身焉有反对之理呢？其实千春福寿灯已经好好咁保存喺双笼之中噶啦。平儿啊，平儿呢？
2: 小姐，你同姑爷倾紧偈嘅时候，奴婢已经喺双笼度将千春福寿灯攞咗出嚟啦。
0: 平儿都可算精乖伶俐啦。
1: 平儿啊，你快啲点着呢盏千春福寿灯挂喺窗前啦。
2: 系，小姐，小姐放心啦，奴婢识得点做噶啦。
1: 官人啊，
0: 娘子，
1: 妾身咁样做，你满意啦嘛？
0: 多谢娘子成全，为夫非常满意啊！
1: 既然官人满意啦，咁请你将手上拎住嘅对联俾妾身领教下啦，好吗？
0: 娘子，你真系要睇？
1: 当然要睇啦，我要睇过之后先知道应该念喺咩地方嘅。
0: 咁好啦，请娘子指正。
1: 妾身不敢。丝更红叶花生不人。
3: 小姐啊，点解你只读上联，下联又只读一个人字嘅？究竟人乜嘢啊？
1: 平儿，唔准你咁多事啊！
0: 平儿，等我读俾你听啦。嗱，丝更红叶花生不。人抱明珠月满怀啊！
3: 姑爷啊，呢幅对联系应该贴喺边度噶吓？
0: 平儿，劳烦你拎呢副对联出去，贴喺新房门口。
1: 官人啊，你真系坏噶啦！

0: 阿基，就系咁样，为父就娶咗你娘亲。
1: 哎呀，老爷啊，喺个仔面前讲埋晒啲咁嘅嘢，你唔怕难为情嘅咩？
2: 娘亲啊，呢个可以话系一段千秋佳话噃。
0: 夫人，所谓乐而不淫，无伤大雅。
2: 哦，唔怪得古语有云：虽有智慧，不如成世啦。阿爹就全仗一盏千春福寿灯，成就咗呢一段美满嘅姻缘，娶得一位怨灵嘅千金为妻啦。
0: 不过为父成亲之时，已经辞去衙门中嘅差事，一直专心刊印书籍，并冇倚靠过岳丈，亦冇代薄过你娘亲啊。
1: 系呢点的确系真嘅。
2: 孩儿都知道，祝阿爹同娘亲同偕白首，永远相敬如宾。
1: 乖，阿基爷真系乖啦。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下集大结局，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AM783 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2: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4: 香港电台。

0: 你哋做完早操未啊？食得早餐啊？
1: 唉，做完啦。妈咪啊，
0: 嗯，
1: 今日有咩特别款式嘅早餐食啊？
0: 你咧就净系知道食嘅啫，咩都唔知噶啦，成十六岁人噶啦，总系咁唔定性嘅。
1: 嗯，人哋问一句就换到咁多句，几着数啊？
0: 系啊，你除咗食之外咧，顶嘴又系一流噶。
1: 妈咪，唔好讲到我咁一无是处咯。
0: 事实系啊嘛，你睇下家姐啊，家姐就乖过你啦。
2: 妈，我想喺露台呢度食早餐啊。
0: 呢度好大风嘅，思妍，你忍住冷亲啊。
2: 我唔怕，我中意睇外边嘅街景。
1: 嘿，好啊好啊，家姐嘅主意就最好啦。嗱，以后咧，我同家姐每日都喺露台外边食早餐。
0: 嗯，咁好啦。嗱，我入去搬啲早餐出嚟啦。
2: 唔该，妈。思恒啊，
1: 嗯，
2: 唔该你攞沈从文嗰本《编程》俾我。
1: O K， 我攞。诶，不过咁，你要应承我一件事。
2: 咩事啊？求你做少少事啫，都要同我讲代价嘅。
1: 嗯，咁代价就理所当然嘅啦。
2: 仲话系理所当然添，讲出嚟听下到底系咩事先啦。
1: 就系要你以后叫我帮你做嘢嗰阵时咧，唔好再加上麻烦你啊、唔该你啊咁呢啲字眼咯。我做妹嘅系好应该帮家姐做嘢嘅，何况你
0: 思恒，
1: 啊，
0: 快啲嚟帮手啦！你咧就硬系讲极都讲唔完嘅，
1: 嗯，又多条罪咯。
0: 你啲罪啊就多啦，半日都讲唔晒啊。
1: 哦，原来鄙人咁罪大恶极啊！哎呀，都系快啲食早餐走人啦。
0: 咁就算你正。
1: 嗯嗯，
0: 唉，做咩食得咁急啫？因住啃亲啊！
1: 就够钟噶啦，唔快啲食点得啊？会迟到啊嘛！你以为我真系怕你数我罪出嚟啊？
0: 唉，我第日唔系俾你激死咧，就系俾你笑死噶啦！我对住你咧，都唔知系好嬲啊，抑或系好笑啊？
1: 咁啊，梗系好笑啦，千祈唔好嬲啊！诶，妈咪啊，我要翻学啦，家姐你慢慢食啦吓，拜拜！诶，家姐家姐，争啲唔记得咗添，你本书啊，我翻学啦。
0: B， 唔好走得咁急啊，因住跌亲啊！
1: 我会啊，放手啦，拜拜。
0: 唉，你话佢边度似系个女仔至得噶？扎扎跳都冇嚟斯文嘅，但系思妍你咧就太文静啦。最好咧就系你哋两个猜匀佢。
2: 妈，你食咗早餐未啊？
0: 一早就食咗咯，你哋都未做完早操，我就食咗早餐啦。
2: 我点算系做早操啊？只不过系喐下对手啫嘛。

0: 如果我可以好似施行咁样做早操就好啦。
1: 你会嘅，思妍，总有一日你会嘅。
0: 呢一日都唔知要等到几时。
1: 啲早餐冻噶啦，快啲食啦。
0: 嗯，
1: 思妍啊，你日日都坐喺露台度睇书，你闷唔闷啊？不如咁啦，叫思恒推你出去花园行下，晒下太阳啦，好唔好啊？
0: 唔好，我唔想出去。
1: 咁打个电话俾啲同学，叫佢哋得闲呢就嚟陪你倾下偈啦。
0: 妈，我自己会噶啦，你唔使替我担心。好啦，我食完啦，你可以攞啲嘢走。
1: 思妍，
0: 妈，我想睇书，唔想讲说话。
1: 好啦。

0: 嚟噶啫？佢又企喺嗰度啦。
1: 佢边个？
0: 嗰个男仔咯。
1: 边个男仔啫？企喺边度啊？
0: 乜你冇留意嘅咩？你企喺对面马路巴士站下边嗰个男仔啊？
1: 你识佢嘅咩？
0: 唔系啊，我唔识佢噶。不过我哋出嚟露台食早餐呢几日，我都发觉佢企喺嗰度啫。
1: 人哋等巴士，当然系企喺嗰度啦。
0: 但系佢成日咁望住我哋噶喎，好似好留意我哋咁噶。
1: 我哋有咩咁值得佢留意？
0: 我点知啊？
1: 你太敏感啦。
0: 唔系咧。佢真系喺度留意我哋噶，喂，睇下睇下，佢又先望过嚟啦，
1: 咪有得佢望到够咯。有巴士嚟，佢自然会走噶啦。
0: 我真系唔明啦，佢点解要咁样望住我哋咧？佢会唔会有啲咩目的咧？嗬，
1: 目的？你谂咗去边度啊，思恒？你担心佢会绑我哋票啊？
0: 我哋又唔系亿万富翁嘅女，要绑啊都轮唔到我哋咯。
1: 咁你以为佢有咩目的咯？
0: 我就系谂唔通先至问你。
1: 会唔会系为咗你咧？
0: 为咗我？
1: 你好吸引人噶喎。
0: 系咩？我都唔觉嘅。
1: 你唔知靓。你又活泼，而且仲好聪明添。
0: 你够系啦，
1: 我同你差得远。
0: 家姐，你有事嚟啦？我话，其实你除咗一只脚行到唔系几方便之外，做咩都好过晒我啊！真啊，
1: 我唔中意自欺欺人。
0: 边度系自欺欺人啫？爹哋同妈咪都系咁讲嘅，老师又系咁讲，个个同学都系咁讲噶啦。
1: 呢啲系以前嘅事，而家唔同。
0: 点会、啊？
1: 以前我可以跑步，可以跳舞，而家我可唔可以？
0: 家姐，你唔好咁样咯。家姐啊，总有一日你会噶。
1: 总有一日，总有一日，你同妈妈成日都系咁样讲。我知道呢一日永远都唔会嚟，你使咩呃我啫？
0: 我。
1: 思恒，真系对唔住，我唔应该向你发脾气，
0: 都系我唔好嘅，我激嬲你，应该我向你道歉先啱噶。
2: 咩事啊？你哋顶颈啊？
0: 唔好事啊，妈咪，我翻学啦。
2: 我听到思妍讲到咁大声，仲以为你哋两姊妹喺度顶颈添。
0: 点会啫？家姐咁锡我，又咁迁就我。我怎会跟家姐顶颈啊？
2: 你把嘴呢就最会氹人的。
0: 咁系啊嘛，家姐，你话系咪啊？
1: 系，我哋两姊妹咁好，永远都唔会嗌交嘅。
0: 嗱，系咪啊，妈咪？听见未啊？咁我翻去啦，拜拜。
2: 喂，记得。

0: 陰啊，就嚟落雨噶啦！天文台都係咁預測嘅。
1: 哈哈，天文台嘅預測唔可以信到十足十噶。嗱，尋日嘅預測佢又夠話會落雨啦，結果咪又係陽光普照。
0: 今日真係會落雨噶，大把遮啦。嗰天一早就黑麻麻啦。
1: 費事啊，我最憎帶遮噶啦，成日都會留低唔記得帶翻嚟噶。
0: 嗱，如果放學嗰陣落大雨咧，就唔好怨我唔提醒你啊嚇。
1: 我唔會怨你嘅，因為根本冇雨落啊嘛。我去啦，拜拜。
0: 今晚唔好俾我見到佢好似只落湯雞咁走翻嚟就得啦。

0: 真系后悔唔听妈咪话带把遮啦。而家落咁大雨，点算呢？都唔知要几时先翻到屋企添噶。呢度离屋企咁远，附近有冇骑楼底嘅？想冲翻去都唔得噶。笨笨，点解又咁肚饿？究竟要等几耐啲雨先停噶？好啦好啦，啲雨好似细咗啲噶喎。唔理咁多啦，要跑翻屋企，淋湿下身，都好过企喺度闷等啊。一样系咁啊。
1: 哎呀！对唔住啊，真系对唔住啊。
0: 系我失魂啫，应该我讲对唔住。
1: 我同你执翻个书包啊。
0: 唔使啦，唔使啦。
1: 要嘅。
0: 系你啊？
1: 我叫杨望慈啊。
0: 你就是站在巴士站那個男仔，
1: 你認得我嗎？
0: 我每天都見你在我家對面的巴士站等車。
1: 我住在巴士站後面那條街而已。你沒有帶遮嗎？
0: 見到我這個狼狽相就知道我沒有帶遮了。
1: 如果你不介意，我送你回家。
0: 方便嗎？
1: 我怕著你不方便。現
0: 在下這麼密雨，有人肯送我翻屋企喎，我求之不得添啦，点会话唔方便啫？
1: 咁行啦，
0: 唔该晒喎。
1: 唔好客气。讲唔讲得我听你叫咩名啊？
0: 梗系讲得啦，杜思恒。
1: 呢个名几好听啊？
0: 系咩？多谢。
1: 你读书呢间学校好出名噶喎。
0: 你点知噶？
1: 睇你着嘅校服咪知啦。
0: 估下我读边班？
1: 你呀、方科呢？
0: 你怎麼知道的啊？你怎麼看得出的？
1: 亂估的。
0: 怎麼一估又估中的？
1: 我自己都不知道的。
0: 你呢？
1: 我啊？你估下，看看你眼光夠不夠。
0: 我估你讀 Form 6。
1: 不是，數目字呢就低過你的。
0: 咁讲去低我一班 ，Form 3
1: 系二年级，系中文大学数学系二年级。
0: 哇，原来你系大学生嚟噶，真系睇唔出啦，失敬晒。
1: 有咩咁叻啊？过几年你都系大学生啦、
0: 都唔知到时考唔考到嘅啫。
1: 你唔似系一个咁容易向失败屈服嘅人嚟噶，
0: 系咩？我冇留意到自己呢个优点啊！
1: 或者你冇遇过你认为失败嘅事啊？
0: 我到啦，唔该晒你喎。
1: 唔使唔该啦，顺路啫，拜拜。
0: 拜拜。
1: 系啦。
0: 咩事啊？
1: 你每日都系呢个时候放学嘅。
0: 系啊系啊，做咩？
1: 听日我等你放学啊，就喺我正话撞到你嗰个地方。
0: 好啊好啊，拜拜。
1: 拜拜。

0: 你等咗好耐啦？
1: 唔系，我正话嚟啫嘛。诶，有冇兴趣饮杯茶或者食下雪糕啊？
0: 唔好啦，妈咪每日都预备点心俾我放学翻去食嘅。
1: 你仲有一个家姐噶？
0: 你都见过佢噶啦。
1: 系咪每日一朝早坐喺露台睇书嗰个咧？
0: 系啊，佢叫做思妍。
1: 佢行动唔方便咩？
0: 点解咁问啊？
1: 因为每朝我见佢都系坐喺轮椅度嘅。
0: 其实我家 姐可以行噶，但系佢唔肯试啫嘛。
1: 嗯，可唔可以话我知佢点解会咁噶？系咪先天性啊？
0: 你以为佢小儿麻痹症啊？唔系啊，佢有一次爬上书柜攞本书，咁唔小心跌咗落嚟，咁啊跌断咗只脚咯。
1: 当时冇即刻去睇医生？
0: 嗰阵时夜晚，好多诊所都闩晒门噶嘛，而且家 姐又唔系病。看普通医生不得的，一定要看骨科的。
1: 可以送他入医院的。
0: 爹哋和妈咪都不懂揸车嘛，家又没有车。你都知道我们住那条街几静的啦，很少的士经过的。等的士又不知道等到几时才有。就算截到的士送家 姐去医院，他都可能痛到晕了。当时他说他对脚真的痛得很犀利的。
1: 咁后来点样？
0: 我哋楼上有个铁打医生噶嘛，咁妈咪咪嗱嗱声上去请佢落嚟睇下家 姐咯。
1: 应该会搞到而家要坐轮椅噶。
0: 我都唔知点讲好。
1: 嗯，当时嘅情形梗系好严重顶啦。
0: 嗯，根据嗰个铁打医生话，家 姐唔止跌断咗脚骨啊，而且仲跌碎咗两片骨添，所以佢话接驳就好困难、啊。
1: 事后为什么你们不送他入医院呢？
0: 一来因为看开那个铁打医生，二来又怕医院不肯收。为
1: 什么？
0: 很多医生都不喜欢执手尾的嘛。
1: 唉，结果那个铁打医生就医到你家 姐要坐轮椅
0: 了。就是咯，他的手术又不好了，搏歪了家 姐的脚骨咯。到发觉那时候已经冇晒办法咯。
1: 据我所知，就算搏得唔好，都冇话唔行得噶。
0: 唉，系就系、是，不过家 姐嘅脚骨歪得好犀利噶，佢行起上嚟啊，成只脚挛晒咁样，好难睇噶。而且行得又唔稳啦，又要扶拐杖，咁佢咪索性坐轮椅咯。
1: 咁佢点翻学啊？
0: 佢冇翻学半年啦。
1: 咩话？咁点得噶？佢唔知道学业好重要嘅。
0: 不过好彩佢啱中学毕咗业。
1: 以后咧，佢打算以后都坐喺轮椅度过一世。
0: 我哋成家人都劝过佢噶啦，佢又唔听喎。佢唔肯见人噶，又唔肯出街。
1: 佢有冇试过出街？
0: 试过一次咯。自从嗰次之后，就点拉佢都拉唔到佢出街啦。
1: 你知唔知为乜嘢啊？
0: 佢惊人哋望住佢嗰阵时嗰啲眼光喎。
1: 嗯，诶，你可唔可以同我约佢出嚟？我想识佢啊。
0: 哦，你你问咗我咁多问题，就系想识我家 姐？
1: 可以咁讲咧。
0: 对唔住啊，我突然间谂起，我约咗人，我先走啦。
2: 诶，导师啊！你仲未答我喎？

0: 思恒，点解今朝食早餐一句声都唔出啊？整到我以为你翻咗学添。
1: 冇咩好讲啊嘛，咁咪唔讲咯。做咩好似好唔开心咁啊？唔系啊，乜下次有唔开心嘅事咩？
0: 思恒，点解你咁样同家姐讲嘢噶？你今日嘅态度咁古怪嘅。
1: 我翻学啦。
2: 早晨啊！
1: 你
2: 我
1: 对唔住，唔该让开啲，我赶时间。
2: 俾我讲两句说话嘅时间得唔得？

0: 快啲讲。
1: 你想唔想帮你家姐？
0: 我家姐冇咩要我帮噶，系你想我帮你啊，真啦。
1: 我？唔系啊。
0: 仲话唔系？你要我帮你识我家姐喎。
1: 可以咁讲咧。
0: 乜你对我家姐咁有兴趣？每日企喺巴士站度望住我哋，就系想识佢啊？
1: 你知咩？
0: 你咁老痕迹，三岁细路都知啦。
1: 你真系知道我真正嘅目的？
0: 你不怀好意啊！啊，我谂起啦，嗰日落雨，我无意中撞到你，哼，实系你特意安排嘅啫。你快啲讲啦，你有咩企图啊？我家姐系个半残废嘅人，你点解对佢咁有兴趣啊？
1: 你误会咗我啦，我咁留意你家姐，系因为我觉得佢咁样就毁灭自己一生，所以我要帮佢。你有冇见过比佢更加残废嘅人？佢哋一样照常工作，一样同人哋来往，一样去街，做一切同正常人相同嘅事。你知唔知道？你有冇讲过你家姐听？
0: 你
1: 哋同我根本非亲非故，亦都唔系朋友。点解我要咁做？系咪？等我话你知啊！我有个哥哥，佢同你家姐一样，系一个同拐杖一齐生活嘅人。起初佢都好消极，好自卑，唔想见人，唔肯讲嘢。我妈妈因为担心佢而担心到病咗，我爸爸因为担心佢而冇心机做嘢。我唔想成家人成日都唔开心咁过一世。我用尽一切办法令到我哥哥恢复做人嘅勇气同信心。佢而家仲出去做嘢添。
0: 哦，你系真心嘅？
1: 你是他妹妹，你想不想你家姐好像你那么快乐地生活，可以每朝上学，得闲的时候跟朋友散下步，聊下偈？
0: 我怎么可以帮到她啊？
1: 感谢的嘛。嗱，这个礼拜你带她去公园，我和我哥哥在艇那里等你们。
0: 不过我没有把握说服家姐的，她很固执的。
1: 等我教你一个办法啦。

0: 思恒啊，你做咩啫？你推我去边度啊？
1: 妈咪话要大扫除执屋啊嘛，哦，佢惊整到你成身灰尘，咁咪要我推你出嚟行下咯。
0: 系咩？嗯，点解我唔知嘅？
1: 哦，佢出去买餸之前话俾我知嘅。
0: 诶，思恒，你打算推我去边度啫？
1: 一阵你就知啦。
0: 哎呀，唔好啦，唔好啊，我唔出去啊。思恒，快啲推我翻入去啦，我唔出去啦。
1: 有我陪你啊嘛，唔使怕。
0: 如果你夹硬推我出街，我以后都唔睬你噶。
1: 家姐，你唔好咁啦。其实我想你帮我噶。
0: 我帮你？
1: 嗯，我要你帮我见下一个朋友。
0: 男朋友啊？
1: 唔系，识咗冇几耐嘅啫，都唔系几熟嘅。不过
0: 佢追你咧，系咪咧？
1: 边度系啫？你唔好乱讲咯。
0: 既然唔系，点解要我帮你啊？思恒，快啲推我翻屋企啦！你睇下咁多人望住我，你快啲推我走啦！
1: 你唔好望佢哋咪得咯。你唔望佢哋，就唔知道佢哋望住你啦嘛。
0: 你到底做咩啫？嗱，你仲唔讲，我嬲噶啦！
1: 一阵你就知噶啦。
0: 唔得，我要而家知。
1: 家姐，我想你闻下草嘅香味，感觉下太阳嘅温暖啊！
0: 我怕呢啲嘢，你推我翻去啦。思恒，算系我求你，你推我翻去。
1: 家姐，你唔好咁讲啦。
2: 杜思恒，我喺呢边啊。
1: 他们来了，
0: 谁个？
1: 你见过的
0: 了。那个男仔
1: 不就是他吗？还有他哥哥。
3: 杜思恒，我跟你们介绍，这个是我哥哥杨望仁。
1: 好吗？这个是我姐姐杜思妍。姐姐，他叫做杨望慈。

0: 生，你
1: 杜小姐，好高兴认识你。听望慈讲，你好少出嚟嘅系嘛？
0: 嗯。
1: 如果系咁，真系太可惜啦。
0: 可惜？
1: 当然啦。你睇嗰边，嗰边系咪一朵红色嘅小花喺度？你感唔感觉得出佢好快乐啊？
0: 嗰朵红色嘅小花，
1: 嗯，
0: 佢快乐咩？
1: 佢迎风咁飘荡，自由自在咁。你都同意咧，系咪？咁你以为做一朵敢于迎风飘荡嘅小花好啊，亦或做一朵被困喺温室里边嘅蔷薇好？
2: 思恒啊，
3: 吓，
2: 我哋嗰边行下。
3: 哦，
0: 思恒，
3: 好好，
0: 思恒你过嚟啦。思恒啊，你唔好行开啦，
3: 你同仰望人倾下先啦，我哋好快就翻嚟噶啦。
2: 杜小姐，你仲未答我哥哥嘅问题噃？
0: 我
1: 点啊？
0: 我认为做一朵迎风嘅小红花，幸福得多。

刚才一节剧坛杂感之迎风化，是由吴伟荣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车心梅、朱曼子、陈婉红、李学斌、洪德成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中国虚拟实景短片《甲环》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颁发最高荣誉的威尼斯沉浸大奖。《甲环》由张如琪和陶世恩执导，以两祖孙重返旧屋寻找甲环的经历，带出中国家庭的记忆与亲情。短片全长35分钟，以虚拟实景和沉浸式装置等方式呈现。今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展出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一共68部作品，其中30部入围竞赛。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5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8度、东经10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

0: 四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3: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6: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7: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8: 我八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9: 记到而家。
8: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回这样。
7: 逢星期日朝早8-10，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后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全新的男团希望冲一次。

洲超星团早已经认识嘅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同埋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嘅精神，代表佢哋喺音乐上面亦都会好似呢首歌咁成为 pop star。

0: 做过 JMYB's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天赐邓巧儿 JMYB's Thomas Tang Queen Clock， 天谷监制 JMYB's。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9月13号时间6点11分。你好吗？又一个星期冇见了。今天的气温我觉得都挺舒服的。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天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

0: 大家倾下偈，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首先喺呢一个早上啦，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啊，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如果你有一啲嘅祝福，好想送俾你嘅朋友或者爱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8。今日咧第一首咧送俾你嘅歌曲有。爱在阳光空气中，
1: 同你爱过一世没有限

有时咧真系某个时间嘅改变噶。不过咧，突然之间见到某啲新闻啦，或者画面咧，回忆就会翻翻嚟噶啦。咁啊，琴日咧就系哥哥嘅诞辰啦，怀念住佢嘅歌声、出色嘅表演同埋笑容，我哋一齐听下呢一首。

头先提到啦，有一啲嘅画面嘅改变啦，或者有一啲嘅新闻咧，都会牵动起我哋嘅回忆啦。讲紧系乜嘢咧？其实咧细个嘅时候咧，我谂饮茶嘅一啲画面咧，同而家都真系好唔同噶啦。咁啊，啱啱琴日啦，就睇到一篇嘅报道啦，或者可以话系新闻媒体嘅文章啦，就话啊，原来咧你讲得出嗰一啲嘅饮茶嘅时候嘅用语啦，或者系某一啲画面嘅时候，就代表你嘅人生真系有啲历练啦，就代表你有啲年纪啦。讲紧嘅咧就系、是、哇，细数高嘅时候啦，咁我哋就唔系最期待就系点嗰个点心纸，然后啲点心送出嚟噶嘛？记唔记得嗰阵时咧，我哋系有点心车，跟住当你饮茶嘅时候啦，啲点心车咧就会推住好多热辣辣嘅一啲点心啦，去到你嘅附近，一兜过附近嘅时候咧，就记住即刻咧就要同佢讲话啊，我想要烧卖，我想要咩嘅点心咁样，咁然后咧佢就会即系拎起嗰笼点心啦，然后咧仲要啊旁边嘅屋企人咧会望下，喂边笼嘅烧卖大啲咧，咁系有得自己咁样拣噶嘛，咁系非常之多互动噶。咁咧，跟住仲有啦，就系、是、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甜品都系好期待噶。记唔记得咧？嗰阵时咧个玻璃杯啦，上边嘅啫喱咧，然后咧嗰、那个咁得意嘅啫喱咧，上面最期待、最期待嗰个精髓咧，就系、是、上面咧系插住嗰支彩色嘅直胶嘅啫仔，即系嗰把小嘅啫咧。每次食完咧都会洗干净，袋翻落袋，拎翻屋企，就觉得哇珍而重之。咁但系咧，哦，好似呢杯嘅啫仔嘅啫喱咧，好似而家都真系好少见啦。咁啊，慢慢啦，岁月嘅流逝去到而家啦，咁啊，酒楼啊或者系一啲餐厅，大部分咧都变成手机扫曲啦，或者系有点心纸啦，剔完之后咧就交俾工作人员，然后咧就等点心送出嚟。哇，好似真系同以前

嗰种好热闹、好多互动嘅感觉有啲唔同啊。所以讲到一啲回忆嘅画面呢，就系呢一个啦。如果讲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谂翻起以前细个嘅一啲画面系好深刻嘅？饮茶嘅时候，你哋又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啦、深刻啦、有趣嘅回忆呢？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如果有时间嘅话咧，亦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九月你好想送俾你身边人嘅一啲祝福啊，或者好人好事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亦都非常欢迎你啊！

0: 许冠杰
1: 印象。回忆童年嘅时候或者细个嘅时候嘅一啲印象，发现原来同而家已经好唔同。讲到呢一度，有冇谂起啲咩嘅画面呢？咁啊，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可以大家倾下偈，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好人好事，或者咧你好想送一啲嘅说话啦，或者系。一啲嘅祝福啦，俾你身边嘅朋友啊、爱人啦、啊，或者系你想讲俾佢听一个重要嘅人，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8，新闻过后咧，一阵就倾下偈啊！得闲就打上嚟啦，呢个美丽嘅星期天等紧你啊！好歌献给你，浪漫。
2: 歌声飘送千千里不计距离，歌声飘送万万里跨远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浸信会沙田围里明祥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午膳供应商的同款午膳后不适，可能与进食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午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午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两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能就说不会派员与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至。

0: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4: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5: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今日9月13日嘅时间嚟到6:34，一个星期冇见啦。咁啊，今个星期咧过得好嘛？有冇一啲特别嘅事情咧，都会令你好想分享下嘅咧？咁或者系去到九月啦，你身边又多唔多朋友生日，或者系一啲重要嘅纪念日，会唔会都系喺九月嘅咧？如果系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啊，或者系啦，头先讲到啦，我哋生命中啦好多嘅回忆啦，有时咧真系见到某啲画面就会即刻醒起噶啦。会唔会讲到呢一度？最近啦都会令你。有想起一些过往的一些开心的回忆呢，也都欢迎你打上来的时候也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啊。假设有一些好人好事或者是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故事啊，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假设有好想分享的也都记住你打上来18723888一起聊聊。等着你电话啊。

0: 喜欢这样东西没得解的、哦、或者有时就是一些的情意结咯。听听我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早晨，邓太你好。
1: 哎呀哎呀，智慧你好啊、哎、I love you, 我多谢你啊，师傅、
0: oh, thank you.
1: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0: 哎、
1: 我想跟你讲讲先，我刚才的哥哥都好好啊。你好啊，佢打你话我又唔知诶咧，边度打嚟咧？我又唔识同佢讲什么喎、啊，咁咯、啊 oh. 啊，我讲啊，你个哥哥都好，非常好人啊，代表、mm. 嗯，阿师培小姐啊，
0: 系你好嘛，邓太，
1: 我非常，我有你个节目咧，日日个个星期听我都听嘅，但系我冇咩时间打俾你，同埋又觉得好难打，咁个意思。你个诶、嗯，我落街咧，我日日都三四点落街做运动，听儿童机，听儿童机噶。
0: 咁早啊？朝头早凌晨啊
1: ？Yeah， 系啊。
0: 哇、wow, ，好劲、啊！咁啊，你咪好早瞓咯，系嘛？
1: 都唔系噶，十一点瞓咯，十一点晚上。
0: 哦，即系瞓四个钟、哦、五个钟就够啦。
1: 大约都系四个钟到嘅啫，咁师培小姐，我觉得你太好啦，俾我哋可以发挥下，讲多啲嘢。什么什么，我又想问问你师培小姐，你都呢个电话，我知道以前系林慧啊、芭比以前噶嘛，咁同埋小白噶嘛。嗰陣時又比較好打，即係唔係好打嘅啦，即係容易打。
0: Oh.
1: 我上次打氣咧，偏佢話嗰個小姐聽電話打氣成功第一線。係，佢話咩啊？佢話要嚟睇過先啦，冇乜時間咧就唔得嘅。
0: Oh.
1: 我點解？佢話偏到係偏到偏嘅，要偏到嘅意思，唔可以佢話事。即係我想講啊，呢、這個世界波。同埋講下我先生日啊嗰啲咯，因為我有八個先噶嘛，好多唔同噶嘛啲時間、
0: 哦、
1: 生日唔同
0: 明白，咁啊冇辦法啊，有時真係時段唔同啦，或者咧真係我哋每一個星期都唔同噶嗰、那個即係電話嘅量嘅程度啦。不過咧都多謝你支持我哋，因為咧有時真係有時聽到你嘅電話都係一個緣分嚟噶。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咧每一個星期咧都會期待住唔同嘅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一齊傾下偈，所以多谢你支持我哋啊，邓太 ，thank you， 多谢。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个电话吓，早晨，
2: 喂，早晨
0: ，Peter 你好，
2: 我系啊，早晨师傅，
0: 你好嘛？
2: 今日专登咧就打电话上嚟就庆祝我太太啦，卢桂玲咧，佢今日嚟紧咧九月八号就生咗日，
0: 嗯，生日快乐，
2: 系啊，
0: 系有咩想同太太讲咧？
2: 我其實真係借呢個機會咧，喺大氣中咧就同佢講聲祝福啦。其實真係多謝佢咁多年咧，即係照顧我哋啦。其實祝佢身體健康啦，生幸福美幸福滿滿啦，生活快樂啦，青春常駐啦。最緊要真係佢日日都要湊孫啦，希望佢可以即係開心，仲工作又開心啦。
0: 哇，咁啊，听落去咧，你嘅家庭都好忙碌、哦，即系你同太太之间，即系亦都好开心啦，即系好甜蜜啦。咁听到你嘅祝福咧，我 feel 到咧就系好热闹系嘛，而家有个孙要帮手照顾，咁
2: 系啊，五岁嘅啊，
0: 哦，五岁，哇，其实系咪小学前都会特别忙咧？即系如果照顾小朋友嘅话，定系直至十八岁之前都好忙？
2: 其实真系好感受到咧，而家其实啲小朋友好聪明啦，咁啊个孙亦都好开心嘅，即系好感恩啦，即系个孙女啊，其实好人性，好知道爹哋妈咪啊，其实佢哋不过。

0: 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辛苦啊，又要補習又要温習，哇！真係千千萬萬好多工作嘅。
1: 咁、哦、但係可唔可以學少啲嘢啊？即係我意思係啲補習班啊、興趣班會唔會可以少啲咧、嗯？
0: 其實我作為即係長輩啦，其實我又唔可以干預佢，即係爹哋媽咪嗰個決定嘅。其實我就體諒佢咯，即係都知道想小朋友係好嘅，咁希望咧我哋即係協助佢啦，最主要希望佢即係話即係喺忙碌之中，亦都有少少空閒俾佢唞下。
1: 係，即係真係見到孫女或者湊佢嘅時候，如果冇乜特別嘢做嘅，就陪佢玩下啦，唔好再咁多嘅學習嘅課程啦。
0: 系啊，我作为爷爷，我最担心佢，即系其实身体好紧要嘅，健康好紧要。
1: 冇错冇错，咁但系小朋友我又觉得有充满活力嘅，咁当然我觉得作息时间啊、休息啊、开心啊个心情咧都好紧要噶嘛，即系唔可以逼得太紧。
0: 其实我同我孙女真系好开心嘅，大家都好多秘密嘅啫。哇，我哋去边度探片，去边度食嘢，一齐哇个口味都好一致
1: 嘅。哇，有呢个爷爷，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听到已经觉得，哇，好欢乐啊！见到你嘅时候就系玩乐嘅时间，亦都有好多嘅有趣事。
0: 五年。我哋真系话真系相依为命啊！好就话真，一有机会咧，我哋大家就咁样可以一齐玩啊，一齐食嘢啊，即系呢啲就系无限嘅享乐。咁、另外咧，亦都想借个机会啦，嚟紧我哋十月一号咧，就系、是、我哋结婚周年40周年嘅纪念日嚟嘅。系啊，唔经唔觉40周年啦，做咗啊老陈，
1: 厉害厉害，唔系嘅，咁我觉得你又会特别记住啦，亦都会喺呢个时刻啦，同我哋分享，即系话其实你都好重视呢个日子，你男仔我觉得要记得嗰个纪念日咧，都唔系咁容易噶、啊。
0: 我年年都其实透过大气电波咧，我都好多次咧都同佢咩啦，即系去。是啦，咁我对佢嘅心意啦，希望我住阿仔啦，我哋白头到老啦，永结同心啦，咁啊，同埋咧，希望喺日后呢段时间咧，可以多啲时间陪佢周围去旅游啊、玩啊咁样咯，即系补偿翻佢以前真系好阿仔啦，我哋又好忙嘅，即系做嘢啦，咁啊，而家终于可以停下来啦。终于可以自己可以享受下我啲人生咁样啦。
1: 多谢晒 Peter 同我哋嘅分享，咁亦都咧祝福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幸福快乐。咁啊，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咁多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甜蜜嘅一啲信息。Thank you， 我哋再听下个电话。早晨，吴太你好。
2: 早晨，
1: 系你好嘛？
2: 你好，大家好啦。我想祝福我仔9月15号生日。
1: 生日快乐，有咩想同仔仔讲呢？
2: 佢好感恩，佢好乖。嚟緊嘅十月呢，我有三个小朋友，即三个仔女，佢急份请我哋去日本旅行。下个月呢，因为我啊同埋第二个仔啊新抱都系生日。所以佢俾个最开心嘅生日礼物我咯，
1: 哇，好开心、啊！一起去旅行，跟住亦都即系听到啦，就系应该佢哋都有一啲准备嘅行程，好想同你哋一起去嘅。
2: 系啊，同我一起去啊，有两一仔一女啦，同埋一个仔一个新抱咁咯。
1: 哇，
2: 咁就六个人啦，
1: 系六人嘅。一个日本之旅，咁我谂应该系好多嘢玩啦，亦都系咪会
2: 佢安排晒噶啦，到时我做一个开心嘅人，
1: 跟住就得啦，
2: 系啦，跟住就 plan 好晒啦吓。佢哋好有心，希望佢哋做嘢开心啲啦吓，
1: 系
2: 唔好咁紧张啦啊，
1: 好紧张啊呢样嘢。
2: 是啦，揸车就注意安全啦，
1: 平时，
2: 平时佢哋做嘢都好大压力噶，
1: 咁啊，但我觉得最紧要系即系屋企人嘅谅解咯。有时做嘢咧，大压力都冇办法噶啦。咁我谂个社会都系咁样，或者系即系大家打拼嘅时间，总系会有啲紧张嘅。咁但系屋企人，你又支持佢，然后又明白佢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好帮到手，已经好好。
2: 佢哋都好有心嘅，即系成日都记挂我哋咁咯。
1: 好，咁啊，祝吴太你嘅屋企啦，生活愉快啦，头先所讲。

0: 嘅生日之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啊！咁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1: 早晨啊，思培，
0: 你好，我思培系。
1: 哎呀，你好啊，
0: 系点样称呼你
1: 好？我今日我系张太，
0: 张太你好。
1: 系啊，我今日趁高兴啊，见喺大四电波度咧。就祝我生日快乐，我今日是正日生日。
0: 哇，生日快乐，祝你心想事成，天天都好像今日咁开心。
1: 哎呀，好多谢啊，我就是想天天都咁开心。咁今日藉着我生日呢，趁高兴哎同你倾偈，因为我呢都是孤独嘅老人家啦，咁我呢就要有正能量啦。听到你哋咁高兴，咁我自己打俾你，希望得到生日嘅祝福啦。
0: 嗯，咁
1: 我比较内敛啲嘅，我又唔想，即系好矛盾咯，又想得到人祝福，但系又唔想话俾人听，好似骚扰咗人哋咁嘅样啊，所以我就。讲呢个我唔
0: 识
1: 得我噶啦，咁
0: 咪
1: 得。
0: 哦，多谢你讲出嚟啊！我觉得咧，真系有时都要俾少少胆量自己嘅，一啲开心嘢咧系唔怕讲嘅。咁啊，
1: 系咩？唔好意思啊嘛，你听咗又唔知点。
0: 哦，咪就系祝福你咯，唔会唔知
1: 点噶。如果太热情，我又唔想冷淡，我又唔系咁。又唔系咁开心，即系好矛盾咯。所以我就借呢个大电器大波。抒发咗我嘅感受，好想接受人哋嘅祝福咯。我今日七十几岁都感恩啦，希望身体健康啦。咁继续能够欣赏到你五台嘅节目啦。
0: 系，咁我靠
1: 电收音机嚟开心嘅咋。调节我心情嘅就
0: 系，咁啊，我觉得嗱，首先我觉得有缘，我哋今日可以倾到电话啦，我觉得呢个已经好重要，都系我嘅幸运啦。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啦！咁啊，身体健康之余咧，亦都系开心啦，冇乜烦恼啦，咁亦都充满住正能量啦，事事顺利啦。
1: 系啊，多谢你啊，真系
0: 唔好客气。我觉得人咧有时就系咁样噶啦，即系真系好矛盾嘅，系无数嘅矛盾，就系有时又好外向，但系外向之余咧，又突然间有啲时刻咧，又想自己可能系低调啲，或者有时收到人哋嘅祝福嘅时候，都会觉得有啲怕丑咁样噶嘛，咁都系好正常嘅。但系好开心就系你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开心嘅事情啦。咁啊，祝你有一个非常之美满嘅一天，祝你生日快乐。再听听下个电话。啊，早晨，杨先生你好，杨生喺度吗？
2: 喂，
0: 哎，你好，啊，有少比较大啲 echo 啊，会唔会可以？系咪开咗收音机或者太近啊？
2: 吓吓系啊，
0: 好，睇下再试一试先。你好，听唔听到？
2: 哦，你听到啊？
0: 哎，好啲啦，好啲啦。哎，你好嘛，杨生？
2: 系，听日我妈咪生日啦。
0: 嗯，生日快乐！有咩祝福想送俾妈妈呢？
2: 生日快乐咯。
0: 嗯，仲有冇一啲嘅祝福你系觉得好想送俾佢嘅？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
2: 系啊。
0: 嗯，仲有冇其他嘅说话好想同妈妈讲呢？
2: 冇啊，身体健康咯。
0: 嗯，好，咁我喺呢一度咧，亦都祝福咧杨生嘅妈妈啦，身体健康啦，咁亦都好似今日嘅生日一样啦，咁啊最紧要系我觉得平安啦、健康啦、开心啦、快乐啦，咁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3: 啊，我系敏敏啊，
0: 敏敏你好啊，
3: 我今日想话有三位教友咧，佢洗礼，同埋今日就圣餐。同埋第一件事，庄龙先生要快啲好翻，有体力去照顾我个 Bobby 男朋友，只狗仔嚟嘅，只狗仔，佢好挂住我，咁我而家都希望佢太太去完旅行翻嚟要用心照顾佢，不可以再工作，一定要照顾庄龙先生。
0: 嗯，即系希望佢。真系早日康复啦！咁亦都头先你讲到咧，好得意喎，嗰只狗仔系
3: 我男朋友，因为我认识佢之后先识得佢家人。佢嘅家人咧做咗我嘅堂阿姐，佢而家成日都照顾我。我本身中咗帕金逊，因为我而家都照顾到自己。佢去咗六日就冇去煮嘢俾我食，唔紧要，我自己识煮。
0: 好啦。

0: 我好开心，我好开心，我朝头早可以同佢姐夫去买菜啊，买啲啱啊，庄龙先生食。我咩？因为好多人挂住啊，因为我哋住呢区咧，好多都欣赏我 Bobby 八嘟嘟滑嘟嘟，二十磅重重鼠
1: 都松鼠，松鼠二十磅啊！
0: 系啊，松鼠狗太肥啦，不过太多人爱佢啊，
1: 好 Q 啊嘛，即系圆碌碌咁样。
0: 佢有笑容啊，主要佢唔会肥啊，佢俾我摸到咧，即系好开心。同埋庄龙先生咧，今年都85岁，我希望佢有108岁。咁同埋佢要食，佢食嘢好健康，又游水嘅人嚟嘅，早上又做运动，个人都好好。依家咧，我希望佢夫妻咧就有啲即系聚会时间多啲。
1: 系
0: 唐阿姐，即系佢我堂姐夫啦。同年同月同日生啊，差唔多都做咗我家 姐，所以我哋今年买咗喜酒。你唔记得我系边个？我雀仔嘛？
1: 你好哦，记得啦，记得啦。
0: 哥哥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哥哥都有成就嚟登陆啊！哥哥听佢把声。
1: 系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咁啊，你都充满活力。
0: 系啊，我教友宣道会美前堂牧师都帮手。仲有一个教友，佢蔡先生，佢妈妈上天国，希望啲教友可以帮佢一齐整，因为我唔方便去，我今日要俾即系俾啲信息佢，希望因为我有经验啊嘛。我妈妈98岁走，系前两年嘅，哥哥就系再前面嘅。我养咗雀仔就嚟5年啦，有多个个一出街咧，我个区咧两个区，你啲雀仔点啊？即系佢同我做完生意，即系买嘢之后，唉，好开心，个个都仲记得我。佢唔知道我叫咩名，佢知道我叫雀仔嘛。
1: 系开心，我觉得有时候咧，可能纵使我哋未必真系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去认识啦，但系咧天天见到嘅街坊咧，都会突然间好似变咗朋友一样啊！咁头先听到啦，亦都祝咁多位敏敏嘅身边人啦，亦都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生日快乐！咁啊，亦都有困难嘅朋友，亦都希望佢可以早日度过呢啲嘅难关啦。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杨女士你好，早晨。
2: 你好，主持人。就我系照顾者嚟嘅，咁咧就我先生就82岁，我就今年70。咁咧就过两个礼拜咧就去生日。
1: 生日快乐。
2: 咁佢日日都即系如果开心嘅咧，日日都生日。唔开心咧，日日都好难挨。因为佢成日发脾气。因为佢出事已经3年啦，即系变咗咧，我照顾者咧，我好辛苦。
1: 会啊，呢件事唔容易，因为尤其是咧喺呢一个佢自己有好困难嘅时间，即系佢自己都有好多情绪喺度，咁你喺旁边人其实系真系唔容易过啦，即系嗰啲时间系你又好担心佢，你都想佢好嘛，但系有时。即系佢嘅情绪亦都影响到你咯，
2: 佢影响好大。因为咧，如果咁样咧，即系我已经即系只脚咧已经开始有问题啦。即系要借用嗰啲辅助器。佢又坐轮椅。咁我真系惊我条路行唔到啊！行唔到啊！呢条路
1: 明啊，攰咯系嘛，即系都一段时间唔短嘅时间啦。头先听到3年，
2: 唔系，行唔到咧，真系我惊我自己即系离去而去吓，即系我惊我自己
1: 系顶住
2: 时间啊，我惊我自己冇时间啊，
1: 系都真系会好多嘅担心，但系我希望可以我透过呢一个时间可以。分享一啲嘅力量俾你，因为我谂系呢一段时间喺你嘅身边有太多嘅唔容易啦。咁但系我希望透过呢个电话啦，可以听到其实我哋身边都有好多正能量，而呢啲正能量喺你脆弱嘅时候或者唔够力量嘅时候，希望都可以帮到你撑起你自己。咁有时我觉得心灵上边咧系真系需要啲支持噶。咁有时间嘅时候，不如可以同你身边嘅朋友倾多啲偈，或者都俾啲空间自己。除了照顾家人之外，给自己去放松一下。 有冇？

0: 少少时间。
1: 你以前系咪做社工噶？
0: 唔系啊，唔系，唔系噶。冇噶、
1: 啊，
0: 真系由心而发。我好希望你可以喺即系呢啲时间咧，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嘅正能量，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俾你嘅一啲支持啊。因为诶、我都好明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时刻噶嘛，尤其是你身边咁重要嘅人，喺佢艰难嘅时间，咁你而家好想帮佢，亦都自己都有好多嘢谂啦。咁所以唔好谂咁多，我谂慢慢一步一步向前，跟住同你重要嘅人一齐去过好每天。开开心心，希望你哋每天都系愉快嘅。头先讲啦，咁佢都一段时间嘅困难啊嘛，咁啊希望你快啲可以度过呢个困难，亦都生日快乐，有呢一个好嘅开始，跟住之后咧都会顺顺利利嘅。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人生我觉得咧，有时候我哋都冇办法去避免好多嘅事情嘅发生或者改变，咁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可以喺有需要力量嘅时候俾啲力量你身边嘅朋友。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身边啦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啦，有嘅留言，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同大家讲早晨嘅都唔少、啊，有 Tag 啦，跟住有 Andy 啦，咁亦都咧有呢一、這个钟。有小钟，跟住有假期，咁啊，亦都有汉钟，亦都有 Ho It， 有 Justin， 有 Roof， 有 Kabi， 咁亦都有 John， 咁啊，亦都有 Timeman， 亦都有话好多、哦，有梁中威，跟住有 Michelle， 跟住 Roof， 就话咧头先听到印象咧带俾你好多嘅回忆，系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及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且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自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

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5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试日快乐的杜文蔚，记得有一次在节目中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在手机上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下用，那刻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她听节目，然后真的好像有朋友的感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跟住跟你同一个朋友讲开 snobbish 呢个字 ，snobbish, S-N-O-B-B-I-S-H。通常咧，我哋话一个人好 snobbish 咧。就是通常会见到有啲即感觉上可能社会地位比较高或者比较 high class 或者比较 fine 嘅嘢，佢就会觉得哇好劲啊好正啊，相比起呢一啲比较平民啊，佢自己觉得啦个品味比较低下嘅一啲人或者事物呢，佢就会觉得好鄙视，呢啲呢就叫做好 snobbish 嘅一个人。相关嘅字我哋仲有咩呢 ?snob 啦 ,snob 啦。一个好 snobbish 嘅人呢 ,he's such a snob, 咁即係啊佢真係咁狗眼看人低嘅一个人啦，或者咁。小叔叔呢同有个朋友倾开，如果我哋想中文有冇个对应嘅字係可以讲嘅呢，即係点样同人解释 snobbish 呢个字呢，有一个几好嘅一个新，即係最近呢十年好兴嘅一个字呢，即係叫做优越感，就成为人。哪来的优越感啊，咁感觉到呢个优越感呢就係、是、有嗰个 snobbish 嘅感觉啦。咁譬如你话呢个人我觉得自己好劲好睇唔起其他人，我哋可以话 he's such snob or he's really snobbis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跟专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广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印度新德里举行，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沟通，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团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在协调联盟访华期间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本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在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

0: 年九月一日至二十五日，向子女就读嘅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嘅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5: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到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7: 跑友的故事亦都可能就是触发你七街跑的原动力。
6: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当时刚刚认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可以快很多，同埋很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6: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我哋一齐出去。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1: 有一个学院为残疾人士提供专业音乐培训，
12: 用音乐艺术推广双健共融。
11: 培训同演出过程中会遇上咩困难呢？
12: 今个星期会请嚟两位学院代表同我哋分享佢哋音乐嘅落雨路。《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逢星期日晏昼1:00，
11: 钟俊永、张伟基主持，
9: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4: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
15: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被迫将军政权力下放给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府。厘金这项新税种名义上是供给军费，各省送缴北京的仅占收入的20%。而中央政府的空心化，工业投资就只能依赖地方官僚的个人才能。李鸿章可以挪用直隶练饷释存于招商局，张之洞他在武昌和汉阳的官办企业中培光了老本，还被迫将纺织局出租给商人。没有统一的工业化政策，没有制度性的财政支持，每一位督府都在自己的地盘上孤军作战。
16: 盛宣怀正是在这里裂缝中找到生存空间，他依附李鸿章的淮军网络，以官僚身份调动商人资本，以商人资本供养官僚事业。清朝的改革者混在官办体制的牢笼里面，既依赖朝廷的授权，又需要商人的资金，两者都无法割舍。
15: 费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一本书里面，用盛宣怀的案例展示了一条冰冷的地质断层线。一边有亚洲国家用30年完成的工业化，舰队开进了对马海峡，而另一边盛宣怀的招商局在隔5年间损失惨重，汉阳铁厂的钢轨卖不出去，电报线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坏。同时起跑的两个国家跑过了同一条跑道30年，差距已经拉大到无法追赶。
1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15: 1959年，安阳后江村一座圆坑被考古队打开，挖出了73具人骨，头颅朝下，婴幼儿只剩头盖骨。李石在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中，将这座坑放在全书的开头，他以近乎平静的笔调复原了杀戮的流程。
16: 书中人

0: 李石的判断，对商人来讲，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单止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亦是令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死者腰挂成串海贝，胸前布袋装住300枚货贝，嘴里面含住入殓的贝壳。杀人者不是看中钱财，任由铜鼎玉饰一同埋入。发掘者推测，这批死者属于商人中级贵族舒智子家族，被纣王下令献祭，连婴幼儿也难幸免。李石统计，殷墟皇陵区已经发掘约1400座祭祀坑，每坑平均埋5-10具尸骨，保守估计被献祭者过万。商朝是一台以人血为燃料的统治机器。甲骨文是龙山时代以降部落旧习未褪的男人们创造的文字，是血诸神主宰着万方大地。
1: 所谓国之大事，在智与容。智排在容前面。李石主张人祭不是自然退场的，而是被周人强制抹除的。历史记忆自此留下空白，后人忘却了华夏这段血腥的历史。后江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让这段被抹除的历史重新显影。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 中国史书用一句话为殷周定性：善恶有报，王朝更替。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都顺住呢条线索，将牧野之战写成暴君和人君的对决，将周王摄政写成拨乱反正。两千年来的史家就在这个道德剧的框架里面反复复述。
2: 李石在展商中将这个框架彻底拆掉。牧野之战不是人君伐暴君。公元前1046年那场决定性冲突的真正内容，是周昌、周发父子在殷首都长期做卧底，记录低商朝人制的所有细节。回到西垂小邦后默默筹备数十年，以雷霆之势一战定鼎。改朝换代的背后是一场文明基因的突变。周人究竟看到什么？周昌在殷都生活多年，亲历过商朝种种人制仪式，这些都被他写入《易经》。书中记低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惨状，亦都记低祭司穿着红色制服的细节。不过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够解读出一部分。书中引李石的判断，人制宗教的消亡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人并未开创新的宗教，采用世俗的人民主义立场，和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个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1: 李石将在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称为华夏旧文明，特征是血祭、巫核、祖宗崇拜的高度结合。周公旦这代人抹除了人祭，创立了礼乐之后，华夏的新文明诞生了。伦理、史观、世俗秩序取代了血与火的祭坛。孔子离纣王和周公只是500年，编六经的时候保存了部分真相，亦都主动掩盖了另一些。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三千年的礼乐秩序就在周公抹除血祭中诞生。李石在展商里面指出，周公时代的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件事令到中华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件事亦都令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两次的早熟结果撑起了三千年的中国。一位摄政的弟弟用礼乐的设计翻转了商朝人300年堆起的血祭王朝。周公旦始在武王之地，在摄政七年平定三监之乱，祭礼作恶，封邦建国。孔子终生以周公为榜样，

0: 中频频见之。在展昌这本书的考古视角里面，周公来自西隋的邵邦是一位政治工程师，他的任务很清楚，将商朝人的人制宗教彻底废除，不让他死灰复燃。
1: 周公系统性地废除人制宗教，抹去相关文献和记忆，创立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乐秩序，用天命取代商代泛滥的帝，亦即是对上帝的崇拜。天命从喜怒无常的神灵变成与统治者德行挂钩的政治伦理。天子若果失德，天命就会转移。这一套设计将神权从皇权中抽出，转化为制约皇权的道德压力。族群性格的更替十分彻底，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为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商朝的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两种性格的更替构成了一次成功的人格重塑。
0: 敬鬼神而远之，这五个字是周公为华夏文明设立的精神底线。孔子的一生倡导的仁，孟子一生的义，大学的格物致知，中庸的成名，这些后世儒家的根基，无不发源于周公对神权的系统性撤退。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0: 嘅《中国经济史》本书咧，冇用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之后到商业社会嘅结构三段论去切割中国经济。呢本书唔系钱穆嘅亲笔，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喺新亚研究所嘅讲座录音。受课者钱穆系国学嘅大师，新亚书院嘅创办人，系1953-54年间喺香港九龙伟情街呢个挤满难民嘅课室开讲。听讲者嚟自各阶层，有南来嘅学子，有本地嘅青年，有办报嘅商人，有退休嘅教师。笔录者系叶龙先生，系钱穆喺上海时期嘅学生，亦都早已成为名师。佢将钱穆授课嘅语言逐字整理成稿，尘封几十年，到21世纪先至首度面世。
1: 钱穆自始贯穿一条文化主义嘅主线，佢嘅视觉从土地、从人、从制度背后嘅价值秩序出发，井田、五铢钱、一条鞭法，呢啲经济史上嘅物质遗传，喺佢笔下呈现嘅系唔同人群喺唔同地理、唔同人口压力下做嘅不同抉择。对各民族历史演进，佢用归纳法梳理，再睇下系咪存在共同轨道。马克思嗰套放诸四海皆准嘅共同轨道，依钱穆睇嚟系西方经验嘅产物。硬套中国历史会削足适理。
0: 钱穆强调，中国历史嘅演进坐落喺幽灵、山板、洪水、旱地之上。先民栽下嘅系鼠粟，而唔系稻麦；居住嘅系高地洞穴，而唔系平原。经济行为从未脱离具体嘅地理、气候、人口密度。如果而家仲用某一种嘅单一模型去推导中国未来嘅经济走向，无异于重蹈19世纪欧洲学者嘅覆辙，将事实放在一张尺寸唔啱嘅理论模板之中。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两国近年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卢晓珊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在会面中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提出四点睇法。第一，是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不是威胁。第二，是要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要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点是要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是要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多边框架内协作，应对全球挑战，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强调不允许任何势力。